0: 抢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7月16日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7月15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5日表示，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稳定向世界提供优质产品与合作机遇，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林健当日还表示， APEC 数字周系列活动即将在四川成都举行，这是 APEC 系列专业部长会中分量最重、安排最丰富的活动之一。相信随着后续活动陆续开展，大家会发现 APEC 中国年下半场同样精彩。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15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第九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将于7月17日至21日在浙江杭州等地举办，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将应邀出席论坛。日前，国务院批复同意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这是消费领域第一份国家级专项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持续扩大内需、大力提振消费提出任务书、路线图。规划明确提出核心发展目标，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7月15日出炉，国内生产总值69万5704亿元，同比增长 4.7%。 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动荡加剧的背景下，中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发展韧性持续彰显。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教育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北京市委联合举办的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四场报告会7月16日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做了协同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加快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专题报告。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508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高新技术领域、传统产业、节能环保、服务民生、安全生产、百姓生活等方面。国家统计局1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或持平，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总体来看，中国房地产市场继续保持稳的态势。中国人民银行7月15日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10.72 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记者15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为规范和保障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履行职责，维护招标投标交易秩序，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招标投标现场管理暂行办法》，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记者15日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中国气象局近日出台了现代农业气象防灾减灾业务能力建设方案2026至2030年，加快构建新型气象为农服务体系，着力提升数字化、场景化农业气象防灾减灾业务能力。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一个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以下请听特别专题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向心而行，共赢未来。
1: 我现在是在上海的徐汇滨江绿地，身边就是黄浦江水川流不息，各种船舶顺流而下，而在我的这边左手边就是一个最新的 AI 运营的机器人自助购物小店。跟机器人跟 AI 买东西，现在已经和在江滩上漫步、在公园里玩耍一样，成为了上海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2026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就将在上海正式开幕，届时 AI 也将再次在黄浦江畔正式奏响属于它的主旋律。
2: 随着我的同事徐哲阳抵达上海，我们的新闻一加一呢，也要暂时的变身为 AI 加一了。就从这个机器人的自助小店开始呢，我们即将带您开启为期6天的 AI 之旅。过去我们总说这个 AI 走进我们的生活，但这一次我们要带您体验我们走进 AI 生活。这样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就在这个7月即将开启的第8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我们要从3D 四馆、5场生态服务的矩阵，以及6条专业的主题线路，还有8大市民的打卡点、9位图灵奖和诺奖大咖齐聚的主题演讲中，以及10万平米的展馆当中去寻找答案。与此同时，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这个人工智能大会这6个字也将成为接下来6天我们每一天去寻找答案的线索。那今天我们就先从人工智能的这个人字开始。 AI 正在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发生什么样的连接呢？我们就从上海一个普通的早晨的一间早餐店开始说起。
1: 上海的一天从 AI 食堂开始，这儿是全国首个社区 AI 食堂，也是长者食堂。60岁以上的老年人来这儿用餐，可以根据不同的年龄享受不同程度的优惠，这在进去之前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然后这门口呢还特设了一个 AI 的智能小吃机，盖浇饭啊、面条啊、米线、馄饨啊等等，3到5分钟立等可取，而且它是24小时营业的。当然了，我这会儿不赶时间，而且早上也没吃饭，还是进去看看有什么好吃的。早餐种类还挺丰富的，你看有粥，然后面条，这边是杂粮鸡蛋，这边是各色的面点。应该说作为早餐的选择来讲挺不错的，而且总体的口味上偏清淡，它是蒸烤为主，比较适合老年人的用餐习惯。当然年轻人要吃也完全没问题。食堂的 AI 在哪儿呢？就在这个名厨窗口后面，我们看到有个黄色的机械臂。一般呢流程是这样的，后厨的员工把餐备好放到这个进餐口，然后呢机械臂从出餐口取餐，再把这个餐啊移到正在开启的这个蒸烤箱里边。机械臂端得很稳啊，人应该是没有他端得这么稳。好，进入蒸烤箱。整个的这个过程其实并不复杂，但非常直观，也保证了顾客进来用餐一目了然，干净卫生放心。这个数据因为今天这会儿才早餐嘛，这是昨天的嘛，这个是午餐人最多，然后早餐晚餐差不多。怎么统计出老年人？
3: 我们这个收银它有一个这个系统，它这个系统会自动统计出来用敬老卡的每天有多少人，都是有数据的。
1: 嗯，
3: 他们用敬老卡的话里面还是有补贴的。
1: 赶紧尝尝好不好吃。您自己在家不搞饭了，都来这儿吃？
4: 不做了呀，不方便，年纪大了肯定不方便了。
1: 嗯，
4: 多花一点呢应该还是可以的，对吧？
1: 啊，
4: 再说你还有区政府的一些优惠打9折啊、8折啊，方便很多了。
1: 社区食堂需要发挥助老的作用，所以 AI 在其中的应用也相对简单。换一个环境， AI 食堂还能有哪些可能性呢？这里是上海世贸商城，楼上是写字楼，楼下是商铺。我们今天到的第2家 AI 饭堂就开在这儿，开在中间，至今已经运营了5年了。从这儿看过去依然是一个一目了然的后厨，人的空间和 AI 的空间是分隔开的，在那头切菜和配菜是由人来负责的，传到了 无人操作间的 AI 这一头，那就是传菜、上料、炒菜，看这个炒菜币在缓缓的转动，包括炒出来以后出菜，这一系列的工作全部交给 AI。因为到这边来吃饭的呢，上班族会比较多，所以对菜品呢，对口味的需求恐怕也会更加多元。而且顺着我的手指往这边看，走两步其实就是商城的美食街，包括在它这个周围也有各种各样的餐饮品牌，应该说还是会有竞争的。这会儿不刚好到中午的饭点吗？我们看看这儿的上座率怎么样。哎，还挺满的。我基本上是为了体验啊，每一样都拿了一点，所以稍微多了一些，一共是43.1块。如果就正常用餐的量来讲的话，估计30块钱就可以吃到很不错的一餐了。看上这会儿还没有吃啊，赶快尝尝味儿怎么样？这小猪肝还可以，饭的口感也不错，真不错，应该说超预期。甚至可以用好吃来形容，也可能是饿了。哎，看现在这个 AI 好像前面做什么菜用多大量，包括到最后炒菜它都包圆了。您是厨师，哎，您不担心吗？
5: 这个不用担心的，因为它还是需要我去帮它调整数据的，就是以我的炒菜经验输入它的那个 AI 大脑里面，然后再由人工去发送指令，再由它操作。比如说什么时间放油，什么时间放食材，什么都是规定好。他所以说他炒出来的口味有可能会比我更稳定。
1: 您给您后边的这个机器打个分？
6: 我们目前还是可能70-80分吧。比如说我的视觉算法还得加上，比如说我的开关门，我能够更好的让400份菜原来可能是在2个小时完成，但是我通过更加精细化的排产以后，我可以在1.5个小时完成，同时我的口味可以更精进。
2: 早餐的时候在食堂的卓阳这会儿到哪儿了呢？按我对他的了解呢，宵夜的这个时间呢，他应该是在上海最美的外滩了。那接下来我们很快就要连线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上海演播室的卓阳，让他带我们看看这个此时此刻这个上海美丽的夜景怎么样。
1: 没错，你猜对了，我现在就是在黄浦江畔的总台演播室。虽然呢，对，面前没有夜宵啊，那个人类已经进入到了 AI 时代，但是我身后的夜上海依然无可取代。当然了，本届世界这个人工智能大会期间，外滩的灯光依然会为 AI 而格外的点亮。承接一下刚才的这个片子吧，就是 AI 食堂。大家都觉得 AI 是年轻的事业， AI 食堂其实也是。为什么这么说呢？可能现在看起来它像一个宝宝，但恐怕接下来2-3年的时间它会迅速的蹿个儿。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因为这座城市上海。看了一下，上海在去年发布了一个2026到2028年这3年的餐饮业智能化的一个布局规划。为什么要发布这规划？看看它里面的一些细则啊。你比如说正餐企业它的关键环节的智能化率要达到1半以上，然后团餐企业的这个订餐，包括咖啡啊、茶啊等等，这些的智能化率要达到70%。所以千万别觉得好像现在 AI 还挺小众的， AI 食堂不多啊，它是个少数派。在3年时间之内，肉眼可见的它就会变成上海的多数派。另外更有意思的一点，我觉得是其实在省市级的这个层面来进行餐饮业智能化的这种前瞻性的转型布局，上海是全国第一个，到目前啊也是唯一的一个。重点在这儿，因为确认了这一点以后，我就会感到又惊又不惊。为什么呢？惊是因为如果你论爱吃这件事儿，上海肯定是全国榜上有名，甚至名列前茅的。然后如果现在变成了用 AI 吃，上海依然领跑在全国。不仅我觉得是上海确实有这样做的一个条件和底气，你比如说大家都能看得到的这种 AI 企业的本土的科研啊、产业啊雄厚的支持，然后超大城市的这种治理动能，包括这种绿色的环保的转型等等。但是最重要的恐怕还是在于城市对于 民生的一种直接的关切，民生为大，吃排第一，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也叫。

0: 以人为本，也叫为人民服务。柴璐。
1: 好的，谢谢卓阳。你这个早上有美食，晚上呢这个又有美景，我看你的肚子和眼睛看来过得都挺幸福，有 AI 的生活确实挺好。谢谢卓阳，稍后我们还要继续来连线你。那以前呢，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们都是要走进展馆去看的，但是从第八届，就是今年这届开始呢，它要变成一个馆内、街区和全城的三级沉浸式的体验。什么意思呢？我们待会儿随着这个 City Walk 的步伐，就一起先来感受一下。
0: 太阳马上就要落山了，我们也来到了今天的最后一站，上海市静安区愚园路的500号。上海这边有一句话叫一条愚园路半部近代史，它是海派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而就在这条历史悠久的老街上，竟然有一个本届人工智能大会官方推荐的打卡点。其实我们一进去看就知道了，为什么会把这个地方推荐为打卡点，跟外面截然不同的气质扑面而来。你看琳琅满目的都是最新潮的 AI 产品，可以一站式的尽情体验。对，更不用说还有这个满屋乱跑的毛茸茸的小家伙，如果你对他做出特定的手势，或者跟他发出特定的指令，他就会给你唱歌转圈，总之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前店体验完，从后门出来，面前这座三层的小洋楼，这是始建于1921年的，现在是文保单位。但是推门进去，马上又可以开展下一场马不停蹄的 AI 寻宝之旅。因为在105年之后，这里的一层和二层已经变为了科技和艺术的荟萃之所。第一次走进二楼的这个房间，你肯定会跟我的反应一样，这儿怎么什么都没有？直到看到它，因为戴上以后就什么都有了。来，我戴一下。人工智能通过增强现实的方式复现了这个房间里面上个世纪民国时代的所有的布置，而我现在就身处其中。哎，这是电扇，这是算盘，算盘好像不能播啊，缝纫机，这个现在可能很多年轻的朋友都没见过了。这边有照片，这个应该是愚园路的老样子。这儿有一个互动的装置，我们可以把灯打开再关上。这边还有一个，这个小朋友应该会喜欢。点心都摆好了，看我能不能拿起来，已经在手上了，就差把它放进嘴里了。流连忘返，真的流连忘返。刚才我体验当中看的两张照片，这是真的吗？这个照片
2: 是的，完全真实的照片，是由附近的居民提供给我们的，然后并且授权我们可以在这个空间里面进行展示。
0: 对于居民来说可能是第一次的体验，对于您运营者来讲，之前有没有把 AI 的元素这么深度地嵌入到这个社区当中？
2: 对，这是我们的首次尝试，我们也是希望可以让科技非常自然地融入到街区。这个场景我们希望是展现出来前店、中展和后场这么个。
0: 还有一个后场。
2: 对，有。我们后场的话就是一个孵化器的模式，那么它所说的产品就是完全的可以在我们的街区上去应用和落地。
0: 您觉得入住了这么长时间，是科技改变了生活更多一些，因为这边历史气息很浓厚，还是反过来生活改变科技更多一些？
2: 我觉得这里肯定是相辅相成的。科技我觉得它是作为一个赋能的存在，去赋能我们的艺术也好、生活也好、人文也好、历史也好，我希望他们可以融合到一起去，然后呢一起给我们市民也好、产业也好一个新的一个样貌。
0: 逛完店看完展，还有最后一个彩蛋，就是这儿楼梯间，三楼啊不方便上去了，而且现在天也黑了，我们说话声音也不能太大。为什么呢？因为这会儿楼上还住着人，住的还是当年这栋房子的主人的后人，非常奇妙的关系。楼上是人，楼下是 AI， 最有历史感的和最具生活气息的以及最具科技感的，大家是一个如此奇妙的贴近的共生关系。不得不说这很上海。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呢，早已经不只是一个行业的大会，而已经成为了覆盖整个城市的一个全民的体验。体验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我们继续来连线卓阳。卓阳，我印象当中你这应该是第一次走出展馆进行 City Walk 这样的沉浸式体验吧？整个这个体验当中，你今天的惊喜是什么？
0: 年轻人之所以喜欢叫上海魔都，不就是认为它有魔力吗？那我体验的魔力就是漫步期间你总会有惊喜。 AI 在这个里面的加持是它能够给城市拓宽空间，让熟悉的城市至少多了一个你想去的地方。虽然大家总说技术是中立的，但我的体验是发展真的分好坏。如果 AI 发展越来越快，但是让人更不愿意出门，每天就窝在家里刷短视频、玩手机游戏等等，我觉得这个肯定不是好的 AI。 包括今天正式实施的这个 AI 拟人化的一个互动服务的管理办法，其实也是让大家去警醒的，不能过度的沉迷于平面的这种享受。那好的 AI 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这次的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来为例，它提供了这种八个官方的打卡点位，让大家走出去，第一个出出汗，有益于身体健康；第二个打卡，去到那里有一个刚刚好的成就感和形式感；第三个都是为了 AI 而来，志同道合嘛，那很自然而然的来，扫一扫，加个好友，朋友就交上了。消费其实是排在第四位的，因为自然而然，不必刻意。当人们短时间内的聚拢过来，这个可能叫人气，大家的理解。但如果长时间的还能为此驻留，就叫人文了。从历史到现实，人文景观就是这样形成的。人工智能大会期间，你会发现人工智能不止一个名字，它叫人工智能，但如果走到有趣的路线上去，有其乐无穷的瞬间，它也可以叫人文智能。开路。
1: 好的，谢谢卓阳，谢谢。
3: 环球华人。
1: 那在这个6天的 AI 之旅当中呢，我们不仅要去感受各种 AI 给我们带来的惊喜，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做更深入的思考。我的另一位同事董倩呢，此时此刻也在上海，接下来这个6天的 AI 加一当中，他会每天为我们专访一位这个 AI 领域的专家。那今天呢，他即将会访问的是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的主任，也是首席科学家周博文。因为当 AI 越来越从能回答什么到能够为我们做什么的时候，我们接下来的下一个问题可能会是，那接下来它会像科学家引领一个时代进步那样，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发展的推动者吗？我们来看董倩的专访。
4: 说说您自己的这个履历，您在 IBM 做人工智能的基础研究，做了十几年，为什么要换地方呢？要从美国换到中国来呢？
5: 因为我本质上就是对智能的本质非常感兴趣，我非常愿意看到人工智能在一个大规模的产业化场景里面，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实践啊？这里面像中国的企业，它有场景的优势、用户规模的优势，是非常值得去尝试的。所以我2022年为什么提出一个思想实验，叫做1905年的 AGI 该什么样子？我当时提的假设就是说，如果把人工智能送回到1905年去，1905年爱因斯坦刚刚发表的狭义相对论。狭义相对论里面，它能够用好黎曼几何去作为等效性的有效表征工具，那它往前再推导下去，就会推出广义相对论，因为它不知道黎曼几何，所以它1905年它无法发表广义相对论。幸运如我们，爱因斯坦在中间某一年接触到黎曼几何，所以我们才有1915年的广义相对论。
4: 这是必然的吗？
5: 这不是必然的。你假想，如果爱因斯坦是1945年，他已经很大年纪了，接触到黎曼几何，他可能推导不出来了，他的脑力计算可能跟不上了，所以我想。如果把人工智能送回到1905年去，有没有可能人工智能系统能够帮助爱因斯坦之外的一个物理学家去独立发明广义相对论，把一个普通的物理学家拔高到爱因斯坦的地步，那么科学进展迭代速度会远远加快。
4: 随着 agent 还有这个
5: coding
4: 它这些年飞速的发展，但是解决科研最本质的这个问题的能力一直停步不动。
5: 对，很多的评测告诉大家，哦 ，AI 写代码现在可以做到90%以上的准确率，或者95%以上的准确率。也就是说，人能写的代码 ，AI 都能写，是写得更好。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做了一系列的评测，包括国际上有类似的评测。你把 人类致力密度最高的科学研究这些工作交给人工智能去做，端到端完成一个科学研究的发现。人工智能能够自己完成的科学研究，过去在 AI 代码智能体突飞猛进的背景下，纹丝不动地保持在3%。
4: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5: 这说明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做代码没有完全触达智能的本质。
4: 什么叫完全触达？
5: 因为你看

0: 前的理论跟我的研究对象，还有我观察到的现象，还有我的工具，这四者之间的不自洽，它产生张力，产生张力才会说，哎，我那要寻找解决这样的办法。
1: 前段时间呢，有一个报告说，中美两国之间使用人工智能的企业数量是相仿的，但是通过人工智能的使用，使得企业的收入增长10%的，美国19家，中国只有9家。我们一直觉得，中国企业使用人工智能的场景、数量都是多的，那顺理成章觉得盈利也应该是多的，那为什么数据是呈现出这样的一种情况呢？
0: 这里面有几个原因，我们国内跟美国比，把人工智能用于 B 端场景的动作是慢一些的。我大概在23年还是22年明确一个判断，就是人工智能这一轮要落地，应该用在高价值场景，就是你对这问题的回答、推理、解决带来的价值要远远高于它这个模型训练的分摊成本，加上它这个推理的token消耗成本，而不是用在 C 端的一些免费的场景里面。第二个呢，就是说人工智能的是一个颠覆性的技术，颠覆性的技术它往往有两个变量互相影响，就第一，这个成熟技术本身的成熟和就绪度；第二呢，是你的社会和你的生产流程愿意围绕这个技术去重造和自我迭代的能力和意愿。我们的中小企业，包括一些大型企业，还没有足够的决心用人工智能来重构生产流程。
1: 这是一件很快就能够实现的事儿，还是说这是需要一个不断认知而且挺艰难的一个过程？
0: 我认为不会很长，因为不管是中国也好，美国也好，大家如果看到说，哎，人工智能作为一个颠覆性的技术，我去构造人工智能原生企业、原生商业模式，哎，效果很明显，只要这个标杆效应一出来，我相信大家很快就会往这方向去走。
1: 像这种会全世界多吗？
0: 据我所知，从政策、技术、应用、生态、治理、资本都覆盖的是几乎没有的。我们上周刚刚很多研究员从韩国的 ICML 国际机器学习会议回来，我们共同的感受就是说，这些会议半年前投稿的论文，3个月前被决定录用的论文，到上周在会台上宣讲的论文，今天看起来都已经过时了。大家更是利用这个会在线下交流碰撞，上周做了什么，下周在考虑什么问题。它不是一个给精英、给技术人员的广场，而是行行各行各业的人都可以参与的广场。我觉得这种桥梁作用也很明显，所以从窗口到广场到桥梁，可能就是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给大家提供的价值。
2: 从窗口到广场到桥梁，这就是 AI 提供给我们的价值。那现在的人工智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重塑我们的产业发展、公共治理和社会生活。那接下来它将与人类共同并行往何处去，这是我们即将去讨论的问题。那第八届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你看八这个数字，如果让它放平的时候，它就变成了双纽线，也就是 infinity， 它代表的意思是无限。我们也希望从这一届人工智能大会开始，我们即将开启的是一个无限智能的新时代。
3: 环球华人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6: 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7: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 北极熊不得不放弃

0: 系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6: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7: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8: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9: 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致癌油引发蓝绿白攻防，民进党独台遭批。美军近日在靠近台海区域出动新型侦察艇进行演练，强化所谓第一岛链情报搜集能力，与此同时还加紧在亚太部署远程导弹。美军频繁亮出新装备，是否有意针对解放军？稍后由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0: 15号，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近期两岸热点话题回答记者提问。
11: 尽管民进党当局以各种方式恐吓台湾民众不要来大陆，但今年上半年台湾民众来大陆交流的意愿持续高涨，不少两岸交流活动的人数创新高。那很多台湾青年热议来大陆值不值？请问发言人对此作何评价？
12: 暑假已经来临了，台胞朋友，特别是青年学生朋友呢，可以奔赴大陆的各地，比如说到塞外草原策马扬鞭，去江南水乡闲庭信步，体味千里莺啼绿映红的文化密码，赴西北大漠驰行千里，感受明月出天山的雄浑浩荡，到关东黑土避暑纳凉，体会云冷风轻暑自收的北国风光。来大陆的一趟呢，不仅值，而且是超值。
11: 发布会上，发言人提到，台湾同胞来大陆确实越来越火爆。那根据国家出入境管理局统计，今年1月至6月，两岸人员往来同比增长超过了22%。那这充分表明，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也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声。比如近日，台湾民众党青年交流团就首次到上海参访交流，参观洋山港、12345市民服务热线运营中心以及4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等地。那发言人表示，热忱欢迎广大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朋友，多到大陆走走看看，亲身领略大陆壮美河山，感受文明底蕴。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0: 针对台军本周举行首次所谓联合防御操演，模拟所谓侦获敌军发航并进入领海等威胁情境，发言人回应，民进党当局搞再多演习都是徒劳无功的。
12: 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也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
10: 针对有民进党政客称大陆以各种不同的军事与非军事行动来改变台海现状，朱凤莲回应，民进党政客的说法完全是歪曲事实。
12: 民进党当局以新两国论来界定所谓的台海现状，完全违背了法理、历史和现实，是不折不扣的台独分裂谬论。只有坚决地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才能遏阻台独冒险，才能真正地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才能够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才能维护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
10: 针对致癌油事件，十四号下午，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赴立法机构做项目报告，但他并没有致歉，仅表示遗憾。国民党以及民众党民意代表不满行政团队作为，纷纷举牌抗议。
9: 综合台媒报道，十四号下午，台立法机构邀请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就致癌油事件项目报告。卓荣泰称，行政机构将于一周内精进食安管理制度，但他并未就爆发致癌油事件致歉，仅表示让民众不安，他还是深感遗憾。对此，国民党民意代表纷纷举牌抗议毒油及食品安全跳票。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因不满民进党当局处理致癌油事件失当，国民党和民众党党团在卓荣泰进入议场后占领发言台，卓荣泰在蓝白民意代表高喊下台的声浪中寸步难行，蓝绿白民意代表还一度爆发口角冲突。美军打造跳岛作战新装备，还在台海周边强化情搜演练，第一岛链加码部署，军事围堵不断升级，战略布局究竟有何用意？台海和平将面临何种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陆战队抵近台湾，还想升级跳岛战。
1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海军近日宣布斥资22亿美元启动新一代的中型登陆舰建造计划，首批最多8艘将于2029年起陆续交付。此外，美军还在靠近台海区域出动新型的侦察艇进行演练，强化所谓第一岛链的情报搜集能力，并加紧在亚太部署导弹。美军持续强化第一岛链的作战能力，究竟有何目的？又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怎样的潜在风险？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化女士，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9: 据台湾媒体报道，这款新型舰艇是美海军陆战队推动跳岛作战的重要核心装备，未来将负责在第一岛链快速运送部队、反舰导弹及补给，提升印太地区分散部署与机动作战能力。此外，美海军陆战队还在冲绳那霸军港首度操作新型多任务侦察艇，演练岛屿机动、近岸侦察及长距离海上部署。
10: 这款新型的登陆舰呢，就是为美国的海军陆战队进行跳岛作战服务的。那首先我们要来了解一下美国海军陆战队在亚太和台海周边的部署情况，为什么要为跳岛作战做准备？
13: 面向台海方向进行跳岛作战，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兵力前置工作已经完成，现在呢是要针对他的兵力投送的这样的一些装备进行升级、进行完善。以前美国海军陆战队进行跳岛作战，进行大规模的两栖攻击，可以说呢是一种大张旗鼓的模式，要由美国海军对他进行支持和保障，主要是利用大型的船坞运输舰和两栖攻击舰，搭载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直升机、鱼鹰轻转旋翼机，包括 LCAC 气垫登陆艇，针对岛屿、针对沿海区域进行兵力投送。但是现在呢，五角大楼高层认为，这种大张旗鼓的跳岛作战方式很容易遭到对方远程精确火力的围歼。那也就是说呢，你这个跳岛部队还没有靠近这个岛屿，或者说没有靠近想要攻击的这种沿海的位置，就已经遭到了对方的海空力量的火力拦截。那么大量的海军陆战队的作战部队和他的这个武器装备，在大型的船坞运输舰或者是在两栖攻击舰上，它是一个集中部署。一旦这种船坞运输舰或者是两栖攻击舰遭到了反舰火力的命中，那不仅仅是美国海军要损失大型战舰，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所有的跳岛作战兵力可能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就被在海上给全歼了。所以现在呢，美国海军陆战队是试图进行化整为零，当他完成兵力前置之后，而不使用这种大型的战舰去投送兵力，使用小型的机动的易于隐蔽的这样的一些登陆舰或者是这个登陆艇进行兵力投送。
10: 除了刚才您谈到的这个登陆艇之外，我们看到美军呢还锁定了台海周边区域进行情报的搜集和侦查，而使用的呢是侦察艇。那么这个侦察艇进行情报搜集的时候，它扮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14: 这艘侦察艇啊，它正式的名称叫多任务侦察艇，它的长度大概是11到12米。它的公开配置上，我们没有看到它有装大型火炮或是反舰导弹，所以它主要的任务应该不是打击使用，而是用来把侦察人员、传感器跟少量的补给啊，送到大型军舰不容易靠近的，像潜水、岛礁或是近岸。如果用美军的说法，它的任务主要应该是 ISR 情报监视侦察。美军他们在演练的呢，第一个是运得过去。据说美军在冲绳的那霸军港呢，学习怎么用公路拖车把这种多任务侦察艇呢拖到港口，学习怎么下水、怎么回收。所以他们可能是想在岛屿上啊用公路来转换港口，这样侦察艇就不必固定放在某个海军基地。当然，未来如果要送到更远的海域呢，也可能用到大型运输机、两栖舰跟运输舰。第二个，美军在学习的是开得进去啊，能够开进大型潜艇靠近不了的海港、河口、小型港口或是岛礁的水域啊。所以美军就在练习怎么在这一类的地点安全操作跟进行活动，包括航行、包括人员落水怎么救援、包括伤员怎么处理。第三，美军练习的是怎么样可以看得进去。美军打算用这种侦察艇呢，把侦察分队送到第一岛链不同的地点，侦察人员进去以后就可以观察航道、部署传感器、使用无人机，再把对手舰艇的位置、航向、速度啊回传给指挥系统，让更远的飞机、舰艇或是岸基的反舰导弹能发动攻击。
10: 我们看有这样的一种分析，说现在呢是锁定了台海进行情报搜集，那么接下来呢很有可能会扩大到东沙和太平岛附近继续进行情报搜集。那么在第一岛链进行链条式的情报搜集，美国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
15: 美军现在讲究的是一种分布式作战，说白了就是化整为零，然后把兵力分散到广阔的前沿岛屿，让你不好应对。那么东沙岛扼守巴士海峡，是进出南海的咽喉，那么太平岛则处在南海的腹地，战略价值极高。美军如果想要完成他所谓整个第一岛链的侦察监听的闭环，那么东沙和太平岛就是绕不开的两个战略盲区。所以情报的触角向这两个方向延伸根本不存在会不会的问题，而是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机推进的问题。更有信息表明，美方已经萌生了借助台当局之手增强东沙岛水下侦搜能力的想法，目标是直指监控解放军潜艇的动向。而这次出现的小型侦察艇恰好又提供了一种新的工具，让美军在那种说打战又不是打战的灰色地带搞试探更加方便。那么抵近东沙、太平岛等敏感区域搞情报的风险明显在上升。可以说对这两座关键岛礁的情报活动已经从桌面计划进入到落实阶段了。美军强化第一岛链的情报网是恶华的军事工具，而民进党当局在太平岛的问题上步步退缩，就是在民族大义上自掘坟墓。任何出卖民族利益的行为都注定会被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16: 报道称，美军近年来推动所谓防区内部队概念，希望前沿部队在第一岛链持续强化侦察与监视能力。与此同时，台军近期进行所谓立即备战操演、联合防御操演，由岛内舆论鼓吹，台军只有做好防御作战准备，才有机会嵌入所谓美方第一岛链战略。
10: 那么这个防区内部队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这个第一岛链在美国的防区之内吗？
17: 那么这个防区内的部队现在主要指的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这种啊小规模快速反应的部队。那么他们不仅可以有效地利用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针对海上目标进行打击，也可以针对500公里范围内的岛屿和陆地目标进行精准火力打击。而且呢，这种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的使用，它不需要依托于其他的这种作战力量进行支援和保障，它自己就能完成。还有呢，就是它的反舰火力的配置，那么也是 采取这种小而快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利用气垫登陆艇或者说小型的运输艇，就可以把这个反舰导弹的发射车部署到岛屿或者是沿岸的区域，那么一直是在它所谓的防区内进行火力准备，随时可以开火，随时可以进行偷袭。而且呢，在美国海军陆战队防区内部队作战力量构建的过程当中，还有一种小型的侦察艇，个头很小，上面也就是搭载8到10人。那么为什么说它要采取这样的一个侦察方式呢？因为美国海军陆战队针对目标区的侦察和美国空军以及美国海军都是不一样的。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主要是进行远程火力打击，所以它的这个侦察往往是使用无人机、使用卫星，确定了目标的位置、确定了目标的属性之后就可以了，就可以选择火力进行打击。美国海军陆战队不一样，他选择了目标区之后，他是要有大量的作战人员要进入到相关的区域，那么还要有很多的这个装备要。

0: 在目标区进行长时间的存在，所以他不仅仅要看他的侦察兵力，还要直接渗透到相关区域，提前的进行这样的一个情况的了解。
1: 美国方面想要在亚太地区实现它的战略目标，其实是需要这个地方的相关的国家和地区配合的。菲律宾配合度是非常高的，而美国方面的在日本是有美军基地的。那么接下来呢，就看台湾方面，台湾方面会如何来配合呢？
2: 过去我们常听到啊，是美国军方又派了多少顾问到台军来，或者是提供给台军什么样的情报啊？未来我认为美国军方的动作会是设法想跟台军做接轨或是连线。第一就是做情报接轨，美军可能希望利用台军当眼睛跟耳朵啊，他们可能希望台军未来一旦发现海空目标，可以按照美军的标准提供坐标、航向、速度、目标类型是不是可信这些资料，然后这些资料才有机会能进到美军的共同作战态势图里面，来交给飞机、舰艇、导弹部队来用啊。那第二个可能是希望训练接轨，之前媒体传出来说美军可能有陆军特种部队，也就是绿色贝雷帽部队的一些人呢，用轮换的方式在台湾协助台军训练。那既然是特种部队，他们训练的科目啊，可能就包括分散部署啦、特种作战啦，或无人机的侦察或反制无人机等等啊，目的是想提升台军的不对称作战能力。第三就是作战程序想接轨，更大的目标啊，美军看来是希望把台军节点化，让台军的雷达、无人机、特战分队都变成美军在印太可能运用的前沿节点。而且就算通信受阻啊，他们也希望基层单位能按照既定的任务分散自主行动。所以说白了啊，这就是在武装台湾，想让台军变成美军岛链战略里面一个可用的情报跟作战的棋子。至于最后这盘棋要怎么下，再由美军来决定。
1: 那么现在美国呢，企图在第一岛链编织起一张庞大的情报网络。那么您觉得它仅仅是为了锁定第一岛链周边的国家和地区，还是为它全球的军事扩张提供强有力的情报支持？
3: 我们说现代战争，谁掌握了信息优势，谁就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必须有一张能够实时共享的杀伤网，把这些分散的节点瞬间串联起来。而冲绳就是这张网的一个核心的枢纽，它既是侦察监视的大脑，也是测试新战术、新装备的前沿试验场。那么为了搭好这张网，我们说美军打的是两手牌。那么第一手是把自己的手练硬，那么持续的强化前沿的侦察。就拿冲绳那霸港的多任务侦察艇训练来说，美军就是要为第一岛链定制化的打造侦察的力量，再配合天上的卫星、空中的侦察机、海上的无人艇和水下的监听系统，目标是要构建一个无缝覆盖的立体情报网。而第二手是要拉盟友的手路网，而这里面最危险的一个动向，就是美日菲三边情报合作正在搞一种闭环式的实质升级。目前美国已经分别和日本和菲律宾签了这个情报的保护协定，而关键的一步是在今年的五月，日本和菲律宾也启动了同类协定的谈判。而这一步一旦完成，美日菲就构成了情报交换的铁三角。那么以后在联合巡逻和演习当中，日本和菲律宾就能够绕过美国，直接交换核心的军事动态了。这种脆弱的关系根本承受不住真正危机的压力测试。而第二个是技术和政治互信上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且不说不同的国家数据标准和它的保密法规是天差地别，而在技术上就很难的无缝对接。
4: 美军打造跳岛作战新装备，还在台海周边强化情搜演练，第一岛链加码部署，军事围堵不断升级，战略布局究竟有何用意？台海和平将面临何种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陆战队抵近台湾，还想升级跳岛战。据台媒报道，美国国会议员正推动在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为美军陆战队测试靶心巡航导弹提供资金，以因应所谓解放军在潜在冲突中可能构成的海上威胁。报道称，靶心导弹是打击范围可达300公里外陆上与海上目标的武器系统， 自公开以来就被认为是专门破解反介入与区域拒止防御网的武器。
1: 我们看到美国测试的这款新型的靶心导弹呢，是锁定了南海的相关目标，这是台湾媒体分析的。您觉得这样的分析是否可靠？而如果说锁定了南海的话，美国想干什么？
0: 这个靶心导弹呢，其实是以色列研制的，那么在冲突当中已经有大批量的使用。这款导弹的个头不太大，采用隐身化的设计理念，而且呢，战斗机投掷之后呢，它会打开一个折叠的小弹翼，所以它具备滑翔的飞行能力。虽然说个头不大，但是它可以打300公里，而且它有一个绝活。所谓的绝活呢，就是在复杂的电磁环境当中，它也可以正常飞行，最终命中目标。因为它不仅仅是依托于 GPS 对它进行导航，它的导弹的内部也有惯性导航系统，而且呢，在导弹的前端有一个红外的导引头。当导弹飞向目标，在末段飞行的时候呢，这个红外的导引头就会开机，针对目标进行搜索和识别啊。因为水面战舰它是有这个热源的，那么它也是有轮廓的，那么可以啊自动的修正啊它的飞行轨迹，最终啊针对目标进行打击。当然了，也可以打击岛屿和陆地上的固定目标。由于成本不是特别高，和美军的作战平台会进行兼容，所以呢，现在美国方面认为，无论是打击这个水面战舰，还是攻击岛屿上的这样的一些防御工事，这个靶心导弹应该是一个新式的武器。不仅美国空军的战斗机可以投掷，美国海军的舰载机也可以投掷，美国海军陆战队也可以利用车辆对它进行搭载和这个发射。所以呢，它至少是美国三军通用的一款导弹，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啊。因为以色列此前已经大批量的生产，那么美国拿到授权之后，让它的军火商进行这个批量生产就可以了。而且呢，成本比较低，如果是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使用，其实就是想进行这种廉价隐身抗干扰能力巡航导弹的这样的一种饱和攻击。
1: 刚才你也提到，这是一款短射程的导弹，那么就需要美国方面的重度依赖它在亚太的盟友。那么除此以外，美国是否还会部署长射程的导弹？
2: 那日本这边今年6月啊，我们就看到驻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12滨海作战团就接收了美军称为Nemesis 这样的系统，也就是海军跟海军陆战队的远征舰艇拦截系统。他们还接收了叫MADIS，也就是海军陆战队防空综合系统。那个 Nemesis 呢，是陆基反舰的导弹系统，那个 MADIS 是用来对付无人机、直升机、低空飞机的。这就表示啊，冲绳的角色在改变，它过去主要是航空指挥后勤的基地，现在看来它要变成是反舰跟近程防空的前沿火力支点了。然后美军在演习里面还把这些系统跟日本陆上自卫队的像124式的岸舰导弹啊、03式的中程地对空导弹进行协同。所以啊，不是各打各的，他们还练习怎么互相提供情报，甚至可能还练习怎么分配目标，怎么协调火力。那菲律宾这边2025年开始，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滨海作战团已经好几次把那个 Nemesis 部署到菲律宾的北部跟巴丹群岛，而且不是只去了导弹车啊，是整套流程都带去，包括雷达发现目标，用数据链传送资料，再交给导弹部队来开火。这就很明显啊，这不是想建立几个孤立的导弹阵地而已，是要拉起一张跨越日本西南诸岛、冲绳、菲律宾北部还有巴丹群岛的情报跟火力网，再透过演习让这张网能顺畅的运作。所以是美国搭体系，盟友提供土地跟兵力，但盟友也得愿意变成前沿，承担第一线的风险。
1: 美国从战略上，无论是重返亚太还是亚太再平衡呢，始终在亚太地区都没有放松过。那么接下来美国在这样的一个战略上还会有哪些动作？而对于中国方面如何去破局？
3: 那么美军担心自己在西太平洋的传统的优势被逐步的削弱，所以想用技术的优势和盟友的网络来弥补它越来越大的战略风险。可以说他越急，那么越说明我们的威慑是有效的。而面对美方的这些挑衅，我们的反制绝不是被动的应付，而是主动的塑造。我们有坚定的政治意志，也有强大的综合国力作为支撑。 我们手里有压舱石般的区域拒止的能力，那么越来越有能力让你无法自由地进入我们的周边的区域，让你进不来待不住。那么以高超音速导弹为代表的新一代打击的力量，速度极快，轨道难以预测，突防的能力和精确的打击能力都极强。这就意味着解放军已经具备在第一岛链范围内对高价值目标实施精确打击的可靠能力，任何试图在这里部署进攻性武器的行为都会让自己直接暴露在危险的打击范围之内。而更重要的是，我们拥有成体系的反制手段。那么从侦察预警到精确的打击，是全链条覆盖的作战体系，这就足以让任何想干涉的外部势力在动手之前都必须仔细的掂量掂量他要付出的代价会有多大。而我们传递的信号非常明确，第一岛链不是谁家的后院，那么任何军事冒险的行为都会遭到有效的反制。而在具体的行动上，大家也能看到我们的常态化绕岛的巡航、远海的训练和联合的演训，这些行动在什么时机搞，在哪个区域搞，本身就是对美军前沿部署最直接的回应，展现的是我们在关键时候掌控局势的能力。而通过与伙伴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和海上联合军演，我们也展示了协同应对地区安全挑战的能力。
4: 美国加紧亚太军事部署背后反映出的是其全球战略焦虑，亚太地区需要的是合作与稳定，而非对抗与分裂，武力威胁与军事施压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5: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环球华人。
7: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8: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7: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8: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7: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5日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7月16日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7月15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5日表示，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稳定向世界提供优质产品与合作机遇，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林健当日还表示， APEC 数字周系列活动即将在四川成都举行，这是 APEC 系列专业部长会中分量最重、安排最丰富的活动之一。相信随着后续活动陆续开展，大家会发现 APEC 中国年下半场同样精彩。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15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第9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将于7月17日至21日在浙江杭州等地举办，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将应邀出席论坛。日前，国务院批复同意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这是消费领域第一份国家级专项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持续扩大内需、大力提振消费提出任务书、路线图。规划明确提出核心发展目标，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7月15日出炉，国内生产总值69万5704亿元，同比增长4.7%。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动荡加剧的背景下，中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发展韧性持续彰显。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教育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北京市委联合举办的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4场报告会7月16日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做了协同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加快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专题报告。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508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高新技术领域、传统产业、节能环保、服务民生、安全生产、百姓生活等方面。国家统计局1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2、3线城市环比下降或持平，1、2、3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总体来看，中国房地产市场继续保持稳的态势。中国人民银行7月15日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记者15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为规范和保障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履行职责，维护招标投标交易秩序，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联合印发《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招标投标现场管理暂行办法》，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记者15日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中国气象局近日出台了现代农业气象防灾减灾业务能力建设方案2026至2030年，加快构建新型气象为农服务体系，着力提升数字化、场景化农业气象防灾减灾业务能力。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世界首台热效率达到 50.05% 的煤电机组，近期在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顺利投产，这个创下温度、压力、效率、煤耗四项全球最优纪录的发电项目，为全球传统能源绿色转型提

0: 提供了中国方案。今天节目开始，与山东台一同关注中国火电的临界突破。近日，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布重大生态保护成果，为全球珍稀猫科动物的种群修复提供了宝贵的中国范本。稍后与内蒙古台一同去探访贺兰山如何实现重引入雪豹繁殖育幼全球性突破。无锡近日开展一场为期半个月的重磅戏剧盛宴，全程搭台，老少同唱。戏剧这个从无锡人血脉里流淌出来的乡音，在这个初夏迎来了属于它的高光时刻。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无锡台一同去聆听从历史深处走来的戏剧新章。刺绣是中国最古老的行业，江苏有一批刺绣传承人，上至耄耋之年，下至年轻小伙，他们在飞针走线中坚守和传承，细密勾画着刺绣的底蕴和美名。节目最后，江苏台带您去了解一份传承老技艺，绣出新时尚。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热效率50%，曾经是中国煤电领域难以逾越的技术鸿沟，如今这个数字终于被中国企业突破。2026年6月8号，世界首台热效率达到 50.05% 的煤电机组圆满完成了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在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顺利投产。这个汇聚30余家顶尖企业，历经17年联合攻关，创下温度、压力、效率、煤耗4项全球最优纪录的发电项目，为全球传统能源绿色转型提供了中国方案。今天节目开始，与山东台一同关注中国火电的临界突破。
2: 在燃煤发电领域，机组主参数是决定煤电机组热效率、提升发电经济性的核心关键。走进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的疾控室，屏幕上跳动的数字清晰地显示着机组的运行状态。主蒸汽温度631摄氏度，压力35.5兆帕，发电热效率50.05%，供电煤耗每千瓦时256.28克。这4个数字每一个都刷新着全球火电行业的记录。谈到火力发电，特别是燃煤发电，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常常是烟雾缭绕，能耗巨大，污染严重。确实，传统的燃煤发电设备一直存在着热量大量浪费的顽疾。一段时间以来，全球煤电平均热效率约为36%到38%，技术含量较高的超临界及二次再热机组能达到45%到50%，其余超过一半的热能要么随废气排入大气，要么随冷却水流失，既造成了煤炭资源的浪费，也增加了环境的压力。但是想要把热效率提上去却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刘帅：
3: 对于火电领域来说，每提升0.1的热效率都是相当的困难的。50.05，大家可能觉得数据不是很高，但实际上是第一次突破这个门槛。
2: 突破的核心诀窍在于新技术和新设备的使用。此次投产的机组是世界首台630度超临界二次再热发电机组。通俗来讲，水在特定温压下由液态转为气态的节点就是临界。一次提升温压标准为超临界，传统的超临界机组通常运作在约600摄氏度的温度范围内。二次再热是指把发电机组已经发过一次电的主蒸汽再次收回锅炉，进行2次循环加热使用， 蒸汽温度提高到

0: 130摄氏度，水的密度和粘度显著下降，从而能够更有效地推动汽轮机旋转，以产生电能。新技术的落地需要新材料、新设备的支撑。刘帅介绍说，国产新型耐热钢材的使用是参数突破的核心。
1: 我们主要运用的是 G115 材料，是由咱们工程院的院士刘中东院士团队和宝武钢铁联合研发的。
0: G115 钢的研发是一场材料科学的极限挑战，其中的关键微量元素如铜、钨的精确控制，其含量波动控制在极窄的范围内。冶炼、锻造、热处理，每一道工序都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从关键材料到控制体系，从焊接技术到设备调试，整个产业链都实现了100%国产化。这正是我们有底气挑战世界顶尖水平的根本原因。山东大学核科学与能源动力学院教授史月涛：
2: 之前我们一说620，是确实是受到了我们材料的限制，是制约的我们火电技术根本的一个技术难题。目前咱们运城的项目上采用了 G115 钢材，从我们产业角度，搭建起全自主的技术体系，补齐了我们咱们能源装备的材料短板，我们掌握了核心材料的自主知识产权和定价权，为我们国家火电全产业链的安全筑牢根基。
0: 热效率的提高不仅提升了发电效率，同时也降低了煤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刘帅给出了这样一组数字：
1: 我们的煤耗达到了新高，到了256.28克，比常规的百万机组大概每年要省20.8万吨的煤，每年光减少二氧化碳就得54万吨以上。
0: 经济账我们得算，按单台机组年发电量50亿千瓦时计算，一年可降低燃料成本约8000万元。等到双机组全部投运，每年省下20.8万吨标准煤，按全生命周期30年计算，光燃料成本就能节约近50亿元。生态账我们也得算。新型火电早已打破大家的固有认知，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都远远低于国家标准。双机组投产后，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4万吨，相当于30万亩森林吸收的碳量。信用账我们更得算。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已承诺在2030年前达到碳排放峰值，并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燃煤电力作为我国主要的碳排放源之一，减排任务变得尤为艰难。超超临界二次再热机组的引入，为我国达成双碳目标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持。也许有人会问，在风电、光伏发电等新能源发电飞速发展的今天，为何还要打造这样一台全球最先进的火电机组呢？其实，火力发电的角色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火电已从单纯的电量主体向保障性加调节性电源转型。刘帅给出了这样一个比喻：高效清洁火电与新能源发电不是竞争对手，而是最佳搭档。风电、光伏发电往往要看天吃饭，白天晴天发电多，晚上阴雨天发电少。这种间歇性和波动性一直是制约新能源大规模并网的难题，而火力发电可以很完美地补上这块短板。
1: 我们现在的调峰能力啊，是从20%到100%。在白天的时候呢，光伏啊、风电啊，它的发电量比较大；火电机组呢，就是一个比较低的负荷运行阶段，它就可以为新能源争取更多的空间去发电。而在晚上的时候呢，新能源它是一个发电的一个低谷期，这个时候呢就需要火电来提高负荷，我们可以快速的从20%升到100%，来保证整个电网的电量的稳定。新能源和火电它是一种联合共存的一种方式。
0: 据测算，大唐运城一号机组投产后，能让山东电网的新能源消纳能力提升约10%。每年多消纳20亿千瓦时新能源电量，相当于减少5亿千瓦时的气风气光电量。在双碳目标的大背景下，火电正在从传统的主力电源转变为新能源的稳定器和压舱石，走出

0: 出了一条传统能源与新能源协同发展的新路子。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董事长于海义：
1: 我们没有捷径，唯有以千次调试、万次核验的严谨攻克每一处的技术难关，是我们对电力安全的坚守，对国之重器的敬畏。
0: 如今大唐运城项目的实践成果已经具备了规模化推广的条件，在中国国内，大量现役火电机组正面临节能降碳的改造升级，630摄氏度参数指标即115钢材的应用方案都可以批量移植到这些机组上，系统性降低全国火电的平均煤耗。而放眼全球，还有很多发展中国家以火电为主要的发电方式，中国的技术和经验为他们提供了一条兼顾能源安全与绿色发展的可行路径。从跟跑者到领跑者，大唐运城630摄氏度超超临界机组的诞生是中国能源科技创新的缩影。它向世界证明，能源转型没有标准答案，立足本国国情，通过科技创新让传统能源焕发新生，让新能源与传统能源协同发展，就是最适合自己的道路。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日，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布重大生态保护成果，为全球珍稀猫科动物的种群修复提供了宝贵的中国范本。稍后与内蒙古台一同去探访贺兰山如何实现从引入雪豹繁殖育幼全球性突破。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5月22号是第26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布重大生态保护成果。时隔70年，保护区首次完整实现了雪豹迁地保护、自然配对、野外产崽、成功育幼的全流程闭环，为全球珍稀猫科动物的种群修复提供了宝贵的中国范本。稍后与内蒙古台一同去探访贺兰山如何实现从引入雪豹繁殖育幼全球性突破。
4: 前不久，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开展例行红外相机数据回收整理工作时，首次清晰捕捉到野化放归的雌性雪豹与1岁0幼崽同框的珍贵影像。画面显示，佩戴卫星项圈的雌性雪豹 F2 多次与一只幼崽同行嬉戏。监测画面中，一只雪豹幼崽紧随母豹身后，频频纵身扑跃，亲昵嬉闹。母豹悠然卧躺，温柔陪伴幼崽肆意玩耍，清冷山野间满是温情暖意。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野保科科长阿利玛：
5: 当我们从红外相机里看到 F2 带着幼崽的画面时，整个团队都沸腾了。画面里幼崽体型健壮，毛色光亮，活动非常自如，特别是看到它独自探索环境的画面，说明这只幼崽的生存能力是已经很强了。母豹的育幼非常成功，这是我们近10年来收到的最好的礼物。
4: 经雪豹研究团队结合卫星定位追踪数据、雪豹个体斑纹特征数据库及幼崽行为发育规律综合比对研判确认，画面中的雌性雪豹系2024年4月在贺兰山宁夏区域完成野化放归的个体。该雪豹于2025年4至5月顺利产下幼崽，现已完成1周年育幼周期。目前母豹与幼崽身体健康状况良好。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国家灵草局猫科动物研究中心雪豹专家石坤：
6: F2 是这些年放归的雪豹个体之一吧，那么它在野外能够繁育成功，而且幼崽呢也能够安全的度过第一个冬天，这也意味着我们打通了雪豹重引入和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 能够生出来还不说，还得能够养得活。那么贺兰山它的自然生态系统已经具备了能够支撑不但雪豹能够生存还能够繁衍这样的一个使命吧。
4: 此次监测的核心个体雌性雪豹 F2 于2024年4月放归贺兰山，此后多次被记录到与雄性雪豹 M1 在哈拉乌主峰、北四张家梁等区域活动，高度重叠，形成稳定配偶关系，为本次野外成功繁育奠定基础。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教授石坤。
6: F2 这个从甘肃把它救护转运过来，可能对它进行一系列的评估，然后呢放归野外。那么放归野外你可能要考虑到哪个区域更合适。那当时其实已经充分考虑到了在贺兰山上原有的一只雪豹叫四王子吧，也是从内蒙的四子王旗救助的一只雪豹，它在2021年的时候就放归贺兰山了啊，在那之后它有稳定的活动区域，它把这个 F2 放在离这个四王子相对比较近的这个高海拔的区域，可能也促成了他们这个的相遇。因为当时这两只雪豹都是带了这个卫星项圈的，那么通过卫星跟踪我们了解到它们的轨迹呢最后高度的重叠，那么说明对它的这个两只雪豹的这种相遇繁殖，这个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4: 此次繁殖育幼成功的雌性雪豹 F2 已满九岁，来自甘肃省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救护站，2023年7月被安全转运至贺兰山，野化之前并没有野外生活的记录。为了能尽快适应贺兰山的气候和海拔，雪豹放归专家组在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专门为它建立了适应性训练场地。雪豹放归专家组专员龚建辉介绍，从最初投喂新鲜牛肉到投喂活鸡活兔，三个月后这只雪豹已经可以敏捷地捕食活羊了。龚建辉，
7: 经过我们在这个传染病方面、寄生虫方面、还有激素水平等各方面的检测呢，它的这个个体情况是非常的健康的，并且经过我们一个长达31周的雪豹行为观测的话，我们可以判断它的捕食能力已经完全达到了放归的标准。
4: 时任宁夏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党玉龙介绍说，根据卫星项圈所提供的数据，科研人员可以监测到它的位置和生存状态。
8: 一旦发现雪豹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领地，我们就会加强监管，尽可能的减少人类活动的这种影响，让雪豹在纯自然的状态下繁衍生息。
4: 雪豹是高山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贺兰山是我国重要自然地理分界线和西北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也是我国雪豹的重要栖息地和分布区之一。后因人为干扰、栖息地退化等多种因素，雪豹在贺兰山区域一度绝迹近70年。重引入是把原本本土灭绝的动植物重新放回原来自然栖息地，恢复种群。贺兰山雪豹重引入项目是我国首个系统实施的雪豹重引入工程。自2020年，国家林草局和宁夏林草局启动雪豹种群恢复保护工作以来，宁夏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先后从内蒙古、甘肃、青海、西藏、新疆等省区迁地引入8只雪豹。通过野化训练、卫星追踪与红外相机常态化监测，构建起完整的野外种群监测体系。多年持之以恒的生态治理与植被修复，让贺兰山岩羊等有蹄类野生动物数量稳步回升，山林植被覆盖率持续上涨，区域生态承载能力大幅提升。2020年，保护区首次观测到自然扩散的野生雪豹，证明当地生态条件已然能够满足顶级食肉动物生存栖息需求。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教授石坤表示，雌性雪豹自然繁殖形成种群，将会在贺兰山形成一条完整的生态链，对贺兰山生态系统的健康平衡发挥重要作用。
6: 雪豹它是顶级捕食者了，那么在贺兰山来说，它可以辐射食物链下端的其他的这个物种，特别是 它的猎物，还有跟它能够竞争的动物的种群。顶级捕食者的回归呢，让这个食物链回归了一个闭合，所以保护了

0: 参考价值的科学范本与实践样板，这也让科研人员重拾信心，为雪豹实现自然繁殖、形成种群带来了新希望。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教授石坤。
1: 雪豹呢，成功的繁育幼崽，这个呢，在全球范围内也是一个难题。贺兰山呀，作为南北种群的通道上的一个中继站的作用，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未来可能这个宁蒙两区啊，共同来合作，来打造这个贺兰山这个重要的雪豹通道，是具有这个全球意义的。那么未来我们可以期待这个种群不断的繁衍，能够啊形成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自我更新、自我维护的种群增长的这样一个能力。这个是作为这个雪豹重引入这项工作来说，它一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性的成果。
0: 眼下保护区已重点针对雪豹母子高频活动区域加密监测频次，不断优化栖息地生态环境，守护种群自然繁衍，稳固山林生态功能。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戴瑞：
2: 此次雪豹幼崽的降生是贺兰山生态持续向好的最佳佐证，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强化巡护管控，加强监测，加大雪豹栖息地的修复，筑牢我国西北生态安全防线，让更多的野生动物在贺兰山安居乐业。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无锡近日开启一场为期半个月的重磅西剧盛宴，全程搭台，老少同唱。西剧这个从无锡人血脉里流淌出来的乡音，在这个初夏迎来了属于它的高光时刻。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无锡台一同去聆听从历史深处走来的西剧新章。刺绣是中国最古老的行业，江苏有一批刺绣传承人，上至耄耋之年，下至年轻小伙，他们在飞针走线中坚守和传承，细密勾画着刺绣的底蕴和美名。节目最后，江苏台就带您去了解他们怎样传承老手艺，绣出新时尚。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

0: 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今天我们要带您走进江苏无锡，去听一种从田埂上生长起来的声音——锡剧。它被誉为太湖一枝梅，是江南文化最鲜活的标识，与粤剧、黄梅戏并称华东三大剧种。6月7号，无锡度过了它的首个法定锡剧日。从6月7号至6月20号，无锡开启了一场为期半个月的重磅锡剧盛宴。全程搭台，老少同唱。锡剧这个从无锡人血脉里流淌出来的乡音，在这个初夏迎来了属于它的高光时刻。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无锡台一同去聆听从历史深处走来的锡剧新章。
4: 江南草木繁盛，蝉鸣渐起，婉转灵动的锡剧唱腔回荡在无锡的街巷剧场、公园戏台。全程联动的戏曲展演，名家领衔的经典剧目，全民参与的体验活动，云端上线的精品戏赏，一场覆盖城乡、贯穿线上线下的戏剧大餐，让资深老戏迷、普通市民以及年轻朋友都能近距离沉浸式感受戏剧的独特魅力，共赴这场意义非凡的戏剧盛会。
5: 台上的都是我的偶像，我今天会过足戏瘾的。
6: 从小也就喜欢听戏剧，后来也就开始学了戏剧。我们的戏剧，特别是我们的家乡戏，爱戏剧嘛，我们的都是铁杆粉丝。
4: 很多人或许不知，6月7号这个专属戏剧的特殊日子，有着深刻的文化渊源与纪念意义。时光回溯至2008年6月7号，戏剧凭借浓郁的江南地域特色、深厚的群众基础和独特的艺术价值，成功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正式跻身国家级非遗殿堂。为永久铭记这一重要时刻，系统性守护锡剧艺术文脉，2025年10月，无锡市锡剧保护传承条例正式发布，并于同年11月1号起施行。这部地方性法规以立法的形式明确将每年6月7号设立为法定锡剧日，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城市文化标志性事件，也是全国范围内为数不多为单一剧种设立法定纪念日的创举。国家级非遗锡剧代表性传承人、著名锡剧表演艺术家小王彬彬。
7: 立法保护啊，我们的地方性锡剧，这是一个很强有力的措施，它对我们推动戏剧的发展、传承、绵延不绝有很重要的意义。戏剧它就代表这方土地的文化意义。我希望我们戏剧是能够代代相传，它是有根脉的。
4: 要听懂戏剧，首先要听懂它的味道。戏剧最早不是戏，是歌。清乾隆嘉庆年间，无锡东乡杨坚严家桥一带的农民，在插秧耕田的间隙，直起腰来对着水田随口对唱叙事山歌，当地人叫它东乡调，也属于吴歌的一支。那种歌声是没有经过修饰的，带着泥土的腥气和稻花的清香，是农人抒发劳顿最直接的方式。这种田间小调先发展为对子戏，再演进为五人以上的同场戏，后来慢慢形成连台本戏，直到1955年，经江苏省文化局正式定名锡剧，这朵太湖岸边的民间小花，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姓。

0: 名，国家级非遗戏剧代表性传承人，著名戏剧表演艺术家黄静慧。
1: 袁仁义呢，他的家乡就是在严家桥，他是把戏剧第一个带到大城市大上海的第一人。到了上海以后，吸收了各个剧种，他们都到上海去学习他们的表演，收集他们的剧本，用戏剧的音乐来演唱它，就同时变成了我们戏剧。

0: 西剧的美是一种婉约的，近乎于江南山水本身的美。他的唱腔软糯圆润，婉转悠扬，他的念白贴近生活，质朴自然。剧目题材多聚焦市井生活、家国孝义、江南风物，浓缩着江南水乡的人文风骨、民俗风情与时代变迁。西剧经典剧目《珍珠塔》讲述方清与陈翠娥之间跌宕起伏的爱情传奇，双推磨则以磨坊里青年男女推磨对唱的质朴场景，展现普通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两出戏至今仍是西剧院团的看家戏，也是无锡人家喻户晓的旋律。无锡市戏剧家协会主席、国家一级导演薛燕：
1: 戏剧的魅力呢，我相信首先是它的一个审美，经过了百年的积淀，它的手眼身法步，它的审美艺术，给一个人的一生应该可以说是带来了很美的东西。
0: 一门好戏离不开一代代人的接力传承。无锡出台了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从资金扶持、人才培养到剧目创作，全面布局。如今的无锡戏剧舞台，既有小王、彬彬、蔡宇等德艺双馨的戏曲名家坐镇引领，也有王子瑜、李梦恒等青春力量接棒，让百年梨园薪火永续。戏剧也正走出舒适圈，以创新姿态跨界破圈。在剧目创作上，坚持经典复排加原创深耕双线并行，不仅打磨珍珠塔等传统剧目，更打造了钱伟长等现实题材剧目。同时利用小剧场版、驻场版剧目的打造，新舞美技术的应用以及新媒体的宣传，让传统戏剧慢慢唱进了年轻人的心里。无锡市戏剧院85后青年演员周燕：
2: 比如说《聊斋紫薇》就是一部非常具有创新性的一种东西，舞美设计啊、演员的服装表演都有在顺应现在这样的一个语境，也是更适合年轻人来观看的一部剧。
0: 无锡市戏剧院95后青年演员曲叶哲：
3: 我们还做一些搞笑视频，比如说抖音上的一些热梗，自己写个脚本，然后拍一些当戏曲生遇到抢劫啊、男朋友看你化妆啊，我们通过这种自媒体的方式吸引了一批青年观众。
0: 为筑牢戏剧群众根基，无锡构建起校园启蒙、全民参与、全域覆盖的普及推广体系，戏剧传承的种子就这么悄悄埋进了孩子们的心里。无锡市戏剧院院长蔡瑜：
4: 从2011年第一届小小红梅杯举办到现在为止，我觉得现在整个戏剧进校园这一块做的还是蛮好。特别让我感动的就是那个嘉诚里小学，全校师生一起创双推磨做广播操。
0: 作为代表江南文化的重要艺术载体，新时代的戏剧早已跳出地域局限，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近年来，无锡持续推动戏剧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让江南乡音响彻国际舞台。经典戏剧剧目《珍珠塔》先后登陆奥地利、意大利等欧洲国家舞台。尽管演出全程无麦，但外国观众依然能从演员的水袖翻飞和唱腔起落里读懂东方的悲欢。无锡市戏剧院院长蔡瑜：
4: 我们一直说讲好无锡故事，传递中国声音，从艺术的角度出发，其实带给欧洲观众的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的一种自信。
0: 同时，戏剧精品剧目、艺术影像持续走进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国内顶尖高校，在青年学子群体中传播江南文脉，传递非遗之美。从江南水乡到国际舞台，从民间乡音到国风潮流，戏剧正以开放包容的姿势

0: 态，创新多元的表达，持续扩大文化朋友圈，让世界听见江南声音，读懂无锡文脉。无锡市戏剧院院长蔡瑜：
1: 戏剧呢，是我们无锡的文化名片。作为一名戏剧人来说，我们要传承好我们的地方文化，弘扬我们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的职责与担当。
0: 无锡人说，戏剧是听得懂的乡愁。首个法定戏剧日的设立，给这传唱了300年的乡音安了个家。眼下，位于无锡市西山区的戏剧博物馆新馆正紧锣密鼓地建设着，等以后落成，这里将成为无锡人听戏过戏瘾的文化新地标。相信未来，这门扎根江南的百年乡音肯定能越唱越响亮。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刺绣是中国最古老的行业，江苏有一批刺绣传承人，上至耄耋之年，下至年轻小伙，他们在飞针走线中坚守和传承，细密勾画着刺绣的底蕴和美名。节目最后，江苏台带您去了解他们怎样传承老手艺，绣出新时尚。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古时户户有刺绣，家家有绣娘，刺绣是中国最古老的行业。江苏有一批刺绣传承人，上至耄耋之年，下至年轻小伙，他们在飞针走线中坚守和传承，细密勾画着刺绣的底蕴和美名。节目最后，江苏台就带您去了解他们怎样传承老手艺，绣出新时尚。
4: 滴滴绣咖啡店安静地伫立在苏州山塘街，这家咖啡店与众不同，店主郭子洲将苏绣与咖啡跨界融合起来，推出了苏绣咖啡。他的母亲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邹英姿，受母亲的影响，他从小热爱苏绣。2019年从英国留学回来后，他开了这家苏绣咖啡店。咖啡店内显眼处挂着邹英姿的原创系列作品缠绕，缠绕的其中一幅被大英博物馆收藏。邹英姿的苏绣作品走出去，郭子洲也从国外带回来了一些经验，
5: 配上我们在就是外面找的一棵紫薇树，一个实体的树，来作为一个整个店的一个中心的元素，然后再配上咖啡和木质的这么一种色调。
4: 记者注意到，他们的拉花多以苏绣作品的麻雀、桂花、树等为灵感，用咖啡来辅助苏绣作品，还会把杨梅等时令水果融入到咖啡里，从拉花图案和口味上呈现苏绣的特色，让人惊喜连连。这家与苏绣渊源颇深的概念咖啡馆，无疑为山塘街这条拥有1100多年历史的中国历史文化名街注入了更现代的情怀与活力。店里记者碰到了从外地前来旅游的陈女士。
6: 这些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就很有兴趣，第一次知道苏绣原来还可以和咖啡上整体的图案都做得蛮逼真的，非常有特点，口感也不错。
4: 郭子洲说，滴滴绣是母亲邹英姿原创的绣法，是母亲将外婆纳鞋底的针法应用到刺绣上，鞋底和鞋面结合起来的针脚像是一滴一滴的水珠，所以取名滴滴绣。这种针法绣出的作品通透感和立体感特别强，曾获首个刺绣针法国家发明专利。这个名字还有一层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含义，表达对母亲养育之恩的感激。
5: 我的母亲是和我的外婆从小学习苏绣的，我外婆也是创立了新桥刺绣，外婆的作品也曾经被当作国礼赠予外宾。我的母亲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一个比较独特的刺绣的风格，和之后刺绣界的第一个发明专利滴滴绣。他现在也会在学校里教授学生们刺绣，把自己的对苏绣的认知和理解教授给大家。
4: 从外婆到母亲再到郭子洲，苏绣的传承和发展在三代人手里体现出了不同的样貌。

0: 如今，郭子周将滴滴秀放进了自己的咖啡店，把苏绣作品融入进咖啡。
1: 从最后来说，如何将苏绣这门传统技艺更好地融入现在的生活，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与咖啡的结合也只是我对它其中的一个思考。当然，今后也会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来将其和苏绣融合，比如说和宠物，包括我们之后人们生活的必需用品的结合，还有现在逐渐火热的科技领域，如何与互联网，如何与 AI 一起融合。
0: 山塘街外的古运河碧水悠悠，山塘街里的人如潮水涌动，古老记忆正由年轻的力量带着它融入现代，流淌到未来。
2: 虽然可能很多会失败，但是其实只要成功了一个，就对苏绣来说其实都是好消息。
0: 在扬州也有一位绣郎朱君臣，让乱针绣享誉海外。朱君臣飞针走线30载，创造了宝应乱针绣依然绣法，先后为澳门回归、奥运会、世博会等绣制国礼，为61个外国领导人绣制过肖像。上世纪80年代，主修油画专业的朱君臣被家乡作为美术人才引进回乡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朱君臣在常州第一次看到了乱针绣作品，一下子被他的艺术魅力所震撼，当即决定弃画从绣，拜师学艺。刺绣这行当自古以来就是女工小技，你一个男人学刺绣做什么？能做好吗？面对老师提出的诸多质疑，朱君臣没有过多解释，只是默默应了句我可以。
3: 后来呢，我们经过半年多吧，是不是来往，然后他们来信跟我讲，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刺绣荷花腰带啊，这个弄你能不能带一批人到我这里去刺绣荷花腰带。我一看这个也蛮好的，一男的就跟我一个同学带领了11号随名绣娘就到常州去学刺绣。
0: 初次接触刺绣的朱君臣连针怎么拿都不会，常常是还没下针就已经满头大汗，但也是这段在常州学习的经历让朱君臣结识了大师陈亚先，并成为陈大师的关门弟子。上世纪90年代初，朱君臣将乱针绣引入宝应，并组建宝应第一家乱针绣工作室。但创业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半年时间，一副像样的作品都没有绣好。绣娘们大多是农村妇女，没有绘画功底，针法松紧不一。朱君臣就着手对乱针绣工艺进行改良，删繁就简，用了20多年的时间，创造出了集时节、针法、画理、绣理自然为一体的依然绣法，由此也奠定了宝应绣在全国的行业地位。有了标准化针法，绣娘们很快掌握了技术。只要你足够的优秀，贵人自然会到。朱君臣的经历印证了他常常挂在嘴边的这句话。在推销作品时，他结识了苏州绣品厂厂长、外贸公司经理张景峰。看到朱君臣带来的20多幅乱针绣作品，张景峰不顾手下人的反对，出价19.8万元全部收购。
3: 我一拿去了以后，他一看，哎呦，这个乱针绣嘛，可以说那时候我非常感动。我拜访的上千人都不知道这个叫乱针绣，这是我2年做的东西，全部给他。我的作品1个星期没到，他就全部卖完了。当时我也记得他卖完了，他也跟我来了一个电话，他说你再送一点作品过来。
0: 就这样，朱君臣的工作室赚到了第一桶金，他的乱针绣产业也开始起步。2014年，朱君臣乱针绣名师工作室挂牌成立，一大批绣娘绣郎进入工作室接受专业系统培训。朱君臣亲授学员1200多人，其中80多人获得中高级技术职称，20多人获得省市级工艺美术大师。宝应的乱针绣作品在国家级工艺品评比大赛中屡屡获奖。绣娘朱布花说，朱老师的依然绣法通俗易懂易学，上手也快。
4: 我们那个时候都没有绘画功底，学起来很难。我记得有一个针法，我练了10多天还没练好，朱老师就不停地叫我，就反复地练，反复地练，直到我把这个针法练得他满意了。跟朱老师学习，我们会不断地成长，老师也在不断地研究新的针法、新的东西，我们会跟着学习。
0: 在朱君臣的推动下，宝应乱针绣从开始的指尖技艺一跃成了现在的指尖经济。目前，宝。

0: 应拥有刺绣企业40多家，绣娘4000多人，年销售额上亿，产品远销欧美、日韩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全国最具实力、最大的乱针绣产业基地之一。宝应县鲁多镇镇长陈婷婷。
1: 他累计已经帮我们鲁多带动了4000多人的就业，这对于我们来讲呢是最大的名声。那么从这方面来讲呢，我们政府是一定会给予大力的支持和扶持的。
0: 汇集千家万户的艺术才是真正的好艺术品。朱君臣说，未来希望能继续创新产业思路，让高端绣品走入寻常百姓家。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5日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7月16日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7月15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5日表示，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稳定向世界提供优质产品与合作机遇。

0: 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林健当日还表示 ，APEC 数字周系列活动即将在四川成都举行，这是 APEC 系列专业部长会中分量最重、安排最丰富的活动之一。相信随着后续活动陆续开展，大家会发现 APEC 中国年下半场同样精彩。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15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第九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将于7月17日至21日在浙江杭州等地举办，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将应邀出席论坛。日前，国务院批复同意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这是消费领域第一份国家级专项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持续扩大内需、大力提振消费提出任务书、路线图。规划明确提出核心发展目标，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7月15日出炉，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同比增长4.7%。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动荡加剧的背景下，中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发展韧性持续彰显。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教育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北京市委联合举办的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四场报告会7月16日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做了协同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加快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专题报告。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508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高新技术领域、传统产业、节能环保、服务民生、安全生产、百姓生活等方面。国家统计局1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或持平，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总体来看，中国房地产市场继续保持稳的态势。中国人民银行7月15日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记者15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为规范和保障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履行职责，维护招标投标交易秩序，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联合印发《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招标投标现场管理暂行办法》，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记者15日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中国气象局近日出台了现代农业气象防灾减灾业务能力建设方案2026至2030年，加快构建新型气象为农服务体系，着力提升数字化、场景化农业气象防灾减灾业务能力。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共同关注中医养生的一些话题，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有人说梦是未来的预兆，
1: 弗洛伊德就曾经说过，梦是潜意识的一个舞台，它是你潜意识的一个窗口。那我们通过分析梦呢，可以分析到你的潜意识，这样呢就能够帮助你发现自己性格方面的一些缺陷，去更快的成长。
0: 有人说梦是欲望的发泄，
1: 它其实是让自己在那种特别安静的状态下，自己潜意识里的智慧调动起来了。
0: 梦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1: 因为呢，人他有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现象，我们每天我们要必须去睡眠，那么在睡眠的时候呢，几乎每个人都要做梦。
0: 梦的意义又是什么？
1: 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里边有一大块的内容，关于诗梦、占梦、梦枕等等这样一大块内容。
0: 王凤香博士将从中医和心理学的角度为您剖析梦的存在及其意义，与您一同说梦。听众朋友，下面继续我们的说梦系列，我们特别为您请到了心理科的王凤香博士，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梦。人和人做的梦不一样，梦和梦也不一样，那么这些梦呢，他们之间有没有什么内在的规律可循？在中医角度和心理学的层面，这些梦又有着什么样的各自的代表意义？那么下面呢，我们继续请进王凤香博士。
1: 这个梦是可以研究的，可以研究呢，是因为它有规律性的东西。为什么我们不能生搬硬套呢？是因为它有个体性的东西。这种个性化，梦的个性化就导致了我们研究梦的复杂性，或者是说这个梦更吸引我们去进一步的研究。
0: 是的，如果完全一样，其实我们也就没有必要去研究它了。那王博士，请您给我们举几个规律性的梦这样的例子好吗？
1: 你比如说在我们回到中国文化里，那么在我们中国文化里边呢，我们首先是日月这种象哈。那么在以前的时候呢，对于日月这个梦到日或月的这种梦特别多，记载特别多，因为日和月是两个最大的象，然后它象征什么呢？它象征天和地，这个宇宙的这种精华。所以呢，我们往往说，如果一个男人他要像太阳一样充满光辉，所以我们有一个传说叫夸父追日。为什么夸父要去追日呢？他其实他在追逐那样一种男性气质，那种永恒，那种不灭，那种力量。所以呢，我们说如果是一个男人具有阳的这种太阳的这种气质的话，他就会做高官，至于做皇帝。就是为什么说古代有一种传说叫日入其怀，帝王降生，就是如果是说这个女的她怀孕了，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他梦到太阳落到他的肚子上，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会生皇帝。这就是这种传说。后来大家知道这个汉武帝他的母亲王美人，这个王美人呢，她怀孕的时候呢，据说她就给这个汉景帝哈，是这个武帝他的父亲应该是汉景帝哈，然后给他呢去来说啊，我昨天晚上就梦到我这个吞了一个太阳，然后他的父亲就非常非常高兴。然后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汉武帝能当皇帝的可能是原因之一，他的父亲就会认为我的这个儿子是不得了的。这个王美人是一个非常用心机的一个女人，她有这样一种说法。那么这一种说法，无论她梦到还是没梦到，至少这个文化影响了王美人，日入其怀，帝王降生的这个文化
2: 影响了
1: 他，他会在他的大脑里勾勒这样的一个意象，他会反复的用太阳这样一个东西来影响他的这种胎儿，他用了这样一个文化在胎教他的孩子，这是一种传说。还有一个传说，比如说龙，其实龙它是一个中国文化的一个符号，我们这个中国文化的图腾哈，中国人的图腾。那么它这种符号呢，它是一种完全综合了很多很多优秀的品质在这样一个意象上面。所以呢，我们对龙这样一个非常神奇的，其实是不存在的一个动物，寄予了很大的一个能量，心理能量。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对于梦中出现龙就非常重视。所以这个 刘邦，刘邦他的母亲怀孕的时候呢，这个据传说也是他的妈妈在这个一个树下休息，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就做了一个梦，梦到哗，就是一条龙趴到他的身上，然后和他就是有一个神交，后来他就怀孕了。然后就生了刘邦，然后后来刘邦就做了帝王。那么这些呢，就是我们中国文化普遍的一种意义，在我们梦里边的一个，对我们梦文化的一个影响吧。
0: 其实梦到龙这个形象，我觉得是很典型的，这是一种在大的文化背景下的一种梦啊。你比如说像西方人他的梦中可能就不太会出现中国人的这种龙啊。
1: 而且西方人他们在西方他也有龙这样一个意象，他们认为龙是邪恶的，可能是有一个邪恶的力量在干扰他，这是说他的内在有一种非常巨大的一种，也许是一种破坏性的一个力量，要去释放。
0: 这说的是比较阳刚的一面，像太阳啊什么的。那如果是嫦娥奔月梦到月亮这种，是不是就偏女性化一点的东西？
1: 这也是这个文化里边说的吗？就说如果是这个月入其怀，如果你梦到这个月亮了，吞月亮了，会生一个皇后。这是我们中国文化对于这种阴性和阳性的一个认识吗？这也是后来我们《黄帝内经》梦诊的时候有这样一个差异，就是我们通过这个诗梦能够来解释你的躯体是阴性的还是阳性的。如果你患病，你患的是阴症还是阳症，那么这也可以指导我们进一步去调理，我们应该补阴呢，还是补阳啊，应该清热呀，还是这个泄水呀，利水呀。
0: 那如果我们来分析梦的话，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是更倾向于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个角度来分析，还是更倾向于它的一种比较潜意识的那种一种文化背景下的那种的东西呢？
1: 其实我们说呢，这个任何每一个人都在受梦的影响，其实很多时候可能是我们的梦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们白天接受很多很多信息，那这些信息是从外在来的，我们晚上又接受很多信息，这些信息是从我们内在来的。那么在最关键的时刻，影响我们做出决定的可能是我们内在的信息，而不是外在的信息，很多时候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通过比如说如果我们在临床上我们去探索这些梦，我们的来访者，我跟我的来访者一起去探索。那么这些东西呢，第一，我们是通过梦来诊断，我们通过梦的这些信息，我们来看一下，那么他的心理有什么样的偏差。因为到我的这个门诊来的这些人，那么他们都会有一些心理的困扰，也许有的人有心理的疾病，说强迫症啊，抑郁症啊，哈。但有一些人呢，他是没有构成这些疾病的困扰，哎，他有时候很烦恼，有时候人际关系很糟糕，有时候自己的工作达到了一个瓶颈期，怎么样也突破不了，好像自己的创造性已经没有了一样，完全失去了这个当年的一些他那样一个状态。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通过梦来探讨究竟是什么东西让他导致了目前的这样一个状态，我们说这是诊断，这是心理诊断。第二个呢，我们通过梦呢去探讨，那么他的躯体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如果是一个人他经常梦到着火，然后经常梦到着火呀，烤火啊，或者是热性的东西啊，他一定他的体质是热的。还有一些人呢，他梦到的是什么呢？他梦到的那个火是灰烬，哎，很小很小的火，微微的光。那么这个时候他的体质就不是热性的了，他是虚寒的。
2: 虚的，
1: 其实他是需要这样一些东西。那么他是一种象征性的，就是他的身体的能量就是那样的一个状态。他其实是他内在的一个信号，一种担忧，对自己能量的一个担忧。我们通过这些梦呢，还可以诊断躯体的一些症状。你比如说曾经我这个治疗的一个人，他经常梦到水，哎呀，白茫茫的水呀，然后这个自己出去以后就是下雨了，然后在雨水里走啊等等哈。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会发现除了他在心理上很迷茫，非常迷茫，那一段时期是他的一个非常迷茫的一个时期。那么除此之外呢，发现他的在他的身体上，我们说是处于一种水湿的状态。什么症状呢？它主要是表现为胃炎，舌苔特别
2: 厚腻，
1: 然后呢，这个胃里边有这个大量的储留液， 所以呢，这个我们说，身心是一体的。我们通过梦，它非常好的呈现出来这样一个东西。通过给他调理脾胃，当他的身体的这种湿气下降的时候，他会慢慢的发现他在生活里边的迷茫也在逐渐的解除。当我们的身体不好的时候，尤其当一个人胃不好的时候，他会很焦虑，胃的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和焦虑的感觉
0: 是挨着的，
1: 非常相似的。而且呢，这个焦虑，长期的焦虑又会影响人的这种胃的这种功能，导致胃病。所以呢，它两个我们从哪个地方开始，或者是说我们从两边开始，从心理和生理两边开始调理，那么会使这个症状非常快的缓解，他的这种人生的这种迷途哈，很快的找到方向。
0: 那其实呢，我们身边的一些人啊，他们的有一些梦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你比如说我的一个朋友啊，那前一段时间他就去跟我抱怨说，我最近做的梦啊，我每天几乎都在做吃自助餐的梦，拼命在吃，这一宿这一晚上做梦都在吃，使劲的吃。那我们常说呀，这个胃不安则卧不宁，那这种他做这种使劲吃的梦和他的肠胃的健康有关系吗？
1: 就是这个《黄帝内经》上呢，就曾经说过，他说肾饥则梦取，肾饱则梦欲。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当你饥饿的时候，你就会梦到摄取，
0: 不停的在吃。
1: 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在不停的吃的时候呢，首先他的胃会有一种饥饿感。我说的是饥饿感，而不是饥饿。它不是饿，是有一种饥饿感。这种饥饿感呢，在我们中医上来讲的话呢，我们说它是一种胃的虚热。当胃有虚热的时候，我们说它是虚的，但是它又是热的。胃热这一种这个情况表现为它的机能亢奋，机能亢奋的时候它就会多吃。如果是胃是实热的，它就会特别就是这个总是吃不饱，现实生活里面它就总是吃不饱。那么如果是它是虚热的呢，它一方面它消化不好，另一方面它又总有饥饿感，老想吃，一吃就发现哎呦消化不了，胃很不舒服。那这个时候呢，它其实它的胃是有慢性的疾病的，比如说慢性胃炎啊，说也许有其他的像胃溃疡啊，这个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慢性的胃病，这是一点。第二个呢，就是这样的，如果这样的梦反复出现的话呢，还提示呢这个人在心理上有一种缺失感。因为我们心理上的缺失感，只要你心理没有成熟，没有把这个缺失感弥补，你就这个缺失感是永远弥补不上的。我们用外在的这种这个掠夺式的这样一种填补是永远弥补不上的。所以呢，他就会做用这样的一种象征表达，我很需要某种东西来填补我的一个空缺，空缺很可能是情感的一个空缺。
0: 其实梦呢，就好像是另外一种语言，在与我们的身体在进行着对话。我们需要聆听，更需要懂得。关于梦，还有哪些更深层次的内容呢？在我们下次的节目当中，王凤香博士将继续为您解析。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现在啊，走在大街上，学校附近快餐店，有的时候呢，可以看到一些十四五岁的花季少年拿着一支香烟在吞云吐雾。那么其实呢，还有另外一个更令人担忧的现象，也就是女孩子或者是一些白领女精英们吸烟的人呢，也是越来越多。医务人员是一再的告诉大伙儿，吸烟不仅自己受害，而且也会危害他人。对于那些生长发育期的少年儿童来说呢，吸烟对于身体的危害性尤为明显。烟叶中主要的成分是尼古丁，还有一些多环芳烃等。实际上呢，有文献报告，烟叶中的有害物质甚至有可能达到上万种，其中尼古丁还会引起人体内的小动脉痉挛，导致组织中血液供应减少而发生组织缺氧。另外呢，烟里边的一些成分呢，还有明显的致癌作用。尼古丁呢，它其实主要是通过吸烟这个动作，经过口腔和肺进入我们的机体内，大约5到10秒就会进入血液，5秒左右到达大脑并发生作用。接下来我们和听众朋友一起来说一说被动吸烟的危害。 研究表明，吸烟的时候啊，真正被吸入人体内的烟气只有10%，其余的90%呢，则散布于我们周围的环境中。如果是在空气流通不畅的室内，父母中只要有一位是烟枪，那孩子虽然自个儿不吸烟，却不得不呼吸被烟雾污染的空气，孩子呢，就成了被动吸烟者。不吸烟的青少年照样会受到尼古丁的毒害，而且受害的程度往往还会超过主动吸烟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当他们的父母、其他的成人在家中或者是公共场所吞云吐雾，而暴露在这个充满烟雾的环境中时呢，吸烟者呢发出的是主流烟雾，被动吸烟人的呢是侧流烟雾，它的有害成分一般要比主流烟雾高得多，也就是说尼古丁要高3倍，一氧化碳高4倍，氨呢要高40倍，尤其是在那些容积小、吸烟人数多、通风不良的房间内，儿童被动吸烟受到的危害就会更大。

0: 孩子们呼吸了弥漫在室内的有害的烟气，体内呢就会发生供氧障碍，时间久了会损害孩子们组织器官的发育，引起食欲不振，不能很好的消化或充分吸收营养物质，最终甚至有可能导致营养不良，影响孩子们的生长发育。另外呢，如果孩子们长期被动吸烟，则容易得肺炎等呼吸道疾病，这对他们的生长发育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美国有一项长期的跟踪调查发现，在吸烟家庭中生活的小孩和不吸烟家庭的同龄儿童相比，1岁内呼吸道疾病发病率要高 40%， 2到4岁高 25%， 5到7岁高 20%。欧美也有学者证实，童年期就和吸烟者密切接触的这些人呢，因为被动吸烟而导致的患病危险因素会增加70%到80%。再来说说青少年吸烟的危害。如果青少年很小的时候就长期吸烟，本身就很容易引起支气管炎和肺气肿，同时还会导致肺组织增生、支气管纤毛消失、细胞异常等不良后果，并且呢，吸烟量越大，这些情况就会越严重。另外，青少年吸烟还可以直接改变体内胃液的酸碱度，严重加重消化吸收不良，甚至影响食欲等，进而呢会影响到正常的营养摄入，最终影响他们的健康成长和发育。再来说一说孕妇吸烟的危害。近些年妇女吸烟者真的是越来越多了，妇女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更重要的是还会殃及她的亲生儿女。在妊娠期吸烟的时候，尼古丁呢会迅速地通过胎盘，使得胎盘血管收缩，胎儿的血供迅速减少，最终导致胎儿在子宫内发育不良。另外呢，烟草燃烧时产生大量的一氧化碳，可以与孕妇胎儿的血红蛋白发生结合，导致类似煤气中毒这样的反应，母体和胎儿的血红蛋白无法与氧气有效结合，最终可导致胎儿在宫内严重缺氧，生长发育严重受损。据研究证实，吸烟孕妇她们所生出来的孩子在第一年中患呼吸道疾病的可能性要比不吸烟孕妇的孩子大得多。孩子一旦经常患上呼吸道疾病，生长发育受到的影响是必然的，并且绝大多数这样吸烟的孩子呢，他们的身高呢普遍不高，这样父母呢也会非常的担忧。目前呢，一定要加强禁烟的力度，重要的是要加强健康教育，让孩子们了解吸烟的危害。家庭中已经吸烟的孩子，尤其是母亲呢，要加强行为干预治疗，逐步的减烟，直到完全的戒烟。戒烟之路呢，可以说是路漫漫其修远兮，要通过家长、学校，还有社会公共卫生、医护人员共同来协同合作，共同努力，才能够做到有效的戒烟。好了，听众朋友，关于吸烟这个话题呢，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上半段的中华养生节目到这就告一段落了，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大肠癌呢，一旦发生了肝转移，它的治疗往往不是单一的，它需要几种治疗方式或者几个学科协同来治疗，这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肿瘤学治疗当中很时髦提倡的一个多学科协作。我们对这个病例，外科有外科的看法，内科有内科的看法，就把这个各个领域当中最新的进展讲出来，说哪种办法对它最适合，协同来作战，只有这样呢，才能取得一个最好的效果。
2: 我们中医就讲正气和邪气了，如果邪正双方达到一个平衡程度的话，带瘤生存，活着就是硬道理，是吧？这是一个，而且活的质量比较高，这应该没有问题。同时呢，我主张呢，现在很多时候是我们是现在能导致疾病发生的话，是因为一个平衡打破了。如果这个平衡不打破，他一直带瘤这么活着，我觉得是没有问题。尤其针对老年晚期的一些肿瘤病人。我们的例子非常之多，所以能带瘤活着，而且最终呢，这老人走完最后这段也没因为癌症病人死掉，是其他疾病，带瘤生存这里面一定要推大力的推广，让生存期很长。
3: 多一个大夫学会，多一大批老百姓受益。所以我的资料，我的录像是毫无保留的送给大家，群览相交，毫无保留，这就是我的理念。这个新老更替啊，它是历史必然，但是我力所能及的创新。同时我要带动我的年轻的学生年轻人帮他们，同时把他们推出去，这是我想说的。我一句话，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4: 作为一个老百姓，我们能做到的远离烟草，

0: 三分之一癌症是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治疗。
1: 嗯，
0: 我想正常的生活和非常良好的习惯是对于大家是有帮助的，所以我还是强调那些吸烟的人不要吸烟，还有一个减少化学对于空气的污染，大家还是提倡低碳生活，减少这些垃圾啊，这些污物的一些对于社会所造成的危害，同时紧张的工作和放松的情绪都是我们需要自己来调节的。
2: 中华养生，您身边的健康关爱。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

0: 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1: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2: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3: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4: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3: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6: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我们接下来呢，再请来自广安门医院的李由医生和各位一起聊一聊酒精性肝病的危害以及其防治。
7: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

0: 说到喝酒，很多人觉得酒瘾呢要戒掉其实很难，而且大家觉得喝个酒嘛高兴啊，那我每天只喝一点点儿，会不会不造成这种损伤？我们先来说这个，先从这个量来说啊。您刚才讲到了说这个一瓶啤酒这么那其中含有的这个酒精的含量是48克，
1: 就是如果是500毫升，12%浓度的话，
0: 这也有浓度的限定了。
1: 对对对。
0: 那如果是白酒呢？我每天喝一两白酒呢？
1: 一两白酒的话，如果是52%浓度的话呢？一斤的酒精含量是206克，208克还是206克？
0: 5倍，
1: 哎，
0: 将近5倍了。
1: 所以你要是一天喝一两的话呢？还是勉强可行。如果是说，所以说我的老师就是薛伯寿教授呢，他经常和病人和也和我们经常说，一两酒呢可能有活血的作用啊，可以怎么说，因为酒在过去中医里面也是作为引经药有的时候来用的，
0: 对，
1: 所以一两呢还是可接受的。如果二两对有些人来讲就已经多了，三两呢基本上就可以说，不管是耐受还是不耐受酒精的人，如果连续的喝3两或者3两以上的酒的话，长期以来还是可以造成肝脏的损伤的。
0: 那这个就是说还是要有一个量的控制。
1: 对对对，是这样。
0: 特别少的一点点，比如说刚您讲的是白酒，
1: 对对对，
0: 如果是红酒，咱们少量的每天来一点点，也还是能有很好的功效，活血的这样的哈。
1: 哎，对，红酒呢，一般我们说现在的葡萄酒啊，或者是就是这一类的酒吧，大概酒精的浓度在30%左右。30%左右的话，你要是和那个一两或者是2两以下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呢，也是有一个量的控制，所以说我们说有度是最重要的。
0: 是，这个度不光是这个酒的度数，同时还有咱们自己把握的这个分寸尺度啊。
1: 对对对，是这样的。
0: 那您刚才讲了说两周之内每天喝一瓶啤酒，有可能就已经有肝损害了啊，有可能
1: 两瓶
0: ，那么也有得酒精性脂肪肝的或者说酒精性肝病的危险了，
1: 对对对，
0: 风险增高了。
1: 对对对。
0: 那比如说这两个星期这两天喝了，那两天不喝，中间隔着几天休息几天，这样会不会损害会小点呢？
1: 如果是中间休息几天，但是也要看你平均每天喝了多少，就说我这两周之内平均下来大概喝了每天喝了多少。如果我每天喝两瓶，中间呢有几天又没有喝，后面几天呢又喝了两瓶，这样呢你的平均的度数，就是喝的饮酒的量呢，就是要比可能要比每
0: 天
1: 都喝要低一些，
0: 总量不高
1: 啊，总量呢可能就是这样损害可能要稍微好一些，
0: 但是也有限
1: 啊，也有限。
0: 假如说你这3-5天没喝，那喝的那两天每天喝了6瓶或者多少瓶更多
1: 也
0: 不行，
1: 也不行的，是这样的。
0: 你
1: 单次喝的量那么多，对肝脏的冲击损害还是蛮大的
0: 啊。所以就是说，不管是酒的种类也好，或者说你单位的时间喝酒的这个时间长度也好，只要这个总量超过了一定的这个量的数量以后啊，那
1: 患酒精肝的几率会有的时候会成倍的增加。
0: 这样啊，
1: 对，所以酒精人体对酒精的这个耐受是有一个阈值效应的，你达到某个阈值以后，它的风险性就可以成倍的增加，在这个阈值之下可能就会好得多。
0: 酒精肝顾名思义，长期过量饮酒，这是导致酒精肝的主要原因。一般来说，男性肝脏的承受能力是每天40克酒精，女性要更少一些。40克的酒精大约是多少呢？这个呢，约相当于白兰地100毫升，威士忌120毫升，绍兴黄酒250毫升，啤酒1000毫升。如果超过这个量，持续喝上3到5年，酒精肝肝硬化就会接踵而至。那么酒精肝和哪些因素会有关联呢？乙型肝炎又会和酒精肝的发生有怎样的联系呢？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聆听来自广安门医院李由医生的解析。像中国呢是个乙肝大国，
1: 对，
0: 乙肝大国有很多呢是乙型肝炎的病毒携带者，或者说也有一些其他的乙型肝炎的原发病的这个存在。那么像这种已经有了肝病的人，他们再去饮酒的话，那会不会说他对肝脏的损害就会比正常人饮酒要大得多得多？
1: 是这样的。
0: 嗯，
1: 因为我们说呢，乙肝病毒或者丙肝病毒的感染率是 非常就是感染人群是非常多的。
0: 对，
1: 他们统计了一下，大概在中国呢，那个乙肝的感染患者感染人群大概在1亿左右，全世界呢是3.5亿。丙肝的感染人群全世界是1亿左右，所以有这么庞大的怎么说乙肝或者丙肝病毒的感染者存在的，如果这些人增加就是持续的喝酒，这种双重因素的损害是要比单一因素的损害更要大一些的。
0: 那会不会把它潜伏的这个携带的病毒，比如说没发病，通过我这个饮酒这样一个诱因而导致这个疾病的一下大量的爆发，会这样吗？
1: 是有这种可能性的。因为你想它肝病毒已经在体内存在，它已经造成了，因为长期的肝炎病毒携带会有肝纤维化的存在，肝纤维化是一个非常漫长的逐渐的过程，虽然病人没有什么任何症状，插肝功也正常，但是肝纤维化的进程呢一般也会缓慢的存在，如果加上酒精的对肝脏的损害，肝纤维化和肝硬化的那种怎么说，它会加速的产生。
0: 这就比较可怕了。
1: 对对，是这样。对，
0: 那么咱们再来说，刚刚说到是含有一些这个基础疾病的啊，基础的肝脏疾病的。
1: 对，
0: 那么很多人会问这样的一个问题，说我以前喝酒，比如说5年前我是大量喝酒，我现在戒了，我戒了有半年了，那么这个戒断之后，我们这个酒精肝它会不会咱们说程度减轻啊，或者说越来越好啊，就原来的事儿当没发生过呢，会这样吗？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酒精性脂肪肝还有一些酒精性肝炎，如果是戒酒然后就适当的休息治疗，它是可以好的，它是可以痊愈的。
0: 可以，
1: 对，
0: 这个很好，
1: 这是可以。有的人就是做过一些就是前后的对照，比如说酒精性脂肪肝戒酒以后4周肝内的脂肪颗粒就可以减少或者消失，肿大的肝脏就可以缩回到正常的范围。就是戒酒4周以后，你如果查 B 超啊，或者做肝脏的 CT 的话，它的就会有明显的好转，就酒精性脂肪肝。如果酒精性肝炎呢，如果轻中度的酒精性肝炎，除了要进行保肝，怎么说降酶啊这些治疗之外呢，戒酒是最重要的首要的环节。戒酒之后它的肝脏呢没有一个持续性的损害，它是可以恢复的，因为肝脏呢它是一个怎么说，它是一个代偿能力非常强的一个器官。但是这个代偿能力强呢是有好的一面，好的一面就是我们受到损害以后它可能很快的恢复它的正常的这种功能。但是呢也往往使人大意，就说我上次喝了那么多
0: 没事，
1: 没事了。但是呢如果是说持续性的损害，一旦发现肝功能失去代偿能力了，那就比较麻烦了。就是说长期的它一处在一种能代偿，你以为它老是能代偿，那就不要老这样想，实际上它代偿也是有一定的限度的。
0: 所以在上半段我们说了啊，这可怜的肝脏稍微有点刺激它就容易有损伤，现在我们要反过来说，这是可爱的肝脏，这样的一个脏器啊，它还能够帮我们来恢复到原来的那种状态，有这么一个可逆的机会。
1: 对，
0: 所以我们更要保护好我们这个重要的脏器啊，不能因为他好像有这能力我们就使劲的去用它啊。
1: 对，是这样。
0: 真的有一天用过度了，那再缓不过来就晚了。
1: 对，
0: 那咱们再来说一下，之前我们讲到这个酒精性肝病它是三大类型啊，那么酒精性脂肪肝、酒精性肝炎还有酒精性肝硬化，你也给我们讲了这个就是它在不同阶段的不同的表现，最严重的是不是就是酒精性肝硬化了？
1: 对，酒精性肝硬化呢，它临床上呢也有两个阶段，一个叫失代偿期了。失代偿期以后呢，一般我们住院病人呢，一般都是到了失代偿期，
0: 缓不过来了那种。
1: 对了，是肝脏已经失去代偿能力，肝脏对蛋白质的合成、对脂肪的代谢，都还有对糖类的代谢都产生了障碍。在这种情况下呢，它不肝脏的正常的结构就进行就塌陷掉了，因为它肝
0: 就等于废了。
1: 对了，这个时候呢就说他好多病人呢就会出现好多并发症，最常见的并发症呢我们说一个是消化道出血，因为呢肝脏的正常的结构塌陷以后呢，肝的血窦啊，肝是个非常 血供非常丰富的一个脏器，肝的血窦呢塌陷了以后呢，正常的血液，就是说门静脉的血液不能充分的流入肝脏，
0: 进不去了，
1: 进不去以后呢，是就是说门静脉之前的这些血管呢，包括脾静脉、胃底静脉就曲张了，就是静脉就曲张
0: 缩了，
1: 包括食道下端的静脉曲张，食道下端静脉曲张的严重程度就会引起消化道出血，所以好多肝病就是说到了肝硬化时代长期。最常见的是消化道出血、上消化道出血，还有呢就是腹水，腹水呢可以伴有腹膜的感染，还有的病人呢就说这个腹水的原因还一般都是在就是他蛋白合成能力下降了，所以出现低蛋白血症以后呢，他的这个水液储留是病人出现腹水。另外呢，还有就是说肝性脑病，因为肝脏的对解毒功能下降以后呢，好些假神经递质干扰了人的大脑，所以呢出现肝性脑病。最常见的就是血氨增高对于那种大脑的影响，所以我们经常要查血氨。所以说肝硬化到了时代长期以后，它的治疗是很非常有限的，就是肝脏已经失去代偿的人，医生的能力呢也很难把已经硬化的肝脏再逆转回来，只能针对它的并发症来进行治疗。
0: 那这就是比较可怕了。
1: 对了对，
0: 那像咱们这个到了肝硬化这种程度了，会不会和肝癌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
1: 就说肝硬化呀，发生肝癌的几率呢要比正常人要高。这种要高的原因呢，就是说它的肝硬化以后呢，它那个本身酒精呢，它就可以刺激到，就是它的叫我们说活化氧、活性氧，就可以影响到 DNA 的转录，就是它的基因的转录。如果影响到基因的转录的话呢，它是细胞那个出现基因变异，和也可以出现呢细胞的那种怎么说，它的正常的分泌、正常的裂解的功能产生异常，容易产生肝癌。这是本身。另外呢，就是说它那个肝硬化以后呢，肝细胞的血供差了，肝的内环境很差，就肝的血供差了以后，它的代谢的废物不能及时的排出，而这些内毒素呢，又使肝细胞呢也容易产生癌变。所以说如果到了肝硬化的阶段，肝癌的发生率要比正常人要高一些的。
0: 觉得是很可怕的。
1: 对，
0: 那在治疗上咱们从最严重的说起啊，那像这种这么严重的情况、复杂的情况，咱们治疗上有什么办法？最开始您讲一般的酒精性脂肪肝可能咱们通过药物就能够缓解，那像这种复杂的是不是就只能用手术了？
1: 肝脏呢，如果到了肝硬化时代长期，如果是单纯性的酒精性肝硬化时代长期，如果出现了门脉高压，然后静脉曲张、腹水、低蛋白血症这些情况呢，它有一种手术疗法，就是说肝的移植。
0: 换了。
1: 对，肝的移植。但肝的移植呢，目前来讲，这种它得需要有肝，
0: 有肝源、
1: 对，也不是所有的病人呢都一定要换肝。它呢，就是说我们现在临床上在治疗这方面病人呢，首先要补充他的低蛋白血症，要补充白蛋白，
0: 缺什么补什么，
1: 补什么，然后呢要给他把腹水利尿，通过利尿剂啊，然后要给他利尿，要排出去，
0: 水放掉，
1: 要水放掉。因为呢静脉曲张呢，如果反复的静脉曲张出血呢，也有好多方法来治疗，比如说在胃镜下、内镜下进行硬化剂治疗，或者曲张静脉的套扎治疗，这些都是
0: 止血。
1: 套扎就是把曲张的静脉给它套扎住，

0: 防止呢他这个曲张静脉再次破裂出血，这些都是我们说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但是临床上也是比较有效的一些办法，
1: 就针对他的这个
0: 针对
1: 的
0: 并发症来进行治疗的。但是如果是说同时伴有肝脏的炎症，我们还是需要用保肝治疗，要配合上保肝，比如说还原性的谷胱甘肽啊，这些药物也可以配合上中药来进行治疗。
1: 你说不到万不得已，咱不能换这个零件。
0: 哎，对了，是这样。并且呢，也真正能进行肝移植、有条件进行肝移植的人，毕竟还是少数。对，
1: 是啊，所以大家趁着还来得及，咱们赶紧好好保护我们这个肝啊。
0: 对。
1: 中医对酗酒的危害认识甚早，经典著作《金匮要略》中就有酒胆之名，也就是酒精肝的防治。根据近年来中医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研究发展，目前中医认为酒精性肝病的主要病机在于内湿为患，寒湿内蕴或湿郁化热，进一步到了肝脾肝郁、肝湿疏泄、气滞血瘀，最终导致肝脾肾等脏腑功能失调和衰竭。那么具体在酒精肝的治疗当中，中医能够发挥哪些作用，又能够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帮助呢？让我们继续聆听广安门医院李由医生的解析。那么咱们中医中药治疗酒精性肝病，它主要的原则是什么？
0: 从中医的来讲呢，治疗这个酒精性肝病呢，就是首先要遵循，就是符合肝脏的生理病理特点来进行治疗。从中医的理论来讲呢，中医认为呢，肝呢是主木的，它的性啊，就肝性呢是要疏泄调达，所以呢，我们中医治疗呢要疏肝，要让肝就顺应肝性来进行疏肝，就是让肝性调达。同时呢，肝呢又有肝体和肝用。肝用呢就是指的肝脏的功能，
1: 肝
0: 体呢、哎、所以它要体用结合、
1: 嗯、
0: 这个体呢就是肝脏的器官本身、
1: 嗯、
0: 所以呢、
1: 嗯、
0: 这个肝脏的器官本身呢，这肝体呢以血为体，肝脏是一个、就是肝的血窦里面，就是肝是以血为本的、
1: 嗯、
0: 肝用呢是以气为本的，所以调气和养血活血在治疗肝病方面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就从中医的理论来讲呢，就是顺应肝性、
1: 嗯、
0: 体用结合调气活血养血、哎
1: 哦这
0: 哎、这是一种基本的原则、嗯、
1: 对，其实说起来、
0: 嗯
1: 哎、听起来就这么几个字、
0: 嗯、
1: 十几个字啊，但是真正的在治疗过程中肯定是要根据每个病人个体的他的实际情况来进行有针对的运用，
0: 然后还有肝病的就是酒精性肝病的不同阶段、
1: 嗯、
0: 然后来进行辨证分型、
1: 哦啊、
0: 就刚才讲的我们说它有不同的脂肪肝、
1: 嗯、
0: 就是酒精性脂肪肝啊，酒精性肝炎、
1: 嗯、
0: 还有酒精性肝硬化不同的阶段、嗯
1: 嗯、
0: 来进行治疗、嗯、
1: 那现在我们想请教一下李大夫啊，就是确诊酒精肝咱们需要做哪些检查？您像刚才您给我们讲了有一些比如早期的特别早期的轻度的酒精性的脂肪肝、
0: 嗯、对，
1: 可能他去做肝功化验甚至是 B 超都还基本属于正常的，
0: 对对对，
1: 那我们不是常规体检就发现不了这些问题了吗？
0: 对、
1: 嗯、
0: 像这些病人呢，我们第一个呢，他如果有长期的饮酒史，并且有经常的、
1: 嗯、
0: 或者是有乏力啊、食欲不好啊、
1: 嗯、
0: 他虽然没有查出来问题，但是因为他有饮酒史的存在，我们考虑他是肝脏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1: 嗯、
0: 对于这样的病人，首先最重要的、治疗就是说先要让他戒酒
1: 啊，你先把这根断了、
0: 对，先把这根断了是最、
1: 啊、
0: 最重要的。
1: 嗯嗯，
0: 作为其他病人来讲呢，我们说临床最常见的是一个生化的检查，就是转氨酶啊这些。
1: 化验一下。
0: 哎，
1: 嗯、
0: 一般来讲，酒精性肝病的转氨酶呢，一般是我们说谷草转氨酶的损害往往是在先的，或者是最明显的，比谷丙转氨酶呢要高一些，比要早一些，所以说这个我们查转氨酶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1: 嗯、即便它症状轻微在这方面也能够有所体现、
0: 哎、也能有所体
1: 体现、啊、
0: 有的病人呢查转氨酶高一些以后呢、
1: 嗯、
0: 如果他戒了酒，他可能在2周到4周之内又恢复正常，我们就可以更加支持的说他是因为酒精造成的、
1: 啊、
0: 哎，他的肝功能的异常、
1: 啊、
0: 嗯、
1: 啊、这样，
0: 哎，对，
1: 很简单啊，就说比如说咱们查血就能从初步发现一些最早的端倪、
0: 哎、对、
1: 啊、
0: 对，是查血。另外呢，还有像酒精性脂肪肝呢、嗯、还要配合影像学检查 B 超啊 CT 啊、
1: 哦、
0: 因为它已经有脂肪肝，我们 B 超是很

0: 重要的一个检查手段，
1: 基本上也能发现一些，
0: 也能发现，对，
1: 不到再往后，再往深了走了，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活检呀、这样的，那就
0: 对，
1: 就是说不到必要的时候不用这种检查方法了，
0: 没错，是这样，对、对。
1: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酒精性脂肪肝，像您讲的，戒酒是第一个关键的要素，
0: 对，
1: 也就是不管你现在有没有肝损害或者一些比较明显的症状，咱们把酒戒了，都是有助于后续的治疗啊，或者是恢复啊，能不能说我戒了酒了？啊，他这个酒精肝我不去经过治疗自己能够恢复过来，能这样吗？不吃药行吗？
0: 不吃药呢，通过就是合理的饮食休息、也是可以恢复的，对于大多数病人来讲，如果是说早期的轻微的肝脏的损害，或者是酒精性脂肪肝，它是可以恢复的，
1: 还是一个
0: 戒酒是最重要的这个时候，对，
1: 还是一个阳光性的疾病啊，感觉那么您给我们讲到了，就是日常要注意休息，
0: 对，
1: 为什么休息呢？我觉得很多爱喝酒的男士都是中年的，年富力强的，
0: 对，
1: 让他休息那根本是拉住一匹正在奔向终点的马一样的停不住的，为什么您特别强调日常的这个休息这么重要呢？
0: 就是说是要劳逸结合，
1: 就是
0: 我们说一个弓啊，老是拉绷紧的时候，它有的天可能会弦儿会断，所以说我们说要、叫张弛有度嘛。肝脏的一般来讲，肝脏的修复呢也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和人体一定的血供。我们的如果是说处于高度的紧张，然后大量用脑，甚至才熬夜，肝脏的修复呢、它本身肝脏本身的修复，你就没有给它提供足够的时间来去做修复，
1: 缓不过来。
0: 哎，对，所以一般我们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肝脏主食一般是在凌晨1到3点，那个胆经呢是晚上11点到凌晨1点，就说晚上11点到凌晨3点这一段时间睡眠是肝胆最重要的一个时段，所以我们提倡要早睡觉，保证肝胆的这个修复。
1: 对，
0: 所以现在年轻人好多都
1: 熬夜呀，
0: 熬夜实际上是对肝脏是有对肝脏的修复和肝脏的解毒能力都会有一定的影响。我们清醒的时候，大脑总是在动脑啊，或者在工作，这个时候肝脏的回就是返回肝脏的血流就相对少。
1: 对，其实我们听到中医以前讲叫人卧血归肝啊、我听这个最开始没太理解，就是说只要你躺着，我们的血就回流到肝脏去了，就能够濡养肝脏啊。
0: 对对对，
1: 实际上还是很重要的，咱们真的别太累，没事得躺躺哈、
0: 是这样，对。
1: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酒精肝的防治以及中医在治疗酒精肝方面能够发挥的作用，我们今天就和李由医生啊聊到这儿。非常感谢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中华养生与您不见不散。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2: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5: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6: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1: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5日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7月16日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7月15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2个10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5日表示，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稳定向世界提供优质产品与合作机遇，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林健当日还表示， APEC 数字周系列活动即将在四川成都举行，这是 APEC 系列专业部长会中分量最重、安排最丰富的活动之一。相信随着后续活动陆续开展，大家会发现 APEC 中国年下半场同样精彩。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15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第9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将于7月17日至21日在浙江杭州等地举办，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将应邀出席论坛。日前国务院批复同意扩大消费15-5

0: 规划，这是消费领域第一份国家级专项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持续扩大内需、大力提振消费提出任务书、路线图。规划明确提出核心发展目标，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7月15日出炉，国内生产总值69万5704亿元，同比增长4.7%。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动荡加剧的背景下，中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发展韧性持续彰显。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教育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北京市委联合举办的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四场报告会7月16日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做了协同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加快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专题报告。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508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高新技术领域、传统产业、节能环保、服务民生、安全生产、百姓生活等方面。国家统计局1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或持平，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总体来看，中国房地产市场继续保持稳的态势。中国人民银行7月15日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记者15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为规范和保障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履行职责，维护招标投标交易秩序，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联合印发《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招标投标现场管理暂行办法》，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记者15日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中国气象局近日出台了现代农业气象防灾减灾业务能力建设方案2026至2030年，加快构建新型气象为农服务体系，着力提升数字化、场景化农业气象防灾减灾业务能力。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可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锦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锦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今天我们来聊聊唐代大诗人王维的《鸟鸣涧》。王维生活在公元七世纪，是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人物。王维现存的诗有大约四百首，其中最能代表他创作特色的，就是描绘山水田园风光和隐居生活的诗篇。今天要说的《鸟鸣涧》描绘了山间春野中幽静而美丽的景色，是王维山水诗作的名篇之一，诗中有画，画中有诗。鸟鸣涧也充分体现了诗人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对闲情隐逸生活的向往。我们就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鸟鸣涧》，唐·王维。人闲

0: 园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唐玄宗开元年间，整个唐朝达到空前的繁荣，社会安定统一，史称开元盛世。有一次，王维来到江南游历，途经浙江绍兴，应邀到友人黄甫岳家做客。王维精通佛学，黄甫岳则热衷于修道。佛教有一部《维摩诘经》，是菩萨维摩诘向弟子们讲学的书。王维很钦佩维摩诘，他的名维和他的字摩诘就是从这里来的。王维称黄甫岳是一个双眸朗畅、稍丹辟谷的修道之人，他住的地方叫云溪，显然是幽人高士的理想隐居之地。佛家和道家都崇尚在山水天地之间感受自然造化之大能。在云溪做客期间，王维为黄甫岳写了《黄甫岳云溪杂题五首》，《鸟鸣涧》就是其中的第一首。这首诗的题目《鸟鸣涧》是指鸟儿在山涧中鸣叫。诗的第一句“人闲桂花落”，意思是人的心中闲静，能捕捉到桂花小小的花瓣在飘落。人闲说明周围没有人世的烦扰。桂花有春花、秋花、四季花等不同种类，这里指春季开的桂花，世人当时澄澈透明的心境，使他能捕捉到微妙纤细的景物变化。桂花只有米粒大小，花瓣更是微小轻薄，他却能看到花瓣的飘落，听到花瓣落地时瞬间的轻柔声息，可见当时王维内心的安静几乎达到了佛家追求的妙悟境界。第二句夜静春山空，是说夜晚寂静无声，让本来景色繁多的春山也显得空旷了。春山在白天应当是喧闹的，林木茂盛，鸟语花香，游人如梭，而此时夜深人静，游人离去，山林也空闲了下来，只有诗人在这里感受自然的静谧和谐。这前两句写的是春夜山间的寂静空旷，第三四句诗人则写静景中的动态，用小鸟的动反衬山中的寂静和清幽。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意思是月亮升上夜空，月光洒下来，惊动了树上栖息的小鸟，在春天的山涧中不时发出几声清脆的啼鸣。第三句中的惊字用得十分自然和富于表现力，不但渲染出环境氛围的静谧，以致月光都能惊动小鸟，还写出了小鸟的神韵。末句虽然写鸟鸣，却是以动观静，动静和谐，更加令人感觉如临其境。王维的这首《鸟鸣涧》，读起来仿佛能看见春山静夜的优美景色，桂花无声开放又悄然飘落，皎洁的月光梦幻般洒满天地，小鸟在月夜里鸣唱，空谷传音，悠扬婉转，而诗人在其中悄然伫立，已进入物我两忘的境界。读这首诗也使人从中感受到盛唐时代和平安定的氛围，正是有这样的氛围，诗人才能悠然自在地徜徉在大自然中，写出美好的流淌着生命韵律的诗句。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遍《鸟鸣涧》，唐·王维。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好了，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 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各位好，我是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上次讲到了这个宋人茶艺当中的点茶法，尤其是这个赵佶的七汤点茶。哎，我们都知道宋代人呢非常崇尚文雅，所以呢原先主要在文人呀、僧人呢甚至道士中间流行的这些饮茶的风习呢，它就迅速的蔓延，结果呢就让这种来自上流社会的这种饮茶的风俗呢就深入到社会的各个层面。起先呢这个斗茶的风俗是来自于福建武夷山茶区的这些茶农日常的这些品饮生活当中，后来呢由于这个官辈的产生呢，这个风俗呢就逐渐被官方加以这个规范化符合当时文人的一种趣味，这就被进一步的改造而推广。那么起先它发源于福建地区，那接下来呢由于这个士大夫阶层的推崇那么又以这个汴京为中心，再向其他的地区来扩散，这就进一步解读了我曾经从一位北京的民俗老专家所听到的这样的一个概括也就是民俗官城，官俗民养。在中国各种各样的这些礼俗的活动呢它的这样的一个发生发展乃至于传承呢，实际上大致都是经历着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从北宋年间来说，上自宋太祖赵匡胤他自己就非常的嗜好饮茶，他在这个宫廷当中还设立这些茶室机关宫廷用茶呢其实就已经分了等级了。另外呢茶礼茶仪呢又成为一种礼制，往往在一些重大的节日期间呢，这个赐茶已经成为皇帝笼络大臣包括他的一些亲信亲族甚至是向国外使节表达友好的一种重要手段，这是身为九五之尊的皇帝。那么围绕着他周围的这些文官集团呢当时就出现了所谓汤社这种非常专业的品茶社团，这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的以品茗为主要内容的这些会馆等等，类似于这些事物。那么在北宋的民间呢，比如这个当时的一些风俗呢，邻里之间要这个搬家了，那么邻居呢就要献茶，那么客人来了呢要敬这个元宝茶，订婚时呢也要下茶，结婚时呢更要订茶，同房的时候还要喝茶，亲友聚会也离不开这个各种各样的茶会。可以说在北宋年间的社会生活的角角落落到处都漂浮着茶叶的清香，时称人情茶肆。那么有一些茶肆呢还专门是为当时的一些士大夫期会朋友的一些约会的场所，像比较著名的蹴球茶坊、蒋检阅茶肆等等。这就有点像比如说民国年间的那些文人呢经常就会去比如说北京的前门外青云阁品品茶听听堂会之类的内容，大致如此。那么据一些史料记载呢，当时临安茶肆的这些布置呢格调就非常的雅致，这个临安就是现在的这个杭州。这些茶肆呢不仅会张挂一些名人的书画还会陈列一些花架，这些花架上呢会插满了各种四季的鲜花一年四季卖奇茶一汤，冬月呢卖七宝擂茶、馓子、葱茶，当然呢还有一些名字比较香艳的以喝茶为名的这种声色场所。那么到了晚上呢，临安的一些茶肆呢还会推出流动的车铺，那这些游客玩累了以后呢随时呢就可以满足一些游客的需要。当时的这个临安城可以说

0: 茶饮的买卖是昼夜不绝，那么即使是隆冬大雪三更之后，也还是有人来提瓶买茶。那么相比古人而言，即使是生活在今天的北京，别说这个隆冬大雪三更之后能这个提瓶买茶，适合于平民生活的啊这些茶馆啊咖啡馆啊，在偌大的北京城啊也不是非常的普遍。宋人呢通常以点茶作为茶室的这种基本形式，所谓客制点茶，送客点汤。宋代的这个点茶法的这个程序，我们上期也讲到，是制茶、碾螺、烘盏、后汤、积服、烹试。它的这个关键呢就在于这个后汤和积服。那么蔡襄就在这个茶录当中记载，点茶的主要特点是先将这个茶饼烤制，然后在这个敲碎碾成细末，用茶螺将这个茶末筛细，螺细则茶服，螺粗则末服，焯茶一前试啊，先注汤调令极度匀，又添注入回环积服，汤上盏可四分则止，神其面色鲜白，着盏无水痕为佳。也就是将筛过的这个茶沫啊放入茶盏中，注入少量开水，搅拌得很均匀，再注入开水，哎，用一种竹制的茶筅反复击打，哎，让它产生泡沫，达到这个茶盏边壁不留水痕者为最佳。其实这样的一种点泡的方法，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反复跟大家有所交代。宋以前的比如说唐代和五代时期，那会儿呢它其实是流行煎茶法。这个煎茶与点茶的相同之处是都需要煎汤，也就是说这个煎水。不同之点呢就是唐人的这个煎茶法呢是用这个茶吊来煎这个茶汤，这个茶吊是没有盖儿的。那么宋人呢煎汤呢它是用这个汤瓶，这个汤瓶呢是有盖儿的，汤煮到火候差不多的时候呢，如果是煎茶，那就要将事先已经细碾过的经过细螺之后的这些茶沫呢，哎，就投入这个滚汤里就可以了。如果是这个点茶呢，那之前就首先要这个制盏，然后调高，哎，最后再来用这个开水在茶盏当中来点泡，是不是符合这个摇盏啊这样的一个宋人的美学标准，那完全是要靠在这个点泡的过程当中，哎，是否方法得当啊，是否掌握了这个要领。那么上次呢我们就讲到宋徽宗赵佶的七汤点泡法的这个前两汤啊已经讲过，那么这个第三汤第四汤是怎么出呢，又是怎么来进行的呢？接下来呢我们还是一起来听一听宋代的这位超级达人点茶高手赵佶是怎么说的。
1: 三汤多寡如前，积服渐贵轻云，铜环旋转，表里动彻，素纹泄眼，泛结杂起，茶之色时已得其六七。四汤上色显欲转稍宽而忽素，其清真华彩既已焕然，青云渐生。五汤乃可稍纵，显欲轻盈而透达，如发力未尽则积已坐之，发力已过则浮已敛之，结峻矮，结凝雪，茶色静矣。第三次注水和前面一样，积浮得轻而均匀，围绕着盏心顺着同一个圆环回旋反复积浮，直到盏里的茶汤里外透明，素纹泄眼似的汤花泛起凝结，错落地升起，这时茶的色泽已实得六七了。第四次注水要少，弦搅动的幅度要宽，速度要慢， 这时茶的清真华彩已焕发出来，像云雾渐渐从茶面升起。第五次注水可以稍微不受约束，搅动弦要轻松、均匀、透彻。如果茶还没有完全生发，就略加激浮使它生发出来。如果汤花太过，就用弦轻轻浮动，使茶面收敛凝聚。茶面上如同结成云雾，结成积雪，这时汤色已完全呈现出来。
0: 实际上呢，第三汤的这个注水方法呢，跟前两汤的这个方法是一样的。赵佶呢，把这第三汤啊叫周环悬覆，表里动彻。这实际上呢，表达的是一种积浮的动态。比如呢，因为日本人特别喜欢建盏啊，他们往往拿着这个建盏，大加赞美。哎呀，这个耀变伟大啊，里面可以看见宇宙。其实他们并不知道，这个宋徽宗讲的这个动作，其实就是宇宙的奥秘。何止是他使用的这些器具，这些器具虽然是宋徽宗所推崇的啊，他所赞赏的，但宋徽宗的用意所在却是把这些器具完全是用在他自己的这个茶道艺里，融汇在他自己对宇宙和人生的这样的一种理解，而浓缩在这样的一个看似非常简单的茶室之上。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去日本看他们的这个茶道表演，就经常会让我想起是在看日本民族的这样的一种能乐的表演，总觉得这个茶道表演者是躲藏在某种面具的后面，哎，让你隐隐的能够感觉到一种说不出的啊，比较阴冷的那样的一种感觉。当然，这样的一种心理感受，因为它来自本民族文化的欣赏的习惯，我们站在另一种文化的角度上来说呢，不能妄自的褒贬。但是如果你说这样的一种茶道表演就是中国宋代的它所体现出来的那样的一种意境和精神，那么我们一定是大不以为然啊，绝非如此。毕竟是两种文化，宁把它扭在一起呢，反而是不尊重各自文化的特殊性。不了解这种不同，而仅仅是想在这个事物的表面的机理上来求得一致，那最终的结果就是南辕北辙，两边不讨好。这不仅是指日本、韩国的一些茶人，也可以完全说明中国当代茶人当中所存在的某种现象。这话题呢就又说远了，哎，我们还是回到赵佶的这第三点，这第三汤，实际上徽宗讲的这个动作就是宇宙的奥秘，周环悬覆，表里动彻，周行不始，为天地母。赵佶本人信奉道教，所以呢，他对道家的一些思想应该是有所体悟的，而周环悬覆，表里动彻，恰恰是他的一番理解啊，道就在这表里动彻当中。那么接下来是第四汤，真经华彩，既已焕然，青云渐生。哎呀，这十六个字可以说赵佶是妙笔生花，处处带着意境啊，处处带着一番体会。可以说呢，在这个第四汤的时候呢，最精彩的东西啊才一点点的展现出来，这不是一般人所能见的啊，因为这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这其实呢是眼力、心力、手力的这样的一个综合。蔡京，赵佶的宠臣，曾经在这个《太清楼试验记》当中就讲，徽宗呢有时候会亲自给左右大臣点茶，按现在人的理解，不就是打出一个泡沫吗？现在很多爱喝咖啡的朋友呢，在家里都备有一台咖啡机，打一杯这个卡布奇诺还是自动的，这泡沫谁不会打呢？谁干不行呢？按理说徽宗把周围的一些太监啊叫在一起，给他们做一个培训，可以说这活谁都可以做。其实呢还真不是这么回事儿，因为呢毕竟它是一个操作的过程，摆在你面前的器具不一样，茶不一样，罗筛出来的 这个茶粉不一样，调成的这个茶膏也不会一样。

0: 如果你否认了这样一个差别，那所有的茶道都将是建立在空中楼阁上，没有任何的现实意义。所以说呢，有的人呢，他人生的这个境界十分的猥琐，那有些人呢，就气象恢宏。这并不是说每个人的这个命运使然，而是他天生的一种情怀，天生的这样的一种心境。我们并不能因为赵佶是亡国之君，因为他个人的穷奢极欲导致了这个北宋的覆亡，虽然这样的命运遭际非常的沉痛，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赵佶他本人是一个猥琐之人。一码说一码，赵佶的所谓青云渐生，其实呢，这四个字呢，非常能够代表赵佶本人他向往的，在皇位上也力求达到的那样的一种人生的境界，实际上就是非常符合道家的理想，一个神仙的世界。接下来第五汤，结峻霭，结凝雪，茶色尽矣。这个时候呢，云气渐渐的凝结，进入一个茶的洁白的世界，这个时候呢，茶色才完全的显发出来，美轮美奂啊。您会说，这个时候是不是可以喝了呢？还不行，接下来还有第六汤、第七汤。那这第六汤、第七汤又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境界呢？这个赵佶又会用哪些优美的词句来描述这一过程呢？来描画他当时的这样的一个起伏的心态呢？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好，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7: 事实，楚兵已杀入郑境，郑文公惧，

要向楚求和，大夫孔叔道：“不可，其正要伐楚，乃因我之故，人又得于我，备之不降，以坚壁待之。”郑文公思忖良久道：“大夫之言是也。”遂打消请和之念，一边遣将迎敌，一边遣使入齐告急。齐桓公道：“秦贵使转告汝家主公，叫他再坚守半月，寡人这就传檄宋、鲁、陈、魏、曹、许，以讨蔡为名，大举攻楚，届时不愁楚兵不退。”送走了正使，齐桓公一面传檄宋、鲁、陈、魏、曹、许诸国，约其出兵，在上蔡聚齐；一面命管仲为大将，率领公孙西鹏、宾虚吴、鲍叔牙、公子开方、树雕等出兵车300乘，甲士万人，分队进发。太史奏曰：“七日出军上级。”树雕闻听上级二字，向桓公请命，愿率一军前行攻蔡。桓公许之。蔡人仗着有楚国做靠山，全部设备，待树雕到时方才领兵来战，败退国都。树雕驱车来到城下，号令攻城，蔡兵于城上防守，箭矢如雨，骑兵不得不退。少顷，齐军又上，这一次树雕学乖了，命士兵靠近城墙堆土成猴，自猴上往城内放箭。蔡兵不免恐慌，报之于蔡穆公。蔡穆公亲临城头观瞧，认出齐军的领军之将乃是树雕，嘿嘿一笑道：“寡人已有树敌之计耳，左右将信将疑，即将安出啊。”蔡穆公不语，反身回宫，将金帛一车遣一能言之人夜入其营。树雕见了金帛，心中暗喜，口中却道：“两军交战，刀头上舔血，此物我不敢受也。”蔡使道：“此事你知我知，受之何妨？何况听蔡姬演讲，他在齐之时受大夫恩惠颇多，无以为报，您就收下吧。”树雕道：“管仲治军甚严，倘若探知我受贿之事，项上人头难保，难道我的命就值这一车金帛吗？”蔡使会意，笑道：“哪才一车呀，蔡若不亡，十车也有的。”树雕改容说道：“我非贪你的金帛，我是想试一试我到底在蔡侯心中有多大分量。攻城之事我可以缓，但齐桓公恨蔡甚深，必欲灭之，再有5日。算了，我不说了，你可速速回城转告蔡侯，十车金帛也有些太多，再送2车足矣。届时我将有重大军情相告，速去速去。”蔡使去而复返，当然金帛是少不了的。树雕看着2车金帛，笑呵呵地说道：“蔡侯够意思。”话锋一转又道：“实话告诉你，齐桓公不只要灭蔡，还要灭楚，已联络了宋、鲁、陈、魏、曹、许6国兵马，再有5日便到，先蔡后楚，你等快些逃命去吧。”蔡使环抱蔡穆公，穆公大惊，当夜率领公劝开门出奔楚国，百姓无主，及时溃散。树雕率兵马入城，攻占上蔡空城一座，使人飞报齐桓公请功。蔡穆公逃至郢都，见了楚成王，背述树雕之语。楚成王大惊，一面集兵备战，一面传令窦连、窦章回兵，一面遣谍去蔡都上蔡打探消息。2日后，谍人回报齐桓公兵至上蔡，树雕拜谒已毕。齐桓公加其首战之功，赐其黄金1000两，树雕欢喜而退。又3日，谍又来报：“6国联军已至上蔡。”楚成王道：“哪6路？”谍道：“宋桓公欲说，鲁西公申，陈宣公楚旧，魏文公悔，曹昭公班，许穆公新臣。”话音刚落，又一谍报：“郑文公杰已率兵赶赴上蔡，加之齐桓公共使8位诸侯，明日便要向我国开拔。”楚成王默默无语，窦章不时火色，趋前请战：“禀大王，末将不才，愿率原班人马去迎诸侯。”楚成王一目子文，令尹说呢？子文道：“齐桓公率诸侯之师有备而来，骑兵气盛，战之不利于楚。”以臣

0: 之间宜和不宜战。大夫屈完，失意在侧，奏道：“令尹之言是也。”楚成王仰天叹道：“寡人欲伐齐国久矣，反被他抢先一步，奇耻大辱，奇耻大辱啊！”子文劝道：“大王不必如此，有道是能大能小是条龙，能大不小是条虫。我与其仅是求和，您何必说得如此悲观呢？”楚成王叹道：“其胜兵而来，怕是不愿意与寡人和呢。”子文道：“若说这个，大王无虑，臣自有主意。”楚成王泱泱说道：“既然这样，你就看着办吧。”说必起身，子文目送楚成王出殿，对屈完说道：“听说您与管仲相识。”屈完轻轻颔首，子文道：“烦您辛劳一趟。”屈完道：“作甚？”子文道：“去边界迎接联军。”屈完道了声遵命，单车欲往楚界迎候联军。等了一日，未见联军踪影，又等两日，仍不见联军到来。正困惑间，敌人自蔡归，寻之却原是许穆公抱病率师而来，死于军中。齐桓公率六诸侯为许穆公发丧，故而将进军之期推迟了三日。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0: 翌日，屈完又来到路旁，约候了半个时辰，远处传来马嘶声，举目一瞧，一大队兵士滚滚而来，队前晃着一杆大佩，上书盆大一个齐字。屈完走上前去，对骑兵说道：“我乃楚国大夫屈完，我要面见你们主帅，请不吝引荐为盼。”骑兵道：“你稍后片刻，主帅立马就到。”屈完退到一旁，约有一盏茶功夫，先锋公孙袭鹏乘车来到，见屈完立于道旁，停车问道：“你是何人？在此作甚？”屈完拱手说道：“在下屈完，乃楚国大夫，奉楚王之命在此迎候霸主。”屈完乃一贤者，名播诸侯，且袭鹏也知道他与管仲相善，十分客气地说道：“请贤大夫稍后，末将这就转禀主公。”说罢回车向中军走去。齐桓公听了袭鹏禀报，一脸惊诧道：“楚王怎知寡人率大军到来？”管仲道：“臣虑及此，必有人泄露消息。他既然遣来使者，必有所陈。臣当以大义责之，使彼自感愧屈，可不战而降也。”齐桓公道：“可。”管仲遂乘车前往，见是屈完，拱手说道：“大夫一向可好？”屈完道：“托宰相鸿福，一切甚好。”管仲道：“听说您拜了楚国大夫，此来不知为公乎，为私乎？”屈完道：“为公也。”管仲道：“既然为公，那就说吧。”屈完道：“楚王闻知齐侯率八国之兵征伐必易，特遣下臣拜见齐侯及宰相，致楚王问候之意。”楚王道：“齐居于北海，楚近于南海，风马牛不相及也，不知齐侯何以要征讨楚国？”管仲正色道：“西周成王封齐之先君太公于齐，使召康公赐之命，此曰武侯九伯，汝市长征伐，以辖抚周氏。其地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吴地。凡有不共王职，汝勿赦宥。自周氏东迁，诸侯放资，寡君奉王命主盟，修复先业，尔国位于南京，当岁贡包茅以助王绩。近百年来，尔等包茅不尽，致使王绩时无以缩酒，均因此而征楚，这是其一。其二，昭王南征有去无回，死于途中，也是尔等之故，尔还有何话可说？”屈完回答道：“周自失其纲，等同于一个诸侯，列国朝之者 寥寥，岂能只责怪我南京？当然，不尽包毛，实是寡君做的不对。寡君已经知错，近日定当奉上。至于周昭公南征不返，是因为船出了问题，你可以责罚大海，此咎寡君不敢独任。在下会把你刚才的话一字不漏地转呈楚君，告辞了。说毕，朝管仲一躬而退。管仲环抱桓公：楚人倔强，不可以以口舌服之，只有以兵威相逼，方可见效。桓公道：仲父身为联军大将军，仅可自处。管仲即命八军同发，直抵荆山，距汉水也不过数里之地。管仲下令：大军即于此地屯扎，不可前行。宋桓公欲说道：兵已深入楚地，何不渡过汉水，决以死战，却屯兵于此？管仲回道：楚既前使，必然有备，兵锋一交，不可复解。今我屯兵于此地，遥张其势，楚惧我之众，将会再遣使求和，以此收服楚国，岂不更好？此言一出，莫道欲说，就连齐桓公也有些不信，众诸侯议论纷纷。屈完归见楚成王，备言管仲责问之事。成王道：别理他，抓紧备战，刀枪上剑。说毕，一目子文：搜集兵车多少？子文回答道：500乘。甲兵多少？10万之众。成王长出一口气：有这500兵车，10万甲兵，寡人何以拒其？令尹听命。子文应道：臣在。成王道：寡人拜卿为大将，屯兵汉南，只待诸侯渡过汉水，便来邀击，何愁不能胜其？谁知等了一日，并不见联军渡河，遣谍去探，谍去而复归，报称联军屯驻荆山，齐侯与诸侯饮酒纵乐，不知何故。子文沉吟良久，出班奏道：管仲深知兵法，没有十分把握，他是轻易不会发兵的。今以八国之众逗留不尽，势必有谋，当遣使再往，探其强弱，察其意向。楚成王问道：屈万出使未成，此番遣何人何事？子文回答道：屈万与管仲乃老相识，况又晤过一面，此番遣他最合适。楚成王转问屈完道：令尹的话卿大概也听到了吧，卿作何想？屈完出班稽首道：大王对周不共毛共，实是咱们的不对，臣已向管仲认过错了。大王若想议和，臣当再去，以解齐楚两国之战。大王若想与战，臣请另遣贤臣。屈完料齐楚两国之战胜负难料，倾向议和，故非和而不肯出使。楚成王转而又问子文：令尹以为战之如何？子文躬身回道：齐侯率八国之众，又有管仲与谋，大军压楚，志在必得。大王若战，臣当遵命而行。大王问胜负，臣以为胜负难料，即使胜也将损兵折将，府库财资消耗殆尽，胜有败矣。依臣之见，求何为上策？楚成王默想片刻，对屈完说道：大夫此番使其相机行事，或战或和，悉有大夫自裁，寡人一切听大夫的。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0: 管仲正与桓公对坐饮酒，忽有军卒来报：楚使屈完求见主公。管仲笑道：屈完复来，必是为请盟而来，请主公以礼待他。齐桓公将信将疑。少卿，齐族引屈完来见。屈完稽首拜道：楚大夫屈完拜见贤侯。齐桓公忙还了一礼，命左右为屈完看座，并奉上水果。待屈完坐定，和颜问道： 大夫此来想战想和，望不吝赐教为

0: 婉回答道：盟主因南京朝贡废缺，前来征讨，以修王业，我军已知错了。君侯若肯退师一射，我们将唯命是从。齐桓公拈胡笑道：你是要和了？和了好，大夫能扶尔君以修旧职，寡人有辞于天子，又何求焉？寡人许之。屈完再拜而退，还报楚成王。齐侯以应臣请，退师一射，臣已答应他入贡天子，大王不可失信也。楚成王有些不信，联军千里而来，岂肯说退就退？忙遣谍人打探，回禀道：汉北八国之军尽皆拔寨。楚成王还有些不信，命道：再探。敌人去而复归，报称联军已退于赵陵，安营扎寨。楚成王大喜道：联军退之何其速也，必惧我矣。寡人将亲率三军渡河追杀。子文连道不可。楚成王道：为甚？子文回答道：彼八国之君尚不失信于匹夫，君可使匹夫失言于国君乎？成王无言以对。沉默，整个大殿静得吊根针都能听到。最终还是成王自己打破了这沉默的局面，叹道：既然这样，那就便宜齐侯一次。屈大夫，寡人给你金帛八车，明早去赵陵犒赏八国之师。屈完道：青毛呢？依臣看来，管仲看中的怕是青毛吧。成王恨声道：头都磕了，还在乎这一个一？送他一车。齐桓公获悉屈完又来赵陵，吩咐诸侯将各国车徒分为八队，分列八方，齐侯士兵屯于南方，以当要冲。四齐军钟鼓起，七路一起鸣鼓，器械盔甲务要十分整齐，以展中国之威势。翌日，屈完率车队入齐营，拜见齐桓公，献上犒军之物，并请查验青毛。桓公命将犒军之物分送七国，青毛验过之后，乃令屈完收管，自行进贡。桓公设宴款待屈完，席间桓公道：大夫亦曾观我中国之兵库。屈完道：屈偏居南京，未曾读中国之盛，愿借以观。桓公大笑道：今日寡人逾越，可与使臣观之也。说毕撤宴，邀屈完同登戎车，巡视军营。但见各国兵马各据一方，连绵数十里不绝。闻听齐营一声鼓响，七方鼓声相应，声如雷霆，骇天惊地。齐桓公欣喜异常，对屈完说道：寡人有此兵众，用以战，何患不胜？用以攻，何患不克？屈完回答道：君所以主盟中原者，是因为君能为天子宣布德义，抚恤黎民。君若以德遂诸侯，谁敢不服？若示众成立，楚国虽偏小，有方城为城，汉水为池，池深城郡虽有百万之众，又有何用？桓公听了屈完之意，面有愧色。听使臣之言，使臣真楚之贤良者也，寡人愿与楚国修先君之好，如何？屈完谦道：君赐福于必义之社稷，汝收寡君与同盟，寡君岂敢自处？请与君定盟可乎？桓公欣然道：善。是晚，留屈完于营中设宴款待，尽欢而眠。次日，立坛于赵陵，齐桓公指牛耳为主盟，管仲为私盟，屈完代楚军会盟，再置于书，辞曰：自今以后，誓同盟好。桓公先煞，七国与屈完依次受煞。礼毕，屈完再拜致谢。管仲对屈完私语道：今齐楚盟好，大夫可进言于楚王，请放郑大夫冉伯归国。屈完道：宰相所主，屈完哪敢不从？待屈完面见楚王，一定见识冉伯。蔡侯将其妹再嫁楚王，有辱齐侯，屈完待楚王向齐侯谢罪。管仲亲送屈完登车，二人拱手相别，依依不舍。 管仲下令班师，八国之军行之有序，一路往北而进，队伍不见首尾，连绵百余里。途中，鲍叔牙问于管仲道：“楚之罪，建号为大，宰相以包茅为辞，不疼不痒，我有所不解呀。”管仲见鲍叔牙相责，回答道：“楚建号已三世了，且又地处南京，同于蛮夷，倘择其改号，楚肯俯首而听我乎？若其不听，势必兵刀相见，兵端一开，彼此报复，其祸非数年不解，南北从此将连年祸于战乱。现我借包茅不共为辞，使其易于认错服罪，这样我们在诸侯面前也有了夸耀的本钱，周天子也是无话可说，强于战火纷纷，没有终结吧。”鲍叔牙口中不语，心中颇为不服，驱车令行，平视回望楚地，叹道：“仲夫苟且结局，无害于楚，我料数年之后，楚人必血洗中原矣。”陈大夫袁涛图闻班师之力，与郑大夫申侯商议道：“师若取道于陈郑，粮食衣履必由陈郑供之，于国于民不利，不如东寻海道而归，粮食衣履自有徐曹二国承给，吴二国可以稍安。”申侯道：“善，你可亲去向盟主言之。”于是陶图去见齐桓公，言之道：“军北伐戎，南伐楚，若以诸侯之众，官兵与东夷，东方诸侯思君之威，敢不奉朝请乎？”桓公道：“大夫之言是也。”少卿申侯请见。齐桓公召入，申侯进道：“臣闻师不遇时，惧劳民也。今自春而复，霜露风雨，失力疲矣。若取道于陈郑，粮食衣履取之由外服也。若出于东方，倘东夷不听，恐要刀兵相见。若刀兵相见，是更疲也。陶图要您改道东夷，完全是为了他陈国打算，非善计也，望君侯察之。”齐桓公叹道：“若非大夫之言，机务大事。”当即传命两道，第一道将袁涛图拘于军中，第二道是郑文公以虎牢之地赏赐申侯，并要他增加申侯之诚意，为南北翻平。郑文公不敢不听，自此心中有不乐之意。陈宣公亲见树雕，送黄金千两，由树雕出面周旋，桓公方才释了袁涛图。诸侯各归本国，桓公以管仲功高，乃夺大夫博士之便宜300户，加封于管仲。楚成王得知齐桓公率八国之兵已退，又生悔意，不想向周天子进贡包茅。屈完劝诫道：“大王不可失信于齐，且楚只因不朝周朝，才使齐国得以挟天子而令诸侯。若借此机会我自通于周，则我与齐共之矣。”成王道：“周天子成王，寡人亦成王，同样是王，寡人如何上表？”屈完道：“大王上表可不于爵位，且称远臣某某可也。”成王沉默片刻道：“就依大夫之见吧。你回去准备一下，备青毛十车，金帛三车，以你为使臣，贡献周天子。”屈完谢恩而退。三日后，押着车队径奔洛阳。周惠王闻报大喜道：“楚不朝寡人久矣，今孝顺如此，莫不是先王显灵乎？”乃告于文武之庙，并以座赐楚。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16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16日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日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上海考察，进社区、问民生、看变化，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牢记总书记嘱托，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日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16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16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7月14日至16日到吉林调研，他强调要强化责任落实和协同配合，始终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盯紧抓实洪涝灾害防御工作，切实做好农业防灾减灾，坚决守牢防洪安全和粮食安全底线。16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上海会见来华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王毅欢迎达尔代表巴政府签署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表示中方愿同巴方加强协调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助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也带动全球科技创新进步。双方要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快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6日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炮制发布所谓报告，诋毁抹黑中国对外交往和国际合作，敦促美国有关机构和个人端正对华认知，摒弃偏见傲慢，停止政治操弄，多关心自己国家的事。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16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国是氦气主要进口国，为保障国内供应，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发布公告，决定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在16日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何亚东表示，7月7日，荷兰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舍尔茨马访华，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其共同主持召开中荷经贸混委会第18次会议，就中荷中欧经贸关系坦诚深入交换意见。中荷双方同意，双方政府应创造良好环境，推动企业通过协商化解纠纷，保障全球半导体产供链安全稳定。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布通知，多措并举推动离境退税业务办理更加智能化、便利化，进一步提升境外旅客境内消费的离境退税服务。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最新统计显示，我国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主力。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以下请听特别专题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向心而行，共赢未来。
7: 我现在是在上海的徐汇滨江绿地，身边就是黄浦江水川流不息，各种船舶顺流而下，而在我的这边左手边就是一个最新的 AI 运营的机器人自助购物小店，跟机器人跟 AI 买东西，现在已经和在江滩上漫步、在公园里玩耍一样，成为了上海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2026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就将在上海正式开幕，届时 AI 也将再次在黄浦江畔正式奏响属于它的主旋律。
8: 随着我的同事徐哲阳抵达上海，我们的新闻一加一呢，也要暂时的变身为 AI 加一了。就从这个机器人的自助小店开始呢，我们即将带您开启为期6天的 AI 之旅。过去我们总说这个 AI 走进我们的生活，但这一次我们要带您体验我们走进 AI 生活。这样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就在这个7月即将开启的第8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我们要从3D、4馆、5场生态服务的矩阵，以及6条专业的主题线路，还有8大市民的打卡点、9位图灵奖和诺奖大咖齐聚的主题演讲中，以及10万平米的展馆当中去寻找答案。与此同时，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这个人工智能大会这6个字也将成为接下来6天我们每一天去寻找答案的线索。那今天我们就先从人工智能的这个人字开始， AI 正在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发生什么样的连接呢？我们就从上海一个普通的早晨的一间早餐店开始说起。
7: 上海的一天从 AI 食堂开始，这儿是全国首个社区 AI 食堂，也是长者食堂。60岁以上的老年人来这儿用餐，可以根据不同的年龄享受不同程度的优惠，这在进去之前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然后这门口呢还特设了一个 AI 的智能小吃机，盖浇饭啊、面条啊、米线、馄饨。

0: 吞呐、等等，3到5分钟立等可取，而且它是24小时营业的。当然了，我这会儿不赶时间，而且早上也没吃饭，还是进去看看有什么好吃的。早餐种类还挺丰富的，你看有粥，然后面条，这边是杂粮、鸡蛋，这边是各色的面点。应该说，作为早餐的选择来讲，挺不错的，而且总体的口味上偏清淡，它是蒸烤为主，比较适合老年人的用餐习惯。当然，年轻人要吃也完全没问题。食堂的 AI 在哪儿呢？就在这个名厨窗口后面，我们看到有个黄色的机械臂。一般呢，流程是这样的：后厨的员工把餐备好，放到这个进餐口，然后呢，机械臂从出餐口取餐，再把这个餐啊移到正在开启的这个蒸烤箱里边。机械臂端得很稳啊，人应该是没有它端得这么稳。好，进入蒸烤箱。整个的这个过程其实并不复杂，但非常直观，也保证了顾客进来用餐一目了然，干净卫生放心。这个数据，因为今天这会儿才早餐嘛，这是昨天的嘛，这个是午餐人最多，然后早餐晚餐差不多，怎么统计出老年人？
1: 我们这个收银它有一个这个系统，它这个系统会自动统计出来，用敬老卡的每天有多少人，都是有数据的。他们用敬老卡的话，里面还是有补贴的。
0: 赶紧尝尝好不好吃。您自己在家不搞饭了，都来这儿吃？
2: 不做的呀，不方便，年纪大了肯定不方便了。多花一点呢，应该还是可以的，对吧？再说你还有区政府的一些优惠。9折啊，8折啊，方便很多了。
0: 社区食堂需要发挥助老的作用，所以 AI 在其中的应用也相对简单。换一个环境， AI 食堂还能有哪些可能性呢？这里是上海世贸商城，楼上是写字楼，楼下是商铺。我们今天到的第二家 AI 饭堂就开在这儿，开在中间，至今已经运营了5年了。从这儿看过去，依然是一个一目了然的后厨，人的空间和 AI 的空间是分隔开的。在那一头，切菜和配菜是由人来负责的。传到了无人操作间的 AI 这一头，那就是传菜、上料、炒菜。看这个炒菜臂在缓缓地转动，包括炒出来以后出菜，这一系列的工作全部交给 AI。因为到这边来吃饭的呢，上班族会比较多，所以对菜品呢，对口味的需求恐怕也会更加多元。而且顺着我的手指往这边看，走两步其实就是商城的美食街，包括在它这个周围也有各种各样的餐饮品牌，应该说还是会有竞争的。这会儿不刚好到中午的饭点儿吗？我们看看这儿的上座率怎么样。哎，还挺满的。我基本上是为了体验啊，每一样都拿了一点，所以稍微多了一些，一共是43.1块。如果就正常用餐的量来讲的话，估计30块钱就可以吃到很不错的一餐了。看上这会儿还没有吃啊，赶快尝尝味儿怎么样。这小猪肝还可以，饭的口感也不错，真不错，应该说超预期，甚至可以用好吃来形容，也可能是饿了。哎，看现在这个 AI 好像前面做什么菜，用多大量，包括到最后炒菜，它都包圆了。您是厨师哎，您不担心吗？
3: 这个不用担心的，因为它还是需要我去帮它调整数据的，就是以我的炒菜经验输入它的那个 AI 大脑里面，然后再由人工去发送指令，再由它操作。比如说什么时间放油，什么时间放食材，什么都是规定好。所以说它炒出来口味有可能会比我更稳定。
0: 您给您后边的这个机器打个分儿。
4: 我们目前还是可能70-80分吧。比如说我的视觉算法还得加上，比如说我的开关门，我能够更好的让400份菜原来可能是在2个小时完成，但是我通过更加精细化的排产以后，我可以在1.5个小时完成，同时我的口味可以更精进。
5: 早餐的时候，在食堂的卓阳这会儿到哪儿了呢？按我对他的了解呢，宵夜的这个时间呢，他应该是在上海最美的外。

0: 瘫了。那接下来我们很快就要连线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上海演播室的卓阳，让他带我们看看这个此时此刻这个上海美丽的夜景怎么样。
1: 没错，你猜对了，我现在就是在黄浦江畔的总台演播室。虽然呢，对，面前没有夜宵啊，那个人类已经进入到了 AI 时代，但是我身后的夜上海依然无可取代。当然了，本届世界这个人工智能大会期间，外滩的灯光依然会为 AI 而格外的点亮。承接一下刚才的这个片子吧，就是 AI 食堂。大家都觉得 AI 是年轻的事业， AI 食堂其实也是。为什么这么说呢？可能现在看起来它像一个宝宝，但恐怕接下来两三年的时间它会迅速的蹿个儿。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因为这座城市上海，看了一下，上海在去年发布了一个2026到2028年这三年的餐饮业智能化的一个布局规划。为什么要发布这规划？看看它里面的一些细则啊。你比如说，正餐企业它的关键环节的智能化率要达到一半以上，然后团餐企业的这个订餐，包括咖啡啊、茶啊等等，这些的智能化率要达到70%。所以千万别觉得好像现在 AI 还挺小众的， AI 食堂不多啊，它是个少数派。在三年时间之内，肉眼可见的它就会变成上海的多数派。另外更有意思的一点，我觉得是其实在省市级的这个层面来进行餐饮业智能化的这种前瞻性的转型布局，上海是全国第一个，到目前啊也是唯一的一个。重点在这儿，因为确认了这一点以后，我就会感到又惊又不惊。为什么呢？惊是因为如果你论爱吃这件事儿，上海肯定是全国榜上有名，甚至名列前茅的。然后如果现在变成了用 AI 吃，上海依然领跑在全国。不仅我觉得是上海确实有这样做的一个条件和底气，你比如说大家都能看得到的这种 AI 企业的本土的科研啊、产业啊雄厚的支持，然后超大城市的这种治理动能，包括这种绿色的环保的转型等等，但是最重要的恐怕还是在于城市对于民生的一种直接的关切，民生为大，吃排第一，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也叫以人为本，也叫为人民服务。柴璐，
0: 好的，谢谢卓阳。你这个早上有美食，晚上呢这个又有美景，我看你的肚子和眼睛看来过得都挺幸福，有 AI 的生活确实挺好。谢谢卓阳，稍后我们还要继续来连线你。那以前呢，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们都是要走进展馆去看的，但是从第八届，就是今年这届开始呢，它要变成一个馆内、街区和全城的三级沉浸式的体验。什么意思呢？我们待会儿随着这个 City Walk 的步伐，就一起先来感受一下。
1: 太阳马上就要落山了，我们也来到了今天的最后一站，上海市静安区愚园路的500号。上海这边有一句话叫一条愚园路半部近代史，它是海派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而就在这条历史悠久的老街上，竟然有一个本届人工智能大会官方推荐的打卡点。其实我们一进去看就知道了，为什么会把这个地方推荐为打卡点，跟外面截然不同的气质扑面而来。你看琳琅满目的都是最新潮的 AI 产品，可以一站式的尽情体验。对，更不用说还有这个满屋乱跑的毛茸茸的小家伙，如果你对它做出特定的手势，或者跟它发出特定的指令，它就会给你唱歌、转圈，总之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前店体验完，从后门出来，面前这座三层的小洋楼，这是始建于1921年的，现在是文保单位。但是推门进去，马上又可以开展下一场马不停蹄的 AI 寻宝之旅。因为在105年之后，这里的一层和二层已经变为了科技和艺术的荟萃之所。第一次走进二楼的这个房间，你肯定会跟我的反应一样，这儿怎么什么都没有？直到看到它，因为戴上以后就什么都有了。来，我戴一下。人工智能通过增强现实的方式复现了这个房间里面上个世纪民国时代的所有的布置，而我现在就身处其中。哎，这是电扇， 这是算盘，算盘好像不能播啊。缝纫机，这个现在可能很多年轻的朋友都没见过了。这边有照片，这个应该是愚园路的老样子。这有一个互动的装置，我们可以把灯打开再关上。这边还有一个，这个小朋友应该会喜欢。点心都摆好了，看我能不能拿起来。已经在手上了，就差把它放进嘴里了。流连忘返，真的流连忘返。刚才我体验当中看的两张照片，这是真的吗？这个照片
2: 是的，完全真实的照片，是由附近的居民提供给我们的，然后并且授权我们可以在这个空间里面进行展示。
1: 对于居民来说可能是第一次的体验，对于您运营者来讲，之前有没有把 AI 的元素这么深度的嵌入到这个社区当中？
2: 对，这是我们的首次尝试，我们也是希望可以让科技非常自然地融入到街区。这个场景我们希望是展现出来前店、中展和后场这么个概念。
1: 还有一个后场？
2: 对，有。我们后场的话就是一个孵化器的模式，那么它所说的产品就是完全的可以在我们的街区上去应用和落地。
1: 您觉得入住了这么长时间，是科技改变了生活更多一些，因为这边历史气息很浓厚，还是反过来生活改变科技更多一些？
2: 我觉得这里肯定是相辅相成的。科技我觉得它是作为一个赋能的存在，去赋能我们的艺术也好，生活也好，人文也好，历史也好，我希望他们可以融合到一起去，然后呢一起给我们市民也好，产业也好，一个新的一个样貌。
1: 逛完店看完展，还有最后一个彩蛋，就是这儿楼梯间，三楼啊不方便上去了，而且现在天也黑了，我们说话声音也不能太大。为什么呢？因为这会儿楼上还住着人，住的还是当年这栋房子的主人的后人，非常奇妙的关系。楼上是人，楼下是 AI， 最有历史感的和最具生活气息的，以及最具科技感的，大家是一个如此奇妙的贴近的共生关系，不得不说这很上海。
0: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呢，早已经不只是一个行业的大会，而已经成为了覆盖整个城市的一个全民的体验。体验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我们继续来连线卓阳。卓阳，我印象当中你这应该是第一次走出展馆进行 City Walk 这样的沉浸式体验吧？整个这个体验当中，你今天的惊喜是什么？
1: 年轻人之所以喜欢叫上海魔都，不就是认为它有魔力吗？那我体验的魔力就是漫步期间你总会有惊喜。 AI 在这个里面的加持是它能够给城市拓宽空间，让熟悉的城市至少多了一个你想去的地方。虽然大家总说技术是中立的，但我的体验是发展真的分好坏。如果 AI 发展越来越快，但是让人更不愿意出门，每天就窝在家里刷短视频、玩手机游戏等等，我觉得这个肯定不是好的 AI。 包括今天正式实施的这个 AI 拟人化的一个互动服务的管理办法，其实也是让大家去警醒的，不能过度的沉迷于平面的这种享受。那好的 AI 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这次的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来为例，它提供了这种八个官方的打卡点位，让大家走出去，第一个出出汗，由于身体健康；第二个打卡，去到那里有一个刚刚好的成就感和形式感；第三个都是为了 AI 而来，志同道合嘛，那很自然而然的来，扫一扫，加个好友，朋友就交上了。消费其实是排在第四位的，因为自然而然，不必刻意。当人们短时间内的聚拢过来，这个可能叫人气，大家的理解。但如果长时间的还能为此驻留，就叫人文了。从历史到现实，人文景观就是这样形成的。人工智能大会期间，你会发现人工智能不止一个名字，它叫人工智能。但如果走到有趣的路线上去，有其乐无穷的瞬间，它也可以叫人文智能。柴璐，
0: 好的，谢谢卓阳，谢谢。
3: 环球华人。
0: 那在这个六天的 AI 之旅当中呢，我们不仅要去感受各种 AI 给我们带来的惊喜，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做更深入的思考。我的另一位同事董倩呢，此时此刻也在上海，接下来这个六天的 AI 加一当中，他会每天为我们专访一位这个 AI 领域的专家。那今天呢，他即将会访问的是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的主任，也是首席科学家周博文。因为当 AI 越来越从 能回答什么，到能够为我们做什么的时候，我们接下来的下一个问题可能会是，那接下来它会像科学家引领一个时代进步那样，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发展的推动者吗？我们来看董倩的专访。
4: 说说您自己的这个履历，您在 IBM 做人工智能的基础研究，做了十几年，为什么要换地方呢？要从美国换到中国来呢？
5: 因为我本质上就是对智能的本质非常感兴趣，我非常愿意看到人工智能在一个大规模的产业化场景里面，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实践啊？这里面像中国的企业，它有场景的优势、用户规模的优势，是非常值得去尝试的。所以我2022年为什么提出一个思想实验，叫做1905年的 AGI 该什么样子？我当时提的假设就是说，如果把人工智能送回到1905年去，1905年爱因斯坦刚刚发表的狭义相对论。狭义相对论里面，它能够用好黎曼几何去作为等效性的有效表征工具，那它往前再推导下去，就会推出广义相对论，因为它不知道黎曼几何，所以它1905年它无法发表广义相对论。幸运如我们，爱因斯坦在中间某一年接触到黎曼几何，所以我们才有1915年的广义相对论。
4: 这是必然的吗？
5: 这不是必然的。你假想，如果爱因斯坦是1945年，他已经很大年纪了，接触到黎曼几何，他可能推导不出来了，他的脑力计算可能跟不上了，所以我想。如果把人工智能送回到1905年去，有没有可能人工智能系统能够帮助爱因斯坦之外的一个物理学家去独立发明广义相对论，把一个普通的物理学家拔高到爱因斯坦的地步，那么科学进展迭代速度会远远加快。
4: 随着 agent 还有这个
5: coding
4: 它这些年飞速的发展，但是解决科研最本质的这个问题的能力一直停步不动。
5: 对，很多的评测告诉大家，哦 ，AI 写代码现在可以做到90%以上的准确率，或者95%以上的准确率，也就是说，人类能写的代码 ，AI 都能显示写得更好。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做了一系列的评测，包括国际上也有类似的评测。你把人类智力密度最高的科学研究这些工作交给人工智能去做，端到端完成一个科学研究的发现，人工智能能够自己完成的科学研究，过去在AI 代码智能体突飞猛进的背景下，纹丝不动地保持在百分之
4: 三。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5: 这说明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做代码没有完全触达智能的本质。
4: 什么叫完全触达？
5: 因为你看，科学研究是一个全流程的高复杂度的原创性的智力高智力密度的活动。过去1年半人工智能最大的进展在于从会答题走向会办事，对吧？会答题就是我们所有有标准答案的通过大模型的压缩世界知识，它都能回答。会办事，通过你给我明确的需求，我来把它生成代码，通过代码来实现，我能变成智能体。它不光是有脑，我还有手有脚能拿到一些结果。但是再往下一步，我认为就是说你能不能能出题，这就是做科学研究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能够发现当前的理论跟我的研究对象，还有我观察到的现象，还有我的工具，这四者之间的不自洽，它产生张力。产生张力才会说，哎，我那要寻找解决这样的办法。
4: 前段时间呢，有一个报告说，中美两国之间使用人工智能的企业数量是相仿的，但是通过人工智能的使用，使得企业的收入增长10%的，美国19家，中国只有9家。我们一直觉得，中国企业使用人工智能的场景、数量，都是多的。那顺理成章觉得盈利也应该是多的，那为什么数据是呈现出这样的一种情况呢？
5: 这里面有几个原因。我们国内跟美国比，把人工智能用于弊端场景的动作是慢一些的。我大概在2023年还是2022年明确一个判断，就是人工智能这一轮要落地应该用在高价值场景，就是你对这问题的回答推理解决带来的价值要远远高于它这个模型训练的分摊成本，加上它这个推理的token消耗成本，而不是用在 C 端的一些免费的场景里面。第二个呢，就是说人工智能的是一个颠覆性的技术，颠覆性的技术它往往有两个变量互相影响，就第一，这个成熟技术本身的成熟和就绪度；第二呢，是你的社会和你的生产流程愿意围绕这个技术去重造和自我迭代的能力和意愿。我们的中小企业包括一些大型企业还没有足够的决心用人工智能来重构生产流程。
4: 这是一件很快就能够实现的事儿，还是说这是需要一个 不断认知，而且挺艰难的一个过程。
5: 我认为

0: 我们共同的感受就是说，这些会议半年前投稿的论文，三个月前被决定录用的论文，到上周在会台上宣讲的论文，今天看起来都已经过时了。大家更是利用这个会在线下交流碰撞，上周做了什么，下周在考虑什么问题。它不是一个给精英、给技术人员的广场，而是行行各行各业的人都可以参与的广场。
1: 嗯，
0: 我觉得这种桥梁作用也很明显，所以从窗口到广场到桥梁，可能就是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给大家提供的价值。
2: 从窗口到广场到桥梁，这就是 AI 提供给我们的价值。那现在的人工智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重塑我们的产业发展、公共治理和社会生活。那接下来它将与人类共同并行往何处去，这是我们即将去讨论的问题。那第八届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你看八这个数字，如果让它放平的时候，它就变成了双纽线，也就是 infinity， 它代表的意思是无限。我们也希望从这一届人工智能大会开始，我们即将开启的是一个无限智能的新时代。
3: 环球华人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6: 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7: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8: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7: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9: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0: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1: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3: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14: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5: 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致癌油引发蓝绿白攻防，民进党独台遭批。美军近日在靠近台海区域出动新型侦察艇进行演练，强化所谓第一岛链情报搜集能力，与此同时还加紧在亚太部署远程导弹。美军频繁亮出新装备，是否有意针对解放军？稍后有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6: 15号，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近期两岸热点话题回答记者提问。
17: 尽管民进党当局以各种方式恐吓台湾民众不要来大陆，但今年上半年台湾民众来大陆交流的意愿持续高涨，不少两岸交流活动的人数创新高。那很多台湾青年热议来大陆值不值？请问发言人对此作何评价？
18: 暑假已经来临了，台胞朋友，特别是青年学生朋友呢，可以奔赴大陆的各地。 比如说到塞外草原。

0: 策马扬鞭，去江南水乡闲庭信步，体味千里莺啼绿映红的文化密码，赴西北大漠驰行千里，感受明月出天山的雄浑浩荡，到关东黑土避暑纳凉，体会云冷风清暑自收的北国风光。来大陆一趟呢，不仅值，而且是超值。
1: 发布会上，发言人提到，台湾同胞来大陆确实越来越火爆。那根据国家出入境管理局统计，今年一月至六月，两岸人员往来同比增长超过了22%。那这充分表明，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也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声。比如近日，台湾民众党青年交流团就首次到上海参访交流，参观洋山港、12345市民服务热线运营中心以及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等。那发言人表示，热忱欢迎广大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朋友，多到大陆走走看看，亲身领略大陆壮美河山，感受文明底蕴。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针对台军本周举行首次所谓联合防御操演，模拟所谓侦获敌军发航并进入领海等威胁情境，发言人回应，民进党当局搞再多演习都是徒劳无功的。
0: 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也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
2: 针对有民进党政客称大陆以各种不同的军事与非军事行动来改变台海现状，朱凤莲回应，民进党政客的说法完全是歪曲事实。
0: 民进党当局以新论两国论来界定所谓的台海现状，完全违背了法理、历史和现实，是不折不扣的台独分裂谬论。只有坚决地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才能遏阻台独冒险，才能真正地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才能够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才能维护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
2: 针对致癌油事件，14号下午，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赴立法机构做项目报告，但他并没有致歉，仅表示遗憾。国民党以及民众党民意代表不满行政团队作为，纷纷举牌抗议。
3: 综合台媒报道，14号下午，台立法机构邀请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就致癌油事件项目报告。卓荣泰称，行政机构将于一周内精进食安管理制度，但他并未就爆发致癌油事件致歉。仅表示让民众不安，他还是深感遗憾。对此，国民党民意代表纷纷举牌抗议毒油及食品安全跳票。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因不满民进党当局处理致癌油事件失当，国民党和民众党党团在卓荣泰进入议场后占领发言台。卓荣泰在蓝白民意代表高喊下台的声浪中寸步难行，蓝绿白民意代表还一度爆发口角冲突。美军打造跳岛作战新装备，还在台海周边强化情搜演练，第一岛链加码部署，军事围堵不断升级，战略布局究竟有何用意？台海和平将面临何种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陆战队抵近台湾，还想升级跳岛战。
2: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海军近日宣布斥资22亿美元启动新一代的中型登陆舰建造计划，首批最多8艘将于2029年起陆续交付。此外，美军还在靠近台海区域出动新型的侦察艇进行演练，强化所谓第一岛链的情报搜集能力，并加紧在亚太部署导弹。美军持续强化第一岛链的作战能力究竟有何目的？又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怎样的潜在风险？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化女士，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3: 据台湾媒体报道，这款新型舰艇是美海军陆战队推动跳岛作战的重要核心装备，未来将负责在第一岛链快速运送部队、反舰导弹及补给，提升印太地区分散部署与机动作战能力。此外，美海军陆战队还在冲绳那霸军港首度操作新型多任务侦察艇，演练岛屿机动、近岸侦察及长距离海上部署。
2: 这款新型的登陆舰呢，就是为美国的海军陆战队进行跳岛作战服务的。那首先我们要来了解一下美国海军陆战队在亚太和台海周边的部署情况，为什么要为跳岛作战做准备？

0: 向台海方向进行跳岛作战，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兵力前置工作已经完成，现在呢是要针对他的兵力投送的这样的一些装备进行升级进行完善。以前美国海军陆战队进行跳岛作战，进行大规模的两栖攻击，可以说呢是一种大张旗鼓的模式，要由美国海军对他进行支持和保障，主要是利用大型的船坞运输舰和两栖攻击舰，搭载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直升机、鱼鹰轻转旋翼机，包括 LCAC 气垫登陆艇，针对岛屿、针对沿海区域进行兵力投送。但是现在呢，五角大楼高层认为，这种大张旗鼓的跳岛作战方式很容易遭到对方远程精确火力的围歼。那也就是说呢，你这个跳岛部队还没有靠近这个岛屿，或者说没有靠近想要攻击的这种沿海的位置，就已经遭到了对方的海空力量的火力拦截。那么大量的海军陆战队的作战部队和他的这个武器装备，在大型的船坞运输舰或者是在两栖攻击舰上，它是一个集中部署。一旦这种船坞运输舰或者是两栖攻击舰遭到了反舰火力的命中，那不仅仅是美国海军要损失大型战舰，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所有的跳岛作战兵力可能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就被在海上给全歼了。所以现在呢，美国海军陆战队是试图进行化整为零，当他完成兵力前置之后，而不使用这种大型的战舰去投送兵力，使用小型的机动的易于隐蔽的这样的一些登陆舰或者是这个登陆艇进行兵力投送。
1: 除了刚才您谈到的这个登陆艇之外，我们看到美军呢还锁定了台海周边区域进行情报的搜集和侦查，而使用的呢是侦察艇。那么这个侦察艇进行情报搜集的时候，它扮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2: 这艘侦察艇啊，它正式的名称叫多任务侦察艇，它的长度大概是11到12米。它的公开配置上，我们没有看到它有装大型火炮或是反舰导弹，所以它主要的任务应该不是打击使用，而是用来把侦察人员、传感器跟少量的补给啊，送到大型军舰不容易靠近的，像潜水、岛礁或是近岸。如果用美军的说法，它的任务主要应该是 ISR 情报监视侦察。美军他们在演练的呢，第一个是运得过去。据说美军在冲绳的那霸军港呢，学习怎么用公路拖车把这种多任务侦察艇呢拖到港口，学习怎么下水怎么回收，所以他们可能是想在岛屿上啊用公路来转换港口，这样侦察艇就不必固定放在某个海军基地。当然未来如果要送到更远的海域呢，也可能用到大型运输机、两栖舰跟运输舰。第二个，美军在学习的是开得进去啊，能够开进大型潜艇靠近不了的海港、河口、小型港口或是岛礁的水域啊，所以美军就在练习怎么在这一类的地点安全操作跟进行活动，包括航行，包括人员落水怎么救援，包括伤员怎么处理。第三，美军练习的是怎么样可以看得进去。美军打算用这种侦察艇呢，把侦察分队送到第一岛链不同的地点，侦察人员进去以后就可以观察航道、部署传感器、使用无人机，再把对手舰艇的位置、航向、速度啊回传给指挥系统，让更远的飞机、舰艇或是岸基的反舰导弹能发动攻击。
1: 我们看有这样的一种分析，说现在呢是锁定了台海进行情报搜集，那么接下来呢很有可能会扩大到东沙和太平岛附近继续进行情报搜集。那么在第一岛链进行链条式的情报搜集，美国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
3: 美军现在讲究的是一种分布式作战，说白了就是化整为零，然后把兵力分散到广阔的前沿岛屿，让你不好应对。那么东沙岛扼守巴士海峡，是进出南海的咽喉，那么太平岛则处在南海的腹地，战略价值极高。美军如果想要完成他所谓整个第一岛链的侦察监听的闭环，那么东沙和太平岛就是绕不开的两个战略盲区，所以情报的触角向这两个方向延伸根本不存在会不会的问题，而是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机推进的问题。更有信息表明，美方已经萌生了借助台当局之手增强东沙岛水下征收能力的想法， 目标是直指监控解放军潜艇的动向。而这次出现的小型侦察艇恰好又提供了一种新的工具，让美军在那种说打仗又不是打仗的灰色地带搞试探更加方便。那么抵近东沙、太平岛等敏感区域搞情报的风险明显在上升。可以说对这两座关键岛礁的情报活动已经从桌面计划进入到落实阶段了。美军强化第一岛链的情报网是恶华的军事工具，而民进党当局在太平岛等问题上步步退缩，就是在民族大义上自掘坟墓。任何出卖民族利益的行为都注定会被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4: 报道称，美军近年来推动所谓防区内部队概念，希望前沿部队在第一岛链持续强化侦察与监视能力。与此同时，台军近期进行所谓立即备战操演、联合防御操演，由岛内舆论鼓吹，台军只有做好防御作战准备，才有机会嵌入所谓美方第一岛链战略。
1: 那么这个防区内部队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这个第一岛链在美国的防区之内吗？
0: 那么这个防区内的部队现在主要指的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这种小规模快速反应的部队。那么他们不仅可以有效地利用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针对海上目标进行打击，也可以针对500公里范围内的岛屿和陆地目标进行精准火力打击。而且呢，这种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的使用，它不需要依托于其他的这种作战力量进行支援和保障，它自己就能完成。还有呢，就是它的反舰火力的配置，那么也是采取这种小而快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利用气垫登陆艇或者说小型的运输艇，就可以把这个反舰导弹的发射车部署到岛屿或者是沿岸的区域，那么一直是在它所谓的防区内进行火力准备，随时可以开火，随时可以进行偷袭。而且呢，在美国海军陆战队防区内部队作战力量构建的过程当中，还有一种小型的侦察艇，个头很小，上面也就是搭载8到10人。那么为什么说它要采取这样的一个侦察方式呢？因为美国海军陆战队针对目标区的侦察和美国空军以及美国海军都是不一样的。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主要是进行远程火力打击，所以它的这个侦察往往是使用无人机、使用卫星，确定了目标的位置、确定了目标的属性之后就可以了，就可以选择火力进行打击。美国海军陆战队不一样，他选择了目标区之后，他是要有大量的作战人员要进入到相关的区域，那么还要有很多的这个装备要在目标区进行长时间的存在，所以他不仅仅要看他的侦察兵力，还要直接渗透到相关区域，提前的进行这样的一个情况的了解。
1: 美国方面想要在亚太地区实现他的战略目标，其实是需要这个地方的相关的国家和地区配合的。菲律宾配合度是非常高的，而美国方面呢，在日本是有美军基地的。那么接下来呢，就看台湾方面，台湾方面会如何来配合呢？
2: 过去我们常听到是美国军方又派了多少顾问到台军来，或者是提供给台军什么样的情报未来我认为美国军方的动作会是设法想跟台军做接轨或是连线。第一就是做情报接轨，美军可能希望利用台军当眼睛跟耳朵他们可能希望台军未来一旦发现海空目标，可以按照美军的标准提供坐标、航向、速度、目标类型是不是可信这些资料，然后这些资料才有机会能进到美军的共同作战态势图里面，来交给飞机、舰艇、导弹部队来用那第二个可能是希望训练接轨。之前媒体传出来说，美军可能有陆军特种部队，也就是绿色贝雷帽部队的一些人呢，用轮换的方式在台湾协助台军训练。那既然是特种部队，他们训练的科目可能就包括分散部署啦、特种作战啦、或无人机的侦察或反制无人机等等目的是想提升台军的不对称作战能力。第三就是作战程序想接轨，更大的目标美军看来是希望把台军节点化，让台军的雷达、无人机、特战分队都变成美军在印太可能运用的前沿节点。而且就算通信受阻他们也希望基层单位能按照既定的任务分散自主行动。所以说白了这就是在武装台湾，想让台军变成美军 岛链战略里面一个可用的情报跟作战的棋子。至于最后这盘棋要怎么下，再由美军来决定。
1: 那么现在美国呢，企图在第一岛链编织起一张庞大的情报网络。那么您觉得它仅仅是为了锁定第一岛链？

0: 链周边的国家和地区，还是为它全球的军事扩张提供强有力的情报支持。
1: 我们说现代战争，谁掌握了信息优势，谁就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必须有一张能够实时共享的杀伤网，把这些分散的节点瞬间串联起来。而冲绳就是这张网的一个核心的枢纽，它既是侦察监视的大脑，也是测试新战术新装备的前沿试验场。那么为了搭好这张网，我们说美军打的是两手牌。那么第一手是把自己的手练硬，那么持续的强化前沿的侦察。就拿冲绳那霸港的多任务侦察艇训练来说，美军就是要为第一岛链定制化的打造侦察的力量，再配合天上的卫星、空中的侦察机、海上的无人艇和水下的监听系统，目标是要构建一个无缝覆盖的立体情报网。而第二手是要拉盟友的手入网，而这里面最危险的一个动向就是美日菲三边情报合作正在搞一种闭环式的实质升级。目前美国已经分别和日本和菲律宾签了这个情报的保护协定，而关键的一步是在今年的五月，日本和菲律宾也启动了同类协定的谈判。而这一步一旦完成，美日菲就构成了情报交换的铁三角。那么以后在联合巡逻和演习当中，日本和菲律宾就能够绕过美国，直接交换核心的军事动态了。这种脆弱的关系根本承受不住真正危机的压力测试。而第二个是技术和政治互信上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且不说不同的国家数据标准和它的保密法规是天差地别，而在技术上就很难的无缝对接。
2: 美军打造跳岛作战新装备，还在台海周边强化情搜演练，第一岛链加码部署，军事围堵不断升级，战略布局究竟有何用意？台海和平将面临何种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陆战队抵近台湾，还想升级跳岛战。据台媒报道，美国国会议员正推动在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为美军陆战队测试靶心巡航导弹提供资金，以因应所谓解放军在潜在冲突中可能构成的海上威胁。报道称，靶心导弹是打击范围可达300公里外陆上与海上目标的武器系统，自公开以来就被认为是专门破解反介入与区域拒止防御网的武器。
0: 我们看到美国测试的这款新型的靶心导弹呢，是锁定了南海的相关目标，这是台湾媒体分析的。您觉得这样的分析是否可靠？而如果说锁定了南海的话，美国想干什么？
3: 这个靶心导弹呢，其实是以色列研制的，那么在冲突当中已经有大批量的使用。这款导弹的个头不太大，采用隐身化的设计理念，而且呢，战斗机投掷之后呢，它会打开一个折叠的小弹翼，所以它具备滑翔的飞行能力。虽然说个头不大，但是它可以打300公里，而且它有一个绝活。所谓的绝活呢，就是在复杂的电磁环境当中，它也可以正常飞行，最终命中目标。因为它不仅仅是依托于 GPS 对它进行导航，它的导弹的内部也有惯性导航系统，而且呢，在导弹的前端有一个红外的导引头。当导弹飞向目标，在末段飞行的时候呢，这个红外的导引头就会开机，针对目标进行搜索和识别啊。因为水面战舰它是有这个热源的，那么它也是有轮廓的，那么可以啊自动的修正啊它的飞行轨迹，最终啊针对目标进行打击。当然了，也可以打击岛屿和陆地上的固定目标。由于成本不是特别高，和美军的作战平台会进行兼容，所以呢，现在美国方面认为，无论是打击这个水面战舰，还是攻击岛屿上的这样的一些防御工事，这个靶心导弹应该是一个新式的武器。不仅美国空军的战斗机可以投掷，美国海军的舰载机也可以投掷，美国海军陆战队也可以利用车辆对它进行搭载和这个发射。所以呢，它至少是美国三军通用的一款导弹，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啊。因为以色列此前已经大批量的生产，那么美国拿到授权之后，让它的军火商进行这个批量生产就可以了，而且呢成本比较低。如果是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使用，其实就是想进行这种廉价隐身抗干扰能力巡航导弹的这样的一种饱和攻击。
0: 刚才你也提到，这是一款短射程的导弹，那么就需要美国方面的重度依赖它在亚太的盟友。那么除此以外，美国是否还会部署长射程的导弹？
4: 那日本这边今年六月我们就看到驻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12滨海作战团就接收了美军称为Nemesis 这样的系统，也就是海军跟海军陆战队的远征舰艇拦截系统。他们还接收了叫MADIS， 也就是海。

0: 军陆战队防空综合系统，那个 Nemesis 呢是陆基反舰的导弹系统，那个 MADIS 是用来对付无人机、直升机、低空飞机的。这就表示啊，冲绳的角色在改变，他过去主要是航空指挥后勤的基地，现在看来他要变成是反舰跟近程防空的前沿火力支点了。然后美军在演习里面还把这些系统跟日本陆上自卫队的像124式的岸舰导弹啊、03式的中程地对空导弹进行协同，所以啊，不是各打各的，他们还练习怎么互相提供情报，甚至可能还练习怎么分配目标，怎么协调火力。那菲律宾这边2025年开始，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滨海作战团已经好几次把那个 Nemesis 部署到菲律宾的北部跟巴丹群岛，而且不是只去了导弹车啊，是整套流程都带去，包括雷达发现目标，用数据链传送资料，再交给导弹部队来开火。这就很明显啊，这不是想建立几个孤立的导弹阵地而已，是要拉起一张跨越日本西南诸岛、冲绳、菲律宾北部还有巴丹群岛的情报跟火力网，再透过演习让这张网能顺畅的运作。所以是美国搭体系，盟友提供土地跟兵力，但盟友也得愿意变成前沿，承担第一线的风险。
1: 美国从战略上，无论是重返亚太还是亚太再平衡呢，始终在亚太地区都没有放松过。那么接下来，美国在这样的一个战略上还会有哪些动作？而对于中国方面，如何去破局？
2: 那么美军担心自己在西太平洋的传统的优势被逐步的削弱，所以想用技术的优势和盟友的网络来弥补它越来越大的战略风险。可以说他越急，那么越说明我们的威慑是有效的。而面对美方的这些挑衅，我们的反制绝不是被动的应付，而是主动的塑造。我们有坚定的政治意志，也有强大的综合国力作为支撑。我们手里有压舱石般的区域拒止的能力，那么越来越有能力让你无法自由地进入我们的周边的区域，让你进不来、待不住。那么以高超音速导弹为代表的新一代打击的力量，速度极快，轨道难以预测，突防的能力和精确的打击能力都极强。这就意味着解放军已经具备在第一岛链范围内对高价值目标实施精确打击的可靠能力，任何试图在这里部署进攻性武器的行为都会让自己直接暴露在危险的打击范围之内。而更重要的是，我们拥有成体系的反制手段。那么从侦察预警到精确的打击，是全链条覆盖的作战体系，这就足以让任何想干涉的外部势力在动手之前都必须仔细的掂量掂量他要付出的代价会有多大。而我们传递的信号非常明确，第一岛链不是谁家的后院，那么任何军事冒险的行为都会遭到有效的反制。而在具体的行动上，大家也能看到我们的常态化绕岛的巡航、远海的训练和联合的演训，这些行动在什么时机搞，在哪个区域搞，本身就是对美军前沿部署最直接的回应，展现的是我们在关键时候掌控局势的能力。而通过与伙伴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和海上联合军演，我们也展示了协同应对地区安全挑战的能力。
1: 美国加紧亚太军事部署背后反映出的是其全球战略焦虑，亚太地区需要的是合作与稳定，而非对抗与分裂。武力威胁与军事施压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3: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环球华人。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

0: 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16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16日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日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上海考察，进社区、问民生、看变化，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牢记总书记嘱托，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日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16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16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7月14日至16日到吉林调研，他强调要强化责任落实和协同配合，始终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盯紧抓实洪涝灾害防御工作，切实做好农业防灾减灾，坚决守牢防洪安全和粮食安全底线。16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上海会见来华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王毅欢迎达尔代表巴政府签署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表示中方愿同巴方加强协调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助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也带动全球科技创新进步。双方要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快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6日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炮制发布所谓报告，诋毁抹黑中国对外交往和国际合作，敦促美国有关机构和个人端正对华认知，摒弃偏见傲慢，停止政治操弄，多关心自己国家的事。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16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国是氦气主要进口国，为保障国内供应，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发布公告，决定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在16日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何亚东表示，7月7日，荷兰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舍尔茨马访华，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其共同主持召开中荷经贸混委会第18次会议，就中荷中欧经贸关系坦诚深入交换意见。中荷双方同意，双方政府应创造良好环境，推动企业通过协商化解纠纷，保障全球半导体产供链安全稳定。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布通知，多措并举推动离境退税业务办理更加智能化、便利化，进一步提升境外旅客境内消费的离境退税服务。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最新统计显示，我国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主力。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世界首台热效率达到 50.05% 的煤电机组，近期在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顺利投产，这个创下温度、压力、效率、煤耗四项全球最优纪录的发电项目，为全球传统能源绿色转型提供了中国方案。今天节目开始，与山东台一同关注中国火电的临界突破。近日，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布重大生态保护成果，为全球珍稀猫科动物的种群修复提供了宝贵的中国范本。稍后与内蒙古台一同去探访贺兰山如何实现重引入雪豹繁殖育幼全球性突破。无锡近日开展一场为期半个月的重磅西剧盛宴，全程搭台，老少同唱西剧。这个从无锡人血脉里流淌出来的乡音，在这个初夏迎来了属于它的高光时刻。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无锡台一同去聆听从历史深处走来的西剧新章。刺绣是中国最古老的行业，江苏有一批刺绣传承人，上至耄耋之年，下至年轻小伙，他们在飞针走线中坚守和传承，细密勾画着刺绣的底蕴和美名。节目最后，江苏台带您去了解一份传承老技艺，绣出新时尚。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热效率50%，曾经是中国煤电领域难以逾越的技术鸿沟，如今这个数字终于被中国企业突破。2026年6月8号，世界首台热效率达到 50.05% 的煤电机组圆满完成了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在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顺利投产。这个汇聚30余家顶尖企业，历经17年联合攻关，创下温度、压力、

0: 效率、煤耗四项全球最优纪录的发电项目，为全球传统能源绿色转型提供了中国方案。今天节目开始，与山东台一同关注中国火电的临界突破。
1: 在燃煤发电领域，机组主参数是决定煤电机组热效率、提升发电经济性的核心关键。走进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的疾控室，屏幕上跳动的数字清晰地显示着机组的运行状态。主蒸汽温度631摄氏度，压力 35.5 兆帕，发电热效率 50.05%， 供电煤耗每千瓦时 256.28 克。这四个数字每一个都刷新着全球火电行业的记录。谈到火力发电，特别是燃煤发电，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常常是烟雾缭绕，能耗巨大，污染严重。确实，传统的燃煤发电设备一直存在着热量大量浪费的顽疾。一段时间以来，全球煤电平均热效率约为 36% 到 38%。技术含量较高的超临界及二次再热机组能达到 45% 到 50%。其余超过一半的热能要么随废气排入大气，要么随冷却水流失，既造成了煤炭资源的浪费，也增加了环境的压力。但是想要把热效率提上去却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刘帅：
2: 对于火电领域来说，每提升 0.1 的热效率都是相当的困难的。 50.05 大家可能觉得数据不是很高，但实际上是第一次突破这个门槛。
1: 突破的核心诀窍在于新技术和新设备的使用。此次投产的机组是世界首台630度超临界二次再热发电机组。通俗来讲，水在特定温压下由液态转为气态的节点就是临界。一次提升温压标准为超临界。传统的超临界机组通常运作在约600摄氏度的温度范围内。二次再热是指把发电机组已经发过一次电的主蒸汽再次收回锅炉，进行两次循环加热使用。蒸汽温度提高到630摄氏度，水的密度和粘度显著下降，从而能够更有效地推动汽轮机旋转，以产生电能。新技术的落地需要新材料、新设备的支撑。刘帅介绍说，国产新型耐热钢材的使用是参数突破的核心。
2: 我们主要运用的是 G115 材料，是由咱们工程院的院士刘忠东院士团队和宝武钢铁联合研发的。
1: G115 钢的研发是一场材料科学的极限挑战，其中的关键微量元素如铜、钨的精确控制，其含量波动控制在极窄的范围内。冶炼、锻造、热处理，每一道工序都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从关键材料到控制体系，从焊接技术到设备调试，整个产业链都实现了100%国产化。这正是我们有底气挑战世界顶尖水平的根本原因。山东大学核科学与能源动力学院教授史月涛：
3: 之前我们一说620，这确实是受到了我们材料的限制，是制约着我们火电技术根本的一个技术难题。目前咱们运城的项目上采用了 G115 钢材，从我们产业角度搭建起全自主的技术体系，补齐了我们咱们能源装备的材料短板，我们掌握了核心材料的自主知识产权和定价权，为我们国家火电全产业链的安全筑牢根基。
1: 热效率的提高不仅提升了发电效率，同时也降低了煤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刘帅给出了这样一组数字：
2: 我们的煤耗达到了新高，到了256.28克，比常规的百万机组大概每年要省208万吨的煤，每年光减少二氧化碳就得54万吨以上。
1: 经济账我们得算。按单台机组年发电量50亿千瓦时计算，一年可降低燃料成本约8000万元。等到双机组全部投运，每年省下20.8万吨标准煤。按全生命周期30年计算，光燃料成本就能节约近50亿元。生态账我们也得算。 新型火电早已打破大家的固有认知。

0: 失，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都远远低于国家标准。双机组投产后，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4万吨，相当于30万亩森林吸收的碳量。信用账我们更得算。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已承诺在2030年前达到碳排放峰值，并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燃煤电力作为我国主要的碳排放源之一，减排任务变得尤为艰难。超超临界二次再热机组的引入，为我国达成双碳目标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持。也许有人会问，在风电、光伏发电等新能源发电飞速发展的今天，为何还要打造这样一台全球最先进的火电机组呢？其实，火力发电的角色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火电已从单纯的电量主体向保障性加调节性电源转型。刘帅给出了这样一个比喻：高效清洁火电与新能源发电不是竞争对手，而是最佳搭档。风电、光伏发电往往要看天吃饭，白天晴天发电多，晚上阴雨天发电少。这种间歇性和波动性一直是制约新能源大规模并网的难题，而火力发电可以很完美地补上这块短板。
1: 我们现在的调峰能力啊，是从20%到100%。在白天的时候呢，光伏啊、风电啊，它的发电量比较大，火电机组呢就是一个比较低的负荷运行阶段，它就可以为新能源争取更多的空间去发电。而在晚上的时候呢，新能源它是一个发电的一个低谷期，这个时候呢就需要火电来提高负荷，我们可以快速的从20%升到100%，来保证整个电网的电量的稳定。新能源和火电它是一种联合共存的一种方式。
0: 据测算，大唐运城一号机组投产后，能让山东电网的新能源消纳能力提升约10%，每年多消纳20亿千瓦时新能源电量，相当于减少5亿千瓦时的气风气光电量。在双碳目标的大背景下，火电正在从传统的主力电源转变为新能源的稳定器和压舱石，走出了一条传统能源与新能源协同发展的新路子。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董事长于海义：
2: 我们没有捷径，唯有以千次调试、万次核验的严谨攻克每一处的技术难关，是我们对电力安全的坚守，对国之重器的敬畏。
0: 如今大唐运城项目的实践成果已经具备了规模化推广的条件。在中国国内，大量现役火电机组正面临节能降碳的改造升级。630摄氏度参数指标即115钢材的应用方案都可以批量移植到这些机组上，系统性降低全国火电的平均煤耗。而放眼全球，还有很多发展中国家以火电为主要的发电方式，中国的技术和经验为他们提供了一条兼顾能源安全与绿色发展的可行路径。从跟跑者到领跑者，大唐运城630摄氏度超超临界机组的诞生是中国能源科技创新的缩影。它向世界证明，能源转型没有标准答案，立足本国国情，通过科技创新让传统能源焕发新生，让新能源与传统能源协同发展，就是最适合自己的道路。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日，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布重大生态保护成果，为全球珍稀猫科动物的种群修复提供了宝贵的中国范本。稍后与内蒙古台同去探访贺兰山如何实现重引入雪豹繁殖育幼全球性突破。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

0: 月22号是第26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布重大生态保护成果。时隔70年，保护区首次完整实现了雪豹、迁地保护、自然配对、野外产崽、成功育幼的全流程闭环，为全球珍稀猫科动物的种群修复提供了宝贵的中国范本。稍后与内蒙古台一同去探访贺兰山如何实现重引入雪豹繁殖育幼全球性突破。
1: 前不久，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开展例行红外相机数据回收整理工作时，首次清晰捕捉到野化放归的雌性雪豹与一岁龄幼崽同框的珍贵影像。画面显示，佩戴卫星项圈的雌性雪豹 F2 多次与一只幼崽同行嬉戏。监测画面中，一只雪豹幼崽紧随母豹身后，频频纵身扑跃，亲昵嬉闹。母豹悠然卧躺，温柔陪伴幼崽肆意玩耍，清冷山野间满是温情暖意。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野保科科长阿利玛：
2: 当我们从红外相机里看到 F2 带着幼崽的画面时，整个团队都沸腾了。画面里幼崽体型健壮，毛色光亮，活动非常自如，特别是看到它独自探索环境的画面，说明这只幼崽的生存能力是已经很强了。母豹的育幼非常成功，这是我们近十年来收到的最好的礼物。
1: 经雪豹研究团队结合卫星定位追踪数据、雪豹个体斑纹特征数据库及幼崽行为发育规律综合比对研判确认，画面中的雌性雪豹系2024年4月在贺兰山宁夏区域完成野化放归的个体。该雪豹于2025年4至5月顺利产下幼崽，现已完成一周年育幼周期。目前母豹与幼崽身体健康状况良好。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国家林草局猫科动物研究中心雪豹专家石坤：
3: F2 是这些年放归的雪豹个体之一吧，那么它在野外能够繁育成功，而且幼崽呢也能够安全的度过第一个冬天，这也意味着我们打通了雪豹重引入和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能够生出来还不说，还得能够养得活。那么贺兰山它的自然生态系统已经具备了能够支撑不但雪豹能够生存还能够繁衍这样的一个使命吧。
1: 此次监测的核心个体雌性雪豹 F2 于2024年4月放归贺兰山，此后多次被记录到与雄性雪豹 M1 在哈拉乌主峰、北四张家梁等区域活动，高度重叠，形成稳定配偶关系，为本次野外成功繁育奠定基础。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教授石坤：
3: F2 这个从甘肃把它救护转运过来，可能对它进行一系列的评估，然后呢放归野外。那么放归野外你可能要考虑到哪个区域更合适，那当时其实已经充分考虑到了在贺兰山上原有的一只雪豹叫四王子吧，也是从内蒙的四子王旗救助的一只雪豹，它在2021年的时候就放归贺兰山了在那之后它有稳定的活动区域，它把这个 F2 放在离这个四王子相对比较近的这个高海拔的区域，可能也促成了他们这个的相遇。因为当时这两只雪豹都是带了这个卫星项圈的，那么通过卫星跟踪我们了解到他们的轨迹呢最后高度的重叠，那么说明对它的这个两只雪豹的这种相遇繁殖这个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1: 此次繁殖育幼成功的雌性雪豹 F2 已满9岁，来自甘肃省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救护站，2023年7月被安全转运至贺兰山，野化之前并没有野外生活的记录。为了能尽快适应贺兰山的气候和海拔，雪豹放归专家组在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专门为它建立了适应性训练场地。雪豹放归专家组专员龚建辉介绍，从最初投喂新鲜牛肉到投喂活鸡活兔，三个月后这只雪豹已经可以敏捷地捕食活羊了。龚建辉：
4: 经过我们在这个传染病方面、寄生虫方面、还有激素水平等各方面的检测呢，它的这个个体情况是非常的健康的，并且经过我们一

0: 一个长达31周的雪豹行为观测的话，我们可以判断它的捕食能力已经完全达到了放归的标准。
1: 时任宁夏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党玉龙介绍说，根据卫星项圈所提供的数据，科研人员可以监测到它的位置和生存状态。
2: 一旦发现雪豹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领地，我们就会加强监管，尽可能的减少人类活动的这种影响，让雪豹在纯自然的状态下繁衍生息。
1: 雪豹是高山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贺兰山是我国重要自然地理分界线和西北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也是我国雪豹的重要栖息地和分布区之一。后因人为干扰、栖息地退化等多种因素，雪豹在贺兰山区域一度绝迹近70年。重引入是把原本本土灭绝的动植物重新放回原来自然栖息地，恢复种群。贺兰山雪豹重引入项目是我国首个系统实施的雪豹重引入工程。自2020年，国家林草局和宁夏林草局启动雪豹种群恢复保护工作以来，宁夏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先后从内蒙古、甘肃、青海、西藏、新疆等省区迁地引入8只雪豹。通过野化训练、卫星追踪与红外相机常态化监测，构建起完整的野外种群监测体系。多年持之以恒的生态治理与植被修复，让贺兰山岩羊等有蹄类野生动物数量稳步回升，山林植被覆盖率持续上涨，区域生态承载能力大幅提升。2020年，保护区首次观测到自然扩散的野生雪豹，证明当地生态条件已然能够满足顶级食肉动物生存栖息需求。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教授石坤表示，雌性雪豹自然繁殖形成种群，将会在贺兰山形成一条完整的生态链，对贺兰山生态系统的健康平衡发挥重要作用。
3: 雪豹它是顶级捕食者了，那么在贺兰山来说，它可以辐射食物链下端的其他的这个物种，特别是它的猎物，还有跟它能够竞争的动物的种群。顶级捕食者的回归呢，让这个食物链回归了一个闭合，所以保护了它，也等于说保护了整个贺兰山的自然生态系统。
1: 此次雪豹在野外成功繁育幼崽，是全球雪豹重引入项目中首次完整实现野放定植、自然配对、野外产崽成功育幼全流程突破，攻克了雪豹重引入难以野外自然繁育的行业难题，也意味着我国雪豹保护工作正是从种群恢复阶段迈入历史分布区重建的新阶段，为全球雪豹迁地保护、原生栖息地种群复壮树立了极具参考价值的科学范本与实践样板。这也让科研人员重拾信心，为雪豹实现自然繁殖、形成种群带来了新希望。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教授石坤：
3: 雪豹呢，成功的繁育幼崽，这个呢，在全球范围内也是一个难题。贺兰山啊，作为南北种群的通道上的一个中继站的作用，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未来可能这个宁蒙两区啊，共同来合作，来打造这个贺兰山这个重要的雪豹通道，是具有这个全球意义的。那么未来我们可以期待这个种群不断的繁衍，能够形成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自我更新、自我维护的种群增长的这样一个能力。这个是作为这个雪豹重引入这项工作来说，它一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性的成果。
1: 眼下保护区已重点针对雪豹母子高频活动区域加密监测频次，不断优化栖息地生态环境，守护种群自然繁衍，稳固山林生态功能。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戴瑞：
4: 此次雪豹幼崽的降生是贺兰山生态持续向好的最佳佐证。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强化巡护管控，加强监测，加大雪豹栖息地的修复，筑牢我国西北生态安全防线，让更多的野生动物在贺兰山安居乐业。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无锡近日开启一场为期半个月的重磅西剧盛宴。全程搭台，老少同唱，西剧这个从无锡人血脉里流淌出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今天我们要带您走进江苏无锡，去听一种从田埂上生长起来的声音——锡剧。它被誉为太湖一枝梅，是江南文化最鲜活的标识，与粤剧、黄梅戏并称华东三大剧种。6月7号，无锡度过了它的首个法定锡剧日。从6月7号至6月20号，无锡开启了一场为期半个月的重磅锡剧盛宴，全程搭台，老少同唱。锡剧这个从无锡人血脉里流淌出来的乡音，在这个初夏迎来了属于它的高光时刻。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无锡台一同去聆听从历史深处走来的锡剧新章。
5: 江南草木繁盛，蝉鸣渐起，婉转灵动的锡剧唱腔回荡在无锡的街巷剧场、公园戏台。全程联动的戏曲展演，名家领衔的经典剧目，全民参与的体验活动，云端上线的精品戏赏，一场覆盖城乡、贯穿线上线下的锡剧大餐，让资深老戏迷、普通市民以及年轻朋友都能近距离沉浸式感受锡剧的独特魅力，共赴这场意义非凡的锡剧盛会。
6: 台上的都是我的偶像，我今天会过足戏。

0: 影的，从小也就喜欢听戏剧，后来也就开始学了戏剧。我们的戏剧，特别是我们的家乡戏，爱戏剧嘛，我们的都是铁杆粉丝。
1: 很多人或许不知，六月七号这个专属戏剧的特殊日子，有着深刻的文化渊源与纪念意义。时光回溯至2008年六月七号，戏剧凭借浓郁的江南地域特色、深厚的群众基础和独特的艺术价值，成功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正式跻身国家级非遗殿堂。为永久铭记这一重要时刻，系统性守护戏剧艺术文脉，2025年10月，无锡市戏剧保护传承条例正式发布，并于同年11月1号起施行。这部地方性法规以立法的形式，明确将每年六月七号设立为法定戏剧日。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城市文化标志性事件，也是全国范围内为数不多为单一剧种设立法定纪念日的创举。国家级非遗戏剧代表性传承人、著名戏剧表演艺术家小王彬彬。
2: 立法保护啊，我们的地方性戏剧，这是一个很强有力的措施，它对我们推动戏剧的发展、传承、绵延不绝有很重要的意义。戏剧它就代表这方土地的文化意义，我希望我们戏剧是能够代代相传，它是有根脉的。
1: 要听懂戏剧，首先要听懂它的味道。戏剧最早不是戏，是歌。清乾隆嘉庆年间，无锡东乡杨坚严家桥一带的农民，在插秧耕田的间隙，直起腰来对着水田随口对唱叙事山歌，当地人叫它东乡调，也属于吴歌的一支。那种歌声是没有经过修饰的，带着泥土的腥气和稻花的清香，是农人抒发劳顿最直接的方式。这种田间小调先发展为对子戏，再演进为五人以上的同场戏，后来慢慢形成连台本戏，直到1955年，经江苏省文化局正式定名戏剧，这朵太湖岸边的民间小花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姓名。国家级非遗戏剧代表性传承人、著名戏剧表演艺术家黄静慧。
3: 袁仁义呢，他的家乡就是在严家桥，他是把戏剧第一个带到大城市大上海的第一人。到了上海以后，吸收了各个剧种，他们都到上海去学习他们的表演，收集他们的剧本，用戏剧的音乐来演唱，他就同时变成了我们戏

0: 西剧的美是一种婉约的，近乎于江南山水本身的美。他的唱腔软糯圆润，婉转悠扬，他的念白贴近生活，质朴自然。剧目题材多聚焦市井生活、家国孝义、江南风物，浓缩着江南水乡的人文风骨、民俗风情与时代变迁。西剧经典剧目《珍珠塔》讲述方清与陈翠娥之间跌宕起伏的爱情传奇，《双推磨》则以磨坊里青年男女推磨对唱的质朴场景，展现普通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两出戏至今仍是西剧院团的看家戏，也是无锡人家喻户晓的旋律。无锡市戏剧家协会主席、国家一级导演薛燕：
1: 戏剧的魅力呢，我相信首先是它的一个审美，经过了百年的积淀，它的手眼身法步，它的审美艺术，给一个人的一生应该可以说是带来了很美的东西。
0: 一门好戏离不开一代代人的接力传承。无锡出台了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从资金扶持、人才培养到剧目创作，全面布局。如今的无锡戏剧舞台，既有小王、彬彬、蔡宇等德艺双馨的戏曲名家坐镇引领，也有王子瑜、李梦恒等青春力量接棒，让百年梨园薪火永续。戏剧也正走出舒适圈，以创新姿态跨界破圈。在剧目创作上，坚持经典复排加原创深耕双线并行，不仅打磨珍珠塔等传统剧目，更打造了钱伟长等现实题材剧目。同时利用小剧场版、驻场版剧目的打造，新舞美技术的应用以及新媒体的宣传，让传统戏剧慢慢唱进了年轻人的心里。无锡市戏剧院85后青年演员周燕：
2: 比如说《聊斋紫薇》，这就是一部非常具有创新性的一种东西，舞美设计啊、演员的服装表演都有在顺应现在这样的一个语境，也是更适合年轻人来观看的一部剧。
0: 无锡市戏剧院95后青年演员曲叶哲：
3: 我们还做一些搞笑视频，比如说抖音上的一些热梗，自己写个脚本，然后拍一些当戏曲生遇到抢劫啊、男朋友看你化妆啊，我们通过这种自媒体的方式吸引了一批青年观众。
0: 为筑牢戏剧群众根基，无锡构建起校园启蒙、全民参与、全域覆盖的普及推广体系，戏剧传承的种子就这么悄悄埋进了孩子们的心里。无锡市戏剧院院长蔡瑜：
4: 从2011年第一届小小红梅杯举办到现在为止，我觉得现在整个戏剧进校园这一块做的还是蛮好。特别让我感动的就是那个嘉诚里小学，全校师生一起创双推磨做广播操。
0: 作为代表江南文化的重要艺术载体，新时代的戏剧早已跳出地域局限，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近年来，无锡持续推动戏剧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让江南乡音响彻国际舞台。经典戏剧剧目《珍珠塔》先后登陆奥地利、意大利等欧洲国家舞台，尽管演出全程无麦，但外国观众依然能从演员的水袖翻飞和唱腔起落里读懂东方的悲欢。无锡市戏剧院院长蔡瑜：
4: 我们一直说讲好无锡故事，传递中国声音，从艺术的角度出发，其实带给欧洲观众的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的一种自信。
0: 同时，戏剧精品剧目、艺术影像持续走进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国内顶尖高校，在青年学子群体中传播江南文脉，传递非遗之美。从江南水乡到国际舞台，从民间乡音到国风潮流，戏剧正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创新多元的表达，持续扩大文化朋友圈，让世界听见江南声音，读懂无锡文脉。无锡市戏剧院院长蔡瑜：
4: 戏剧呢，是我们无锡的文化名片。作为一名戏剧人来说，我们要传承好我们的地方文化，弘扬我们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的职责与担当。
0: 无锡人说，戏剧是听得懂的乡愁。首个法定戏剧日的设立，给这传唱了300年的乡音安了个家。眼下，位于无锡市西山区的戏剧博物馆新馆 正紧锣密鼓地建设着。等以后落成，这里将成为无锡人听戏过戏瘾的文化新地标。相信未来，这门扎根江南的百年乡音，肯定能越唱越响亮。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刺绣是中国最古老的行业，江苏有一批刺绣传承人，上至耄耋之年，下至年轻小伙，他们在飞针走线中坚守和传承，细密勾画着刺绣的底蕴和美名。节目最后，江苏台带您去了解他们怎样传承老手艺，绣出新时尚。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古时户户有刺绣，家家有绣娘，刺绣是中国最古老的行业。江苏有一批刺绣传承人，上至耄耋之年，下至年轻小伙，他们在飞针走线中坚守和传承，细密勾画着刺绣的底蕴和美名。节目最后，江苏台就带您去了解他们怎样传承老手艺，绣出新时尚。
7: 滴滴绣咖啡店安静地伫立在苏州山塘街，

0: 这家咖啡店与众不同，店主郭子洲将苏绣与咖啡跨界融合起来，推出了苏绣咖啡。他的母亲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邹英姿，受母亲的影响，他从小热爱苏绣。2019年从英国留学回来后，他开了这家苏绣咖啡店。咖啡店内显眼处挂着邹英姿的原创系列作品《缠绕》，缠绕的其中一幅被大英博物馆收藏。邹英姿的苏绣作品走出去，郭子洲也从国外带回来了一些经验。
1: 配上我们在就是外面找的一棵紫薇树，一个实体的树，来作为一个整个店的一个中心的元素，然后再配上咖啡和木质的这么一种色调。
0: 记者注意到，他们的拉花多以苏绣作品的麻雀、桂花、树等为灵感，用咖啡来辅助苏绣作品，还会把杨梅等时令水果融入到咖啡里，从拉花图案和口味上呈现苏绣的特色，让人惊喜连连。这家与苏绣渊源颇深的概念咖啡馆，无疑为山塘街这条拥有1100多年历史的中国历史文化名街注入了更现代的情怀与活力。店里记者碰到了从外地前来旅游的陈女士。
2: 这些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就很有兴趣，第一次知道苏绣原来还可以和咖啡上整体的图案都做得蛮逼真的，非常有特点，口感也不错。
0: 郭子洲说，滴滴绣是母亲邹英姿原创的绣法，是母亲将外婆纳鞋底的针法应用到刺绣上，鞋底和鞋面结合起来的针脚像是一滴一滴的水珠，所以取名滴滴绣。这种针法绣出的作品通透感和立体感特别强，曾获首个刺绣针法国家发明专利。这个名字还有一层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含义，表达对母亲养育之恩的感激。
3: 我的母亲是和我的外婆从小学习苏绣的，我外婆也是创立了新桥刺绣，外婆的作品也曾经被当作国礼赠予外宾。我的母亲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一个比较独特的刺绣的风格，和之后刺绣界的第一个发明专利滴滴绣。他现在也会在学校里教授学生们刺绣，把自己的对苏绣的认知和理解教授给大家。
0: 从外婆到母亲再到郭子洲，苏绣的传承和发展在三代人手里体现出了不同的样貌。如今郭子洲将滴滴绣放进了自己的咖啡店，把苏绣作品融入进咖啡。
1: 从最后来说，如何将苏绣这门传统技艺更好地融入现在的生活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与咖啡的结合也只是我对它其中的一个思考，当然今后也会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来将其和苏绣融合，比如说和宠物，包括我们之后人们生活的必需用品的结合，还有现在逐渐火热的科技领域，如何与互联网，如何与 AI 一起融合。
0: 山塘街外的古运河碧水悠悠，山塘街里的人如潮水涌动，古老记忆正由年轻的力量带着它融入现代，流淌到未来。
1: 虽然可能很多会失败，但是其实只要成功了一个，就对苏绣来说其实都是好消息。
0: 在扬州也有一位绣郎朱君臣，让乱针绣享誉海外。朱君臣飞针走线30载，创造了宝应乱针绣依然绣法，先后为澳门回归、奥运会、世博会等绣制国礼，为61个外国领导人绣制过肖像。上世纪80年代，主修油画专业的朱君臣被家乡作为美术人才引进回乡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朱君臣在常州第一次看到了乱针绣作品，一下子被他的艺术魅力所震撼，当即决定弃画从绣，拜师学艺。刺绣这行当自古以来就是女工小技，你一个男人学刺绣做什么？能做好吗？面对老师提出的诸多质疑，朱君臣没有过多解释，只是默默应了句我可以。
4: 后来呢，我们经过半年多吧，是不是来往，然后他们来信跟我讲，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刺绣荷花腰带啊，这个任务，你能不能带一批人到我这里去刺绣荷花腰带？我一看这个也蛮好的，一男的就跟我一个同学带领了11号随民绣娘就到常州去学刺绣。
0: 初次接触刺绣的朱君臣连针怎么拿都不会，常常是还没下针就已经满头大汗。但也是这段在常州学习的经历，让朱君臣结识了大师陈亚先，并成为陈大师的关门弟子。上世纪90年代初，朱君臣将乱针绣引入宝应，并组建宝应第一家乱针绣工作室。但创业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半年时间，一副像样的作品都没有绣好。绣娘们大多是农村妇女，没有绘画功底，针法松紧不一。朱君臣就着手对乱针绣工艺进行改良，删繁就简，用了20多年的时间，创造出了集时节、针法、画理、绣理自然为一体的依然绣法，由此也奠定了宝应绣在全国的行业地位。有了标准化针法，绣娘们很快掌握了技术。只要你足够的优秀，贵人自然会到。朱君臣的经历印证了他常常挂在嘴边的这句话。在推销作品时，他结识了苏州绣品厂厂长、外贸公司经理张景峰。看到朱君臣带来的20多幅乱针绣作品，张景峰不顾手下人的反对，出价19.8万元全部收购。
4: 我一拿去了以后，他一看，哎呦，这个乱针绣嘛，可以说那时候我非常感动。我拜访的上千人都不知道这个叫乱针绣。这是我2年做的东西，全部给他。我的作品1个星期没到，他就全部卖完了。当时我也记得他卖完了，他也跟我来了一个电话，他说：“你再送一点作品过来。”
0: 就这样，朱君臣的工作室赚到了第一桶金，他的乱针绣产业也开始起步。2014年，朱君臣乱针绣名师工作室挂牌成立，一大批绣娘、绣郎进入工作室，接受专业系统培训。朱君臣亲授学员1200多人，其中80多人获得中高级技术职称，20多人获得省市级工艺美术大师。宝应的乱针绣作品在国家级工艺品评比大赛中屡屡获奖。绣娘朱布花说：“朱老师的依然绣法通俗易懂易学，上手也快。”
5: 我们那个时候都没有绘画功底，学起来很难。我记得有一个针法，我练了10多天还没练好，朱老师就不停地叫我，就反复地练，反复地练，直到我把这个针法练得他满意了。跟朱老师学习，我们会不断地成长，老师也在不断地研究新的针法、新的东西，我们会跟着学习。
0: 在朱君臣的推动下，宝应乱针绣从开始的指尖技艺一跃成了现在的指尖经济。目前宝应拥有刺绣企业40多家，绣娘4000多人，年销售额上亿，产品远销欧美、日韩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全国最具实力、最大的乱针绣产业基地之一。宝应县鲁多镇镇长陈婷婷，
6: 他累计已经帮我们鲁多带动了4000多人的就业，这对于我们来讲呢是最大的名声。那么从这方面来讲呢，我们政府是一定会给予大力的支持和扶持的。
0: 汇集千家万户的艺术才是真正的好艺术品。朱君臣说，未来希望能继续创新产业思路，让高端绣品走入寻常百姓家。
7: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

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16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16日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日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上海考察，进社区、问民生、看变化，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牢记总书记嘱托，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日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16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16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7月14日至16日到吉林调研，他强调要强化责任落实和协同配合，始终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盯紧抓实洪涝灾害防御工作，切实做好农业防灾减灾，坚决守牢防洪安全和粮食安全底线。16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上海会见来华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王毅欢迎达尔代表巴政府签署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表示中方愿同巴方加强协调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助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也带动全球科技创新进步。双方要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快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6日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炮制发布所谓报告，诋毁抹黑中国对外交往和国际合作，敦促美国有关机构和个人端正对华认知，摒弃偏见傲慢，停止政治操弄，多关心自己国家的事。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16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国是氦气主要进口国，为保障国内供应，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发布公告，决定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

0: 口管理。在16日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何亚东表示，7月7日荷兰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舍尔茨马访华，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其共同主持召开中荷经贸混委会第18次会议，就中荷中欧经贸关系坦诚深入交换意见。中荷双方同意，双方政府应创造良好环境，推动企业通过协商化解纠纷，保障全球半导体产供链安全稳定。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布通知，多措并举推动离境退税业务办理更加智能化、便利化，进一步提升境外旅客境内消费的离境退税服务。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最新统计显示，我国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主力。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液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共同关注中医养生的一些话题，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有人说梦是未来的预兆，
1: 弗洛伊德就曾经说过，梦是潜意识的一个舞台，它是你潜意识的一个窗口。那我们通过分析梦呢，可以分析到你的潜意识，这样呢就能够帮助你发现自己性格方面的一些缺陷，去更快的成长。
0: 有人说梦是欲望的发泄，
1: 它其实是让自己在那种特别安静的状态下，自己潜意识里的智慧调动起来了。
0: 梦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1: 因为呢，人他有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现象，我们每天我们要必须去睡眠，那么在睡眠的时候呢，几乎每个人都要做梦。
0: 梦的意义又是什么？
1: 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有一大块的内容，关于诗梦、占梦、梦枕等等这样一大块内容。
0: 王凤香博士将从中医和心理学的角度为您剖析梦的存在及其意义，与您一同说梦。听众朋友，下面继续我们的说梦系列，我们特别为您请到了心理科的王凤香博士，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梦。人和人做的梦不一样，梦和梦也不一样，那么这些梦呢，他们之间有没有什么内在的规律可循？在中医角度和心理学的层面，这些梦又有着什么样的各自的代表意义？那么下面呢，我们继续请进王凤香博士。
1: 这个梦是可以研究的，可以研究呢，是因为它有规律性的东西。为什么我们不能生搬硬套呢？是因为它有个体性的东西。这种个性化，梦的个性化就导致了我们研究梦的复杂性，或者是说这个梦更吸引我们去进一步的研究。
0: 是的，如果完全一样，其实我们也就没有必要去研究它了。那王博士，请您给我们举几个规律性的梦这样的例子好吗？
1: 你比如说，在我们回到中国文化里，那么在我们中国文化里边呢，我们首先是日月这种象哈。那么在以前的时候呢，对于日月这种这个梦到日或月的这种梦特别多，记载特别多，因为日和月是两个最大的象，然后它象征什么呢？它象征天和地，这个宇宙的这种精华。所以呢，我们往往说，如果一个男人他要像太阳一样，充满光辉。所以我们有一个传说叫夸父追日。为什么夸父要去追日呢？他其实他在追逐那样一种男性气质，那种永恒，那种不灭，那种力量。所以呢，我们说如果是一个男人具有阳的这种太阳的这种气质的话，他就会做高官，至于做皇帝。就是为什么说古代有一种传说叫日入其怀，帝王降生。就如果是说这个女的她怀孕了，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太阳，他梦到，哎，太阳落到他的肚子上。

0: 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会生皇帝，这就是这个这种传说。后来大家知道这个汉武帝他的母亲王美人，这个王美人呢，她怀孕的时候呢，据说她就给这个汉景帝哈、
1: 嗯、
0: 是这个武帝他的父亲应该是汉景帝哈、
1: 嗯、
0: 然后给他呢去来说啊，我昨天晚上就梦到我这个吞了一个太阳，然后他的父亲就非常非常高兴，然后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汉武帝能当皇帝的可能是原因之一。他的父亲就会认为这我的这个儿子是不得了的。这个王美人是一个非常用心机的一个女人，她有这样一种说法。那么这一种说法，无论她梦到还是没梦到，至少这个文化影响了王美人。日入齐怀，帝王降生的这个文化
1: 影响了
0: 她，她会在她的大脑里勾勒这样的一个意象，她会反复的用太阳这样一个东西来影响她的这种胎儿，他用了这样一个文化在胎教他的孩子，这是一种传说。还有一个传说，比如说龙，其实龙它是一个中国文化的一个符号，我们这个中国文化的图腾哈，中国人的图腾。那么它这种符号呢，它是一种完全综合了很多很多优秀的品质在这样一个意象上面。所以呢，我们对龙这样一个非常神奇的，其实是不存在的一个动物，寄予了很大的一个能量，心理能量。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对于梦中出现龙就非常重视。所以这个刘邦他的母亲怀孕的时候呢，这个据传说也是他的妈妈在这个一个树下休息，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就做了一个梦，梦到哗，就是一条龙趴到他的身上，然后和他就是有一个神交，后来他就怀孕了，然后就生了刘邦、然后后来刘邦就做了帝王。那么这些呢，就是我们中国文化普遍的一种意义，在我们梦里边的一个对我们梦文化的一个影响吧。
1: 其实梦到龙这个形象，我觉得是很典型的，这是一种在大的文化背景下的一种梦啊。你比如说像西方人他的梦中可能就不太会出现中国人的这种龙啊。
0: 而且西方人他们在西方他也有龙这样一个意象，他们认为龙是邪恶的，可能是有一个邪恶的力量在干扰他，这是说他的内在有一种非常巨大的一种，也许是一种破坏性的一个力量，要去释放。
1: 这说的是比较阳刚的一面，像太阳啊什么的。那如果是嫦娥奔月梦到月亮这种，是不是就偏女性化一点的东西？
0: 这也是这个文化里边说的吗？就说如果是这个月入其怀，如果你梦到这个月亮了，吞月亮了，会生一个皇后。这是我们中国文化对于这种阴性和阳性的一个认识吗？这也是后来我们《黄帝内经》梦诊的时候也有这样一个差异，就是我们通过这个诗梦能够来解释你的躯体是阴性的还是阳性的。如果你患病，你患的是阴症还是阳症，那么这也可以指导我们进一步去调理，我们应该补阴呢、还是补阳啊，应该清热呀、还是这个泄水呀、利水呀。
1: 那如果我们来分析梦的话，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是更倾向于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个角度来分析，还是更倾向于它的一种比较潜意识的那种一种文化背景下的那种的东西呢？
0: 其实我们说呢，这个任何每一个人都在受梦的影响，其实很多时候可能是我们的梦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们白天接受很多很多信息，那这些信息是从外在来的，我们晚上又接受很多信息，这些信息是从我们内在来的。那么在最关键的时刻，影响我们做出决定的可能是我们内在的信息，而不是外在的信息。很多时候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通过比如说如果我们在临床上我们去探索这些梦，我们的来访者，我跟我的来访者一起去探索。那么这些东西呢，第一，我们是通过梦来诊断，我们通过梦的这些信息，我们来看一下，那么他的心理有什么样的偏差， 因为到我的这个门诊来的这些人，那么他们都会有一些心理的困扰，也许有的人有心理的疾病，说强迫症啊、抑郁症啊，哈，但有一些人呢，他是没有构成这些疾病的困扰，哎，他有时候很烦恼，有时候人际关系很糟糕，有时候自己的工作达到了一个瓶颈期，怎么样也突破不了，好像自己的创造性已经没有了一样，完全失去了这个当年的一些他那样一个状态。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通过梦来探讨究竟是什么东西让他导致了目前的这样一个状态，我们说这是诊断，这是心理诊断。第二个呢，我们通过梦呢去探讨，那么他的躯体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如果是一个人他经常梦到着火，然后经常梦到着火呀、烤火啊，或者是热性的东西啊，他一定他的体质是热的。还有一些人呢，他梦到的是什么呢？他梦到的那个火是灰烬，哎，很小很小的火，微微的光。那么这个时候他的体质就不是热性的了，他是虚寒
2: 的。虚
0: 的，其实他是需要这样一些东西。那么他是一种象征性的，就是他的身体的能量就是那样的一个状态。那其实是他内在的一个信号，一种担忧，对自己能量的一个担忧。我们通过这些梦呢，还可以诊断躯体的一些症状。你比如说曾经我这个治疗的一个人，他经常梦到水，哎呀，白茫茫的水呀、啊、然后这个自己出去以后就是下雨了，然后在雨水里走啊等等哈。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会发现除了他在心理上很迷茫，非常迷茫，那一段时期是他的一个非常迷茫的一个时期。那么除此之外呢，发现他的在他的身体上，我们说是处于一种水湿的状态。什么症状呢？它主要是表现为胃炎，舌苔特别
2: 厚腻，
0: 然后呢，这个胃里边有这个大量的储留液，所以呢，这个我们说，身心是一体的。我们通过梦，它非常好的呈现出来这样一个东西。我们通过给它调理脾胃，当它的身体的这种湿气下降的时候，它会慢慢的发现它在生活里边的迷茫也在逐渐的解除。当我们的身体不好的时候，尤其当一个人胃不好的时候，他会很焦虑，胃的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和焦虑的感觉
2: 是挨着的，
0: 非常相似的。而且呢，这个焦虑，长期的焦虑又会影响人的这种胃的这种功能，导致胃病。所以呢，它两个，我们从哪个地方开始，或者是说我们从两边开始，从心理和生理两边开始调理，那么会使这个症状非常快的缓解他的这种人生的这种迷途哈，很快的找到方向。
1: 那其实呢，我们身边的一些人啊，他们的有一些梦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你比如说我的一个朋友啊，那前一段时间他就去跟我抱怨说，我最近做的梦啊，我每天几乎都在做吃自助餐的梦，拼命在吃，这一宿这一晚上做梦都在吃，使劲的吃。那我们常说呀，这个胃不安则卧不宁，那这种他做这种使劲吃的梦和他的肠胃的健康有关系吗？
0: 就是这个《黄帝内经》上呢，就曾经说过，他说肾饥则梦取，肾饱则梦欲。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当你饥饿的时候，你就会梦到摄取，
1: 不停的在吃。
0: 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在不停的吃的时候呢，首先他的胃会有一种饥饿感。我说的是饥饿感，而不是饥饿。它不是饿，是有一种饥饿感。这种饥饿感呢，在我们中医上来讲的话呢，我们说它是一种胃的虚热。当胃有虚热的时候，我们说它是虚的，但是它又是热的。胃热这一种这个情况表现为它的机能亢奋，机能亢奋的时候它就会多吃。如果是胃是实热的，它就会特别就是这个总是吃不饱，现实生活里面它就总是吃不饱。那么如果是它是虚热的呢，它一方面它消化不好，另一方面它又总有饥饿感，老想吃，一吃就发现哎呀消化不了，胃很不舒服。那这个时候呢，它其实它的胃是有慢性的疾病的，比如说慢性胃炎啊，说也许有其他的像胃溃疡啊，这个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慢性的胃病，这是一点。第二个呢，就是这样的，如果这样的梦反复出现的话呢，还提示呢这个人在心理上有一种缺失感。因为我们心理上的缺失感，只要你心理没有成熟，没有把这个缺失感弥补，你就这个缺失感是永远弥补不上的。我们用外在的这种这个掠夺式的这样一种填补是永远弥补不上的。所以呢，他就会用这样的一种象征表达我很需要， 某种东西来填补我的一个空缺，空缺很可能是情感的一个空缺。
1: 其实梦呢，就好像是另外一种语言在与我们的身体在进行着对话，我们需要聆听，更需要懂得。关于梦还有哪些更深层次的内容呢？在我们下次的节目当中，王凤香博士将继续为您解析。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

0: 养生有道，
1: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现在啊，走在大街上，学校附近快餐店，有的时候呢，可以看到一些十四五岁的花季少年拿着一支香烟在吞云吐雾。那么其实呢，还有另外一个更令人担忧的现象，也就是女孩子或者是一些白领女精英们吸烟的人呢，也是越来越多。医务人员是一再的告诉大伙儿，吸烟不仅自己受害，而且也会危害他人。对于那些生长发育期的少年儿童来说呢，吸烟对于身体的危害性尤为明显。烟叶中主要的成分是尼古丁，还有一些多环芳烃等。实际上呢，有文献报告，烟叶中的有害物质甚至有可能达到上万种，其中尼古丁还会引起人体内的小动脉痉挛，导致组织中血液供应减少而发生组织缺氧。另外呢，烟里边的一些成分呢，还有明显的致癌作用。尼古丁呢，它其实主要是通过吸烟这个动作经过口腔和肺进入我们的机体内，大约5到10秒就会进入血液，5秒左右到达大脑并发生作用。接下来我们和听众朋友一起来说一说被动吸烟的危害。研究表明，吸烟的时候啊，真正被吸入人体内的烟气只有10%，其余的90%呢，则散布于我们周围的环境中。如果是在空气流通不畅的室内，父母中只要有一位是烟枪，那孩子虽然自个儿不吸烟，却不得不呼吸被烟雾污染的空气，孩子呢，就成了被动吸烟者。不吸烟的青少年照样会受到尼古丁的毒害，而且受害的程度往往还会超过主动吸烟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当他们的父母、其他的成人在家中或者是公共场所吞云吐雾，而暴露在这个充满烟雾的环境中时呢，吸烟者呢发出的是主流烟雾，被动吸烟人的呢是侧流烟雾，它的有害成分一般要比主流烟雾高得多，也就是说尼古丁要高3倍，一氧化碳高4倍，氨呢要高40倍，尤其是在那些容积小、吸烟人数多、通风不良的房间内，儿童被动吸烟受到的危害就会更大。孩子们呼吸了弥漫在室内的有害的烟气，体内呢就会发生供氧障碍，时间久了会损害孩子们组织器官的发育，引起食欲不振，不能很好的消化或充分吸收营养物质，最终甚至有可能导致营养不良，影响孩子们的生长发育。另外呢，如果孩子们长期被动吸烟，则容易得肺炎等呼吸道疾病，这对他们的生长发育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美国有一项长期的跟踪调查发现，在吸烟家庭中生活的小孩和不吸烟家庭的同龄儿童相比，1岁内呼吸道疾病发病率要高40%，2到4岁高25%，5到7岁高20%。欧美也有学者证实，童年期就和吸烟者密切接触的这些人呢，因为被动吸烟而导致的患病危险因素会增加70%到80%。再来说说青少年吸烟的危害。如果青少年很小的时候就长期吸烟，本身就很容易引起支气管炎和肺气肿，同时还会导致肺组织增生、支气管纤毛消失、细胞异常等不良后果，并且呢，吸烟量越大，这些情况就会越严重。另外，青少年吸烟还可以直接改变体内胃液的酸碱度，严重加重消化吸收不良，甚至影响食欲等，进而呢会影响到正常的营养摄入，最终影响他们的健康成长和发育。再来说一说孕妇吸烟的危害。近些年，妇女吸烟者真的是越来越多了。妇女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更重要的是还会殃及她的亲生儿女。在妊娠期吸烟的时候，尼古丁呢会迅速地通过胎盘，使得胎盘血管收缩，胎儿的血供迅速减少，最终导致胎儿在子宫内发育不良。另外呢，烟草燃烧时产生大量的一氧化碳，可以与孕妇胎儿的血红蛋白发生结合，导致类似煤气中毒这样的反应，母体和胎儿的血红蛋白无法与氧气有效结合，最终可导致胎儿在宫内严重缺氧，生长发育严重受损。据研究证实，

0: 边孕妇他们所生出来的孩子在第一年中患呼吸道疾病的可能性要比不吸烟孕妇的孩子大得多。孩子一旦经常患上呼吸道疾病，生长发育受到的影响是必然的，并且绝大多数这样吸烟的孩子呢，他们的身高呢普遍不高，这样父母呢也会非常的担忧。目前呢，一定要加强禁烟的力度，重要的是要加强健康教育，让孩子们了解吸烟的危害。家庭中已经吸烟的孩子，尤其是母亲呢，要加强行为干预治疗，逐步的减烟，直到完全的戒烟。戒烟之路呢，可以说是路漫漫其修远兮，要通过家长、学校，还有社会公共卫生、医护人员共同来协同合作，共同努力，才能够做到有效的戒烟。好了，听众朋友，关于吸烟这个话题呢，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上半段的中华养生节目到这就告一段落了，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大肠癌呢，一旦发生了肝转移，它的治疗往往不是单一的，它需要几种治疗方式或者几个学科协同来治疗，这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肿瘤学治疗当中很时髦提倡的一个多学科协作。我们对这个病例，外科有外科的看法，内科有内科的看法，就把这个各个领域当中最新的进展讲出来，说哪种办法对它最适合，协同来作战，只有这样呢，才能取得一个最好的效果。
2: 我们中医就讲正气和邪气了，如果邪正双方达到一个平衡程度的话，带瘤生存，活着就是硬道理，是吧？这是一个，而且活的质量比较高，这应该没有问题。同时呢，我主张呢，现在很多时候是我们是现在能导致疾病发生的话，是因为一个平衡打破了。如果这个平衡不打破，他一直带瘤这么活着，我觉得是没有问题。尤其针对老年晚期的一些肿瘤病人，我们的例子非常之多，所以能带瘤活着，而最终呢，这个老人走完最后这段也没因为癌症病人死掉，是其他疾病，带瘤生存的理念一定要推大力的推广，让生存期很长。
3: 多一个大夫学会，多一大批老百姓受益，所以我的资料，我的录像是毫无保留的送给大家，群览相交，毫无保留，这就是我的理念。这个心脑更替啊，它是历史必然，但是我力所能及的创新。同时我要带动我的年轻的学生年轻人帮他们，同时把他们推出去，这是我想说的。我一句话，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4: 作为一个老百姓，我们能做到的远离烟草，少去环境污染的地方，另外一方面呢，把我们的小环境弄好，装修房间用那种绿色合格的产品，拒绝二手烟，然后呢，这个厨房科学安装油烟机，保证厨房通风，减少烹炸烤这类的这个烹调方式啊，选择燃点低的一些食用油，很多方法让我们的肺更清新，这呼吸道更干净，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5: 对，
6: 癌症是可以预防的，这是世界卫生组织最近强调了很多的，三分之一的癌症是可以通过预防来克服的，三分之一癌症是可以治疗的，三分之一癌症是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治疗。我想正常的生活和非常良好的习惯是对于大家是有帮助的，所以我还是强调那些吸烟的人不要吸烟，还有一个减少化学对于空气的污染，大家还是提倡低碳生活，减少这些垃圾啊，这些污物的一些对于社会所造成的危害，同时紧张的工作和放松的情绪都是我们需要自己来调节的。
0: 中华养生，您身边的健康关爱。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4: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4: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我们接下来呢再请来自广安门医院的李游医生和各位一起聊一聊酒精性肝病的危害以及其防治。
0: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说到喝酒，很多人觉得酒瘾呢要戒掉其实很难，而且大家觉得喝个酒嘛高兴啊，那我每天只喝一点点儿，会不会不造成这种损伤？我们先来说这个，先从这个量来说啊。您刚才讲到了说这个一瓶啤酒这么那其中含有的这个酒精的含量是48克，
1: 就是如果是500毫升12%浓度的话
0: 啊，这也得有浓度的限定了。
1: 对对对，
0: 那如果是白酒呢？我每天喝一两白酒呢？
1: 一两白酒的话，如果是52%浓度的话呢，一斤的酒精含量是206克，208克还是206克？
0: 5倍，
1: 哎，
0: 将近5倍了。
1: 所以你要是一天喝一两的话呢，还是勉强。

0: 强可行。如果是说，所以说我的老师就是薛伯寿教授呢，他经常和病人和也和我们经常说，一两酒呢可能有活血的作用啊，可以怎么说？因为酒在过去中医里面也是作为引经药有的时候来用的，
1: 对，
0: 所以一两呢还是可接受的。如果二两对有些人来讲就已经多了，三两呢基本上就可以说，不管是耐受还是不耐受酒精的人，如果连续的喝三两或者三两以上的酒的话，长期以来还是可以造成肝脏的损伤的。
1: 那这个就是说还是要有一个量的控制。
0: 对对对，是这样。
1: 特别少的一点点，比如说刚您讲的是白酒，
0: 对对对，
1: 如果是红酒，咱们少量的每天来一点点，也还是能有很好的功效，活血的这样的哈。
0: 哎，对，红酒呢，一般我们说现在的葡萄酒啊，或者是就是这一类的酒吧，大概酒精的浓度在30%左右。30%左右的话，你要是和那个一两或者是二两以下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呢，也是有一个量的控制，所以说我们说有度是最重要的。
1: 是，这个度不光是这个酒的度数，同时还有咱们自己把握的这个分寸尺度啊。
0: 对对对，是这样的。
1: 那您刚才讲了说啊，两周之内每天喝一瓶啤酒，有可能就已经有肝损害了啊，有可能
0: 两瓶，对，
1: 两瓶啊，那么也有得酒精性脂肪肝的或者说酒精性肝病的危险了，
0: 对对对，
1: 风险增高了。
0: 对对对，
1: 那比如说这两个星期这两天喝了，那两天不喝，中间隔着几天休息几天，这样会不会你损害会小点呢？
0: 如果是中间休息几天，但是也要看你平均每天喝了多少，就说我这两周之内平均下来大概喝了每天喝了多少。如果我每天喝两瓶，中间呢有几天又没有喝，后面几天呢又喝了两瓶，这样呢你的平均的度数，就是喝的饮酒的量呢，就是要比可能要比每天都喝要低一些，
1: 总量不高啊，
0: 总量呢可能就是这样损害可能要稍微好一些，
1: 但是也有限啊，
0: 也有限。
1: 假如说你这三五天没喝，那喝的那两天每天喝了六瓶或者多少瓶更多
0: 也
1: 不行，
0: 也
1: 不
0: 行的，是这样的。
1: 你
0: 单次喝的量那么多，对肝脏的冲击损害还是蛮大的
1: 啊。所以就是说，不管是酒的种类也好，或者说你单位的时间喝酒的这个时间长度也好，只要这个总量超过了一定的这个量的数量以后啊，那
0: 患酒精肝的几率会有的时候会成倍的增加。
1: 这样啊，
0: 对，所以酒精人体对酒精的这个耐受是有一个阈值效应的，你达到某个阈值以后，它的风险性就可以成倍的增加，在这个阈值之下可能就会好得多。
1: 酒精肝顾名思义，长期过量饮酒，这是导致酒精肝的主要原因。一般来说，男性肝脏的承受能力是每天40克酒精，女性要更少一些。40克的酒精大约是多少呢？这个呢，约相当于白兰地100毫升，威士忌120毫升，绍兴黄酒250毫升，啤酒1000毫升。如果超过这个量，持续喝上3到5年，酒精肝肝硬化就会接踵而至。那么酒精肝和哪些因素会有关联呢？乙型肝炎又会和酒精肝的发生有怎样的联系呢？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聆听来自广安门医院李由医生的解析。像中国呢是个乙肝大国，
0: 对，
1: 乙肝大国有很多呢是乙型肝炎的病毒携带者，或者说也有一些其他的乙型肝炎的原发病的这个存在。那么像这种已经有了肝病的人，他们再去饮酒的话，那会不会说他对肝脏的损害就会比正常人饮酒要大得多得多？
0: 是这样的。
1: 嗯，
0: 因为我们说呢，乙肝病毒或者丙肝病毒的感染率是非常，就是感染人群是非常多的。
1: 对，
0: 他们统计了一下，大概在中国呢，那个乙肝的感染患者感染人群大概在1亿左右，全世界呢是3.5亿，丙肝的感染人群全世界是1亿左右，所以有这么庞大的怎么说乙肝或者丙肝病毒的感染者存在的，如果这些人增加就是持续的喝酒，这种双重因素的损害是要比单一因素的损害更要大一些的。
1: 那会不会把它潜伏的这个携带的病毒，比如说没发病，
0: 嗯，
1: 通过我这个饮酒这样一个诱因而导致这个 疾病的一下大量的爆发，会这样吗？
0: 是有这种可能性的，因为你想，它肝病毒已经在体内存在，它已经造成了，因为长期的肝炎病毒携带，会有肝纤维化的存在。肝纤维化是一个非常漫长的、逐渐的过程。虽然病人没有什么任何症状，查肝功也正常，但是肝纤维化的进程呢，一般也会缓慢的存在。如果加上酒精的对肝脏的损害，肝纤维化和肝硬化的那种。怎么说，它会加速的产生，
1: 这就比较可怕了。
0: 对对，是这样。对，
1: 那么咱们再来说，刚刚说到是含有一些这个基础疾病的啊，基础的肝脏疾病的。
0: 对，
1: 那么很多人会问这样的一个问题，说我以前喝酒，比如说5年前我是大量喝酒，我现在戒了，我戒了有半年了，那么这个戒断之后，我们这个酒精肝它会不会咱们说程度减轻啊，或者说越来越好啊，就原来的事儿当没发生过呢，会这样吗？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酒精性脂肪肝还有一些酒精性肝炎，如果是戒酒然后就适当的休息治疗，它是可以好的，它是可以痊愈的。
1: 可以，这个很好，
0: 这是可以。有的人就是做过一些就是前后的对照，比如说酒精性脂肪肝戒酒以后4周肝内的脂肪颗粒就可以减少或者消失，肿大的肝脏就可以缩回到正常的范围。就是戒酒4周以后，你如果查 B 超啊，或者做肝脏的 CT 的话，它的就会有明显的好转，就酒精性脂肪肝。如果酒精性肝炎呢，如果轻中度的酒精性肝炎，除了要进行保肝，怎么说降酶啊这些治疗之外呢，戒酒是最重要的首要的环节。戒酒之后，它的肝脏呢没有一个持续性的损害，它是可以恢复的。因为肝脏呢，它是一个怎么说，它是一个代偿能力非常强的一个器官。但是这个代偿能力强呢是有好的一面，好的一面就是我们受到损害以后，它可能很快的恢复它的正常的这种功能。但是呢也往往使人大意，就说我上次喝了那么多
1: 没事，
0: 没事了。但是呢如果是说持续性的损害，一旦发现肝功能失去代偿能力了，那就比较麻烦了。就说长期的它一处在一种能代偿，你以为它老是能代偿，那就不要老这样想。实际上它代偿也是有一定的限度的。
1: 是，所以在上半段我们说了啊，这可怜的肝脏稍微有点刺激它就容易有损伤，现在我们要反过来说，这是可爱的肝脏，这样的一个脏器啊，它还能够帮我们来恢复到原来的那种状态，有这么一个可逆的机会。
0: 对，
1: 所以我们更要保护好我们这个重要的脏器啊，不能因为他好像有这能力我们就使劲的去用它啊。
0: 对，是
1: 这样。真的有一天用过度了，那再缓不过来就晚了。
0: 对，
1: 那咱们再来说一下，之前我们讲到这个酒精性肝病它是三大类型啊，那么酒精性脂肪肝、酒精性肝炎还有酒精性肝硬化，你也给我们讲了这个就是它在不同阶段的不同的表现，最严重的是不是就是酒精性肝硬化了？
0: 对，酒精性肝硬化呢，它临床上呢也有两个阶段，一个叫失代偿期了。失代偿期以后呢，一般我们住院病人呢，一般都是到了失代偿期，
1: 缓不过来了那种。
0: 对了，是肝脏已经失去代偿能力，肝脏对蛋白质的合成、对脂肪的代谢，都还有对糖类的代谢都产生了障碍。在这种情况下呢，它不肝脏的正常的结构就进行就塌陷掉了，因为它肝
1: 就等于废了。
0: 对了，这个时候呢，就说他好多病人呢，就会出现好多并发症。最常见的并发症呢，我们说一个是消化道出血，因为呢肝脏的正常的结构塌陷以后呢，肝的血窦啊，肝是个非常血供非常丰富的一个脏器，肝的血窦呢塌陷了以后呢，正常的血液，就是说门静脉的血液不能充分的流入肝脏，
1: 进不去了。
0: 进不去以后呢，是就是说门静脉之前的这些血管呢，包括脾静脉、胃底静脉就曲张了，就是静脉就曲张，包括食道下端的静脉曲张，食道下端静脉曲张的一定程度，就会引起消化道出血。所以好多肝病人就是说到了肝硬化失代偿期。最常见的是消化道出血、上消化道出血，还有呢就是腹水。腹水呢可以伴有腹膜的感染，还有的病人呢就说这个腹水的原因一般都是在就是他蛋白合成能力下降了，所以出现低蛋白血症以后呢，他的这个水液储留是病人出现腹水。另外呢还有就是说肝性脑病，因为肝脏的对解毒功能下降以后呢，好些假神经递质干扰了人的大脑， 所以呢出现肝性脑病，最常见的就是血氨增高对于那种大脑的影响，所以我们经常要查血氨。所以说肝硬化到了时代长期以后，它的治疗是很非常有限的，就是肝脏已经失去代偿的人，医生的能力呢也很难把已经硬化的肝脏再逆转。

0: 长回来，只能针对他的并发症来进行治疗。嗯，
1: 哦，那这就是比较可怕了。
0: 对了，对。
1: 那像咱们这个到了肝硬化这种程度了，会不会和肝癌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
0: 嗯，就说肝硬化呀，发生肝癌的几率呢，要比正常人要高。
1: 嗯，
0: 这种要高的原因呢，就是说，它的肝硬化以后呢，它那个本身酒精呢，它就可以刺激到，就是它的叫我们说活化氧、活性氧，就可以影响到 DNA 的转录，就是它的基因的转录。如果影响到基因的转录的话呢，它是细胞那个出现基因变异，和也可以出现呢细胞的那种怎么说，它的正常的分泌、正常的裂解的功能产生异常，容易产生肝癌。这是本身。另外呢，就是说它那个肝硬化以后呢，肝细胞的血供差了，肝的内环境很差，就肝的血供差了以后，它的代谢的废物不能及时的排出，而这些内毒素呢，又使肝细胞呢也容易产生癌变。所以说如果到了肝硬化的阶段，肝癌的发生率要比正常人要高一些的。嗯，
1: 觉得是很可怕的。
0: 对，
1: 那在治疗上，咱们从最严重的说起啊，那像这种这么严重的情况、复杂的情况，咱们治疗上有什么办法？最开始您讲一般的酒精性脂肪肝，可能咱们通过药物就能够缓解。那像这种复杂的，是不是就只能用手术了？
0: 嗯，肝脏呢，如果到了肝硬化时代长期，如果是单纯性的酒精性肝硬化时代长期，如果出现了门脉高压，然后静脉曲张、腹水、低蛋白血症这些情况呢，它有一种手术疗法，就是说肝的移植。
1: 哇，换了。
0: 对，肝的移植。但肝的移植呢，目前来讲，这种它得需要有肝，
1: 有肝源。
0: 对，也不是所有的病人呢都一定要换肝。它呢，就是说我们现在临床上在治疗这方面病人呢，首先要补充他的低蛋白血症，要补充白蛋白，
1: 缺什么补什么，
0: 哎，补什么，然后呢，要给他把腹水利尿，通过利尿剂啊，然后要给他利尿，要排出去，
1: 水放掉，
0: 哎，要水放掉，因为呢，静脉曲张呢，如果反复的静脉曲张出血呢，也有好多方法来治疗，比如说在胃镜下、内镜下进行硬化剂治疗。或者曲张静脉的套扎治疗，这些都是
1: 止血。
0: 哎，对了，套扎就是把曲张的静脉给它套扎住，防止呢它这个曲张静脉再次破裂出血，这些都是我们说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但是临床上也是比较有效的一些办法，
1: 就针对它的这个
0: 病症，哎，针对的并发症来进行治疗的。但是如果是说同时伴有肝脏的炎症，我们还是需要用保肝治疗，要配合上保肝，比如说还原性的谷胱甘肽啊，这些药物也可以配合上中药来进行治疗。
1: 你说不到万不得已，咱不能换这个零件。
0: 哎，对了，是这样。并且呢，也真正能进行肝移植、有条件进行肝移植的人，毕竟还是少数。对，
1: 是啊，所以大家趁着还来得及，咱们赶紧好好保护我们这个肝啊。
0: 对。
1: 中医对酗酒的危害认识甚早，经典著作《金匮要略》中就有酒胆之名，也就是酒精肝的防治。根据近年来中医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研究发展，目前中医认为酒精性肝病的主要病机在于内湿为患，寒湿内蕴或湿郁化热，进一步到了肝脾肝郁、肝湿疏泄、气滞血瘀，最终导致肝脾肾等脏腑功能失调和衰竭。那么具体在酒精肝的治疗当中，中医能够发挥哪些作用，又能够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帮助呢？让我们继续聆听广安门医院李由医生的解析。那么咱们中医中药治疗酒精性肝病，它主要的原则是什么？
0: 从中医的来讲呢，治疗这个酒精性肝病呢，就是首先要遵循，就是符合肝脏的生理病理特点来进行治疗。从中医的理论来讲呢，中医认为呢，肝呢是主木的，它的性啊，就肝性呢是要疏泄调达，所以在我们中医治疗呢，要疏肝，要让肝就顺应肝性来进行疏肝，就是让肝性调达。同时呢，肝呢又有肝体和肝用。肝用呢就是指的肝脏的功能，
1: 肝
0: 体呢，哎，所以它要体用结合。这个体呢就是肝脏的器官本身。

0: 所以呢，这个肝脏的器官本身呢，这肝体呢以血为体，肝脏是一个，就是我肝的血窦里面，就是肝是以血为本的，肝用呢是以气为本的，所以调气和养血活血在治疗肝病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就从中医的理论来讲呢，就是顺应肝性，体用结合，调气活血养血，哎。
1: 哦，这样
0: 这是
1: 哈。
0: 一种基本的原则，
1: 对，其实说起来，哎，听起来就这么几个字，十几个字啊。但是真正的在治疗过程中，肯定是要根据每个病人个体的他的实际情况来进行有
0: 然
1: 针
0: 后
1: 对
0: 还
1: 的
0: 有
1: 运
0: 肝
1: 用。
0: 病的，就是酒精性肝病的不同阶段，然后来进行辨证
1: 这
0: 分
1: 样
0: 型。
1: 哈。
0: 就刚才讲的，我们说它有不同的脂肪肝，就是酒精性脂肪肝啊，酒精性肝炎，还有酒精性肝硬化不同的阶段，来进
1: 对。
0: 行治疗，
1: 那现在我们想请教一下李大夫啊，就是确诊酒精肝，咱们需要做哪些检查？您像刚才您给我们讲了，有一些比如早期的特别早期的轻度的酒精性的脂肪肝，可能他去做肝功化验，甚至是 B 超都还基本属于正常的，那我们不是常规体检就发现不了这些问题了吗？
0: 对，像这些病人呢，我们第一个呢，他如果有长期的饮酒史，并且有经常的或者是有乏力啊、食欲不好啊，他虽然没有查出来问题，但是因为他有饮酒史的存在，我们考虑他是肝脏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对于这样的病人，首先最重要的治疗就是说，先要让他戒酒。
1: 你先把这根儿断
0: 对，
1: 了
0: 先把这根断了是最重要的。作为其他病人来讲呢，我们说临床最常见的是一个生化的检查，就是转氨酶啊这
1: 化验
0: 些。
1: 一下，
0: 一般来讲，酒精性肝病的转氨酶呢，一般是我们说谷草转氨酶的损害往往是在先的，或者是最明显的，比谷丙转氨酶呢要高一些，比要早一些。所以说，这个我们查转氨酶，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1: 即便他症状轻微，在这方面也能够有所体现，
0: 也能有所
1: 有一
0: 体
1: 点
0: 现。
1: 体现
0: 有的病人呢，查转氨酶高一些以后呢，如果他戒了酒，他可能在2周到4周之内又恢复正常，我们就可以更加支持的说，他是因为酒精造成的，他的肝功能的异常。
1: 这样。
0: 对。
1: 很简单啊，就说比如说咱们查血就能从初步发现一些最早的端倪
0: 对，是
1: 这
0: 查
1: 样。
0: 血。另外呢，还有像酒精性脂肪肝呢，还要配合影像学检查，B 超啊、CT 啊，
1: 拍个片儿什么
0: 因为它
1: 之
0: 已
1: 类
0: 经
1: 的。
0: 有脂肪肝，我们 B 超是很重要的一个检查手段，
1: 基本上也能发现一
0: 也能
1: 些。
0: 发现，
1: 不到再往后，再往深了走了，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活检呀，这样的，那就是说，不到必要的时候不用这种检查方法
0: 没
1: 了。
0: 错，是这样，
1: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酒精性脂肪肝，像您讲的，戒酒是第一个关键的要素，也就是不管你现在有没有肝损害或者一些比较明显的症状，咱们把酒戒了，都是有助于后续的治疗啊，或者是恢复啊。能不能说我戒了酒了啊，他这个酒精肝我不去经过治疗，自己能够恢复过来，能这样吗？不吃药行吗？
0: 不吃药呢，通过就是合理的饮食、休息，也是可以恢复的。对于大多数病人来讲，如果是说早期的轻微的肝脏的损害，或者是酒精性脂肪肝，它是可以恢复的。
1: 还是一个，
0: 戒酒是最重要的。这个时候，
1: 对，还是一个阳光性的疾病啊，感觉。那么您给我们讲到了，就是日常要注意休息。为什么休息呢？我觉得很多爱喝酒的男士都是中年的，年富力强的，让他休息，那根本是拉住一匹正在奔向终点的马一样的，停不住的。为什么您特别强调日常的这个休息这么重要呢？
0: 就是说是要劳逸结合，就是我们说一个弓啊，老是拉绷紧的时候，它有的一天可能会弦儿会断，所以说我们说要，叫张弛有度嘛。肝脏的一般来讲，肝脏的修复呢也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和人体一定的血供。我们的如果是说处于高度的紧张，然后大量用脑，甚至他熬夜，肝脏的修复呢，它本身肝脏本身的修复，你就没有给它提供足够的时间来去做修复。
1: 缓不过来，
0: 对，所以一般我们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肝脏主食一般是在凌晨1到3点，那个胆经呢是晚上11点到凌晨1点，就说 晚上十一点到凌晨三点这一段时间睡眠是肝胆最重要的一个时段，所以我们提倡要早睡觉，保证肝胆的这个修复。所以现在年轻人好多都
1: 熬夜呀，
0: 熬夜是实际上是对肝脏是有对肝脏的修复和肝脏的解毒能力都会有一定的影响。我们清醒的时候大脑总是在动脑啊，或者在工作，这个时候肝脏的回就是返回肝脏的血流就相对少。
1: 对，其实我们听到中医以前讲叫人卧血归肝啊，我听这个最开始没太理解，就是说只要你躺着，我们的血就回流到肝脏去了，就能够濡养肝脏啊。
0: 对对对，
1: 实际上还是很重要的，咱们真的别太累，没事得躺躺哈。
0: 是这样，对。
1: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酒精肝的防治以及中医在治疗酒精肝方面能够发挥的作用，我们今天就和李由医生啊聊到这儿。非常感谢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中华养生与您不见不散。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2: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5: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6: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1: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16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16日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日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上海考察，进社区、问民生、看变化，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牢记总书记嘱托，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日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16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16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7月14日至16日到吉林调研，他强调要强化责任落实和协同配合，始终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盯紧抓实洪涝灾害防御工作，切实做好农业防灾减灾，坚决守牢防洪安全和粮食安全底线。16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上海会见来华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王毅欢迎达尔代表巴政府签署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表示中方愿同巴方加强协调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助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也带动全球科技创新进步。双方要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快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6日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炮制发布所谓报告，诋毁抹黑中国对外交往和国际合作，敦促美国有关机构和个人端正对华认知，摒弃偏见傲慢，停止政治操弄，多关心自己国家的事。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16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国是氦气主要进口国，为保障国内供应，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发布公告，决定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在16日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何亚东表示，7月7日，荷兰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舍尔茨马访华，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其共同主持召开中荷经贸混委会第18次会议，就中荷中欧经贸关系坦诚深入交换意见。中荷双方同意，双方政府应创造良好环境，推动企业通过协商化解纠纷，保障全球半导体产供链安全稳定。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布通知，多措并举推动离境退税业务办理更加智能化、便利化，进一步提升境外旅客境内消费的离境退税服务。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最新统计显示，我国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主力。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今天我们来聊聊唐代大诗人王维的《鸟鸣涧》。王维生活在公元七世纪，是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人物。王维现存的诗有大约400首，其中最能代表他创作特色的就是描绘山水田园风光和隐居生活的诗篇。今天要说的《鸟鸣涧》描绘了山间春野中幽静而美丽的景色，是王维山水诗作的名篇之一，诗中有画，画中有诗。鸟鸣涧也充分体现了诗人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对闲情隐逸生活的向往。我们就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鸟鸣涧，唐·王维。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唐玄宗开元年间，整个唐朝达到空前的繁荣，社会安定统一，史称开元盛世。有一次，王维来到江南游历，途经浙江绍兴，应邀到友人黄甫岳家做客。王维精通佛学，黄甫岳则热衷于修道。佛教有一部《维摩诘经》，是菩萨维摩诘向弟子们讲学的书。王维很钦佩维摩诘，他的名维和他的字摩诘就是从这里来的。王维称黄甫岳是一个双眸朗畅、稍丹辟谷的修道之人。他住的地方叫云溪，显然是幽人高士的理想隐居之地。佛家和道家都崇尚在山水天地之间感受自然造化之大能。在云溪做客期间，王维为黄甫岳写了《黄甫岳云溪杂题五首》，《鸟鸣涧》就是其中的第一首。这首诗的题目《鸟鸣涧》是指鸟儿在山涧中鸣叫。诗的第一句“人闲桂花落”，意思是人的心中闲静，能捕捉到桂花小小的花瓣在飘落。人闲说明周围没有人世的烦扰。桂花有春花、秋花、四季花等不同种类，这里指春季开的桂花，诗人当时澄澈透明的心境，使他能捕捉到微妙纤细的景物变化。桂花只有米粒大小，花瓣更是微小轻薄，他却能看到花瓣的飘落，听到花瓣落地时瞬间的轻柔声息，可见当时王维内心的安静几乎达到了佛家追求的妙悟境界。第二句“夜静春山空”是说夜晚寂静

0: 无声，让本来景色繁多的春山也显得空旷了。春山在白天应当是喧闹的，林木茂盛，鸟语花香，游人如梭，而此时夜深人静，游人离去，山林也空闲了下来，只有诗人在这里感受自然的静谧和谐。这前两句写的是春夜山间的寂静空旷，第三四句诗人则写静静中的动态，用小鸟的动反衬山中的寂静和清幽。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意思是月亮升上夜空，月光洒下来，惊动了树上栖息的小鸟，在春天的山涧中不时发出几声清脆的啼鸣。第三句中的惊字用得十分自然和富于表现力，不但渲染出环境氛围的静谧，以致月光都能惊动小鸟，还写出了小鸟的神韵。末句虽然写鸟鸣，却是以动观静，动静和谐，更加令人感觉如临其境。王维的这首《鸟鸣涧》，读起来仿佛能看见春山静夜的优美景色，桂花无声开放又悄然飘落，皎洁的月光梦幻般洒满天地，小鸟在月夜里鸣唱，空谷传音，悠扬婉转，而诗人在其中悄然伫立，已进入物我两忘的境界。读这首诗也使人从中感受到盛唐时代和平安定的氛围，正是有这样的氛围，诗人才能悠然自在地徜徉在大自然中，写出美好的流淌着生命韵律的诗句。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遍《鸟鸣涧》，唐·王维。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好了，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0: 各位好，我是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上次讲到了这个宋人茶艺当中的点茶法，尤其是这个赵佶的沏汤点茶。哎，我们都知道宋代人呢非常崇尚文雅，所以呢原先主要在文人呀、僧人呢甚至道士中间流行的这些饮茶的风习呢，它就迅速的蔓延，结果呢就让这种来自上流社会的这种饮茶的风俗呢就深入到社会的各个层面。起先呢这个斗茶的风俗是来自于福建武夷山茶区的这些茶农日常的这些品饮生活当中，后来呢由于这个官辈的产生呢，这个风俗呢就逐渐被官方加以这个规范化符合当时文人的一种趣味，这就被进一步的改造而推广。那么起先它发源于福建地区，那接下来呢由于这个士大夫阶层的推崇那么又以这个汴京为中心再向其他的地区来扩散，这就进一步解读了我曾经从一位北京的民俗老专家所听到的这样的一个概括也就是民俗官城，官俗民养。在中国各种各样的这些礼俗的活动呢它的这样的一个发生发展乃至于传承呢，实际上大致都是经历着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从北宋年间来说，上自宋太祖赵匡胤他自己就非常的嗜好饮茶，他在这个宫廷当中还设立这些茶室机关宫廷用茶呢其实就已经分了等级了。另外呢茶礼茶仪呢又成为一种礼制，往往在一些重大的节日期间呢，这个赐茶已经成为皇帝笼络大臣包括他的一些亲信亲族甚至是向国外使节表达友好的一种重要手段，这是身为九五之尊的皇帝。那么围绕着他周围的这些文官集团呢当时就出现了所谓汤社这种非常专业的品茶社团，这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的以品茗为主要内容的这些会馆等等类似于这些事物。那么在北宋的民间呢，比如这个当时的一些风俗呢，邻里之间要这个搬家了，那么邻居呢就要献茶，那么客人来了呢要敬这个元宝茶，订婚时呢也要下茶，结婚时呢更要订茶，同房的时候还要喝茶，亲友聚会也离不开这个各种各样的茶会。可以说在北宋年间的社会生活的角角落落到处都漂浮着茶叶的清香，时称人情茶肆。那么有一些茶肆呢还专门是为当时的一些士大夫沏会朋友的一些约会的场所，像比较著名的蹴球茶坊、蒋检阅茶肆等等。这就有点像比如说民国年间的那些文人呢经常就会去比如说北京的前门外青云阁品品茶听听堂会之类的内容，大致如此。那么据一些史料记载呢，当时临安茶肆的这些布置呢格调就非常的雅致，这个临安就是现在的这个杭州。这些茶肆呢不仅会张挂一些名人的书画还会陈列一些花架，这些花架上呢会插满了各种四季的鲜花一年四季卖奇茶一汤，冬月呢卖七宝擂茶、馓子、葱茶，当然呢还有一些名字比较香艳的以喝茶为名的这种声色场所。那么到了晚上呢，临安的一些茶肆呢还会推出流动的车铺，那这些游客玩累了以后呢随时呢就可以满足一些游客的需要。当时的这个临安城可以说是茶饮的买卖是昼夜不绝，那么即使是隆冬大雪三更之后也还是有人来提瓶买茶。那么相比古人而言，即使是生活在今天的北京，别说这个隆冬大雪三更之后能这个提瓶买茶，适合于平民生活的这些茶馆咖啡馆 在偌大的北京城啊，也不是非常的普遍。宋人呢，通常以点茶作为茶事的这种基本形式。所谓客制点茶，送客点汤。宋代的这个点茶法的这个程序，我们上期也讲到，是制茶、碾螺、烘盏、后汤、积服、烹试。它的这个关键呢，就在于这个后汤和积服。那么蔡襄就在这个茶录当中记载，点茶的主要特点是先将这个茶饼烤制，然后在这个敲碎碾成细末，用茶螺将这个茶末筛细，螺细则茶服，螺粗则末服，焯茶一前试，先注汤调令极度匀，又添注入回环积服，汤上盏可四分则止，神其面色鲜白，着盏无水痕为佳。也就是将筛过的这个茶沫啊，放入茶盏中，注入少量开水，搅拌得很均匀，再注入开水，用一种竹制的茶筅反复击打，让它产生泡沫，达到这个茶盏边壁不留水痕者为最佳。其实这样的一种点泡的方法，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反复跟大家有所交代。宋以前的，比如说唐代和五代时期，那会儿呢，它其实是流行煎茶法。这个煎茶与点茶的相同之处是，都需要煎汤，也就是说这个煎水。不同之点呢，就是唐人的这个煎茶法呢，是用这个茶吊来煎这个茶汤，这个茶吊是没有盖儿的。那么宋人呢，煎汤呢，他是用这个汤瓶，这个汤瓶呢是有盖儿的，汤煮到火候差不多的时候呢，如果是煎茶，那就要将事先已经细碾过的、经过细螺之后的这些茶沫呢，就投入这个滚汤里就可以了。如果是这个点茶呢，那之前就首先要这个制盏，然后调高，最后再来用这个开水在茶盏当中来点泡，是不是符合这个摇盏这样的一个宋人的美学标准，那完全是要靠在这个点泡的过程当中，是否方法得当是否掌握了这个要领。那么上次呢，我们就讲到宋徽宗赵佶的七汤点泡法的这个前两汤已经讲过，那么这个第三汤第四汤是怎么出呢，又是怎么来进行的呢？接下来呢，我们还是一起来听一听宋代的这位超级达人、点茶高手赵佶是怎么说的。
1: 三汤多寡如前，积服渐贵轻匀，铜环旋转，表里洞彻，素纹泄眼，泛结杂起，茶之色时已得其六七。四汤上色，显欲转稍宽而忽素，其清真华彩既已焕然，青云渐生。五汤乃可稍纵，显欲轻盈而透达，如发力未尽，则积已坐之；发力已过，则浮已敛之。结峻矮，结凝雪，茶色静矣。第三次注水和前面一样，积浮得轻而均匀，围绕着盏心，顺着同一个圆环回旋反复积浮，直到盏里的茶汤里外透明，素纹泄眼似的汤花泛起凝结，错落地升起，这时茶的色泽已实得六七了。第四次注水要少，弦搅动的幅度要宽，速度要慢，这时茶的清真华彩已焕发出来，像云雾渐渐从茶面升起。第五次注水可以稍微不受约束，搅动弦要轻松均匀透彻，如果茶还没有完全生发，就略加积浮使它生发出来，如果汤花太过，就用弦轻轻浮动使茶面收敛凝聚。 茶面上如同结成云雾，结成积雪，这时汤色已完全呈现出来。
0: 实际上呢，第三汤的这个注水方法呢，跟前两汤的这个方法是一样的。赵佶呢，把这第三汤啊叫周环悬覆，表里动彻。这实际上呢，表达的是一种肌肤的动态。比如呢，因为日本人特别喜欢剑斩啊，他们往往拿着这个剑斩，大加赞美。哎呀，这个要变伟大啊，里面可以看见宇宙。其实他们并不知道，这个宋徽宗讲的这个动作，其实就是宇宙的奥秘。何止是他使用的这些器具，这些器具虽然是宋徽宗所推崇的啊，他所赞赏的，但宋徽宗的用意所在却是把这些器具完全是用在他自己的这个茶道艺里，融汇在他自己对宇宙和人生的这样的一种理解，而浓缩在这样的一个看似非常简单的茶室之上。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去日本看他们的这个茶道表演，就经常会让我想起是在看日本民族的这样的一种能乐的表演，总觉得这个茶道表演者是躲藏在某种面具的后面，哎，让你隐隐的能够感觉到一种说不出的啊，比较阴冷的那样的一种感觉。当然，这样的一种心理感受，因为它来自本民族文化的欣赏的习惯，我们站在另一种文化的角度上来说呢，不能妄自的褒贬。但是如果你说这样的一种茶道表演就是中国宋代的它所体现出来的那样的一种意境和精神，那么我们一定是大不以为然啊，绝非如此。毕竟是两种文化，宁把它扭在一起呢，反而是不尊重各自文化的特殊性。不了解这种不同，而仅仅是想在这个事物的表面的机理上来求得一致，那最终的结果就是南辕北辙，两边不讨好。这不仅是指日本、韩国的一些茶人，也可以完全说明中国当代茶人当中所存在的某种现象。这话题呢就又说远了，哎，我们还是回到赵佶的这第三点，这第三汤，实际上徽宗讲的这个动作就是宇宙的奥秘，周环悬覆，表里动彻，周行不始，为天地母。赵佶本人信奉道教，所以呢，他对道家的一些思想应该是有所体悟的，而周环悬覆，表里动彻，恰恰是他的一番理解啊，道就在这表里动彻当中。那么接下来是第四汤，真经华彩，既已焕然，青云渐生。哎呀，这十六个字可以说赵佶是妙笔生花，处处带着意境啊，处处带着一番体会。可以说呢，在这个第四汤的时候呢，最精彩的东西啊才一点点的展现出来，这不是一般人所能见的啊，因为这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这其实呢是眼力、心力、手力的这样的一个综合。蔡京，赵佶的宠臣，曾经在这个《太清楼试验记》当中就讲，徽宗呢有时候会亲自给左右大臣点茶，按现在人的理解，不就是打出一个泡沫吗？现在很多爱喝咖啡的朋友呢，在家里都备有一台咖啡机，打一杯这个卡布奇诺还是自动的，这泡沫谁不会打呢？谁干不行呢？按理说，徽宗把周围的一些太监啊叫在一起，给他们做一个培训，可以说这活谁都可以做。其实呢还真不是这么回事儿，因为呢毕竟它是一个操作的过程，摆在你面前的器具不一样，茶不一样，罗筛出来的这个茶粉不一样，调成的这个茶膏也不会一样。这就像比如现在人理发，你即使是找一个人给你理发，那么他每一次理出来的这个形状也不尽相同。同样，每个人的点茶方式的不同，他之前的准备工作不同，那么在点泡的这个过程当中，他的这个心理变化也有所不同，他的心境也有所不同。所有的这些因素 最后都决定出了你点泡出的这杯茶汤它的味道的不同，它的境界的不同，这个差别是不容否认的。如果你否认了这样一个差别，那所有的茶道都将是建立在空中楼阁上，没有任何的现实意义。所以说呢，有的人呢，他人生的这个境界十分的猥琐，那有些人呢就气象恢宏。这并不是说每个人的这个命运使然，而是他天生的一种情怀，天生的这样的一种心境。我们并不能因为赵佶是亡国之君，因为他个人的穷奢极欲导致了这个北宋的覆亡，虽然这样的命运遭际非常的沉痛，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赵佶他本人是一个猥琐之人。一码说一码，哎，赵佶的所谓青云渐生，其实呢这四个字呢非常能够代表赵佶本人他向往的，在皇位上也力求达到的那样的一种人生的境界，哎，实际上就是非常符合道家的理想，一个神仙的世界。哎，接下来第五汤，结峻霭，结凝雪，茶色尽矣。这个时候呢，云气渐渐的凝结，进入一个茶的洁白的世界。这个时候呢，茶色才完全的显发出来，美轮美奂啊。您会说，哎，这个时候是不是可以喝了呢？还不行，接下来还有第六汤、第七汤。那这第六汤、第七汤又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境界呢？这个赵佶又会用哪些优美的词句来描述这一过程呢？来描画。

0: 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8: 是时楚兵已杀入郑境，郑文公惧，欲要向楚求和。大夫孔叔道：
9: 不可，其正要伐楚，乃因我之故，人又得于我，备之不降，以坚壁待之。
8: 郑文公思忖良久道：
9: 大夫之言是也，遂打消请和之念，一边遣将迎敌，一边遣使入齐告急。
8: 齐桓公道：
9: 秦贵使转告汝家主公，叫他再坚守半月，寡人这就传檄宋、鲁、陈、魏、曹、许，以讨蔡为名，大举攻楚，届时不愁楚兵不退。
8: 送走了正使，齐桓公一面传檄宋、鲁、陈、魏、曹、许诸国，约齐出兵，在上蔡聚齐；一面命管仲为大将，率领公孙西鹏、宾虚吴、鲍叔牙、公子开方、树雕等出兵车300乘，甲士万人，分队进发。
9: 太史奏曰：七日出军上级。
8: 树雕闻听上级二字，向桓公请命，愿率一军前行攻蔡。桓公许之。
9: 蔡人仗着有楚国做靠山，全部设备，待树雕到时方才领兵来战，败退国都。
8: 树雕驱车来到城下，号令攻城，蔡兵于城上防守，箭矢如雨，齐兵不得不退。少顷齐军又上，这一次树雕学乖了，命士兵靠近城墙堆土成猴，自猴上往城内放箭。蔡兵不免恐慌，报之于蔡穆公。蔡穆公亲临城头观瞧，认出齐军的领军之将乃是树雕，嘿嘿一笑道：
9: 寡人已有树敌之计耳，左右将信将疑，即将安出啊。
8: 蔡穆公不语，反身回宫，将金帛一车遣一能言之人夜入其营。树雕见了金帛，心中暗喜，口中却道：
9: 两军交战，刀头上舔血，此物我不敢受也。
8: 蔡使道：
9: 此事你知我知，受之何妨？何况听蔡姬演讲，他在齐之时受大夫恩惠颇多，无以为报，您就收下吧。
8: 树雕道：
9: 管仲治军甚严，倘若

0: 探知我受贿之事，项上人头难保，难道我的命就值这一车金箔吗？蔡史会意笑道：哪才一车呀，蔡若不亡，十车也有的。树雕改容说道：我非贪你的金箔，我是想试一试我到底在蔡侯心中有多大分量。功成之事我可以缓，但齐桓公恨蔡甚深，必欲灭之，再有五日。算了，我不说了，你可速速回城转告蔡侯，十车金箔也有些太多，再送两车足矣。届时我将有重大军情相告，速去速去。蔡史去而复返，当然金箔是少不了的。树雕看着两车金箔，笑呵呵地说道：蔡侯够意思。话锋一转又道：实话告诉你，齐桓公不只要灭蔡，还要灭楚，已联络了宋、鲁、陈、魏、曹、徐六国兵马，再有五日便到，先蔡后楚，你等快些逃命去吧。蔡史环抱蔡穆公，穆公大惊，当夜率领公劝开门出奔楚国，百姓无主，及时溃散。树雕率兵马入城，攻占上蔡空城一座，使人飞报齐桓公寝宫。蔡穆公逃至郢都，见了楚成王，背述树雕之语。楚成王大惊，一面集兵备战，一面传令窦连、窦章回兵，一面遣谍去蔡都上蔡打探消息。两日后，谍人回报齐桓公兵至上蔡，树雕拜谒已毕，齐桓公加其首战之功，赐其黄金千两，树雕欢喜而退。又三日，谍又来报六国联军已至上蔡。楚成王道：哪六路？谍道：宋桓公欲说，鲁西公申，陈宣公楚旧，魏文公悔，曹昭公班，许穆公新臣。话音刚落，又一谍报：郑文公杰已率兵赶赴上蔡，加之齐桓公共使八位诸侯，明日便要向我国开拔。楚成王默默无语，窦章不时火色，趋前请战。禀大王，末将不才，愿率原班人马去迎诸侯。楚成王一目子文，令尹说呢？子文道：齐桓公率诸侯之师有备而来，骑兵气盛，战之不利于楚，以臣之见，宜和不宜战。大夫屈完，失意在侧，奏道：令尹之言是也。楚成王仰天叹道：寡人欲伐齐国久矣，反被他抢先一步，奇耻大辱，奇耻大辱啊。子文劝道：大王不必如此，有道是能大能小是条龙，能大不小是条虫，我与其仅是求和，您何必说得如此悲观呢？楚成王叹道：齐胜兵而来，怕是不愿意与寡人和呢。子文道：若说这个，大王无虑，臣自有主意。楚成王泱泱说道：既然这样，你就看着办吧。说必起身，子文目送楚成王出殿，对屈完说道：听说您与管仲相识。屈完轻轻颔首，子文道：烦您辛劳一趟。屈完道：作甚？子文道：去边界迎接联军。屈完道了声遵命，单车欲往楚界迎候联军。等了一日，未见联军踪影，又等两日，仍不见联军到来，正困惑间，敌人自蔡归，寻之却原是许穆公抱病率师而来，死于军中。齐桓公率六诸侯为许穆公发丧，故而将进军之期推迟了三日。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0: 翌日，屈完又来到路旁，约候了半个时辰，远处传来马嘶声，举目一瞧，一大队兵士滚滚而来，队前晃着一杆大佩，上书盆大一个齐字。屈完走上前去，对骑兵说道：我乃楚国大夫屈完，我要面见你们主帅，请不吝引荐为盼。骑兵道：你稍后片刻，主帅立马就到。 屈完退到一旁，约有一盏茶功夫，先锋公孙袭鹏乘车来到，见屈完立于道旁停车，问道：
2: 你是何人，在此作甚？
0: 屈完拱手说道：在下屈完乃楚国大夫，奉楚王之命在此迎候霸主。屈完乃一贤者，名播诸侯，且袭鹏也知道他与管仲相善，十分客气地说道：
2: 请贤大夫稍后，末将这就转禀主公。
0: 说罢回车向中军走去。齐桓公听了袭鹏禀报，一脸惊诧道：
2: 楚王怎知寡人率大军到来？
0: 管仲道：
2: 臣虑及此必有人泄露消息，他既然遣来使者，必有所陈，臣当以大义责之，使彼自感愧屈，可不战而降也。
0: 齐桓公道：
2: 可。
0: 管仲遂乘车前往，见是屈完，拱手说道：
2: 大夫一向可好？
0: 屈完道：
2: 托宰相鸿福，一切甚好。
0: 管仲道：
2: 听说您拜了楚国大夫，此来不知为公乎，为私乎？
0: 屈完道：
2: 为公也。
0: 管仲道：
2: 既然为公，那就说吧。
0: 屈完道：
2: 楚王闻知齐侯率八国之兵征伐必易，特遣下臣拜见齐侯及宰相，致楚王问候之意。楚王道：齐居于北海，楚近于南海，风马牛不相及也，不知齐侯何以要征讨楚国？
0: 管仲正色道：
2: 西周成王封齐之先君太公于齐，使召康公赐之命，此曰武侯九伯，汝市长征伐，以辖抚周氏，其地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吴地，凡有不共王职，汝勿赦宥。自周氏东迁，诸侯放资，寡君奉王命主盟，修复先业，尔国位于南京，当岁贡包茅以助王绩。近百年来，尔等包茅不尽，致使王绩时无以缩酒，君因此而征楚，这是其一。其二，昭王南征有去无回，死于途中，也是尔等之故，尔还有何话可说？
0: 屈完回答道：
2: 周自失其纲，等同于一个诸侯，列国朝之者寥寥，岂能只责怪我南京？当然不尽包茅，实是寡君做的不对，寡君已经知错，近日定当奉上。至于周昭公南征不返，是因为船出了问题，你可以责罚大海，此就寡君不敢独任，在下会把你刚才的话一字不漏地转呈楚君，告辞了。说毕朝管仲一躬而退。管仲环抱桓公：
3: 楚人倔强，不可以以口舌服之，只有以兵威相逼，方可见效。
0: 桓公道：
2: 仲父身为联军大将军，仅可自处。
0: 管仲即命八军同发，直抵荆山，距汉水也不过数里之地。管仲下令：
2: 大军即于此地屯扎，不可前行。
0: 宋桓公欲说道：
2: 兵已深入楚地，何不渡过汉水，决以死战，却屯兵于此？
0: 管仲回道：
2: 楚既遣使，必然有备，兵锋一交，不可复解。今我屯兵于此地，遥张其势，楚惧我之众，将会再遣使求和，以此收服楚国，岂不更好？
0: 此言一出，莫道欲说，就连齐桓公也有些不信，众诸侯议论纷纷。屈完归见楚成王，备言管仲责问之事。
2: 成王道：别理他，抓紧备战，刀枪上剑。
0: 说毕一目子文，
2: 搜集兵车多少？
0: 子文回答道：
2: 500乘。甲兵多少？10万之众。
0: 成王长出一口气：
2: 有这500兵车，10万甲兵，寡人何以拒其？令尹听命。
0: 子文应道：
2: 臣在。
0: 成王道：
2: 寡人拜卿为大将，屯兵汉南，只待诸侯渡过汉水，便来邀击，何愁不能胜其？
0: 谁知等了一日，并不见联军渡河，遣谍去探，谍去而复归，报称
2: 联军屯驻荆山，齐侯与诸侯饮酒纵乐，不知何故。
0: 子文沉吟良久，出班奏道：
3: 管仲深知兵法，没有时

0: 分把握，他是轻易不会发兵的。今以八国之众逗留不尽，势必有谋。当遣使再往，探其强弱，察其意向。楚成王问道：“去万出使未成，此番遣何人何事？”子文回答道：“屈婉与管仲乃老相识，况又误过一面，此番遣他最合适。”楚成王转问屈婉道：“令尹的话，卿大概也听到了吧？卿作何想？”屈婉出班棘手道：“大王对周不共毛共，实是咱们的不对。臣已向管仲认过错了。大王若想议和，臣当再去，以解齐楚两国之战。大王若想与战，臣请另遣贤臣。”屈婉料齐楚两国之战胜负难料，倾向议和，故非和而不肯出使。楚成王转而又问子文：“令尹以为战之如何？”子文躬身回道：“齐侯率八国之众，又有管仲与谋，大军压楚，志在必得。大王若战，臣当遵命而行。大王问胜负，臣以为胜负难料，即使胜也将损兵折将，府库财资消耗殆尽，胜有败矣。依臣之见，求何为上策？”楚成王默想片刻，对屈完说道：“大夫此番使齐相机行事，或战或和，悉有大夫自裁，寡人一切听大夫的。”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0: 管仲正与桓公对坐饮酒，忽有军卒来报：“出使屈完，求见主公。”管仲笑道：“屈完复来，必是为请盟而来，请主公以礼待他。”齐桓公将信将疑：“少卿，齐族引屈完来见。”屈完稽首拜道：“楚大夫屈完拜见贤侯。”齐桓公忙还了一礼，命左右为屈完看座，并奉上水果。待屈完坐定，和颜问道：“大夫此来，想战想和，望不吝赐教为盼。”屈完回答道：“盟主因南京朝贡废缺，前来征讨，以修王业，我军已知错了。君侯若肯退师一射，我们将唯命是从。”齐桓公拈乎笑道：“你是要和了？和了好，大夫能扶尔君以修旧职，寡人有辞于天子，又何求焉？寡人许之。”屈完再拜而退，还报楚成王：“齐侯已应臣请，退师一射，臣已答应他入贡天子，大王不可失信也。”楚成王有些不信，联军千里而来，岂肯说退就退，忙遣谍人打探，回禀道：“汉北八国之军尽皆拔寨。”楚成王还有些不信，命道：“再探。”谍人去而复归，报称联军已退于赵陵，安营扎寨。楚成王大喜道：“联军退之，何其速也！必惧我矣。寡人将亲率三军渡河追杀。”子文连道不可。楚成王道：“为甚？”子文回答道：“彼八国之君尚不失信于匹夫，君可使匹夫失言于国君乎？”成王无言以对，沉默，整个大殿静得吊根针都能听到。最终还是成王自己打破了这沉默的局面，叹道：“既然这样，那就便宜齐侯一次。屈大夫，寡人给你金帛八车，明早去赵陵犒赏八国之师。”屈完道：“青毛呢？依臣看来，管仲看中的怕是青毛吧。”成王恨声道：“头都磕了，还在乎这一个一？送他一车。”齐桓公获悉屈完又来赵陵，吩咐诸侯将各国车徒分为八队，分列八方，齐侯士兵屯于南方，以当要冲。四齐军钟鼓起，七路一起鸣鼓，器械盔甲务要十分整齐，以展中国之威势。翌日，屈完率车队入齐营，拜见齐桓公，献上。

靠菌之物，并请查验青毛。桓公命将靠菌之物分送七国，青毛验过之后，乃令屈完收管自行进贡。桓公设宴款待屈完，席间桓公道：“大夫亦曾观我中国之兵库。”屈完道：“屈偏居南京，未曾读中国之盛，愿借以观。”桓公大笑道：“今日寡人逾越，可与使臣观之也。”说毕撤宴，邀屈完同登戎车，巡视军营，但见各国兵马各据一方，连绵数十里不绝。闻听七营一声鼓响，七方鼓声相应，声如雷霆，骇天惊地。齐桓公欣喜异常，对屈完说道：“寡人有此兵众，用以战，何患不胜？用以攻，何患不克？”屈完回答道：“君所以主盟中原者，是因为君能为天子宣布德义，抚恤黎民。君若以德遂诸侯，谁敢不服？若士众成立，楚国虽偏小，有方城为城，汉水为池，池深城郡虽有百万之众，又有何用？”桓公听了屈完之意，面有愧色。听使臣之言，使臣真楚之贤良者也，寡人愿与楚国修先君之好，如何？屈完谦道：“君赐福于必义之社稷，汝收寡君与同盟，寡君岂敢自处？请与君定盟可乎？”桓公欣然道：“善。”是晚留屈完于营中，设宴款待，尽欢而眠。次日立坛于赵陵，齐桓公指牛耳为主盟，管仲为私盟，屈完代楚军会盟，再置于书，辞曰：“自今以后，誓同盟好。”桓公先煞，七国与屈完依次受煞，礼毕，屈完再拜致谢。管仲对屈完私语道：“今齐楚盟好，大夫可进言于楚王，请放郑大夫冉伯归国。”屈完道：“宰相所主，屈完哪敢不从？待屈完面见楚王，一定见识冉伯。蔡侯将其妹再嫁楚王，有辱齐侯，屈完待楚王向齐侯谢罪。”管仲亲送屈完登车，二人拱手相别，依依不舍。管仲下令班师，八国之军行之有序，一路往北而进，队伍不见首尾，连绵百余里。途中鲍叔牙问于管仲道：“楚之罪建号为大，宰相以包茅为辞，不疼不痒，我有所不解呀。”管仲见鲍叔牙相责，回答道：“楚建号已三世了，且又地处南京，同于蛮夷，倘择其改号，楚肯俯首而听我乎？若其不听，势必兵刀相见，兵端一开，彼此报复，其祸非数年不解，南北从此将连年祸于战乱。现我借包茅不共为辞，使其易于认错服罪，这样我们在诸侯面前也有了夸耀的本钱，周天子也是无话可说，强于战火纷纷，没有终结吧。”鲍叔牙口中不语，心中颇为不服，驱车令行。平氏回望楚地叹道：“仲夫苟且结局，无害于楚，我料数年之后，楚人必血洗中原矣。陈大夫袁涛图闻班师之力，与郑大夫申侯商议道：师若取道于陈郑，粮食衣履必由陈郑供之，于国于民不利，不如东寻海道而归，粮食衣履自有徐曹二国承给，吴二国可以稍安。”申侯道：“善，你可亲去向盟主言之。”于是陶图去见齐桓公，言之道：“君北伐戎，南伐楚，若以诸侯之众官兵与东夷，东方诸侯思君之威，敢不奉朝请乎？”桓公道：“大夫之言是也。”少卿申侯请见。齐桓公召入，申侯进道：“臣闻师不遇时，惧劳民也。今自春而复，霜露风雨，失力疲矣。若取道于陈郑，粮食衣履取之由外服也。若出于东方，倘东夷不听，恐要刀兵相见。若刀兵相见，使更疲也。陶图要您改道。”

0: 东夷，完全是为了他陈国打算，非善计也，望君侯察之。齐桓公叹道：若非大夫之言，机务大事。当即传命两道，第一道将袁涛图居于军中，第二道是郑文公以虎牢之地，赏赐申侯，并要他增加申侯之诚意，为南北翻平。郑文公不敢不听，自此心中有不乐之意。陈宣公亲见树雕，送黄金千两，由树雕出面周旋，桓公方才释了袁涛图。诸侯各归本国，桓公以管仲功高，乃夺大夫博士之便宜300户，加封于管仲。楚成王得知齐桓公率8国之兵已退，又生悔意，不想向周天子进贡包茅。屈完劝诫道：大王不可失信于齐，且楚只因不朝周朝，才使齐国得以挟天子而令诸侯。若借此机会我自通于周，则我与齐共之矣。成王道：周天子成王，寡人亦成王，同样是王，寡人如何上表？屈完道：大王上表可不于爵位，且称远臣某某可也。成王沉默片刻道：就以大夫之见吧，你回去准备一下，备青毛10车，金帛3车，以你为使臣，贡献周天子。屈完谢恩而退。3日后，押着车队径奔洛阳。周惠王闻报大喜道：楚不朝寡人久矣，今孝顺如此，莫不是先王显灵乎？乃告于文武之庙，并以座赐楚。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

0: 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16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16日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日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上海考察，进社区、问民生、看变化，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牢记总书记嘱托，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日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16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16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7月14日至16日到吉林调研，他强调要强化责任落实和协同配合，始终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盯紧抓实洪涝灾害防御工作，切实做好农业防灾减灾，坚决守牢防洪安全和粮食安全底线。16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上海会见来华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王毅欢迎达尔代表巴政府签署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表示中方愿同巴方加强协调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助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也带动全球科技创新进步。双方要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快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6日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炮制发布所谓报告，诋毁抹黑中国对外交往和国际合作，敦促美国有关机构和个人端正对华认知，摒弃偏见傲慢，停止政治操弄，多关心自己国家的事。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16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国是氦气主要进口国，为保障国内供应，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发布公告，决定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在16日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何亚东表示，7月7日荷兰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舍尔茨玛访华，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其共同主持召开中荷经贸混委会第18次会议，就中荷中欧经贸关系坦诚深入交换意见。中荷双方同意，双方政府应创造良好环境，推动企业通过协商化解纠纷，保障全球半导体产供链安全稳定。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布通知，多措并举推动离境退税业务办理更加智能化、便利化，进一步提升境外旅客境内消费的离境退税服务。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最新统计显示，我国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主力。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一家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 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以下请听特别专题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向心而行，共赢未来。
7: 我现在是在上海的徐汇滨江绿地，身边就是黄浦江水川流不息，各种船舶顺流而下，而在我的这边左手边就是一个最新的 AI 运营的机器人自助购物小店。跟机器人跟 AI 买东西，现在已经和在江滩上漫步，在公园里玩耍一样，成为了上海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2026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就将在上海正式开幕，届时 AI 也将再次在黄浦江畔正式奏响属于它的主旋律。
8: 随着我的同事徐哲阳抵达上海，我们的新闻一加一呢，也要暂时的变身为 AI 加一了。就从这个机器人的自助小店开始呢，我们即将带您开启为期6天的 AI 之旅。过去我们总说这个 AI 走进我们的生活，但这一次我们要带您体验我们走进 AI 生活。这样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就在这个7月即将开启的第8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我们要从3D、4馆、5场生态服务的矩阵，以及6条专业的主题线路，还有8大市民的打卡点，9位图灵奖和诺奖大咖齐聚的主题演讲中，以及10万平米的展馆当中去寻找答案。与此同时，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这个人工智能大会这6个字也将成为接下来6天我们每一天去寻找答案的线索。那今天我们就先从人工智能的这个人字开始。 AI 正在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发生什么样的连接呢？我们就从上海一个普通的早晨的一间早餐店开始说起。
7: 上海的一天从 AI 食堂开始，这儿是全国首个社区 AI 食堂，也是长者食堂。60岁以上的老年人来这儿用餐，可以根据不同的年龄享受不同程度的优惠，这在进去之前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然后这门口呢还特设了一个 AI 的智能小吃机，盖浇饭啊、面条啊、米线、馄饨啊等等，3到5分钟立等可取，而且它是24小时营业的。当然了，我这会儿不赶时间，而且早上也没吃饭，还是进去看看有什么好吃的。早餐种类还挺丰富的，你看有粥，然后面条，这边是杂粮鸡蛋，这边是各色的面点。应该说作为早餐的选择来讲挺不错的，而且总体的口味上偏清淡，它是蒸烤为主，比较适合老年人的用餐习惯。当然年轻人要吃也完全没问题。食堂的 AI 在哪儿呢？就在这个明厨窗口后面，我们看到有个黄色的机械臂。一般呢流程是这样的，后厨的员工把餐备好放到这个进餐口，然后呢机械臂从出餐口取餐，再把这个餐啊移到正在开启的这个蒸烤箱里边。机械臂端得很稳啊，人应该是没有它端得这么稳。好，进入蒸烤箱。整个的这个过程其实并不复杂，但非常直观，也保证了顾客进来用餐一目了然，干净卫生放心。这个数据因为今天这会儿才早餐嘛，这是昨天的嘛，这个是午餐人最多，然后早餐晚餐差不多。怎么统计出老年人？
9: 我们这个收银它有一个这个系统，它这个系统会自动统计出来，用敬老卡的每天有多少人，都是有数据的。他们用敬老卡的话里面还是有补贴的。
7: 赶紧尝尝好不好吃。您自己在家不搞饭了，都来这儿吃？
10: 不做的呀，不方便，年纪大了肯定不方便了。多花一点呢应该还是可以的，对吧？再说你还有区政府的一些优惠优惠啊，9折啊、8折啊，方便很多了。
7: 社区食堂需要发挥助老的作用，所以 AI 在其中的应用也相对简单。换一个环境， AI 食堂还能有哪些可能性呢？这里是上海世贸商城，楼上是写字楼，楼下是商铺。我们今天到的第2家 AI 饭堂就开在这儿，开在中间，至今已经运营了5年了。 从这儿看过去依然是一个一目了然的后厨，人的空间和 AI 的空间是分隔开的，在那一头切菜和配菜是由人来负责的，传到了无人操作间的 AI 这一头，那就是传菜、上料、炒菜，看这个炒菜币在缓缓的转动，包括炒出来以后出菜，这一系列的工作全部交给 AI。因为到这边来吃饭的呢，上班族会比较多，所以对菜品呢，对口味的需求恐怕也会更加多元。而且顺着我的手指往这边看，走两步其实就是商城的美食街，包括在它这个周围也有各种各样的餐饮品牌，应该说还是会有竞争的。这会儿不刚好到中午的饭点儿吗？我们看看这儿的上座率怎么样。哎，还挺满的。我基本上是为了体验啊，每一样都拿了一点，所以稍微多了一些，一共是43.1块。如果就正常用餐的量来讲的话，估计30块钱就可以吃到很不错的一餐了。看上这会儿还没有吃啊，赶快尝尝味儿怎么样？这小猪肝还可以，饭的口感也不错，真不错，应该说超预期。甚至可以用好吃来形容，也可能是饿了。哎，看现在这个 AI 好像前面做什么菜，用多大量，包括到最后炒菜，它都包圆了。您是厨师哎，您不担心吗？
11: 这个不用担心的，因为它还是需要我去帮它调整数据的，就是以我的炒菜经验输入它的那个 AI 大脑里面，然后再由人工去发送指令，再由它操作。比如说什么时间放油，什么时间放食材，什么都是规定好。所以说它炒出来口味有可能会比我更稳定。
7: 您给您后边的这个机器打个分儿。
12: 我们目前还是可能70-80分吧。比如说我的视觉算法还得加上，比如说我的开关门，我能够更好的让400份菜原来可能是在2个小时完成，但是我通过更加精细化的排产以后，我可以在1.5个小时完成，同时我的口味可以更精进。
8: 早餐的时候在食堂的卓阳这会儿到哪儿了呢？按我对他的了解呢，宵夜的这个时间呢，他应该是在上海最美的外滩了。那接下来我们很快就要连线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上海演播室的卓阳，让他带我们看看这个此时此刻这个上海美丽的夜景怎么样。
7: 没错，你猜对了，我现在就是在黄浦江畔的总台演播室，虽然呢对面前没有夜宵啊，那个人类已经进入到了 AI 时代，但是我身后的夜上海依然无可取代。当然了，本届世界这个人工智能大会期间，外滩的灯光依然会为 AI 而格外的点亮。承接一下刚才的这个片子吧，就是 AI 食堂。大家都觉得 AI 是年轻的事业， AI 食堂其实也是。为什么这么说呢？可能现在看起来它像一个宝宝，但恐怕接下来2-3年的时间它会迅速的蹿个儿。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因为这座城市上海，看了一下，上海在去年发布了一个2026到2028年这3年的餐饮业智能化的一个布局规划。为什么要发布这规划？看看它里面的一些细则啊。你比如说正餐企业它的关键环节的智能化率要达到一半以上，然后团餐企业的这个订餐，包括咖啡啊、茶啊等等，这些的智能化率要达到70%。所以千万别觉得好像现在 AI 还挺小众的， AI 食堂不多啊，它是个少数派。在3年时间之内，肉眼可见的它就会变成上海的多数派。另外更有意思的一点，我觉得是其实在省市级的这个层面来进行餐饮业智能化的这种前瞻性的转型布局，上海是全国第一个，到目前啊也是唯一的一个，重点在这儿。因为确认了这一点以后，我就会感到又惊又不惊。为什么呢？惊是因为如果你论爱吃这件事儿，上海肯定是全国榜上有名，甚至名列前茅的。然后如果现在变成了用 AI 吃，上海依然领跑在全国。 布京我觉得是上海确实有这样做的一个条件和底气，你比如说大家都能看得到的这种 AI 企业的本土的科研啊产业啊雄厚的支持，然后超大城市的这种治理动能，包括这种绿色的环保的转型等等，但是最重要的恐怕还是在于城市对于民生的一种直接的关切，民生为大，吃排第一，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也叫以人为本，也叫为人民服务。柴璐，
8: 好的，谢谢卓阳，你这个早上有美食，晚上呢这个又有美景，我看你的肚子和眼睛看来过得都挺幸福，有 AI 的生活确实挺好，谢谢卓阳，稍后我们还要继续来连线你。那以前呢，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们都是要走进展馆去看的，但是从第八届，就是今年这届开始呢，它要变成一个馆内、街区和全城的三级沉浸式的体验。什么意思呢？我们待会儿随着这个 City Walk 的步伐，就一起先来感受一下。
7: 太阳马上就要落山了，我们也来到了今天的最后一站，上海市静安区愚园路的500号。上海这边有一句话叫一条愚园路半部近代史，它是海派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而就在这条历史悠久的老街上，竟然有一个本届人工智能大会官方推荐的打卡点。其实我们一进去看就知道了，为什么会把这个地方推荐为打卡点，跟外面截然不同的气质扑面而来。你看琳琅满目的都是最新潮的 AI 产品，可以一站式的尽情体验。对，更不用说还有这个满屋乱跑的毛茸茸的小家伙，如果你对它做出特定的手势，或者跟它发出特定的指令，它就会给你唱歌转圈，总之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前店体验完，从后门出来，面前这座三层的小洋楼，这是始建于1921年的，现在是文保单位，但是推门进去马上又可以开展下一场马不停蹄的 AI 寻宝之旅，因为在105年之后，这里的一层和二层已经变为了科技和艺术的荟萃之所。第一次走进二楼的这个房间，你肯定会跟我的反应一样，这儿怎么什么都没有，直到看到它，因为戴上以后就什么都有了。来，我戴一下。人工智能通过增强现实的方式复现了这个房间里面上个世纪民国时代的所有的布置，而我现在就身处其中。哎，这是电扇，这是算盘，算盘好像不能播啊，缝纫机，这个现在可能很多年轻的朋友都没见过了。这边有照片，这个应该是愚园路的老样子。这有一个互动的装置，我们可以把灯打开再关上。这边还有一个，这个小朋友应该会喜欢，点心都摆好了，看我能不能拿起来，已经在手上了，就差把它放进嘴里了。流连忘返，真的流连忘返。刚才我体验当中看的两张照片，这是真的吗？这个照片
13: 是的，完全真实的照片，是由附近的居民提供给我们的，然后并且授权我们可以在这个空间里面进行展示。
7: 对于居民来说可能是第一次的体验，对于您运营者来讲，之前有没有把 AI 的元素这么深度地嵌入到这个社区当中？
13: 对，这是我们的首次尝试，我们也是希望可以让科技非常自然地融入到街区。这个场景我们希望是展现出来前店、中展和后场这么个。
7: 还有一个后场。
13: 对，有，我们后场的话就是一个孵化器的模式，那么它所说的产品就是完全的可以在我们的街区上去应用和落地。
7: 您觉得入住了这么长时间，是科技改变了生活更多一些，因为这边历史气息很浓厚，还是反过来生活改变科技更多一些？
13: 我觉得这里肯定是相辅相成的，科技我觉得它是作为一个赋能的存在，去赋能我们的艺术也好，生活也好，人文也好，历史也好，我希望他们可以融合到一起去，然后呢一起给我们市民也好，产业也好，一个新的一个样貌。
7: 逛完店看完展，还有最后一个彩蛋，就是这儿楼梯间，
14: 三楼啊不方便上去了，而且现在天也黑了，我们说话声音也不能太大。为什么呢？因为这会儿楼上还住着人，住的还是当年这栋房子的主人的后人，非常奇妙的关系。楼上是人，楼下是 AI， 最有历史感的和最具生活气息的以及最具科技感的，大家是一个如此奇妙的贴近的共生关系，不得不说这很上海。
8: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呢，早已经不只是一个行业的大会，而已经成为了覆盖整个城市的一个全民的体验。体验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我们继续来连线卓阳。卓阳，我印象当中你这应该是第一次走出展馆进行 City Walk 这样的沉浸式体验吧？整个这个体验当中，你今天的惊喜是什么？
15: 年轻人之所以喜欢叫上海魔都，不就是认为它有魔力吗？那我体验的魔力就是漫步期间你总会有惊喜。 AI 在这个里面的加持是它能够给城市拓宽空间，让熟悉的城市至少多了一个你想去的地方。虽然大家总说技术是中立的，但我的体验是发展真的分好坏。如果 AI 发展越来越快，但是是让人更不愿意出门，每天就窝在家里刷短视频、玩手机游戏等等，我觉得这个肯定不是好的 AI。 包括今天正式实施的这个 AI 拟人化的一个互动服务的管理办法，其实也是让大家去警醒的，不能过度的沉迷于平面的这种享受。那好的 AI 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这次的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来为例，它提供了这种八个官方的打卡点位，让大家走出去，第一个出出汗，由于身体健康，第二个打卡，去到那里有一个刚刚好的成就感和形式感，第三个都是为了 AI 而来，志同道合嘛，那很自然而然的来扫一扫，加个好友，朋友就交上了。消费其实是排在第四位的，因为自然而然不必刻意。当人们短时间内的聚拢过来，这个可能叫人气，大家的理解。但如果长时间的还能为此驻留，就叫人文了。从历史到现实，人文景观就是这样形成的。人工智能大会期间，你会发现人工智能不止一个名字，它叫人工智能，但如果走到有趣的路线上去，有其乐无穷的瞬间，它也可以叫人文智能。柴璐，
8: 好的，谢谢卓阳，谢谢。
16: 环球华人，
8: 那在这个六天的 AI 之旅当中呢，我们不仅要去感受各种 AI 给我们带来的惊喜，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做更深入的思考。我的另一位同事董倩呢，此时此刻也在上海，接下来这个六天的 AI 加一当中，他会每天为我们采访专访一位这个 AI 领域的专家。那今天呢，他即将会访问的是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的主任，也是首席科学家周博文。因为当 AI 越来越从能回答什么到能够为我们做什么的时候，我们接下来的下一个问题可能会是，那接下来它会像科学家引领一个时代进步那样，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发展的推动者吗？我们来看董倩的专访。
17: 说说您自己的这个履历，您在 IBM 做人工智能的基础研究做了十几年，为什么要换地方呢？要从美国换到中国来呢？
18: 因为我本质上就是对智能的本质非常感兴趣，我非常愿意看到人工智能在一个大规模的产业化场景里面，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实践啊？这里面像中国的企业，它有场景的优势、用户规模的优势，是非常值得去尝试的。所以我2022年为什么提出一个思想实验？叫做1905年的AGI 该什么样子？我当时提的假设就是说，如果把人工智能送回到1905年去，1905年，爱因斯坦刚刚发表的狭义相对论，狭义相对论里面，它能够用好黎曼几何去作为等效性的有效表征工具，那它往前再推导下去，就会推出广义相对论，因为它不知道黎曼几何，所以它1905年它无法发表广义相对论。幸运如我们，爱因斯坦在中间某一年接触到黎曼几何，所以我们才有1915年的广义相对论。
17: 这是必然的吗？
18: 这不是必然的。你假想，如果爱因斯坦是1945年，他已经很大年纪了，接触到黎曼几何，他可能推导不出来了，他的脑力计算可能跟不上了。所以我想，如果把人工智能送回到1905年去，有没有可能人工智能系统能够帮助爱因斯坦之外的一个物理学家去独立发明广义相对论，把一个普通的物理学家拔高到爱因斯坦的地步，那么科学进展迭代速度会远远加快。
17: 随着 agent 还有这个
18: coding，
17: 它这些年飞速的发展， 但是解决科研最本质的这个问题的能力一直停步不动。
18: 对，很多的评测告诉大家，哦 ，AI 写代码现在可以做到90%以上的准确率，或者95%以上的准确率，也就是说，人能写的代码 ，AI 都能写，是写得更好。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做了一系列的评测，包括国际上也有类似的评测，你把人类智力密度最高的科学研究这些工作交给人工智能去做，端到端完成一个科学研究的发现，人工智能能够自己完成的科学研究，过去

0: 在 AI 代码、智能体突飞猛进的背景下，纹丝不动地保持在百分之三。
1: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0: 这说明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做代码没有完全触达智能的本质。
1: 什么叫完全触达？
0: 因为你看，科学研究是一个全流程的、高复杂度的、原创性的、智力高智力密度的活动。过去一年半，人工智能最大的进展在于从会答题走向会办事，对吧？会答题就是我们所有有标准答案的，通过大模型的压缩世界知识，它都能回答。会办事，通过你给我明确的需求，我来把它生成代码，通过代码来实现，我能变成智能体。它不光是有脑，我还有手有脚，能拿到一些结果。但是再往下一步，我认为就是说你能不能能出题，这就是做科学研究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能够发现当前的理论跟我的研究对象，还有我观察到的现象，还有我的工具，这四者之间的不自洽，它产生张力，产生张力才会说，哎，我那要寻找解决这样的办法。
1: 前段时间呢，有一个报告说，中美两国之间使用人工智能的企业数量是相仿的，但是通过人工智能的使用，使得企业的收入增长10%的，美国19家，中国只有9家。我们一直觉得，中国企业使用人工智能的场景、数量都是多的，那顺理成章觉得盈利也应该是多的，那为什么数据是呈现出这样的一种情况呢？
0: 这里面有几个原因。我们国内跟美国比，把人工智能用于弊端场景的动作是慢一些的。我大概在23年还是22年明确一个判断，就是人工智能这一轮要落地，应该用在高价值场景，就是你对这问题的回答、推理、解决带来的价值要远远高于它这个模型训练的分摊成本，加上它这个推理的token消耗成本，而不是用在 C 端的一些免费的场景里面。第二个呢，就是说人工智能的是一个颠覆性的技术，颠覆性的技术它往往有两个变量互相影响，就第一，这个成熟技术本身的成熟和就绪度；第二呢，是你的社会和你的生产流程愿意围绕这个技术去重造和自我迭代的能力和意愿。我们的中小企业，包括一些大型企业，还没有足够的决心用人工智能来重构生产流程。
1: 这是一件很快就能够实现的事儿，还是说这是需要一个不断认知而且挺艰难的一个过程？
0: 我认为不会很长，因为不管是中国也好，美国也好，大家如果看到说，哎，人工智能作为一个颠覆性的技术，我去构造人工智能原生企业、原生商业模式，哎，效果很明显，只要这个标杆效应一出来，我相信大家很快就会往这方向去走。
1: 像这种会全世界多吗？
0: 据我所知，从政策、技术、应用、生态、治理、资本都覆盖的是几乎没有的。
1: 嗯，
0: 我们上周刚刚很多研究员从韩国的 ICML 国际机器学习会议回来，我们共同的感受就是说，这些会议半年前投稿的论文，3个月前被决定录用的论文，到上周在会台上宣讲的论文，今天看起来都已经过时了。大家更是利用这个会在线下交流碰撞，上周做了什么，下周在考虑什么问题。它不是一个给精英、给技术人员的广场，而是行行各行各业的人都可以参与的广场。
1: 嗯，
0: 我觉得这种桥梁作用也很明显。所以从窗口到广场到桥梁，可能就是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给大家提供的价值。
2: 从窗口到广场到桥梁，这就是 AI 提供给我们的价值。那现在呢，人工智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重塑我们的产业发展、公共治理和社会生活。那接下来它将与人类共同并行往何处去，这是我们即将去讨论的问题。那第八届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你看八这个数字，如果让它放平的时候，它就变成了双纽线，也就是 infinity， 它代表的意思是无限。我们也希望从这一届人工智能大会开始，我们即将开启的是一个无限智能的新时代。
3: 环球华人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4: 道一声

0: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5: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6: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7: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8: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9: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0: 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致癌油引发蓝绿白攻防，民进党独台遭批。美军近日在靠近台海区域出动新型侦察艇进行演练，强化所谓第一岛链情报搜集能力，与此同时还加紧在亚太部署远程导弹。美军频繁亮出新装备，是否有意针对解放军？稍后由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1: 15号，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近期两岸热点话题回答记者提问。
12: 尽管民进党当局以各种方式恐吓台湾民众不要来大陆，但今年上半年台湾民众来大陆交流的意愿持续高涨，不少两岸交流活动的人数创新高。那很多台湾青年热议来大陆值不值？请问发言人对此作何评价？
13: 暑假已经来临了，台胞朋友，特别是青年学生朋友呢，可以奔赴大陆的各地，比如说到塞外草原策马扬鞭，去江南水乡闲庭信步，体味千里莺啼绿映红的文化密码，赴西北大漠驰行千里，感受明月出天山的雄浑浩荡，到关东黑土避暑纳凉，体会云冷风轻暑自收的北国风光。来大陆的一趟呢，不仅值，而且是超值。
12: 发布会上，发言人提到，台湾同胞来大陆确实越来越火爆。那根据国家出入境管理局统计，今年1月至6月，两岸人员往来同比增长超过了22%。那这充分表明，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也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声。比如近日，台湾民众党青年交流团就首次到上海参访交流，参观洋山港、12345市民服务热线运营中心以及4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等地。那发言人表示，热忱欢迎广大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朋友，多到大陆走走看看，亲身领略大陆壮美河山，感受文明底蕴。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1: 针对台军本周举行首次所谓联合防御操演，模拟所谓侦获敌军发航并进入领海等威胁情境，发言人回应，民进党当局搞再多演习都是徒劳无功的。
13: 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也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
11: 针对有民进党政客称大陆以各种不同的军事与非军事行动来改变台海现状，朱凤莲回应，民进党政客的说法完全是歪曲事实。
13: 民进党当局以新两国论来界定所谓的台海现状，完全违背了法理、历史和现实，是不折不扣的台独分裂谬论。只有坚决地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才能遏阻台独冒险，才能真正地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才能够捍卫国家主权。

0: 权和领土完整，才能维护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
1: 针对致癌油事件，14号下午，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赴立法机构做项目报告，但他并没有致歉，仅表示遗憾。国民党以及民众党民意代表不满行政团队作为，纷纷举牌抗议。
2: 综合台媒报道，14号下午，台立法机构邀请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就致癌油事件项目报告。卓荣泰称，行政机构将于一周内精进食安管理制度，但他并未就爆发致癌油事件致歉。仅表示让民众不安，他还是深感遗憾。对此，国民党民意代表纷纷举牌抗议毒油及食品安全跳票。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因不满民进党当局处理致癌油事件失当，国民党和民众党党团在卓荣泰进入议场后占领发言台。卓荣泰在蓝白民意代表高喊下台的声浪中寸步难行，蓝绿白民意代表还一度爆发口角冲突。美军打造跳岛作战新装备，还在台海周边强化情搜演练，第一岛链加码部署，军事围堵不断升级，战略布局究竟有何用意？台海和平将面临何种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陆战队抵近台湾，还想升级跳岛战。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海军近日宣布斥资22亿美元启动新一代的中型登陆舰建造计划，首批最多8艘将于2029年起陆续交付。此外，美军还在靠近台海区域出动新型的侦察艇进行演练，强化所谓第一岛链的情报搜集能力，并加紧在亚太部署导弹。美军持续强化第一岛链的作战能力，究竟有何目的？又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怎样的潜在风险？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2: 据台湾媒体报道，这款新型舰艇是美海军陆战队推动跳岛作战的重要核心装备，未来将负责在第一岛链快速运送部队、反舰导弹及补给，提升印太地区分散部署与机动作战能力。此外，美海军陆战队还在冲绳那霸军港首度操作新型多任务侦察艇，演练岛屿机动、近岸侦察及长距离海上部署。
1: 这款新型的登陆舰呢，就是为美国的海军陆战队进行跳岛作战服务的。那首先我们要来了解一下美国海军陆战队在亚太和台海周边的部署情况，为什么要为跳岛作战做准备？
3: 面向台海方向进行跳岛作战，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兵力前置工作已经完成，现在呢是要针对他的兵力投送的这样的一些装备进行升级、进行完善。以前美国海军陆战队进行跳岛作战，进行大规模的两栖攻击，可以说呢是一种大张旗鼓的模式，要由美国海军对他进行支持和保障，主要是利用大型的船坞运输舰和两栖攻击舰，搭载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直升机、鱼鹰轻转旋翼机，包括 LCAC 气垫登陆艇，针对岛屿、针对沿海区域进行兵力投送。但是现在呢，五角大楼高层认为，这种大张旗鼓的跳岛作战方式很容易遭到对方远程精确火力的围歼。那也就是说呢，你这个跳岛部队还没有靠近这个岛屿，或者说没有靠近想要攻击的这种沿海的位置，就已经遭到了对方的海空力量的火力拦截。那么大量的海军陆战队的作战部队和他的这个武器装备，在大型的船坞运输舰或者是在两栖攻击舰上，它是一个集中部署。一旦这种船坞运输舰或者是两栖攻击舰遭到了反舰火力的命中，那不仅仅是美国海军要损失大型战舰，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所有的跳岛作战兵力可能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就被在海上给全歼了。所以现在呢，美国海军陆战队是试图进行化整为零，当他完成兵力前置之后，而不使用这种大型的战舰去投送兵力，使用小型的机动的易于隐蔽的这样的一些登陆舰或者是这个登陆艇进行兵力投送。
1: 除了刚才您谈到的这个登陆艇之外，我们看到美军呢还锁定了台海周边区域进行情报的搜集和侦查，而使用的呢是侦察艇。那么这个侦察艇进行情报搜集的时候，它扮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4: 这艘侦察艇啊，它正式的名称叫多任务侦察艇，它的长度大概是11到12米。它的公开配置上，我们没有看到它有装大型火炮或是反舰导弹，

0: 所以它主要的任务应该不是打击使用，而是用来把侦察人员、传感器跟少量的补给啊送到大型军舰不容易靠近的，像潜水、岛礁或是近岸。如果用美军的说法，它的任务主要应该是 ISR 情报监视侦察。美军他们在演练的呢，第一个是运的过去。据说美军在冲绳的那霸军港呢，学习怎么用公路拖车把这种多任务侦察艇呢拖到港口，学习怎么下水怎么回收。所以他们可能是想在岛屿上啊用公路来转换港口，这样侦察艇就不必固定放在某个海军基地。当然未来如果要送到更远的海域呢，也可能用到大型运输机、两栖舰跟运输舰。第二个美军在学习的是开得进去啊，能够开进大型潜艇靠近不了的海港、河口、小型港口或是岛礁的水域啊。所以美军就在练习怎么在这一类的地点安全操作跟进行活动，包括航行，包括人员落水怎么救援，包括伤员怎么处理。第三，美军练习的是怎么样可以看得进去。美军打算用这种侦察艇呢，把侦察分队送到第一岛链不同的地点，侦察人员进去以后就可以观察航道、部署传感器、使用无人机，再把对手舰艇的位置、航向、速度啊回传给指挥系统，让更远的飞机、舰艇或是岸基的反舰导弹能发动攻击。
1: 我们看有这样的一种分析，说现在呢是锁定了台海进行情报搜集，那么接下来呢很有可能会扩大到东沙和太平岛附近继续进行情报搜集。那么在第一岛链进行链条式的情报搜集，美国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
2: 美军现在讲究的是一种分布式作战，说白了就是化整为零，然后把兵力分散到广阔的前沿岛屿，让你不好应对。那么东沙岛扼守巴士海峡，是进出南海的咽喉，那么太平岛则处在南海的腹地，战略价值极高。美军如果想要完成他所谓整个第一岛链的侦察监听的闭环，那么东沙和太平岛就是绕不开的两个战略盲区。所以情报的触角向这两个方向延伸根本不存在会不会的问题，而是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机推进的问题。更有信息表明，美方已经萌生了借助台当局之手增强东沙岛水下征收能力的想法，目标是直指监控解放军潜艇的动向。而这次出现的小型侦察艇恰好又提供了一种新的工具，让美军在那种说打仗又不是打仗的灰色地带搞试探更加方便。那么抵近东沙、太平岛等敏感区域搞情报的风险明显在上升。可以说对这两座关键岛礁的情报活动已经从桌面计划进入到落实阶段了。美军强化第一岛链的情报网是恶华的军事工具，而民进党当局在太平岛的问题上步步退缩，就是在民族大义上自掘坟墓。任何出卖民族利益的行为都注定会被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1: 报道称，美军近年来推动所谓防区内部队概念，希望前沿部队在第一岛链持续强化侦察与监视能力。与此同时，台军近期进行所谓立即备战操演、联合防御操演，由岛内舆论鼓吹台军只有做好防御作战准备才有机会嵌入所谓美方第一岛链战略。那么这个防区内部队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这个第一岛链在美国的防区之内吗？
3: 那么这个防区内的部队现在主要指的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这种啊小规模快速反应的部队。那么他们不仅可以有效地利用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针对海上目标进行打击，也可以针对500公里范围内的岛屿和陆地目标进行精准火力打击。而且呢，这种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的使用，它不需要依托于其他的这种作战力量进行支援和保障，它自己就能完成。还有呢，就是它的反舰火力的配置，那么也是采取这种小而快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利用气垫登陆艇或者说小型的运输艇，就可以把这个反舰导弹的发射车部署到岛屿或者是沿岸的区域，那么一直是在它所谓的防区内进行火力准备，随时可以开火，随时可以进行偷袭。而且呢，在美国海军陆战队防区内部队作战力量构建的过程当中，还有一种小型的侦察艇，个头很小，上面也就是搭载8到10人。那么为什么说它要采取这样的一个侦察方式呢？ 因为美国海军陆战队针对目标区的侦察和美国空军以及美国海军都是不一样的。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主要是进行远程火力打击，所以它的这个侦察往往是使用无人机、使用卫星，确定了目标的位置、确定了目标的属性之后就可以了，就可以选择火力进行打击。美国海军陆战队不一样，他选择了目标区之后，他是要有大量的作战人员要进入到相关的区域，那么还要有很多的这个装备要在目标区进行长时间的存在，所以他不仅仅要看他的侦察兵力，还要直接渗透到相关区域，提前的进行这样的一个情况的了解。
1: 美国方面想要在亚太地区实现他的战略目标，其实是需要这个地方的相关的国家和地区配合的。菲律宾配合度是非常高的，而美国方面的在日本是有美军基地的。那么接下来呢，就看台湾方面，台湾方面会如何来配合呢？
0: 过去我们常听到啊，是美国军方又派了多少顾问到台军来，或者是提供给台军什么样的情报啊？未来我认为美国军方的动作会是设法想跟台军做接轨或是连线。第一就是做情报接轨，美军可能希望利用台军当眼睛跟耳朵啊，他们可能希望台军未来一旦发现海空目标，可以按照美军的标准提供坐标、航向、速度、目标类型是不是可信这些资料，然后这些资料才有机会能进到美军的共同作战态势图里面，来交给飞机、舰艇、导弹部队来用啊。那第二个可能是希望训练接轨，之前媒体传出来说美军可能有陆军特种部队，也就是绿色贝雷帽部队的一些人呢，用轮换的方式在台湾协助台军训练。那既然是特种部队，他们训练的科目啊，可能就包括分散部署啦、特种作战啦，或无人机的侦察或反制无人机等等啊，目的是想提升台军的不对称作战能力。第三就是作战程序想接轨，更大的目标啊，美军看来是希望把台军节点化，让台军的雷达、无人机、特战分队都变成美军在印太可能运用的前沿节点。而且就算通信受阻啊，他们也希望基层单位能按照既定的任务分散自主行动。所以说白了啊，这就是在武装台湾，想让台军变成美军岛链战略里面一个可用的情报跟作战的棋子。至于最后这盘棋要怎么下，再由美军来决定。
1: 那么现在美国呢，企图在第一岛链编织起一张庞大的情报网络。那么您觉得它仅仅是为了锁定第一岛链周边的国家和地区，还是为它全球的军事扩张提供强有力的情报支持？
2: 我们说现代战争，谁掌握了信息优势，谁就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必须有一张能够实时共享的杀伤网，把这些分散的节点瞬间串联起来。而冲绳就是这张网的一个核心的枢纽，它既是侦察监视的大脑，也是测试新战术、新装备的前沿试验场。那么为了搭好这张网，我们说美军打的是两手牌。那么第一手是把自己的手练硬，那么持续的强化前沿的侦察。就拿冲绳那霸港的多任务侦察艇训练来说，美军就是要为第一岛链定制化的打造侦察的力量，再配合天上的卫星、空中的侦察机、海上的无人艇和水下的监听系统，目标是要构建一个无缝覆盖的立体情报网。而第二手是要拉盟友的手入网，而这里面最危险的一个动向，就是美日菲三边情报合作正在搞一种闭环式的实质升级。目前美国已经分别和日本和菲律宾签了这个情报的保护协定，而关键的一步是在今年的五月，日本和菲律宾也启动了同类协定的谈判。而这一步一旦完成，美日菲就构成了情报交换的铁三角。那么以后在联合巡逻和演习当中，日本和菲律宾就能够绕过美国，直接交换核心的军事动态了。这种脆弱的关系根本承受不住真正危机的压力测试。而第二个是技术和政治互信上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且不说不同的国家数据标准和它的保密法规是天差地别，而在技术上就很难的无缝对接。
1: 美军打造跳岛作战新装备，还在台海周边强化情搜演练，第一岛链加码部署，军事围堵不断升级，战略布局究竟有何用意？台海和平将面临何种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陆战队抵近台湾，还想升级跳岛战。 据台媒报道，美国国会议员正推动在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为美军陆战队测试靶心巡航导弹提供资金，以因应所谓解放军在潜在冲突中可能构成的海上威胁。报道称，靶心导弹是打击范围可达300公里外陆上与海上目标的武器系统，自公开以来就被认为是专门破解反介入与区域拒止防御网的武器。
4: 我们看到美国测试的这款新型的靶心导弹呢，是锁定了南海的相关目标，这是台湾媒体分析的。您觉得这样的分析是否可靠？而如果说锁定了南海的话，美国想干什么？
3: 这个靶心导弹呢，其实是以色列研制的，那么在冲突当中已经有大批量的使用。这款导弹的个头不太大，采用隐身化的设计理念，而且呢，战斗机投掷之后呢，它会打开一个折叠的小弹翼，所以它具备滑翔的飞行能力。虽然说个头不大，但是它可以打300公里，而且它有一个绝活。所谓的绝活呢，就是在复杂的电磁环境当中，它也可以正常飞行，最终命中目标。因为它不仅仅是依托于 GPS 对它进行导航，它的导弹的内部也有惯性导航系统，而且呢，在导弹的前端有一个红外的导引头。当导弹飞向目标，在末段飞行的时候呢，这个红外的导引头就会开机，针对目标进行搜索和识别啊。因为水面战舰它是有这个热源的，那么它也是有轮廓的，那么可以啊自动的修正啊它的飞行轨迹，最终啊针对目标进行打击。当然了，也可以打击岛屿和陆地上的固定目标。由于成本不是特别高，和美军的作战平台会进行兼容，所以呢，现在美国方面认为，无论是打击这个水面战舰，还是攻击岛屿上的这样的一些防御工事，这个靶心导弹应该是一个新式的武器。不仅美国空军的战斗机可以投掷，美国海军的舰载机也可以投掷，美国海军陆战队也可以利用车辆对它进行搭载和这个发射。所以呢，它至少是美国三军通用的一款导弹，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啊。因为以色列此前已经大批量的生产，那么美国拿到授权之后，让它的军火商进行这个批量生产就可以了，而且呢成本比较低。如果是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使用，其实就是想进行这种廉价隐身抗干扰能力巡航导弹的这样的一种饱和攻击。
4: 刚才你也提到，这是一款短射程的导弹，那么就需要美国方面的重度依赖它在亚太的盟友。那么除此以外，美国是否还会部署长射程的导弹？
0: 那日本这边今年六月我们就看到驻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12滨海作战团就接收了美军称为Nemesis 这样的系统，也就是海军跟海军陆战队的远征舰艇拦截系统。他们还接收了叫MADIS，也就是海军陆战队防空综合系统。那个 Nemesis 呢，是陆基反舰的导弹系统，那个 MADIS 是用来对付无人机、直升机、低空飞机的。这就表示冲绳的角色在改变，它过去主要是航空指挥后勤的基地，现在看来它要变成是反舰跟近程防空的前沿火力支点了。然后美军在演习里面还把这些系统跟日本陆上自卫队的像12式的岸舰导弹啊、03式的中程地对空导弹进行协同。所以不是各打各的，他们还练习怎么互相提供情报，甚至可能还练习怎么分配目标，怎么协调火力。那菲律宾这边2025年开始，美国海军陆战队第3滨海作战团已经好几次把那个 Nemesis 部署到菲律宾的北部跟巴丹群岛，而且不是只去了导弹车是整套流程都带去，包括雷达发现目标，用数据链传送资料，再交给导弹部队来开火。这就很明显这不是想建立几个孤立的导弹阵地而已，是要拉起一张跨越日本西南诸岛、冲绳、菲律宾北部还有巴丹群岛的情报跟火力网，再透过演习让这张网能顺畅的运作。所以是美国搭体系，盟友提供土地跟兵力，但盟友也得愿意变成前沿，承担第一线的风险。
4: 美国从战略上，无论是重返亚太还是亚太再平衡呢，始终在亚太地区都没有放松过。那么接下来，美国在这样的一个战略上还会有哪些动作？而对于中国方面，如何去破局？
2: 那么美军担心自己在西太平洋的传统的优势被逐步的削弱，所以想用技术的优势和盟友的网络来弥补它越来越大的战略风险。可以说， 它越急，那么越说明我们的威慑是有效的。而面对美方的这些挑衅，我们的反制绝不是被动的应付，而是主动的塑造。我们有坚定的政治意志，也有强大的综合国力作为支撑。我们手里有压舱石般的区域拒止的能力，那么越来越有能力让你无法自由地进入我们的周边的区域，让你进不来待不住。那么以高超音速导弹为代表的新一代打击的力量，速度极快，轨道难以预测，突防的能力和精确的打击能力都极强。这就意味着解放军已经具备在第一岛链范围内对高价值目标实施精确打击的可靠能力，任何试图在这里部署进攻性武器的行为都会让自己直接暴露在危险的打击范围之内。而更重要的是，我们拥有成体系的反制手段。那么从侦察预警到精确的打击，是全链条覆盖的作战体系，这就足以让任何想干涉的外部势力在动手之前都必须仔细的掂量掂量他要付出的代价会有多大。而我们传递的信号非常明确，第一岛链不是谁家的后院，那么任何军事冒险的行为都会遭到有效的反制。而在具体的行动上，大家也能看到我们的常态化绕岛的巡航、远海的训练和联合的演训，这些行动在什么时机搞，在哪个区域搞，本身就是对美军前沿部署最直接的回应，展现的是我们在关键时候掌控局势的能力。而通过与伙伴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和海上联合军演，我们也展示了协同应对地区安全挑战的能力。
4: 美国加紧亚太军事部署背后反映出的是其全球战略焦虑，亚太地区需要的是合作与稳定，而非对抗与分裂。武力威胁与军事施压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5: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环球华人。
7: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8: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7: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8: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7: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17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16日下午，中国国家

0: 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16日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日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上海考察，进社区、问民生、看变化，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牢记总书记嘱托，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日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16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日至17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16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上海会见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时，就伊朗局势交换意见、协调立场。双方对当前局势的恶化表示担忧，呼吁当事方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努力克服困难、排除干扰、重启接触、恢复对话，力争通过谈判最终达成全面和平协议。国际社会也应继续为此提供助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6日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炮制发布所谓报告，诋毁抹黑中国对外交往和国际合作，敦促美国有关机构和个人端正对华认知，摒弃偏见傲慢，停止政治操弄，多关心自己国家的事。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7日就英国政府将英国钢铁国有化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对英政府相关决定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不满。发言人表示，中方敦促英国政府遵守相关国际规则，切实履行中英投资保护协定有关义务，公平公正对待在英中资企业，充分保障其正当合法权益。中方将密切关注事件进展，支持中国企业运用法律手段维权，并将采取有力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利益。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16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国是氦气主要进口国。为保障国内供应，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发布公告，决定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布通知，多措并举，推动离境退税业务办理更加智能化、便利化，进一步提升境外旅客境内消费的离境退税服务。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最新统计显示，我国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主力。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世界首台热

0: 效率达到 50.05% 的煤电机组，近期在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顺利投产。这个创下温度、压力、效率、煤耗四项全球最优纪录的发电项目，为全球传统能源绿色转型提供了中国方案。今天节目开始，与山东台一同关注中国火电的临界突破。近日，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布重大生态保护成果，为全球珍稀猫科动物的种群修复提供了宝贵的中国范本。稍后与内蒙古台一同去探访贺兰山如何实现重引入雪豹繁殖育幼全球性突破。无锡近日开展一场为期半个月的重磅西剧盛宴，全程搭台，老少同唱。西剧这个从无锡人血脉里流淌出来的乡音，在这个初夏迎来了属于它的高光时刻。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无锡台一同去聆听从历史深处走来的西剧新章。刺绣是中国最古老的行业，江苏有一批刺绣传承人，上至耄耋之年，下至年轻小伙，他们在飞针走线中坚守和传承，细密勾画着刺绣的底蕴和美名。节目最后，江苏台带您去了解一份传承老技艺，绣出新时尚。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热效率 50%， 曾经是中国煤电领域难以逾越的技术鸿沟，如今这个数字终于被中国企业突破。2026年6月8号，世界首台热效率达到 50.05% 的煤电机组圆满完成了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在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顺利投产。这个汇聚30余家顶尖企业，历经17年联合攻关，创下温度、压力、效率、煤耗四项全球最优纪录的发电项目，为全球传统能源绿色转型提供了中国方案。今天节目开始，与山东台一同关注中国火电的临界突破。
2: 在燃煤发电领域，机组主参数是决定煤电机组热效率、提升发电经济性的核心关键。走进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的疾控室，屏幕上跳动的数字清晰地显示着机组的运行状态。主蒸汽温度631摄氏度，压力35.5兆帕，发电热效率50.05%，供电煤耗每千瓦时256.28克。这四个数字每一个都刷新着全球火电行业的记录。谈到火力发电，特别是燃煤发电，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常常是烟雾缭绕，能耗巨大，污染严重。确实，传统的燃煤发电设备一直存在着热量大量浪费的顽疾。一段时间以来，全球煤电平均热效率约为36%到38%，技术含量较高的超临界及二次再热机组能达到45%到50%，其余超过一半的热能要么随废气排入大气，要么随冷却水流失，既造成了煤炭资源的浪费，也增加了环境的压力。但是想要把热效率提上去却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刘帅：
3: 对于火电领域来说，每提升0.1的热效率都是相当的困难的。50.05，大家可能觉得数据不是很高，但实际上是第一次突破这个门槛。
2: 突破的核心诀窍在于新技术和新设备的使用。此次投产的机组是世界首台630度超临界二次再热发电机组。通俗来讲，水在特定温压下由液态转为气态的节点就是临界。一次提升温压标准为

0: 超临界。传统的超临界机组通常运作在约600摄氏度的温度范围内。二次再热是指把发电机组已经发过一次电的主蒸汽再次收回锅炉，进行两次循环加热使用。蒸汽温度提高到630摄氏度，水的密度和粘度显著下降，从而能够更有效地推动汽轮机旋转，以产生电能。新技术的落地需要新材料、新设备的支撑。刘帅介绍说，国产新型耐热钢材的使用是参数突破的核心。
1: 我们主要运用的是 G115 材料，是由咱们工程院的院士刘中东院士团队和宝武钢铁联合研发的。
0: G115 钢的研发是一场材料科学的极限挑战，其中的关键微量元素如同钨的精确控制，其含量波动控制在极窄的范围内。冶炼、锻造、热处理，每一道工序都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从关键材料到控制体系，从焊接技术到设备调试，整个产业链都实现了100%国产化。这正是我们有底气挑战世界顶尖水平的根本原因。山东大学核科学与能源动力学院教授史月涛：
2: 之前我们一说620，这确实是受到了我们材料的限制，是制约着我们火电技术根本的一个技术难题。目前咱们运行的项目上采用了 G115 钢材，从我们产业角度，搭建起全自主的技术体系，补齐了我们咱们能源装备的材料短板，我们掌握了核心材料的自主知识产权和定价权，为我们国家火电全产业链的安全筑牢根基。
0: 热效率的提高不仅提升了发电效率，同时也降低了煤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刘帅给出了这样一组数字：
1: 我们的煤耗达到了新高，到了256.28克，比常规的百万机组大概每年要省20.8万吨的煤，每年光减少二氧化碳就得54万吨以上。
0: 经济账我们得算，按单台机组年发电量50亿千瓦时计算，一年可降低燃料成本约8000万元。等到双机组全部投运，每年省下20.8万吨标准煤，按全生命周期30年计算，光燃料成本就能节约近50亿元。生态账我们也得算。新型火电早已打破大家的固有认知，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都远远低于国家标准。双机组投产后，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4万吨，相当于30万亩森林吸收的碳量。信用账我们更得算。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已承诺在2030年前达到碳排放峰值，并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燃煤电力作为我国主要的碳排放源之一，减排任务变得尤为艰难。超临界二次再热机组的引入，为我国达成双碳目标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持。也许有人会问，在风电、光伏发电等新能源发电飞速发展的今天，为何还要打造这样一台全球最先进的火电机组呢？其实，火力发电的角色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火电已从单纯的电量主体向保障性加调节性电源转型。刘帅给出了这样一个比喻：高效清洁火电与新能源发电不是竞争对手，而是最佳搭档。风电、光伏发电往往要看天吃饭，白天晴天发电多，晚上阴雨天发电少。这种间歇性和波动性一直是制约新能源大规模并网的难题，而火力发电可以很完美地补上这块短板。
1: 我们现在的调峰能力是从20%到100%，在白天的时候呢，光伏啊、风电啊，它的发电量比较大，火电机组呢就是一个比较低的符合运行阶段，它就可以为新能源争取更多的空间去发电。而在晚上的时候呢，新能源它是一个发电的一个低谷期，这个时候呢就需要火电来提高负荷，我们可以快速的从20%升到100%，来保证整个电网的电量的稳定。新能源和火电它是一种联合共存的一种方式。
0: 据测算，大唐运城一号机组投产后，能让山东电网的新能源消纳能力提升约10%。

0: 每年多消纳20亿千瓦时新能源电量，相当于减少5亿千瓦时的气风气光电量。在双碳目标的大背景下，火电正在从传统的主力电源转变为新能源的稳定器和压舱石，走出了一条传统能源与新能源协同发展的新路子。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董事长于海义：
1: 我们没有捷径，唯有以千次调试、万次核验的严谨攻克每一处的技术难关，是我们对电力安全的坚守，对国之重器的敬畏。
0: 如今大唐运城项目的实践成果已经具备了规模化推广的条件。在中国国内，大量现役火电机组正面临节能降碳的改造升级。630摄氏度参数指标即115钢材的应用方案都可以批量移植到这些机组上，系统性降低全国火电的平均煤耗。而放眼全球，还有很多发展中国家以火电为主要的发电方式，中国的技术和经验为他们提供了一条兼顾能源安全与绿色发展的可行路径。从跟跑者到领跑者，大唐运城630摄氏度超临界机组的诞生是中国能源科技创新的缩影。它向世界证明，能源转型没有标准答案，立足本国国情，通过科技创新让传统能源焕发新生，让新能源与传统能源协同发展，就是最适合自己的道路。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日，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布重大生态保护成果，为全球珍稀猫科动物的种群修复提供了宝贵的中国范本。稍后与内蒙古台同去探访贺兰山如何实现重引入雪豹繁殖育幼全球性突破。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5月22号是第26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布重大生态保护成果。时隔70年，保护区首次完整实现了雪豹迁地保护、自然配对、野外产崽、成功育幼的全流程闭环，为全球珍稀猫科动物的种群修复提供了宝贵的中国范本。稍后与内蒙古台一同去探访贺兰山如何实现重引入雪豹繁殖育幼全球性突破。
4: 前不久，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开展例行红外相机数据回收整理工作时，首次清晰捕捉到野化放归的雌性雪豹与1岁龄幼崽同框的珍贵影像。画面显示，佩戴卫星项圈的雌性雪豹 F2 多次与一只幼崽同行嬉戏。监测画面中，一只雪豹幼崽紧随母豹身后，频频纵身扑跃，亲昵嬉闹。母豹悠然卧躺，温柔陪伴幼崽肆意玩耍，清冷山野间满是温情暖意。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野保科科长阿利玛：
5: 当我们从红外相机里看到 F2 带着幼崽的画面时，整个团队都沸腾了。画面里幼崽体型健壮，毛色光亮，活动非常自如，特别是看到它独自探索环境的画面，说明这只幼崽的生存能力是已经很强了。母豹的育幼非常成功，这是我们近10年来收到的最好的礼物。
4: 经雪豹研究团队结合卫星定位追踪数据、雪豹个体斑纹特征数据库及幼崽行为发育规律综合比对研判确认，画面中的雌性雪豹系2024年4月在贺兰山宁夏区域完成野化放归的个体。该雪豹于2025年4至5月顺利产下幼崽，现已完成1周年育幼周期。目前母豹与幼崽身体健康状况良好。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国家林草局猫科动物研究中心雪豹专家石坤：

0: F2 是这些年放归的雪豹个体之一吧。那么它在野外能够繁育成功，而且幼崽呢也能够安全的度过第一个冬天，这也意味着我们打通了雪豹重引入河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能够生出来还不说，还得能够养得活。那么贺兰山它的自然生态系统已经具备了能够支撑不但雪豹能够生存，还能够繁衍这样的一个使命吧。
1: 此次监测的核心个体雌性雪豹 F2 于2024年4月放归贺兰山，此后多次被记录到与雄性雪豹 M1 在哈拉乌主峰、北四张家梁等区域活动高度重叠，形成稳定配偶关系，为本次野外成功繁育奠定基础。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教授石坤。
0: F2 这个从甘肃把它救护转运过来，可能对它进行一系列的评估，然后呢，放归野外。那么放归野外，你可能要考虑到哪个区域更合适。那当时其实已经充分考虑到了，在贺兰山上原有的一只雪豹，叫四王子吧，也是从内蒙的四子王旗救助的一只雪豹，它在2021年的时候就放归贺兰山了啊，在那之后，它有稳定的活动区域，它把这个 F2 放在离这个四王子相对比较近的啊这个高海拔的区域，可能也促成了它们这个的相遇。因为当时这两只雪豹都是带了这个卫星项圈的，那么通过卫星跟踪，我们了解到它们的轨迹呢最后高度的重叠，那么说明对它的这个两只雪豹的这种相遇，繁殖，这个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1: 此次繁殖育幼成功的雌性雪豹 F2 已满9岁，来自甘肃省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救护站，2023年7月被安全转运至贺兰山。野化之前并没有野外生活的记录，为了能尽快适应贺兰山的气候和海拔，雪豹放归专家组在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专门为它建立了适应性训练场地。雪豹放归专家组专员龚建辉介绍，从最初投喂新鲜牛肉到投喂活鸡、活兔，3个月后，这只雪豹已经可以敏捷地捕食活羊了。龚建辉。
2: 经过我们在这个传染病方面、寄生虫方面，还有激素水平等各方面的检测呢，它的这个个体情况是非常的健康的，并且经过我们一个长达31周的雪豹行为观测的话，我们可以判断它的捕食能力已经完全达到了放归的标准。
1: 时任宁夏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党玉龙介绍说，根据卫星项圈所提供的数据，科研人员可以监测到它的位置和生存状态。
3: 一旦发现，雪豹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领地，我们就会加强监管，尽可能的减少人类活动的这种影响，让雪豹在纯自然的状态下繁衍生息。
1: 雪豹是高山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贺兰山是我国重要自然地理分界线和西北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也是我国雪豹的重要栖息地和分布区之一。后因人为干扰、栖息地退化等多种因素，雪豹在贺兰山区域一度绝迹近70年。重引入是把原本本土灭绝的动植物重新放回原来自然栖息地，恢复种群。贺兰山雪豹重引入项目是我国首个系统实施的雪豹重引入工程。自2020年，国家林草局和宁夏林草局启动雪豹种群恢复保护工作以来，宁夏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先后从内蒙古、甘肃、青海、西藏、新疆等省区迁地引入8只雪豹。通过野化训练、卫星追踪与红外相机常态化监测，构建起完整的野外种群监测体系。多年持之以恒的生态治理与植被修复，让贺兰山岩羊等有蹄类野生动物数量稳步回升，山林植被覆盖率持续上涨，区域生态承载能力大幅提升。2020年，保护区首次观测到自然扩散的野生雪豹，证明当地生态条件已然能够满足顶级食肉动物生存栖息需求。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教授石坤表示，雌性雪豹自然繁殖形成种群，将会在贺兰山形成一条完整的生态链，对贺兰山生态系统的健康平衡发挥重要作用。
0: 雪豹它。

0: 是顶级捕食者了，那么在贺兰山来说，它可以辐射食物链下端的其他的这个物种，特别是它的猎物，还有跟它能够竞争的动物的种群。顶级捕食者的回归呢，让这个食物链回归了一个闭合，所以保护了它，也等于说保护了整个贺兰山的自然生态系统。
1: 此次雪豹在野外成功繁育幼崽，是全球雪豹重引入项目中首次完整实现野放定植、自然配对、野外产崽成功育幼全流程突破，攻克了雪豹重引入难以野外自然繁育的行业难题，也意味着我国雪豹保护工作正是从种群恢复阶段迈入历史分布区重建的新阶段，为全球雪豹迁地保护、原生栖息地种群复壮树立了极具参考价值的科学范本与实践样板。这也让科研人员重拾信心，为雪豹实现自然繁殖、形成种群带来了新希望。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教授石坤。
0: 雪豹呢，成功的繁育幼崽，这个呢，在全球范围内也是一个难题。贺兰山啊，作为南北种群的通道上的一个中继站的作用，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未来可能这个宁蒙两区啊，共同来合作，来打造这个贺兰山这个重要的雪豹通道，是具有这个全球意义的。那么未来我们可以期待这个种群不断的繁衍，能够啊形成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自我更新、自我维护的种群增长的这样一个能力。这个是作为这个雪豹重引入这项工作来说，它一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性的成果。
1: 眼下保护区已重点针对雪豹母子高频活动区域加密监测频次，不断优化栖息地生态环境，守护种群自然繁衍，稳固山林生态功能。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戴瑞。
2: 此次雪豹幼崽的降生是贺兰山生态持续向好的最佳佐证。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强化巡护管控，加强监测，加大雪豹栖息地的修复，筑牢我国西北生态安全防线，让更多的野生动物在贺兰山安居乐业。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无锡近日开启一场为期半个月的重磅西剧盛宴，全程搭台，老少同唱。西剧这个从无锡人血脉里流淌出来的乡音，在这个初夏迎来了属于它的高光时刻。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无锡台一同去聆听从历史深处走来的西剧新章。刺绣是中国最古老的行业，江苏有一批刺绣传承人，上至耄耋之年，下至年轻小伙，他们在飞针走线中坚守和传承，细密勾画着刺绣的底蕴和美名。节目最后，江苏台就带您去了解他们怎样传承老手艺，绣出新时尚。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

0: 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今天我们要带您走进江苏无锡，去听一种从田埂上生长起来的声音——锡苣。它被誉为太湖一枝梅，是江南文化最鲜活的标识，与粤剧、黄梅戏并称华东三大剧种。6月7号，无锡度过了它的首个法定锡苣日。从6月7号至6月20号，无锡开启了一场为期半个月的重磅锡苣盛宴，全程搭台，老少同唱。锡苣这个从无锡人血脉里流淌出来的乡音，在这个初夏迎来了属于它的高光时刻。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无锡台一同去聆听从历史深处走来的锡苣新章。
3: 江南草木繁盛，蝉鸣渐起，婉转灵动的锡苣唱腔回荡在无锡的街巷剧场、公园戏台。全程联动的戏曲展演，名家领衔的经典剧目，全民参与的体验活动，云端上线的精品戏赏，一场覆盖城乡、贯穿线上线下的锡苣大餐，让资深老戏迷、普通市民以及年轻朋友都能近距离沉浸式感受锡苣的独特魅力，共赴这场意义非凡的锡苣盛会。
4: 台上的都是我的偶像，我今天会过足戏瘾的。
5: 从小也就喜欢听戏剧，后来也就开始学了戏剧。我们对戏剧，特别是我们的家乡戏，爱戏剧嘛，我们都是一干粉丝。
3: 很多人或许不知，六月七号这个专属锡苣的特殊日子，有着深刻的文化渊源与纪念意义。时光回溯至2008年6月7号，锡苣凭借浓郁的江南地域特色、深厚的群众基础和独特的艺术价值，成功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正式跻身国家级非遗殿堂。为永久铭记这一重要时刻，系统性守护锡苣艺术文脉，2025年10月，无锡市锡苣保护传承条例正式发布，并于同年11月1号起施行。这部地方性法规以立法的形式，明确将每年6月7号设立为法定锡苣日，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城市文化标志性事件，也是全国范围内为数不多为单一剧种设立法定纪念日的创举。国家级非遗锡苣代表性传承人、著名锡苣表演艺术家小王彬彬。
6: 立法保护啊，我们的地方性锡苣，这是一个很强有力的措施，它对我们推动锡苣的发展、传承、绵延不绝有很重要的意义。锡苣它就代表这方土地的文化意义，我希望我们锡苣是能够代代相传，它是有根脉的。
3: 要听懂锡苣，首先要听懂它的味道。锡苣最早不是戏，是歌。清乾隆嘉庆年间，无锡东乡杨坚严家桥一带的农民，在插秧耕田的间隙，直起腰来对着水田随口对唱叙事山歌，当地人叫它东乡调，也属于吴歌的一支。那种歌声是没有经过修饰的，带着泥土的腥气和稻花的清香，是农人抒发劳顿最直接的方式。这种田间小调先发展为对子戏、

0: 演进为五人以上的同场戏，后来慢慢形成连台本戏，直到1955年，经江苏省文化局正式定名西剧，这朵太湖岸边的民间小花，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姓名。国家级非遗西剧代表性传承人，著名西剧表演艺术家黄静慧。
1: 袁仁义呢，他的家乡就是在严家桥，他是把戏剧第一个带到大城市大上海的第一人。到了上海以后，吸收了各个剧种，他们都到上海去学习他们的表演，收集他们的剧本，用戏剧的音乐来演唱，他就同时变成了我们戏。

0: 西剧的美是一种婉约的，近乎于江南山水本身的美。他的唱腔软糯圆润，婉转悠扬，他的念白贴近生活，质朴自然。剧目题材多聚焦市井生活、家国孝义、江南风物，浓缩着江南水乡的人文风骨、民俗风情与时代变迁。西剧经典剧目《珍珠塔》讲述方清与陈翠娥之间跌宕起伏的爱情传奇，《双推磨》则以磨坊里青年男女推磨对唱的质朴场景，展现普通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两出戏至今仍是西剧院团的看家戏，也是无锡人家喻户晓的旋律。无锡市戏剧家协会主席、国家一级导演薛燕：
1: 戏剧的魅力呢，我相信首先是它的一个审美，经过了百年的积淀，它的手眼身法步，它的审美艺术，给一个人的一生应该可以说是带来了很美的东西。
0: 一门好戏离不开一代代人的接力传承。无锡出台的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从资金扶持、人才培养到剧目创作，全面布局。如今的无锡戏剧舞台，既有小王、彬彬、蔡宇等德艺双馨的戏曲名家坐镇引领，也有王子瑜、李梦恒等青春力量接棒，让百年梨园薪火永续。戏剧也正走出舒适圈，以创新姿态跨界破圈。在剧目创作上，坚持经典复排加原创深耕双线并行，不仅打磨珍珠塔等传统剧目，更打造了钱伟长等现实题材剧目。同时利用小剧场版、驻场版剧目的打造，新舞美技术的应用以及新媒体的宣传，让传统戏剧慢慢唱进了年轻人的心里。无锡市戏剧院85后青年演员周燕：
2: 比如说《聊斋紫薇》，这就是一部非常具有创新性的一种东西，舞美设计啊，演员的服装表演都有在顺应现在这样的一个语境，也是更适合年轻人来观看的一部剧。
0: 无锡市戏剧院95后青年演员曲叶哲：
3: 我们还做一些搞笑视频，比如说抖音上的一些热梗，自己写个脚本，然后拍一些当戏曲生遇到抢劫啊，男朋友看你化妆啊，我们通过这种自媒体的方式吸引了一批青年观众。
0: 为筑牢戏剧群众根基，无锡构建起校园启蒙、全民参与、全域覆盖的普及推广体系，戏剧传承的种子就这么悄悄埋进了孩子们的心里。无锡市戏剧院院长蔡瑜：
4: 从2011年第一届小小红梅杯举办到现在为止，我觉得现在整个戏剧进校园这一块做的还是蛮好。特别让我感动的就是那个嘉诚里小学，全校师生一起创双推磨做广播操。
0: 作为代表江南文化的重要艺术载体，新时代的戏剧早已跳出地域局限，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近年来，无锡持续推动戏剧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让江南乡音响彻国际舞台。经典戏剧剧目《珍珠塔》先后登陆奥地利、意大利等欧洲国家舞台。尽管演出全程无麦，但外国观众依然能从演员的水袖翻飞和唱腔起落里读懂东方的悲欢。无锡市戏剧院院长蔡瑜：
4: 我们一直说讲好无锡故事，传递中国声音，从艺术的角度出发，其实带给欧洲观众的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的一种自信。
0: 同时，戏剧精品剧目、艺术影像持续走进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国内顶尖高校，在青年学子群体中传播江南文脉，传递非遗之美。从江南水乡到国际舞台，从民间乡音到国风潮流，戏剧正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创新多元的表达，持续扩大文化朋友圈，让世界听见江南声音，读懂无锡文脉。无锡市戏剧院院长蔡瑜：
4: 戏剧呢，是我们无锡的文化名片。作为一名戏剧人来说，我们要传承好我们的地方文化，弘扬我们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的职责与担当。
0: 无锡人说，戏剧是听得懂的乡愁。首个法定戏剧日的设立，给这传唱了300年的乡音安了个家。眼下，位于无锡市西山区的戏剧博物馆新馆 正紧锣密鼓地建设着。等以后落成，这里将成为无锡人听戏过戏瘾的文化新地标。相信未来，这门扎根江南的百年乡音，肯定能越唱越响亮。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刺绣是中国最古老的行业，江苏有一批刺绣传承人，上至耄耋之年，下至年轻小伙，他们在飞针走线中坚守和传承，细密勾画着刺绣的底蕴和美名。节目最后，江苏台带您去了解他们怎样传承老手艺，绣出新时尚。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古时户户有刺绣，家家有绣娘，刺绣是中国最古老的行业。江苏有一批刺绣传承人，上至耄耋之年，下至年轻小伙，他们在飞针走线中坚守和传承，细密勾画着刺绣的底蕴和美名。节目最后，江苏台就带您去了解他们怎样传承老手艺，绣出新时尚。
7: 滴滴绣咖啡店安静地伫立在苏州山塘街，这家咖啡店与众不同，店主郭子洲将苏绣与咖啡跨界融合起来，推出了苏绣咖啡。他的母亲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邹英姿，受母亲的影响，他从小热爱苏绣。2019年从英国留学回来后，他开了这家苏绣咖啡店。咖啡店内显眼处挂着邹英姿的原创系列作品缠绕，缠绕的其中一幅被大英博物馆收藏。邹英姿的苏绣作品走出去，郭子洲也从国外带回来了一些经验，
8: 配上我们在就是外面找的一棵紫薇树，一个实体的树，来作为一个整个店的一个中心的元素，然后再配上咖啡和木质的这么一种色调。
7: 记者注意到，他们的拉花多以苏绣作品的麻雀、桂花、树等为灵感，用咖啡来辅助苏绣作品，还会把杨梅等时令水果融入到咖啡里，从拉花图案和口味上呈现苏绣的特色，让人惊喜连连。这家与苏绣渊源颇深的概念咖啡馆，无疑为山塘街这条拥有1100多年历史的中国历史文化名街注入了更现代的情怀与活力。店里记者碰到了从外地前来旅游的陈女士。
9: 这些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就很有兴趣，第一次知道苏绣原来还可以和咖啡上整体的图案都做得蛮逼真的，非常有特点，口感也不错。
7: 郭子洲说，滴滴绣是母亲邹英姿原创的绣法，是母亲将外婆纳鞋底的针法应用到刺绣上，鞋底和鞋面结合起来的针脚像是一滴一滴的水珠，所以取名滴滴绣。这种针法绣出的作品通透感和立体感特别强，曾获首个刺绣针法国家发明专利。这个名字还有一层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含义，表达对母亲养育之恩的感激。
8: 我的母亲是和我的外婆从小学习苏绣的，我外婆也是创立了新桥刺绣，外婆的作品也曾经被当作国礼赠予外宾。我的母亲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一个比较独特的刺绣的风格，和之后刺绣界的第一个发明专利滴滴绣。

0: 他现在也会在学校里教授学生们刺绣，把自己的对苏绣的认知和理解教授给大家。
1: 从外婆到母亲，再到郭子周，苏绣的传承和发展在三代人手里体现出了不同的样貌。如今，郭子周将滴滴绣放进了自己的咖啡店，把苏绣作品融入进咖啡。
2: 从最后来说，如何将苏绣这门传统技艺更好地融入现在的生活，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与咖啡的结合也只是我对它其中的一个思考。当然，今后也会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来将其和苏绣融合，比如说和宠物，包括我们之后人们生活的必需用品的结合。还有现在逐渐火热的科技领域，如何与互联网，如何与 AI 一起融合？
1: 山塘街外的古运河碧水悠悠，山塘街里的人如潮水涌动，古老记忆正由年轻的力量带着它融入现代，流淌到未来。
2: 虽然可能很多会失败，但是其实只要成功了一个，就对苏绣来说其实都是好消息。
1: 在扬州，也有一位绣郎朱君臣，让乱针绣享誉海外。朱君臣飞针走线30载，创造了宝应乱针绣依然绣法。先后为澳门回归、奥运会、世博会等绣制国礼，为61个外国领导人绣制过肖像。上世纪80年代，主修油画专业的朱君臣被家乡作为美术人才引进回乡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朱君臣在常州第一次看到了乱针绣作品，一下子被他的艺术魅力所震撼，当即决定弃画从绣，拜师学艺。刺绣这行当自古以来就是女工小技，你一个男人学刺绣做什么？能做好吗？面对老师提出的诸多质疑，朱君臣没有过多解释，只是默默应了句"我可以"。
3: 后来呢，我们经过半年多吧，是不是来往，然后他们来信跟我讲，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刺绣荷花腰带啊，这个任务。你能不能带一批人到我这里去刺绣荷花腰带？我一看这个也蛮好的，一男的就跟我一个同学带领的11号随便绣娘就到常州去学刺绣。
1: 初次接触刺绣的朱君臣连针怎么拿都不会，常常是还没下针就已经满头大汗。但也是这段在常州学习的经历，让朱君臣结识了大师陈亚先，并成为陈大师的关门弟子。上世纪90年代初，朱君臣将乱针绣引入宝应，并组建宝应第一家乱针绣工作室。但创业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半年时间，一幅像样的作品都没有绣好。绣娘们大多是农村妇女，没有绘画功底，针法松紧不一。朱君臣就着手对乱针绣工艺进行改良，删繁就简，用了20多年的时间，创造出了集时节、针法、画理、绣理自然为一体的依然绣法，由此也奠定了宝应绣在全国的行业地位。有了标准化针法，绣娘们很快掌握了技术。只要你足够的优秀，贵人自然会到。朱君臣的经历印证了他常常挂在嘴边的这句话。在推销作品时，他结识了苏州绣品厂厂长、外贸公司经理张景峰。看到朱君臣带来的20多幅乱针绣作品，张景峰不顾手下人的反对，出价19.8万元全部收购。
3: 我一拿去了以后，他一看，哎呦，这个乱针绣嘛，可以说那时候我非常感动。我拜访的3000人都不知道这个叫乱针绣。这是我2年做的东西，全部给他。我的作品1个星期没到，他就全部卖完了。当时我也记得他卖完了，他也跟我来了一个电话，他说："你再送一点作品过来。"
1: 就这样，朱君臣的工作室赚到了第一桶金，他的乱针绣产业也开始起步。2014年，朱君臣乱针绣名师工作室挂牌成立，一大批绣娘、绣郎进入工作室，接受专业系统培训。朱君臣亲授学员1200多人，其中80多人获得中高级技术职称，20多人获得省市级工艺美术大师。宝应的乱针绣作品在国家级工艺品评比大赛中屡屡获奖。绣娘朱不花说："朱老师的依然绣法通俗易懂易学，上手也快。"
4: 我们那个时候都没有绘画功底，学起来很难。我记得有一个针法，我练了10多天还没练好，朱老师就不停地叫我，就反复地练，反复地练，直到我把这个针法练得他满意了，跟朱老师

0: 学习，我们会不断的成长，老师也在不断的研究新的针法、新的东西，我们会跟着学习。
1: 在朱君臣的推动下，宝应论针绣从开始的指尖技艺一跃成了现在的指尖经济。目前，宝应拥有刺绣企业40多家，绣娘4000多人，年销售额上亿，产品远销欧美、日韩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全国最具实力、最大的乱针绣产业基地之一。宝应县鲁多镇镇长陈婷婷。
2: 他累计已经帮我们鲁多带动了4000多人的就业，这对于我们来讲呢是最大的名声。那么从这方面来讲呢，我们政府是一定会给予大力的支持和扶持的。
1: 汇集千家万户的艺术才是真正的好艺术品。朱君臣说，未来希望能继续创新产业思路，让高端绣品走入寻常百姓家。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17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16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16日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日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上海考察，进社区、问民生、看变化，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

0: 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牢记总书记嘱托，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日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16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日至17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16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上海会见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时，就伊朗局势交换意见、协调立场。双方对当前局势的恶化表示担忧，呼吁当事方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努力克服困难、排除干扰、重启接触、恢复对话，力争通过谈判最终达成全面和平协议。国际社会也应继续为此提供助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6日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炮制发布所谓报告，诋毁抹黑中国对外交往和国际合作，敦促美国有关机构和个人端正对华认知，摒弃偏见傲慢，停止政治操弄，多关心自己国家的事。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7日就英国政府将英国钢铁国有化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对英政府相关决定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不满。发言人表示，中方敦促英国政府遵守相关国际规则，切实履行中英投资保护协定有关义务，公平公正对待在英中资企业，充分保障其正当合法权益。中方将密切关注事件进展，支持中国企业运用法律手段维权，并将采取有力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利益。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16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国是氦气主要进口国，为保障国内供应，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发布公告，决定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布通知，多措并举，推动离境退税业务办理更加智能化、便利化，进一步提升境外旅客境内消费的离境退税服务。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最新统计显示，我国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主力。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液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共同关注中医养生的一些话题，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有人说梦是未来的预兆，
1: 弗洛伊德就曾经说过，梦是潜意识的一个舞台，它是你潜意识的一个窗口。那我们通过分析梦呢，可以分析到你的潜意识，这样呢就能够帮助你发现自己性格方面的一些缺陷，去更快的成长。
0: 有人说梦

0: 痛是欲望的发泄，
1: 它其实是让自己在那种特别安静的状态下，自己潜意识里的智慧调动起来了。
0: 梦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1: 因为呢，人他有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现象，我们每天我们要必须去睡眠，那么在睡眠的时候呢，几乎每个人都要做梦。
0: 梦的意义又是什么？
1: 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有一大块的内容，关于诗梦、占梦、梦枕等等这样一大块内容。
0: 王凤香博士将从中医和心理学的角度为您剖析梦的存在及其意义，与您一同说梦。听众朋友，下面继续我们的说梦系列，我们特别为您请到了心理科的王凤香博士，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梦。人和人做的梦不一样，梦和梦也不一样，那么这些梦呢，他们之间有没有什么内在的规律可循？在中医角度和心理学的层面，这些梦又有着什么样的各自的代表意义？那么下面呢，我们继续请进王凤香博士。
1: 这个梦是可以研究的，可以研究呢，是因为它有规律性的东西。为什么我们不能生搬硬套呢？是因为它有个体性的东西。这种个性化，梦的个性化就导致了我们研究梦的复杂性，或者是说这个梦更吸引我们去进一步的研究。
0: 是的，如果完全一样，其实我们也就没有必要去研究它了。那王博士，请您给我们举几个规律性的梦这样的例子好吗？
1: 你比如说，在我们回到中国文化里，那么在我们中国文化里边呢，我们首先是日月这种象哈。那么在以前的时候呢，对于日月这个梦到日或月的这种梦特别多，记载特别多，因为日和月是两个最大的象，然后它象征什么呢？它象征天和地，这个宇宙的这种精华。所以呢，我们往往说，如果一个男人他要像太阳一样，充满光辉。所以我们有一个传说叫夸父追日。为什么夸父要去追日呢？他其实他在追逐那样一种男性气质，那种永恒，那种不灭，那种力量。所以呢，我们说如果是一个男人具有阳的这种太阳的这种气质的话，他就会做高官，至于做皇帝。就是为什么说古代有一种传说叫日入其怀，帝王降生。就是如果是说这个女的她怀孕了，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他梦到太阳落到他的肚子上，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会生皇帝。这就是这种传说。后来大家知道这个汉武帝他的母亲王美人，这个王美人呢，她怀孕的时候呢，据说他就给这个汉景帝哈，是这个武帝他的父亲应该是汉景帝哈，然后给他呢去来说啊，我昨天晚上就梦到我这个吞了一个太阳，然后他的父亲就非常非常高兴。然后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汉武帝能当皇帝的可能是原因之一。他的父亲就会认为我的这个儿子是不得了的。这个王美人是一个非常用心机的一个女人，她有这样一种说法。那么这一种说法，无论她梦到还是没梦到，至少这个文化影响了王美人。日入其怀，帝王降生的这个文化
2: 影响了
1: 他，他会在他的大脑里勾勒这样的一个意象，他会反复的用太阳这样一个东西来影响他的这种胎儿，他用了这样一个文化在胎教他的孩子，这是一种传说。还有一个传说，比如说龙，其实龙它是一个中国文化的一个符号，我们这个中国文化的图腾哈，中国人的图腾。那么它这种符号呢，它是一种完全综合了很多很多优秀的品质在这样一个意象上面。所以呢，我们对龙这样一个非常神奇的，其实是不存在的一个动物，寄予了很大的一个能量，心理能量。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对于梦中出现龙就非常重视。所以这个刘邦他的母亲怀孕的时候呢，这个据传说也是他的妈妈在这个一个树下休息，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就做了一个梦，梦到哗就是一条龙趴到他的身上，然后和他就是有一个神交。后来他就怀孕了，然后就生了刘邦，然后后来刘邦就做了帝王。那么这些呢就是我们中国文化普遍的一种意义，在我们梦里边的一个对我们梦文化的一个影响吧。
0: 其实梦到龙这个形象

0: 你想，我觉得是很典型的，这是一种在大的文化背景下的一种梦啊。你比如说像西方人他的梦中可能就不太会出现中国人的这种龙
1: 啊。
2: 而且西方人他们在西方他也有龙这样一个意象，他们认为龙是邪恶的，可能是有一个邪恶的力量在干扰他，这是说他的内在有一种非常巨大的一种，也许是一种破坏性的一个力量，要去释放。
0: 这说的是比较阳刚的一面，像太阳啊什么的。那如果是嫦娥奔月梦到月亮这种，是不是就偏女性化一点的东西？
2: 这也是这个文化里边说的嘛，就说如果是这个月入其怀，如果你梦到这个月亮了，吞月亮了，会生一个皇后。这是我们中国文化对于这种阴性和阳性的一个认识吗？这也是后来我们《黄帝内经》梦诊的时候也有这样一个差异，就是我们通过这个诗梦能够来解释你的躯体是阴性的还是阳性的。如果你患病，你患的是阴症还是阳症，那么这也可以指导我们进一步去调理，我们应该补阴呢，还是补阳啊，应该清热呀，还是这个泄水呀，利水呀。
0: 那如果我们来分析梦的话，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是更倾向于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个角度来分析，还是更倾向于它的一种比较潜意识的那种一种文化背景下的那种的东西呢？
2: 其实我们说呢，这个任何每一个人都在受梦的影响，其实很多时候可能是我们的梦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们白天接受很多很多信息，那这些信息是从外在来的，我们晚上又接受很多信息，这些信息是从我们内在来的。那么在最关键的时刻影响我们做出决定的可能是我们内在的信息，而不是外在的信息，很多时候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通过比如说如果我们在临床上我们去探索这些梦，我们的来访者，我跟我的来访者一起去探索。那么这些东西呢，第一，我们是通过梦来诊断，我们通过梦的这些信息，我们来看一下，那么他的心理有什么样的偏差。因为到我的这个门诊来的这些人，那么他们都会有一些心理的困扰，也许有的人有心理的疾病，说强迫症啊，抑郁症啊，哈。但有一些人呢，他是没有构成这些疾病的困扰，哎，他有时候很烦恼，有时候人际关系很糟糕，有时候自己的工作达到了一个瓶颈期，怎么样也突破不了，好像自己的创造性已经没有了一样，完全失去了这个当年的一些他那样一个状态。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通过梦来探讨究竟是什么东西让他导致了目前的这样一个状态，我们说这是诊断，这是心理诊断。第二个呢，我们通过梦呢去探讨那么他的躯体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如果是一个人他经常梦到着火，然后经常梦到着火呀，烤火啊，或者是热性的东西啊，他一定他的体质是热的。还有一些人呢，他梦到的是什么呢？他梦到的那个火是灰烬，哎，很小很小的火，微微的光。那么这个时候他的体质就不是热性的了，他是虚寒的。
1: 虚的，
2: 其实他是需要这样一些东西。那么他是一种象征性的，就是他的身体的能量就是那样的一个状态。那其实是他内在的一个信号，一种担忧，对自己能量的一个担忧。我们通过这些梦呢，还可以诊断躯体的一些症状。你比如说曾经我这个治疗的一个人，他经常梦到水，哎呀，白茫茫的水啊，然后这个自己出去以后就是下雨了，然后在雨水里走啊等等哈。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会发现除了他在心理上很迷茫，非常迷茫，那一段时期是他的一个非常迷茫的一个时期。那么除此之外呢，发现他的在他的身体上我们说是处于一种水湿的状态。什么症状呢？它主要是表现为胃炎，舌苔特别
1: 厚腻，
2: 然后呢，这个胃里边有这个大量的储留液，所以呢，这个我们说，身心是一体的。我们通过梦，它非常好的呈现出来这样一个东西。通过给他调理脾胃，当他的身体的这种湿气下降的时候，他会慢慢的发现他在生活里边的迷茫也在逐渐的解除。当我们的身体不好的时候，尤其当一个人胃不好的时候，他会很焦虑，胃的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和焦虑的感觉
1: 是挨着的，
2: 非常相似的。 而且呢这个焦虑长期的焦虑又会影响人的这种胃的这种功能、
1: 嗯、
2: 导致胃病。

0: 所以呢，它两个我们从哪个地方开始，或者是说我们从两边开始，从心理和生理两边开始调理，那么会使这个症状非常快的缓解，他的这种人生的这种迷途哈，很快的找到方向。
1: 那其实呢，我们身边的一些人啊，他们的有一些梦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你比如说我的一个朋友啊，那前一段时间他就去跟我抱怨说，我最近做的梦啊，我每天几乎都在做吃自助餐的梦，拼命在吃，这一宿这一晚上做梦都在吃，使劲的吃。那我们常说呀，这个胃不安则卧不宁。那这种他做这种使劲吃的梦和他的肠胃的健康有关系吗？
0: 就是这个《黄帝内经》上呢，就曾经说过，他说"肾积则梦取，肾饱则梦欲"，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当你饥饿的时候，你就会梦到摄取。
1: 不停的在吃。
0: 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在不停的吃的时候呢，首先他的胃会有一种饥饿感。我说的是饥饿感，而不是饥饿。它不是饿，是有一种饥饿感。这种饥饿感呢，在我们中医上来讲的话呢，我们说它是一种胃的虚热。当胃有虚热的时候，我们说它是虚的，但是它又是热的。胃热这一种这个情况表现为它的机能亢奋，机能亢奋的时候它就会多吃。如果是胃是实热的，它就会特别就是这个总是吃不饱。现实生活里面它就总是吃不饱。那么如果是它是虚热的呢，它一方面它消化不好，另一方面它又总有饥饿感，老想吃，一吃就发现哎呀消化不了，胃很不舒服。那这个时候呢，它其实它的胃是有慢性的疾病的，比如说慢性胃炎啊，说也许有其他的像胃溃疡啊，这个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慢性的胃病，这是一点。第二个呢，就是这样的，如果这样的梦反复出现的话呢，还提示呢，这个人在心理上有一种缺失感。因为我们心理上的缺失感，只要你心里没有成熟，没有把这个缺失感弥补，你就这个缺失感是永远弥补不上的。我们用外在的这种这个掠夺式的这样一种填补是永远弥补不上的，所以呢，他就会做用这样的一种象征表达，我很需要某种东西来填补我的一个空缺，空缺很可能是情感的一个空缺。
1: 其实梦呢，就好像是另外一种语言，在与我们的身体在进行着对话。我们需要聆听，更需要懂得。关于梦，还有哪些更深层次的内容呢？在我们下次的节目当中，王凤香博士将继续为您解析。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现在啊，走在大街上，学校附近快餐店，有的时候呢，可以看到一些14、15岁的花季少年拿着一支香烟在吞云吐雾。那么其实呢，还有另外一个更令人担忧的现象，也就是女孩子或者是一些白领女精英们吸烟的人呢，也是越来越多。医务人员是一再的告诉大伙儿，吸烟不仅自己受害，而且也会危害他人。对于那些生长发育期的少年儿童来说呢，吸烟对于身体的危害性尤为明显。烟叶中主要的成分是尼古丁，还有一些多环芳烃等。实际上呢，有文献报告，烟叶中的有害物质甚至有可能达到上万种，其中尼古丁还会引起人体内的小动脉痉挛，导致组织中血液供应减少而发生组织缺氧。另外呢，烟里边的一些成分呢，还有明显的致癌作用。尼古丁呢，它其实主要是通过吸烟这个动作，经过口腔和肺进入我们的机体内，大约5到10秒就会进入血液，5秒左右到达大脑并发生作用。接下来，我们和听众朋友一起来说一说被动吸烟的危害。研究表明，吸烟的时候啊，真正被吸入人体内的烟气只有10%，其余的90%呢，则散布于我们周围的环境中。如果是在空气流通不畅的室内，父母中只要有一位是烟枪，那孩子虽然自个儿不吸烟，却不得不呼吸被烟雾污染的空气，孩子呢就成了被动吸烟者。不吸烟的青少年照样会受到尼古丁的毒害，而且受害的程度往往还会超过主动吸烟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当他们的父母、其他的成人在家中或者是公共场所吞云吐雾，而暴露在这个充满烟雾的环境中时呢，吸烟者呢发出的是主流烟雾，被动吸烟人的呢是侧流烟雾，它的有害成分一般要比主流烟雾高得多。

0: 也就是说尼古丁要高3倍，一氧化碳高4倍，氨呢要高40倍，尤其是在那些容积小、吸烟人数多、通风不良的房间内，儿童被动吸烟受到的危害就会更大。孩子们呼吸了弥漫在室内的有害的烟气，体内呢就会发生供氧障碍，时间久了会损害孩子们组织器官的发育，引起食欲不振，不能很好的消化或充分吸收营养物质，最终甚至有可能导致营养不良，影响孩子们的生长发育。另外呢，如果孩子们长期被动吸烟，则容易得肺炎等呼吸道疾病，这对他们的生长发育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美国有一项长期的跟踪调查发现，在吸烟家庭中生活的小孩和不吸烟家庭的同龄儿童相比，1岁内呼吸道疾病发病率要高40%，2到4岁高25%，5到7岁高20%。欧美也有学者证实，童年期就和吸烟者密切接触的这些人呢，因为被动吸烟而导致的患病危险因素会增加70%到80%。再来说说青少年吸烟的危害。如果青少年很小的时候就长期吸烟，本身就很容易引起支气管炎和肺气肿，同时还会导致肺组织增生、支气管纤毛消失、细胞异常等不良后果，并且呢，吸烟量越大，这些情况就会越严重。另外，青少年吸烟还可以直接改变体内胃液的酸碱度，严重加重消化吸收不良，甚至影响食欲等，进而呢会影响到正常的营养摄入，最终影响他们的健康成长和发育。再来说一说孕妇吸烟的危害。近些年妇女吸烟者真的是越来越多了，妇女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更重要的是还会殃及她的亲生儿女。在妊娠期吸烟的时候，尼古丁呢会迅速地通过胎盘，使得胎盘血管收缩，胎儿的血供迅速减少，最终导致胎儿在子宫内发育不良。另外呢，烟草燃烧时产生大量的一氧化碳，可以与孕妇胎儿的血红蛋白发生结合，导致类似煤气中毒这样的反应，母体和胎儿的血红蛋白无法与氧气有效结合，最终可导致胎儿在宫内严重缺氧，生长发育严重受损。据研究证实，吸烟孕妇她们所生出来的孩子在第一年中患呼吸道疾病的可能性要比不吸烟孕妇的孩子大得多。孩子一旦经常患上呼吸道疾病，生长发育受到的影响是必然的，并且绝大多数这样吸烟的孩子呢，他们的身高呢普遍不高，这样父母呢也会非常的担忧。目前呢，一定要加强禁烟的力度，重要的是要加强健康教育，让孩子们了解吸烟的危害。家庭中已经吸烟的孩子，尤其是母亲呢，要加强行为干预治疗，逐步的减烟，直到完全的戒烟。戒烟之路呢，可以说是路漫漫其修远兮，要通过家长、学校，还有社会公共卫生、医护人员共同来协同合作，共同努力，才能够做到有效的戒烟。好了，听众朋友，关于吸烟这个话题呢，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上半段的中华养生节目到这就告一段落了，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大肠癌呢，一旦发生了肝转移，它的治疗往往不是单一的，它需要几种治疗方式或者几个学科协同来治疗，这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肿瘤学治疗当中很时髦提倡的一个多学科协作。我们对这个病例，外科有外科的看法，内科有内科的看法，就把这个各个领域当中最新的进展讲出来，说哪种办法对它最适合，协同来作战，只有这样呢，才能取得一个最好的效果。
2: 我们中医就讲正气和邪气了，如果邪正双方达到一个平衡程度的话，带瘤生存，活着就是硬道理，是吧？这是一个，而且活的质量比较高，这应该没有问题。同时呢，我主张呢，现在很多时候是我们是现在能导致疾病发生的话，是因为一个平衡打破了。如果这个平衡不打破，他一直带瘤这么活着，我觉得是没有问题。尤其针对老年晚期的一些肿瘤病人，我们的例子非常之多，所以能带瘤活着，而且最终呢，这老人走完最后的一段也没因为癌症病人死掉，是其他疾病，带瘤生存的理念一定要推大力的推广，让生存期很长。
3: 多一个大夫学会，多一大批老百姓受益。所以我的资料，我的录像是毫无保留的送给大家，群览相讲。

0: 毫无保留，这就是我的理念。这个新老更替啊，它是离死必要，但是我力所能及的创新，同时我要带动我的年轻的学生、年轻人，帮他们，同时把他们推出去，这是我想说的。我一句话，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创满园。
1: 作为一个老百姓，我们能做到的，远离烟草，少去环境污染的地方。另外一方面呢，把我们的小环境呢，装修房间用那种绿色合格的产品，拒绝二手烟。然后呢，这个厨房科学安装油烟机，保证厨房通风，减少烹炸烤这类的这个烹调方式啊，选择燃点低的一些食用油，很多方法让我们的肺更清新，这呼吸道更干净，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2: 对，
3: 癌症是可以预防的，这是世界卫生组织最近强调的很多的，三分之一的癌症是可以通过预防来克服的，三分之一癌症是可以治疗的，三分之一癌症是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治疗。我想正常的生活和非常良好的习惯是对于大家是有帮助的，所以我还是强调那些吸烟的人不要吸烟，还有一个减少化学对于空气的污染，大家还是提倡低碳生活，减少这些垃圾啊，这些污物的一些对于社会所造成的危害，同时紧张的工作和放松的情绪都是我们需要自己来调节的。
4: 中华养生，您身边的健康关爱。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

0: 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2: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0: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3: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4: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5: 的。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0: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2: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6: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7: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我们接下来呢，再请来自广安门医院的李游医生和各位一起聊一聊酒精性肝病的危害以及其防治。
8: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

0: 说到喝酒，很多人觉得酒瘾呢要戒掉其实很难，而且大家觉得喝个酒嘛高兴啊，那我每天只喝一点点儿，会不会不造成这种损伤？我们先来说这个，先从这个量来说啊。您刚才讲到了说这个一瓶啤酒这么那其中含有的这个酒精的含量是48克，
1: 就是如果是500毫升，12%浓度的话，
0: 这也有浓度的限定了。
1: 对对对。
0: 那如果是白酒呢？我每天喝一两白酒呢？
1: 一两白酒的话，如果是52%浓度的话呢？一斤的酒精含量是206克，208克还是206克？
0: 5倍，
1: 哎，
0: 将近5倍了。
1: 所以你要是一天喝一两的话呢？还是勉强可行。如果是说，所以说我的老师就是薛伯寿教授呢，他经常和病人也和我们经常说，一两酒呢可能有活血的作用啊，可以怎么说，因为酒在过去中医里面也是作为引经药有的时候来用的，
0: 对，
1: 所以一两呢还是可接受的。如果二两对有些人来讲就已经多了，三两呢基本上就可以说，不管是耐受还是不耐受酒精的人，如果连续的喝3两或者3两以上的酒的话，长期以来还是可以造成肝脏的损伤的。
0: 那这个就是说还是要有一个量的控制。
1: 对对对，是这样。
0: 特别少的一点点，比如说刚您讲的是白酒，
1: 对对对，
0: 如果是红酒，咱们少量的每天来一点点，也还是能有很好的功效，活血的这样的哈。
1: 哎，对，红酒呢，一般我们说现在的葡萄酒啊，或者是就是这一类的酒吧，大概酒精的浓度在30%左右。30%左右的话，你要是和那个一两或者是2两以下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呢，也是有一个量的控制，所以说我们说有度是最重要的。
0: 是，这个度不光是这个酒的度数，同时还有咱们自己把握的这个分寸尺度啊。
1: 对对对，是这样的。
0: 那您刚才讲了说2周之内每天喝一瓶啤酒，有可能就已经有肝损害了啊，有可能
1: 两瓶
0: ，那么也有得酒精性脂肪肝的或者说酒精性肝病的危险了，
1: 对对对，
0: 风险增高了。
1: 对对对。
0: 那比如说这2个星期这2天喝了，那2天不喝，中间隔着几天休息几天，这样会不会你损害会小点呢？
1: 如果是中间休息几天，但是也要看你平均每天喝了多少，就说我这2周之内平均下来大概喝了每天喝了多少。如果我每天喝2瓶，中间呢有几天又没有喝，后面几天呢又喝了2瓶，这样呢你的平均的度数，就是喝的饮酒的量呢，就是要比可能要比每天都喝要低一些，
0: 总量不高啊，
1: 总量呢可能就是这样损害可能要稍微好一些，
0: 但是也有限啊，
1: 也有限。
0: 假如说你这3-5天没喝，那喝的那2天每天喝了6瓶或者多少瓶更多，
1: 也
0: 不行，也
1: 不行的，是这样的。
0: 哦，这样
1: 你单次喝的量那么多，对。

0: 肝脏的冲击损害还是蛮大的。
1: 嗯，所以就是说不管是酒的种类也好，或者说你单位的时间喝酒的这个时间长度也好，只要这个总量超过了一定的这个量的数量以后啊，那
0: 患酒精肝的几率会有的时候会成倍的增加。
1: 哦，
0: 嗯、
1: 这样啊，
0: 对，所以酒精人体对酒精的这个耐受是有一个阈值效应的，你达到某个阈值以后，它的风险性就可以成倍的增加，在这个阈值之下，可能就会好得多。
1: 酒精肝顾名思义，长期过量饮酒，这是导致酒精肝的主要原因。一般来说，男性肝脏的承受能力是每天40克酒精，女性要更少一些。40克的酒精大约是多少呢？这个呢，约相当于白兰地100毫升，威士忌120毫升，绍兴黄酒250毫升，啤酒1000毫升。如果超过这个量，持续喝上3到5年，酒精肝肝硬化就会接踵而至。那么酒精肝和哪些因素会有关联呢？乙型肝炎又会和酒精肝的发生有怎样的联系呢？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聆听来自广安门医院李由医生的解析。像中国呢是个乙肝大国，
0: 对，
1: 乙肝大国有很多呢是乙型肝炎的病毒携带者，或者说也有一些其他的乙型肝炎的原发病的这个存在。那么像这种已经有了肝病的人，他们再去饮酒的话，那会不会说他对肝脏的损害就会比正常人饮酒要大得多得多？
0: 是这样的，
1: 嗯，
0: 因为我们说呢，乙肝病毒或者丙肝病毒的感染率是非常，就是感染人群是非常多的。
1: 对，
0: 他们统计了一下，大概在中国呢，那个乙肝的感染患者感染人群大概在1亿左右，全世界呢是3.5亿，丙肝的感染人群全世界是1亿左右，所以有这么庞大的怎么说乙肝或者丙肝病毒的感染者存在的，如果这些人增加就是持续的喝酒，这种双重因素的损害是要比单一因素的损害更要大一些的。
1: 嗯，那会不会把它潜伏的这个携带的病毒，比如说没发病，
0: 嗯，
1: 通过我这个饮酒这样一个诱因而导致这个疾病的一下大量的爆发，会这样吗？
0: 是有这种可能性的，因为你想，它肝病毒已经在体内存在，它已经造成了，因为长期的肝炎病毒携带，会有肝纤维化的存在。肝纤维化是一个非常漫长的、逐渐的过程。虽然病人没有什么任何症状，插肝功也正常，但是肝纤维化的进程呢，一般也会缓慢的存在。如果加上酒精的对肝脏的损害，肝纤维化和肝硬化的那种，怎么说，它会加速的产生。
1: 哦，这就比较可怕了。
0: 对对，是这样。
1: 嗯、
0: 对。
1: 那么咱们再来说，刚刚说到是含有一些这个基础疾病的啊，基础的肝脏疾病的。
0: 对。
1: 那么很多人会问这样的一个问题，说我以前喝酒，比如说5年前我是大量喝酒，我现在戒了，我戒了有半年了。那么这个戒断之后，我们这个酒精肝它会不会，咱们说程度减轻啊，或者说哎越来越好啊，就原来的事儿当没发生过呢，会这样吗？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酒精性脂肪肝还有一些酒精性肝炎，如果是戒酒然后就适当的休息治疗，它是可以好的，它是可以痊愈的。
1: 可以，
0: 哎，
1: 这个很好，
0: 这是可以。有的人就是做过一些就是前后的对照，比如说酒精性脂肪肝戒酒以后4周，肝内的脂肪颗粒就可以减少或者消失，哎，肿大的肝脏就可以缩回到正常的范围。就是戒酒4周以后，你如果查 B 超啊，或者做肝脏的 CT 的话，它的就会有明显的好转，就酒精性脂肪肝。如果酒精性肝炎呢，如果轻中度的酒精性肝炎，除了要进行保肝，怎么说降酶啊这些治疗之外呢，戒酒是最重要的首要的环节。
1: 哦，
0: 戒酒之后，他的肝脏呢没有一个持续性的损害，它是可以恢复的。因为肝脏呢，它是一个怎么说，它是一个代偿能力非常强的一个器官。
1: 嗯，
0: 但是这个代偿能力强呢是有好的一面，好的一面就是我们受到损害以后，它可能很快的恢复它的正常的这种功能。但是呢，也往往使人大意，就说我上次喝了那么多，
1: 没事，
0: 哎，没事了。但是呢，如果是说持续性的损害，一旦发现肝功能失去代偿能力了，那就比较麻烦了。就是说长期的它一处在一种能代偿，你以为它老是能代偿，那就不要老这样想。实际上它代偿也是有一定的限度的。
1: 是，所以在上半段我们说了啊，这可怜的肝

0: 等稍微有点刺激，它就容易有损伤。现在我们要反过来说，这是可爱的肝脏，这样的一个脏器啊，它还能够帮我们来恢复到原来的那种状态，有这么一个可逆的机会。所以我们更要保护好我们这个重要的脏器啊，不能因为它好像有这能力，我们就使劲的去用它啊。
1: 对，是这样。
0: 真的有一天用过度了，那再缓不过来就晚了。
1: 对。
0: 那咱们再来说一下，之前我们讲到这个酒精性肝病，它是三大类型啊，那么酒精性脂肪肝、酒精性肝炎。还有酒精性肝硬化，你也给我们讲了，这个就是它在不同阶段的不同的表现，最严重的是不是就是酒精性肝硬化了？
1: 对，酒精性肝硬化呢，它临床上呢也有两个阶段，一个叫失代长期了。失代长期以后呢，一般我们住院病人呢，一般都是到了失代长期，
0: 缓不过来了那种。
1: 对了，是肝脏已经失去代偿能力，肝脏对蛋白质的合成、对脂肪的代谢，都还有对糖类的代谢都产生了障碍。在这种情况下呢，它不肝脏的正常的结构就进行就塌陷掉了，因为它肝性长期
0: 等于废了。
1: 哎，对了，这个时候呢，就说他好多病人呢，就会出现好多并发症。最常见的并发症呢，我们说一个是消化道出血，因为呢肝脏的正常的结构塌陷以后呢，肝的血窦啊，肝是个非常血供非常丰富的一个脏器，肝的血窦呢塌陷了以后呢，正常的血液，就是说门静脉的血液不能充分的流入肝脏，
0: 进不去了。
1: 进不去以后呢，是就是说门静脉之前的这些血管呢，包括脾静脉、胃底静脉就曲张了，就是静脉就曲张，包括食道下端的静脉曲张，食道下端静脉曲张的一定程度，就会引起消化道出血。所以好多肝病人就是说到了肝硬化失代长期。最常见的是消化道出血、上消化道出血，还有呢就是腹水。腹水呢可以伴有腹膜的感染，还有的病人呢就说这个腹水的原因还一般都是在就是他蛋白合成能力下降了，所以出现低蛋白血症以后呢，他的这个水液储留是病人出现腹水。另外呢还有就是说肝性脑病，因为肝脏的对解毒功能下降以后呢，好些假神经递质干扰了人的大脑，所以呢出现肝性脑病。最常见的就是血氨增高对那种大脑的影响，所以我们经常要查血氨。所以说肝硬化到了失代长期以后，它的治疗是很非常有限的，就是肝脏已经失去代偿能力，医生的能力呢也很难把已经硬化的肝脏再逆转回来，只能针对它的并发症来进行治疗。
0: 那这就是比较可怕了。
1: 对了，对，
0: 那像咱们这个到了肝硬化这种程度了，会不会和肝癌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
1: 就说肝硬化呀，发生肝癌的几率呢要比正常人要高。这种要高的原因呢，就是说它的肝硬化以后呢，它那个本身酒精呢，它就可以刺激到，就是它的叫我们说活化氧、活性氧，就可以影响到 DNA 的转录，就是它的基因的转录。如果影响到基因的转录的话呢，它是细胞那个出现基因变异，和也可以出现呢细胞的那种怎么说，它的正常的分泌、正常的裂解的功能产生异常，容易产生肝癌。这是本身。另外呢，就是说它那个肝硬化以后呢，肝细胞的血供差了，肝的内环境很差，就肝的血供差了以后，它的代谢的废物不能及时的排出，而这些内毒素呢，又使肝细胞呢也容易产生癌变。所以说如果到了肝硬化的阶段，肝癌的发生率要比正常人要高一些的。
0: 觉得是很可怕的。
1: 对，
0: 那在治疗上咱们从最严重的说起啊，那像这种这么严重的情况、复杂的情况，咱们治疗上有什么办法？最开始您讲一般的酒精性脂肪肝可能咱们通过药物就能够缓解，那像这种复杂的是不是就只能用手术了？
1: 肝脏呢，如果到了肝硬化失代长期，如果是单纯性的酒精性肝硬化失代长期，如果出现了门脉高压、然后静脉曲张、腹水、低蛋白血症这些情况呢，它有一种手术疗法，就是说肝的移植。
0: 换了、
1: 对，肝的移植。但肝的移植呢，目前来讲这种它得需要有肝，
0: 有肝源、
1: 也不是所有的病人呢都一定要换肝。它呢就是说我们现在临床上在治疗这方面病人呢，首先要补充 补充它的低蛋白血症，要补充白蛋白，
0: 缺什么补什么，
1: 哎，补什么，
0: 哦，
1: 然后呢，
0: 嗯，
1: 要给它把腹水利尿，通过利尿剂啊，然后要给它利尿，要排出去，
0: 水放掉，
1: 哎，要水放掉，
0: 嗯，
1: 因为呢，
0: 嗯，
1: 静脉曲张呢，如果反复的静脉曲张出血呢，也有好多方法来治疗，比如说在胃镜下、内镜下进行硬化剂治疗，
0: 嗯，
1: 或者曲张静脉的套扎治疗，这些都是，
0: 嗯，止血，
1: 哎，对了，
0: 嗯，
1: 套扎就是把曲张的静脉给它套扎住，防止呢它这个曲张静脉再次破裂出血，这些都是我们说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
0: 嗯，
1: 但是临床上也是比较有效的一些办法，
0: 就针对它的这个
1: 病症，
0: 病
1: 发症来进行治疗的，
0: 嗯嗯，
1: 但是如果是说同时伴有肝脏的炎症，我们还是需要用保肝治疗，要配合上保肝，
0: 嗯，
1: 比如说还原性的谷胱甘肽啊，这些药物也可以配合上中药来进行治疗。
0: 你说不到万不得已，
1: 嗯，
0: 咱不能换这个零件。
1: 哎，对了，是这样，
0: 嗯，
1: 并且呢，也真正能进行肝移植、有条件进行肝移植的人，毕竟还是少数。对，
0: 是啊，
1: 嗯，
0: 所以大家趁着还来得及，咱们赶紧好好保护我们这个肝啊。
1: 对。
0: 中医对酗酒的危害认识甚早，经典著作《金匮要略》中就有酒胆之名，也就是酒精肝的防治。根据近年来中医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研究发展，目前中医认为酒精性肝病的主要病机在于内湿为患，寒湿内蕴或湿郁化热，进一步到了肝脾肝郁、肝湿疏泄、气滞血瘀，最终导致肝脾肾等脏腑功能失调和衰竭。那么具体在酒精肝的治疗当中，中医能够发挥哪些作用，又能够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帮助呢？让我们继续聆听广安门医院李由医生的解析。那么咱们中医中药治疗酒精性肝病，它主要的原则是什么？
1: 从中医的来讲呢，治疗这个酒精性肝病呢，
0: 嗯，
1: 就是首先要遵循，就是符合肝脏的生理病理特点来进行治疗。从中医的理论来讲呢，中医认为呢，肝呢是主木的，它的性啊，就肝性呢是要疏泄调达，所以呢，我们中医治疗呢要疏肝，要让肝就顺应肝性来进行疏肝，就是让肝性调达。同时呢，肝呢又有肝体和肝用。肝用呢就是指的肝脏的功能，
0: 肝
1: 体呢，哎，所以它要体用结合，
0: 嗯嗯，
1: 这个体呢就是肝脏的器官本身，
0: 嗯嗯，
1: 所以呢这个肝脏的器官本身呢，这肝体呢以血为体，肝脏是一个，就是肝的血窦里面，就是肝是以血为本的，
0: 嗯，
1: 肝用呢是以气为本的，所以调气和养血活血在治疗肝病方面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就从中医的理论来讲呢，就是顺应肝性，
0: 嗯，
1: 体用结合，调气活血养血，哎，
0: 哦，这样啊，
1: 哎，这是一种基本的原则，嗯，
0: 对，其实说起来，
1: 嗯，
0: 哎，听起来就这么几个字，
1: 嗯，
0: 十几个字啊，但是真正的在治疗过程中肯定是要根据每个病人个体的他的实际情况来进行有针对的运用，
1: 然后还有肝病的就是酒精性肝病的不同阶段，
0: 嗯，
1: 然后来进行辨证分型，
0: 哦，
1: 就刚才讲的我们说它有不同的脂肪肝，
0: 嗯，
1: 就是酒精性脂肪肝啊，酒精性肝炎，
0: 嗯，
1: 还有酒精性肝硬化不同的阶段，嗯
0: 嗯，
1: 来进行治疗。
0: 那现在我们想请教一下李大夫啊，就是确诊酒精肝咱们需要做哪些检查？您像，嗯，刚才您给我们讲了有一些比如早期的特别早期的轻度的酒精性的脂肪肝，
1: 嗯，对，
0: 可能他去做肝功化验甚至是 B 超都还基本属于正常的，
1: 对对对，
0: 那我们不是常规体检就发现不了这些问题了吗？
1: 对，
0: 嗯，
1: 像这些病人呢，我们第一个呢，他如果有长期的饮酒史，并且有经常的，
0: 嗯，
1: 或者是有乏力啊、食欲不好啊，
0: 嗯，
1: 他虽然没有查出来问题，但是因为他有饮酒史的存在，我们考虑他是肝脏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0: 嗯，
1: 对于这样的病人，首先最重要的，治疗就是说先要让他戒酒
0: 啊，你先把这根断了，
1: 对，先把这根断了是最，
0: 啊，
1: 最重要的，
0: 嗯嗯，
1: 作为其他病人来讲呢，我们说临床最常见的是一个生化的检查，就是转氨酶啊这些，
0: 化验一下，
1: 哎，
0: 嗯，
1: 一般来讲酒精性肝病的转氨酶呢，一般是我们说谷草转氨酶的损害往往是在先的， 或者是最明显的，比谷丙转氨酶呢要高一些，比要早一些。所以说这个我们查说查转氨酶，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嗯、
0: 即便它症状轻微，在这方面也能够有所体现。
1: 哎，也能有所体现。
0: 有一点体现。
1: 有的病人呢查转氨酶高一些以后呢，
0: 嗯，
1: 如果他戒了酒，他可能在2周。

0: 到四周真的又恢复正常，我们就可以更加支持的说它是因为酒精造成的，哎，它的肝功能的异常。嗯，
1: 啊，这样，
0: 哎，对，
1: 很简单啊，就说比如说咱们查血就能从初步发现一些最早的端倪。
0: 哎，对对，是
1: 这样。
0: 查血，另外呢，还有像酒精性脂肪肝呢，还要配合影像学检查 ，B 超啊 ，CT 啊，因为因为它已经有脂肪肝，我们 B 超是很重要的一个检查手段。嗯，
1: 基本上也能发现一些，
0: 也能发现，对，
1: 不到再往后，再往深了走了，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活检呀，这样的，那就
0: 对，
1: 就是说不到必要的时候不用这种检查方法了。
0: 没错，是这样，对对。
1: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酒精性脂肪肝，像您讲的，戒酒是第一个关键的要素。
0: 对，
1: 也就是不管你现在有没有肝损害或者一些比较明显的症状，咱们把酒戒了，都是有助于后续的治疗啊，或者是恢复啊。能不能说我戒了酒了啊，他这个酒精肝我不去经过治疗，自己能够恢复过来，能这样吗？不吃药行吗？
0: 不吃药呢，通过就是合理的饮食、休息。也是可以恢复的。对于大多数病人来讲，如果是说早期的轻微的肝脏的损害，或者是酒精性脂肪肝，它是可以恢复的。
1: 还是一个
0: 戒酒是最重要的。这个时候，对，
1: 还是一个阳光性的疾病啊，感觉。那么您给我们讲到了，就是日常要注意休息。
0: 对。
1: 为什么休息呢？我觉得很多爱喝酒的男士都是中年的，年富力强的，
0: 对，
1: 让他休息那根本是拉住一匹正在奔向终点的马一样的，停不住的。为什么您特别强调日常的这个休息这么重要呢？
0: 就是说是要劳逸结合。
1: 就是
0: 我们说一个弓啊，老是拉绷紧的时候，他有的天可能会弦儿会断，所以说我们说要叫张弛有度嘛。肝脏的一般来讲，肝脏的修复呢也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和人体一定的血供。我们的如果是说处于高度的紧张，然后大量用脑，甚至才熬夜，肝脏的修复呢，它本身肝脏本身的修复，你就没有给它提供足够的时间来去做修复，
1: 缓不过来。
0: 哎，对，所以一般我们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肝脏主食一般是在凌晨1到3点。那个胆经呢是晚上11点到凌晨1点，就说晚上11点到凌晨3点这一段时间睡眠是肝胆最重要的一个时段，所以我们提倡要早睡觉，保证肝胆的这个修复。
1: 对，
0: 所以现在年轻人好多都
1: 熬夜呀，
0: 熬夜实际上是对肝脏是有对肝脏的修复和肝脏的解毒能力都会有一定的影响。我们清醒的时候，大脑总是在动脑啊，或者在工作，这个时候肝脏的回就是返回肝脏的血流就相对少。
1: 对，其实我们听到中医以前讲叫人卧血归肝啊，我听这个最开始没太理解，就是说只要你躺着，我们的血就回流到肝脏去了，就能够濡养肝脏啊。
0: 对对对，
1: 实际上还是很重要的，咱们真的别太累，没事得躺躺哈。
0: 是这样，对。
1: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酒精肝的防治以及中医在治疗酒精肝方面能够发挥的作用，我们今天就和李由医生啊聊到这儿。非常感谢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中华养生与您不见不散。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2: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5: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6: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1: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17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16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16日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日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上海考察，进社区、问民生、看变化，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牢记总书记嘱托，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日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16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日至17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16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上海会见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时，就伊朗局势交换意见、协调立场。双方对当前局势的恶化表示担忧，呼吁当事方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努力克服困难、排除干扰、重启接触、恢复对话，力争通过谈判最终达成全面和平协议。国际社会也应继续为此提供助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6日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炮制发布所谓报告，诋毁抹黑中国对外交往和国际合作，敦促美国有关机构和个人端正对华认知，摒弃偏见傲慢，停止政治操弄，多关心自己国家的事。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7日就英国政府将英国钢铁国有化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对英政府相关决定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不满。发言人表示，中方敦促英国政府遵守相关国际规则，切实履行中英投资保护协定有关义务，公平公正对待在英中资企业，充分保障其正当合法权益。中方将密切关注事件进展，支持中国企业运用法律手段维权，并将采取有力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利益。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16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国是氦气主要进口国。为保障国内供应，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发布公告，决定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布通知，多措并举，推动离境退税业务办理更加智能化、便利化，进一步提升境外旅客境内消费的离境退税服务。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最新统计显示，我国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主力。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0: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5: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今天我们来聊聊唐代大诗人王维的《鸟鸣涧》。王维生活在公元七世纪，是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人物。王维现存的诗有大约400首，其中最能代表他创作特色的，就是描绘山水田园风光和隐居生活的诗篇。今天要说的《鸟鸣涧》，描绘了山间春野中幽静

而美丽的景色，是王维山水诗作的名篇之一，诗中有画，画中有诗。鸟鸣涧也充分体现了诗人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对闲情隐逸生活的向往。我们就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鸟鸣涧，唐·王维。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唐玄宗开元年间，整个唐朝达到空前的繁荣，社会安定统一，史称开元盛世。有一次，王维来到江南游历，途经浙江绍兴，应邀到友人黄甫岳家做客。王维精通佛学，黄甫岳则热衷于修道。佛教有一部《维摩诘经》，是菩萨维摩诘向弟子们讲学的书。王维很钦佩维摩诘，他的名维和他的字摩诘就是从这里来的。王维称黄甫岳是一个双眸朗畅、稍单辟谷的修道之人，他住的地方叫云溪，显然是幽人高士的理想隐居之地。佛家和道家都崇尚在山水天地之间感受自然造化之大能。在云溪做客期间，王维为黄甫岳写了《黄甫岳云溪杂题五首》，鸟鸣涧就是其中的第一首。这首诗的题目鸟鸣涧，是指鸟儿在山涧中鸣叫。诗的第一句人闲桂花落，意思是人的心中闲静，能捕捉到桂花小小的花瓣在飘落。人闲说明周围没有人世的烦扰。桂花有春花、秋花、四季花等不同种类，这里指春季开的桂花，世人当时澄澈透明的心境，使他能捕捉到微妙纤细的景物变化。桂花只有米粒大小，花瓣更是微小轻薄，他却能看到花瓣的飘落，听到花瓣落地时瞬间的轻柔声息，可见当时王维内心的安静几乎达到了佛家追求的妙悟境界。第二句夜静春山空，是说夜晚寂静无声，让本来景色繁多的春山也显得空旷了。春山在白天应当是喧闹的，林木茂盛，鸟语花香，游人如梭，而此时夜深人静，游人离去，山林也空闲了下来，只有诗人在这里感受自然的静谧和谐。这前两句写的是春夜山间的寂静空旷，第三四句诗人则写静景中的动态，用小鸟的动反衬山中的寂静和清幽。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意思是月亮升上夜空，月光洒下来，惊动了树上栖息的小鸟，在春天的山涧中不时发出几声清脆的啼鸣。第三句中的惊字用得十分自然和富于表现力，不但渲染出环境氛围的静谧，以致月光都能惊动小鸟，还写出了小鸟的神韵。末句虽然写鸟鸣，却是以动观静，动静和谐，更加令人感觉如临其境。王维的这首《鸟鸣涧》，读起来仿佛能看见春山静夜的优美景色，桂花无声开放又悄然飘落，皎洁的月光梦幻般洒满天地，小鸟在月夜里鸣唱，空谷传音，悠扬婉转，而诗人在其中悄然伫立，已进入物我两忘的境界。读这首诗也使人从中感受到盛唐时代和平安定的氛围，正是有这样的氛围，诗人才能悠然自在地徜徉在大自然中，写出美好的流淌着生命韵律的诗句。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遍《鸟鸣涧》，唐·王维。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

0: 见中。好了，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0: 各位好，我是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上次讲到了这个宋人茶艺当中的点茶法，尤其是这个赵佶的沏汤点茶。哎，我们都知道宋代人呢非常崇尚文雅，所以呢原先主要在文人呀、僧人呢甚至道士中间流行的这些饮茶的风习呢，它就迅速的蔓延，结果呢就让这种来自上流社会的这种饮茶的风俗呢就深入到社会的各个层面。起先呢这个斗茶的风俗是来自于福建武夷山茶区的这些茶农日常的这些品饮生活当中，后来呢由于这个官辈的产生呢，这个风俗呢就逐渐被官方加以这个规范化符合当时文人的一种趣味，这就被进一步的改造而推广。那么起先它发源于福建地区，那接下来呢由于这个士大夫阶层的推崇那么又以这个汴京为中心再向其他的地区来扩散，这就进一步解读了我曾经从一位北京的民俗老专家所听到的这样的一个概括也就是民俗官城，官俗民养。在中国各种各样的这些礼俗的活动呢它的这样的一个发生发展乃至于传承呢，实际上大致都是经历着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从北宋年间来说，上自宋太祖赵匡胤他自己就非常的嗜好饮茶，他在这个宫廷当中还设立这些茶室机关宫廷用茶呢其实就已经分了等级了。另外呢茶礼茶仪呢又成为一种礼制，往往在一些重大的节日期间呢，这个赐茶已经成为皇帝笼络大臣包括他的一些亲信亲族甚至是向国外使节表达友好的一种重要手段。这是身为九五之尊的皇帝，那么围绕着他周围的这些文官集团呢当时就出现了所谓汤社这种非常专业的品茶社团，这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的以品茗为主要内容的这些会馆等等类似于这些事物。那么在北宋的民间呢，比如这个当时的一些风俗呢，邻里之间要这个搬家了，那么邻居呢就要献茶，那么客人来了呢要敬这个元宝茶，订婚时呢也要下茶，结婚时呢更要定茶，同房的时候还要喝茶，亲友聚会也离不开这个各种各样的茶会。可以说在北宋年间的社会生活的角角落落到处都漂浮着茶叶的清香，时称人情茶肆。那么有一些茶肆呢还专门是为当时的一些士大夫沏会朋友的一些约会的场所，像比较著名的蹴球茶坊、蒋检阅茶肆等等。这就有点像比如说民国年间的那些文人呢经常就会去比如说北京的前门外青云阁品品茶听听堂会之类的内容，大致如此。那么据一些史料记载呢，当时临安茶肆的这些布置呢格调就非常的雅致，这个临安就是现在的这个杭州。这些茶肆呢不仅会张挂一些名人的书画还会陈列一些花架，这些花架上呢会插满了各种四季的鲜花一年四季卖奇茶一汤，冬月呢卖七宝擂茶、馓子、葱茶，当然呢还有一些名字比较香艳的以喝茶为名的这种声色场所。那么到了晚上呢，临安的一些茶肆呢还会推出流动的车铺，那这些游客玩累了以后呢随时呢就可以满足一些游客的需要。当时的这个临安城可以说是茶饮的买卖是昼夜不绝，那么即使是隆冬大雪三更之后也还是有人来提瓶买茶。那么相比古人而言，即使是生活在今天的北京，别说这个隆冬大雪三更之后能这个提瓶买茶，适合于平民生活的这些茶馆咖啡馆 在偌大的北京城啊，也不是非常的普遍。宋人呢，通常以点茶作为茶事的这种基本形式。所谓客制点茶，送客点汤。宋代的这个点茶法的这个程序，我们上期也讲到，是制茶、碾螺、烘盏、后汤、积服、烹试。它的这个关键呢，就在于这个后汤和积服。那么蔡襄就在这个茶录当中记载，点茶的主要特点是先将这个茶饼烤制，然后在这个敲碎碾成细末，用茶螺将这个茶末筛细，螺细则茶服，螺粗则末服，焯茶一前试啊，先注汤调令极度匀，又添注入回环积服，汤上盏可四分则止，神其面色鲜白，着盏无水痕为佳。也就是将筛过的这个茶沫啊，放入茶盏中，注入少量开水，搅拌得很均匀，再注入开水，哎，用一种竹制的茶筅反复击打，哎，让它产生泡沫，达到这个茶盏边壁不留水痕者为最佳。其实这样的一种点泡的方法，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反复跟大家有所交代。宋以前的，比如说唐代和五代时期，那会儿呢，它其实是流行煎茶法。这个煎茶与点茶的相同之处是，都需要煎汤，也就是说这个煎水。不同之点呢，就是唐人的这个煎茶法呢，是用这个茶吊来煎这个茶汤，这个茶吊是没有盖儿的。那么宋人呢，煎汤呢，他是用这个汤瓶，这个汤瓶呢是有盖儿的，汤煮到火候差不多的时候呢，如果是煎茶，那就要将事先已经细碾过的、经过细螺之后的这些茶沫呢，哎，就投入这个滚汤里就可以了。如果是这个点茶呢，那之前就首先要这个制盏，然后调高，哎，最后再来用这个开水在茶盏当中来点泡，是不是符合这个摇盏啊这样的一个宋人的美学标准？那完全是要靠在这个点泡的过程当中，哎，是否方法得当啊，是否掌握了这个要领。那么上次呢，我们就讲到宋徽宗赵佶的七汤点泡法的这个前两汤啊已经讲过，那么这个第三汤、第四汤是怎么出呢？又是怎么来进行的呢？接下来呢，我们还是一起来听一听宋代的这位超级达人、点茶高手赵佶是怎么说的。
1: 三汤多寡如前，积服渐贵轻匀，铜环旋转，表里动彻，素纹泄眼，泛结杂起，茶之色时已得其六七。四汤上色显欲转稍宽而忽素，其清真华彩既已焕然，青云渐生。五汤乃可稍纵，显欲轻盈而透达，如发力未尽则积已作之，发力已过则浮以敛之，结峻矮，结凝雪，茶色静矣。第三次注水和前面一样，积浮得轻而均匀，围绕着盏心顺着同一个圆环回旋反复积浮。

0: 直到盏里的茶汤里外透明，素纹蟹眼似的汤花泛起凝结，错落地升起。这时茶的色泽已十得六七了。第四次注水要少，弦搅动的幅度要宽，速度要慢。这时茶的清真华彩已焕发出来，像云雾渐渐从茶面升起。第五次注水可以稍微不受约束，搅动弦要轻松均匀透彻。如果茶还没有完全生发，就略加激浮使它生发出来。如果汤花太过，就用弦轻轻浮动，使茶面收敛凝聚。茶面上如同结成云雾，结成积雪，这时汤色已完全呈现出来。
1: 实际上呢，第三汤的这个注水方法呢，跟前两汤的这个方法是一样的。赵佶呢，把这第三汤啊叫周环悬覆，表里动彻。这实际上呢，表达的是一种积浮的动态。比如呢，因为日本人特别喜欢建盏啊，他们往往拿着这个建盏，大家赞美，哎呀，这个耀变伟大啊，里面可以看见宇宙。其实他们并不知道，这个宋徽宗讲的这个动作，其实就是宇宙的奥秘。何止是他使用的这些器具，这些器具虽然是宋徽宗所推崇的啊，他所赞赏的，但宋徽宗的用意所在却是把这些器具完全是用在他自己的这个茶道义里，融汇在他自己对宇宙和人生的这样的一种理解，而浓缩在这样的一个看似非常简单的茶室之上。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去日本看他们的这个茶道表演，就经常会让我想起是在看日本民族的这样的一种能乐的表演，总觉得这个茶道表演者是躲藏在某种面具的后面，哎，让你隐隐的能够感觉到一种说不出的啊，比较阴冷的那样的一种感觉。当然这样的一种心理感受，因为它来自本民族文化的欣赏的习惯，我们站在另一种文化的角度上来说呢，不能妄自的褒贬。但是如果你说这样的一种茶道表演就是中国宋代的它所体现出来的那样的一种意境和精神，那么我们一定是大不以为然啊，绝非如此。毕竟是两种文化，宁把它扭在一起呢，反而是不尊重各自文化的特殊性。不了解这种不同，而仅仅是想在这个事物的表面的机理上来求得一致，那最终的结果就是南辕北辙，两边不讨好。这不仅是指日本、韩国的一些茶人，也可以完全说明中国当代茶人当中所存在的某种现象。这话题呢就又说远了，哎，我们还是回到赵佶的这第三点，这第三汤。实际上徽宗讲的这个动作就是宇宙的奥秘，周环悬覆，表里动彻，周行不始，为天地母。赵佶本人信奉道教，所以呢他对道家的一些思想应该是有所体悟的，而周环悬覆，表里动彻，恰恰是他的一番理解啊，道就在这表里动彻当中。那么接下来是第四汤，真经华彩，既已焕然，青云渐生。哎呀，这十六个字可以说赵佶是妙笔生花，处处带着意境啊，处处带着一番体会。可以说呢，在这个第四汤的时候呢，最精彩的东西啊才一点点的展现出来，这不是一般人所能见的啊，因为这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这其实呢是眼力、心力、手力的这样的一个综合。蔡京，赵佶的宠臣，曾经在这个《太清楼试验记》当中就讲，徽宗呢有时候会亲自给左右大臣点茶，按现在人的理解不就是打出一个泡沫吗？现在很多爱喝咖啡的朋友呢，在家里都备有一台咖啡机，打一杯这个卡布奇诺还是自动的，这泡沫谁不会打呢？谁干不行呢？ 按理说，徽宗把周围的一些太监啊叫在一起，给他们做一个培训，可以说这活谁都可以做。其实呢，还真不是这么回事儿，因为呢，毕竟它是一个操作的过程，摆在你面前的器具不一样，茶不一样，罗筛出来的这个茶粉不一样，调成的这个茶膏也不会一样。这就像比如现在人理发，你即使是找一个人给你理发，那么他每一次理出来的这个形状也不尽相同。同样，每个人的点茶方式的不同，他之前的准备工作不同，那么在点泡的这个过程当中，他的这个心理变化也有所不同，他的心境也有所不同。所有的这些因素最后都决定出了你点泡出的这杯茶汤它的味道的不同，它的境界的不同，这个差别是不容否认的。如果你否认了这样一个差别，那所有的茶道都将是建立在空中楼阁上，没有任何的现实意义。所以说呢，有的人呢，他人生的这个境界十分的猥琐，那有些人呢就气象恢宏。这并不是说每个人的这个命运使然，而是他天生的一种情怀，天生的这样的一种心境。我们并不能因为赵佶是亡国之君，因为他个人的穷奢极欲导致了这个北宋的覆亡，虽然这样的命运遭际非常的沉痛，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赵佶他本人是一个猥琐之人。一码说一码，哎，赵佶的所谓青云渐生，其实呢，这四个字呢，非常能够代表赵佶本人他向往的，在皇位上也力求达到的那样的一种人生的境界，哎，实际上就是非常符合道家的理想，一个神仙的世界。哎，接下来第五汤，结峻霭，结凝雪，茶色尽矣。这个时候呢，云气渐渐的凝结，进入一个茶的洁白的世界，这个时候呢，茶色才完全的显发出来，美轮美奂啊！您会说，哎，这个时候是不是可以喝了呢？还不行，接下来还有第六汤、第七汤。那这第六汤、第七汤又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境界呢？这个赵佶又会用哪些优美的词句来描述这一过程呢？来描画他当时的这样的一个起伏的心态呢？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好，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0: 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1: 是时，楚兵已杀入郑境，郑闻工具，欲要向楚求和。大夫孔叔道：“
2: 不可，齐正要伐楚，乃因我之故，人又得于我，备之不详，以坚壁待之。”
1: 郑闻公思忖良久，道：“
2: 大夫之言是也。”遂打消请和之念，一边遣将迎敌，一边遣使入齐告急。
1: 齐桓公道：“
2: 秦贵使转告汝家主公，叫他再坚守半月，寡人这就传檄宋、鲁、陈、魏、曹、许，以讨蔡为名，大举攻楚，届时不愁楚兵不退。”
1: 送走了正使，齐桓公一面传檄宋、鲁、陈、魏、曹、许诸国，约齐出兵，在上蔡聚齐；一面命管仲为大将，率领公孙西鹏、宾须吴、鲍叔牙、公子开方、树雕等出兵车300乘，甲士万人，分队进发。太史奏曰：“7日出军上级。”
2: 树雕闻听上级二字，向桓公请命，愿率一军前行攻蔡。桓公许之。
1: 蔡人仗着有楚国做靠山，全部设备，待树雕到时方才领兵来战，败退国都。树雕驱车来到城下，号令攻城。蔡兵于城上防守，箭矢如雨，齐兵不得不退。少顷，齐军又上。这一次树雕学乖了，命士兵靠近城墙，堆土成猴，自猴上往城内放箭。蔡兵不免恐慌，报之于蔡穆公。蔡穆公亲临城头观瞧，认出齐军的领军之将乃是树雕，嘿嘿一笑，道：“
2: 寡人已有树敌之计耳。”
1: 左右将信将疑，
2: 即将安出啊？
1: 蔡穆公不语，反身回宫，将金帛一车遣一能言之人夜入其营。树雕见了金帛，心中暗喜，口中却道：“
2: 两军交战，刀头上舔血，此物我不敢受也。”
1: 蔡使道：“
2: 此事你知我知，受之何妨？何况听蔡姬演讲，他在齐之时受大夫恩惠颇多，无以为报，您就收下吧。”
1: 树雕道：“管仲治军甚严，倘若探知我受贿之事，项上人头难保，难道我的命就值这一车金帛吗？”
2: 蔡使会意，笑道：“哪才一车呀，蔡若不亡，十车也有的。”
1: 树雕改容说道：“我非贪你的金帛，我是想试一试我到底在蔡侯心中有多大分量。攻城之事我可以缓，但齐桓公恨蔡甚深，必欲灭之，再有5日，算了，我不说了，你可速速回城转告蔡侯，十车金帛也有些太多，再送2车足矣。届时我将有重大军情相告，速去速去。”
2: 蔡使去而复返，当然金帛是少不了的。
1: 树雕看着2车金帛，笑呵呵地说道：“
2: 蔡侯够意思。”
1: 话锋一转，又道：“实话告诉你，齐桓公不只要灭蔡，还要灭楚。已联络了宋、鲁、陈、魏、曹、许6国兵马，再有5日便到，先蔡后楚，你等快些逃命去吧。”
2: 蔡使环抱蔡穆公，穆公大惊，当夜率领公劝开门出奔楚国，百姓无主，及时溃散。
1: 树雕率兵马入城，攻占上蔡空城一座，使人飞报齐桓公寝宫。蔡穆公逃至郢都，见了楚成王，背述树雕之语。楚成王大惊，一面集兵备战，一面传令窦连、窦章回兵，一面遣谍去蔡都上蔡打探消息。2日后，谍人回报齐桓公兵至上蔡，树雕拜谒已毕。齐桓公加其首战之功，赐其黄金1000两，树雕欢喜而退。又3日，谍又来报：“
2: 6国联军已至上蔡。”
1: 楚成王道：“
2: 哪6路？”
1: 谍道：“宋桓公欲说，鲁西公申，陈宣公楚旧，魏文公悔，曹昭公班，许穆公新臣。”话音刚落，又一谍报：“郑文公杰已率兵赶赴上蔡，加之齐桓公共使8位诸侯，明日便要向我国开。”

0: 楚成王默默无语，窦章不时火色，趋前请战。
1: 禀大王，末将不才，愿率原班人马去迎诸侯。
0: 楚成王一目子文，
1: 令尹说呢？
0: 子文道，
1: 齐桓公率诸侯之师有备而来，骑兵气盛，战之不利于楚，以臣之见，宜和不宜战。
0: 大夫屈完，失意在侧，奏道，
1: 令尹之言是也。
0: 楚成王仰天叹道，
1: 寡人欲伐齐国久矣，反被他抢先一步，奇耻大辱，奇耻大辱啊。
0: 子文劝道，
1: 大王不必如此，有道是能大能小是条龙，能大不小是条虫，我与其仅是求和，您何必说得如此悲观呢？
0: 楚成王叹道，
1: 其胜兵而来，怕是不愿意与寡人和呢。
0: 子文道，
1: 若说这个，大王无虑，臣自有主意。
0: 楚成王泱泱说道，
1: 既然这样，你就看着办吧。
0: 说必起身，子文目送楚成王出殿，对屈完说道，
1: 听说您与管仲相识。
0: 屈完轻轻颔首，子文道，
1: 烦您辛劳一趟。
0: 屈完道，
1: 作甚？
0: 子文道，
1: 去边界迎接联军。
0: 屈完道了声遵命，单车欲往楚界迎候联军。等了一日未见联军踪影，又等两日仍不见联军到来，正困惑间，敌人自蔡归，寻之却原是许穆公抱病率师而来，死于军中。齐桓公率六诸侯为徐穆公发丧，故而将进军之期推迟了三日。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0: 翌日，屈完又来到路旁，约候了半个时辰，远处传来马嘶声，举目一瞧，一大队兵士滚滚而来，队前晃着一杆大佩，上书盆大一个齐字。屈完走上前去对骑兵说道，
1: 我乃楚国大夫屈完，我要面见你们主帅，请不吝引荐为盼。
0: 骑兵道，你稍后片刻，主帅立马就到。屈完退到一旁，约有一盏茶功夫，先锋公孙袭鹏乘车来到，见屈完立于道旁停车，问道，
1: 你是何人，在此作甚？
0: 屈完拱手说道，在下屈完乃楚国大夫，奉楚王之命在此迎候霸主。屈完乃一贤者，名播诸侯，且袭鹏也知道他与管仲相善，十分客气地说道，
1: 请贤大夫稍后，末将这就转禀主公。
0: 说罢回车向中军走去。齐桓公听了袭鹏禀报，一脸惊诧道，
1: 楚王怎知寡人率大军到来？
0: 管仲道，
1: 臣虑及此必有人泄露消息，他既然遣来使者，必有所陈，臣当以大义责之，使彼自感愧屈，可不战而降也。
0: 齐桓公道，
1: 可。
0: 管仲遂乘车前往，见是屈完，拱手说道，
1: 大夫一向可好？
0: 屈完道，
1: 托宰相鸿福，一切甚好。
0: 管仲道，
1: 听说您拜了楚国大夫，此来不知为公乎，为私乎？
0: 屈完道，
1: 为公也。
0: 管仲道，
1: 既然为公，那就说吧。
0: 屈完道，
1: 楚王闻知齐侯率八国之兵征伐必易，特遣下臣拜见齐侯及宰相，致楚王问候之意。楚王道，齐居于北海，楚近于南海，风马牛不相及也，不知齐侯何以要征讨楚国。
0: 管仲正色道，
1: 西周成王封齐之先君太公于齐，始召康公赐之命，此曰武侯九伯，汝市长征伐，以辖抚周氏，其地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吴地，凡有不共王职，汝勿赦宥。自周氏东迁，诸侯放资，寡君奉王命主盟，修复先业，尔国位于南京，当岁贡包茅以助王计， 近百年来尔等包毛不尽，致使王继时无以索酒，均因此而争储，这是其一。其二，昭王南征有去无回，死于途中，也是尔等之故，尔还有何话可说？屈完回答道，周自失其纲，等同于一个诸侯，列国朝之者寥寥，岂能只责怪我南京？当然不尽包毛，实是寡君做的不对，寡君已经知错，近日定当奉上。至于周昭公南征不返，是因为船出了问题，你可以责罚大海，此就寡君不敢独任，在下会把你刚才的话一字不漏地转呈楚君，告辞了。说毕，朝管仲一躬而退，管仲环抱桓公，楚人倔强，不可以以口舌服之，只有以兵威相逼，方可见效。桓公道，仲父身为联军大将军，仅可自处。管仲即命八军同发，直抵荆山，距汉水也不过数里之地。管仲下令，大军即于此地屯扎，不可前行。宋桓公欲说道，兵已深入楚地，何不渡过汉水，决以死战，却屯兵于此？管仲回道，楚既前使，必然有备，兵锋一交，不可复解。今我屯兵于此地，遥张其势，楚惧我之众，将会再遣使求和，以此收服楚国，岂不更好？此言一出，莫道欲说，就连齐桓公也有些不信，众诸侯议论纷纷。屈完归见楚成王，备言管仲责问之事。成王道，别理他，抓紧备战，刀枪上剑。说毕，一目子文，搜集兵车多少？子文回答道，500乘。甲兵多少？10万之众。成王长出一口气，有这500兵车，10万甲兵，寡人何以拒其？令尹听命。子文应道，臣在。成王道，寡人拜卿为大将，屯兵汉南，只待诸侯渡过汉水，便来邀击，何愁不能胜其？谁知等了一日，并不见联军渡河，遣谍去探，谍去而复归，报称联军屯驻荆山，齐侯与诸侯饮酒纵乐，不知何故。子文沉吟良久，出班奏道，管仲深知兵法，没有十分把握，他是轻易不会发兵的。今以八国之众逗留不尽，势必有谋，当遣使再往，探其强弱，查其意向。楚成王问道，屈万出使未成，此番遣何人何事？子文回答道，屈万与管仲乃老相识，况又晤过一面，此番遣他最合适。楚成王转问屈万道，令尹的话卿大概也听到了吧，卿作何想？屈完出班稽首道，大王对周不共毛共，实是咱们的不对，臣已向管仲认过错了，大王若想议和，臣当再去以解齐楚两国之战，大王若想与战，臣请另遣贤臣。屈完料齐楚两国之战胜负难料，倾向议和，故非和而不肯出使。楚成王转而又问子文，令尹以为战之如何？子文躬身回道，齐侯率八国之众，又有管仲与谋，大军压楚，志在必得，大王若战，臣当遵命而行。大王问胜负，臣以为胜负难料，即使胜也将损兵折将，府库财资消耗殆尽，胜有败矣，依臣之见，求何为上策？楚成王默想片刻，对屈完说道，大夫此番使其相机行事，或战或和，悉有大夫自裁，寡人一切听大夫的。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1: 管仲正与桓公对坐饮酒，忽有军卒来报，出使屈完求见主公。管仲笑道，屈完复来，必是为请盟而来，请主公以礼。

齐桓公将信将疑。少卿，齐祖引屈完来见。屈完即首拜道：“楚大夫屈完拜见贤侯。”齐桓公忙还了一礼，命左右为屈完看座，并奉上水果。待屈完坐定，和颜问道：“大夫此来，想战想和，望不吝赐教为盼。”屈完回答道：“盟主因南京朝贡废缺，前来征讨，以修王业，我军已知错了。君侯若肯退师一射，我们将唯命是从。”齐桓公拈胡笑道：“你是要和了？和了好，大夫能扶尔君以修旧职，寡人有辞于天子，又何求焉？寡人许之。”屈完再拜而退，还报楚成王。齐侯以应臣请，退师一射，臣已答应他入贡天子，大王不可失信也。楚成王有些不信，联军千里而来，岂肯说退就退，忙遣谍人打探，回禀道：“汉北八国之军尽皆拔寨。”楚成王还有些不信，命道：“再探。”谍人去而复归，报称联军已退于赵陵，安营扎寨。楚成王大喜道：“联军退之何其速也，必惧我矣。寡人将亲率三军渡河追杀。”子文连道不可，楚成王道：“为甚？”子文回答道：“彼八国之君尚不失信于匹夫，君可使匹夫失言于国君乎？”成王无言以对，沉默，整个大殿静得吊根针都能听到。最终还是成王自己打破了这沉默的局面，叹道：“既然这样，那就便宜齐侯一次。屈大夫，寡人给你金帛八车，明早去赵陵犒赏八国之师。”屈完道：“青毛呢？依臣看来，管仲看中的怕是青毛吧。”成王恨声道：“头都磕了，还在乎这一个一？送他一车。”齐桓公获悉屈完又来赵陵，吩咐诸侯将各国车徒分为八队，分列八方，齐侯士兵屯于南方，以当要冲。四齐军钟鼓起，七路一起鸣鼓，器械盔甲务要十分整齐，以展中国之威势。翌日，屈完率车队入齐营，拜见齐桓公，献上犒军之物，并请查验青毛。桓公命将犒军之物分送七国，青毛验过之后，乃令屈完收管，自行进贡。桓公设宴款待屈完，席间桓公道：“大夫亦曾观我中国之兵库。”屈完道：“屈偏居南京，未曾睹中国之盛，愿借以观。”桓公大笑道：“今日寡人逾越，可与使臣观之也。”说毕撤宴，邀屈完同登戎车，巡视军营，但见各国兵马各据一方，连绵数十里不绝。闻听齐营一声鼓响，七方鼓声相应，声如雷霆，骇天惊地。齐桓公欣喜异常，对屈完说道：“寡人有此兵众，用以战，何患不胜？用以攻，何患不克？”屈完回答道：“君所以主盟中原者，是因为君能为天子宣布德义，抚恤黎民。君若以德遂诸侯，谁敢不服？若示众成立，楚国虽偏小，有方城为城，汉水为池，池深城郡虽有百万之众，又有何用？”桓公听了屈完之意，面有愧色：“听使臣之言，使臣真楚之贤良者也。寡人愿与楚国修先君之好，如何？”屈完谦道：“君赐福于必义之社稷，汝收寡君与同盟，寡君岂敢自处？请与君定盟可乎？”桓公欣然道：“善。”是晚，留屈完于营中，设宴款待，尽欢而眠。次日，立坛于赵陵，齐桓公指牛耳为主盟，管仲为私盟，屈完代楚军会盟，再置于书，辞曰：“自今以后，誓同盟好。”桓公先煞，七国与屈完依次受煞，礼毕，屈完再拜致谢。管仲对屈完私语道：“今齐楚盟好，大夫可进言于

0: 楚王，请放郑大夫冉伯归国。屈完道：宰相所主，屈完哪敢不从？待屈完面见楚王，一定见识冉伯。蔡侯将其妹再嫁楚王，有辱其侯，屈完待楚王向齐侯谢罪。管仲亲送屈完登车，二人拱手相别，依依不舍。管仲下令班师，八国之军行之有序，一路往北而进，队伍不见首尾，连绵百余里。途中鲍叔牙问于管仲道：楚之罪建号为大，宰相以包茅为此，不疼不痒，我有所不解呀。管仲见鲍叔牙相责，回答道：楚建号已三世了，且又地处南京，同于蛮夷，倘择其改号，楚肯俯首而听我乎？若其不听，势必兵刀相见，兵端一开，彼此报复，其祸非数年不解，南北从此将连年祸于战乱。现我借包茅不共为辞，使其易于认错服罪，这样我们在诸侯面前也有了夸耀的本钱，周天子也是无话可说，强于战火纷纷，没有终结吧。鲍叔牙口中不语，心中颇为不服，驱车令行，平视回望楚地，叹道：仲夫苟且结局，无害于楚，我料数年之后，楚人必血洗中原矣。陈大夫袁涛图闻班师之力，与郑大夫申侯商议道：师若取道于陈郑，粮食一旅必由陈郑供之，于国于民不利，不如东寻海道而归，粮食一旅自有徐曹二国承给，吴二国可以稍安。申侯道：善，你可亲去向盟主言之。于是陶图去见齐桓公，言之道：军北伐戎，南伐楚，若以诸侯之众，官兵与东夷，东方诸侯思君之威，敢不奉朝请乎？桓公道：大夫之言是也。少卿申侯请见。齐桓公召入，申侯进道：臣闻师不遇时，惧劳民也，今自春而复，霜露风雨，失力疲矣，若取道于陈郑，粮食一旅取之由外服也，若出于东方，倘东夷不听，恐要刀兵相见，若刀兵相见，是更疲也。陶图要您改道东夷，完全是为了他陈国打算，非善计也，望君侯察之。齐桓公叹道：若非大夫之言，机务大事。当即传命两道，第一道将袁涛图拘于军中，第二道是郑文公以虎牢之地赏赐申侯，并要他增加申侯之诚意，为南北翻平。郑文公不敢不听，自此心中有不乐之意。陈宣公亲见树雕，送黄金千两，由树雕出面周旋，桓公方才释了袁涛图。诸侯各归本国，桓公以管仲功高，乃夺大夫博士之便宜300户，加封于管仲。楚成王得知齐桓公率八国之兵已退，又生悔意，不想向周天子进贡包茅。屈完劝诫道：大王不可失信于齐，且楚只因不朝周朝，才使齐国得以挟天子而令诸侯，若借此机会我自通于周，则我与齐共之矣。成王道：周天子成王，寡人亦成王，同样是王，寡人如何上表？屈完道：大王上表可不于爵位，且称远臣某某可也。成王沉默片刻道：就以大夫之见吧，你回去准备一下，备青毛十车，金帛三车，以你为使臣，贡献周天子。屈完谢恩而退。三日后，押着车队径奔洛阳。周惠王闻报大喜道：楚不朝寡人久矣，今孝顺如此，莫不是先王显灵乎？乃告于文武之庙，并以座赐楚。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17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16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16日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日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上海考察，进社区、问民生、看变化，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牢记总书记嘱托，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日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16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日至17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16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上海会见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时，就伊朗局势交换意见、协调立场。双方对当前局势的恶化表示担忧，呼吁当事方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努力克服困难、排除干扰、重启接触、恢复对话，力争通过谈判最终达成全面和平协议。国际社会也应继续为此提供助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6日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炮制发布所谓报告，诋毁抹黑中国对外交往和国际合作，敦促美国有关机构和个人端正对华认知，摒弃偏见傲慢，停止政治操弄，多关心自己国家的事。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7日就英国政府将英国钢铁国有化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对英政府相关决定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不满。发言人表示，中方敦促英国政府遵守相关国际规则，切实履行中英投资保护协定有关义务，公平公正对待在英中资企业，充分保障其正当合法权益。中方将密切关注事件进展，支持中国企业运用法律手段维权，并将采取有力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利益。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16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国是氦气主要进口国。为保障国内供应，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发布公告，决定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布通知，多措并举，推动离境退税业务办理更加智能化、便利化，进一步提升境外旅客境内消费的离境退税服务。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最新统计显示，我国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主力。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以下请听特别专题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向心而行，共赢未来。
7: 我现在是在上海的徐汇滨江绿地，身边就是黄浦江水川流不息，各种船舶顺流而下。而在我的这边，左手边就是一个最新的 AI 运营的机器人自助购物小店，跟机器人跟 AI 买东西，现在已经和在江滩上漫步，在公园里玩耍一样，成为了上海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2026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就将在上海正式开幕，届时 AI 也将再次在黄浦江畔正式奏响属于它的主旋律。
8: 随着我的同事徐卓阳抵达上海，我们的新闻一加一呢，也要暂时的变身为 AI 加一了。就从这个机器人的自助小店开始呢，我们即将带您开启为期6天的 AI 之旅。过去我们总说这个 AI 走进我们的生活，但这一次我们要带您体验我们走进 AI 生活。这样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就在这个7月即将开启的第8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我们要从3D、4馆、5场生态服务的矩阵，以及6条专业的主题线路，还有8大市民的打卡点，9位图灵奖和诺奖大咖齐聚的主题演讲中，以及10万平米的展馆当中去寻找答案。与此同时，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这个人工智能大会这6个字也将成为接下来6天我们每一天去寻找答案的线索。那今天我们就先从人工智能的这个人字开始。 AI 正在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发生什么样的连接呢？我们就从上海一个普通的早晨的一间早餐店开始说起。
7: 上海的一天从 AI 食堂开始，这儿是全国首个社区 AI 食堂，也是长者食堂。60岁以上的老年人来这儿用餐，可以根据不同的年龄享受不同程度的优惠，这在进去之前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然后这门口呢还特设了一个 AI 的智能小吃机，盖浇饭啊、面条啊、米线、馄饨啊等等，3到5分钟立等可取，而且它是24小时营业的。当然了，我这会儿不赶时间，而且早上也没吃饭，还是进去看看有什么好吃的。早餐种类还挺丰富的，你看有粥，然后面条，这边是杂粮、鸡蛋，这边是各色的面点。应该说作为早餐的选择来讲挺不错的，而且总体的口味上偏清淡，它是蒸烤为主，比较适合老年人的用餐习惯。当然年轻人要吃也完全没问题。食堂的 AI 在哪儿呢？就在这个名厨窗口后面，我们看到有个黄色的机械臂。一般呢流程是这样的，后厨的员工把餐备好放到这个进餐口，然后呢机械臂从出餐口取餐，再把这个餐啊移到正在开启的这个蒸烤箱里边。机械臂端得很稳啊，人应该是没有它端得这么稳。好，进入蒸烤箱。整个的这个过程其实并不复杂，但非常直观，也保证了顾客进来用餐一目了然，干净卫生放心。这个数据因为今天这会儿才早餐嘛，这是昨天的嘛，这个是午餐人最多，然后早餐晚餐差不多。怎么统计出老年人？
9: 我们这个收银它有一个这个系统，它这个系统会自动统计出来，用敬老卡的每天有多少人都是有数据的。
7: 嗯，
9: 他们用敬老卡的话里面还是有补贴的。
7: 赶紧尝尝好不好吃。您自己在家不搞饭了，都来这儿吃？
10: 不做的呀，不方便，年纪大了肯定不方便了。
7: 嗯，
10: 多花一点呢应该还是可以的，是吧？
7: 啊，
10: 再说你还有区政府的一些优惠打9折啊、8折啊，方便很多了。
7: 社区食堂需要发挥助老的作用，所以 AI 在其中的应用也相对简单。换一个环境， AI 食堂还能有哪些可能性呢？这里是上海世贸商城，楼上是写字楼，楼下是商铺。我们今天到的第二家 AI 饭堂就开在这儿，开在中间，至今已经运营了5年了。从这儿看过去，依然是一个一目了然的后厨，人的空间和 AI 的空间是分隔开的。在那一头，切菜和配菜是由人来负责的。传到了无人操作间的 AI 这一头，那就是传菜、上料、炒菜。看这个炒菜币在缓缓的转动，包括炒出来以后出菜，这一系列的工作全部交给 AI。因为到这边来吃饭的呢，上班族会比较多，所以对菜品呢，对口味的需求恐怕也会更加多元。而且顺着我的手指往这边看，走两步其实就是商城的美食街，包括在它这个周围也有各种各样的餐饮品牌，应该说还是会有竞争的。这会儿不刚好到中午的饭点吗？我们看看这儿的上座率怎么样。哎，还挺满的。我基本上是为了体验啊，每一样都拿了一点，所以稍微多了一些，一共是43.1块。如果就正常用餐的量来讲的话，估计30块钱就可以吃到很不错的一餐了。看上这会儿还没有吃啊，赶快尝尝味儿怎么样。这小猪肝还可以，饭的口感也不错，真不错，应该说超预期，甚至可以用好吃来形容，也可能是饿了。哎，看现在这个 AI 好像前面做什么菜，用多大量，包括到最后炒菜，它都包圆了。您是厨师哎，您不担心吗？
11: 这个不用担心的，因为他还是需要我去帮他调整数据的，就是以我的炒菜经验输入他的那个 AI 大脑里面，然后再由人工去发送指令，再由他操作。比如说什么时间放油，什么时间放食材，什么都是规定好。所以说他炒出来口味有可能会比我更稳定。
7: 您给您后边的这个机器打个分。
12: 我们目前还是可能70-80分吧，比如说我的视觉算法还得加上，比如说我的开关门，我能够更好的让400份菜原来可能是在2小时完成，但是我通过更加精细化的排产以后，我可以在1.5个小时完成，同时我的口味可以更精进。
13: 早餐的时候在食堂的卓阳这会儿到哪儿了呢？按我对他的了解呢，宵夜的这个时间呢，他应该是在上海最美的外滩了。那接下来我们很快就要连线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上海演播室的卓阳，让他带我们看看这个此时此刻这个上海美丽的夜景怎么样。
7: 没错，你猜对了，我现在就是在黄浦江畔的总台演播室，虽然呢对面前没有夜宵啊，那个人类已经进入到了 AI 时代，但是我身后的夜上海依然无可取代。当然了，本届世界这个人工智能大会期间，外滩的灯光依然会为 AI 而格外的点亮。承接一下刚才的这个片子吧，就是 AI 食堂。大家都觉得 AI 是年轻的事业， AI 食堂其实也是。为什么这么说呢？可能现在看起来它像一个宝宝，但恐怕接下来2-3年的时间它会迅速的蹿个儿。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因为这座城市上海，看了一下，上海在去年发布了一个2026到2028年这3年的餐饮业智能化的一个布局规划。为什么要发布这规划？看看它里面的一些细则啊。你比如说正餐企业它的关键环节的智能化率要达到一半以上，然后团餐企业的这个订餐，包括咖啡啊、茶啊等等，这些的智能化率要达到70%。所以千万别觉得好像现在 AI 还挺小众的， AI 食堂不多啊，它是个少数派。在3年时间之内，肉眼可见的它就会变成上海的多数派。另外更有意思的一点，我觉得是其实在省市级的这个层面来进行餐饮业智能化的这种前瞻性的转型布局，上海是全国第一个，到目前啊也是唯一的一个，重点在这儿。因为确认了这一点以后，我就会感到又惊又不惊。为什么呢？惊是因为如果你论爱吃这件事儿， 上海肯定是全国榜上有名，甚至名列前茅的。然后如果现在变成了用 AI 吃，上海依然领跑在全国。不仅我觉得是上海确实有这样做的一个条件和底气，你比如说大家都能看得到的这种 AI 企业的本土的科研啊、产业啊雄厚的支持，然后超大城市的这种治理动能，包括这种绿色的环保的转型等等，但是最重要的恐怕还是在于城市对于民生的一种直接的关切，民生为大，吃排第一，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也叫以人为本，也叫为人民服务。柴璐，
13: 好的，谢谢卓阳，你这个早上有美食，晚上呢这个又有美景，我看你的肚子和眼睛看来过得都挺幸福，有 AI 的生活确实挺好，谢谢卓阳，稍后我们还要继续来连线你。那以前呢，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们都是要走进展馆去看的，但是从第八届，就是今年这届开始呢，它要变成一个馆内、街区和全城的三级沉浸式的体验。什么意思呢？我们待会儿随着这个 City Walk 的步伐，就一起先来感受一下。
7: 太阳马上就要落山了，我们也来到了今天的最后一站，上海市静安区愚园路的500号。上海这边有一句话叫一条愚园路半部近代史，它是海派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而就在这条历史悠久的老街上，竟然有一个本届人工智能大会官方推荐的打卡点。其实我们一进去看就知道了，为什么会把这个地方推荐为打卡点，跟外面截然不同的气质扑面而来。你看琳琅满目的都是最新潮的 AI 产品，可以一站式的尽情体验。对，更不用说还有这个满屋乱跑的毛茸茸的小家伙，如果你对它做出特定的手势，或者跟它发出特定的指令，它就会给你唱歌、转圈，总之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前店体验完，从后门出来，面前这座三层的小洋楼，这是始建于1921年的，现在是文保单位。但是推门进去，马上又可以开展下一场马不停蹄的 AI 寻宝之旅。因为在105年之后，这里的一层和二层已经变为了科技和艺术的荟萃之所。第一次走进二楼的这个房间，你肯定会跟我的反应一样，

0: 这儿怎么什么都没有？直到看到它，因为戴上以后就什么都有了。来，我戴一下。人工智能通过增强现实的方式复现了这个房间里面上个世纪民国时代的所有的布置，而我现在就身处其中。哎，这是电扇，这是算盘，算盘好像不能播啊，缝纫机，这个现在可能很多年轻的朋友都没见过了。这边有照片，这个应该是愚园路的老样子。这有一个互动的装置，我们可以把灯打开再关上。这边还有一个，这个小朋友应该会喜欢。点心都摆好了，看我能不能拿起来，已经在手上了，就差把它放进嘴里了。流连忘返，真的流连忘返。刚才我体验当中看的两张照片，这是真的吗？这个照片
1: 是的，是的，完全真实的照片，是由附近的居民提供给我们的，然后并且授权我们可以在这个空间里面进行展示。
0: 对于居民来说可能是第一次的体验，对于您运营者来讲，之前有没有把 AI 的元素这么深度的嵌入到这个社区当中？
1: 对，这是我们的首次尝试，我们也是希望可以让科技非常自然地融入到街区。这个场景我们希望是展现出来前店、中展和后场这么个概念。
0: 还有一个后场。
1: 对，有，我们后场的话就是一个孵化器的模式，那么它所说的产品就是完全的可以在我们的街区上去应用和落地。
0: 您觉得入住了这么长时间，是科技改变了生活更多一些，因为这边历史气息很浓厚，还是反过来生活改变科技更多一些？
1: 我觉得这里肯定是相辅相成的。科技我觉得它是作为一个赋能的存在，去赋能我们的艺术也好，生活也好，人文也好，历史也好，我希望他们可以融合到一起去，然后呢一起给我们市民也好，产业也好，一个新的一个样貌。
0: 逛完店看完展，还有最后一个彩蛋，就是这儿楼梯间，三楼啊不方便上去了，而且现在天也黑了，我们说话声音也不能太大。为什么呢？因为这会儿楼上还住着人，住的还是当年这栋房子的主人的后人，非常奇妙的关系。楼上是人，楼下是 AI， 最有历史感的和最具生活气息的以及最具科技感的，大家是一个如此奇妙的贴近的共生关系，不得不说这很上海。
2: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呢，早已经不只是一个行业的大会，而已经成为了覆盖整个城市的一个全民的体验。体验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我们继续来连线卓阳。卓阳，我印象当中你这应该是第一次走出展馆进行 City Walk 这样的沉浸式体验吧？整个这个体验当中，你今天的惊喜是什么？
0: 年轻人之所以喜欢叫上海魔都，不就是认为它有魔力吗？那我体验的魔力就是漫步期间你总会有惊喜。 AI 在这个里面的加持是它能够给城市拓宽空间，让熟悉的城市至少多了一个你想去的地方。虽然大家总说技术是中立的，但我的体验是发展真的分好坏。如果 AI 发展越来越快，但是让人更不愿意出门，每天就窝在家里刷短视频、玩手机游戏等等，我觉得这个肯定不是好的 AI。 包括今天正式实施的这个 AI 拟人化的一个互动服务的管理办法，其实也是让大家去警醒的，不能过度的沉迷于平面的这种享受。那好的 AI 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这次的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来为例，它提供了这种八个官方的打卡点位，让大家走出去，第一个出出汗，由于身体健康；第二个打卡，去到那里有一个刚刚好的成就感和形式感；第三个都是为了 AI 而来，志同道合嘛，那很自然而然的来，扫一扫，加个好友，朋友就交上了。消费其实是排在第四位的，因为自然而然，不必刻意。当人们短时间内的聚拢过来，这个可能叫人气，大家的理解。但如果长时间的还能为此驻留，就叫人文了。从历史到现实，人文景观就是这样形成的。人工智能大会期间，你会发现人工智能不止一个名字，它叫人工智能，但如果走到有趣的路线上去，有其乐无穷的瞬间，它也可以叫人文智能。开路。
2: 好的，谢谢卓阳，谢谢。
3: 环球华人。
2: 那在这个六天的 AI 之旅当中呢，我们不仅要去感受各种 AI 给我们带来的惊喜，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做更深

0: 的思考。我的另一位同事董倩呢，此时此刻也在上海。接下来这个六天的 AI 加一当中，他会每天为我们采访、专访一位这个 AI 领域的专家。那今天呢，他即将会访问的是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的主任，也是首席科学家周伯文。因为当 AI 越来越从能回答什么到能够为我们做什么的时候，我们接下来的下一个问题可能会是，那接下来它会像科学家引领一个时代进步那样，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发展的推动者吗？我们来看董倩的专访。
1: 说说您自己的这个履历，您在 IBM 做人工智能的基础研究，做了十几年，为什么要换地方呢？要从美国换到中国来呢？
2: 因为我本质上就是对智能的本质非常感兴趣，我非常愿意看到人工智能在一个大规模的产业化场景里面，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实践啊？这里面像中国的企业，它有场景的优势、用户规模的优势，是非常值得去尝试的。所以我2022年为什么提出一个思想实验，叫做1905年的 AGI 该什么样子？我当时提的假设就是说，如果把人工智能送回到1905年去，1905年爱因斯坦刚刚发表的狭义相对论。狭义相对论里面，它能够用好黎曼几何去作为等效性的有效表征工具，那它往前再推导下去，就会推出广义相对论，因为它不知道黎曼几何，所以它1905年它无法发表广义相对论。幸运如我们，爱因斯坦在中间某一年接触到黎曼几何，所以我们才有1915年的广义相对论。
1: 这是必然的吗？
2: 这不是必然的。你假想，如果爱因斯坦是1945年，他已经很大年纪了，接触到黎曼几何，他可能推导不出来了，他的脑力计算可能跟不上了，所以我想。如果把人工智能送回到1905年去，有没有可能人工智能系统能够帮助爱因斯坦之外的一个物理学家去独立发明广义相对论，把一个普通的物理学家拔高到爱因斯坦的地步，那么科学进展迭代速度会远远加快。
1: 随着 agent 还有这个
2: coding
1: 它这些年飞速的发展，但是解决科研最本质的这个问题的能力一直停步不动。
2: 对，很多的评测告诉大家，哦 ，AI 写代码现在可以做到90%以上的准确率，或者95%以上的准确率，也就是说，人类能写的代码 ，AI 都能显示写得更好。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做了一系列的评测，包括国际上也有类似的评测。你把人类智力密度最高的科学研究这些工作交给人工智能去做，端到端完成一个科学研究的发现，人工智能能够自己完成的科学研究，过去在AI 代码智能体突飞猛进的背景下，纹丝不动地保持在百分之
1: 三。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2: 这说明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做代码没有完全触达智能的本质。
1: 什么叫完全触达？
2: 因为你看，科学研究是一个全流程的高复杂度的原创性的智力高智力密度的活动。过去1年半人工智能最大的进展在于从会答题走向会办事，对吧？会答题就是我们所有有标准答案的通过大模型的压缩世界知识，它都能回答。会办事，通过你给我明确的需求，我来把它生成代码，通过代码来实现，我能变成智能体。它不光是有脑，我还有手有脚能拿到一些结果。但是再往下一步，我认为就是说你能不能能出题，这就是做科学研究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能够发现当前的理论跟我的研究对象，还有我观察到的现象，还有我的工具，这四者之间的不自洽，它产生张力。产生张力才会说，哎，我那要寻找解决这样的办法。
1: 前段时间呢，有一个报告说，中美两国之间使用人工智能的企业数量是相仿的，但是通过人工智能的使用，使得企业的收入增长10%的，美国19家，中国只有9家。我们一直觉得，中国企业使用人工智能的场景、数量，都是多的。那顺理成章觉得盈利也应该是多的，那为什么数据是呈现出这样的一种情况呢？
2: 这里面有几个原因。我们国内跟美国比，把人工智能用于 B 端场景的动作是慢一些的。我大概在2023年还是2022年明确一个判断，就是人工智能这一轮要落地应该用在高价值场景，就是你对这问题的回答推理解决带来的价值要远远高于它这个模型训练的分摊成本，加上它这个推理的token消耗成本，而不是用在 C 端的一些免费的场景里面。第二个呢，就是说人工智能的是一个颠覆性的技术，颠覆性的技术它往往有两个变量互相影响，就第一，这个成熟技术本身的成熟和就绪度， 第二呢是你的社会和你的生产流程愿意围绕这个技术去重造和自我迭代的能力和意愿，我们的中小企业包括一些大型企业还没有足够的决心用人工智能来重构生产流程。
1: 这是一件很快就能够实现的事儿，还是说这是需要一个不断认知而且挺艰难的一个过程？
2: 我认为不会很长，因为不管是中国也好美国也好，大家如果看到说哎，人工智能作为一个颠覆性的技术，我去构造人工智能原生企业原生商业模式，哎，效果很明显，只要这个标杆效应一出来，我相信大家很快就会往这方向去走。
1: 像这种会全世界多吗？
2: 据我所知，从政策、技术、应用、生态、治理、资本都覆盖的是几乎没有的。
1: 嗯，
2: 我们上周刚刚很多研究员从韩国的 ICML 国际机器学习会议回来，我们共同的感受就是说，这些会议半年前投稿的论文，三个月前被决定录用的论文，到上周在会台上宣讲的论文，今天看起来都已经过时了。大家更是利用这个会在线下交流碰撞，上周做了什么，下周在考虑什么问题。它不是一个给精英给技术人员的广场，而是行行各行各业的人都可以参与的广场。
1: 嗯，
2: 我觉得这种桥梁作用也很明显，所以从窗口到广场到桥梁，可能就是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给大家提供的价值。
0: 从窗口到广场到桥梁，这就是 AI 提供给我们的价值。那现在呢，人工智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重塑我们的产业发展、公共治理和社会生活。那接下来它将与人类共同并行往何处去，这是我们即将去讨论的问题。那第八届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你看八这个数字，如果让它放平的时候，它就变成了双纽线，也就是 infinity， 它代表的意思是无限。我们也希望从这一届人工智能大会开始，我们即将开启的是一个无限智能的新时代。
3: 环球华人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6: 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海有缘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7: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8: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7: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9: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0: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1: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3: 说说咱华人自己事儿。

0: 湾民众不要来大陆，但今年上半年台湾民众来大陆交流的意愿持续高涨，不少两岸交流活动的人数创新高。那很多台湾青年热议来大陆值不值，请问发言人对此作何评价？
1: 暑假已经来临了，台胞朋友特别是青年学生朋友呢，可以奔赴大陆的各地，比如说到塞外草原策马扬鞭，去江南水乡闲庭信步，体味千里莺啼绿映红的文化密码，赴西北大漠驰行千里，感受明月出天山的雄浑浩荡，到关东黑土避暑纳凉，体会云冷风清暑自收的北国风光。来大陆的一趟呢，不仅值，而且是超值。
0: 发布会上发言人提到，台湾同胞来大陆确实越来越火爆。那根据国家出入境管理局统计，今年一月至六月，两岸人员往来同比增长超过了22%。那这充分表明，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也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声。比如近日，台湾民众党青年交流团就首次到上海参访交流，参观洋山港、12345市民服务热线运营中心以及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等。那发言人表示，热忱欢迎广大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朋友，多到大陆走走看看，亲身领略大陆壮美河山，感受文明底蕴。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针对台军本周举行首次所谓联合防御操演，模拟所谓侦获敌军发航并进入领海等威胁情境，发言人回应，民进党当局搞再多演习都是徒劳无功的。
1: 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也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
2: 针对有民进党政客称大陆以各种不同的军事与非军事行动来改变台海现状，朱凤莲回应，民进党政客的说法完全是歪曲事实。
1: 民进党当局以新论两国论来界定所谓的台海现状，完全违背了法理、历史和现实，是不折不扣的台独分裂谬论。只有坚决地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才能遏阻台独冒险，才能真正地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才能够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才能维护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
2: 针对致癌油事件，14号下午，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赴立法机构做项目报告，但他并没有致歉，仅表示遗憾。国民党以及民众党民意代表不满行政团队作为，纷纷举牌抗议。
3: 综合台媒报道，14号下午，台立法机构邀请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就致癌油事件项目报告。卓荣泰称，行政机构将于一周内精进食安管理制度，但他并未就爆发致癌油事件致歉。仅表示让民众不安，他还是深感遗憾。对此，国民党民意代表纷纷举牌抗议毒油及食品安全跳票。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因不满民进党当局处理致癌油事件失当，国民党和民众党党团在卓荣泰进入议场后占领发言台。卓荣泰在蓝白民意代表高喊下台的声浪中寸步难行，蓝绿白民意代表还一度爆发口角冲突。美军打造跳岛作战新装备，还在台海周边强化情搜演练，第一岛链加码部署，军事围堵不断升级，战略布局究竟有何用意？台海和平将面临何种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陆战队抵近台湾，还想升级跳岛战。
2: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海军近日宣布斥资22亿美元启动新一代的中型登陆舰建造计划，首批最多8艘将于2029年起陆续交付。此外，美军还在靠近台海区域出动新型的侦察艇进行演练，强化所谓第一岛链的情报搜集能力，并加紧在亚太部署导弹。美军持续强化第一岛链的作战能力，究竟有何目的？又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怎样的潜在风险？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3: 据台湾媒体报道，这款新型舰艇是美海军陆战队推动跳岛作战的重要核心装备，未来将负责在第一岛链快速运送部队、反舰导弹及补给，提升印太地区分散部署与机动作战能力。此外，美海军陆战队还在冲绳

0: 坝军港，首度操作新型多任务侦察艇，演练岛屿机动、近岸侦察及长距离海上部署。
1: 这款新型的登陆舰呢，就是为美国的海军陆战队进行跳岛作战服务的。那首先我们要来了解一下美国海军陆战队在亚太和台海周边的部署情况，为什么要为跳岛作战做准备？
2: 面向台海方向进行跳岛作战，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兵力前置工作已经完成，现在呢是要针对他的兵力投送的这样的一些装备进行升级、进行完善。以前美国海军陆战队进行跳岛作战，进行大规模的两栖攻击，可以说呢是一种大张旗鼓的模式，要由美国海军对他进行支持和保障，主要是利用大型的船坞运输舰和两栖攻击舰，搭载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直升机、鱼鹰轻转旋翼机，包括 LCAC 气垫登陆艇，针对岛屿、针对沿海区域进行兵力投送。但是现在呢，五角大楼高层认为，这种大张旗鼓的跳岛作战方式很容易遭到对方远程精确火力的围歼。那也就是说呢，你这个跳岛部队还没有靠近这个岛屿，或者说没有靠近想要攻击的这种沿海的位置，就已经遭到了对方的海空力量的火力拦截。那么大量的海军陆战队的作战部队和他的这个武器装备，在大型的船坞运输舰或者是在两栖攻击舰上，它是一个集中部署。一旦这种船坞运输舰或者是两栖攻击舰遭到了反舰火力的命中，那不仅仅是美国海军要损失大型战舰，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所有的跳岛作战兵力可能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就被在海上给全歼了。所以现在呢，美国海军陆战队是试图进行化整为零，当他完成兵力前置之后，而不使用这种大型的战舰去投送兵力，使用小型的机动的易于隐蔽的这样的一些登陆舰或者是这个登陆艇进行兵力投送。
1: 除了刚才您谈到的这个登陆艇之外，我们看到美军呢还锁定了台海周边区域进行情报的搜集和侦查，而使用的呢是侦察艇。那么这个侦察艇进行情报搜集的时候，它扮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3: 这艘侦察艇啊，它正式的名称叫多任务侦察艇，它的长度大概是11到12米。它的公开配置上，我们没有看到它有装大型火炮或是反舰导弹，所以它主要的任务应该不是打击使用，而是用来把侦察人员、传感器跟少量的补给啊，送到大型军舰不容易靠近的，像潜水、岛礁或是近岸。如果用美军的说法，它的任务主要应该是 ISR 情报监视侦察。美军他们在演练的呢，第一个是运得过去。据说美军在冲绳的那霸军港呢，学习怎么用公路拖车把这种多任务侦察艇呢拖到港口，学习怎么下水、怎么回收。所以他们可能是想在岛屿上啊用公路来转换港口，这样侦察艇就不必固定放在某个海军基地。当然，未来如果要送到更远的海域呢，也可能用到大型运输机、两栖舰跟运输舰。第二个，美军在学习的是开得进去啊，能够开进大型潜艇靠近不了的海港、河口、小型港口或是岛礁的水域啊。所以美军就在练习怎么在这一类的地点安全操作跟进行活动，包括航行、包括人员落水怎么救援、包括伤员怎么处理。第三，美军练习的是怎么样可以看得进去。美军打算用这种侦察艇呢，把侦察分队送到第一岛链不同的地点，侦察人员进去以后就可以观察航道、部署传感器、使用无人机，再把对手舰艇的位置、航向、速度啊回传给指挥系统，让更远的飞机、舰艇或是岸基的反舰导弹能发动攻击。
1: 我们看有这样的一种分析，说现在呢是锁定了台海进行情报搜集，那么接下来呢很有可能会扩大到东沙和太平岛附近继续进行情报搜集。那么在第一岛链进行链条式的情报搜集，美国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
4: 美军现在讲究的是一种分布式作战，说白了就是化整为零，然后把兵力分散到广阔的前沿岛屿，让你不好应对。那么东沙岛扼守巴士海峡，是进出南海的咽喉，那么太平岛则处在南海的腹地，战略价值极高。美军如果想要完成他所谓整个第一岛链的侦察监听的闭环，那么东沙和太平岛就是绕不开的两个战略盲区，所以情报的触角向这两个方向延伸根本不存在会不会的问题，而是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机推进的问题。更有信息表明，美方已经萌生了借助台当局之手增强东沙岛水下征收能力的想法，目标是直指监控解放军潜艇的动向。而这次出现的小型侦察艇恰好又提供了一种新的工具，让美军在那种说打仗又不是打仗的灰色地带搞试探更加方便。那么抵近东沙、太平岛等敏感区域搞情报的风险明显在上升。可以说对这两座关键岛礁的情报活动已经从桌面计划进入到落实阶段了。美军强化第一岛链的情报网是恶华的军事工具，而民进党当局在太平岛等问题上步步退缩，就是在民族大义上自掘坟墓。任何出卖民族利益的行为都注定会被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0: 报道称，美军近年来推动所谓防区内部队概念，希望前沿部队在第一岛链持续强化侦察与监视能力。与此同时，台军近期进行所谓立即备战操演、联合防御操演，由岛内舆论鼓吹台军只有做好防御作战准备才有机会嵌入所谓美方第一岛链战略。
1: 那么这个防区内部队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这个第一岛链在美国的防区之内吗？
2: 那么这个防区内的部队现在主要指的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这种小规模快速反应的部队。那么他们不仅可以有效地利用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针对海上目标进行打击，也可以针对500公里范围内的岛屿和陆地目标进行精准火力打击。而且呢，这种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的使用，它不需要依托于其他的这种作战力量进行支援和保障，它自己就能完成。还有呢，就是它的反舰火力的配置，那么也是采取这种小而快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利用气垫登陆艇或者说小型的运输艇，就可以把这个反舰导弹的发射车部署到岛屿或者是沿岸的区域，那么一直是在它所谓的防区内进行火力准备，随时可以开火，随时可以进行偷袭。而且呢，在美国海军陆战队防区内部队作战力量构建的过程当中，还有一种小型的侦察艇，个头很小，上面也就是搭载8到10人。那么为什么说它要采取这样的一个侦察方式呢？因为美国海军陆战队针对目标区的侦察和美国空军以及美国海军都是不一样的。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主要是进行远程火力打击，所以它的这个侦察往往是使用无人机、使用卫星，确定了目标的位置、确定了目标的属性之后就可以了，就可以选择火力进行打击。美国海军陆战队不一样，他选择了目标区之后，他是要有大量的作战人员要进入到相关的区域，那么还要有很多的这个装备要在目标区进行长时间的存在，所以他不仅仅要看，他的侦察兵力还要直接渗透到相关区域，提前的进行这样的一个情况的了解。
1: 美国方面想要在亚太地区实现他的战略目标，其实是需要这个地方的相关的国家和地区配合的。菲律宾配合度是非常高的，而美国方面呢，在日本是有美军基地的。那么接下来呢，就看台湾方面，台湾方面会如何来配合呢？
3: 过去我们常听到是美国军方又派了多少顾问到台军来，或者是提供给台军什么样的情报未来我认为美国军方的动作会是设法想跟台军做接轨或是连线。第一就是做情报接轨，美军可能希望利用台军当眼睛跟耳朵他们可能希望台军未来一旦发现海空目标，可以按照美军的标准提供坐标、航向、速度、目标类型是不是可信这些资料，然后这些资料才有机会能进到美军的共同作战态势图里面，来交给飞机、舰艇、导弹部队来用那第二个可能是希望训练接轨。之前媒体传出来说，美军可能有陆军特种部队，也就是绿色贝雷帽部队的一些人呢，用轮换的方式在台湾协助台军训练。那既然是特种部队，他们训练的科目可能就包括分散部署啦、特种作战啦、或无人机的侦察或反制无人机等等目的。 的是想提升台军的不对称作战能力。第三就是作战程序想接轨，更大的目标啊，美军看来是希望把台军节点化，让台军的雷达、无人机、特战分队都变成美军在印太可能运用的前沿节点，而且就算通信受阻啊，他们也希望基层单位能按照既定的任务分散自主行动。所以说白了啊，这就是在武装台湾，想让台军变成美军岛链战略里面一个可用的情报跟作战的棋子。至于最后这盘棋要怎么下，再由美军来决定。
1: 那么现在美国呢，企图在第一岛链编织起一张庞大的情报网络。那么您觉得它仅仅是为了锁定第一岛链周边的国家和地区，还是为它全球的军事扩张提供强有力的情报支持？
4: 我们说现代战争，谁掌握了信息优势，谁就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必须有一张能够实时共享的杀伤网，把这些分散的节点瞬间串联起来。而冲绳就是这张网的一个核心的枢纽，它既是侦察监视的大脑，也是测试新战术新装备的前沿试验场。那么为了搭好这张网，我们说美军打的是两手牌。那么第一手是把自己的手链硬，那么持续的强化前沿的侦察。就拿冲绳那霸港的多任务侦察艇训练来说，美军就是要为第一岛链定制化的打造侦察的力量，再配合天上的卫星、空中的侦察机、海上的无人艇和水下的监听系统，目标是要构建一个无缝覆盖的立体情报网。而第二手是要拉盟友的手入网，而这里面最危险的一个动向就是美日菲三边情报合作正在搞一种闭环式的实质升级。目前美国已经分别和日本和菲律宾签了这个情报的保护协定，而关键的一步是在今年的五月，日本和菲律宾也启动了同类协定的谈判。而这一步一旦完成，美日菲就构成了情报交换的铁三角。那么以后在联合巡逻和演习当中，日本和菲律宾就能够绕过美国，直接交换核心的军事动态了。这种脆弱的关系根本承受不住真正危机的压力测试。而第二个是技术和政治互信上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且不说不同的国家数据标准和它的保密法规是天差地别，而在技术上就很难的无缝对接。
0: 美军打造跳岛作战新装备，还在台海周边强化情搜演练，第一岛链加码部署，军事围堵不断升级，战略布局究竟有何用意？台海和平将面临何种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陆战队抵近台湾，还想升级跳岛战。据台媒报道，美国国会议员正推动在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为美军陆战队测试靶心巡航导弹提供资金，以因应所谓解放军在潜在冲突中可能构成的海上威胁。报道称，靶心导弹是打击范围可达300公里外陆上与海上目标的武器系统，自公开以来就被认为是专门破解反介入与区域拒止防御网的武器。
1: 我们看到美国测试的这款新型的靶心导弹呢，是锁定了南海的相关目标，这是台湾媒体分析的。您觉得这样的分析是否可靠？而如果说锁定了南海的话，美国想干什么？
2: 这个靶心导弹呢，其实是以色列研制的，那么在冲突当中已经有大批量的使用。这款导弹的个头不太大，采用隐身化的设计理念，而且呢，战斗机投掷之后呢，它会打开一个折叠的小弹翼，所以它具备滑翔的飞行能力。虽然说个头不大，但是它可以打300公里，而且它有一个绝活。所谓的绝活呢，就是在复杂的电磁环境当中，它也可以正常飞行，最终命中目标。因为它不仅仅是依托于 GPS 对它进行导航，它的导弹的内部也有惯性导航系统，而且呢，在导弹的前端有一个红外的导引头。当导弹飞向目标，在末段飞行的时候呢，这个红外的导引头就会开机，针对目标进行搜索和识别啊。因为水面战舰它是有这个热源的，那么它也是有轮廓的，那么可以啊自动的修正啊它的飞行轨迹，最终啊针对目标进行打击。当然了，也可以打击岛屿和陆地上的固定目标。由于成本不是特别高，和美军的作战平台会进行兼容，所以呢，现在美国方面认为，无论是打击这个水面战舰，还是攻击岛屿上的这样的一些防御工事，这个靶心导弹应该是一个新式的武器。不仅美国空军的战斗机可以投掷，美国海军的舰载机也可以投掷，美国海军陆战队也可以利用车辆 对它进行搭载和这个发射。所以呢，它至少是美国三军通用的一款导弹，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啊。因为以色列此前已经大批量的生产，那么美国拿到授权之后，让它的军火商进行这个批量生产就可以了，而且呢成本比较低。如果是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使用，其实就是想进行这种廉价隐身抗干扰能力巡航导弹的这样的一种饱和攻击。
1: 刚才你也提到，这是一款短射程的导弹，那么就需要美国方面的重度依赖它在亚太的盟友。那么除此以外，美国是否还会部署长射程的导弹？

0: 战。
1: 那日本这边今年六月啊，我们就看到驻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十二滨海作战团就接收了美军称为Nemesis 这样的系统，也就是海军跟海军陆战队的远征舰艇拦截系统。他们还接收了叫MADIS，也就是海军陆战队防空综合系统。那个 Nemesis 呢，是陆基反舰的导弹系统，那个 MADIS 是用来对付无人机、直升机、低空飞机的。这就表示啊，冲绳的角色在改变，它过去主要是航空指挥后勤的基地，现在看来它要变成是反舰跟近程防空的前沿火力支点了。然后美军在演习里面还把这些系统跟日本陆上自卫队的像124式的岸舰导弹啊，03式的中程地对空导弹进行协同，所以啊，不是各打各的，他们还练习怎么互相提供情报，甚至可能还练习怎么分配目标，怎么协调火力。那菲律宾这边2025年开始，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滨海作战团已经好几次把那个 Nemesis 部署到菲律宾的北部跟巴丹群岛，而且不是只去了导弹车啊，是整套流程都带去，包括雷达发现目标，用数据链传送资料，再交给导弹部队来开火。这就很明显啊，这不是想建立几个孤立的导弹阵地而已，是要拉起一张跨越日本西南诸岛、冲绳、菲律宾北部还有巴丹群岛的情报跟火力网，再透过演习让这张网能顺畅的运作。所以是美国搭体系，盟友提供土地跟兵力，但盟友也得愿意变成前沿，承担第一线的风险。
0: 美国从战略上，无论是重返亚太还是亚太再平衡呢，始终在亚太地区都没有放松过。那么接下来美国在这样的一个战略上还会有哪些动作？而对于中国方面如何去破局？
2: 那么美军担心自己在西太平洋的传统的优势被逐步的削弱，所以想用技术的优势和盟友的网络来弥补它越来越大的战略风险。可以说他越急，那么越说明我们的威慑是有效的。而面对美方的这些挑衅，我们的反制绝不是被动的应付，而是主动的塑造。我们有坚定的政治意志，也有强大的综合国力作为支撑。我们手里有压舱石般的区域拒止的能力，那么越来越有能力让你无法自由地进入我们的周边的区域，让你进不来待不住。那么以高超音速导弹为代表的新一代打击的力量，速度极快，轨道难以预测，突防的能力和精确的打击能力都极强。这就意味着解放军已经具备在第一岛链范围内对高价值目标实施精确打击的可靠能力，任何试图在这里部署进攻性武器的行为都会让自己直接暴露在危险的打击范围之内。而更重要的是，我们拥有成体系的反制手段。那么从侦察预警到精确的打击，是全链条覆盖的作战体系，这就足以让任何想干涉的外部势力在动手之前都必须仔细的掂量掂量他要付出的代价会有多大。而我们传递的信号非常明确，第一岛链不是谁家的后院，那么任何军事冒险的行为都会遭到有效的反制。而在具体的行动上，大家也能看到我们的常态化绕岛的巡航、远海的训练和联合的演训，这些行动在什么时机搞，在哪个区域搞，本身就是对美军前沿部署最直接的回应，展现的是我们在关键时候掌控局势的能力。而通过与伙伴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和海上联合军演，我们也展示了协同应对地区安全挑战的能力。
0: 美国加紧亚太军事部署背后反映出的是其全球战略焦虑，亚太地区需要的是合作与稳定，而非对抗与分裂。武力威胁与军事施压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3: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环球华人。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 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17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16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16日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日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上海考察，进社区、问民生、看变化，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牢记总书记嘱托，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日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16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日至17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16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上海会见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时，就伊朗局势交换意见、协调立场。双方对当前局势的恶化表示担忧，呼吁当事方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努力克服困难、排除干扰、重启接触、恢复对话，力争通过谈判最终达成全面和平协议。国际社会也应继续为此提供助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6日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炮制发布所谓报告，诋毁抹黑中国对外交往和国际合作，敦促美国有关机构和个人端正对华认知，摒弃偏见傲慢，停止政治操弄，多关心自己国家的事。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7日就英国政府将英国钢铁国有化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对英政府相关决定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不满。发言人表示，中方敦促英国政府遵守相关国际规则，切实履行中英投资保护协定有关义务，公平公正对待在英中资企业，充分保障其正当合法权益。中方将密切关注事件进展，支持中国企业运用法律手段维权，并将采取有力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利益。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16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国是氦气主要进口国，为保障国内供应，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发布公告，决定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布通知，多措并举，推动离境退税业务办理更加智能化、便利化，进一步提升境外旅客境内消费的离境退税服务。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最新统计显示，我国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主力。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世界首台热效率达到 50.05% 的煤电机组，近期在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顺利投产，这个创下温度、压力、效率、煤耗四项全球最优纪录的发电项目，为全球传统能源绿色转型提供了中国方案。今天节目开始，与山东台一同关注中国火电的临界突破。近日，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布重大生态保护成果，为全球珍稀猫科动物的种群修复提供了宝贵的中国范本。稍后与内蒙古台一同去探访贺兰山如何实现重引入雪豹繁殖育幼全球性突破。无锡近日开展一场为期半个月的重磅西剧盛宴，全程搭台，老少同唱西剧。这个从无锡人血脉里流淌出来的乡音，在这个初夏迎来了属于它的高光时刻。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无锡台一同去聆听从历史深处走来的西剧新章。刺绣是中国最古老的行业，江苏有一批刺绣传承人，上至耄耋之年，下至年轻小伙，他们在飞针走线中坚守和传承，细密勾画着刺绣的底蕴和美名。节目最后，江苏台带您去了解一份传承老技艺，绣出新时尚。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热效率50%，曾经是中国煤电领域难以逾越的技术鸿沟，如今这个数字终于被中国企业突破。2026年6月8号，世界首台热效率达到 50.05% 的煤电机组圆满完成了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在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顺利投产。这个汇聚30余家顶尖企业，历经17年联合攻关，创下温度、压力、效率、煤耗四项全球最优纪录的发电项目，为全球传统能源绿色转型提供了中国方案。今天节目开始，与山东台一同关注中国火电的临界突破。
3: 在燃煤发电领域，机组主参数是决定煤电机组热效率、提升发电经济性的核心关键。走进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的疾控室，屏幕上跳动的数字清晰地显示着机组的运行状态。主蒸汽温度631摄氏度，压力35.5兆帕，发电热效率50.05%，供电煤耗每千瓦时256.28克。这四个数字每一个都刷新着全球火电行业的记录。谈到火力发电，特别是燃煤发电，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常常是烟雾缭绕，能耗巨大，污染严重。确实，传统的燃煤发电设备一直存在着热量大量浪费的顽疾。一段时间以来，全球煤电平均热效率约为36%到38%，技术含量较高的超临界及二次再热机组能达到45%到50%， 其余超过一半的热能要么随废气排入大气，要么随冷却水流失，既造成了煤炭资源的浪费，也增加了环境的压力。但是想要把热效率提上去却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刘帅：
4: 对于火电领域来说，每提升 0.1 的热效率都是相当的困难的。 50.05 大家可能觉得数据不是很高，但实际上是第一次突破这个门槛。
3: 突破的核心诀窍在于新技术和新设备的使用。此次投产的机组是世界首台630度超超临界二次再热发电机组。通俗来讲，水在特定温压下由液态转为气态的节点就是临界。一次提升温压标准为超临界。传统的超临界机组通常运作在约600摄氏度的温度范围内。二次再热是指把发电机组已经发过一次电的主蒸汽再次收回锅炉，进行两次循环加热使用。蒸汽温度提高到630摄氏度，水的密度和粘度显著下降，从而能够更有效地推动汽轮机旋转，以产生电能。新技术的落地需要新材料、新设备的支撑。刘帅介绍说，国产新型耐热钢材的使用是参数突破的核心。
4: 我们主要运用的是 G115 材料，是由咱们工程院的院士刘中东院士团队和宝武钢铁联合研发的。
3: G115 钢的研发是一场材料科学的极限挑战，其中的关键微量元素如同钨的精确控制，其含量波动控制在极窄的范围内。冶炼、锻造、热处理，每一道工序都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从关键材料到控制体系，从焊接技术到设备调试，整个产业链都实现了100%国产化。这正是我们有底气挑战世界顶尖水平的根本原因。山东大学核科学与能源动力学院教授史月涛：
5: 之前我们一说620，是确实是受到了我们材料的限制，是制约着我们火电技术根本的一个技术难题。目前咱们运城的项目上采用了 G115 钢材，从我们产业角度，大电企业全自主的技术体系补齐了我们咱们能源装备的材料短板，我们掌握了核心材料的自主知识产权和定价权，为我们国家火电全产业链的安全筑牢根基。
3: 热效率的提高不仅提升了发电效率，同时也降低了煤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刘帅给出了这样一组数字：
4: 我们的煤耗达到了新高，到了256.28克，比常规的百万机组大概每年要省20.8万吨的煤，每年光减少二氧化碳就得54万吨以上。
3: 经济账我们得算，按单台机组年发电量50亿千瓦时计算，一年可降低燃料成本约8000万元。等到双机组全部投运，每年省下20.8万吨标准煤，按全生命周期30年计算，光燃料成本就能节约近50亿元。生态账我们也得算。新型火电早已打破大家的固有认知，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都远远低于国家标准。双机组投产后，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4万吨，相当于30万亩森林吸收的碳量。信用账我们更得算。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已承诺在2030年前达到碳排放峰值，并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燃煤电力作为我国主要的碳排放源之一，减排任务变得尤为艰难。超超临界二次再热机组的引入，为我国达成双碳目标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持。也许有人会问，在风电、光伏发电等新能源发电飞速发展的今天，为何还要打造这样一台全球最先进的火电机组呢？其实火力发电的角色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火电已从单纯的电量主体向保障性加调节性电源转型。刘帅给出了这样一个比喻：高效清洁火电与新能源发电不是竞争对手，而是最佳搭档。风电、光伏发电往往要看天吃饭， 白天晴天发电多，晚上阴雨天发电少。这种间歇性和波动性一直是制约新能源大规模并网的难题，而火力发电可以很完美地补上这块短板。
4: 我们现在的调峰能力啊，是从20%到100%。在白天的时候呢，光伏啊、风电啊，它的发电量比较大；火电机组呢，就是一个比较低的符合运行阶段，它就可以为新能源争取更多的空间去发电。而在晚上的时候呢，新能源它是一个发电的一个低谷期，这个时候呢，就需要火电来提高负荷，我们可以快速的从20%升到100%，来保证整个电网的电量的稳定。新能源和火电它是一种联合共存的一种方式。
3: 据测算，大唐运城一号机组投产后，能让山东电网的新能源消纳能力提升约10%，每年多消纳20亿千瓦时新能源电量，相当于减少5亿千瓦时的气风气光电量。在双碳目标的大背景下，火电正在从传统的主力电源转变为新能源的稳定器和压舱石，走出了一条传统能源与新能源协同发展的新路子。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董事长于海义：
6: 我们没有捷径，唯有以千次调试、万次核验的严谨攻克每一处的技术难关，是我们对电力安全的坚守，对国之重器的敬畏。
3: 如今大唐运城项目的实践成果已经具备了规模化推广的条件。在中国国内，大量现役火电机组正面临节能降碳的改造升级。630摄氏度参数指标G115钢材的应用方案都可以批量移植到这些机组上，系统性降低全国火电的平均煤耗。而放眼全球，还有很多发展中国家以火电为主要的发电方式，中国的技术和经验为他们提供了一条兼顾能源安全与绿色发展的可行路径。从跟跑者到领跑者，大唐运城630摄氏度超超临界机组的诞生是中国能源科技创新的缩影。它向世界证明，能源转型没有标准答案，立足本国国情，通过科技创新让传统能源焕发新生，让新能源与传统能源协同发展，就是最适合自己的道路。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日，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布重大生态保护成果，为全球珍稀猫科动物的种群修复提供了宝贵的中国范本。稍后与内蒙古台同去探访贺兰山如何实现重引入雪豹繁殖育幼全球性突破。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5月22号是第26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布重大生态保护成果。时隔70年，保护区首次完整实现了雪豹迁地保护、自然配对、野外产崽、成功育幼的全流程闭环，为全球珍稀猫科动物的种群修复提供了宝贵的中国范本。稍后与内蒙古台一同去探访贺兰山如何实现重引入雪豹繁殖育幼全球性突破。
8: 前不久，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开展例行红外相机数据回收整理工作时，首次清晰捕捉到野化放归的雌性雪豹与1岁龄幼崽同框的珍贵影像。画面显示，佩戴卫星项圈的雌性雪豹 F2 多次与一只幼崽同行嬉戏。监测画面中，一只雪豹幼崽紧随母豹身后，频频纵身扑跃，亲昵嬉闹。母豹悠然卧躺，温柔陪伴幼崽肆意玩耍，清冷山野间满是温情暖意。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野保科科长阿利玛：
9: 当我们从红外相机里看到 F2 带着幼崽的画面时，整个团队都沸腾了。画面里幼崽体型健壮，毛色光亮，活动非常自如。特别是看到它独自探索环境的画面，说明这只幼崽的生存能力是已经很强了。母豹的育幼非常成功，这是我们近十年来收到的最好的礼物。
8: 经雪豹研究团队结合卫星定位追踪数据、雪豹个体斑纹特征数据库及幼崽行为发育规律综合比对研判确认，画面中的雌性雪豹系2024年4月在贺兰山宁夏区域完成野化放归的个体。该雪豹于2025年4至5月顺利产下幼崽，现已完成一周年育幼周期。目前母豹与幼崽身体健康状况良好。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国家林草局猫科动物研究中心雪豹专家石坤。
10: F2 是这些年放归的雪豹个体之一吧，那么它在野外能够繁育成功，而且幼崽呢也能够安全的度过第一个冬天，这也意味着我们打通了雪豹重引入河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能够生出来还不说，还得能够养得活。那么贺兰山它的自然生态系统已经具备了能够支撑不但雪豹能够生存还能够繁衍这样的一个使命吧。
8: 此次监测的核心个体雌性雪豹 F2 于2024年4月放归贺兰山，此后多次被记录到与雄性雪豹 M1 在哈拉乌主峰、北四张家梁等区域活动，高度重叠，形成稳定配偶关系，为本次野外成功繁育奠定基础。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教授石坤。
10: F2 这个从甘肃把它救护转运过来，可能对它进行一系列的评估，然后呢放归野外。那么放归野外你可能要考虑到哪个区域更合适，那当时其实已经充分考虑到了在贺兰山上原有的一只雪豹叫四王子嘛，也是从内蒙的四子王旗救助的一只雪豹，它在2021年的时候就放归贺兰山了啊，在那之后它有稳定的活动区域，它把这个 F2 放在离这个四王子相对比较近的啊这个高海拔的区域，可能也促成了他们这个的相遇。因为当时这两只雪豹都是带了这个卫星项圈的，那么通过卫星跟踪我们了解到他们的轨迹呢最后高度的重叠，那么说明对它的这个两只雪豹的这种相遇繁殖，这个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8: 此次繁殖育幼成功的雌性雪豹 F2 已满九岁，来自甘肃省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救护站，2023年7月被安全转运至贺兰山，野化之前并没有野外生活的记录。为了能尽快适应贺兰山的气候和海拔，雪豹放归专家组在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专门为它建立了适应性训练场地。

0: 雪豹放归专家组专员龚建辉介绍，从最初投喂新鲜牛肉到投喂活鸡活兔，三个月后这只雪豹已经可以敏捷地捕食活羊了。龚建辉：
1: 经过我们在这个传染病方面、寄生虫方面、还有激素水平等各方面的检测呢，它的这个个体情况是非常的健康的，并且经过我们一个长达31周的雪豹行为观测的话，我们可以判断它的捕食能力已经完全达到了放归的标准。
0: 时任宁夏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党玉龙介绍说，根据卫星项圈所提供的数据，科研人员可以监测到它的位置和生存状态。
2: 一旦发现雪豹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领地，我们就会加强监管，尽可能的减少人类活动的这种影响，让雪豹在纯自然的状态下繁衍生息。
0: 雪豹是高山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贺兰山是我国重要自然地理分界线和西北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也是我国雪豹的重要栖息地和分布区之一。后因人为干扰、栖息地退化等多种因素，雪豹在贺兰山区域一度绝迹近70年。重引入是把原本本土灭绝的动植物重新放回原来自然栖息地，恢复种群。贺兰山雪豹重引入项目是我国首个系统实施的雪豹重引入工程。自2020年，国家林草局和宁夏林草局启动雪豹种群恢复保护工作以来，宁夏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先后从内蒙古、甘肃、青海、西藏、新疆等省区迁地引入8只雪豹。通过野化训练、卫星追踪与红外相机常态化监测，构建起完整的野外种群监测体系。多年持之以恒的生态治理与植被修复，让贺兰山岩羊等有蹄类野生动物数量稳步回升，山林植被覆盖率持续上涨，区域生态承载能力大幅提升。2020年，保护区首次观测到自然扩散的野生雪豹，证明当地生态条件已然能够满足顶级食肉动物生存栖息需求。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教授石坤表示，雌性雪豹自然繁殖形成种群，将会在贺兰山形成一条完整的生态链，对贺兰山生态系统的健康平衡发挥重要作用。
3: 雪豹它是顶级捕食者了，那么在贺兰山来说，它可以辐射食物链下端的其他的这个物种，特别是它的猎物，还有跟它能够竞争的动物的种群。顶级捕食者的回归呢，让这个食物链回归了一个闭合，所以保护了它，也等于说保护了整个贺兰山的自然生态系统。
0: 此次雪豹在野外成功繁育幼崽，是全球雪豹重引入项目中首次完整实现野放定植、自然配对、野外产崽成功育幼全流程突破，攻克了雪豹重引入难以野外自然繁育的行业难题，也意味着我国雪豹保护工作正是从种群恢复阶段迈入历史分布区重建的新阶段，为全球雪豹迁地保护、原生栖息地种群复壮树立了极具参考价值的科学范本与实践样板。这也让科研人员重拾信心，为雪豹实现自然繁殖、形成种群带来了新希望。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教授石坤：
3: 雪豹呢，成功的繁育幼崽，这个呢，在全球范围内也是一个难题。贺兰山呀，作为南北种群的通道上的一个中继站的作用，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未来可能这个宁蒙两区啊，共同来合作来打造这个贺兰山这个重要的雪豹通道，是具有这个全球意义的。那么未来我们可以期待这个种群不断的繁衍，能够形成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自我更新、自我维护的种群增长的这样一个能力。这个是作为这个雪豹重引入这项工作来说，它一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性的成果。
0: 眼下保护区已重点针对雪豹母子高频活动区域加密监测频次，不断优化栖息地生态环境，守护种群自然繁衍，稳固山林生态功能。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戴瑞：
4: 此次雪豹幼崽的降生是贺兰山生态持续向好的最佳佐证，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强化巡护管控，加强监测，加大雪豹栖息地的修复，筑牢我国西北生态安全防线，让更多的野生动物在贺兰山安居乐业。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无锡近日开启一场为期半个月的重磅西剧盛宴，全程搭台，老少同唱。西剧这个从无锡人血脉里流淌出来的乡音，在这个初夏迎来了属于它的高光时刻。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无锡台一同去聆听从历史深处走来的西剧新章。刺绣是中国最古老的行业，江苏有一批刺绣传承人，上至耄耋之年，下至年轻小伙，他们在飞针走线中坚守和传承，细密勾画着刺绣的底蕴和美名。节目最后，江苏台就带您去了解他们怎样传承老手艺，绣出新时尚。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今天我们要带您走进江苏无锡，去听一种从田埂上生长起来的声音——锡苣。它被誉为太湖一枝梅，是江南文化最鲜活的标识，与粤剧、黄梅戏并称华东三大剧种。6月7号，无锡度过了它的首个法定锡苣日。从6月7号至6月20号，无锡开启了一场为期半个月的重磅锡苣盛宴。

0: 验活动、云端上线的精品戏赏，一场覆盖城乡、贯穿线上线下的戏剧大餐，让资深老戏迷、普通市民以及年轻朋友都能近距离沉浸式感受戏剧的独特魅力，共赴这场意义非凡的戏剧盛会。
1: 台上的都是我的偶像，我今天会过足戏瘾的。从小也就喜欢听戏剧，后来也就开始学了戏剧。我们对戏剧，特别是我们的家乡戏，爱戏剧嘛，我们都是铁杆粉丝。
0: 很多人或许不知，6月7号这个专属戏剧的特殊日子，有着深刻的文化渊源与纪念意义。时光回溯至2008年6月7号，戏剧凭借浓郁的江南地域特色、深厚的群众基础和独特的艺术价值，成功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正式跻身国家级非遗殿堂。为永久铭记这一重要时刻，系统性守护戏剧艺术文脉，2025年10月，无锡市戏剧保护传承条例正式发布，并于同年11月1号起施行。这部地方性法规以立法的形式明确将每年6月7号设立为法定戏剧日，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城市文化标志性事件，也是全国范围内为数不多为单一剧种设立法定纪念日的创举。国家级非遗戏剧代表性传承人、著名戏剧表演艺术家小王彬彬。
2: 立法保护啊，我们的地方性戏剧，这是一个很强有力的措施，它对我们推动戏剧的发展、传承、绵延不绝有很重要的意义。戏剧它就代表这方土地的文化意义。我希望我们戏剧是能够代代相传，它是有根脉的。
0: 要听懂戏剧，首先要听懂它的味道。戏剧最早不是戏，是歌。清乾隆嘉庆年间，无锡东乡杨坚严家桥一带的农民，在插秧耕田的间隙，直起腰来对着水田随口对唱叙事山歌，当地人叫它东乡调，也属于吴歌的一支。那种歌声是没有经过修饰的，带着泥土的腥气和稻花的清香，是农人抒发劳顿最直接的方式。这种田间小调先发展为对子戏，再演进为五人以上的同场戏，后来慢慢形成连台本戏，直到1955年，经江苏省文化局正式定名戏剧，这朵太湖岸边的民间小花，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姓名。国家级非遗戏剧代表性传承人、著名戏剧表演艺术家黄静慧。
1: 袁仁义呢，他的家乡就是在严家桥，他是把戏剧第一个带到大城市大上海的第一人。到了上海以后，吸收了各个剧种，他们都到上海去学习他们的表演，收集他们的剧本，用戏剧的音乐来演唱它，就同时变成了我们戏剧

0: 西剧的美是一种婉约的，近乎于江南山水本身的美。他的唱腔软糯圆润，婉转悠扬，他的念白贴近生活，质朴自然。剧目题材多聚焦市井生活、家国孝义、江南风物，浓缩着江南水乡的人文风骨、民俗风情与时代变迁。西剧经典剧目《珍珠塔》讲述方清与陈翠娥之间跌宕起伏的爱情传奇，双推磨则以磨坊里青年男女推磨对唱的质朴场景，展现普通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两出戏至今仍是西剧院团的看家戏，也是无锡人家喻户晓的旋律。无锡市戏剧家协会主席、国家一级导演薛燕：
1: 戏剧的魅力呢，我相信首先是它的一个审美，经过了百年的积淀，它的手眼身法步，它的审美艺术，给一个人的一生应该可以说是带来了很美的东西。
0: 一门好戏离不开一代代人的接力传承。无锡出台的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从资金扶持、人才培养到剧目创作，全面布局。如今的无锡戏剧舞台，既有小王彬彬、蔡宇等德艺双馨的戏曲名家、作者

0: 任引领，也有王子瑜、李梦恒等青春力量接棒，让百年梨园薪火永续。戏剧也正走出舒适圈，以创新姿态跨界破圈。在剧目创作上，坚持经典复排加原创深耕双线并行，不仅打磨珍珠塔等传统剧目，更打造了钱伟长等现实题材剧目，同时利用小剧场版、驻场版剧目的打造，新舞美技术的应用以及新媒体的宣传，让传统戏剧慢慢唱进了年轻人的心里。无锡市戏剧院85后青年演员周燕，
1: 比如说《聊斋紫伟》就是一部非常具有创新性的一种东西，舞美设计啊，演员的服装表演都有在顺应现在这样的一个语境，也是更适合年轻人来观看的一部剧。
0: 无锡市戏剧院95后青年演员曲叶哲，
2: 我们还做一些搞笑视频，比如说抖音上的一些热梗，自己写个脚本，然后拍一些当戏曲生遇到抢劫啊，男朋友看你化妆啊，我们通过这种自媒体的方式吸引了一批青年观众。
0: 为筑牢戏剧群众根基，无锡构建起校园启蒙、全民参与、全域覆盖的普及推广体系，戏剧传承的种子就这么悄悄埋进了孩子们的心里。无锡市戏剧院院长蔡瑜，
3: 从2011年第一届小小红梅杯举办到现在为止，我觉得现在整个戏剧进校园这一块做的还是蛮好。特别让我感动的就是那个嘉诚里小学，全校师生一起创双推磨做广播操。
0: 作为代表江南文化的重要艺术载体，新时代的戏剧早已跳出地域局限，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近年来，无锡持续推动戏剧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让江南乡音响彻国际舞台。经典戏剧剧目《珍珠塔》先后登陆奥地利、意大利等欧洲国家舞台。尽管演出全程无麦，但外国观众依然能从演员的水袖翻飞和唱腔起落里读懂东方的悲欢。无锡市戏剧院院长蔡瑜，
3: 我们一直说讲好无锡故事，传递中国声音，从艺术的角度出发，其实带给欧洲观众的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的一种自信。
0: 同时，戏剧精品剧目、艺术影像持续走进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国内顶尖高校，在青年学子群体中传播江南文脉，传递非遗之美。从江南水乡到国际舞台，从民间乡音到国风潮流，戏剧正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创新多元的表达，持续扩大文化朋友圈，让世界听见江南声音，读懂无锡文脉。无锡市戏剧院院长蔡瑜，
3: 戏剧呢是我们无锡的文化名片，作为一名戏剧人来说，我们要传承好我们的地方文化，弘扬我们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的职责与担当。
0: 无锡人说，戏剧是听得懂的乡愁。首个法定戏剧日的设立，给这传唱了300年的乡音安了个家。眼下，位于无锡市西山区的戏剧博物馆新馆正紧锣密鼓地建设着，等以后落成，这里将成为无锡人听戏过戏瘾的文化新地标。相信未来，这门扎根江南的百年乡音肯定能越唱越响亮。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刺绣是中国最古老的行业，江苏有一批刺绣传承人，上至耄耋之年，下至年轻小伙，他们在飞针走线中坚守和传承，细密勾画着刺绣的底蕴和美名。节目最后，江苏台带您去了解他们怎样传承老手艺，绣出新时尚。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古时户户有刺绣，家家有绣娘， 刺绣是中国最古老的行业，江苏有一批刺绣传承人，上至耄耋之年，下至年轻小伙，他们在飞针走线中坚守和传承，细密勾画着刺绣的底蕴和美名。节目最后，江苏台就带您去了解他们怎样传承老手艺，绣出新时尚。
6: 滴滴绣咖啡店安静地伫立在苏州山塘街，这家咖啡店与众不同，店主郭子洲将苏绣与咖啡跨界融合起来，推出了苏绣咖啡。他的母亲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邹英姿，受母亲的影响，他从小热爱苏绣。2019年从英国留学回来后，他开了这家苏绣咖啡店。咖啡店内显眼处挂着邹英姿的原创系列作品缠绕，缠绕的其中一幅被大英博物馆收藏。邹英姿的苏绣作品走出去，郭子洲也从国外带回来了一些经验，
7: 配上我们在就是外面找的一棵紫薇树，一个实体的树，来作为一个整个店的一个中心的元素，然后再配上咖啡和木质的这么一种色调。
6: 记者注意到，他们的拉花多以苏绣作品的麻雀、桂花、树等为灵感，用咖啡来辅助苏绣作品，还会把杨梅等时令水果融入到咖啡里，从拉花图案和口味上呈现苏绣的特色，让人惊喜连连。这家与苏绣渊源颇深的概念咖啡馆，无疑为山塘街这条拥有1100多年历史的中国历史文化名街注入了更现代的情怀与活力。店里记者碰到了从外地前来旅游的陈女士。
8: 这些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就很有兴趣，第一次知道苏绣原来还可以和咖啡上整体的图案都做得蛮逼真的，非常有特点，口感也不错。
6: 郭子洲说，滴滴绣是母亲邹英姿原创的绣法，是母亲将外婆纳鞋底的针法应用到刺绣上，鞋底和鞋面结合起来的针脚像是一滴一滴的水珠，所以取名滴滴绣。这种针法绣出的作品通透感和立体感特别强，曾获首个刺绣针法国家发明专利。这个名字还有一层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含义，表达对母亲养育之恩的感激。
7: 我的母亲是和我的外婆从小学习苏绣的，我外婆也是创立了新桥刺绣，外婆的作品也曾经被当作国礼赠予外宾。我的母亲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一个比较独特的刺绣的风格，和之后刺绣界的第一个发明专利滴滴绣。他现在也会在学校里教授学生们刺绣，把自己的对苏绣的认知和理解教授给大家。
6: 从外婆到母亲再到郭子洲，苏绣的传承和发展在三代人手里体现出了不同的样貌。如今郭子洲将滴滴绣放进了自己的咖啡店，把苏绣作品融入进咖啡。
7: 从最后来说，如何将苏绣这门传统技艺更好地融入现在的生活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与咖啡的结合也只是我对它其中的一个思考，当然今后也会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来将其和苏绣融合，比如说和宠物，包括我们之后人们生活的必需用品的结合，还有现在逐渐火热的科技领域，如何与互联网，如何与 AI 一起融合。
6: 山塘街外的古运河碧水悠悠，山塘街里的人如潮水涌动，古老记忆正由年轻的力量带着它融入现代，流淌到未来。
7: 虽然可能很多会失败，但是其实只要成功了一个，就对苏绣来说其实都是好消息。
6: 在扬州也有一位绣郎朱君臣，让乱针绣享誉海外。朱君臣飞针走线30载，创造了宝应乱针绣依然绣法，先后为澳门回归、奥运会、世博会等绣制国礼，为61个外国领导人绣制过肖像。上世纪80年代，主修油画专业的朱君臣被家乡作为美术人才引进回乡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朱君臣在常州第一次看到了乱针绣作品，一下子被他的艺术魅力所震撼，当即决定弃画从绣，拜师学艺。刺绣这行当自古以来就是女工小技，你一个男人学刺绣做什么？能做好吗？面对老师提出的诸多质疑，朱君臣没有过多解释，只是默默应了句我可以。
9: 后来呢，我们经过半年多吧，是不是来往，然后他们来信跟我讲， 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刺绣荷花腰带啊，这个弄，你能不能带一批人到我这里去刺绣荷花腰带？我一看这个也蛮好的，一男的就跟我一个同学带领了11号随民绣娘就到常州去学刺绣。
6: 初次接触刺绣的朱君臣连针怎么拿都不会，常常是还没下针就已经满头大汗。但也是这段在常州学习的经历让朱君臣结识了大师陈亚先，并成为陈大师的关门弟子。上世纪90年代初，朱君臣将乱针绣引入宝应，并组建宝应第一家乱针绣工作室。但创业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半年时间一幅像样的作品都没有绣好，绣娘们大多是农村妇女，没有绘画功底，针法松紧不一。朱君臣就着手对乱针绣工艺进行改良，删繁就简，用了20多年的时间创造出了集时节针法、画理、绣理自然为一体的依然绣法，由此也奠定了宝应绣在全国的行业地位。有了标准化针法，绣娘们很快掌握了技术。只要你足够的优秀，贵人自然会到。朱君臣的经历印证了他常常挂在嘴边的这句话。在推销作品时，他结识了苏州绣品厂厂长、外贸公司经理张景峰。看到朱君臣带来的20多幅乱针绣作品，张景峰不顾手下人的反对，出价19.8万元全部收购。
9: 我一拿去了以后，他一看，哎呦，这个乱针绣嘛，可以说那时候我非常感动。我拜访的上千人都不知道这个叫乱针绣。这是我2年做的东西，全部给他。我的作品1个星期没到，他就全部卖完了。当时我也记得他卖完了，他也跟我来了一个电话，他说你再送一点作品过来。
6: 就这样，朱君臣的工作室赚到了第一桶金，他的乱针绣产业也开始起步。2014年，朱君臣乱针绣名师工作室挂牌成立，一大批绣娘、绣郎进入工作室，接受专业系统培训。朱君臣亲授学员1200多人，其中80多人获得中高级技术职称，20多人获得省市级工艺美术大师。宝应的乱针绣作品在国家级工艺品评比大赛中屡屡获奖。绣娘朱布花说，朱老师的依然绣法通俗易懂易学，上手也快。
10: 我们那个时候都没有绘画功底，学起来很难。我记得有一个针法，我练了10多天还没练好，朱老师就不停地叫我，就反复地练，反复地练，直到我把这个针法练得他满意了。跟朱老师学习，我们会不断地成长，老师也在不断地研究新的针法、新的东西，我们会跟着学习。
6: 在朱君臣的推动下，宝应乱针绣从开始的指尖技艺一跃成了现在的指尖经济。目前宝应拥有刺绣企业40多家，绣娘4000多人，年销售额上亿，产品远销欧美、日韩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全国最具实力、最大的乱针绣产业基地之一。宝应县鲁多镇镇长陈婷婷，
11: 他累计已经帮我们鲁多带动了4000多人的就业，这对于我们来讲呢是最大的名声。那么从这方面来讲呢，我们政府是一定会给予大力的支持和扶持的。
6: 汇集千家万户的艺术才是真正的好艺术品。朱君臣说，未来希望能继续创新产业思路，让高端绣品走入寻常百姓家。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17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16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16日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日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上海考察，进社区、问民生、看变化，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牢记总书记嘱托，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日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16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日至17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16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上海会见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时，就伊朗局势交换意见、协调立场。双方对当前局势的恶化表示担忧，呼吁当事方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努力克服困难、排除干扰、重启接触、恢复对话，力争通过谈判最终达成全面和平协议。国际社会也应继续为此提供助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6日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炮制发布所谓报告，诋毁抹黑中国对外交往和国际合作，敦促美国有关机构和个人端正对华认知，摒弃偏见傲慢，停止政治操弄，多关心自己国家的事。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7日就英国政府

0: 府将英国钢铁国有化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对英政府相关决定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不满。发言人表示，中方敦促英国政府遵守相关国际规则，切实履行中英投资保护协定有关义务，公平公正对待在英中资企业，充分保障其正当合法权益。中方将密切关注事件进展，支持中国企业运用法律手段维权，并将采取有力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利益。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16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国是氦气主要进口国。为保障国内供应，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发布公告，决定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布通知，多措并举，推动离境退税业务办理更加智能化、便利化，进一步提升境外旅客境内消费的离境退税服务。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最新统计显示，我国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主力。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共同关注中医养生的一些话题，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有人说梦是未来的预兆，
1: 弗洛伊德就曾经说过，梦是潜意识的一个舞台，它是你潜意识的一个窗口。那我们通过分析梦呢，可以分析到你的潜意识，这样呢就能够帮助你发现自己性格方面的一些缺陷，去更快的成长。
0: 有人说梦是欲望的发泄，
1: 它其实是让自己在那种特别安静的状态下，自己潜意识里的智慧调动起来了。
0: 梦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1: 因为呢，人他有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现象，我们每天我们要必须去睡眠，那么在睡眠的时候呢，几乎每个人都要做梦。
0: 梦的意义又是什么？
1: 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有一大块的内容，关于诗梦、占梦、梦枕等等这样一大块内容。
0: 王凤香博士将从中医和心理学的角度为您剖析梦的存在及其意义，与您一同说梦。听众朋友，下面继续我们的说梦系列，我们特别为您请到了心理科的王凤香博士，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梦。人和人做的梦不一样，梦和梦也不一样，那么这些梦呢，他们之间有没有什么内在的规律可循？在中医角度和心理学的层面，这些梦又有着什么样的各自的代表意义？那么下面呢，我们继续请进王凤香博士。
1: 这个梦是可以研究的，可以研究呢，是因为它有规律性的东西。为什么我们不能生搬硬套呢？是因为它有个体性的东西。这种个性化，梦的个性化就导致了我们研究梦的复杂性，或者是说这个梦更吸引我们去进一步的研究。
0: 是的，如果完全一样，其实我们也就没有必要去研究它了。那王博士，请您给我们举几个规律性的梦这样的例子好吗？
1: 你比如说，在我们回到中国文化里，那么在我们中国文化里边呢，我们首先是日月这种象哈。那么在以前的时候呢，对于日月这个梦到日或月的这种梦特别多，记载特别多，因为日和月是两个最大的象，然后它象征什么呢？它象征天和地，这个宇宙的这种精华。所以呢，我们往往说，如果一个男人他要像太阳一样，充满光辉。所以我们有一个传说叫夸父追日，为什么夸父要去追日呢？他其实他在追逐那样一种男性气质，那种永恒，那种不灭，那种力量。所以呢，我们说如果是一个男人具有阳的这种太阳的这种气质的话，他就会做高官，至于做皇帝。就是为什么说古代有一种传说叫日入其怀，帝王降生，就是如果是说这个女的她怀孕了，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他梦到太阳落到他的肚子上，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会生皇帝。这就是这种传说。后来大家知道这个汉武帝他的母亲王美人，这个王美人呢，她怀孕的时候呢，据说她就给这个汉景帝哈，是这个武帝他的父亲应该是汉景帝哈，然后给他呢去来说啊，我昨天晚上就梦到我这个吞了一个太阳，然后他的父亲就非常非常高兴。然后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汉武帝能当皇帝的可能是原因之一。他的父亲就会认为这我的这个儿子是不得了的。这个王美人是一个非常用心机的一个女人，她有这样一种说法。那么这一种说法，无论她梦到还是没梦到，至少这个文化影响了王美人。日入其怀，帝王降生的这个文化
2: 影响了
1: 他，他会在他的大脑里勾勒这样的一个意象，他会反复的用太阳这样一个东西来影响他的这种胎儿，他用了这样一个文化在胎教他的孩子，这是一种传说。还有一个传说，比如说龙，其实龙它是一个中国文化的一个符号，我们这个中国文化的图腾哈，中国人的图腾。那么它这种符号呢，它是一种完全综合了很多很多优秀的品质在这样一个意象上面。所以呢，我们对龙这样一个非常神奇的，其实是不存在的一个动物，寄予了很大的一个能量，心理能量。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对于梦中出现龙就非常重视。所以这个 刘邦，刘邦他的母亲怀孕的时候呢，这个据传说也是他的妈妈在这个一个树下休息，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就做了一个梦，梦到哗，就是一条龙趴到他的身上，然后和他就是有一个神交，后来他就怀孕了。然后就生了刘邦，然后后来刘邦就做了帝王。那么这些呢，就是我们中国文化普遍的一种意义，在我们梦里边的一个，对我们梦文化的一个影响吧。
0: 其实梦到龙这个形象，我觉得是很典型的，这是一种在大的文化背景下的一种梦啊。你比如说像西方人他的梦中可能就不太会出现中国人的这种龙啊。
1: 而且西方人他们在西方他也有龙这样一个意象，他们认为龙是邪恶的，可能是有一个邪恶的力量在干扰他，这是说他的内在有一种非常巨大的一种，也许是一种破坏性的一个力量，要去释放。
0: 这说的是比较阳刚的一面，像太阳啊什么的。那如果是嫦娥奔月梦到月亮这种，是不是就偏女性化一点的东西？
1: 这也是这个文化里边说的吗？就说如果是这个月入其怀，如果你梦到这个月亮了，吞月亮了，会生一个皇后。这是我们中国文化对于这种阴性和阳性的一个认识吗？这也是后来我们《黄帝内经》梦诊的时候也有这样一个差异，就是我们通过这个诗梦能够来解释你的躯体是阴性的还是阳性的，如果你患病，你患的是阴症还是阳症，那么这也可以指导我们进一步去调理，我们应该补阴呢，还是补阳啊，应该清热呀，还是这个泄水呀，利水呀。
0: 那如果我们来分析梦的话，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是更倾向于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个角度来分析，还是更倾向于它的一种比较潜意识的那种一种文化背景下的那种的东西呢？
1: 其实我们说呢，这个任何每一个人都在受梦的影响，其实很多时候可能是我们的梦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们白天接受很多很多信息，那这些信息是从外在来的，我们晚上又接受很多信息，这些信息是从我们内在来的，那么在最关键的时刻影响我们做出决定的可能是我们内在的信息而不是外在的信息，很多时候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通过比如说如果我们在临床上我们去探索这些梦，我们的来访者，我跟我的来访者一起去探索。那么这些东西呢，第一，我们是通过梦来诊断，我们通过梦的这些信息，我们来看一下，那么它的

0: 心理有什么样的偏差？因为到我的这个门诊来的这些人，那么他们都会有一些心理的困扰。也许有的人有心理的疾病，说强迫症啊、抑郁症啊，哈。但有一些人呢，他是没有构成这些疾病的困扰。哎，他有时候很烦恼，有时候人际关系很糟糕，有时候自己的工作达到了一个瓶颈期，怎么样也突破不了，好像自己的创造性已经没有了一样，完全失去了这个当年的一些他那样一个状态。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通过梦来探讨究竟是什么东西让他导致了目前的这样一个状态。我们说这是诊断，这是心理诊断。第二个呢，我们通过梦呢去探讨，那么他的躯体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如果是一个人，他经常梦到着火。然后经常梦到着火呀、烤火啊，或者是热性的东西啊，他一定他的体质是热的。还有一些人呢，他梦到的是什么呢？他梦到的那个火是灰烬，哎，很小很小的火，微微的光。那么这个时候他的体质就不是热性的了，他是虚寒
1: 虚
0: 的。
1: 的，
0: 其实他是需要这样一些东西。那么它是一种象征性的，就是他的身体的能量就是那样的一个状态。那其实是他内在的一个信号，一种担忧，对自己能量的一个担忧。我们通过这些梦呢，还可以诊断躯体的一些症状。你比如说，曾经我这个治疗的一个人，他经常梦到水，哎呀，白茫茫的水呀，然后这个自己出去以后就是下雨了，然后在雨水里走啊，等等哈。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会发现。除了他在心理上很迷茫，非常迷茫，那一段时期是他的一个非常迷茫的一个时期。那么除此之外呢，发现在他的身体上，我们说是处于一种水湿的状态。哎，什么症状呢？他主要是表现为胃炎，舌苔特别厚
1: 后
0: 腻，
1: 羿，
0: 然后呢，这个胃里边有这个大量的储留液。所以呢，这个我们说，身心是一体的。我们通过梦，它非常好的呈现出来这样一个东西。通过给他调理脾胃，当他的身体的这种湿气下降的时候，他会慢慢的发现他在生活里边的迷茫也在逐渐的解除。当我们的身体不好的时候，尤其当一个人胃不好的时候，他会很焦虑，胃的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和焦虑的感觉
1: 是挨
0: 是
1: 着的，
0: 非常相似的。而且呢，这个焦虑，长期的焦虑又会影响人的这种胃的这种功能，导致胃病。所以呢，它两个，我们从哪个地方开始，或者是说我们从两边开始，从心理和生理两边开始调理，那么会使这个症状非常快的缓解，他的这种人生的这种迷途哈，很快的找到方向。
1: 那其实呢，我们身边的一些人啊，他们的有一些梦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你比如说我的一个朋友啊，那前一段时间他就去跟我抱怨说，我最近做的梦啊，我每天几乎都在做吃自助餐的梦，拼命在吃，这一宿这一晚上做梦都在吃，使劲的吃。那我们常说呀，这个胃不安则卧不宁。那这种他做这种使劲吃的梦和他的肠胃的健康有关系吗？
0: 就是这个《黄帝内经》上呢，就曾经说过，他说"肾积则梦取，肾饱则梦欲"，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当你饥饿的时候，你就会梦到摄取。
1: 不停的在吃。
0: 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在不停的吃的时候呢，首先他的胃会有一种饥饿感。我说的是饥饿感，而不是饥饿。它不是饿，是有一种饥饿感。这种饥饿感呢，在我们中医上来讲的话呢，我们说它是一种胃的虚热。当胃有虚热的时候，我们说它是虚的，但是它又是热的。胃热这一种这个情况表现为它的机能亢奋，机能亢奋的时候它就会多吃。如果是胃是实热的，它就会特别就是这个总是吃不饱，现实生活里面它就总是吃不饱。那么如果是它是虚热的呢，它一方面它消化不好，另一方面它又总有饥饿感，老想吃，一吃就发现哎呀消化不了，胃很不舒服。那这个时候呢，它其实它的胃是有慢性的疾病的，比如说慢性胃炎啊，说也许有其他的像胃溃疡啊，这个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慢性的胃病，这是一点。第二个呢，就是这样的，如果这样的梦反复出现的话呢，还提示呢这个人在心理上有一种缺失感。因为我们心理上的缺失感，只要你心里没有成熟，没有把这个缺失感弥补，你就这个缺失感是永远弥补不上的。我们用外在的这种这个掠夺式的这样一种填补是永远弥补不上的，所以呢，他就会用这样的一种象征表达，我很需要， 某种东西来填补我的一个空缺。

0: 空缺很可能是情感的一个空缺。
1: 其实梦呢，就好像是另外一种语言在与我们的身体在进行着对话，我们需要聆听，更需要懂得。关于梦还有哪些更深层次的内容呢？在我们下次的节目当中，王凤香博士将继续为您解析。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现在啊，走在大街上，学校附近快餐店，有的时候呢，可以看到一些十四五岁的花季少年拿着一支香烟在吞云吐雾。那么其实呢，还有另外一个更令人担忧的现象，也就是女孩子或者是一些白领女精英们吸烟的人呢，也是越来越多。医务人员是一再的告诉大伙儿，吸烟不仅自己受害，而且也会危害他人。对于那些生长发育期的少年儿童来说呢，吸烟对于身体的危害性尤为明显。烟叶中主要的成分是尼古丁，还有一些多环芳烃等。实际上呢，有文献报告，烟叶中的有害物质甚至有可能达到上万种，其中尼古丁还会引起人体内的小动脉痉挛，导致组织中血液供应减少而发生组织缺氧。另外呢，烟里边的一些成分呢，还有明显的致癌作用。尼古丁呢，它其实主要是通过吸烟这个动作经过口腔和肺进入我们的机体内，大约五到十秒就会进入血液，五秒左右到达大脑并发生作用。接下来我们和听众朋友一起来说一说被动吸烟的危害。研究表明，吸烟的时候啊，真正被吸入人体内的烟气只有10%，其余的90%呢，则散布于我们周围的环境中。如果是在空气流通不畅的室内，父母中只要有一位是烟枪，那孩子虽然自个儿不吸烟，却不得不呼吸被烟雾污染的空气，孩子呢，就成了被动吸烟者。不吸烟的青少年照样会受到尼古丁的毒害，而且受害的程度往往还会超过主动吸烟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当他们的父母、其他的成人在家中或者是公共场所吞云吐雾，而暴露在这个充满烟雾的环境中时呢，吸烟者呢发出的是主流烟雾，被动吸烟人的呢是侧流烟雾，它的有害成分一般要比主流烟雾高得多，也就是说尼古丁要高3倍，一氧化碳高4倍，氨呢要高40倍，尤其是在那些容积小、吸烟人数多、通风不良的房间内，儿童被动吸烟受到的危害就会更大。孩子们呼吸了弥漫在室内的有害的烟气，体内呢就会发生供氧障碍，时间久了会损害孩子们组织器官的发育，引起食欲不振，不能很好的消化或充分吸收营养物质，最终甚至有可能导致营养不良，影响孩子们的生长发育。另外呢，如果孩子们长期被动吸烟，则容易得肺炎等呼吸道疾病，这对他们的生长发育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美国有一项长期的跟踪调查发现，在吸烟家庭中生活的小孩和不吸烟家庭的同龄儿童相比，1岁内呼吸道疾病发病率要高40%，2到4岁高25%，5到7岁高20%。欧美也有学者证实，童年期就和吸烟者密切接触的这些人呢，因为被动吸烟而导致的患病危险因素会增加70%到80%。再来说说青少年吸烟的危害。如果青少年很小的时候就长期吸烟，本身就很容易引起支气管炎和肺气肿，同时还会导致肺组织增生、支气管纤毛消失、细胞异常等不良后果，并且呢，吸烟量越大，这些情况就会越严重。另外，青少年吸烟还可以直接改变体内胃液的酸碱度，严重加重消化吸收不良，甚至影响食欲等，进而呢会影响到正常的营养摄入，最终影响他们的健康成长和发育。再来说一说孕妇吸烟的危害。近些年，妇女吸烟者真的是越来越多了。妇女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更重要的是还会殃及她的亲生儿女。在妊娠期吸烟的时候，尼古丁呢会迅速地通过胎盘，使得胎盘血管收缩，胎儿的血供迅速减少，最终导致胎儿在子宫内发育不良。另外，

0: 那烟草燃烧时产生大量的一氧化碳，可以与孕妇胎儿的血红蛋白发生结合，导致类似煤气中毒这样的反应。母体和胎儿的血红蛋白无法与氧气有效结合，最终可导致胎儿在宫内严重缺氧，生长发育严重受损。据研究证实，吸烟孕妇她们所生出来的孩子在第一年中患呼吸道疾病的可能性要比不吸烟孕妇的孩子大得多。孩子一旦经常患上呼吸道疾病，生长发育受到的影响是必然的，并且绝大多数这样吸烟的孩子呢，他们的身高呢普遍不高，这样父母呢也会非常的担忧。目前呢，一定要加强禁烟的力度，重要的是要加强健康教育，让孩子们了解吸烟的危害。家庭中已经吸烟的孩子，尤其是母亲呢，要加强行为干预治疗，逐步的减烟，直到完全的戒烟。戒烟之路呢，可以说是路漫漫其修远兮，要通过家长、学校，还有社会公共卫生、医护人员共同来协同合作，共同努力，才能够做到有效的戒烟。好了，听众朋友，关于吸烟这个话题呢，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上半段的中华养生节目到这就告一段落了，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大肠癌呢，一旦发生了肝转移，它的治疗往往不是单一的，它需要几种治疗方式或者几个学科协同来治疗，这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肿瘤学治疗当中很时髦提倡的一个多学科协作。我们对这个病例，外科有外科的看法，内科有内科的看法，就把这个各个领域当中最新的进展讲出来，说哪种办法对它最适合，协同来作战，只有这样呢，才能取得一个最好的效果。
2: 我们中医就讲正气和邪气了，如果邪正双方达到一个平衡程度的话，带瘤生存，活着就是硬道理，是吧？这是一个，而且活的质量比较高，这应该没有问题。同时呢，我主张呢，现在很多时候是我们是现在能导致疾病发生的话，是因为一个平衡打破了。如果这个平衡不打破，他一直带瘤这么活着，我觉得是没有问题。尤其针对老年晚期的一些肿瘤病人，我们的例子非常之多，所以能够带瘤活着，而最终呢，这老人走完最后这段也没因为癌症病人死掉，是其他疾病，带瘤生存这理念一定要推大力的推广，让生存期很长。
3: 多一个大夫学会，多一大批老百姓受益，所以我的资料，我的录像是毫无保留的送给大家，群览相交，毫无保留，这就是我的理念。这个心脑更替啊，它是历史必然，但是我力所能及的创新。同时我要带动我的年轻的学生年轻人帮他们，同时把他们推出去，这是我想说的。我一句话，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创办园。
4: 作为一个老百姓，我们能做到的远离烟草，少去环境污染的地方，另外一方面呢，把我们的小环境弄好，装修房间用那种绿色合格的产品，拒绝二手烟，然后呢，这个厨房科学安装油烟机，保证厨房通风，减少烹炸烤这类的这个烹调方式啊，选择燃点低的一些食用油，很多方法让我们的肺更清新，这呼吸道更干净，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5: 对，
6: 癌症是可以预防的，这是世界卫生组织最近强调了很多的，三分之一的癌症是可以通过预防来克服的，三分之一癌症是可以治疗的，三分之一癌症是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治疗。我想正常的生活和非常良好的习惯是对于大家是有帮助的，所以我还是强调那些吸烟的人不要吸烟，还有一个减少化学对于空气的污染，大家还是提倡低碳生活，减少这些垃圾啊，这些污物的一些对于社会所造成的危害，同时紧张的工作和放松的情绪都是我们需要自己来调节的。
0: 中华养生，您身边的健康关爱。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4: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5: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6: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7: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8: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9: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0: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
11: 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我们接下来呢再请来自广安门医院的李游医生和各位一起聊一聊酒精性肝病的危害以及其防治。
0: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那我每天喝一两白酒呢？
1: 一两白酒的话，如果是52%浓度的话呢？一斤的酒精含量是206克，208克还是206克？
0: 五倍，
1: 哎，
0: 将近五倍了。
1: 所以你要是一天喝一两的话呢，还是勉强可行。如果是说，所以说我的老师就是薛伯寿教授呢，他经常和病人和也和我们经常说，一两酒呢可能有活血的作用啊，可以怎么说？因为酒在过去中医里面也是作为引经药，有的时候来用的。
0: 对，
1: 所以一两呢还是可接受的。如果二两对有些人来讲就已经多了，三两呢基本上就可以说，不管是耐受还是不耐受酒精的人，如果连续的喝3两或者3两以上的酒的话，长期以来还是可以造成肝脏的损伤的。
0: 那这个就是说还是要有一个量的控制。
1: 对对对，是这样。
0: 特别少的一点点，比如说刚您讲的是白酒，
1: 对对对，
0: 如果是红酒，咱们少量的每天来一点点，也还是能有很好的功效，活血的这样的。
1: 哎，对，红酒呢，一般我们说现在的葡萄酒啊，或者是就是这一类的酒吧，大概酒精的浓度在30%左右。30%左右的话，你要是和那个一两或者是二两以下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呢，也是有一个量的控制。所以说我们说有度是最重要的。
0: 是，这个度不光是这个酒的度数，同时还有咱们自己把握的这个分寸尺度啊。
1: 对对对，是这样
0: 的。那您刚才讲了说啊，两周之内每天喝一瓶啤酒有可能就已经有肝损害了啊，有可能
1: 两瓶
0: 、那么也有得酒精性脂肪肝的或者说酒精性肝病的危险了，
1: 对对对，
0: 风险增高了。
1: 对对，
0: 那比如说这两个星期这两天喝了，那两天不喝，中间隔着几天休息几天，这样会不会损害会小点呢？
1: 如果是中间休息几天，但是也要看你平均每天喝了多少，就说我这两周之内平均下来大概喝了每天喝了多少。如果我每天喝两瓶，中间呢有几天又没有喝，后面几天呢又喝了两瓶，这样呢你的平均的度数，就是喝的饮酒的量呢，就是要比可能要比每
0: 天
1: 都喝要低一些，
0: 总量不高
1: 啊，总量呢可能就是这样损害可能要稍微好一些，
0: 但是也有限
1: 啊，也有限。
0: 假如说你这3-5天没喝，那喝的那两天每天喝了6瓶或者多少瓶更多
1: 也
0: 不行，
1: 也不行的，是这样的。你单次喝的量那么多，对肝脏的冲击损害还是蛮大的
0: 啊。所以就是说，不管是酒的种类也好，或者说你单位的时间喝酒的这个时间长度也好，只要这个总量超过了一定的这个量的数量以后啊，那
1: 患酒精肝的几率会有的时候会成倍的增加。
0: 这样啊，
1: 对，所以酒精人体对酒精的这个耐受是有一个阈值效应的，你达到某个阈值以后，它的风险性就可以成倍的增加，在这个阈值之下可能就会好得多。
0: 酒精肝顾名思义，长期过量饮酒，这是导致酒精肝的主要原因。一般来说，男性肝脏的承受能力是每天40克酒精，女性要更少一些。40克的酒精大约是多少呢？这个呢，约相当于白兰地100毫升，威士忌120毫升，绍兴黄酒250毫升，啤酒1000毫升。如果超过这个量，持续喝上3到5年，酒精肝肝硬化就会接踵而至。那么酒精肝和哪些因素会有关联呢？乙型肝炎又会和酒精肝的发生有怎样的联系呢？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聆听来自广安门医院李由医生的解析。像中国呢是个乙肝大国，
1: 对，
0: 乙肝大国有很多呢是乙型肝炎的病毒携带者，或者说也有一些其他的乙型肝炎的原发病的这个存在。那么像这种已经有了肝病的人，他们再去饮酒的话，那会不会说他对肝脏的损害就会比正常人饮酒要大得多得多？
1: 是这样的。
0: 嗯，
1: 因为我们说呢，乙肝病毒或者丙肝病毒的感染率是非常，就是感染人群是非常多的。
0: 对，
1: 他们统计了一下，大概在中国呢，那个乙肝的感染患者感染人群大概在1亿左右，全世界呢是3.5亿，丙肝的感染人群全世界是1亿左右，所以有这么庞大的怎么说乙肝或者丙肝病毒的感染者存在的，如果这些人增加，就是 持续的喝酒，这种双重因素的损害是要比单一因素的损害更要大一些的。
0: 那会不会把它潜伏的这个携带的病毒，比如说梅发病，

0: 通过我这个饮酒这样一个诱因而导致这个疾病的一下大量的爆发，会这样吗？
1: 是有这种可能性的。因为你想它肝病毒已经在体内存在，它已经造成了，因为长期的肝炎病毒携带会有肝纤维化的存在。肝纤维化是一个非常漫长的逐渐的过程，虽然病人没有什么任何症状，插肝功也正常，但是肝纤维化的进程呢一般也会缓慢的存在。如果加上酒精的对肝脏的损害，肝纤维化和肝硬化的那种怎么说，它会加速的产生。
0: 哦，这就比较可怕了。
1: 对对，是这样。对，
0: 那么咱们再来说，刚刚说到是含有一些这个基础疾病的啊，基础的肝脏疾病的。
1: 对，
0: 那么很多人会问这样的一个问题，说我以前喝酒，比如说5年前我是大量喝酒，我现在戒了有半年了，那么这个戒断之后，我们这个酒精肝它会不会咱们说程度减轻啊，或者说哎越来越好啊，就原来的事儿当没发生过呢，会这样吗？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酒精性脂肪肝还有一些酒精性肝炎，如果是戒酒然后就适当的休息治疗，它是可以好的。它是可以痊愈的。
0: 可以，哎，这个很好，
1: 这是可以。有的人就是做过一些就是前后的对照，比如说酒精性脂�肪肝戒酒以后4周，肝内的脂肪颗粒就可以减少或者消失，肿大的肝脏就可以缩回到正常的范围。就是戒酒4周以后，你如果查 B 超啊，或者做肝脏的 CT 的话，它的就会有明显的好转，就酒精性脂肪肝。如果酒精性肝炎呢，如果轻中度的酒精性肝炎，除了要进行保肝，怎么说降酶啊这些治疗之外呢，戒酒是最重要的首要的环节。戒酒之后，他的肝脏呢没有一个持续性的损害，它是可以恢复的。因为肝脏呢，它是一个怎么说，它是一个代偿能力非常强的一个器官。但是这个代偿能力强呢是有好的一面，好的一面就是我们受到损害以后，它可能很快的恢复它的正常的这种功能。但是呢也往往使人大意，就说我上次喝了那么多
0: 没事，
1: 没事了。但是呢如果是说持续性的损害，一旦发现肝功能失去代偿能力了，那就比较麻烦了。就是说长期的它处在一种能代偿，你以为它老是能代偿，那就不要老这样想，实际上它代偿也是有一定的限度的。
0: 是，所以在上半段我们说了啊，这可怜的肝脏稍微有点刺激它就容易有损伤，现在我们要反过来说，这是可爱的肝脏，这样的一个脏器啊，它还能够帮我们来恢复到原来的那种状态，有这么一个可逆的机会。
1: 对，
0: 所以我们更要保护好我们这个重要的脏器啊，不能因为他好像有这能力我们就使劲的去用它啊。
1: 对，是这样。
0: 真的有一天用过度了，那再缓不过来就晚了。
1: 对，
0: 那咱们再来说一下，之前我们讲到这个酒精性肝病它是三大类型啊，那么酒精性脂肪肝、酒精性肝炎还有酒精性肝硬化，你也给我们讲了这个就是它在不同阶段的不同的表现，最严重的是不是就是酒精性肝硬化了？
1: 对，酒精性肝硬化呢，它临床上呢也有两个阶段，一个叫失代偿期了。失代偿期以后呢，一般我们住院病人呢，一般都是到了失代偿期，
0: 缓不过来了那种。
1: 对了，是肝脏已经失去代偿能力，肝脏对蛋白质的合成、对脂肪的代谢，都还有对糖类的代谢都产生了障碍。在这种情况下呢，它不肝脏的正常的结构就塌陷掉了，因为它肝
0: 就等于废了。
1: 哎，对了，这个时候呢，就说他好多病人呢，就会出现好多并发症。最常见的并发症呢，我们说一个是消化道出血，因为呢，肝脏的正常的结构塌陷以后呢，肝的血窦啊，肝是个非常血供非常丰富的一个脏器，肝的血窦呢塌陷了以后呢，正常的血液，就是说门静脉的血液不能充分的流入肝脏，
0: 进不去
1: 以后呢，是就是说门静脉之前的这些血管呢，包括脾静脉、胃底静脉就曲张了，就是静脉就曲张
0: 缩了，
1: 包括食道下端的静脉曲张，食道下端静脉曲张的严重程度就会引起消化道出血。所以好多肝病人就是说到了肝硬化失代偿期，最常见的是消化道出血、上消化道出血，还有呢就是腹水，腹水呢可以伴有腹膜的感染，还有的病人呢就说这个腹水的原因 一般都是在就是它蛋白合成能力下降了，所以出现低蛋白血症以后呢，它的这个水液储留是病人出现腹水。另外呢，还有就是说肝性脑病，因为肝脏的对解毒功能下降以后呢，好些假神经递质干扰了人的大脑，所以呢出现肝性脑病。最常见的就是血氨增高对于那种大脑的影响，所以我们经常要查血氨。所以说肝硬化到了时代长期以后，它的治疗是很非常有限的，就是肝脏已经失去代偿能力，医生的能力呢也很难把已经硬化的肝脏再逆转回来，只能针对它的并发症来进行治疗。
0: 那这就是比较可怕了。
1: 对了对，
0: 那像咱们这个到了肝硬化这种程度了，会不会和肝癌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
1: 就是说肝硬化也发生肝癌的几率呢要比正常人要高。这种要高的原因呢，就是说它的肝硬化以后呢，它那个本身酒精呢它就可以刺激到，就是它的叫我们说活化氧活性氧就可以影响到 DNA 的转录，就是它的基因的转录。如果影响到基因的转录的话呢，它是细胞那个出现基因变异，和也可以出现呢细胞的那种怎么说，它的正常的分泌、正常的裂解的功能产生异常，容易产生肝癌。这是本身。另外呢，就是说它那个肝硬化以后呢，肝细胞的血供差了，肝的内环境很差，就肝的血供差了以后，它的代谢的废物不能及时的排出，而这些内毒素呢又使肝细胞呢也容易产生癌变。所以说如果到了肝硬化的阶段，肝癌的发生率要比正常人要高一些的。
0: 觉得是很可怕的。
1: 对，
0: 那在治疗上咱们从最严重的说起啊，那像这种这么严重的情况、复杂的情况，咱们治疗上有什么办法？最开始您讲一般的酒精性脂肪肝可能咱们通过药物就能够缓解，那像这种复杂的是不是就只能用手术了？
1: 肝脏呢，如果到了肝硬化时代长期，如果是单纯性的酒精性肝硬化，肝硬化时代长期，如果出现了门脉高压，然后静脉曲张、腹水、低蛋白血症这些情况呢，它有一种手术疗法，就是说肝的移植。
0: 换了。
1: 对，肝的移植。但肝的移植呢，目前来讲，这种它得需要有肝，
0: 有肝源。
1: 对，也不是所有的病人呢都一定要换肝。它呢，就是说我们现在临床上在治疗这方面病人呢，首先要补充他的低蛋白血症，要补充白蛋白，
0: 缺什么补什么，
1: 补什么，然后呢要给他把腹水利尿，通过利尿剂啊，然后要给他利尿，要排出去，
0: 水放掉，
1: 要水放掉。因为呢静脉曲张呢，
0: 嗯，
1: 如果反复的静脉曲张出血呢，也有好多方法来治疗，比如说在胃镜下、内镜下进行硬化剂治疗，或者曲张静脉的套扎治疗，这些都是
0: 止血。
1: 对了，套扎就是把曲张的静脉给它套扎住，防止呢它这个曲张静脉再次破裂出血，这些都是我们说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但是临床上也是比较有效的一些办法，
0: 就针对它的这个
1: 病症，针对的并发症来进行治疗的。但是如果是说同时伴有肝脏的炎症，我们还是需要用保肝治疗，要配合上保肝，比如说还原性的谷胱甘肽啊，这些药物也可以配合上中药来进行治疗。
0: 你就说不到万不得已，咱不能换这个零件。
1: 对了，是这样。并且呢，也真正能进行肝移植、有条件进行肝移植的人，毕竟还是少数。对，
0: 是啊，所以大家趁着还来得及，咱们赶紧好好保护我们这个肝啊。
1: 对。
0: 中医对酗酒的危害认识甚早，经典著作《金匮要略》中就有酒胆之名，也就是酒精肝的防治。根据近年来中医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研究发展，目前中医认为酒精性肝病的主要病机在于内湿为患，寒湿内蕴或湿郁化热，进一步到了肝脾肝郁、肝湿疏泄、气滞血瘀，最终导致肝脾肾等脏腑功能失调和衰竭。那么具体在酒精肝的治疗当中，中医能够发挥哪些作用，又能够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帮助呢？让我们继续聆听广安门医院李由医生的解析。那么咱们中医中药治疗酒精性肝病，它主要的原则是什么？
1: 从中医的来讲呢，治疗这个酒精性肝病呢，就是首先要遵循就是符合肝脏的生理病理特点来进行治疗。从中医的理论来讲呢，中医认为呢，肝呢是主木的，它的性啊，就肝性呢是要疏泄调达，所以在我们中医治疗呢要疏肝，

0: 要让肝就顺应肝性来进行疏肝，就是让肝性调达。
1: 嗯，
0: 同时呢，肝呢又有肝体和肝用，肝用呢就是指的肝脏的功能，
1: 肝
0: 体呢，
1: 哦，
0: 哎，所以它要体用结合。这个体呢，就是肝脏的器官本身。
1: 嗯，
0: 所以呢，
1: 嗯，
0: 这个肝脏的器官本身呢，这肝体呢以血为体，肝脏是一个，
1: 嗯，
0: 就是肝的血窦里面，就是肝是以血为本的。
1: 嗯，
0: 肝用呢是以气为本的，所以调气和养血活血在治疗肝病方面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就从中医的理论来讲呢，就是顺应肝性，体用结合，调气活血养血。哎，
1: 哦，
0: 这
1: 样啊，
0: 这是一种基本的原则。
1: 对，其实说起来，
0: 嗯，
1: 哎，听起来就这么几个字，十几个字啊，
0: 嗯，
1: 但是真正的在治疗过程中肯定是要根据每个病人个体的他的实际情况来进行有针对的运用。
0: 然后还有肝病的，就是酒精性肝病的不同阶段，
1: 嗯，
0: 然后来进行辨证分型。
1: 哦，
0: 就刚才讲的，我们说它有不同的脂肪肝，
1: 嗯，
0: 就是酒精性脂肪肝啊，酒精性肝炎，
1: 嗯，
0: 还有酒精性肝硬化不同的阶段。嗯
1: 嗯
0: 嗯，来进行治疗。嗯，
1: 那现在我们想请教一下李大夫啊，就是确诊酒精肝，咱们需要做哪些检查？您像，嗯，刚才您给我们讲了，有一些比如早期的特别早期的轻度的酒精性的脂肪肝，
0: 嗯，对，
1: 可能他去做肝功化验，甚至是 B 超都还基本属于正常的。
0: 对对对。
1: 那我们不是常规体检就发现不了这些问题了吗？
0: 对，
1: 嗯，
0: 像这些病人呢，我们第一个呢，他如果有长期的饮酒史，并且有经常的，
1: 嗯，
0: 或者是有乏力啊，食欲不好啊，
1: 嗯，
0: 他虽然没有查出来问题，但是因为他有饮酒史的存在，我们考虑他是肝脏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1: 嗯，
0: 对于这样的病人，首先最重要的，治疗就是说先要让他戒酒。
1: 啊，你先把这根儿断了。
0: 对，先把这根儿断了是最，
1: 啊，
0: 最重要的。
1: 嗯嗯。
0: 作为其他病人来讲呢，我们说临床最常见的是一个生化的检查，就是转氨酶啊这些。
1: 化验一下。
0: 哎，
1: 嗯，
0: 一般来讲，酒精性肝病的转氨酶呢，一般是我们说谷草转氨酶的损害往往是在先的，或者是最明显的，比谷丙转氨酶呢要高一些，比要早一些。所以说这个我们查转氨酶，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1: 嗯，即便它症状轻微，在这方面也能够有所体现。
0: 哎，也能有所体现。
1: 有一点体现。
0: 有的病人呢查转氨酶高一些以后呢，
1: 嗯，
0: 如果他戒了酒，他可能在2周到4周之内又恢复正常，我们就可以更加支持的说他是因为酒精造成的。哎，他的肝功能的异常。嗯，
1: 啊，这样。
0: 哎，对。
1: 很简单啊，就说比如说咱们查血就能从初步发现一些最早的端倪。
0: 哎，对，
1: 啊，
0: 对，是查血。另外呢，还有像酒精性脂肪肝呢，还要配合影像学检查，
1: 嗯，
0: B 超啊 CT 啊，
1: 哦，
0: 因为他已经有脂肪肝，我们 B 超是很重要的一个检查手段。嗯，
1: 啊，基本上也能发现一些，
0: 也能发现。对，
1: 啊，不到再往后，再往深了走了，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活检呀，啊，这样的，那就
0: 对，
1: 就是说不到必要的时候不用这种检查方法了。
0: 没错，是这样。对，
1: 嗯，
0: 对。
1: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酒精性脂肪肝，像您讲的戒酒是第一个关键的要素。
0: 对，
1: 也就是不管你现在有没有肝损害或者一些比较明显的症状，咱们把酒戒了，
0: 嗯，
1: 都是有助于后续的治疗啊或者是恢复啊。能不能说我戒了酒了啊，他这个酒精肝我不去经过治疗自己能够恢复过来，能这样吗？不吃药行吗？
0: 嗯，不吃药呢，通过就是合理的饮食休息，
1: 哦，
0: 嗯，也是可以恢复的。对于大多数病人来讲，如果是说早期的轻微的肝脏的损害，
1: 嗯，
0: 或者是酒精性脂肪肝，它是可以恢复的。
1: 嗯，还是一个
0: 戒酒是最重要的。这个时候，对，嗯，
1: 还是一个阳光性的疾病啊，感觉。那么您跟我们讲到了，就是日常要注意休息。
0: 对。
1: 为什么休息呢？我觉得很多爱喝酒的男士都是中年的，年富力强的。
0: 对，
1: 让他休息，那根本是拉住一匹正在奔向终点的马一样的，停不住的。为什么您特别强调日常的这个休息这么重要呢？
0: 就是说是要劳逸结合。
1: 嗯，
0: 就是我们说一个弓啊，老是拉绷紧的时候，他有的天可能会弦会断。所以说我们说要，
1: 嗯，
0: 叫张弛有度嘛。
1: 嗯，
0: 肝脏的一般来讲，肝脏的修复呢也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和人体一定的血供。
1: 嗯，
0: 我们的如果是说处于高度的紧张，然后大量用脑，甚至才熬夜，肝脏的修复呢，
1: 嗯，
0: 它本身肝脏本身的修复，你就没有给它提供足够的时间来去做修复，
1: 嗯，缓不过来。
0: 哎，对，所以一般我们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肝脏主食一般是在凌晨1到3点。
1: 嗯嗯，
0: 那个胆经呢是晚上11点

0: 到凌晨一点，就说晚上11点到凌晨3点这一段时间，睡眠是肝胆最重要的一个时段，所以我们提倡要早睡觉，保证肝胆的这个修复。所以现在年轻人好多都
1: 熬夜呀，
0: 熬夜是实际上是对肝脏是有对肝脏的修复和肝脏的解毒能力都会有一定的影响。我们清醒的时候，大脑总是在动脑啊，或者在工作，这个时候肝脏的回就是返回肝脏的血流就相对少。
1: 对，其实我们听到中医以前讲叫人卧血归肝啊，我听这个最开始没太理解，就是说只要你躺着，我们的血就回流到肝脏去了，就能够濡养肝脏啊。
0: 对对对，
1: 实际上还是很重要的，咱们真的别太累，没事得躺躺哈。
0: 是这样，对。
2: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酒精肝的防治以及中医在治疗酒精肝方面能够发挥的作用，我们今天就和李游医生啊聊到这儿。非常感谢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中华养生与您不见不散。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3: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4: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5: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6: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7: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2: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

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17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16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16日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日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上海考察，进社区、问民生、看变化，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牢记总书记嘱托，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日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16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日至17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16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上海会见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时，就伊朗局势交换意见、协调立场。双方对当前局势的恶化表示担忧，呼吁当事方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努力克服困难、排除干扰、重启接触、恢复对话，力争通过谈判最终达成全面和平协议。国际社会也应继续为此提供助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6日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炮制发布所谓报告，诋毁抹黑中国对外交往和国际合作，敦促美国有关机构和个人端正对华认知，摒弃偏见傲慢，停止政治操弄，多关心自己国家的事。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7日就英国政府将英国钢铁国有化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对英政府相关决定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不满。发言人表示，中方敦促英国政府遵守相关国际规则，切实履行中英投资保护协定有关义务，公平公正对待在英中资企业，充分保障其正当合法权益。中方将密切关注事件进展，支持中国企业运用法律手段维权，并将采取有力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利益。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16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国是氦气主要进口国。为保障国内供应，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发布公告，决定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布通知，多措并举，推动离境退税业务办理更加智能化、便利化，进一步提升境外旅客境内消费的离境退税服务。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最新统计显示，我国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主力。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锦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锦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今天我们来聊聊唐代大诗人王维的《鸟鸣涧》。王维生活在公元七世纪，是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人物。王维现存的诗有大约400首，其中最能代表他创作特色的就是描绘山水田园风光和隐居生活的诗篇。今天要说的《鸟鸣涧》描绘了山间春野中幽静而美丽的景色，是王维山水诗作的名篇之一。诗中有画，画中有诗。《鸟鸣涧》也充分体现了诗人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对闲情隐逸生活的向往。我们就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鸟鸣涧》，唐·王维。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唐玄宗开元年间，整个唐朝达到空前的繁荣，社会安定统一，史称开元盛世。有一次，王维来到江南游历，途经浙江绍兴，应邀到友人黄甫岳家做客。王维精通佛学，黄甫岳则热衷于修道。佛教有一部《维摩诘经》，是菩萨维摩诘向弟子们讲学的书。王维很钦佩维摩诘，他的名维和他的字摩诘就是从这里来的。王维称黄甫岳是一个双眸朗畅、烧丹辟谷的修道之人，他住的地方叫云溪，显然是幽人高士的理想隐居之地。佛家和道家都崇尚在山水天地之间感受自然造化之大能。在云溪做客期间，王维为黄甫岳写了《黄甫岳云溪杂题五首》，《鸟鸣涧》就是其中的第一首。这首诗的题目《鸟鸣涧》是指鸟儿在山涧中鸣叫。诗的第一句“人闲桂花落”，意思是人的心中闲静，能捕捉到桂花小小的花瓣在飘落。人闲说明周围没有人世的烦扰。桂花有春花、秋花、四季花等不同种类，这里指春季开的桂花，世人当时澄澈透明的心境，使他能捕捉到微妙纤细的景物变化。桂花只有米粒大小，花瓣更是微小轻薄，

0: 他却能看到花瓣的飘落，听到花瓣落地时瞬间的轻柔声息。可见当时王维内心的安静几乎达到了佛家追求的妙悟境界。第二句夜静春山空，是说夜晚寂静无声，让本来景色繁多的春山也显得空旷了。春山在白天应当是喧闹的，林木茂盛，鸟语花香，游人如梭，而此时夜深人静，游人离去，山林也空闲了下来，只有诗人在这里感受自然的静谧和谐。这前两句写的是春夜山间的寂静空旷，第三四句诗人则写静景中的动态，用小鸟的动反衬山中的寂静和清幽。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意思是月亮升上夜空，月光洒下来，惊动了树上栖息的小鸟，在春天的山涧中不时发出几声清脆的啼鸣。第三句中的惊字用得十分自然和富于表现力，不但渲染出环境氛围的静谧，以致月光都能惊动小鸟，还写出了小鸟的神韵。末句虽然写鸟鸣，却是以动观静，动静和谐，更加令人感觉如临其境。王维的这首《鸟鸣涧》，读起来仿佛能看见春山静夜的优美景色，桂花无声开放又悄然飘落，皎洁的月光梦幻般洒满天地，小鸟在月夜里鸣唱，空谷传音，悠扬婉转，而诗人在其中悄然伫立，已进入物我两忘的境界。读这首诗也使人从中感受到盛唐时代和平安定的氛围，正是有这样的氛围，诗人才能悠然自在地徜徉在大自然中，写出美好的流淌着生命韵律的诗句。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遍《鸟鸣涧》，唐·王维。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好了，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各位好，我是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上次讲到了这个宋人茶艺当中的点茶法，尤其是这个召集的七汤点茶。哎，我们都知道宋代人呢非常崇尚文雅，所以呢原先主要在文人呀、僧人呢甚至道士中间流行的这些饮茶的风习呢，它就迅速的蔓延，结果呢就让这种来自上流社会的这种饮茶的风俗呢就深入到社会的各个层面。起先呢这个斗茶的风俗是来自于福建武夷山茶区的这些茶农日常的这些品饮生活当中，后来呢由于这个官辈的产生呢，这个风俗呢就逐渐被官方加以这个规范化符合当时文人的一种趣味，这就被进一步的改造而推广。那么起先它发源于福建地区，那接下来呢由于这个士大夫阶层的推崇那么又以这个汴京为中心再向其他的地区来扩散，这就进一步解读了我曾经从一位北京的民俗老专家所听到的这样的一个概括也就是民俗官城，官俗民养，在中国各种各样的这些礼俗

0: 的活动呢，它的这样的一个发生发展啊，乃至于传承呢，实际上大致都是经历着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从北宋年间来说，上自宋太祖赵匡胤，他自己就非常的嗜好饮茶，他在这个宫廷当中还设立这些茶室机关啊，宫廷用茶呢其实就已经分了等级了。另外呢，茶礼茶仪呢又成为一种礼制，往往在一些重大的节日期间呢，这个赐茶已经成为皇帝笼络大臣啊，包括他的一些亲信亲族啊，甚至是向国外使节表达友好的啊一种重要手段。这是身为九五之尊的皇帝，那么围绕着他周围的这些文官集团呢，哎，当时就出现了所谓汤社这种非常专业的品茶社团，这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的以品茗为主要内容的这些会馆，哎，等等，类似于这些事物。那么在北宋的民间呢，比如这个当时的一些风俗呢，邻里之间要这个搬家了，那么邻居呢就要献茶，那么客人来了呢要敬这个元宝茶，订婚时呢也要下茶，结婚时呢更要订茶，同房的时候还要喝茶，亲友聚会也离不开这个各种各样的茶会。可以说在北宋年间的社会生活的角角落落，到处都漂浮着茶叶的清香，时称人情茶肆。那么有一些茶肆呢还专门是为当时的一些士大夫期会朋友的一些约会的场所，像比较著名的蹴球茶坊、蒋检阅茶肆啊等等。这就有点像比如说民国年间的那些文人呢经常就会去比如说北京的前门外青云阁品品茶，听听堂会之类的内容，大致如此。那么据一些史料记载呢，当时临安茶肆的这些布置呢格调就非常的雅致，这个临安就是现在的这个杭州。这些茶肆呢不仅会张挂一些名人的书画，还会陈列一些花架，这些花架上呢会插满了各种四季的鲜花，一年四季卖奇茶一汤，冬月呢卖七宝擂茶、馓子、葱茶，当然呢还有一些名字比较香艳的以喝茶为名的这种声色场所。那么到了晚上呢，临安的一些茶肆呢还会推出流动的车铺，那这些游客玩累了以后呢，随时呢就可以满足一些游客的需要。当时的这个临安城可以说是茶饮的买卖是昼夜不绝，那么即使是隆冬大雪三更之后，也还是有人来提瓶买茶。那么相比古人而言，即使是生活在今天的北京，别说这个隆冬大雪三更之后能这个提瓶买茶，适合于平民生活的这些茶馆咖啡馆在偌大的北京城也不是非常的普遍。宋人呢通常以点茶作为茶室的这种基本形式，所谓客制点茶、送客点汤。宋代的这个点茶法的这个程序我们上期也讲到，是制茶、碾螺、烘盏、后汤、积服、烹试。它的这个关键呢就在于这个后汤和积服。那么蔡襄就在这个茶录当中记载，点茶的主要特点是先将这个茶饼烤制，然后在这个敲碎碾成细末，用茶螺将这个茶末筛细，螺细则茶服，螺粗则末服，焯茶一前试先注汤调令极度匀，又添注入回环积服，汤上盏可四分则止，神其面色鲜白，着盏无水痕为佳。也就是将筛过的这个茶沫放入茶盏中，注入少量开水，搅拌得很均匀，再注入开水，用一种竹制的茶筅反复击打，让它产生泡沫，达到这个茶盏边壁不留水痕者为最佳。其实这样的一种点泡的方法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反复跟大家有所交代，宋以前的比如说唐代和五代时期 那会儿呢，它其实是流行煎茶法。这个煎茶与点茶的相同之处是，都需要煎汤，也就是说这个煎水。不同之点呢，就是唐人的这个煎茶法呢，是用这个茶吊来煎这个茶汤，这个茶吊是没有盖儿的。那么宋人呢，煎汤呢，它是用这个汤瓶，这个汤瓶呢是有盖儿的，汤煮到火候差不多的时候呢，如果是煎茶，那就要将事先已经细碾过的、经过细磨之后的这些茶沫呢，哎，就投入这个滚汤里就可以了。如果是这个点茶呢，那之前就首先要这个制盏，然后调高，最后再来用这个开水在茶盏当中来点泡，是不是符合这个摇盏这样的一个宋人的美学标准？那完全是要靠在这个点泡的过程当中，是否方法得当是否掌握了这个要领。那么上次呢，我们就讲到宋徽宗赵佶的七汤点泡法的这个前两汤已经讲过。那么这个第三汤、第四汤是怎么出呢？又是怎么来进行的呢？接下来呢，我们还是一起来听一听宋代的这位超级达人、点茶高手赵佶是怎么说的。
1: 三汤多寡如前，积福见贵青云，铜环旋转，表里动彻，素纹泄眼，泛结杂起，茶之色使已得其六七，四汤上色，显欲转稍宽而忽素，其清真华彩既已焕然，青云渐生。五汤乃可稍纵，显欲轻盈而透达，如发力未尽，则积以坐之；发力已过，则浮以敛之。结峻矮，结凝雪，茶色静矣。第三次注水和前面一样，积浮得清而均匀，围绕着盏心，顺着同一个圆环回旋反复积浮，直到盏里的茶汤里外透明，素纹泄眼似的汤花泛起凝结，错落地升起。这时茶的色泽已实得六七了。第四次注水要少，弦搅动的幅度要宽，速度要慢。这时茶的清真华彩已焕发出来，像云雾渐渐从茶面升起。第五次注水可以稍微不受约束，搅动弦要轻松、均匀、透彻。如果茶还没有完全生发，就略加积浮使它生发出来。如果汤花太过，就用弦轻轻浮动，使茶面收敛凝聚，茶面上如同结成云雾、结成积雪，这时汤色已完全呈现出来。
0: 实际上呢，第三汤的这个注水方法呢，跟前两汤的这个方法是一样的。赵佶呢，把这第三汤啊叫周环旋复，表里动彻。这实际上呢，表达的是一种积浮的动态。比如呢，因为日本人特别喜欢剑盏啊，他们往往拿着这个剑盏，大加赞美。哎呀，这个要变伟大啊，里面可以看见宇宙。其实他们并不知道，这个宋徽宗讲的这个动作，其实就是宇宙的奥秘。何止是他使用的这些器具，这些器具虽然是宋徽宗所推崇的啊，他所赞赏的，但宋徽宗的用意所在却是把这些器具完全是用在他自己的这个茶道义里，融汇在他自己对宇宙和人生的这样的一种理解，而浓缩在这样的一个看似非常简单的茶室之上。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去日本看他们的这个茶道表演，就经常会让我想起是在看日本民族的这样的一种能乐的表演，总觉得这个茶道表演者是躲藏在某种面具的后面， 让你隐隐的能够感觉到一种说不出

0: 出的啊，比较阴冷的那样的一种感觉。当然，这样的一种心理感受，因为它来自本民族文化的欣赏的习惯，我们站在另一种文化的角度上来说呢，不能妄自的褒贬。但是，如果你说这样的一种茶道表演，就是中国宋代的它所体现出来的那样的一种意境和精神，那么我们一定是大不以为然，啊，绝非如此。毕竟是两种文化，宁把它扭在一起呢，反而是不尊重各自文化的特殊性。不了解这种不同，而仅仅是想在这个事物的表面的机理上来求得一致，那最终的结果就是南辕北辙，两边不讨好。这不仅是指日本、韩国的一些茶人，也可以完全说明中国当代茶人当中所存在的某种现象。这话题呢就又说远了，哎，我们还是回到赵佶的这第三点，这第三汤。实际上徽宗讲的这个动作就是宇宙的奥秘，周环玄复，表里洞彻，周行不始，为天地母。赵佶本人信奉道教，所以呢他对道家的一些思想应该是有所体悟的，而周环玄复，表里洞彻，恰恰是他的一番理解啊，道就在这表里洞彻当中。那么接下来是第四汤，真经华彩，记忆焕然，青云渐生。哎呀，这十六个字可以说赵佶是妙笔生花，处处带着意境啊，处处带着一番体会。可以说呢，在这个第四汤的时候呢，最精彩的东西啊，才一点点的展现出来，这不是一般人所能见的啊，因为这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这其实呢是眼力、心力、手力的这样的一个综合。蔡京，赵佶的宠臣，曾经在这个《太清楼试验记》当中就讲，徽宗呢有时候会亲自给左右大臣点茶，按现在人的理解，不就是打出一个泡沫吗？现在很多爱喝咖啡的朋友呢，在家里都备有一台咖啡机，打一杯这个卡布奇诺还是自动的。这泡沫谁不会打呢？谁干不行呢？按理说，徽宗把周围的一些太监啊叫在一起，给他们做一个培训，可以说这活谁都可以做。其实呢，还真不是这么回事，因为呢，毕竟它是一个操作的过程，摆在你面前的器具不一样，茶不一样，罗筛出来的这个茶粉不一样，调成的这个茶膏也不会一样。这就像比如现在人理发，你即使是找一个人给你理发，那么他每一次理出来的这个形状也不尽相同。同样，每个人的点茶方式的不同，他之前的准备工作不同，那么在点泡的这个过程当中，他的这个心理变化也有所不同，他的心境也有所不同。所有的这些因素最后都决定出了你点泡出的这杯茶汤它的味道的不同，它的境界的不同，这个差别是不容否认的。如果你否认了这样一个差别，那所有的茶道都将是建立在空中楼阁上，没有任何的现实意义。所以说呢，有的人呢他人生的这个境界十分的猥琐，那有些人呢就气象恢宏。这并不是说每个人的这个命运使然，而是他天生的一种情怀，天生的这样的一种心境。我们并不能因为赵佶是亡国之君，因为他个人的穷奢极欲导致了这个北宋的覆亡，虽然这样的命运遭际非常的沉痛，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赵佶他本人是一个猥琐之人。一码说一码，哎，赵佶的所谓青云渐生，其实呢这四个字呢非常能够代表赵佶本人他向往的，在皇位上也力求达到的那样的一种人生的境界，哎，实际上就是非常符合道家的理想，一个神仙的世界。哎，接下来第五汤，结峻霭，结凝雪，茶色尽矣。这个时候呢，云气渐渐的凝结，进入一个茶的洁白的世界，这个时候呢，茶色才完全的显发出来，美轮美奂啊！您会说，哎， 这个时候是不是可以喝了呢？还不行，接下来还有第六汤、第七汤。那这第六汤、第七汤又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境界呢？这个赵佶又会用哪些优美的词句来描述这一过程呢？来描画他当时的这样的一个起伏的心态呢？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好，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7: 是时楚兵已杀入郑境，郑闻工具欲要向楚求和，大夫孔叔道：“
8: 不可，其正要伐楚，乃因我之故，人又得于我，备之不降，以坚壁待之。”
7: 郑文公思忖良久，道：“
8: 大夫之言是也。”遂打消请和之念，一边遣将迎敌，一边遣使入齐告急。
7: 齐桓公道：“
8: 秦贵使转告汝家主公，叫他再坚守半月，寡人这就传檄宋、鲁、陈、魏、曹、许以讨蔡为名，大举攻楚，届时不愁楚兵不退。”
7: 送走了郑氏，齐桓公一面传檄宋、鲁、陈、魏、曹、许诸国，约其出兵，在上蔡聚齐；一面命管仲为大将，率领公孙息鹏、宾虚吴、鲍叔牙、公子开方、树雕等出兵车300乘，甲士万人，分队进发。太史奏曰：“七日出军上级。”树雕闻听上级二字，向桓公请命，愿率一军前行攻蔡。桓公许之。蔡人仗着有楚国做靠山，全部设备，待树雕到时方才领兵来战，败退国都。树雕驱车来到城下，号令攻城，蔡兵于城上防守，见势如雨，其兵不得不退。 少卿齐军右上，这一次蜀雕学乖了，命士兵靠近城墙堆土城壕，自壕上往城内放箭。蔡兵

0: 两军交战，刀头上填血，此物我不敢受也。”蔡史道：“此事你知我知，受之何妨？何况听蔡姬演讲，他在其职时受大夫恩惠颇多，无以为报，您就收下吧。”树雕道：“管仲治军甚严，倘若探知我受贿之事，项上人头难保，难道我的命就值这一车金帛吗？”蔡史会意，笑道：“哪才一车呀，蔡若不亡，十车也有的。”树雕改容说道：“我非贪你的金帛，我是想试一试我到底在蔡侯心中有多大分量。功成之事我可以缓，但齐桓公恨蔡甚深，必欲灭之，再有五日。算了，我不说了，你可速速回城转告蔡侯，十车金帛也有些太多，再送两车足矣。届时我将有重大军情相告，速去速去。”蔡史去而复返，当然金帛是少不了的。树雕看着两车金帛，笑呵呵地说道：“蔡侯够意思。”话锋一转又道：“实话告诉你，齐桓公不只要灭蔡，还要灭楚，已联络了宋、鲁、陈、魏、曹、徐六国兵马，再有五日便到，先蔡后楚，你等快些逃命去吧。”蔡史环抱蔡穆公，穆公大惊，当夜率领公劝开门出奔楚国，百姓无主，及时溃散。树雕率兵马入城，攻占上蔡空城一座，使人飞报齐桓公请功。蔡穆公逃至郢都，见了楚成王，背述树雕之语。楚成王大惊，一面集兵备战，一面传令窦连、窦章回兵，一面遣谍去蔡都上蔡打探消息。两日后，谍人回报齐桓公兵至上蔡，树雕拜谒已毕。齐桓公加其首战之功，赐其黄金千两，树雕欢喜而退。又三日，谍又来报六国联军已至上蔡。楚成王道：“哪六路？”谍道：“宋桓公欲说，鲁西公申，陈宣公楚旧，魏文公悔，曹昭公班，许穆公新臣。”话音刚落，又一谍报：“郑文公杰已率兵赶赴上蔡，加之齐桓公共是八位诸侯，明日便要向我国开拔。”楚成王默默无语，窦章不时火色，趋前请战：“禀大王，末将不才，愿率原班人马去迎诸侯。”楚成王一目子文：“令尹说呢？”子文道：“齐桓公率诸侯之师有备而来，骑兵气盛，战之不利于楚。以臣之见，宜和不宜战。”大夫屈完，失意在侧，奏道：“令尹之言是也。”楚成王仰天叹道：“寡人欲伐齐国久矣，反被他抢先一步，奇耻大辱，奇耻大辱啊！”子文劝道：“大王不必如此，有道是能大能小是条龙，能大不小是条虫。我与其仅是求和，您何必说得如此悲观呢？”楚成王叹道：“其胜兵而来，怕是不愿意与寡人和呢。”子文道：“若说这个，大王无虑，臣自有主意。”楚成王泱泱说道：“既然这样，你就看着办吧。”说必起身。子文目送楚成王出殿，对屈完说道：“听说您与管仲相识。”屈完轻轻颔首，子文道：“烦您辛劳一趟。”屈完道：“作甚？”子文道：“去边界迎接联军。”屈完道了声遵命，单车欲往楚界迎候联军。等了一日，未见联军踪影，又等两日，仍不见联军到来。正困惑间，敌人自蔡归，寻之却原是许穆公抱病率师而来，死于军中。齐桓公率六诸侯为许穆公发丧，故而将进军之期推迟了三日。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0: 翌日，屈完又来到路旁，约候了半个时辰，远处传来马嘶声，举目一瞧，

0: 一大队兵士滚滚而来，队前晃着一杆大佩，上书盆大一个旗字。屈完走上前去对骑兵说道：我乃楚国大夫屈完，我要面见你们主帅，请不吝引荐为盼。骑兵道：你稍后片刻，主帅立马就到。屈完退到一旁，约有一盏茶功夫，先锋公孙袭鹏乘车来到，见屈完立于道旁停车，问道：你是何人，在此作甚？屈完拱手说道：在下屈完乃楚国大夫，奉楚王之命在此迎候霸主。屈完乃一贤者，名播诸侯，且袭鹏也知道他与管仲相善，十分客气地说道：请贤大夫稍后，末将这就转禀主公。说罢回车向中军走去。齐桓公听了袭鹏禀报，一脸惊诧道：楚王怎知寡人率大军到来？管仲道：臣虑及此必有人泄露消息，他既然遣来使者，必有所陈，臣当以大义责之，使彼自感愧屈，可不战而降也。齐桓公道：可。管仲遂乘车前往，见是屈完，拱手说道：大夫一向可好？屈完道：托宰相鸿福，一切甚好。管仲道：听说您拜了楚国大夫，此来不知为公乎，为私乎？屈完道：为公也。管仲道：既然为公，那就说吧。屈完道：楚王闻知齐侯率八国之兵征伐必易，特遣下臣拜见齐侯及宰相，致楚王问候之意。楚王道：齐居于北海，楚近于南海，风马牛不相及也，不知齐侯何以要征讨楚国？管仲正色道：西周成王封齐之先君太公于齐，使召康公赐之命，此曰武侯九伯，汝市长征伐，以辖抚周氏，其地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吴地，凡有不共王职，汝勿赦宥。自周氏东迁，诸侯放资，寡君奉王命主盟，修复先业，尔国位于南京，当岁贡包茅以助王绩。近百年来，尔等包茅不尽，致使王绩时无以缩酒，均因此而征楚，这是其一。其二，昭王南征有去无回，死于途中，也是尔等之故，尔还有何话可说？屈完回答道：周自失其纲，等同于一个诸侯，列国朝之者寥寥，岂能只责怪我南京？当然不尽包茅，实是寡君做的不对，寡君已经知错，近日定当奉上。至于周昭公南征不返，是因为船出了问题，你可以责罚大海，此就寡君不敢独任，在下会把你刚才的话一字不漏地转呈楚军，告辞了。说毕朝管仲一躬而退。管仲环抱桓公：楚人倔强，不可以以口舌服之，只有以兵威相逼，方可见效。桓公道：仲父身为联军大将军，仅可自处。管仲即命八军同发，直抵荆山，距汉水也不过数里之地。管仲下令：大军即于此地屯扎，不可前行。宋桓公欲说道：兵已深入楚地，何不渡过汉水，决以死战，却屯兵于此？管仲回道：楚既前使，必然有备，兵锋一交，不可复解。今我屯兵于此地，遥张其势，楚惧我之众，将会再遣使求和，以此收服楚国，岂不更好？此言一出，莫道欲说，就连齐桓公也有些不信，众诸侯议论纷纷。屈完归见楚成王，备言管仲责问之事。成王道：别理他，抓紧备战，刀枪上剑。说毕一目子文，搜集兵车多少？子文回答道：500乘。甲兵多少？10万之众。成王长出一口气：有这500兵车，10万甲兵，寡人何以拒其？令尹听命。子文应道：臣在。成王道：寡人拜卿为大将，屯兵汉南，只待诸侯 渡过汉水，便来邀击，何愁不能胜齐？谁知等了一日，并不见联军渡河，遣谍去探，谍去而复归，报称联军屯驻进山，齐侯与诸侯饮酒纵乐，不知何故。子文沉吟良久，出班奏道：管仲深知兵法，没有十分把握，他是轻易不会发兵的。今以八国之众逗留不进，势必有谋，当遣使再往，探其强弱，察其意向。楚成王问道：屈万出使未成，此番遣何人何事？子文回答道：屈万与管仲乃老相识，况又误过一面，此番遣他最合适。楚成王转问屈完道：令尹的话卿大概也听到了吧，卿作何想？屈完出班稽首道：大王对周不共毛共，实是咱们的不对，臣已向管仲认过错了。大王若想议和，臣当再去，以解齐楚两国之战。大王若想与战，臣请另遣贤臣。屈完料齐楚两国之战胜负难料，倾向议和，故非和而不肯出使。楚成王转而又问子文：令尹以为战之如何？子文躬身回道：齐侯率八国之众，又有管仲与谋，大军压楚，志在必得。大王若战，臣当遵命而行。大王问胜负，臣以为胜负难料，即使胜也将损兵折将，府库财资消耗殆尽，胜有败矣。依臣之见，求和为上策。楚成王默想片刻，对屈完说道：大夫此番使齐向击行事，或战或和，悉有大夫自裁，寡人一切听大夫的。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0: 管仲正与桓公对坐饮酒，忽有军卒来报：出使屈完求见主公。管仲笑道：屈完复来，必是为请盟而来，请主公以礼待他。齐桓公将信将疑。少卿，齐族引屈完来见。屈完稽首拜道：楚大夫屈完拜见贤侯。齐桓公忙还了一礼，命左右为屈完看坐，并奉上水果。待屈完坐定，何言问道：大夫此来，想战想和，望不吝赐教为盼。屈完回答道：盟主因南京朝贡废缺，前来征讨，以修王业，我军已知错了。君侯若肯退师一射，我们将唯命是从。齐桓公拈乎笑道：你是要和了？和了好，大夫能扶尔君以修旧职，寡人有辞于天子，又何求焉？寡人许之。屈完再拜而退，还报楚成王：齐侯已应臣请，退师一射，臣已答应他入贡天子，大王不可失信也。楚成王有些不信，联军千里而来，岂肯说退就退？忙遣谍人打探，回禀道：汉北八国之军尽皆拔寨。楚成王还有些不信，命道：再探。谍人去而复归，报称联军已退于赵陵，安营扎寨。楚成王大喜道：联军退之，何其速也，必惧我矣。寡人将亲率三军渡河追杀。子文连道不可。楚成王道：为甚？子文回答道：彼八国之军尚不失信于匹夫，君可使匹夫食言于国君乎？成王无言以对。沉默，整个大殿静得吊根针都能听到。最终还是成王自己打破了这沉默的局面，叹道：既然这样，那就便宜齐侯一次。屈大夫，寡人给你金帛八车，明早去赵陵犒赏八国之师。屈完道：青毛呢？依臣看来，管仲看中的怕是青毛吧。成王恨声道：头都磕了，还在乎这一个衣？送他一车。齐桓公获悉屈完又来赵陵，吩咐诸侯：

将各国车徒分为八队，分列八方，齐侯士兵屯于南方，以当要冲。四齐军钟鼓起，七路一起鸣鼓，器械盔甲务要十分整齐，以展中国之威势。翌日，屈完率车队入齐营，拜见齐桓公，献上犒军之物，并请查验青毛。桓公命将犒军之物分送七国，青毛验过之后，乃令屈完收管，自行进贡。桓公设宴款待屈完，席间桓公道：“大夫亦曾观我中国之兵苦。”屈完道：“屈偏居南京，未曾睹中国之盛，愿借以观。”桓公大笑道：“今日寡人逾越，可与使臣观之也。”说毕撤宴，邀屈完同登戎车，巡视军营，但见各国兵马各据一方，连绵数十里不绝。闻听齐营一声鼓响，七方鼓声相应，声如雷霆，骇天惊地。齐桓公欣喜异常，对屈完说道：“寡人有此兵众，用以战，何患不胜？用以攻，何患不克？”屈完回答道：“君所以主盟中原者，是因为君能为天子宣布德义，抚恤黎民。君若以德遂诸侯，谁敢不服？若士众成立，楚国虽偏小，有方城为城，汉水为池，池深城郡虽有百万之众，又有何用？”桓公听了屈完之意，面有愧色。听使臣之言，使臣真楚之贤良者也，寡人愿与楚国修先君之好，如何？屈完谦道：“君赐福于必义之社稷，汝收寡君与同盟，寡君岂敢自处？请与君定盟可乎？”桓公欣然道：“善。”是晚留屈完于营中，设宴款待，尽欢而眠。次日，立坛于赵陵，齐桓公指牛耳为主盟，管仲为司盟，屈完代楚军会盟，再置于书，辞曰：“自今以后，誓同盟好。”桓公先煞，七国与屈完依次受煞。礼毕，屈完再拜致谢。管仲对屈完私语道：“今齐楚盟好，大夫可进言于楚王，请放郑大夫冉伯归国。”屈完道：“宰相所主，屈完哪敢不从？待屈完面见楚王，一定见识冉伯。蔡侯将其妹再嫁楚王，有辱齐侯，屈完待楚王向齐侯谢罪。”管仲亲送屈完登车，二人拱手相别，依依不舍。管仲下令班师，八国之军行之有序，一路往北而进，队伍不见首尾，连绵百余里。途中，鲍叔牙问于管仲道：“楚之罪，建号为大，宰相以包茅为辞，不疼不痒，我有所不解呀。”管仲见鲍叔牙相责，回答道：“楚建号已三世了，且又地处南京，通于蛮夷，倘择其改号，楚肯俯首而听我乎？若其不听，势必兵刀相见，兵端一开，彼此报复，其祸非数年不解，南北从此将连年祸于战乱。现我借包茅不共为辞，使其易于认错服罪，这样我们在诸侯面前也有了夸耀的本钱，周天子也是无话可说，强于战火纷纷，没有终结吧。”鲍叔牙口中不语，心中颇为不服，驱车令行。平氏回望楚地，叹道：“仲夫苟且结局，无害于楚。我料数年之后，楚人必血洗中原矣。陈大夫袁涛图闻班师之力，与郑大夫申侯商议道：师若取道于陈郑，粮食衣履必由陈郑供之，于国于民不利，不如东寻海道而归。粮食衣履自有徐曹二国承给，吴二国可以稍安。”申侯道：“善，你可亲去向盟主言之。”于是陶图去见齐桓公，言之道：“君北伐戎，南伐楚，若以诸侯之众，官兵与东夷，东方诸侯思君之威，敢不奉朝请乎？”桓公道：“大夫之言是也。”少卿申侯请见。齐桓公召入，申侯进道：“

0: 陈文师不遇时，俱劳民也。今自春而复，霜露风雨，失利疲矣。若取道于陈政，粮食衣履，取之由外服也。若出于东方，倘东夷不听，恐要刀兵相见。若刀兵相见，使更疲也。陶徒要您改道东夷，完全是为了他陈国打算，非善计也，望君后察之。齐桓公叹道：若非大夫之言，机务大事。当即传命两道，第一道将袁陶徒居于军中，第二道使郑文公以虎牢之地，赏赐申侯，并要他增加申侯之诚意，为南北翻平。郑文公不敢不听，自此心中有不乐之意。陈宣公亲见树雕，送黄金千两，由树雕出面周旋，桓公方才释了袁陶徒。诸侯各归本国，桓公以管仲功高，乃夺大夫博士之便宜300户，加封于管仲。楚成王得知齐桓公率8国之兵已退，又生悔意，不想向周天子进贡包茅。屈完劝诫道：大王不可失信于齐，且楚只因不朝周朝，才使齐国得以挟天子而令诸侯。若借此机会我自通于周，则我与齐共之矣。成王道：周天子成王，寡人亦成王，同样是王，寡人如何上表？屈完道：大王上表可不于爵位，且称远臣某某可也。成王沉默片刻道：就以大夫之见吧，你回去准备一下，备青毛10车，金帛3车，以你为使臣，贡献周天子。屈完谢恩而退。3日后，押着车队径奔洛阳。周惠王闻报大喜道：楚不朝寡人久矣，今孝顺如此，莫不是先王显灵乎？乃告于文武之庙，并以座赐楚。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17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16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16日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日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上海考察，进社区、问民生、看变化，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牢记总书记嘱托，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日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16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日至17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16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上海会见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时，就伊朗局势交换意见、协调立场。双方对当前局势的恶化表示担忧，呼吁当事方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努力克服困难、排除干扰、重启接触、恢复对话，力争通过谈判最终达成全面和平协议。国际社会也应继续为此提供助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6日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炮制发布所谓报告，诋毁抹黑中国对外交往和国际合作，敦促美国有关机构和个人端正对华认知，摒弃偏见傲慢，停止政治操弄，多关心自己国家的事。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7日就英国政府将英国钢铁国有化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对英政府相关决定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不满。发言人表示，中方敦促英国政府遵守相关国际规则，切实履行中英投资保护协定有关义务，公平公正对待在英中资企业，充分保障其正当合法权益。中方将密切关注事件进展，支持中国企业运用法律手段维权，并将采取有力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利益。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16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国是氦气主要进口国。为保障国内供应，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发布公告，决定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布通知，多措并举，推动离境退税业务办理更加智能化、便利化，进一步提升境外旅客境内消费的离境退税服务。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最新统计显示，我国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主力。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4: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预制房走俏海外，中国制造打开出口新空间。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3: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5: 7月17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经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加拿大华人团体联合总会主席翁国宁，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6: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隆重开幕，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对人工智能这一战略领域的高度重视。身处海外，我也一直关注祖国在科技前沿的每一次跨越。习主席曾深刻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也是引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战略抓手。从“十三五”显露规划，到如今“十五五”全面部署人工智能加行动，我们看到中国发展 AI 的坚定决心和战略定力。更让我感触的是，习主席始终强调智能向上，提出人工智能应是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这和我们海外华人倡导的科技为上理念高度契合。本次大会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我相信中国在基础研究、核心技术上向下扎根的空间，以及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技术能力建设的支持，都将为世界人工智能的治理发展贡献宝贵的中国智慧。对于我们海外华商而言，人工智能 大数据等领域正式回国投资合作共赢的新蓝海，我们将积极发挥桥梁作用，把北美的市场渠道优势与国内的创新优势相结合，共同分享中国高质量发展带来的新机遇。
5: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连线德国新传媒总编辑范轩，一起来听听他的观点。
7: 作为全球人工智能顶级峰会之一，上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备受海内外同胞的共同关注。听完习主席的主旨讲话，感慨万千。全球人工智能发展非常之快，各个国家都在抢赛道拼技术，但是发展节奏治理方式差别很大，问题也越来越多，比如数据安全、算法偏差、技术滥用，这些都是全世界共同面对的现实难题。主旨讲话给我最大的感受是中国对人工智能的态度很务实、很清醒，没有一味追求速度和规模，也不是只看技术突破，而是一边鼓励创新，一边强调规范，一方面扎扎实实做技术研发，做产业落地，让人工智能真正融入实体经济，服务日常生活。另一方面，主旨讲话也主动正视风险，重视科技伦理，重视安全边界。这种发展和安全并重的思路，在当下激进的全球科技竞争环境里，是最稳健、最成熟的选择。身在海外，我能明显感受到，现在许多地方的科技竞争越来越极端，容易出现技术壁垒、阵营对立。相比之下，中国更强调开放合作、多边共治，不搞技术垄断，也不排斥交流，主张大家一起完善规则，共担风险，共享成果。作为海外侨胞，我一直提醒自己，保持中立客观的视角，不夸大成绩，也不忽略进步。我能清晰地看到，中国的科技创新正在变得更加理性、更加成熟，从快速大规模增长走向规范高质量发展。
3: 环球华人，
5: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话题。
8: 近些年有一种房子盖起来就像是搭积木，它只需要把预先生产出来的模块拼装起来，建设效率极高，因此也被称为预制房。如今中国预制房在海外日渐走俏，深圳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深圳口岸活动房屋出口货值同比增长接近20%，产品销往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预制房为什么这么受欢迎？能够解决海外客户哪些生活痛点？这种竞争力又是怎样炼成的呢？围绕今天的话题，演播室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和财经评论员马亮，欢迎两位。就在这个月的9号，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也在社交媒体上点赞了中国预制房。我们先一起了解一下。
9: 开箱从中国运来的全新公寓，在工厂全屋预制完工，在现场快速拼装搭建，性价比高，绿色环保，欢迎入住中国制造的家。这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月9号在海外社交平台转发点赞相关报道时的配文，里面说的就是中国制造的模块化建筑。英国客商保罗·索基所在的公司采购了中国造的模块化养老公寓，63个模块从中国工厂发运，抵达英国南安普顿港后，仅用2周就完成了现场吊装。
10: 模块化的产品就是多快好省，从跟客户谈完相关的技术规范以及这个签署合同，到我们的生产，这过程当中根据项目规模的大小，3到6个月我们可以完成发运。
9: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84个从中国工厂漂洋过海而来的巨型房屋快递，已经变成了一座功能齐全的酒店。
11: 第一期发了80多个，然后第二期又100多个，那现在其实第三期还有90多个嘛。业主现在在找我们做第五期，他持续的在给我们输入订单。
9: 在深圳莲塘口岸，一辆辆满载房屋模块的卡车快速通关，这些模块将被运往东南亚乃至更远的海外市场。模块化建筑是预制建筑中集成度最高的一种模式。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5年到2025年，

0: 中国预制建筑出口额从14.72亿美元增至约43.39亿美元，十年增长近两倍，2026年一季度增速达45%。
1: 短片中我们看到中国预制房海外热销，那么它的主要优点都有哪些？能够解决海外市场、海外客户哪些真实的痛点呢？周老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2: 那么我们知道呢，其实工厂生产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生产出来的东西是已知的。那么这个已知的东西呢，包括它通过一定的模具来进行生产。那么这样的一个生产呢，对于未来的这些产品来讲，它就具有非常强的一致性。那么我们都知道呢，其实像房屋建造这种产品啊，本身来讲它是有很多东西组成的，有的是建材，有的是家具，有的是各种各样的电线，还有一些管线。这些管线在日常的我们建造房屋的过程中呢，它往往是非常不标准的，也就是说有时候它会根据这个实际的情况去延长一段管线，减少一段管线，但是这个在预制房的生产里面就完全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了。那么我们在生产的过程中，每一个管线之间的配合都是非常的密切的，而这种密切呢，也是反映了我们这样的一个产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优势。那么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优点呢，就是说它可以定制化，那即使是我们在工厂里生产的，每一个房间还可以与别的房间不一样，比如说有些房间它可能需要客厅大一点，有些房间呢它可能需要天花板高一些，这些都在工厂里边可以一次就可以实现，不需要考虑到底我需要存多少的这样一些砖头啊，多少一些水泥啊，所以这个过程呢对于我们的这个生产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很多的地方其实非常需要呢？其实我们现在去看这个预制房的这个海外的市场啊，其实亚洲和美洲是非常重要的市场，美国可能是排在第一位的，印尼是排在第二位的。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状况呢？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些地方它确实有一些担忧，比如说美国建造成本很高，那他们的劳动的这个工人的成本很高，所以他要建房子需要花很多的钱，如果通过预制房的方式呢，就可以降低这一部分的投入的成本。那么在一些发展国家啊，在一些这个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比较低的国家，可能他的这些建材呀、原材料啊、电线呀，这些工种又没有那么齐备，所以我想预制房就是解决了这个问题，它可以一次性的系统性的去解决他们住房的需求，而不需要他去考虑这些工种之间的衔接，在整个工程的这种推进的速度上，在它的质量的保证上，包括它的一些这种配套上，我觉得都很有优势。
1: 刚才短片中我们看到中国企业把这种模块化的建筑的特点概括为了四个字啊，就是多快好省。马老师来说说这样的一种预制房在海外的热销，通过这样的现象，你看到了我们现在中国企业有哪些制造能力？
3: 可以看到我们中国生产的预制房在海外非常受到青睐。其实这样一种物美价廉的预制房，它背后其实体现出中国制造的硬实力，而且这种硬实力是多方面的。你像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多快好省四个字，说起来简单，实现很难。因为我们讲这个多，其实就是能够规模化的量产，那对于很多的国家来讲它可能实现不了，那中国的话这样一种制造能力是可以实现大规模的生产，而且可以我们讲的这种快，也就是说可以速度非常快，你像这个交付的时间可以缩短，而且从设计到最终的落地这个时间也可以压缩，其实对很多的客户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讲的这个好字其实体现在很多方面，一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技术过硬，我们讲的质量比较好，而且这种耐用性比较强，同时的话这个生产的这种工艺是绿色环保的，也能满足当地的这样一种环保要求，而且你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生产的过程中是定制化的，也就是说你有什么需求我可以根据你的需求去满足，而且这个我们讲的省字也非常关键，就是它的成本足够低，价格也是有竞争性的。那这多快好省这四个字的背后，其实反映出了我们国家这几年积累的这种中国制造的硬实力。这种硬实力其实体现在一个就是我们这种全产业链的能力，你像我们从这个预制房的这种研发设计，到它的制造，到它的运输，到它落地的组装以及售后的服务，就是整个全产业链条我们都可以实现。还有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很明显就是整个的这种工业体系所有的门类都可以覆盖，你像我们讲的这样一套房子，它落地之后是精装修，用户可以拎包入住，那这里面实际到是成千上万个零部件和相关的产品，那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反映出来是我们国家在这个工业体系上的这样一个能力，包括这个背后还有我们讲的这种智能化的建造，因为这个设计整个的交付其实都是一个智能化的技术的体现，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种跨境电商，你像这几年我们国家在这个电商方面的发展，特别是跨境电商这种能力其实很好的能够满足顾客的这种需求，所以整体来讲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背后是中国制造真正的实现了一个集大成的体现，也能够进一步的提升我们国家在这个方面的竞争力。
1: 那现在我们看到出口数据一路攀升，这些国产模块化建筑是如何在工厂的流水线上被

0: 生产出来的呢？继续来看报道。
1: 我现在就在一个模块化建筑的智能生产园区里，那从最初的这个原材料砂石，再到我手上已经制作好的这种混凝土块，还有生产一座房子所需要的各个环节，比如我现在身后正在进行吊装和这个拼接的房屋的外立面，那它已经开好了门框，是一个六人间宿舍的一个墙板。之后呢，还有包括这个房屋的内部装修等等一系列的环节，一共有100多项的步骤都可以在这个智能园区内完成。
0: 眼前这个建筑园区没有传统工地上的扬尘和脚手架，取而代之的是一座4层楼高的立体工厂。房屋的天花板、地板、墙面，甚至预埋的水电管线、卫生间防水层，全部都在这里制作完成。
2: 一些零散的部品部件呢，先是在2楼或者3楼先进行单独的生产，到总装台上呢，我们是采用这种焊接机械手高自动化的方式，让它整个流水线的给它总装之后呢，我们会进入我们后边的那个装修生产线。
0: 与传统建筑串联施工模式不同，这里是并行作业，加上自动化立体仓库和智能化生产线的运用，模块化建筑的施工周期比传统建筑能缩短60%以上。据市场研究机构 Markets and Markets 预测，2030年全球模块化建筑市场规模将突破1428亿美元。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建筑市场之一，从设计研发、智能生产到远洋物流、海外安装，全产业链优势正加速转化为出口竞争力。
3: 我们看到预制房要集成那么多生活的必备设备，那么跟单一的标准工业品出口相比的话，我们把房子打包出来的这个难度到底有多大？这个背后又需要哪些能力做支撑？周老师。
4: 其实呢，我们都知道呢，预制房它不是单一的一个性质啊，它在它的组成成分里面就是很复杂的，它既有建材，它又有钢材，又有玻璃，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电子产品。那这样对于我们的这种生产来讲呢，其实就有很多的要求了。比如说有些国家它对于这些电子产品它有一些这种强制的一些标准认证，那么它对于这个建筑物它要有一些防震的一些认证，那这些认证呢，你在这个预制房里边可能都要考虑到。尽管不一定啊，我们每一个产品都能够满足它的所有的要求，直接在生产出来就满足，但是我想这个前提的这种能力是要具备的，那否则后面的这种加工是非常困难的。那么其次呢，我们看到呢，这个合规的要求里边还会涉及到这个产品之间的相互的配合。其实预制房呢，我个人理解啊，它并不是说这个房子生产出去就是所有的这个房屋，它可能还要跟其他的一些当地的一些配件进行组合。那比如说呢，我们可能运出去的是一些水泥制的一些产品，那当地呢，它可能会加一些木地板，它会增加一些这种装饰，其实这些都是要进行一些预留的配合的。这种配合呢，我想对于双方的这种沟通能力是非常的要求非常高的。那我在来之前呢，我还专门去查了一下，在 HS 代码海关这个代码里边呢，这个预制房呢是9406啊这样的一个分类。但是在9406的这个分类里边呢，它主要指的是一些啊不含这些家电的这些产品。那如果你有包含这些家电，包括其他的一些床啊，其他的一些东西，那对于它的这种分类就会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挑战。这还是合规的方面的要求。那么另外呢，我们要讲运输。那大家都知道这个房子啊，它是要放到这个船上去运的，那可能主要是从海运的方式去完成。那你要海运呢，大部分呢它不是通过散货的方式，它必须要放到集装箱里头。那你集装箱里头有可能这个房间的大小就会受限。那么在整个的这个全球化的运输的过程中，我们如何能够从这个岸上到这个船上，再把船上去分期去运，本身来讲对于运输能力是非常要求非常高的。你像有些这个道路啊，它可能宽度不够，它对于这个房屋的运输它就很难。所以在我们的这个生产的这部分其实难度还是非常高的。那么要实现的这样的一种出口呢，我个人觉得需要一种系统能力的支撑。这个系统能力呢，从最初的设计到这个生产制造到运输，再到后面的这种装配，甚至刚才马老师讲到的后面的服务，其实这是一个系统的能力。这个系统能力随时的考验着我们如何去看待这个预制房在这个当地用户中的一个心中的一个地位。实际上我们都知道，预制房跟一般的产品相比，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一般的产品可能你用个几年十几年就认为它可以这个就报废了，但是预制房不行， 它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一种预期，它可能要用更长的时间，就对它的要求，质量要求会更高一些。
3: 嗯，那我们现在如果拉开视角，拉长周期看的话，周老师如何评价我们中国制造在当前这个阶段它的发展特点还有竞争力？那从预制房的海外走俏，又可以观察到未来有哪些新的发展趋势？
4: 我个人觉得呢，中国制造呢正在从产品出口向能力出口去转变，这样一种转变呢，实际上呢，它对于全球的影响是非常的巨大的。我记得在2014年的时候呢，我当时去非洲参加一个国际会议，这个国际会议呢是讲的非洲如何去给这个老百姓提供可负担的住房。当时我就做了一个 PPT， 讲就是当时可能您还记得，我们当时在湖南搞了一个这种快速建造的旅馆，用7天的时间就建造出了一栋7层还是多少层的一栋旅馆。我给他们放这个 PPT， 每一天什么样的这个变化，我们当时其实就是一种预制房的概念。所以在我发言以后呢，很多非洲朋友讲，要我们有这个技术，我们这个住房问题就不会是一个问题了。所以我想人们就在从中国的这种生产的能力的方面呢去学到很多，他来去了解如何更加有效地满足这种需求，这是我们制造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升。实际上呢，我们看到中国制造现在的能力是非常强的，我们不管是对于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我们已经有能力用中国制造用工业化的方式去满足他们的衣食住行各方面的需求。我觉得这样的一种能力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不需要再完全的靠天吃饭，我们可以一定程度上能够定制我们未来的这样的一种发展的需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那么展望未来呢，我个人觉得呢，中国制造的未来的这种广度、深度和新度都会有更强的发展。比如说广度啊，我们从广度上来讲，我们现在生产的这个产品啊，基本上是涵盖了大家在日常生活中的所有的产品，而且这些产品还能够涉及到我们的供应链和产业体系中的中间品。那么很多国家之所以要从中国去进口这些产品，不是来进口最终产品的，它是要进口零部件的。你像汽车产业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它要进口零部件去进行组装。那么这个广度呢，是满足了不同的需求。我们刚刚这个片子里边讲的这个巴布亚新几内亚，其实它的发展水平相对比较晚一些，那么但是它的这种需求是存在，大家都有这种衣食住行的需求，我们通过预制房的生产能够让他们快速地提高他们的这种居住的需求。那么在深度方面呢，我们在不断地去加深这种技术的投入，那么我们去给他们提供供应链的这种深度的合作，这是中国制造的一种非常重要的能力。那么新度方面呢，其实也是非常的突出的，我们在不断地给大家提供一些新的产品，我们给大家能够满足他们新的需求，有些需求是他们原来想满足没有办法满足的，有些是我们给他创造出来的，我觉得这都是中国制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未来的发展的方向。
3: 嗯，那我们依托现在中国制造的这种能力或者说实力啊，马老师觉得像我们的预制房啊，未来还有哪些适用的场景和想象空间？如果脑洞可以再打得大一点的话，还有哪些东西类似于预制房这样可以打包出口呢？
5: 我觉得其实通过预制房这样一个案例，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就是将来可能是一个万物皆可预制的未来。所以你看我们讲的这个预制，过去是预制板、预制模块那这样一种预制的可能是停留在这个部件或产品的层面。那我们现在把一个房子一整套的这样一个预制出来，而且能够像搭积木一样很快的去安装起来、组装起来，让大家去使用。所以未来的话，其实我们可以想象，我们从一套房子，甚至可能预制一个社区，甚至可能预制一座城市，这样一个预制的包裹会越来越大。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包裹已经很大了，那将来这个包裹会更大。那对于我们很多的这种欠发达的国家来讲，其实这个对于这种社会的包容性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就像刚才周老师谈到，其实很多国家没有这种能力，但是又迫切这种需求，包括对于我们很多的这样一些欠发达地区我们怎么样去通过这种能力的输出，让他们能够受益于中国制造的发展带来的这种包容繁荣这样一种契机。包括我们可以看到这种预制的空间也会越来越多元化。你像我们现在可能是工业的和生活的，那未来的话，其实我们很多的场景都可以预制。所以这种多功能的空间，你比如我们讲的学校医院，包括讲的酒店，还有很多的我们能想到的这种多功能的空间，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预制。包括我们其实在预制的过程中可以看到，它不光是制造业，它其实对应着我们将来这种服务的升级。你像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增量的发展，那未来可能是存量怎么更新。那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很多的这个预制背后是我们相关的售后服务、增值服务怎么发展。包括我们现在很多这样一个家居，它是叫智能家居，那我们配套这样一些智能的服务也要跟进。那类似的话，我们这种服务的贸易也可以进一步的发展。也就是说，你这个房子交给你之后，这个房子产生的数据 怎样去优化它、保养它、完善它，让它延伸更多的功能，我觉得这都是有可能的。包括这个房子，我们不光是说你有一种摆法，那将来你不舒服或者需要有改变之后，你可以像搭积木一样再换一种方式，那类似这样一些想象的空间，我觉得都是可以去探索的。
6: 环球华人。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6: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7: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8: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9: 说说咱华人事儿。
10: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接下来请听华人故事。
11: 非洲岛国毛里求斯坐落于印度洋西南部，在首都路易港的大街有很多古老的建筑，也能看到不少现代化的港口储运设施。在最繁华的中央大街上，时常可见面值25卢比的毛里求斯纸币流通在路易港的街头巷尾。毛里求斯发行的纸币有7种不同的币值，最大的是2000卢比，约合300元人民币，最小的是25卢比，约合4元人民币。这张25卢比的纸币也是毛里求斯民众日常生活中流通最广、使用频率最高的纸币。世界各国的货币图案多种多样，有的是本国领导人，有的是著名历史人物，还有的是自然风光或者著名建筑。但是在毛里求斯25卢比的纸币上却印着一位华人的头像，这位华人是谁？他的面孔为何会出现在非洲国家的货币上呢？
12: 我爷爷是华人，很少用一个外国人的图案就是印在一个钞票上，那是因为爷爷就是救了毛主席的经济，所以毛主席的政府1998年决定把爷爷的头像印在我们货币上。
11: 朱海发是毛里求斯华人，在当地一家金融服务机构工作，印在25卢比上的华人叫朱梅林，是朱海发的爷爷。他的家族来到毛里求斯已经有150多年的历史了。1870年，一个叫朱维勋的客家人从中国广东梅县来到毛里求斯谋生，在当地农村里经营杂货生意。

0: 一创，
1: 大爷爷的第一个零售店是在马尔苏斯的农村，当时，我的爷爷想要在城市，发展这个零售店，据说他们俩吵架，然后闹了一下，我爷爷的那个眼光非常好，凭借一担扁担，两筐货物。
0: 朱梅林离开了父亲的庇护，在路易港的中心市场附近支起摊位，开始了人生第一次创业。我爷爷21岁开始上班，开了他的第一个零售店。好，右边是我们马尔苏斯市场，然后，
1: 虽然100多年过去了。
0: 但是路易港市中心的菜市场并没有太大变化，在今天仍然是当地民众主要的购物场所。为什么爷爷选择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是在菜市场的对面。以前很多人买菜了以后，顺便到我爷爷的那个店里，比如说买酒啊，买饼干啊。 买需要生活品的东西。路易港是当时毛里求斯最大的城市，交通便利，经济发达，人口众多，这让朱梅林的杂货生意很快有了起色。他看准商机，专门从法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新加坡进口高档的海外商品，同时也兼营食品杂货等生活必需品。 让当地民众都能在他的店铺里买到想要的商品。以前很多人都很贫穷，没有钱，所以很多人到爷爷的那个零售店，比如说想买东西，手上没有钱，先跟爷爷商量一下，今天先付一笔钱，然后月底。 过来把剩下的钱付给他。允许赊账，再加上朱梅林经营灵活，他的杂货店成了平民的救济站。一盒火柴可拆成半包卖，一块肥皂能切分成片卖。5年后，朱梅林的杂货店招牌已挂在路易港中心市场里最显眼的位置。
1: 比如说红酒啊、饼干啊，生意做得越好，所以很多其他的公司让我们过来帮忙从南非啊、法国啊、澳大利亚的东西运到马尔苏斯，给当地人享受一下其他国家的产品。就在朱梅林准备扩大自己的经营范围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毛里求斯也受到了影响。虽然毛里求斯不是二战的战场，但作为远离非洲大陆之外的岛国，当地居民很多日常生活物资都是靠英国商船供给的。在二战期间，英国商船面临着德国潜水艇与日本舰队在印度洋的威胁，很多物资都无法抵达毛里求斯。 这使得整个岛上的粮食供应几乎被中断，居民面临大灾荒与饿死的风险。And
2: what's happened is that there were little supply of goods, food mainly. Rice was staple food, rice, flour, and many goods. There was a shortage of supply. So many people at that time, mostly were working on the sugarcane fields. Because Mauritius was, famous for that, exporting, producing a lot of sugarcane, sugar. People couldn't get enough money.
1: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毛里求斯的华人大部分以经商为主，华人商户有800户左右，市场份额大概占到全国贸易和零售业的一半，是保障毛里求斯经济稳定的重要群体。 面对生活物资短缺的情况，当时的政府官员束手无策。他们找到毛里求斯的华人商会，寻求解决办法。那时，朱梅林已经被推选为毛里求斯华商总会会长，是当地著名侨领。朱梅林发挥自己的组织才能， 联络了至少18家

0: 大型华人商家，配合政府把食品和日用品按照人头分配给居民。没有钱可以赊账，而再多钱也不能多买，一切按照政府配给分配。他利用自己的人脉号召同行配合当地政府，齐心合力一起渡过难关。
1: From 1941 to 1945, he was a man of the people. He could organize people, and he was a good communicator. So he was able to get these volunteer groups, especially the youths. He organized these youth groups who helped to organize these reliefs to distribute food in the Port Louis areas where he had the Chinese community. And Chinatown played a very key role. You must understand the context.
0: 在朱梅林的配合下，保利求斯在二战期间虽然物资匮乏，但是并没有发生饥荒。二战结束时，保利求斯饿死人数不足百人，朱梅林统筹的华商救援体系在二战期间承担了约70%的民生物资供应，朱梅林也成了保利求斯最受敬重的华人。朱梅林故居距离路易港市中心约15公里，为了纪念他在二战期间拯救了数十万毛里求斯民众，如今这里已经成为朱梅林纪念馆。馆内面积不大，干净整洁的房间错落有致地摆放着朱梅林生前使用过的物品和他的照片，向每天前来拜访的人讲述那段风云激荡的岁月。
2: There are many, many photos here. Just to give you an idea. This is the, you see, at that time there were no passport.
3: Yeah.
2: You see, so my mother, when she arrived, she got a certificate of arrival.
0: 这张照片拍摄于抗日战争时期，当时朱梅林担任中国抗日后援会会长，领导毛里求斯华人组建了中国国土保卫队。虽然他没能回到祖国参加抗日，但是他在毛里求斯积极为抗日筹款，不仅自己出钱出力，还组织发动侨胞，以话剧演戏等方式筹措抗日款项，支援祖国抗日。朱梅林的家人也都被他发动起来，一起筹款支持抗日战争。
2: They were very, very enthusiastic, and they were very helpful. Many people give away.Their money, which they have worked with a lot of sacrifice, a lot of difficulties. At that time, they were making maybe 10, 50 yuan per month profit. So this means a lot of money for them. But their heart was in China, so they had to back their government. My grandfather and my father bought this, and many Chinese people still have this as a souvenir.
0: 发行于1937年的救国公债，是为了中国抗日战争筹集经费。5元抗日救国公债，在当时的毛里求斯可以购买25公斤左右的大米，相当于四口之家一个月的口粮。如今战争已经结束，当年的救国公债也完成了历史使命，但朱家人并没有把这些公债兑换，而是留在纪念馆里。作为家族永远的荣耀，记录那段难忘的历史。
2: This is very important for us. It proves our love for our, you know, our grandparents and parents, their love for their country, to show our children in the next generation what we did for our motherland.
0: 朱梅林心系祖国的热忱并没有被国家忘却，在北京的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珍藏了2张印有朱梅林肖像的25卢比毛里求斯货币。
4: 右边这个是第一版本啊，是一个纸币，那么现在的第二版本呢已经是用另外一种的那个材料去做。 上面的是毛里求斯的国鸟，叫嘟嘟鸟。所以呢，现在毛里求斯的这个25块卢币上面，除了有我爷爷啊，还有嘟嘟鸟呢，这个整套的那个啊纸币啊，25块、50块等等，其实面值是最少，可是也是唯一的华人头像在上面。
0: 作为朱梅林的孙辈，朱显化一直在香港负责家族企业的银行业务。在北京出差的间隙，他来到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参观。说起自己的爷爷，他的眼睛里总是充满了自豪。
4: 对，那么其实爷爷，当然我们家族还是姓朱，可是太爷去毛里求斯的时候呢，当他们问他，哎，你是叫什么名字？他跟他们说，哦，我叫朱维逊。所以呢，当时他们写维逊就是变成了阿圈阿圈，所以我们家族就会变成了是阿圈。更重要的是，在那个战争之后，当毛里求斯的经济需要重新起飞，那么政府也希望爷爷可以在这方面多做一些贡献。那么尤其是在80年代要做一些经济的所谓第二次的一种起步。
0: 二战结束后，朱梅林凭借在当地的声望和影响力，成为首位进入毛里求斯国会的华人议员。1968年，毛里求斯宣布独立。鉴于朱梅林在毛里求斯的贡献，被当地政府任命为行政部长。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他刚上任就接受了一个烫手的山芋。当时国际糖价暴跌至历史最低点，毛里求斯的外汇储备仅够支撑3个月，这个依赖蔗糖出口的国家经济命脉几近断裂。
4: 那个蔗糖因为当时是毛里求斯主要的经济的一个贡献，那么可是蔗糖的价格在全球开始下滑，所以假如不用不找到一个其他的经济来源、经济收入来源呢，其实对国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困扰。所以我们所谓的 EPZ 作为一个经济的第一次的转型，也是意味着不用单依靠蔗糖的收入来支撑整个国家。
1: Party delegations which went to see where to get investors, he together with the export processing zone is important because that's one of the main keys that he encouraged, bring investors to invest in the textile industry. Implementation of this first 5-year plan, 1968-69 to 1974.
0: 1970年，朱梅林赴香港招商，在半岛酒店连续3天举办推介会。由于投资商不了解毛里求斯的经商环境，大家都抱着观望的态度。为了打消投资者的疑虑，他当场拨通路易港海关专线，从香港发出的货柜48小时内保证清关。这一承诺打动了一家小型纺织厂老板。第二年春天，这位港商在毛里求斯投资建设了首座外资纺织厂。
4: 其实他们已经决定在毛里求斯要居住一段时间。这个不是说我们派一个人过去啊，可能1-2个月培训，那时候走了。所以有很多当时愿意在当地投资的人，也会愿意真的是生根落地，确保他们做好这个业务才培训第二代才离开。因为当时确实做那个蔗糖业已经开始很难过，那很多工人也开始失业，所以在他们要转型的过程里面其实能学到一个新的手艺，对他们未来的一种发展也是很关键。就是让他引进的投资人感觉你也可以当毛里求斯为你第二个家，而且你在这里的贡献政府肯定也会非常认同。
0: 1980年，毛里求斯的出口加工区吸引了超过300家外资企业，创造10万个就业岗位。原本是毛里求斯支柱产业的蔗糖生产，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从89%降至28%。纺织、化工、旅游成为当地经济发展新的3驾马车，完成了毛里求斯从农业到工业，再到第三产业服务业的兴起。 如此经济的飞跃发展被称为印度洋经济奇迹。
1: Sir Gaetan Jival would be among them as one of the founding fathers. He had a great influence on developing the community in terms of as a role model, in terms of his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sland over a very long period of almost half a century of public life. He of developing trade and commerce, of encouraging policies that develop the island from export processing zone to tourism,to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Mauritius, to the building of infrastructure, his key role as a local government minister, which is, he was one of the best, that people will remember for a long time to come. And let's not forget, he has a stamp after himself, he has a bank note, he has a street named after him.
0: 虽然已是毛里求斯的行政部长，朱梅林始终未曾忘记自己血脉中流淌的是华人的血。从小他就被父亲教育，作为客家人要学好客家话，学好中国文化。而且每年中国的传统节日，他都会跟随父亲按照中国的礼仪进行庆祝或者纪念。这个传统也被朱梅林传承下来。
4: 当时呢，因为我知道爷爷也跟我爸爸那一代说过，毛里求斯大部分的节日都是印度的一些节日为主，那么为了确保我们华人都有这种自己的一个节日的一种庆祝，那他也特意去跟政府要求能不能找一个可以融合中国人的一种一个法定假期。所以呢，在他的那种周旋底下，我知道他也成功帮毛里求斯的华人争取可以让春节也作为一个法定假期。
0: 在朱梅林的推动下，毛里求斯成为非洲第一个将春节定为公共节假日的国家，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一直延续。中国文化的魅力早已深入毛里求斯民众的生活之中。
3: 当时这个爷爷当了行政部长，因为他是唯一一个华人在毛里求斯，所以他觉得把国内的一些活动吸引给毛里求斯本地人享受一下，必须跟本地人介绍一下中国文化是什么样的一个文化。
0: 中国的文化魅力不仅与当地民众紧密交融，新一代的华人青年们也经常聚在一起，把参与传统文化的活动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都离不开朱梅林当时积极鼓励当地华人学中文、办学校、宣传中华传统文化、号召华人铭记祖国、不忘来处。尤其对自己的子女，他更是严格要求家族成员不能忘本。
4: 我们大部分当地的语言还是英语跟法语为主，可是爷爷也有帮忙去设立当地的一些中文学校，包括一些我们所谓的中国文化中心，他也是在这方面做了很大力的推动。所以现在毛里求斯其实有一定的那个能说普通话的那种能力，也是因为他当时很多年前已经推动了一种需要用中文来教学的方式。
0: 这份对故乡的情怀最终化作连接中国与毛里求斯两国的纽带。朱梅林的女儿朱赤云在父亲的影响下进入毛里求斯政府工作，成为第一任驻华大使。工作期间，她积极向中国企业推介毛里求斯的投资优势，促成多家中资企业进驻毛里求斯，经营港口、旅游和金融服务等业务。
4: 大姑妈，那她从小已经会那个普通话、广东话、上海话，所以她作为毛里求斯驻华的大使，我们家族当然非常非常高兴，因为这个意味着爷爷那种贡献也可以传承到我们第二代。
0: 1991年，朱梅林去世，从广东梅县到非洲岛国，从杂货店商贩到毛里求斯的内阁成员，朱梅林家族三代人都在坚守着一个使命，建设好毛里求斯，同时也

0: 不忘自己的家乡，不忘自己的根。这种传承不仅是血脉的延续，更是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见证。
1: 在爷爷1901年去世的时候，其实当时我们家族本来是想做一个比较小的一个纪念活动而已，可是想不到那个当那个他的funeral 就是他的那个丧礼进行的时候呢，其实很多当地的人也去参与了。而当他的灵柩在那个毛里求斯的一个路上路过的时候呢，很多当地的人也一直给他们最后的一种就是送他最后一别。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能看到毛里求斯人对他的一种纪念一种哀怀。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难得的事情。
0: 1998年，朱梅林去世7年后，鉴于他为毛里求斯发展做出的贡献，当时的毛里求斯财政部长提议用朱梅林的头像作为25卢比纸币的图案。这项提议获得了议会大多数议员的支持。自1998年以来，25卢比纸币曾改版2次，朱梅林的头像始终不变。
2: 我觉得从历史上看，爷爷也开了不少的桥梁，希望以后可以继续有这种方式，中国人来毛里求斯托子，或者毛里求斯人去国内做生意或者去旅游。我希望这两国越来越好。
3: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17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0: 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16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16日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日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上海考察，进社区、问民生、看变化，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牢记总书记嘱托，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日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16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日至17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16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上海会见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时，就伊朗局势交换意见、协调立场。双方对当前局势的恶化表示担忧，呼吁当事方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努力克服困难、排除干扰、重启接触、恢复对话，力争通过谈判最终达成全面和平协议。国际社会也应继续为此提供助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6日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炮制发布所谓报告，诋毁抹黑中国对外交往和国际合作，敦促美国有关机构和个人端正对华认知，摒弃偏见傲慢，停止政治操弄，多关心自己国家的事。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7日就英国政府将英国钢铁国有化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对英政府相关决定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不满。发言人表示，中方敦促英国政府遵守相关国际规则，切实履行中英投资保护协定有关义务，公平公正对待在英中资企业，充分保障其正当合法权益。中方将密切关注事件进展，支持中国企业运用法律手段维权，并将采取有力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利益。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16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国是氦气主要进口国，为保障国内供应，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发布公告，决定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布通知，多措并举，推动离境退税业务办理更加智能化、便利化，进一步提升境外旅客境内消费的离境退税服务。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最新统计显示，我国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主力。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 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r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曾经守着优质果蔬愁销路，守着千年古村资源难致富的河南乡村，如今正借力新模式、新产业，以多元路径激活乡村内生动力。今天节目开始，郑州台就为您讲述电商赋能古村落、科技结出致富果的故事。近两年，温州沉寂的工矿用地、亟待换新的滨海岸线、深藏山野的绿意资源，在保护性修复与创新性盘活中次第新生。稍后与温州台一起去温州看看那些时代旧印记如何完美转身。近日，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成功入选2025年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名单，这是对安溪多年来深耕乡村发展、巧作乡村文章的充分肯定。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泉州台一同去感受溪岸生花，意润筋骨。中国瓷器有近5000年的历史，而在瓷器历史上，刻瓷源自于魏晋时期，到了清代时成为一门宫廷艺术。节目最后，随北京台一起走进北京刻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毛子芳先生，为您讲述北京刻瓷的独到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曾经守着优质果蔬愁销路，守着千年古村资源难致富的河南乡村，如今正借力新模式、新产业，以多元路径激活乡村内生动力，让村民腰包鼓起来，让乡村振兴的步伐迈得更稳、更实。今天节目开始，郑州台就为您讲述电商赋能古村落、科技结出致富果的故事。
3: 初夏时节，郑州荥阳市玉龙街道荆襄城村的果园里，绿意盎然，硕果压枝。村民楚绿峰的猕猴桃种植园内，一颗颗饱满圆润、鸡蛋大小的猕猴桃挂满藤蔓，看着满枝的丰收果实，楚绿峰脸上满是踏实的笑意。
4: 咱那猕猴桃园大概有个5亩多地吧，种了有6-7年了。以前桃子下来的时候，看着这么多桃子销售不出去，确实有点发愁。开个小面包车，装着桃子去街上摆摊，都是卖了，反正是不是说多好吧。从去年搁网络上帮我们宣传搞直播，桃子去年卖了特别快。
3: 荆襄城村是中国春秋时期郑国早期都城京城旧址，有着2800年的悠久历史。天下正式出荥阳的根脉就在此地。古村底蕴深厚，物产丰饶，各类特色果蔬品质优良，得天独厚的资源本该是村民的致富底气。可长久以来，村民们不懂销路，陷入了有好货没市场，好特产卖低价的尴尬困境。这一难题被回村任职的张洪涛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5: 我们通过大量的走访啊、座谈，走进这个田间地头、老百姓的炕头，发现我们村群众种植的有一些特色的农产品，但是问题就是销售难。
3: 找准问题，精准破题。经过多方研讨，荆襄城村依托基层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平台，开门议事，邀请电商专家、村民代表、街道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围坐一堂，面对面聊难题、想办法、定方案， 荥阳市玉龙街道办事处负责人谢子文：
6: 通过众人议事，集思广益，汇集各方力量与集体智慧，变干部说了算，为大家商量着办，让群众有地方说话，说话有人听，有事能解决，真正把烦心事、揪心事变成舒心事和开心事，切实为村民排忧解难，助力乡村发展。
3: 通过开会商议，大家一致敲定，以数字电商为抓手，打通产销堵点，让土特

0: 特产走出田间，销往全国。为了让村民真正学会新媒体卖货，村里专门邀请网红达人、专业院校讲师进村开课，手把手教大家做电商、搞直播。金乡城村村干部张洪涛
1: 开展了4期的抖音短视频培训，然后2期的这个带货直播培训。也是我们有一个愿望啊，愿我们金乡城这2000多人都会用直播卖货，都用我们的家乡的样。
0: 如今的金乡城村早已大变样，村干部人人会拍视频，人人能开直播，人人可帬村民卖货。村里还有30多名村民主动参与电商带货，人人争当家乡代言人。千年古村落靠手机电商闯出了乡村增收致富新路子。村民张腾蛟：
2: 现在是网络时代，大家能够通过这个网络平台更加广阔的去卖自己的产品，速度快了，然后价格也上去了，不用出远门了，就可以在家提供就业，然后也方便接孩子啊干啥的。
0: 电商活水不仅盘活了农产品销路，更带动村里产业持续升级，多点开花。借着电商发展的良好势头，村里打造起共享菜园特色项目，把农耕采摘、田园观光和线上销售结合起来，多元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每年可为村集体增收50多万元。张洪涛：
1: 这个共享菜园流行集体打造成企业交流的平台、资源整合的平台、人脉整合的平台。现在我们通过短视频的宣传呢，还有直播，已经有100多户，然后有了一项性预定，也有7家企业进行了入驻。我们希望通过发展集体经济，把我们的村容村貌变得更美，让我们群众也有更多的就业机会，让我们的群众啊荷包都鼓起来，都富起来。
0: 乡村发展的步子越走越稳，未来规划也愈发清晰。眼下猕猴桃已经迎来成熟期，村民楚绿峰心里格外踏实，再也没有往年的销路焦虑了。
3: 今年呢，搁这院子比以前管得更好了，哎，更尽力了吧。在目前来看吧，成天也就是学习着了，听直播，咱再给咱呢就是桃种得更好吧。现在就是开始有人打过电话了，今年呢不发愁了，心里头有底了。
0: 金乡城村的村民靠电商打通猕猴桃的销路，让昔日滞销的土特产变身热销网红货，千年古村落闯出了增收致富的新路子。在郑州市中牟县雁鸣湖镇九堡村，一颗颗小小的蓝莓果也正成为撬动当地乡村振兴的致富密码。走进中牟县雁鸣湖镇九堡村的蓝莓产业园，一排排蓝莓树郁郁葱葱，饱满圆润的果实缀满枝头，务工村民们熟练地采摘分拣，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游客们也提着篮子穿梭其间，忙着采摘，欢声笑语不断。
4: 现在中牟这附近水果越来越多，不用跑特别远就能亲自采摘各种各样的水果，包括蓝莓，而且路程也不是很远，开车过来吧也方便。
0: 蓝莓产业园里乐趣多，而这甜蜜的果实不仅甜了游客，更富了村民。正在大棚里忙碌的务工村民曹清敏告诉记者，以前农闲时只能闲着，现在有了这份家门口的工作，日子是越过越有奔头。
5: 这个蓝莓棚建好以后，搁咱这周边的村民就是带来了不少的收益。咱扫地啊、摘花啊、咱米这临时工，就是天天就是一天100块钱，就是咱这周边的农民都可以有收入了，有活咱都可以来干，比较轻松，离家也近，不耽误接孩子。这一个月能3000块钱吧，一年都能3万多块钱。
0: 一颗小蓝莓为何能结出致富果？一家专注于乡村振兴与运营的文化旅游企业运营部负责人杨丹丹指着手机上的智慧农业管理系统告诉记者，产业园里的蓝莓不但种植要求高，而且充满了科技范儿。
6: 我们这个好大棵蓝莓园目前是有11个大棚，总占地面积是50亩，每个大棚的这个占地面积大约有将近5亩左右。我们全部都是数字化管控，就是一个人用手机都可以一键启动。水的话是要经过我们的这个过滤器净化的，要不然水质不达标也会影响整体的这个蓝莓苗的酸甜度，包括我们的湿度呀还有温度啊都是有一定的这个指数的。
0: 科技赋能让传统种植业焕发了新生机，如今的九堡村不仅卖蓝莓果，未来还要开发蓝莓汁、蓝莓酒，搞蓝莓美食工坊，真正实现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让这片蓝莓园成为乡村振兴的

0: 强引擎。雁鸣湖镇副镇长李江波望着连片的温室大棚，向记者描绘了全镇特色产业发展的蓝图。
1: 下一步我们要进行林果业的一个升级，增加新的品种，增加这个产量，带动收入。第二个是农林融合，向这方面发展。第三个是科技赋能，和周边的好的院校深度的结合，把科技逐步的向农村发展提升。通过这些举措呀，达到整体的一个乡村振兴的一个提升，为我们的农民增收打好基础。
0: 一颗小蓝莓的甜蜜力量，让村民从曾经靠天吃饭，到如今探索农旅融合增收新路子，从外出务工潮到现在返乡就业热，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新画卷正在黄河岸边徐徐展开。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两年，温州沉寂的工矿用地，亟待焕新的滨海岸线，深藏山野的绿意资源，在保护性修复与创新性盘活中次第新生。稍后与温州台一起去温州看看那些时代旧印记如何完美转身。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温州坐拥绵长海岸线，错落海岛与连绵山林、山海相拥的独特地貌，造就了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基底，也承载着城市与自然共生的发展脉络。近两年，温州沉寂的工矿用地、亟待焕新的滨海岸线、深藏山野的绿意资源，在保护性修复与创新性盘活中次第新生。稍后与温州台一起去温州看看那些时代旧印记如何完美转身。
4: 今天的第一站，我们去寻觅藏匿于温州乐清南塘镇朱山村的赫普石窟。这里山幽水清，依山而成的石壁错落有致，纹理纵横交错，留存着自然与岁月打磨的独特质感，是当地面向青少年开放、兼具科普与美育价值的环保研学课堂。温州乐清南塘小学学生温幽宁：
5: 听探人们说，这里以前是一个废弃的采石场，但是现在这里变得山清水绿的，非常美丽。
4: 赫普石窟原本是朱山村传统的采石场地，数十年以来，匠人依山精工采石，质地坚实的石材都被用于村落民居修缮、乡道桥梁搭建，默默托举着乡村建设发展。但随着时代发展，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采石工序逐步落幕，这片独具特色的石窟场地也就此沉寂下去。转机出现在2024年，当地在调研当中得知，中国国内许多城市出现了石窟咖啡、石窟书店这一类新玩法。原来被遗忘多年的赫普矿坑，原来藏着不小的文旅潜力。温州苍南当地部门便邀请中国传统工艺美术大师团队进场，启动石窟修复改造。赫普石窟建设参与者蔡全华：
6: 当地老百姓或者政府啊，为了感恩啊他的善举，南塘有关的这些重要的人物、历史文化，以刀为笔刻画出。
4: 赫普石窟生态焕新与文化再造提升工程改造全程顺势而为，修景留韵，完整保留石窟原生山体格局与岁月石壁纹理，走出一条生态修复加文化活化的特色路径，让老旧工矿空间蜕变为兼具自然美感与人文底蕴的生态景致，实现从工业遗存到生态文旅景点的完美转身。温州乐清南塘镇负责人何润东：
7: 那我们想呢，怎么样就是挖掘我们南塘的地方文化内核的活化 啊，并且融合，打造一个小而美的一个景点，那么带动了我们当地群众的这个共同富裕。
4: 赫普石窟今年正式对外开放后，80岁的村民林志兴又回到了这个老地方，手慢慢摸过石壁，眼圈一下就红了。年轻时他跟着父亲在这儿抡锤采石，如今当年的乱石坑已经变成景区。老人看着既陌生又熟悉的景色，不由得说了一句，以前是靠石头讨饭吃，现在是石头里有了文化。从热火朝天的采石场，到无人问津的废矿坑，再到今天的文化打卡地，温州乐清赫普石窟这一路完成了跨越半个世纪的一次转身。看山望海，向美而兴。第二站，我们去作为温州滨海生态的核心板块洞头去看看。这里散落的海岛，澄澈的海湾，是东南沿岸重要的生态屏障，也是东亚候鸟迁徙通道上不可或缺的关键驿站。眼下海岛旅游逐渐升温，洞头南澳村民宿老板杨腾腾正忙碌着为下周来民宿团建的游客制定专属行程表。杨腾腾将老房子改造成特色民宿，从全职家庭主妇变身民宿老板。开业以来，民宿年满房天数超过150天，年收入超过30万元。近年来，温州洞头东澳村借助蓝色海湾项目带动产业发展，当地民宿数量由实施前的16家增加到108家，村民年人均收入翻了5番。温州市生态环境局洞头分局生态科科长朱能：
8: 聚焦海上花园建设，通过精细管海3项举措修复海岛碧海银滩的原生态风貌。
4: 据了解，温州洞头深耕海上花园建设，首创低前湿地带、低深结构带、低后缓冲带生态海堤，用心守护每一片碧海、每一处银滩，一步步涵养海湾生态，重塑滨海自然风貌，让岸线重焕生机。如今洞头栖息繁衍着113种水鸟，包含多种国家级珍稀保护鸟类，四季可见群鸟翩飞、逐浪翱翔的生态盛景。骑行在温州洞头圆觉街道沙角村的520慢道，一边是蔚蓝大海，一边是生态长廊，咸咸的海风吹起衣角，自带氛围感。朱能：
8: 经过系统治理，我区的海洋生态成效显著，夏季近岸海域水质优良率常年超90%。
4: 山水的价值藏于四季常青的绿意，见于润物无声的民生福祉。第三站，我们去温州西部寻找隐形的生态财富。温州苍南县莒溪镇天井村，山林连绵，植被丰茂，世代住在这里的村民们做梦也没想到，叠翠的山林会让看不见摸不着的清新空气化作增收致富的绿色资产，让空气卖钱、互绿致富的生态愿景从想象彻底变为现实。温州苍南县莒溪镇天井村村委会副主任黄义达：
9: 当时第一笔钱来的，想都想不到，感觉哎，空气能卖钱，
10: 已经有这个碳汇收入了，就村民他意识就增强了，他就说环境就变好了。
4: 依托林业碳汇数字化改革试点优势，温州苍南县天井村率先探索生态价值转化新路径，精准盘活全域优质山林资源，通过常态化山林管护、全域禁伐护绿、植被养护提质，村庄森林碳汇储量稳步提升。4年间累计售出近3000吨森林碳汇，所得收益全部反哺乡村生态建设与产业发展。另一方面，天井村深耕林下经济，助力黄金等特色中药材规模化种植，成功形成护林增绿、增碳增收，以富护绿、产业赋能的良性循环，让守护绿水青山成为可持续可获益的富民事业。从乐清石窟工业遗存的人文生态共生，到洞头蓝色海湾的山海颜值跃升、候鸟归栖、 再到苍南山林的碳汇富民生态赋能，温州将一处处散落的生态亮点串珠成链，成片成景，描摹出山海相融、绿富共生、人景和谐的城市生态画卷。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日，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成功入选2025年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名单，这是对安溪多年来深耕乡村发展、巧做乡村文章的充分肯定。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泉州台一同去感受溪岸生花，溢润筋骨。中国瓷器有近5000年历史，而在瓷器历史上，刻瓷源自于魏晋时期，到了清代时成为了一门宫廷艺术。节目最后，随北京台一起走进北京刻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毛子芳先生，为您讲述北京刻瓷的独到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近日，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成功入选2025年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名单。这份荣誉是对安溪多年来深耕乡村发展、巧作乡村文章的充分肯定。多年来，安溪深学践行千万工程蕴含的发展理念，不搞千村一面，而是立足山水禀赋、人文底蕴、乡土特色，因地制宜、分类探索，走出了一条艺术赋能、产业筑基、机制创新、乡贤聚力的特色乡村振兴路。如今行走在安溪的乡野之间，目之所及是水清岸绿的田园风光，耳之所闻是热闹鲜活的乡土声响，处处流淌着文化气息，家家户户都洋溢着幸福富足的生活气息。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全球台一同去感受溪岸生花，意润筋骨，
6: 山水相依，文脉绵长。艺术是点亮乡村气质最动人的一笔。走进安溪县金谷镇金谷村，金谷溪流水潺潺，两岸草木葱茏，精致的艺术小品点缀在步道之间，古朴石道与现代艺术景观交相辉映，一幅人与自然、艺术与乡土相融共生的美丽画卷徐徐展开。谁能想到，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无人问津的溪滩荒地，如今已然成为远近闻名的文艺村落、网红打卡地。依托本土乡贤力量，金谷村深挖艺术文化资源，以艺术为媒激活乡村活力，让普通的小村庄焕发全新魅力。国际著名艺术家、雕塑家陈文令心怀桑梓，倾情反哺家乡，牵头打造金谷溪岸艺术公园，也让艺术之花在乡间沃土静静绽放。村庄秉持道法自然的东方美学理念，顺着溪流走势打造景观，修缮步道，整治生态，让荒滩变美景，让乡野添雅韵。 金谷镇金谷村负责人陈莹宁。
2: 这几年我们通过开展西岸生态修复，完善基础设施建设，聚焦艺术加文旅融合发展，重点打造金谷西岸艺术公园，引入团队培育餐饮民宿等特色业态，有效地激活了乡村经济的活力。
6: 乡贤反哺故土，艺术浸润乡村，在乡贤加专业加本土的携手共建下，金谷西岸文艺村一步步成型。

0: 铜结合的一些作品，未来会不定期的在这条艺术步道上更换一些新的作品，让游客每次来的时候都能有不一样的感受。
1: 艺术不止于新作，更在于对历史文脉的守护。在艺术漫道深处，一条历经300余年风雨的古石道静静伫立，五棵老荔枝树相伴左右，古朴气息扑面而来。这条古道曾经是连通永春、德化的重要通道，德化陶瓷、永春香都曾沿着这条古道往来流转，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乡土记忆。当地本着修旧留旧的原则，对古道进行保护性修缮，留住古道风貌，也留住独属于这片土地的历史文脉。陈文令工作室工作人员谢福金：
0: 最近我们就是把这一段一些已经破破烂烂的，都人都没法走，给它稍微修旧如旧一下，然后给它保护起来，让所有金古人包括外来的人，他能够了解这一段以前的这一段历史。
1: 古驿道承载岁月，新景观续写精彩。如今网红鹊桥横跨溪流，月牙岛艺术长廊景致别致，憨直餐车、特色面包坊、艺术餐厅依次排布，文艺气息弥漫整个村落。昔日冷清的小山村变得热闹非凡，村民的生活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民陈阿克对于这样的变化由衷地感到高兴。
2: 以前呢，村里比较冷清，都没什么人，现在环境大变样了，建设是越来越好，尤其是这个公园呢，建起来以后呢，我们也能经常带小孩过来散步啊，这里也经常举办活动，变得越来越热闹了。
1: 环境美了，人气旺了，商机也自然而然多了起来。不少村民借着乡村旅游的东风，在家门口做起了小生意，售卖本土农特产品，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为了让村民经营更加规范有序，村里规划打造特色商铺与便民市集，一边展销地道乡土小吃，一边推广安溪特色文创产品，让乡土味道、乡村文化走得更远。陈文令工作室工作人员陈义足：
3: 现在是给村里面做两个旺铺、一个是有点像跳蚤市场一样，然后到时候村民可以来这边一些摆摊，然后卖一些当地的一些小吃，然后这个是卖一些安溪的文创或金谷的一些文创，可以增加一些村里面的收入。
1: 金谷镇金谷村村民陈金城：
4: 以前这边都是草，没有人，这个公园做好以后，晚上这里小孩老人都来这边玩耍，是很热闹。在这里做了点生意，种了些甘蔗，有游客来会买甘蔗，带来的效益还是蛮大的。
1: 从荒滩寂寂的空壳村到宜居宜游的文艺秘境，金谷村以艺术为魂，以乡贤为艺，实现经验蝶变。如今村庄游客如织，数百村民就近就业，村集体与村民收入稳步攀升。展望未来，当地将续建陈文令艺术馆、艺术田园、主题民宿等项目，深耕艺术文旅融合之路，将金谷西岸打造成文艺富美乡村的鲜活范本。金谷镇副镇长张景川：
5: 那金谷西岸文艺村能有今天这样一个成绩呢，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金谷及乡村能人国际著名艺术家、雕塑家陈文令先生的倾情付出，以及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一步我们规划建设陈文令艺术馆、艺术田园、艺术民宿、艺术漫道、艺术移动车等项目，开展裸房整治和摊贩设备统一管理，打造成为文艺富美乡村的安溪模板。
1: 古村陈文脉，茶香满山野。从片区联动抱团发展到乡贤归巢反哺故土，安溪的乡村正一步步变得越来越好。依托千万工程理念，安溪把文化、产业、生态和乡情结合在一起，乡村既有美景韵味，又有富足安稳的生活。古道新生，茶香不绝，乡土风情依旧动人。未来安溪会继续深耕特色，激活乡村，守护山水与文脉，打造专属样板，让茶香日子越来越红火。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瓷器有近5000年的历史，而在瓷器历史上，刻瓷源自于魏晋时期，到了清代时成为一门工

庭艺术。节目最后，随北京台一起走进北京刻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毛子芳先生，为您讲述北京刻瓷的独到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瓷器有近5000年历史，而在瓷器历史上，刻瓷源自于魏晋时期，到了清代时成为了一门宫廷艺术，但是现在却已经成为了亟待保护的濒危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谓刻瓷，就是以刀代笔，在瓷上做刺绣，通过木锤的敲击，锤尖在光滑的瓷釉面上游走，瓷器表面形成了各种美妙的图案。节目最后，随北京台一起走进北京刻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毛子芳先生，为您讲述北京刻瓷的独到魅力。
2: 这悦耳清脆的敲击声，是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北京刻瓷代表性传承人雕刻大师毛子芳先生正在工作。毛子芳首创的后釉人物刻瓷，将1.8毛的废瓷盘经錾刻后，作为国礼送给中曾根康弘、希拉克等。
3: 我是毛子芳，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北京刻瓷的代表性传承人。刻瓷就是在烧好的瓷器上写字作画的一门技艺，是以刀代笔，在瓷板、瓷瓶、瓷盘上表现素描、线描、中国画及书法的艺术。
2: 毛子芳并没有正式拜师，充其量也只能算是民国时期的刻瓷大家朱友麟先生的编外徒弟。
3: 朱友麟呢，1957年成立北京工艺美术研究所的时候被聘为研究员，我的刻瓷就是受他的影响。1962年研究所给在那个王府井帅府园美术馆给办了一个刻瓷展览，那年我19岁。后来这展览就天天去，一直到这个展览闭幕。一开始我就先看他一张照片，那刻瓷的使的什么工具，回来我也那么干。我是7月份由美校毕业，9月份被分配到玉器厂，后来拜访了他。1964年他去世了，后来我就一直坚持着刻瓷，一直到现在。咱们整天喊传统传统，首先一个你要了解传统，你必须要懂得历史，这是个基础。咱们继承传统目的不是让人脑袋朝后长，总盯着过去，了解传统是为了将来，是为了创新，为了当代人看到最好的作品，这是个目的。所以我喜欢历史，我说句实话，不够一吨也差不了多少了我的书，所以这些书我都仔细的去读，有一半可以说都是历史书，还有的就是文学书，再一个就是我的业务书。
4: 第二怪呢，他能在别人不用的废料上刻出花来。
3: 我是从来不追求好料的，料没有绝对的好坏，只有人水平有高低，你怎么样把他这个缺点变成长处，这是你人应该做的。我连我这盘子都算，人家一说买几十块几百块买一块盘子往上刻，我这都是处理的。我这个盘童年的电影，这是在当街拉车10块钱3块我买的，上头什么划了道了，一划道子在别人眼里就不能用了，他有道的地儿我不会给他刻下去，我把好地儿留下，你再也看不到他是处理的东西了。我在行里头有一句最得罪人的话，叫做只有废物人没有废物料。你首先肚子里要有东西，你看见这东西，那么脑子马上就反映出这适合做什么。定海神针到了孙悟空手里才叫如意金箍棒，在别人看它是块废铁，为什么呢？因为你耍不动它，你自己没能耐，你说人家是废铁，那怎么到孙悟空手里头它就如意金箍棒呢？我就是觉得是这么一道理。其实三字经可早就告诉你了，玉不琢不成器，再好的料它也是料，它只有经济价值没有艺术价值。我把它缺点变成了艺术价值的时候，它要比那纯料的那经济价值要高得多。
2: 也许很多人不相信，毛子芳接受任务作为国礼送给外国友人的作品，其实都是用处理品瓷盘完成的。
5: 咱们作为国礼送的那些瓷盘应该都不是这种，
3: 也是 都是我一毛八一块买的，全是，没有一块不是的，都是处理的，人家挑剩下的，到了商店以后人家又挑了一个最后卖不出去的，上头划的道子什么的，有划的，我画的时候我就把那个给躲开了，那该刻下去的留下的地儿都是好的地儿。这人家看过，首先是看，哎呀，这人刻真像，真生动，他首先看的是这个。
4: 毛子方的第三怪是他的作品再好也不参加评比。
3: 你要想评我的东西，那你必须得比我还高，你能看出我这东西哪儿好哪儿坏啊？你说出来那些东西哪儿是缺点，我服你。2013年，咱们北京建都860周年，搞了一展览呢，就是围绕这个主题。我做了一海陵王，当海陵王那是海陵贞元元年，是不是？他把这个近代首都从黑龙江那边迁到北京来了。我做了这么一人物，根据金史，这横着说吧，他是从右往左，海陵王。结果我接了一个电话，评委来的，问我：“您刻的王陵海是谁啊？”我说：“您哪位啊？”他说：“我这是这个组委会的评委。”哦，我说：“你也甭打听王陵海是谁了。”我说：“我告诉您，有您这样的评委，我不参加评奖。”海陵王给念成王陵海，简直这都成了笑话了。这样的人他能当评委，那我参加这评奖有什么意义啊？在我的关键地儿，我都不理解的地儿，你给我指出缺点来，你能让我进步一块，我这奖评的才有意义。我不是为了名和利去评奖。
4: 第四怪，他日子再不好过，他也不卖作品。
3: 我在南沙滩到现在都知道呢，有的光见我卖鞋的，我说哎，因为研究所改制，让我们自己去挣钱。说起实话，凭我们的能耐，挣钱不在话下。我的好些同志放弃了几十年的专业，人家车也买上了，房也买上了，不像我似的混得这么狼狈。这不是媒体的，我76米一针，五子挤着老少三代。但是我这些作品保下了，因为外贸当时也要买我的东西，有地儿也高薪去聘我，我不愿意放弃我几十年的专业，我喜欢这些东西。我这一辈子就是为了追求这些东西，住房啊、吃饭的、穿衣啊，我都无所谓。当时为了生活，我跟我老伴儿都是一个单位的，我们俩都不开支，还要养活这么一个残疾儿子。当时的情况确实是艰难。结果我这小儿子呢，他在这个皮鞋厂，我从他们那儿寄了点皮鞋，天天晚上卖鞋2小时，够生活的就得。我的作品保住了。其他的时间干嘛呢？我搞创作，我写论文，当时发表了几十篇论文，创作了不少东西，10多年的功夫啊。
2: 传统北京刻瓷都是在白瓷器上用墨书写或绘画，然后依据瓷器上的墨稿用钻刀刻划凿绢，最后填色完成。1984年，毛子方首创在深色釉上刻瓷，通过刻錾的深浅力道形成明显的阴暗变化，有素描效果，人物肖像、风景、花鸟都呈现出不一样的风貌。他的怪想法成功地对北京刻瓷进行了发展创新，为此他的作品也成了国礼，被国家有关部门送给国际友人。毛子方先生已过古稀之年，对北京刻瓷这一门非遗绝技的传承困境分析得颇为透彻。
3: 我这些徒弟们岁数也都比较大了，因为这个东西啊，可以说投入时间长，收效慢。因为这个东西它必定有一个社会背景，我写书的目的就是为了传承，我把我的技法、整个这个历史、这一些看法我都写在书里了。
2: 虽然在很多人的眼中毛子方有着这样那样的怪异，但正因如此，北京刻瓷才在他的手上有了创新的发展和提高。看到他边刻边聊，他的怪异不见了，我们只看到了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工匠，正在他的创作中陶醉着。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17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16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16日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日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上海考察，进社区、问民生、看变化，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牢记总书记嘱托，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日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16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日至17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16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上海会见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时，就伊朗局势交换意见、协调立场。双方对当前局势的恶化表示担忧，呼吁当事方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努力克服困难、排除干扰、重启接触、恢复对话，力争通过谈判最终达成全面和平协议。国际社会也应继续为此提供助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6日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炮制发布所谓报告，诋毁抹黑中国对外交往和国际合作，敦促美国有关机构和个人端正对华认知，摒弃偏见傲慢，停止政治操弄，多关心自己国家的事。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7日就英国政府将英国钢铁国有化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对英政府相关决定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不满。发言人表示，中方敦促英国政府遵守相关国际规则，切实履行中英投资保护协定有关义务，公平公正对待在英中资企业，充分保障其正当合法权益。中方将密切关注事件进展，支持中国企业运用法律手段维权，并将采取有力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利益。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16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国是氦气主要进口国。为保障国内供应，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发布公告，决定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布通知，多措并举，推动离境退税业务办理更加智能化、便利化，进一步提升境外旅客境内消费的离境退税服务。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最新统计显示，我国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主力。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0: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0: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0: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邀请到了资深中医内科儿科专家主任医师，著名中医儿科专家刘碧晨之子刘昌义刘大夫来到我们的节目。那刘昌义大夫呢，将解答我们节目的听众提出的有关儿科、内科、妇科、男科等一些方面疾病的问题。另外呢，刘昌义大夫还将通过他治疗的一些典型病例，向听众朋友介绍中医治疗肺部疾病、肾脏疾病、小儿哮喘症等等等等的方法，以及亚健康状态如何通过中医手段加以调整。同时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啊，刘昌义大夫呢还将把他非常独到的养生观念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分享。那接下来我们先来通过一个小片儿了解一下刘昌义刘大夫。
1: 刘昌义，资深中医内科儿科专家主任医师，是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常务理事，全国著名中医儿科专家，北京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刘碧晨之子。刘碧晨名医工作室成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传媒网客座教授，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专家。刘昌义追随父亲临床相诊20余年，是医学门派第6代传人，临床擅长治疗内外妇科、儿科等各种常见病及疑难杂症，尤其精于儿科疾病的治疗，如心肌炎、哮喘、高热、多动、抽动症、癫痫、弱智、脑瘫、脑积水、肝胆疾病、肾炎、肾病、心脑血管病、重症肌无力等，以及皮肤病、亚健康等的治疗。2001年曾受邀赴新加坡进行学术医疗交流活动，曾先后参加过10余次国内外学术会议，获奖多次，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
0: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通过了一个小片儿认识了一下刘昌义刘大夫。那么下面呢我们就先请刘大夫来为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呢来解答一下疑问。首先呢我们请刘大夫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做一下问候。
2: 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昌义大夫，非常高兴来到这里跟大家一块共同交流。好，
0: 对，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听众非常关心的有关健康的一些问题。首先呢我想这个是针对您的擅长的科目来的啊，就是小孩的问题。家中的小儿总是生病，3岁多了，请问能不能吃桂圆补一补身体，这个可以吗？
2: 我想根据情况，因为小儿啊，他是由于他的生理病理特点有的，纯阳之体，他是一个不断的生长发育过程，到18岁、20多岁还要身体长的，所以老吃补品呢，越吃越坏。巧克力、羊肉串、麦当劳、肯德基啊，一定要尽量不吃或少吃。
0: 垃圾食品别吃。
2: 垃圾食品最好不吃，膨胀食品啊，什么那个雪碧、可乐呀，都要尽量不吃。膨化食品啊，碳酸饮料、雪碧、可乐。都要不吃。
0: 您这个提倡一种比较天然的养法。
2: 对。
0: 那他这个网友的问题还有疑问，那我能够吃点什么才能增强孩子的抵抗力呢？
2: 我想是这样哈。调护小孩呢，我想从那个3方面考虑吧。第一个，小孩晚上睡觉别踹被子，容易着凉感冒，可以穿袜子睡觉都可以。弄个睡袋啊，拉锁。第二个，白天出去活动了，出汗多了，少出，要让他不出汗，少出汗。然后让他就是避寒、避风寒呢，一出汗容易着凉感冒啊，因为你一热出汗了，容易着凉感冒。第三个，饮食少吃肉，多吃蔬菜水果啊。刚才我不是切入这提了吗？说尽量吃什么？咱们那么多好吃的呢，瘦肉、牛奶、鸡蛋、蔬菜水果、豆制品、荸荠、百合、藕粉呢、莲子、银耳啊。都可以吃。
0: 好，那我针对您刚才说的第二点啊，我刚才着急就想问了，既要让他不出汗，那么势必穿的衣服不能太多，又要让他别受风别着凉，那这我觉得挺矛盾的，应该怎么穿呢？
2: 那我想这样哈，我想要按我们那个，我也是临床实践几十年了，我想观察小孩跟那治疗小孩的疾病，通过这以下这方面我想要调护一下，2凉3暖，头、心胸要凉一点，头为助阳之会，因为阳气比较旺盛。心胸呢，左边血循环呀，心胸这块呢，血循环比较旺盛，所以头心胸要凉一点，肚子、后背、脚底下要保暖一点。我想是这样的，上薄下厚，用这个方法可能能够预防疾病，好一点。
0: 哦，您提的这个，我觉得既实用又比较易于操作，非常好啊。那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可以借鉴一下。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问题啊。

0: 这个是一位网友，署名加油宝贝，那么他提的问题，小儿贫血怎么治？小儿现在贫血呀，营养不良啊，这种情况好像也在我们周围的孩子中是比较
1: 多
0: 见的。
1: 嗯，
0: 这种情况怎么治疗呢？
1: 我想这样，如果他血色素低于9克、10克，我认为是贫血了。
0: 嗯、
1: 正常的，大人小孩应该血色素应该起码得11到16克，按正常血红蛋白就叫血色素。
0: 嗯嗯，
1: 如果要不够了呢，就算认为是贫血了。如果低于6克，那就是有点重度贫血了。贫血了当然是不好了，
0: 啊、
1: 我们可以吃点，比如说吃点红小豆了补血了，
0: 嗯嗯，
1: 龙眼肉了，刚才说的那个龙眼肉啊，可以养血补血呀。红色食品，比如说猪肝啊，养血补血呀。我们也可以吃点中药啊，人参健脾丸呀。我想呢，要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比如他是体虚啊、乏力啊，是脾虚啊，还是肝血不足啊等等吧，根据情况。我觉得但是吃这些食物，我觉得应该问题不是太大。
0: 嗯
1: 啊，红小豆啦，龙眼肉啦，这都可以，
0: 挺好的食物。那小孩的贫血它一般都是什么情况造成的呢？
1: 这个原因也挺复杂了，小孩体弱多病啊，先天不足啊，老爱得病啊，或者是有外伤啊，出血啦，各种因素吧造成的。我觉得跟脾胃功能有关系，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功能不好，吸收不好啊，它就瘦啊，消瘦啊，吃饭不好啊，老爱得病啊，发烧感冒啊，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所以调护小孩非常重要，我认为
0: 也挺难的，我觉得
1: 你还可以注意点吧。
0: 对，那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这个网友没有写名字，他是这么说的：我家的孩子感冒了，流鼻涕打喷嚏，吃同仁堂的小儿感冒颗粒，3天后开始咳嗽干咳，现在夜里咳得很厉害，白天也是经常干咳，吃小儿童咳液和小儿齿鞘颗粒，还有二代头孢消炎，这么做对不对？
1: 这个咳嗽问题也挺复杂的，你要具体的分析啊。有风寒咳嗽、风热咳嗽，还有夏天的暑湿感冒的咳嗽都有。我想要针对每个人具体情况不一样，要治疗咳嗽，比如说有的用气管炎咳喘丸，有的又是因为西医认为是连续3个月咳嗽治不好，不管用中药西药，认为是变异性哮喘，咳嗽变异性哮喘，那个就需要难治一点了，可能要时间长一点了。要一般的咳嗽呢，我想呢，就是用一些双黄连啦、鸡汁糖浆啦，咱们同仁堂的呀都可以都有啊，还有羚羊清肺啊。如果风寒咳嗽，可以用点通泉理肺啊，风寒咳嗽白痰稀痰。如果要风热咳嗽呢，就是黄痰黏痰，再有大便干舌苔厚呢，可以用点羚羊清肺啊、双黄连啊，都可以的，试一试啊。这但是具体情况还要具体分析。
0: 对，您这个是家传的这小儿王啊，有这个称号，您是小儿王的传人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小儿疾病方面，您这个有当之无愧的这种发言权了。刘昌义，资深中医内科儿科专家、主任医师，系全国著名中医儿科专家，北京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素有小儿王之称的刘碧晨之子。刘昌义追随家父临床乡诊20余年，是医学门派第6代传人。刘昌义医生应邀再次做客健康中国，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解答健康疑问。节目正在进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那好，我们再来看这一位网友的提问。小儿癫痫怎么治？为什么会得这种病？
1: 小儿癫痫病情也是比较复杂的，大概我认为有先天因素，就是说家族遗传史，甚至有父母啊、爷爷奶奶或者姥姥姥爷，有的隔代遗传，有的顺代遗传。比如他父母有的传给儿子，儿子再传给孙子，这是后代。有的是隔代，父亲那边不传给儿子，可能从爷爷或者是母系那边传给那个隔代遗传，这有这个一个因素。再一个，孕妇怀孕的时候吃什么药了啊？什么 DNA 改变呀？再一个原因可能是跟孕妇生产的时候，出生小孩的时候出现有难产之期缺氧啊，造成了这个问题的缺氧了，造成了脑放电异常啊。另外还有的小孩还有一种情况，出生以后啊，经常感冒发烧啊，高热惊厥，因为小孩在3岁以前，神经系统、呼吸系统啊，按西医的解剖学来说，9大系统，泌尿系统啊，感觉系统、运动系统等等吧，这个9大系统，特别是神经系统。在3岁以前没有发育健全，容易受惊吓呀，尤其高热、高热发烧啊，高热抽风啊，高热惊厥史啊，都是一个诱因。但我认为主要来说是阴阳气血逆乱于上，西医就叫大脑放电异常了，短路了，就是这个短路了，接不上了，所以大脑放电异常了，所以造成了。

0: 抽啊，就咱们民间俗话叫
1: 羊
0: 角风，
1: 羊角风，嗯，
0: 哎，癫痫嘛，羊角风，抽风了，羊角风，抽羊角风了，口吐白沫，有了大发作、小发作，有愣神，有小发作都有。这个病呢，我认为可以治疗，一个西医控制，按照那个西医的观点是这样，连续用5年抗癫痫药，比如卡马西平啊、安定安坦啊，啊等等吧，这些要是5年要治不好的话，要终身服药。如果能治好，可能就能治好了。
1: 哦、
0: 但中医呢也可以治，中医可以治，
1: 嗯、
0: 半年查一次脑电图。可以用中医治疗、
1: 哦、
0: 可能也得1-2年时间。
1: 那像您刚才说的西医吃的这些药、嗯、它会不会对孩子产生一些副作用呢？
0: 肯定会有副作用的，因为西药嘛都是容易伤肝肾伤脾胃的，所以呢长期吃了用少了不管用，还继续发作，用多了呢镇静了造成了大脑痴呆呀、或者甚至会出现锥体白细病，就流口水流哈喇子呀，表情淡漠呀，会出现这问题、
1: 嗯、
0: 我觉得中药来说相对着副作用要小得多，我建议可以用中药治疗，
1: 中药调养一下，
0: 调养一下，镇静安神呐、
1: 啊，
0: 息风化痰呀、
1: 嗯，
0: 通络呀，可以用这方法试一试。
1: 那如果是生了癫痫，采用中药的这种中医中药的方法来进行调养治疗的话，那么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它就能好了？还是需要看它这个病情的严重程度呢？
0: 一个当然得的时间越短，可能治的时间越短。
1: 嗯，
0: 得的时间越长，治的时间越长。比如有些大人嘛，
1: 嗯，
0: 就不太好根治了，但是能控制。比如20多岁、30多岁、40多岁，得了几十年了，你说彻底治好很难，但是可以控制。小孩我认为有希望能治好，为什么呢？因为小孩一个青春发育期没有过，12到14岁，如果这个时机没有过的话，我觉得可有希望能治好。中国中医的调理啊，息风化痰通络啊，健脾补肾呐、啊，我认为可以的，增加自个儿的免疫功能啊，我认为可能能治好。
1: 嗯，
0: 随着他的身体越来越好，或者智力各方面呢越来越好啊。
1: 嗯
0: 啊，认知能力越来越强啊，等等。
1: 小孩生这个癫痫这种病啊，他是不是说有了症状以后，我家长看到了才想到带他去医院，还是有没有什么提前就能做一些什么样的规范的检查，就能够查出来他有可能是癫痫？能不能在这个发病之前就发现呢？
0: 这个我觉得还主要靠你看家长的细心的观察吧，有没有大发的小发作呀？
1: 哦、
0: 有的是怀疑有问题了，
1: 哦嗯、
0: 有的甚至。多动症抽动症的，他有时候脑电图还异常呢，
1: 嗯嗯，
0: 但是他不是没有大发作小发作啊，有的抽动症有个别的，还有脑电图异常的还有呢，但是我觉得通过查脑电图吧，有间坡纵坡，有可能就是有癫痫坡的问题，再看表现、
1: 嗯、
0: 主要看临床表现。我认为
1: 还有，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网友的问题啊，这个网友他的问题呢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病，小孩老是咳嗽，有的情况下呢去医院去看呢，这种小孩咳嗽有可能是肺炎，那么也有可能是别的一些问题，我想问问您，在这么多年的行医过程中啊，那么有没有遇到这种就是肺炎发作的很重的这种情况，或者咳嗽很重的这种情况，您是怎么治疗的？
0: 我们临床经常遇到这个问题啊，肺炎咳嗽气管炎非常多。
1: 嗯，
0: 我想是这样啊，如果透视结合西医也可以，中医也可以，现在中西结合嘛、
1: 嗯，
0: 如果头室有片状阴影了，我认为可能是肺炎，然后呢纹理增粗是气管炎，支气管炎。但是我想呢，我在临床上这么几十年嘛，我诊断肺炎我认为从3点考虑。第一个有喘憋，比如小孩的有喘憋，呼吸困难，甚至嘴唇发紫，就缺氧，西医讲这是第一个，喘憋。第二个，听诊有密集的小水泡音，拿听诊器听那个肺部啊，两边有扑噜扑噜的小水泡音，那是肺炎的一个主要指标。第三个透视有片状阴影，但不一定发烧，有的肺炎不发烧，尤其新生儿肺炎，刚出生28天之内得肺炎，他
1: 那么小
0: 啊，那么小还得肺炎呢，他但不发烧，也是就是蔫了，就是一点没有精神了，但是他就是透视可能还没问题，但那就是肺炎了，就诊断出能诊断出肺炎了，就那就是也得治啊，我们用中药治疗啊。比如根据情况，我原来治过一个，就是前2年嘛，一个1岁1个月的小男孩，他就是得了肺炎了，发高烧，最高42度，38度到42度、
1: 哎、
0: 结果呢输了8天液，儿童医院人员所302医院都输液没好，还是呼噜呼噜的不停，那个咳嗽喘呀、喘憋痰也多，痰壅气盛，别人喘，中医认为厉害了可能也能引起哮喘来，痰壅气盛啊，喘啊，气管堵着了，他呼吸也困难了，结果发高烧，结果呢就是到我这儿了，我给他治了，我一看我说就是病毒感染，西医为什么输液打针不管用呢？他不是细菌感染，病毒感染，白血球正常啊。

0: 细菌不是细菌感染，病毒感染，吃中药，一般用麻杏石甘汤了，加减了一些中药了，抗病毒啦、清热解毒啦、定喘化痰、带隔散啦、苏子、平栗子等等，大概一共用了五副药，肺炎解决了，再来五副药，气管炎也好了，最后很好，也都解决了这肺炎，中医效果还是很有优势的，对于这些病毒性疾患。
1: 问您一个外行问题啊，就是说这个给这个小孩很小的小孩灌中药，因为中药熬出那个药汤子，大人都不太爱喝，您怎么给这小孩喝呀？
0: 我们平常就跟那个患者、患儿家长这么说哈，小孩煎药一定要少，少煎 比如一共就煎出来头煎耳煎煎出来特别多，因为怕糊了得多搁水啊。煎完了以后把药渣子扔了，头煎人煎完了，因为药都一般都是煎2斤，把那个纯药汁儿再回锅再煮，浓缩成50毫升左右，50毫升就一两，分3回、5回、10回灌都行。实在不行还有个办法，用那个胃盖的那塑料吸管，别用玻璃的，到时候给扎坏了小孩。塑料吸管滋个七八滴，哎，一往里嘴里滋，捏着鼻子一滋，多加点糖，可以加点蜂蜜啊，都给这样磕，不分次数了，反正一天就这么点，几十毫升给他灌下去。大点小孩可以多来点，100毫升、150啊，是吧？因为1岁以内的肯定不爱喝呀，那多困难呀，喝呀，采取这个办法，浓缩，然后加糖灌。
1: 浓缩的都是精华。其
0: 对。
1: 实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方法，我觉得不光是小孩会觉得轻松一点，连我都觉得好像没那么大压力了，觉得没那么对中药没那么出头了。
0: 少喝点还是可以的，我觉得，
1: 好，我
0: 精
1: 们
0: 华。
1: 来看下一个问题啊，这个叫网友生生，他提的一个问题，他说小儿面部血管瘤起了这个血管瘤，能不能外敷一些散瘀的药？您先说说这个血管瘤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0: 血管病、血管瘤它也挺复杂的，分有海绵状血管瘤、高出皮肤啊，血管瘤也是异常增生，血管也是异常增生嘛。这个是这西医的理论可能啊，中医呢可能认为这也是先天性的，我估计也是血管扩张啊，造血管窦扩张啊形成的血管瘤，一般良性的多，然后可是脸上不好看，有的脸上长，我们遇到过治疗脸上长，有身上长的啊都有血管瘤，有的是用冷冻啊、激光啊，可能效果都不是太好，
1: 会留疤哈。
0: 会留疤痕可能是。但是效果不好，我们也治疗过，但是效果也不是特别理想。我想呢，可以用外敷，外敷就是我们倒不是用活血化瘀的，我们吃药倒用活血化瘀的，因为器质血瘀啊，容易形成那个肿瘤啊，就是血管窦扩张啊，都造成血循环不好啊，就血液障碍，认为是有一，当然也有先天性的了啊。我们治疗呢，一般用一些那个什么，就是那个有鸡蛋黄啊、冰片啊、雄黄啊这几个药啊，打成粉子。用那个鸡蛋给它打碎了，一枚鸡蛋打碎了，就是直接搁进去，直接搁进去，连鸡蛋壳都给它化开了，二荆醋泡上，泡上以后呢，过了几天，把那鸡蛋壳打碎了，就鸡蛋壳也碎了，把那鸡蛋黄捞出去不要了，要那鸡蛋清、鸡蛋壳，然后二荆醋，然后加上那个冰片3克，雄黄5克，然后加一个鸡蛋黄，那个鸡蛋黄捞出去不要了，然后搅和在一起，可以外擦。看它能不能拔干呀，能不能收敛呀，能不能把它血管瘤给解决啊？有的效果不错，有的效果也不是太好，大家不妨可以试一试，试一试用这方法，
1: 这
0: 这
1: 个
0: 个
1: 方法，我觉得还没什么特别大的副作用啊，凉
0: 外
1: 丝
0: 用没
1: 丝
0: 问
1: 的，
0: 题。
1: 对，外用小孩应该没什么，是比较无害的一种方法。还有一个问题啊，我家闺女6岁，120斤，算不算肥胖？6岁120斤，我觉
0: 六
1: 得
0: 岁，咱们
1: 不轻。
0: 按照比例10岁以下应该这样啊。我想是按那个身高体重啊，我大家算一个公式啊，年龄乘二加8公斤应该得它的正常
1: 二
0: 标
1: 六
0: 准，
1: 十二，十
0: 十二
1: 二
0: 加
1: 加
0: 八
1: 八，
0: 二十公斤，
1: 二十公斤。
0: 就是40多斤就够，可以
1: 哎呦，
0: 正负百分正可以正10%，多加几斤
1: 那
0: 就
1: 这孩
0: 四十
1: 子
0: 多斤，
1: 还是重了。
0: 重了120太沉了。
1: 他问说怎么控制体重？
0: 那个身高是乘以5加80厘米。五六三十，1米1左右就可以了。
1: 对，
0: 这一
1: 他
0: 个公
1: 这儿
0: 式，
1: 没有提到他的身
0: 身
1: 高。
0: 高，但是肯定都一般都超标。现在营养都水平都高了。我想呢，体重控制呢，我想是一个锻炼啦，一个少吃油炸用腻子啦。刚才所谓的那个，刚才提的前面提到了
1: 麦当
0: 那
1: 劳
0: 麦当劳、肯德基、巧克力、羊肉串啦，这个就是说那个垃圾食品啦，少
1: 都少
0: 吃。
1: 吃，
0: 巧克力、羊肉串不吃。我想呢，一个是多吃蔬菜水果，少吃肉。再一个呢，就是我想要适当锻炼锻炼吧，比如说
1: 活动
0: 散
1: 活
0: 散
1: 动，
0: 步啊、跳跳绳啊，

0: 一件儿啊，另外控制饮食啊，大概我觉得就从这几个方面考虑。
1: 这个小孩儿，他的母亲应该是他的母亲，还有一个问题，说他这种肥胖啊，就这种体重体型有什么样的风险，会对他未来的发育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吗？
0: 这个看他是什么情况呢？我
1: 嗯。
0: 觉得就是好多有病理性的，有生理性的。生理性就太能吃了，脾胃吸收太好了，越长越来越长越长越沉。
1: 嗯。
0: 有些病理性的可能内分泌失调的问题啦，甚至有的你看我们遇到有的小孩6、7岁、7、8岁就来月经的还有啊，
1: 哎
0: 他就
1: 呦！
0: 乱吃那个补品呐、吃的都有这问题。所以说
1: 哦，
0: 要首先排除一下有没有什么什么糖尿病、高血压呀，
1: 嗯，
0: 因为体重重了容易得高血压、糖尿病。啊，他
1: 哦，
0: 体内脂肪太多了，所以一定要控制啊，要排除一下病理性的。如果不是
1: 嗯，
0: 病理性、生理性的，我想锻炼啊、饮食控制少吃啊，然后就是加上那个情绪放松啊，我觉得就应该可以，
1: 嗯，
0: 可
1: 好
0: 以。
1: 的。那希望我们的收音机前的这个家长啊，听了刘大夫的这个介绍，可以根据孩子的具体的情况，到医院呢，请专业的医生进行一下诊治，然后呢，再来确定一个最好的治疗方法，因为这样呢，也是对您的孩子负责的一种态度。好了，听众朋友，上半段的内容呢，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中华养生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

0: 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4: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5: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3: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6: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7: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8: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3: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9: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0: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3: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我们接下来呢继续请王凤香博士和您说一说梦的语言，之后呢我们要和您聊一聊中医望闻问切四诊中的望诊。好，让我们继续开始说梦。
12: 有人说梦是未来的预兆，
13: 弗洛伊德就曾经说过，梦是潜意识的一个舞台，它是你潜意识的一个窗口。那我们通过分析梦呢，可以分析到你的潜意识，这样呢就能够帮助你发现自己性格方面的一些缺陷，去更快的成长。
12: 有人说梦是欲望的发泄，
13: 它其实是让自己在那种特别安静的状态下，自己潜意识里的智慧调动起来了。
12: 梦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13: 因为呢，人他有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现象，我们每天我们要必须去睡眠，那么在睡眠的时候呢，几乎每个人都要做梦。
12: 梦的意义又是什么？
13: 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有一大块的内容，关于诗梦、占梦、梦诊等等这样一大块内容。
11: 王凤香博士将从中医和心理学的角度为您剖析梦的存在及其意义，与您一同说梦。听众朋友，下面继续我们的说梦系列，我们特别为您请到了心理科的王凤香博士，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梦。那么其实啊，王博士，这个梦哈，它不光是人们心理上的一个诉求的体现，同时呢，也可能在某些层面上反映着我们身体的一个诉求，就是我们的身体如果出了一些问题的话，很可能我们自己还没有意识到，但是呢，在我们做的梦中呢，已经把身体的这种诉求给他说出来了。那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占梦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也不能完全说它就是一个迷信，对吗？
13: 因为我们现在我们在临床上的这样对梦的一个工作哈，已经完全脱离了我们古人的那个梦占的那样一个东西了。因为古代梦占呢，它有专门的占梦官，每天要记录，比如说隐王这个，在我们的这个古代这个甲骨文里边哈，卜辞里边有很多关于隐王占梦的记载，他就会每天这个占梦官要记录他的梦，记录完了以后要给他占断，占断这个梦预示着什么，然后我要避免什么，我要怎么做。那么现在呢，我们在现实生活里边，我们在临床上，我们对梦的工作已经完全了脱离了那样一个模式，我们是在跟这个

0: 信息，这样一些信息呢，既可以反射出来他的心理的状态，也可以反射出来他的身体的状态。我们在临床上做咨询，有很多就是这个医生呢，他会抓不住来访者，为什么呢？是因为他这个咨询没有持续性，
1: 没有持续性，
0: 没有持续性，然后他的咨询没有深入进去，不能深入到患者的内部深处。这个时候呢，他们的真正的这种这个联合的关系，真正的好的这种这个关系建立不起来。那么一个好的关系，这个来访者首先他要信任你，第一是他要信任你，然后这种信任来自于第一是安全感，你对他的爱是真正的关爱，然后呢你给他一个真正的保密性，让他在这里不受到伤害，这个信息被曝光的一些伤害哈。那么同时呢，你还要有能力，你有能力真正理解他，真正帮助他。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说梦是我们的心理的这种心理咨询的一个很好很好的工具。那么很多人可能是说，哎呀，梦是迷信的，我不惜的去说它。其实就恰恰在这个时候，在这样一种态度，让他失去了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非常好的一个跟来访者去沟通的一个途径。你比如说我在做咨询的时候哈，我会特别的去关注梦，每当他来的时候，我都会问这几天我们没见的这几天做了什么梦，哎，有什么特别的梦没有。像我的一个来访者，她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女孩哈，然后她在这个工作里边，这个她的业绩非常优秀，就是她做自己的设计啊，非常优秀。但是呢，她的人际关系她会发现非常糟糕，完全出乎她的意料。她这个后来呢，她就自己就离开了那个她做的那个公司。她其实是毕业刚刚一两年，然后公司就给她年薪十几万，然后非常优秀嘛，因为她。但是呢，她说她就这个毅然决然的离开，然后呢，她要专门的成长一年，你有一年的时间做心理成长，他就到我这里来。然后呢，在这个时候呢，他说他离开公司的时候，他感觉到公司就是对他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那样一种状态。除了老板还欣赏他之外，他觉得所有同事都在排挤自己。然后当他到我这儿来分析的时候，我就给他去分析他的梦。那么他的梦里边，除了一些那种打打杀杀，就被追杀，被人追杀之外，他还经常出现一些玻璃的透明的房子。这个玻璃的透明的这样一些东西在我们梦里反复出现，那么它提示什么呢？它提示这个人的脆弱，心理非常非常脆弱。那么我们说这个房子，一个人的房子其实象征的是他的自己，他的这样一个身体，这个对自己的一个认知。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在他的内心自己就是那样一个脆弱的一个东西，
1: 不堪一击，
0: 不堪一击。所以呢，这个一般的如果反复梦到这种玻璃房子的人，我们给他做心理测试，他的这种抑郁的指标非常高
1: 哦，
0: 我们可以直接就定性为抑郁症。那么这个时候呢，他除了这样一些梦之外呢，哈，他还有一些追杀的梦嘛。那么我就给他，我们通过梦，通过其他的一些这个探索，包括绘画呀，包括一些这个积极想象啊等等一些方法，我们慢慢的走。那么现在他在我这儿咨询了有三个多月。那么前两天的时候呢，他在我这儿又做了，就在做咨询的时候，他说他又做了一个梦，梦到什么呢？梦到三个片段。第一个片段是被追杀，哎呀，很多很多人追杀他，然后他非常非常害怕。第一个梦是一开始是梦到的那个，就是那个森林，哎呀，非常好的，就像童话里边的那个小森林、草地、湖水是这样。然后接着就另一画面，哗就被追杀。然后后来场景一换，他又梦到了一个桥，非常大的一个桥，他走到桥上，然后有很多很多人。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很不解嘛，就问我这个梦是什么意思。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两个共同去分析的时候，会发现这个梦是他在逐渐成长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梦。他是在整合，我们说一个人为什么像她这样一种女孩有才，为什么在现实生活里边会走不通？为什么会到处人际关系处处每个人都是她的墙，每个人都是她的敌人？那么我们在分析的时候会发现，这个人她的那种自我的成功的意识太强，
1: 自我意识太强，
0: 太自我。在她的思想里边，她很少去考虑到别人。我们可以回到那个玻璃屋，透明的完全通透的一种 性格，

0: 那么除了脆弱之外，其实它是没有东西的、
1: 嗯、
0: 我们说没有深度没有厚度的同时它还没有涵养，
2: 对，其实也没有包容、
1: 嗯、
0: 它里面是容不了杂质的其他的东西，很冰凉、
1: 嗯、
0: 跟人没法建立那种亲密的温暖的关系、
1: 嗯、
0: 那么我们还回到他刚才那个三个梦里边的第一个，就是那样一个小木屋小森林、
1: 嗯、
0: 小湖水，他就是那里的公主，你的小矮人都是他的仆人，
2: 也就是说所有的人都要围着他转。
0: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在分析的时候，我们在给他做分析的时候、
1: 嗯、
0: 他经常会哑然失笑，说哦原来是这样。对，因为是他刚刚进入，他换了两家公司，刚刚进入这一家公司的时候，老板非常非常欣赏他，他的目标是我要在两年之内成为大师。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就其实是他完全顾及不到这个公司里还有其他的人，就是当他工作的时候别人就必须为我服务，一旦别人的服务不到位不好，他就会大发雷霆，暴跳如雷。
1: 嗯嗯。
0: 那么发完以后他自己有时候也后悔，一到那个场子的时候他就失控，他认为你这样做是完全不应该的，你为什么会这样做呢？你为什么不配合我呢？那么我给他去做分析的时候，他就会想到哦原来是这样，真是这样，他说我就是没有想到过别人，哎，我只想到我要成为大师，我没有想到别人也要成为大师。到了现实生活里边，其实是就是处处被追杀，每天他都觉得精疲力尽，其实不是在搞设计的时候耗费他的体力，而是在人际关系里边。那么在我们这个三个月的这样一个慢慢的我们两个互相的这个搀扶着走的这样一个过程里边哈，然后其实他是建立了这样一个童话的幻想的那样一种人际关系，跟现实的被追杀的这样一种非常残酷的人际关系的一种整合，哎，一种连接。为什么我们会在现实生活里边处处碰壁，处处被追杀，是因为我们带着那样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在生活。那么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幻想变成现实？我们要接纳我们现实的这样一个残忍，我们首先要接纳，我们要理解别人，我们要知道别人也是公主，在他每个人的心里、
1: 嗯、
0: 只有我们做好别人的小矮人、
1: 嗯、
0: 别人才愿意给我们做小矮人、嗯、才愿意把你捧为公主。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让他在心理上去把这两块慢慢的去整合、
1: 嗯、
0: 那么这个桥其实是一个连接，是他内心世界的一个桥、
1: 嗯、
0: 这样一个连接，把我的理想跟现实怎么样连接起来。当他的如果是我们走到一定程度完全整合的时候，他的人格完全成熟的时候、
1: 嗯、
0: 那么他会出现和谐的梦、比较和谐的梦。
2: 其实每个人呢都希望自己能够做一个美梦，一个和谐的梦，但往往呢事与愿违的时候还是比较多的。不管怎么样，梦都是一种语言，它在与我们的身体对话，希望呢我们能够更多的读懂我们梦的语言，读懂我们自己。好，关于说梦呢，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4: 察言观色有奇招，面部五色有奥妙。首都医科大学教授王洪模将教您如何看脸色识健康。
2: 听众朋友，您知道吗？我们的颜面五官啊，其实啊，能够看出来我们这个人的健康状况怎么样。您的脸色是红是白，唇色是黄是青，还有啊，您的耳朵、鼻子、额头等等色泽形态，都是您的健康的晴雨表。那么究竟怎么样通过我们的表面显出来的这些特征的表象看出我们人体内脏的健康变化呢？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了首都医科大学的王洪模教授和我们讲一讲其中的奥秘。在听我们这个节目的时候呢，我们建议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不妨拿起一面小镜子，一边看着自己的脸色，一边听着我们节目中王洪模老师的讲解，来察言观色一番，看看自己的健康状况都有哪些细微体现。今天我们首先要和朋友们说的是如何看唇色识健康。
5: 嘴唇本身它是红色的，但是这种红呢
1: 每个人都不一样，而且呢，上下嘴唇的颜色也不完全一样。不但上下嘴唇的颜色不一样，上下嘴唇的形状也不一样。
2: 的确像王老师说的这样啊，有的人的嘴唇的颜色看起来就比较苍白，有的人的嘴唇的颜色呢看起来就比较红润，还有一些人呢可能是因为身体的某一部分有一些疾病，那么他的嘴唇颜色就会是一种不太正常的颜色，甚至有的人的颜色是发青紫色的。那么如果嘴唇青紫色会得了哪方面的疾病呢？让我们来听一听王洪谟老师的解说。
1: 只要在人体的颜面五官无论是哪一个部位只要出现了青色，那么一般来说都是病情比较严重的标志，包括嘴唇，因为按照西方有一种说法，人的口唇可以直接反映心脏的功能状况，所以呢，当人发生了心肺的疾病，缺氧的时候，那么口唇会发现青紫，缺氧的情况越严重，那么口唇青紫越严重，于是呢，这个时候就必须引起医生的警惕。我曾经讲过口唇颜色淡白是大出血的问题，那么口唇颜色青紫实际上呢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种病人在临床上是很多见的，特别是比方说原来有长期的慢性的老慢支，经常咳嗽，一到冬天就咳嗽，咳嗽就可以大堆痰，然后慢慢这个胸廓的形状也改变了，那么下一步的结果呢就会发生肺源性的心脏病，当心脏再往肺脏里边输送血液的时候，于是呢就会加重右心的负担，于是呢右心就会逐渐的肿大。
2: 王洪谟老师还给我们举了一个他曾经看过的患者的例子，这是一位62岁的老人，他是男性。这位患者呢得气喘已经有20多年了，每次这个气喘一发作的时候，那么去求医，大夫给他的采取的措施呢，第一就是止喘，第二就是利尿，而这两种方法呢却一直呢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效果。
1: 利尿呢止喘这两个都是治标的方法，都是能够缓解症状，但是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它的根本没在于肺部的感染，所以发现这个问题之后呢，我就用中药，用麻杏石甘汤加减清除肺热，控制感染，没有用利尿的药。肺部的感染控制住了之后，心脏的负担减轻之后，血液循环改善了，它的尿自然就能够排出去了。中医管这种情况呢叫做肺为水之上源，肺在我们内脏里边位置最高，就像一个最高的盖子一样盖着五脏六腑，正常的时候呢它可以把肺里边精液分布到全身，如果肺有病了，那么气不通了，水也就不往下流了，就好像我们把茶壶盖上的那个眼儿堵住了，你再倒水就倒不出来是一样。所以呢，中医管这种情况，能够宣肺，去利尿，叫做提壶揭盖法。
2: 所谓提壶揭盖法呢，就好像是把水壶的盖儿打开之后，你再去倒水，那就非常方便，而且非常通畅了。王老师的这个比喻呢，还是非常非常形象的。现代的年轻人啊，经常会出现嘴唇干裂的情况。那我们在街头，在我们的身边，经常会看到很多很多的年轻的男孩子、女孩子，手中呢都拿着一管润唇膏，有事儿没事儿的就给自己的嘴唇擦一擦。问他说：“你不擦行吗？”他说：“不擦不行，不擦呢，自己的嘴唇就会非常的干，而且弄不好会裂口，还会出血。”那嘴唇的这种干裂状况，又反映着我们身体的哪一部分出现了问题呢？
1: 口唇的颜色是红色，这个红色呢不是主要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口唇是红的，但是呢有一点特别重要，就是这个红色必须是明亮的红色才是正常的，如果不是明亮的，是发暗了，那么即使是红的它也可能是病色。第二点呢，它必须得是润泽的红色。为什么呢？嘴唇的颜色明亮不明亮代表人体内部的气充足不充足，如果阳气充足的话，嘴唇就明亮，就好像我们把灯开大了，我们周围环境就亮了。人体内部的精血津液充足的话，那么脸色也是润泽的，不用吃猪蹄儿，不用往脸上抹保湿水、保湿霜、保湿膏。那么如果体内的精血津液不充足的话，那么你抹多少也不管用，秋天到了，树叶自然就干了，你这时候再给它去浇水，那根本起不到作用了。因为人体内部60%以上都是水，所以呢你必须人体内部的津液充足，那么嘴唇才是滋润的。
2: 那王老师也说啊，要想自己的嘴唇滋润不干裂，一定要注意一些问题。那王老师提出的这些问题，要注意的这些问题，其实都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非常非常常见的，自己不知不觉的一些小动作。您不信吗？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有几个措施是必须采取，不要用嘴去舔嘴唇，不要用舌头去舔嘴唇。习惯性的动作，嘴唇一干就用带着唾液的舌头去舔，反湿可以减轻，但是唾液的挥发是很快的，唾液挥发的时候会带走嘴唇更多的水分，所以越舔越干，越干越舔，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最根本的一个措施是忍住别舔。怎么做呢？增加人体内部的津液。我刚才说过了，人体内部有两个和津液关系最密切的脏腑，一个是肺，一个是胃。胃肠道之所以能够消化水谷，全靠着胃肠道里边消化液，中医管它叫做津液。你只要从人体内部把它的津液补充足了，那么嘴唇自然而然的就滋润了。
2: 那有的听众朋友啊，可能就想了，这津液是什么东西呢？它究竟藏在我们身体里的哪一部分呢？我怎么样才能够让自己的津液能够被自身充分的调动和利用起来呢？别着急，听了王老师的答复，您心里就有底儿了。
1: 实际上呢，津液就是人体内部的正常水液，不是说另外有个东西。凡是人体内部正常的水就叫津液，它只不过换了一个名称而已。我们不要等到我们口渴了再喝水，那时候已经晚了，说明人体的细胞已经缺水了。所以呢，在日常生活中要养成一个习惯，就是要经常的不断的喝水，使人体不要等着缺水了跟你要水了你才给它补充。这样的话呢，就是人体的水能够保持一个充足的状态，可以使阴阳平衡。另外呢，就是我们可以吃一些个有益的食品。在自然界存在着一种经过好几次过滤的天然水，植物体内所含有的水。这个蔬菜也好，果实也好，它从根儿把地里的水吸收过来，经过一层过滤，然后呢，再经过它自己从根儿到它的身体里边又经过层层的过滤，最后呢，它把最干净的水储存在自己的叶子里边，或者呢储存在自己的果实里边。所以呢，经过植物几次过滤的水，那是最干净的水。
2: 怎么样，简单吧？吃点水果，吃点蔬菜，喝点水，您就能够补充到充足的津液了。王老师还告诉我们了什么样的水果、什么样的蔬菜呢？对于补充津液来说是非常理想的。让我们一起听一听。
1: 最好的是鸭梨。所有的水果，生的和熟的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可以生着吃，但是要想补充津液的话，最好是蒸熟了吃。其次呢，就是再过几天就上市的西瓜，它补充津液。好多人怕自己的血糖增高，吃水果对于他们来说好像是又有顾虑。吃蔬菜吧，绿叶菜。这是一个最简便的方法，用开水焯一焯也好，可以又少油又少盐，但是最好的是西红柿和黄瓜，没有高那么高的糖分，又可以补充水分，然后还可以补充维生素 C。 所以呢，把它磨成汁儿也好，把它就这么生洗干净了之后生吃也好。中医里边有好多养阴生津的药，其中呢对于口唇干裂有效果的，比方说天门冬、麦门冬，这都是两个植物的那个块的根，很好看，而且很容易清洗。天门冬、麦门冬又叫天冬和麦冬，我们可以把它泡水代茶。但是呢，这个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比方说嘴唇干得很厉害，已经干裂了，那我们可以用它来救急，但是呢绝对不要多喝。天冬、麦冬都是比较滋腻的药，如果吃多了话会影响消化的。6克到10克就可以泡，不要喝多了，用量不要太大，多吃青菜，多吃水果，那么都可以补充营养，补充水分。不舔，不抹，不把它折盖起来，然后呢定时定量的喝水，多吃蔬菜水果，这样的口唇干裂的问题就能够解决。
2: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17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16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16日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日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上海考察，进社区、问民生、看变化，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牢记总书记嘱托，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日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16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日至17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16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上海会见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时，就伊朗局势交换意见、协调立场。双方对当前局势的恶化表示担忧，呼吁当事方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努力克服困难、排除干扰、重启接触、恢复对话，力争通过谈判最终达成全面和平协议。国际社会也应继续为此提供助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6日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炮制发布所谓报告，诋毁抹黑中国对外交往和国际合作，敦促美国有关机构和个人端正对华认知，摒弃偏见傲慢，停止政治操弄，多关心自己国家的事。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7日就英国政府将英国钢铁国有化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对英政府相关决定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不满。发言人表示，中方敦促英国政府遵守相关国际规则，切实履行中英投资保护协定有关义务，公平公正对待在英中资企业，充分保障其正当合法权益。中方将密切关注事件进展，支持中国企业运用法律手段维权，并将采取有力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利益。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16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国是氦气主要进口国。为保障国内供应，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发布公告，决定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布通知，多措并举，推动离境退税业务办理更加智能化、便利化，进一步提升境外旅客境内消费的离境退税服务。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最新统计显示，我国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主力。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0: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
0: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5: 字样方尊。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6: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上，贫穷一直是如影随形的问题。中国有句老话叫穷则思变，这个穷不仅是物质的匮乏，也指任何事物走到了尽头，当山穷水尽之时，就必须要改变。那么怎么改变呢？中国还有一句老话叫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也就是给一条鱼不如教人打鱼，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以教育改变贫穷。那上期节目我们诵读了作家阮梅所著的《一个女孩朝前走》这本书，写的是扶贫书记七一勋章获得者黄文秀她的幼年时期。上期节目我们说到，她的父亲也相信教育能够改变贫穷，于是黄文秀的父亲黄忠杰从广西百色偏远的一个小山村跑到田阳县去寻找，他相中了一所绢纺厂的子弟学校。为了让孩子能进学校读书，他承包了学校所在的平坡村的一大片荒山，于是他带着一大家子翻山越岭搬迁了过来。但是要开垦荒山谈何容易呢？那今天我们就继续来聆听《一个女孩朝前走》第四章，地坡村的新主人。我们来看一看黄文秀的父亲黄忠杰是如何面对贫穷，并且相信教育能改变贫穷的。播讲时代。
7: 我叫黄文秀，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阳县壮族人。
0: 这是黄文秀生前所录制的珍贵视频音响，那时的他正奋斗在脱贫攻坚第一线。2019年6月16日晚，黄文秀从百色返回乐业途中遭遇山洪，因公殉职，年仅30岁。
8: 第四章，地坡村的新主人。1989年的秋天，这一天注定是黄忠杰家浓墨重彩的一天。这一天，柳上屯的五色梅开放的最热烈。爸爸黄忠杰要带着一屋老小和一群牲畜迁到县城去。要迁到城里的，除了黄家一大家子七口人，还有爸爸黄忠杰的那些矮马儿子、宝贝牛、会下崽生前的猪、妈妈天天喂食的一群稀罕鸡，加上秀儿喜爱的小兔子、小狗，这真是一个庞大的家族。爸爸和爷爷早早起来，把满屋的家用往3辆木板车上放，爸爸和爷爷到楼下一一叫醒牲口，跟牲口们说着话：“给你们搬家了，搬家了。”路上吃的玉米饼子，奶奶和妈妈早就摊好了20多个，喝的水也背在了哥哥的背包里。爸爸的矮马儿子驮上了一家七口的粮食家当，小猫一走在矮马的旁边，跟这匹一程又追那匹一程。爸爸和爷爷赶着牛，拉着两车猪和鸡，一车生活用品，在小猫一眼里堆得高高的锅碗瓢盆被褥蚊帐，像一座大山。奶奶身后背着6个月大的秀儿，手上牵着7岁的小娟儿，走在队伍的最后面。秀儿趴在奶奶摇摇晃晃的布被袋里，早就睡熟了。这支浩浩荡荡的队伍走走停停， 朝山外进发。他们逢山翻山，逢水涉水，走了整整一天一夜，总算赶到了落脚的地方。他们来到了城郊，来到了二舅舅家。李柴啊是好伙，郎舅啊是好亲。二舅妈没有嫌弃，而是热情地接纳下了文秀他们一家子七口人。开朗的二舅妈说，住得了两个就住得了七个了，人多挤挤，舅妈呀为你们再打两个地铺。人挤挤也就天亮了，但猪马牛们可没地方挤。爸爸和爷爷花两天时间把荒坡上建起的茅草房改成了牛栏、马棚、猪舍。又江水清清，两岸金鸡鸣，这林如海洋，风来绿茵茵。离开了老家巴别乡，爸爸会想念，想念老家的又江水，想念老家的甘蔗林，想念巴别乡的爸爸会在地里歇空的时候唱上几句巴别的山歌。没有了大石山，爸爸不好再养猪和羊，只留了矮马帮别人驮运山货。他还开垦荒地，种了小白菜、红薯、甘蔗，白菜红薯自己吃，甘蔗卖钱。爸爸乡中的荒地属于平坡村，

0: 就不平，连草都长得少，那是平坡村老人去世后土葬的地方。为了开垦荒地，文秀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四个人天天起早贪黑，忙碌在那块斜坡地上。爷爷和爸爸两担簸箕，两把锄头，垦土开荒，而奶奶和妈妈捡拾破砖烂瓦碎石，能开出多少地是多少地。人多力量大，终于一坡山地被开垦出来，像模像样了。他们的汗水一串串滴落在甘蔗地里，他们把甘蔗砍成一节节排在地里，埋种施肥。一场细雨过后，两三片新叶钻出泥巴，翠绿翠绿的，一排排甘蔗发芽抽叶，苗长了出来。风儿轻轻吹过来，雨儿刷刷地淋下来，甘蔗长成了成片的甘蔗林子。九月，甘蔗变甜津津的了。妈妈守在成熟了的甘蔗地里，爸爸跑到糖厂申请砍甘蔗，盖上了大红公章的批条拿回来了。爸爸和妈妈欢天喜地请来帮工，连夜砍，砍了两天，天天摸黑回家。甘蔗林子砍了一半，爸爸雇板车把甘蔗送到20多公里外的糖厂。等卖了甘蔗，咱们就开始买砖买瓦，过两年呀，盖新房。爸爸兴高采烈地说。可是爸爸的兴高采烈只坚持不到两天。一吨甘蔗只卖200多块钱，刨除砍甘蔗的人工、运费、秧苗肥料成本，没得钱赚。回来的爸爸万分沮丧。爸爸还说，其余的甘蔗厂里赚不到钱，不收了。好像咱们租的地也要收回去了，田阳啊，又要办厂了。爸爸递给妈妈的不是现金，是工厂打的盖着公章的欠条。消息一个比一个让人沮丧。娘，看来咱们今年是狗吠月亮，白费劲了。爸爸对奶奶说，种甘蔗就像是挑石头上山，打水进箩筐哟，可是有什么关系呢？日子照样过呀。奶奶把还听不懂话的秀儿接过来，慢慢举起，又稳稳地放在自己的膝盖上。可不是嘛，再冷的冬天，在奶奶的眼里也看得见来年的春光啊。毕竟这里收留了咱们一家人，容咱们落了窝，为娃娃们着想啊，还是只能在这里扎下根来。种甘蔗这条路走不通啊，就走别的路。我就不相信人会被一条路给堵死。奶奶说，是的，人怎么能被一条路堵死呢？爸爸围着周围的荒山溜得来溜得去，终于一块铺满乱石的荒地又被爸爸黄忠杰发现了。可这块荒地不是平坡村的，是三雷林场的。
1: 可以承包吗？
0: 爸爸找到林场问。
1: 可以承包，你是哪里人啊？你想种什么？
0: 厂长问。
1: 芭比乡柳上屯的，我想种芒果。
0: 爸爸兴奋地说。这次商谈的结果让黄忠杰高兴坏了。三雷林场同意把地租给黄忠杰，而且他们一家还能享受国家异地扶贫搬迁政策的优惠条件，这真的是太好了。种芒果能赚大钱，有志气，可是芒果得种3年才会有收入，你好好掂量掂量，想清楚啊。奶奶说，
1: 没问题，根据政策，咱家包租费用好多可以减免，划算。咱们的大矮马现在能运货赚城里人的钱了。
0: 爸爸与厂长签下了承包30年山地的合同。1992年9月，爸爸黄忠杰的芒果地开工了。爸爸和妈妈、爷爷和奶奶大家一起上阵，整地、除草、施肥、疏通排水沟。他们选好颗粒饱满的芒果种仁，一颗一颗地种下去。他们把一家子的全部希望种到了芒果地里去。
2: 1989年，就在黄文秀出生几个月之后，他的父亲黄忠杰就领着全家举家搬迁到了田阳县城近郊的平坡村。为了让孩子到圈房厂的子弟学校去读书，

0: 他们这一家以非凡的勇气和信心开垦荒山，种植芒果树，而从开垦种植到最后的收成需要有漫长的辛勤劳作和等待，其过程是艰难的。然而物质的匮乏之所以打不倒这一家人，是因为他们的心里燃烧着希望之火，也燃烧着爱和温暖。这一点从黄文秀的奶奶身上尤其明显，因为黄文秀的妈妈身患疾病，所以奶奶不仅养育了黄文秀，更以她的乐观坚强指给了文秀人生的方向。我们继续来听《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五章《奶奶的村庄》。
1: 第五章《奶奶的村庄》。秀儿在奶奶的背上慢慢长大了，秀儿在奶奶的看顾下学会走路了，秀儿在地上跑得越来越欢了，奶奶跑不过她，爷爷跑不过她，只有风儿能追上她。风儿拽着叶片，打着转转，跟着秀儿跑。奶奶做什么，秀儿就做什么。奶奶拿茶杯，秀儿也拿茶杯。哇，一杯开水泼洒下来，秀儿的手指被烫伤了。秀儿不哭，秀儿不哭。奶奶取一枚叶片放在嘴里嚼嚼，嚼成了沫沫，或者温温的茶水涂上秀儿的手指头，抹点药药，好了好了。寒冷的天，奶奶要出门，秀儿伸手拦着奶奶，要和奶奶一起去。秀儿，春天不做工，腊月喝北风，蛇过打天机就晚了哟。奶奶拍拍她的头，一个人冲进寒风里。奶奶要去山里，爷爷在大山里放牛，她要帮着爷爷看好那几头牛。自从搬到县城来，会推拿和懂得中医草药的爷爷再也无法干老本行了。周一到周六，爷爷就和牛们住山上，奶奶去山上陪爷爷，留下秀儿站在门口，呆呆地看着奶奶远去的方向，想着奶奶说的这句话。奶奶说了，勤人走地头，懒人不梳头。秀儿才不是懒人呢，找姐姐梳头是秀儿起床后的第一件大事。姐姐读完书要帮爸爸妈妈做田间的活，忙里偷闲才帮她梳。姐姐有时候梳得好看，有的时候梳得不好看。梳得好看了，秀儿呵呵地乐个不停，晚上不睡，妈妈一头，要和姐姐睡一头。梳得不好看了，秀儿会等着奶奶回来，哭得泪哗哗地告姐姐的状。奶奶对这个会梳麻花辫的大孙女，对这个有了委屈会找奶奶哭诉的小孙女，一个劲儿地疼着爱着。小娟和秀儿可都是她抱着寻找奶水喂大的孩子呢。可是这年冬天，疼着秀儿也疼着小娟的奶奶，从来不会生病的奶奶突然生病了。妈妈生病时由奶奶照料，现在奶奶生病了，小娟和秀儿来照料。小娟、秀儿看着奶奶忽然浮肿起来的脸，鼻子发酸，差点流下了泪水。他们不想奶奶和妈妈一样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好多天好多天不能回家，他们不想每天睁开眼睛看不见奶奶，喊奶奶的时候没有奶奶回答。可这一次奶奶病得很严重，还是住了院。以前帮着爸爸撑起这个七口之家的只有爷爷奶奶，奶奶要照看这个家，要照顾秀儿生病的妈妈，要看护着宝贝小娟秀儿长大。躺在病床上的奶奶和妈妈病了的时候没有什么两样，小娟着急，秀儿着急，奶奶更着急。奶奶不比妈妈的病少，她害了风湿性心脏病，脚肿了，连呼吸也困难，有时候张着嘴气都喘不上来，有时候伸出的手臂颤颤巍巍，就是够不上一杯茶。看着奶奶那么无助，小娟、秀儿好难过。只要醒着，奶奶总是把小娟、秀儿招到跟前来，她半天见不着他们，心里就会想得慌。小娟和秀儿呢，只要傍晚的时候没看见奶奶，他们也会想得慌。 秀儿太小，走在路上肚子饿了，看到路上的小哥哥吃完甘蔗丢的一截甘蔗头，捡起来就想吃。小妹，快快丢了，人家吃过的东西不卫生，不能捡，再怎么饿也不捡人家吃剩下的吃。奶奶病了，由姐姐小娟儿照看秀儿。小妹，饿了忍忍啊，姐姐带你吃果子去。小娟儿丢掉秀儿手上的甘蔗头，抱着妹妹到后山找山果子。回家的爸爸抱起抽泣的秀儿，把秀儿举得高高的，稳稳地放到肩上坐好。相信爸爸，三年以后咱们家的芒果树一定会挂上很多很多的芒果，吃都吃不完的金黄金黄的大芒果。坐在爸爸肩头的秀儿终于咯咯咯地笑了。爸爸抱着秀儿，抚摸着秀儿的脸颊，满心愧疚。哭过鼻子的秀儿脸蛋湿湿的，她稚嫩的脸蛋还不习惯爸爸那双生了好多好多老茧的手。已经有两年了，奶奶的背就是秀儿可以依傍的一座暖暖的山。伏在奶奶的背上，无论天晴落雨，秀儿的世界都是满目晴朗。离开了奶奶的背，古灵精怪的秀儿还会有爸妈宠着，哥哥让着，姐姐管着，真好。还要等两年，芒果才能挂果，才能卖了换钱。没有钱，爸爸拉着矮马上山帮别人家跑驼运。每到粮荒时，他们家一天只吃两顿，米粥留着爷爷奶奶吃。三兄妹两顿全是稀薄的玉米糊，加上几片小白菜，那也开开心心的吃。吃完了，读书的读书，做工的做工。你们刚来有难处，我们匀一点啊，给你家娃娃吃吧。村干部来到他家，提了两刀猪肉和一袋大米。邻居阿公摸黑进屋，送来一袋糖面饼，还要借钱给黄忠杰买种子化肥。在邻居眼里，黄忠杰一家住茅草棚，吃玉米稀糊糊，缺着帮手的黄忠杰一个人做事顶几个人，天黑了都不舍得回家。这家人的生活呀，是黄连炒苦瓜，苦上加苦了。他们想搭一把手帮一帮他们，可有三个娃娃的黄忠杰不这么认为。
2: 儿子，能搬到这个好地方安家读书，我们享了福了。万事开头难，自己的困难要自己解决，吃的差一点没什么啊，匀着一点吃也就过去了，以后有了钱我们再买稻谷碾了做白米饭吃。
1: 爸爸对小毛义说。妈妈常年生病，爸爸早把小毛义当成了他的老伙计。
2: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我相信我黄家的种都不是孬种。眼儿小不懂事，吃点苦啊算什么呢。
1: 起早贪黑的爸爸一停下来，就会看着三兄妹对妈妈说道几句。其实也不苦，苦什么呀？小毛义可不知道苦，小娟秀儿也不知道苦。奶奶做的面酱可好吃了，铁红色，香香的，滑滑的。只要用那个老兰花瓷碗盛上奶奶的面酱，隔着草屋老远，小家伙们就能闻到香气。有了面酱，三兄妹可喜欢吃妈妈煮的玉米糊糊了。奶奶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做古梅面酱。奶奶做面酱的时候，秀儿会安静地坐在旁边呆呆地看。奶奶做面酱的模样可逗人了，热得人汗津津的天，奶奶穿着钉着不解小圆扣的又开大肩衫，连老蓝色的包头巾也扎上了。奶奶的戒指取下来了，洗得水滑滑的黑手镯在阳光的照射下，随着奶奶翻腾的手一闪一闪地泛着蓝莹莹的光。
3: 奶奶，太热了，你把头巾取下来吧。
1: 秀儿心疼奶奶。不能取下来，取下来了头发丝掉到面酱里怎么办啊？秀儿吃到了奶奶的头发怎么办呢？奶奶说，
3: 等我长大了，我要做好多好多面酱给奶奶吃，我也包上头巾做，不让奶奶吃到头发。
1: 这个只能吃上玉米糊的家， 却是充满欢声笑语的，是热热闹闹的。要说不在热闹里的只有妈妈，妈妈总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妈妈的脑膜炎后遗症很严重，小娟没有吃她一口奶，秀儿吃了她不到四个月的奶，觉得可亏欠两个闺女了。小娟是个懂事的孩子，爸爸每次背着妈妈到百色治病的时候，哥哥在家里做饭，在田里做工，小娟就跟在爸爸的身后，在病房里照料这照料那。一个只有九岁的孩子，像人家的大闺女一样乖巧懂事。妈妈不在家的时光，秀儿就趴在奶奶的背上，滚在奶奶的怀里，被奶奶牵在手里，这儿去那儿去。秀儿走在这个陌生的村庄里，随奶奶去东家借粮，西家赊菜，还东家的米，西家的油，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奶奶总是声洪嗓大，笑声能盖过树梢上的鸟鸣。奶奶每次还东西给人家时，像是变魔术一般，能从衣服口袋里摸出一把一把的野果，送给主人家的娃娃们。奶奶的村庄也是秀儿的村庄，因为有奶奶，秀儿在这个新的村庄里有了很多的人缘。人们常常会送给秀儿一些东西，有时候是糯米粑，有时候是糖面饼，有时候是大芒果，有时候是半新的花布衣裳。我家孩子穿小了，给你家秀儿穿，不浪费。东头的阿婆说：“
2: 你看这鬼天阴着呢，潮湿了就生霉，这阵子米油流得多，你们吃了再还我啊。”
1: 西头的阿公说：“有时候这个村庄里的人会盼着奶奶来，因为奶奶说话总是那么喜庆，像阳光落在土墙上，让每个人心里暖暖和和的。这个村庄里的人说的话语也是暖暖的，暖到奶奶的笑声里，暖到秀儿的睡梦里。”
0: 从作家阮梅对黄文秀儿时生活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物质的匮乏虽然艰难，但是只要心里有火，有希望，有爱，日子就是知足快乐的。奶奶是一个充满感恩、蛮有智慧的老人家，这也才是教育能够改变贫穷的真谛。不过，生活的考验对于黄文秀一家似乎并没有停下来，他们还要面对比贫穷更艰难的状况。那到底是什么呢？下周敬请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以上我们听到的就是作家阮梅所著的《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三章、第四章。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7: 屈完刚离洛阳，齐使奚鹏来到洛阳，周惠王闻齐使到了，于大殿亲自召见。奚鹏告以征楚经过，惠王方才醒悟，楚使来贡，非先王显灵，齐之力也，遂设宴款待奚鹏，赐以细绢白匹。奚鹏在洛逗留三日，忽然向惠王提出要拜见一下世子。天子，小臣来洛奉桓公之命，一来谨见天子，二来拜见世子，另有薄物奉上。周惠王纠然不语。奚鹏道，难道世子不在周都？周惠王道，非也。奚鹏道，既然世子就在周都，小臣极愿一见。周惠王见奚鹏态度甚坚，不好驳奚鹏颜面，乃命世子郑与次子代一同出见奚鹏。次日，奚鹏辞别惠王，返归齐国，为桓公道：周将乱矣。桓公大惊道：何故？奚鹏道：出在世子身上。桓公道：请到其详。奚鹏道：世子名郑，乃先王后姜氏所生，以郑为东宫矣。姜后薨，赐妃陈规得宠，立为继后，有子名代，代善于屈奉，周王爱之，呼为大叔，并有废世子立代之意，恐小偏之事复现于今日，君为盟主，不可不早做打算呢。桓公颔首说道：寡人知之矣。送走了奚鹏，遂召管仲进殿，将奚鹏之言复述一遍，问道：周氏将乱矣，奈何？管仲道：臣有一计，可以安周。桓公道：即将安出啊？管仲回答道：世子地位不稳，乃世孤立薄， 拥戴少矣。君今上表周王，言诸侯愿见世子，请世子出会诸侯。世子一出，君臣之分就算定了，王虽与费力，亦难行矣。桓公到了深善，一边传喜诸侯以明年夏五月会于魏国守旨，一边复遣席鹏赴洛阳。席鹏谨见周惠王，禀道：诸侯愿见世子，以表尊王之情。齐侯请天子使世子如期驾临守旨，出会诸侯。周惠王本不欲世子正出头露面，更莫说出会诸侯了。因据齐国势大兵强，且齐侯所请名正言顺，辞之不理，只得应允。次年春，齐桓公遣东郭牙先至守旨，主公以待世子正驾临。夏五月，齐、宋、鲁、陈、魏、郑、许、曹八国诸侯齐集守旨。不日，世子一到，停驾于行宫。齐桓公率诸侯前往行宫，问世子正起居。世子正再三谦让，欲以宾主之礼相见。桓公道：小白等身为王臣，见世子如见王也，敢不稽首？世子正受礼，感激再三。是夜，世子正使人邀桓公来到行宫，素以大书带谋欲夺位之事。桓公安慰道：小白当与诸侯立盟，共待世子，世子无忧也。子正感激不已，遂留于行宫。诸侯亦不敢归国，

邓坚会后与子代、朝夕在旁聒噪，遂召来太宰周公孔，言之道：齐侯伐楚虽胜，其实未曾损楚之半根毛发。今楚人对朕甚恭，贡物又丰，大非昔比，而其仗着位居霸主，全部把朕放在眼中。朕欲废政而立代，齐侯却反其道而行之，将子政留于手指数月不归。朕欲凡太宰通一信与郑伯，使郑伯弃齐从楚，努力事周，无负朕意。宰孔连道：不可不可。周王道：为甚？宰孔道：楚之靖州乃齐之利也，王奈何弃对周有功之伯舅，而救心腹之蛮夷？周王道：郑伯不离，诸侯不散，能保齐之无意谋乎？朕之决矣。太宰无需多言。宰孔见周王发怒，不敢再见。周惠王以黄帛作书，朱砂金玺，封入密函，交付宰孔。宰孔不知书中何语，只得差遣心腹家将星夜赶赴手指，递交郑文公。郑文公得周惠王书，启函读之，世子政违背父命，执党数私，不堪为嗣，朕亦在次子代也。叔父若能舍其从楚，共赴少子，朕愿委国于叔父。郑文公读罢喜道：我先公武庄，是为王卿氏，领袖诸侯，只因周桓王无道，周政骄恶，霸政之卿氏，正等同于一夷国矣。到了立功，又有秦王之劳，未蒙召用。今周王独独看重于我，为国政于我，太令人高兴了。口中虽然如此说，事关国策，不得不召大夫孔叔及申侯计议。孔叔坚决反对，言道：其以我故出兵于楚，今乃背其事楚，是背德也。况拥戴世子，天下大义，君万万不可背道而驰啊。郑文公驳道：齐侯为霸，惠王为王，从霸何如从王？且王亦不在世子，为甚还要拥戴世子与王作对？孔叔道：周之主嗣为嫡与长，幽王之爱伯服，桓王之爱子克，庄王之爱子颓，皆君所知也。人心不复，身死无成，君不为大义侍从，而乃蹈五大夫之覆辙乎？后必悔之。大夫申侯见二人争执不下，劝之道：天子所命，谁敢为之？若从其盟，是弃王命也。我去，诸侯必夷，夷则必散，盟未必成。其世子正有外党，大叔亦有内党，二子成败，是未可知，不如早一些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以观其变。郑文公道：善。遂留简一册至齐桓公与众诸侯，拖延国中有事，不辞而行。齐桓公闻听郑文公逃去，大怒，便欲奉世子以讨郑。管仲见道：郑文公私逃回国，背弃诸侯，其中必有缘由。臣揣测，郑国与周接壤，必有周人离间，离间者是要我煞盟不成。主公今率众聚会守旨，单以安周氏谋天下太平之大任，切切不可半途而废。一人之去留，不足以阻止主公之大计。眼看盟期已尽，不若成盟后再做计较。桓公到了生山，未及蒙齐来到。是日，齐、宋、鲁、陈、魏、许、曹七国诸侯皆额冠博带，与手指歃血为盟。盟道：凡我同盟，共拥王楚，匡靖王室，有被盟者，天神不容。蒙毕，世子政将皆一手称谢道：诸君以先王之灵，不忘周氏，拥戴寡人，寡人自肺腑发出两个字：谢谢。说毕，朝着众人深深作了三揖，诸侯皆降拜稽首。次日，世子政欲归，各国皆聚车徒护送。齐桓公同魏文公亲自送出魏境，
世子正垂泪而

0: 而别。郑文公听从申侯之计，弃诸侯而私遁，自手指星夜回到新郑，闻诸侯会盟，且将讨郑，遂不敢从楚。楚成王闻郑不与手指之盟，喜曰：“我得正矣。”遂遣使通于申侯，欲与郑修好。原来申侯先曾是楚，有口才，贪而善媚，深得楚文王宠爱。文王临终之前，恐后人不能容他，赠以白璧，使其投靠他国避祸。申侯奔郑，是立功于越。立功复宠信如在楚时，即立功复国，遂为大夫。楚臣皆与申侯有旧，所以今日打通这个关节，要申侯从中怂恿，背其事楚。申侯得了楚惠，私见郑文公道：“君手指被盟，得罪了齐国诸侯。臣闻人言，齐国有伐郑国之意，未知奈何。”郑文公沉默良久，叹道：“寡人以深忧之。”申侯道：“以小臣之意，莫若从楚，何也？非楚不能抵齐也，况皇要我从楚呢？不然，齐楚二国皆将仇郑，郑不保矣。”郑文公为申侯之言所惑，密遣申侯携金帛美女入楚，与楚通好，受到楚成王热情款待。申侯借机拜访昔日老友，顿顿美酒山珍，乐而忘返。忽有郑人来见，言说齐桓公率齐、宋、鲁、陈、魏、许、曹齐国之兵伐郑，将新郑团团包围起来。申侯这才慌了，营业去见楚成王道：“郑所以愿归贤王者，郑为为楚可以抗齐也。王不救郑，臣无颜归郑复命矣。”楚成王一边让申侯回馆驿听候消息，一边急召群臣商议。群臣皆曰：“应该救郑。”楚成王道：“寡人也知郑应当救，但怎么个救法，愿听诸位高见。”令尹子文出班奏道：“臣有一计，可不战而退齐兵。”楚成王道：“子文有何计可退齐兵，请速言于寡人。”子文道：“前番齐侯率八国联军伐楚中途，许穆公负疾从征，卒于军中，故此齐桓公对许情有独钟，许也视其最勤。大王若出兵击许，齐侯必回师相救，郑国之围不战自解也。”楚成王大喜，搜兵车300乘，自将之伐许，进为许城。许之留守大臣忙遣使去新郑告急。许穆公葬后，其子即位，是为西公。西公闻楚兵进为许城，忙去面见齐桓公。齐桓公道了一声：“楚人可恶。”营业率领联军进奔许国。楚成王闻联军到来，欲要率师迎之。子文道：“不可，不可以这样。我之目的乃是救郑，郑为季节，战之何意？不如撤兵。”楚成王从子文之言，撤兵反楚，联军亦反。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0: 申侯自楚归郑，自以为有权政之功，洋洋得意，满望加封。郑伯因虎牢之赏，对申侯心怀不满，没有加赏。申侯口中不免有怨恨之言。齐桓公恨郑文公逃盟，伐之无功，恨愈深。次年春，复又传檄宋、鲁、陈、魏、许、曹六国诸侯再度伐郑。是时，陈大夫袁涛图亦在军中。袁涛图自伐楚归时，为申侯所卖，差点性命不保，深恨之。为报这一箭之仇，修书孔书。孔书将涛图之书呈于郑文公。文公为前日不听孔书之言，逃归不盟，以致联军两次至郑，心怀愧悔，亦归咎于申侯，乃召申侯斥之道：“汝言为楚能抗齐，今齐兵屡至，楚就安在？左右把这个误国的家伙拉出去斩了。”勇士一拥而上，将申侯摁倒，五花大绑拉

0: 拿出宫门看下首级。郑文公命孔叔、韩庄身候首级前往齐军求和。孔叔至齐营，将身候首级献给齐桓公，稽首道：“寡君昔者被蒙，乃是误听了申侯之言，今寡君幡然醒悟，诛杀了申侯，命外臣献于帐下，请贤侯赦宥。”齐桓公暗自思道：“兵者凶器也，能不用则不用，今郑国既已悔罪，再动干戈无益。”遂对孔叔说道：“郑军既已醒悟，寡人自当退兵，请贤臣转告郑军，寡人将会诸侯于宁物，请郑军届时赴会，切切。”孔叔回禀郑文公，郑文公因愧见齐侯，便遣世子华代为赴会。子华与弟子臧皆嫡夫人所出，夫人初有宠，故立华为世子，后复立两夫人皆有子。嫡夫人宠渐衰，未及病死，又有南燕吉氏之女为印于郑公。未曾受文公宠幸之前，依稀梦一位丈夫手持兰草为女道：“今以国乡赠尔为子，以昌尔国。”遂以兰受之，乃觉满室皆香，且言其梦，同伴朝之道：“当生贵子啊！”是日郑文公入宫，见此女而悦之，左右皆相顾而笑。文公问其故，乃以梦对。文公道：“此佳兆也，寡人未入城之。”遂命采兰蕊配之，道：“以此为符。”夜兆幸之，有任生子，取名兰。此子长而有宠。世子华见其父多宠，恐他日有费力之事，乃思谋于叔瞻。叔瞻道：“得时有命，子只管行孝可也。”世子心中不悦，又谋之于孔叔，孔叔亦劝他尽孝，子华更加不悦，拂袖而去。子臧幸好奇诡，举玉宇以为官。师叔道：“此非礼之福，望公子勿服。”子臧恶其直言，诉于其兄，故子华与叔瞻、孔叔、师叔三大夫心中具有芥蒂。至是郑文公使子华代行赴会，子华虑齐侯见怪不愿往，叔瞻促之使速行。子华心中亦恨，思为自全之术，既见齐桓公，请摒去左右，然后言道：“郑国之政皆听于叔瞻、孔叔、师叔三人，逃盟之事三人实为主谋，若以君侯之威除此三人，我愿以郑赴齐，必于附庸。”齐桓公闻言大惊，乃不动声色道：“世子可与管义歇息，容寡人思之。”余华之树雕一牙，常侍于桓公左右，易于进言，便私下造访后会之。树雕寻机劝桓公道：“主公若能助郑世子华得以为君，不用动一兵一卒便可得政，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事。”易牙亦附和道：“主公得政，既得中原矣，北可卫周，南可平楚，何乐而不为？”齐桓公受树雕一牙蛊惑，欲为郑都，以诛叔瞻、孔叔、师叔，连夜召宾虚无商议。宾虚无闻听大惊，反问桓公：“此事仲父知否？”齐桓公道：“仲父在临淄养病，何以知之？”宾虚无道：“何不遣人告之？”齐桓公道：“不必了，仲父养病要紧。”宾虚无试图说服桓公，将话锋一转说道：“郑有三良，君知之否？”齐桓公回答道：“寡人知之。”宾虚无道：“何为三良？”齐桓公道：“为郑之三贤臣也。”宾虚无紧追不舍道：“三贤臣都是何人？”齐桓公屈指数道：“一叔瞻，二孔叔，三师叔。”宾虚无道：“既然他仨都是贤臣，诛之可乎？”齐桓公有些不耐烦了，皱眉说道：“三良在郑，非齐也，诛之有甚不可？”宾虚无不便再劝，稽首说道：“无事，臣告辞了。”齐桓公道：“谁说无事？”宾虚无道：“什么事，请主公明示。”齐桓公道：“ 寡人命儿率兵车300乘，甲士30000人，火速攻政，务要将舒瞻、孔叔诗书之人头取来献于寡人。兵虚无诺诺而退，他越想越不是味儿，一边整军出征，一边遣心腹家将公孙丁去临淄禀报管仲。管仲半卧于榻上，叶敬、蔡新在一旁侍候汤药。家丁匆匆来报：相爷，大司礼宾虚无家将有要事禀报。管仲忙道：有请。公孙丁一身铠甲，随步铿锵，垂手依礼道：
1: 小人代司礼老爷向相爷问安。
0: 管仲道：
1: 免礼。
0: 公孙丁道：
1: 谢相爷。
0: 管仲道：
1: 你家老爷遣你来有何事相报？
0: 公孙丁道：
1: 主公听信郑世子及树雕一牙之言，命我家老爷率兵伐郑，诛灭3梁，拥立世子华为君。世子华许诺事成后，郑国视为其之附庸。
0: 管仲大惊道：
1: 大司礼现在何处？
0: 公孙丁道：
1: 小人走时兵还未发，这会儿怕是已经离开宁武了。
0: 管仲道：
1: 我这就去面见主公，你速去追赶你家老爷，让他兵行哪里停在哪里。
0: 公孙丁抱拳一一道：
1: 小人遵命。
0: 送走了公孙丁，管仲命家丁备车抱病去了宁武。齐桓公正在与嫔妃拥炉饮乐，闻听管仲求见，忙道了一声有请。管仲满头大汗地来到桓公面前，桓公一脸惊诧道：
1: 朝中出了什么事？
0: 管仲道：
1: 没有。
0: 齐桓公松了一口气，一面赐座，一面将火炉移于管仲近旁，亲自温酒奉于管仲。
1: 朝中既然无事，你何必抱病而来，还冒着风雪？
0: 齐桓公沉道。管仲饮了一樽酒道：
1: 主公，听说您命宾虚无出兵伐郑，可有此事？
0: 齐桓公回答道：
1: 有此事。
0: 管仲道：
1: 师出何名？
0: 齐桓公道：
1: 寡人应郑世子华之邀，还不够吗？
0: 管仲道：
1: 世子华因何而来？
0: 齐桓公道：
1: 为会盟而来。
0: 管仲道：
1: 所命者何？
0: 齐桓公道：
1: 郑文公也。
0: 管仲道：
1: 子华是郑文公什么人？
0: 齐桓公道：
1: 子也。
0: 管仲一边咳嗽一边说：
1: 诸侯之所以服其者，礼与信也。子坚复命，不可谓礼；以好来而谋乱其国，不可谓信。且臣闻舒瞻、孔叔、诗书3人皆贤大夫，郑人称之为三良。世子华欲借主公之手逐三良世虚，弑杀谋魏为实。主公自为诸侯盟主以来，为世人敬服，乃信义所然。若主公出不义之兵，助小人而谋君子，将失信于天下矣。
0: 说毕大咳不止。齐桓公亲抚其背道：
1: 忠夫所言极是，然宾虚无兵已出境，为之奈何？
0: 管仲回答道：
1: 主公勿虑，臣已命公孙丁去拦截宾虚无。
0: 齐桓公如是重父，笑道：
1: 重父又救寡人于危难矣。
0: 说毕一面命内侍持旨去召宾虚无，一面命内侍扶管仲下去歇息。他忽然想到了什么，对树雕说道：
1: 速召郑世子进宫。
0: 世子华应召而至，拜见桓公。桓公面无表情道：
1: 如所言之事，乃国家大事，寡人思之再三，还是等见了乳父再说吧。
0: 世子华闻听此言，三魂吓走了两魄，扑通朝地上一跪，哀告道：
1: 小臣就穆霸主之名，愿以举国听之，恳请霸主勿将小臣之言献之于父。
0: 说罢叩头不止，血流满面。齐桓公朝树雕丢了一个眼色，树雕会意，便架着世子华的胳膊说：走吧。待二人出了行宫，树雕道：此事不成，怪就怪管仲一人，汝回去养精蓄锐，发兵前来报仇，我树雕坐汝内应。世子华谢过树雕，泱泱反正。管仲召公孙西鹏入室，谓之道：
1: 当今中国之事，郑国乃为轴心，楚得郑，可图中原，
0: 其德正方可义。

0: 楚。世子华在我这里碰了一个钉子，绝不会善罢甘休，他一定设法与楚接触。楚成王早有图政之心，二者一拍即合。如此一来，政必危矣，政危不利于霸业。请大司行秘密去政一趟，面见郑文公，告知以世子华的阴谋，最好能将世子华除去，不为郑国之福，亦主公之福也。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17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16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16日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日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上海考察，进社区、问民生、看变化，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牢记总书记嘱托，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日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16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日至17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16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上海会见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时，就伊朗局势交换意见、协调立场。双方对当前局势的恶化表示担忧，呼吁当事方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努力克服困难、排除干扰、重启接触、恢复对话，力争通过谈判最终达成全面和平协议。国际社会也应继续为此提供助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6日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炮制发布所谓报告，诋毁抹黑中国对外交往和国际合作，敦促美国有关机构和个人端正对华认知，摒弃偏见傲慢，停止政治操弄，多关心自己国家的事。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7日就英国政府将英国钢铁国有化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对英政府相关决定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不满。发言人表示，中方敦促英国政府遵守相关国际规则，切实履行中英投资保护协定有关义务，公平公正对待在英中资企业，充分保障其正当合法权益。中方将密切关注事件进展，支持中国企业运用法律手段维权，并将采取有力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利益。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16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国是氦气主要进口国。为保障国内供应，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发布公告，决定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布通知，多措并举，推动离境退税业务办理更加智能化、便利化，进一步提升境外旅客境内消费的离境退税服务。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最新统计显示，我国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主力。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预制房走俏海外，中国制造打开出口新空间。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7月17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经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加拿大华人团体联合总会主席翁国宁，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6: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隆重开幕，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对人工智能这一战略领域的高度重视。身处海外，我也一直关注祖国在科技前沿的每一次跨越。习主席曾深刻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也是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战略抓手。从十三五显露规划到如今十五五全面部署人工智能加行动，我们看到中国发展 AI 的坚定决心和战略定力。更让我感触的是，习主席始终强调智能向上，提出人工智能应是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这和我们海外华人倡导的科技为善理念高度契合。本次大会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我相信中国在基础研究、核心技术上向下扎根的攻坚，以及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技术能力建设的支持，都将为世界人工智能的治理发展贡献宝贵的中国智慧。对于我们海外华商而言，人工智能 大数据等领域正式回国投资合作共赢的新蓝海，我们将积极发挥桥梁作用，把北美的市场渠道优势与国内的创新优势相结合，共同分享中国高质量发展带来的新机遇。
7: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连线德国新传媒总编辑范轩，一起来听听他的观点。
8: 作为全球人工智能顶级峰会之一，上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备受海内外同胞的共同关注。听完习主席的主旨讲话，感慨万千。全球人工智能发展非常之快，各个国家都在抢赛道、拼技术，但是发展节奏、治理方式差别很大，问题也越来越多，比如数据安全、算法偏差、技术滥用，这些都是全世界共同面对的现实难题。主旨讲话给我最大的感受是，中国对人工智能的态度很务实、很清醒，没有一味追求速度和规模，也不是只看技术突破，而是一边鼓励创新，一边强调规范，一方面扎扎实实做技术研发，做产业落地，让人工智能真正融入实体经济，服务日常生活。另一方面，主旨讲话也主动正视风险，重视科技伦理，重视安全边界。这种发展和安全并重的思路，在当下激进的全球科技竞争环境里，是最稳健、最成熟的选择。身在海外，我能明显感受到，现在许多地方的科技竞争越来越极端，容易出现技术壁垒、阵营对立。相比之下，中国更强调开放合作、多边共治，不搞技术垄断，也不排斥交流，主张大家一起完善规则，共担风险，共享成果。作为海外侨胞，我一直提醒自己，保持中立客观的视角，不夸大成绩，也不忽略进步。我能清晰地看到，中国的科技创新正在变得更加理性、更加成熟，从快速大规模增长走向规范高质量发展。
0: 环球华人，
7: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话题。
9: 近些年有一种房子盖起来就像是搭积木，它只需要把预先生产出来的模块拼装起来，建设效率极高，因此也被称为预制房。如今中国预制房在海外日渐走俏，深圳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深圳口岸活动房屋出口货值同比增长接近20%，产品销往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预制房为什么这么受欢迎？能够解决海外客户哪些生活痛点？这种竞争力又是怎样炼成的呢？围绕今天的话题，演播室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和财经评论员马亮，欢迎两位。就在这个月的9号，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也在社交媒体上点赞了中国预制房。我们先一起了解一下。
10: 开箱从中国运来的全新公寓，在工厂全屋预制完工，在现场快速拼装搭建，性价比高，绿色环保，欢迎入住中国制造的家。这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月9号在海外社交平台转发点赞相关报道时的配文，里面说的就是中国制造的模块化建筑。英国客商保罗·索基所在的公司采购了中国造的模块化养老公寓，63个模块从中国工厂发运，抵达英国南安普顿港后，仅用2周就完成了现场吊装。
11: 模块化的产品就是多快好省，从跟客户谈完相关的技术规范以及这个签署合同，到我们的生产，这过程当中根据项目规模的大小，3到6个月我们可以完成发运。
10: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84个从中国工厂漂洋过海而来的巨型房屋快递，已经变成了一座功能齐全的酒店。
12: 第一期发了80多个，然后第二期又100多个，那现在其实第三期还有90多个嘛。业主现在在找我们做第五期，他持续的在给我们输入订单。
10: 在深圳莲塘口岸，一辆辆满载房屋模块的卡车快速通关，这些模块将被运往东南亚乃至更远的海外市场。模块化建筑是预制建筑中集成度最高的一种模式。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5年到2025年，中国预制建筑出口额从14.72亿美元增至约43.39亿美元，十年增长近两倍。2026年一季度增速达45%。
9: 短片中我们看到中国预制房海外热销，那么它的主要优点都有哪些？能够解决海外市场、海外客户哪些真实的痛点呢？周老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13: 那么我们知道呢，其实工厂生产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生产出来的东西是已知的。那么这个已知的东西呢，包括它通过一定的模具来进行生产。那么这样的一个生产呢，对于未来的这些产品来讲，它就具有非常强的一致性。那么我们都知道呢，其实像房屋建造这种产品啊，本身来讲它是有很多东西组成的，有的是建材，有的是家具，有的是各种各样的电线，还有一些管线。这些管线呢，在日常的我们建造房屋的过程中呢，它往往是非常不标准的，也就是说有时候它会根据这个实际的情况去延长一段管线，减少一段管线。但是这个在预制房的生产里面就完全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了。那么我们在生产的过程中，每一个管线之间的配合都是非常的密切的，而这种密切呢，也是反映了我们这样的一个产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优势。那么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优点呢，就是说它可以定制化。那即使是我们在工厂里生产的，每一个房间还可以与别的房间不一样。比如说有些房间它可能需要客厅大一点，有些房间呢它可能需要天花板高一些，这些都在工厂里边可以一次就可以实现，不需要考虑到底我需要存多少的这样一些砖头啊，多少一些水泥啊。所以这个过程呢，对于我们的这个生产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很多的地方其实非常需要呢？其实我们现在去看这个预制房的这个海外的市场啊，其实亚洲和美洲是非常重要的市场，美国可能是排在第一位的，印尼是排在第二位的。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状况呢？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些地方它确实有一些担忧，比如说美国建造成本很高，那他们的劳动的这个工人的成本很高，所以他要建房子需要花很多的钱，如果通过预制房的方式呢，就可以降低这一部分的投入的成本。那么在一些发展国家啊，在一些这个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比较低的国家，可能它的这些建材呀、原材料啊、电线呀，这些工种又没有那么齐备。所以我想预制房就是解决了这个问题，它可以一次性的系统性的去解决他们住房的需求。

0: 需求，而不需要他去考虑这些工种之间的衔接，在整个工程的这种推进的速度上，在它的质量的保证上，包括它的一些这种配套上，我觉得都很有优势。
1: 刚才短片中我们看到中国企业把这种模块化的建筑的特点概括为了四个字啊，就是多快好省。马老师来说说这样的一种预制房在海外的热销，通过这样的现象，你看到了我们现在中国企业有哪些制造能力？
2: 可以看到我们中国生产的预制房在海外非常受到青睐。其实这样一种物美价廉的预制房，它背后其实体现出中国制造的硬实力，而且这种硬实力是多方面的。你像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多快好省四个字，说起来简单，实现很难。因为我们讲这个多，其实就是能够规模化的量产，那对于很多的国家来讲它可能实现不了，那中国的话这样一种制造能力是可以实现大规模的生产，而且可以我们讲的这种快，也就是说可以速度非常快。你像这个交付的时间可以缩短，而且从设计到最终的落地这个时间也可以压缩，其实对很多的客户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讲的这个好字其实体现在很多方面，一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技术过硬，我们讲的质量比较好，而且这种耐用性比较强，同时的话这个生产的这种工艺是绿色环保的，也能满足当地的这样一种环保要求。而且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生产的过程中是定制化的，也就是说你有什么需求我可以根据你的需求去满足。而且这个我们讲的省字也非常关键，就是它的成本足够低，价格也是有竞争性的。那这多快好省这四个字的背后，其实反映出了我们国家这几年积累的这种中国制造的硬实力。这种硬实力其实体现在一个就是我们这种全产业链的能力，你像我们从这个预制房的这种研发设计，到它的制造，到它的运输，到它落地的组装以及售后的服务，就是整个全产业链条我们都可以实现。还有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很明显就是整个的这种工业体系所有的门类都可以覆盖。你像我们讲的这样一套房子，它落地之后是精装修，用户可以拎包入住，那这里面实际到是成千上万个零部件和相关的产品。那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反映出来是我们国家在这个工业体系上的这样一个能力，包括这个背后还有我们讲的这种智能化的建造，因为这个设计整个的交付其实都是一个智能化的技术的体现。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种跨境电商，你像这几年我们国家在这个电商方面的发展，特别是跨境电商这种能力其实很好的能够满足顾客的这种需求。所以整体来讲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背后是中国制造真正的实现了一个集大成的体现，也能够进一步的提升我们国家在这个方面的竞争力。
1: 那现在我们看到出口数据一路攀升，这些国产模块化建筑是如何在工厂的流水线上被生产出来的呢？继续来看报道。
3: 我现在就在一个模块化建筑的智能生产园区里，那从最初的这个原材料砂石，再到我手上已经制作好的这种混凝土块，还有生产一座房子所需要的各个环节，比如我现在身后正在进行吊装和这个拼接的房屋的外立面，那它已经开好了门框，是一个六人间宿舍的一个墙板。之后呢，还有包括这个房屋的内部装修等等一系列的环节，一共有100多项的步骤都可以在这个智能园区内完成。
4: 眼前这个建筑园区没有传统工地上的扬尘和脚手架，取而代之的是一座4层楼高的立体工厂。房屋的天花板、地板、墙面，甚至预埋的水电管线、卫生间防水层，全部都在这里制作完成。
5: 一些零散的部品部件呢，先是在2楼或者3楼先进行单独的生产，到总装台上呢，我们是采用这种焊接、机械手高自动化的方式，让它整个流水线的给它总装之后呢，我们会进入我们后边的那个装修生产线。
4: 与传统建筑串联施工模式不同，这里是并行作业，加上自动化立体仓库和智能化生产线的运用，模块化建筑的施工周期比传统建筑能缩短60%以上。据市场研究机构 Markets and Markets 预测，2030年全球模块化建筑市场规模将突破1428亿美元。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建筑市场之一，从设计研发、智能生产到远洋物流、海外安装，全产业链优势正加速转化为出口竞争力。
1: 我们看到预制房要集成那么多生活的必备设备，那么跟单一的标准工业品出口相比的话，我们把房子打包出来的这个难度到底有多大？这个背后又需要哪些能力做支撑？周老师。
0: 其实呢，我们都知道呢，预制房它不是单一的一个性质啊，它在它的组成成分里面就是很复杂的，它既有建材，它又有钢材，又有玻璃，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电子产品。那这样对于我们的这种生产来讲呢，其实就有很多的要求了。比如说有些国家它对于这些电子产品它有一些这种强制的一些标准认证，那么它对于这个建筑物它要有一些防震的一些认证，那这些认证呢，你在这个预制房里边可能都要考虑到。尽管不一定啊，我们每一个产品都能够满足它的所有的要求，直接在生产出来就满足，但是我想这个前提的这种能力是要具备的，那否则后面的这种加工是非常困难的。那么其次呢，我们看到呢，这个合规的要求里边还会涉及到这个产品之间的相互的配合。其实预制房呢，我个人理解啊，它并不是说这个房子生产出去就是所有的这个房屋，它可能还要跟其他的一些当地的一些配件进行组合。那比如说呢，我们可能运出去的是一些水泥制的一些产品，那当地呢，它可能会加一些木地板，它会增加一些这种装饰，其实这些都是要进行一些预留的配合的。这种配合呢，我想对于双方的这种沟通能力是非常的要求非常高的。那我在来之前呢，我还专门去查了一下，在 HS 代码海关这个代码里边呢，这个预制房呢是9406啊这样的一个分类。但是在9406的这个分类里边呢，它主要指的是一些啊不含这些家电的这些产品。那如果你有包含这些家电，包括其他的一些床啊，其他的一些东西，那对于它的这种分类就会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挑战。这还是合规的方面的要求。那么另外呢，我们要讲运输。那大家都知道这个房子啊，它是要放到这个船上去运的，那可能主要是从海运的方式去完成。那你要海运呢，大部分呢它不是通过散货的方式，它必须要放到集装箱里头。那你集装箱里头有可能这个房间的大小就会受限。那么在整个的这个全球化的运输的过程中，我们如何能够从这个岸上到这个船上，再把船上去分期去运，本身来讲对于运输能力是非常要求非常高的。你像有些这个道路啊，它可能宽度不够，它对于这个房屋的运输它就很难。所以在我们的这个生产的这部分其实难度还是非常高的。那么要实现的这样的一种出口呢，我个人觉得需要一种系统能力的支撑。这个系统能力呢，从最初的设计到这个生产制造到运输，再到后面的这种装配，甚至刚才马老师讲到的后面的服务，其实这是一个系统的能力。这个系统能力随时的考验着我们如何去看待这个预制房在这个当地用户中的一个心中的一个地位。实际上我们都知道，预制房跟一般的产品相比，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一般的产品可能你用个几年十几年就认为它可以这个就报废了，但是预制房不行，它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一种预期，它可能要用更长的时间，就对它的要求质量要求会更高一些。
1: 那我们现在如果拉开视角拉长周期看的话，周老师如何评价我们中国制造在当前这个阶段它的发展特点还有竞争力？那从预制房的海外走俏又可以观察到未来有哪些新的发展趋势？
0: 我个人觉得呢，中国制造呢正在从产品出口向能力出口去转变。这样一种转变呢，实际上呢，它对于全球的影响是非常的巨大的。我记得在2014年的时候呢，我当时去非洲参加一个国际会议，这个国际会议呢是讲的非洲如何去给这个老百姓提供可负担的住房。当时我就做了一个 PPT， 讲就是当时可能您还记得，我们当时在湖南搞了一个这种快速建造的旅馆，用7天的时间就建造出了一栋7层还是多少层的一栋旅馆。我给他们放这个 PPT， 每一天什么样的这个变化，我们当时其实就是一种预制房的概念。所以在我发言以后呢，很多非洲朋友讲，要我们有这个技术，我们这个住房问题就不会是一个问题了。所以我想人们就在从中国的这种生产的能力的方面呢去学到很多，他来去了解如何更加有效地满足这种需求，这是我们制造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升。实际上呢，我们看到中国制造啊现在的能力是非常强的，我们不管是对于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我们已经有能力用中国制造用工业化的方式去满足他们的衣食住行各方面的需求。我觉得这样的一种能力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不需要再完全的靠天吃饭，我们可以一定程度上能够定制我们未来的这样的一种发展的需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那么展望未来呢，我个人觉得呢，中国制造的未来的这种广度、深度和新度都会有更强的发展。比如说广度啊，我们从广度上来讲，我们现在生产的这个产品啊，基本上是涵盖了大家在日常生活中的所有的产品，而且这些产品还能够涉及到我们的供应链和产业体系中的中间品。那么很多国家之所以要从中国去进口这些产品，不是来进口最终产品的，它是要进口零部件的。你像汽车产业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它要进口零部件去进行组装。那么这个广度呢，是满足了不同的需求。我们刚刚这个 片子里边讲的这个巴布亚新几内亚，其实它的发展水平相对比较晚一些。那么但是它的这种需求是存在，大家都有这种衣食住行的需求，我们通过预制房的生产能够让他们快速的提高他们的这种居住的需求。那么在深度方面呢，我们在不断的去加深这种技术的投入，那么我们去给他们提供供应链的这种深度的合作，这是中国制造的一种非常重要的能力。那么新度方面呢，其实也是非常的突出。

0: 的，我们在不断的给大家提供一些新的产品，我们给大家能够满足他们新的需求，有些需求是他们原来啊想满足没有办法满足的，有些是我们给他创造出来的，我觉得这都是中国制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未来的发展的方向。
1: 嗯，那我们依托现在中国制造的这种能力或者说实力啊，马老师觉得像我们的预制房啊，未来还有哪些适用的场景和想象空间？如果脑洞可以再打得大一点的话，还有哪些东西类似于预制房这样可以打包出口呢？
2: 嗯，我觉得其实通过预制房这样一个案例，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就是将来可能是一个万物皆可预制的未来。所以你看，我们讲的这个预制，过去是预制板、预制模块啊，那这样一种预制的可能是停留在这个部件或产品的层面。那我们现在把一个房子一整套的这样一个预制出来，而且能够像搭积木一样很快的去安装起来、组装起来，让大家去使用。所以未来的话，其实我们可以想象，我们从一套房子，甚至可能预制一个社区，甚至可能预制一座城市，这样一个预制的包裹会越来越大。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包裹已经很大了，那将来这个包裹会更大。那对于我们很多的这种欠发达的国家来讲，其实这个对于这种社会的包容性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就像刚才钟老师谈到，其实很多国家没有这种能力，但是又迫切这种需求。包括对于我们很多的这样一些欠发达地区我们怎么样去通过这种能力的输出，让他们能够受益于中国制造的发展带来的这种包容、繁荣这样一种契机。包括我们可以看到，这种预制的空间也会越来越多元化。你像我们现在可能是工业的和生活的，那未来的话，其实我们很多的场景都可以预制。所以这种多功能的空间，你比如我们讲的学校医院，包括讲的酒店，还有很多的我们能想到的这种多功能的空间，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预制。包括我们其实在预制的过程中可以看到，它不光是制造业，它其实对应着我们将来这种服务的升级。你像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增量的发展，那未来可能是存量怎么更新。那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很多的这个预制背后是我们相关的售后服务、增值服务怎么发展。包括我们现在很多这样一个家居，它是叫智能家居，那我们配套这样一些智能的服务也要跟进。那类似的话，我们这种服务的贸易也可以进一步的发展。也就是说，你这个房子交给你之后，这个房子产生的数据怎样去优化它、保养它、完善它，让它延伸更多的功能，我觉得这都是可能的。包括这个房子，我们不光是说你有一种摆法，那将来你不舒服或者需要有改变之后，你可以像搭积木一样再换一种方式。那类似这样一些想象的空间，我觉得都是可以去探索的。
3: 环球华人，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6: 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7: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8: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7: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9: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0: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1: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 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9: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接下来请听华人故事。
13: 非洲岛国毛里求斯坐落于印度洋西南部，在首都路易港的大街有很多古老的建筑，也能看到不少现代化的港口储运设施。在最繁华的中央大街上，时常可见面值25卢比的毛里求斯纸币流通在路易港的街头巷尾。毛里求斯发行的纸币有7种不同的币值，最大的是2000卢比，约合300元人民币；最小的是25卢比，约合4元人民币。这张25卢比的纸币，也是毛里求斯民众日常生活中流通最广、使用频率最高的纸币。世界各国的货币图案多种多样，有的是本国领导人，有的是著名历史人物，还有的是自然风光或者著名建筑。但是在毛里求斯25卢比的纸币上，却印着一位华人的头像。这位华人是谁？他的面孔为何会出现在非洲国家的货币上呢？
14: 我爷爷是华人，很少用一个外国人的图案就是印在一个钞票上。那是因为爷爷就是救了毛里求斯的经济。所以毛里求斯的政府1998年决定把爷爷的头像印在我们货币上。
13: 朱海发是毛里求斯华人，在当地一家金融服务机构工作，印在25卢比上的华人叫朱梅林，是朱海发的爷爷。他的家族来到毛里求斯已经有150多年的历史了。1870年，一个叫朱维勋的客家人从中国广东梅县来到毛里求斯谋生，在当地农村里经营杂货生意。那时毛里求斯主要的经济来源是蔗糖加工和出口，很多华人都在甘蔗种植园里打工，放工之后经常到他家的杂货店里购物。1911年，朱梅林出生在毛里求斯，从小他就在父亲的杂货店里帮忙，耳濡目染，对做生意很有兴趣。21岁的时候，他决定自己创业，离开父母，离开农村，去路易港市闯一闯。
14: 他爷爷的第一个零售店是在毛里求斯的农村，但是我的爷爷想要在城市发展这个零售店。据说他们俩吵架，然后闹了一下。我爷爷的那个眼光非常好。
13: 凭借一担扁担、2筐货物，朱梅林离开了父亲的庇护，在路易港的中心市场附近支起摊位，开始了人生第一次创业。
14: 我爷爷21岁开始上班，开了他的第一个零售店。右边是我们毛里求斯市场。
13: 虽然100多年过去了，但是路易港市中心的菜市场并没有太大变化，在今天仍然是当地民众主要的购物场所。
14: 为什么爷爷选择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是在菜市场的对面。以前很多人买菜了以后顺便到我爷爷的那个店里，比如说买酒啊、买瓶盖啊、买需要生活品的东西。
13: 路易港是当时毛里求斯最大的城市，交通便利，经济发达，人口众多，这让朱梅林的杂货生意很快有了起色。 他看准商机，专门从法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新加坡进口高档的海外

0: 允许赊账，再加上朱梅林经营灵活，他的杂货店成了平民的救济站。一盒火柴可拆成半包卖，一块肥皂能切分成片卖。5年后，朱梅林的杂货店招牌已挂在鹿邑港中心市场里最显眼的位置。
1: 比如说红酒啊，饼干啊，生意做得越好，所以很多其他的公司让我们过来帮忙从南非啊、法国啊、大利亚的东西运到毛寿司，给当地人享受一下其他国家的产品。
0: 就在朱梅林准备扩大自己的经营范围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毛里求斯也受到了影响。虽然毛里求斯不是二战的战场，但作为远离非洲大陆之外的岛国，当地居民很多日常生活物资都是靠英国商船供给的。在二战期间，英国商船面临着德国潜水艇与日本舰队在印度洋的威胁，很多物资都无法抵达毛里求斯，这使得整个岛上的粮食供应几乎被中断，居民面临大灾荒与饿死的风险。
2: And what's happened, is that, there were, little supply of goods, food mainly, rice was staple food, rice, flour, and many goods. There was a shortage of supply. So many people at that time, mostly were working on the sugarcane fields, because Mauritius was, you know, famous for that, exporting, producing a lot of sugarcane, sugar. People couldn't get enough money.
0: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毛里求斯的华人大部分以经商为主。华人商户有800户左右，市场份额大概占到全国贸易和零售业的一半，是保障毛里求斯经济稳定的重要群体。面对生活物资短缺的情况，当时的政府官员束手无策，他们找到毛里求斯的华人商会寻求解决办法。那时朱梅林已经被推选为毛里求斯华商总会会长，是当地著名侨领。朱梅林发挥自己的组织才能，联络了至少18家大型华人商家，配合政府把食品和日用品按照人头分配给居民。没有钱可以赊账，而再多钱也不能多买，一切按照政府配给分配。他利用自己的人脉号召同行配合当地政府，齐心合力一起渡过难关。
3: From 1941 to 1945, he was a man of the people. He could organize people, and he was a good communicator. So he was able to get these volunteer groups, especially the young, the youths. He organized these youth groups who helped to organize these reliefs to distribute food in the Port Louis areas where he had the Chinese community. And Chinatown played a very key role. You must understand the context.
0: 在朱梅林的配合下，毛里求斯在二战期间虽然物资匮乏，但是并没有发生饥荒。二战结束时，毛里求斯饿死人数不足100人，朱梅林统筹的华商救援体系在二战期间承担了约70%的民生物资供应，朱梅林也成了毛里求斯最受敬重的华人。朱梅林故居距离鹿邑港市中心约15公里，为了纪念他在二战期间拯救了数十万毛里求斯民众，如今这里已经成为朱梅林纪念馆。馆内面积不大，干净整洁的房间错落有致地摆放着朱梅林生前使用过的物品和他的照片，向每天前来拜访的人讲述那段风云激荡的岁月。
4: There are many, many photos here. Just to give you an idea. This is the, you see, at that time there were no passport.
5: Yeah.
4: You see, so my mother, when she arrived, she got a certificate of arrival.
0: 这张照片拍摄于抗日战争时期，当时朱梅林担任中国抗日后援会会长，领导毛里求斯华人组建了中国国土保卫队。虽然他没能回到祖国参加抗日，但是他在毛里求斯积极为抗日筹款，不仅

0: 己出钱出力，还组织发动侨胞，以话剧演戏等方式筹措抗日款项，支援祖国抗日。朱梅林的家人也都被他发动起来，一起筹款支持抗日战争。
1: They were very, very enthusiastic, and they were very helpful. Many people give away their money, which have worked with a lot of sacrifice, a lot of difficulties.
2: At that time, they were making maybe 10, 50 yuan per month profit. So this means a lot of money for them. But their heart was in China, so they had to back their government. My grandfather and my father bought this, and many Chinese people still have this as a souvenir.
0: 发行于1937年的救国公债，是为了中国抗日战争筹集经费。五元抗日救国公债在当时的毛里求斯可以购买25公斤左右的大米，相当于四口之家一个月的口粮。如今战争已经结束，当年的救国公债也完成了历史使命，但朱家人并没有把这些公债兑换，而是留在纪念馆里，作为家族永远的荣耀，记录那段难忘的历史。
2: This is very important for us. It proves our love for our grandparents and parents, their love for their country.To show our children in the next generation what we did for our motherland.
0: 朱梅林心系祖国的热忱并没有被国家忘却，在北京的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珍藏了两张印有朱梅林肖像的25卢比毛里求斯货币。
3: 右边这个是第一版本啊，是一个纸币。那么现在的第二版本呢，已经是用另外一种的那个材料去做。上面的是毛里求斯的国鸟，叫嘟嘟鸟。所以呢，现在毛里求斯的这个25块卢币上面，除了有我爷爷啊，还有嘟嘟鸟呢，这个整套的那个纸币啊，25块、50块等等，其实面值是最小，可是也是唯一的华人头像在上面。
0: 作为朱梅林的孙辈，朱显化一直在香港负责家族企业的银行业务。在北京出差的间隙，他来到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参观。说起自己的爷爷，他的眼睛里总是充满了自豪。
3: 对，那么其实爷爷，当然我们家族还是姓朱。可是太爷去毛里求斯的时候呢，当他们问他，哎，你是叫什么名字，他跟他们说，哦，我叫朱维逊。所以呢，当时他们写维逊就是变成了阿圈阿圈，所以我们家族就会变成了是阿圈。更重要的是，在那个战争之后，当毛里求斯的经济需要重新起飞，那么政府也希望爷爷可以在这方面多做一些贡献。那么尤其是在80年代要做一些经济的所谓第二次的一种起步。
0: 二战结束后，朱梅林凭借在当地的声望和影响力，成为首位进入毛里求斯国会的华人议员。1968年，毛里求斯宣布独立。鉴于朱梅林在毛里求斯的贡献，被当地政府任命为行政部长。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他刚上任就接受了一个烫手的山芋。当时国际糖价暴跌至历史最低点，毛里求斯的外汇储备仅够支撑3个月，这个依赖蔗糖出口的国家经济命脉几近断裂。
3: 那个蔗糖因为当时是毛里求斯主要的经济的一个贡献，那么可是蔗糖的价格在全球开始下滑，所以假如不用不找到一个其他的经济来源，经济收入来源呢，其实对国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困扰。所以我们所谓的 EPZ 作为一个经济的第一次的转型，也是意味着不用单依靠蔗糖的收入来支撑整个国家。
4: to 14 delegations, which went to see where to get investors. He, together with the export processing zone, is important because that's one of the main keys that he encouraged, bring investors to invest in the textile industry, implementation of this first five-year plan, 1968-69 to 1974.
0: 1970年，朱梅林赴香港招商，在半岛酒店连续三天举办推介会。由于投资商不了解毛里求斯的经商环境，大家都抱着观望的态度。为了打消投资者的疑虑，他当场拨通路易港海关专线，从香港发出的货柜48小时内保证清关。这一承诺打动了一家小型纺织厂老板。第二年春天，这位港商在毛里求斯投资建设了首座外资纺织厂。
3: 其实他们已经决定在毛里求斯要居住一段时间。这个不是说我们派一个人过去啊，可能一两个月培训，那时候走了。所以有很多当时愿意在当地投资的人，也会愿意真的是生根落地，确保他们做好这个业务才培训第二代才离开。因为当时确实做那个蔗糖业已经开始很难过，那很多工人也开始失业，所以在他们要转型的过程里面其实能学到一个新的手艺，对他们未来的一种发展也是很关键，就是让他引进的投资人感觉你也可以当毛里求斯为你第二个家，而且你在这里的贡献政府肯定也会非常认同。
0: 1980年，毛里求斯的出口加工区吸引了超过300家外资企业，创造10万个就业岗位。原本是毛里求斯支柱产业的蔗糖生产，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从89%降至28%。纺织、化工、旅游成为当地经济发展新的三驾马车，完成了毛里求斯从农业到工业，再到第三产业服务业的兴起。如此经济的飞跃发展，被称为印度洋经济奇迹。
4: Sir Gaetan Duval would be among them as one of the founding fathers. He had a great influence on developing the community in terms of as a role model, in terms of his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sland over a very long period of almost half a century of public life. He of developing trade and commerce, of encouraging policies that develop the island from export processing zone to tourism,to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Mauritius, to the building of infrastructure, his key role as a local government minister, which is, he was one of the best, that people will remember for a long time to come. And let's not forget, he has a stamp after himself, he has a bank note, he has a street named after him.
0: 虽然已是毛里求斯的行政部长，朱梅林始终未曾忘记自己血脉中流淌的是华人的血。从小他就被父亲教育，作为客家人要学好客家话，学好中国文化。而且每年中国的传统节日，他都会跟随父亲按照中国的礼仪进行庆祝或者纪念。这个传统也被朱梅林传承下来。
3: 当时呢，因为我知道爷爷也跟我爸爸那一代说过，毛里求斯大部分的节日都是印度的一些节日为主，那么为了确保我们华人都有这种自己的一个节日的一种庆祝，那他也特意去跟政府要求能不能找一个可以融合中国人的一种一个法定假期，所以呢在他的那种周旋底下，我知道他也成功帮毛里求斯的华人争取可以让春节也作为一个法定假期。
0: 在朱梅林的推动下，毛里求斯成为非洲第一个将春节定为公共节假日的国家，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一直延续。中国文化的魅力早已深入毛里求斯民众的生活之中。
5: 当时这个爷爷当了行政部长，因为他是唯一一个华人在毛里求斯，所以他觉得把国内的一些活动 信给毛毛寿司本地人，享受一下必须跟

0: 本地人介绍一下，中国文化是什么样的一个文化？
1: 中国的文化魅力不仅与当地民众紧密交融，新一代的华人青年们也经常聚在一起，把参与传统文化的活动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都离不开朱梅林，当时积极鼓励当地华人学中文、办学校、宣传中华传统文化，号召华人铭记祖国，不忘来处。尤其对自己的子女，他更是严格要求家族成员不能忘本。
2: 我们大部分当地的语言还是英语跟法语为主，可是爷爷也有帮忙去协力当地的一些中文学校，包括一些我们所谓的中国文化中心，他也是在这方面做了很大力的推动。所以现在毛里求斯其实有一定的那个能说普通话的那种能力，也是因为他当时很多年前已经推动了一种需要用中文来教学的方式。
1: 这份对故乡的情怀，最终化作连接中国与毛里求斯两国的纽带。朱梅林的女儿朱赤云，在父亲的影响下进入毛里求斯政府工作，成为第一任驻华大使。工作期间，她积极向中国企业推介毛里求斯的投资优势，促成多家中资企业进驻毛里求斯，经营港口、旅游和金融服务等业务。
2: 大姑妈，那她从小已经会那个普通话、广东话、上海话，所以她作为毛里求斯驻华的大使，我们家族当然非常非常高兴，因为这个意味着爷爷那种贡献也可以传承到我们第二代。
1: 1991年，朱梅林去世。从广东梅县到非洲岛国，从杂货店商贩到毛里求斯的内阁成员，朱梅林家族三代人都在坚守着一个使命：建设好毛里求斯，同时也不忘自己的家乡，不忘自己的根。这种传承不仅是血脉的延续，更是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见证。
2: 在爷爷1991年去世的时候，其实当时我们家族本来是想做一个比较小的一个纪念活动而已，可是想不到那个当那个他的funeral 就是他的那个丧礼进行的时候呢，其实很多当地的人也去参与了。而当他的灵柩在那个毛里求斯的一个路上路过的时候呢，很多当地的人也一直给他们最后的一种就是送他最后一别。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能看到毛里求斯人对他的一种纪念一种哀怀。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难得的事情。
1: 1998年，朱梅林去世7年后，鉴于他为毛里求斯发展做出的贡献，当时的毛里求斯财政部长提议，用朱梅林的头像作为25卢比纸币的图案。这项提议获得了议会大多数议员的支持。自1998年以来，25卢比纸币曾改版2次，朱梅林的头像始终不变。
0: 我觉得从历史上看，爷爷也开了不少的桥梁，希望以后可以继续有这种方式，中国人来毛里求斯投资，或者毛里求斯人去国内做生意或者去旅游。我希望这两国越来越好。
3: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17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16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16日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日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上海考察，进社区、问民生、看变化，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牢记总书记嘱托，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日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16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日至17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

0: 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16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上海会见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时，就伊朗局势交换意见、协调立场。双方对当前局势的恶化表示担忧，呼吁当事方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努力克服困难、排除干扰、重启接触、恢复对话，力争通过谈判最终达成全面和平协议。国际社会也应继续为此提供助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6日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炮制发布所谓报告，诋毁抹黑中国对外交往和国际合作，敦促美国有关机构和个人端正对华认知，摒弃偏见傲慢，停止政治操弄，多关心自己国家的事。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7日就英国政府将英国钢铁国有化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对英政府相关决定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不满。发言人表示，中方敦促英国政府遵守相关国际规则，切实履行中英投资保护协定有关义务，公平公正对待在英中资企业，充分保障其正当合法权益。中方将密切关注事件进展，支持中国企业运用法律手段维权，并将采取有力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利益。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16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国是氦气主要进口国。为保障国内供应，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发布公告，决定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布通知，多措并举，推动离境退税业务办理更加智能化、便利化，进一步提升境外旅客境内消费的离境退税服务。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最新统计显示，我国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主力。截至2026年六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r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曾经守着优质果蔬愁销路，守着千年古村资源难致富的河南乡村，如今正借力新模式、新产业，以多元路径激活乡村内生动力。今天节目开始，郑州台就为您讲述电商赋能古村落，科技结出致富果的故事。近两年，温州沉寂的工矿用地，亟待换新的滨海岸线，深藏山野的绿意资源，在保护性修复与创新性盘活中次第新生。稍后与温州台一起去温州看看那些时代旧印记如何完美转身。近日，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成功入选2025年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名单，这是对安溪多年来深耕乡村发展、巧作乡村文章的充分肯定。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泉州台一同去感受溪岸生花，溢润筋骨。中国瓷器有近5000年的历史，而在瓷器历史上，刻瓷源自于魏晋时期，到了清代时成为一门宫廷艺术。节目最后，随北京台一起走进北京刻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毛子芳先生，为您讲述北京刻瓷的独到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曾经守着优质果蔬愁销路，守着千年古村资源难致富的河南乡村， 如今正建立新模式、新产业，以多元路径激活乡村内生动力，让村民腰包鼓起来，让乡村振兴的步伐迈得更稳、更实。今天节目开始，郑州台就为您讲述电商赋能古村落，科技结出致富果的故事。
3: 初夏时节，郑州荥阳市玉龙街道荆襄城村的果园里，绿意盎然，硕果压枝。村民楚绿峰的猕猴桃种植园内，一颗颗饱满圆润、鸡蛋大小的猕猴桃挂满藤蔓。看着满枝的丰收果实，楚绿峰脸上满是踏实的笑意。
4: 这呢，猕猴桃有点大概有个五亩多地吧，种了有六七年了。以前桃子下来的时候，看到这么多桃子销售不出去，确实有点发愁。开个小面包车装着桃子去街上摆摊，都是卖了，反正是不是说多好吧。从去年搁网络上帮我们宣传搞直播，桃子去年卖了特别快。
3: 荆襄城村是中国春秋时期郑国早期都城京城旧址，有着2800年的悠久历史。天下正式出荥阳的根脉就在此地。古村底蕴深厚，物产丰饶，各类特色果蔬品质优良，得天独厚的资源本该是村民的致富底气。可长久以来，村民们不懂销路，陷入了有好货没市场，好特产卖低价的尴尬困境。这一难题被回村任职的张洪涛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5: 我们通过大量的走访啊、座谈，走进这个田间地头、老百姓的炕头，发现我们村群众种植的有一些特色的农产品，但是问题就是销售难。
3: 找准问题，精准破题。经过多方研讨，荆襄城村依托基层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平台，开门议事，邀请电商专家、村民代表、街道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围坐一堂，面对面聊难题、想办法、定方案。荥阳市玉龙街道办事处负责人谢子文：
6: 通过众人议事，集思广益，汇集各方力量与集体智慧，便干部说了算，为大家商量着办，让群众有地方说话，说话有人听，有事能解决，真正把烦心事、揪心事变成舒心事和开心事，切实为村民排忧解难，助力乡村发展。
3: 通过开会商议，大家一致敲定，以数字电商为抓手，打通产销堵点，让土特产走出田间，销往全国。为了让村民真正学会新媒体卖货，村里专门邀请网红达人、专业院校讲师进村开课，手把手教大家做电商、搞直播。荆襄城村村干部张洪涛：
5: 开展了4期的抖音短视频培训，然后2期的这个带货直播培训。也是我们有一个愿望啊，愿我们荆襄城这2000多人都会用直播卖货，都用我们的家乡怎样。
3: 如今的荆襄城村早已大变样。村干部人人会拍视频，人人能开直播，人人可帮村民卖货。村里还有30多名村民主动参与电商带货，人人争当家乡代言人。千年古村落靠手机电商闯出了乡村增收致富新路子。村民张腾蛟：
7: 现在是网络时代，大家能够通过这个网络平台更加广阔的去卖自己的产品，速度快了，然后价格也上去了，不用出远门，然后就可以在家提供就业，然后也方便接孩子啊干啥的。
3: 电商活水不仅盘活了农产品销路，更带动村里产业持续升级，多点开花。借着电商发展的良好势头，村里打造起共享菜园特色项目，把农耕采摘、田园观光和线上销售结合起来，多元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每年可为村集体增收50多万元。张洪涛：
5: 这个共享菜园流行集体打造成企业交流的平台、资源整合的平台、人脉整合的平台。现在我们通过短视频的宣传呢，还有直播，已经有100多户，然后有了一项性预订，也有7家企业进行了入驻。我们希望通过发展集体经济，把我们的村容村貌变得更美，让我们群众也有更多的就业机会，让我们的群众啊荷包都鼓起来，都富起来。
3: 乡村发展的步子越走越稳，未来规划也愈发清晰。眼下猕猴桃已经迎来成熟期， 村民楚绿峰心里格外踏实，再也没有往年的销路焦虑了。
4: 今年呢，搁这院子比以前管得更好了，哎，更尽力了吧？在目前来看吧，成天也就是学习着了，听直播，咱再搁咱呢，就是头种得更好吧。现在就是开始有人打过电话了，新年呢不发愁了，心里头有底了。
3: 荆襄城村的村民靠电商打通猕猴桃的销路，让昔日滞销的土特产变身热销网红货，千年古村落闯出了增收致富的新路子。在郑州市中牟县雁鸣湖镇九堡村，一颗颗小小的蓝莓果也正成为撬动当地乡村振兴的致富密码。走进中牟县雁鸣湖镇九堡村的蓝莓产业园，一排排蓝莓树郁郁葱葱，饱满圆润的果实缀满枝头，务工村民们熟练地采摘分拣，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游客们也提着篮子穿梭其间，忙着采摘，欢声笑语不断。
8: 现在中牟这附近水果越来越多，不用跑特别远就能亲自采摘各种各样的水果，包括蓝莓，而且路程也不是很远，开车过来吧也方便。
3: 蓝莓产业园里乐趣多，而这甜蜜的果实不仅甜了游客，更富了村民。正在大棚里忙碌的务工村民曹清敏告诉记者，以前农闲时只能闲着，现在有了这份家门口的工作，日子是越过越有奔头。
9: 这个蓝莓棚建好以后，搁咱这周边的村民就是带来了不少的收益。咱扫地啊、摘花啊、咱米这临时工，就是天天就是一天100块钱，就是咱这周边的农民都可以有收入了，有活咱都可以来干，比较轻松，离家也近，不耽误接孩子。这一个月能3000块钱吧，一年都能3万多块钱。
3: 一颗小蓝莓为何能结出致富果？一家专注于乡村振兴与运营的文化旅游企业运营部负责人杨丹丹指着手机上的智慧农业管理系统告诉记者，产业园里的蓝莓不但种植要求高，而且充满了科技范儿。
10: 我们这个好大棵蓝莓园目前是有11个大棚，总占地面积是50亩，每个大棚的这个占地面积大约有将近5亩左右。我们全部都是数字化管控，就是一个人用手机都可以一键启动。水的话是要经过我们的这个过滤器净化的，要不然水质不达标也会影响整体的这个蓝莓苗的酸甜度，包括我们的湿度呀还有温度啊都是有一定的这个指数的。
3: 科技赋能让传统种植业焕发了新生机，如今的九堡村不仅卖蓝莓果，未来还要开发蓝莓汁、蓝莓酒，搞蓝莓美食工坊，真正实现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让这片蓝莓园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引擎。雁鸣湖镇副镇长李江波望着连片的温室大棚，向记者描绘了全镇特色产业发展的蓝图。
11: 下一步我们要进行林果业的一个升级，增加新的品种，增加这个产量，带动收入。第二个是农林融合，向这方面发展。第三个是科技赋能，和周边的好的院校深度的结合，把科技逐步的向农村发展提升。通过这些举措呀，达到整体的一个乡村振兴的一个提升，为我们的农民增收打好基础。
3: 一颗小蓝莓的甜蜜力量，让村民从曾经靠天吃饭，到如今探索农旅融合增收新路子，从外出务工潮到现在返乡就业热，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新画卷正在黄河岸边徐徐展开。
1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两年，温州沉寂的工矿用地、亟待换新的滨海岸线、深藏山野的绿意资源，在保护性修复与创新性盘活中次第新生。稍后与温州台一起去温州看看那些时代旧印记如何完美转身。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温州坐拥绵长海岸线， 错落海岛与连绵山林、山海相拥的独特地貌，造就了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基底，也承载着城市与自然共生的发展脉络。近两年，温州沉寂的工矿用地、亟待换新的滨海岸线、深藏山野的绿意资源，在保护性修复与创新性盘活中次第新生。稍后与温州台一起去温

0: 恩中看看那些时代旧印记如何完美转身。
1: 今天的第一站，我们去寻觅藏匿于温州乐清南塘镇朱山村的鹤圃石窟。这里山幽水清，依山而成的石壁错落有致，纹理纵横交错，留存着自然与岁月打磨的独特质感，是当地面向青少年开放、兼具科普与美育价值的环保研学课堂。温州乐清南塘小学学生温幽宁：
2: 听探人们说，这里以前是一个废弃的采石场，但是现在这里变得山清水绿的，非常美丽。
1: 鹤圃石窟原本是朱山村传统的采石场地，数十年以来，匠人依山精工采石，质地坚实的石材都被用于村落民居修缮、乡道桥梁搭建，默默托举着乡村建设发展。但随着时代发展，上世纪80年代末，采石工序逐步落幕，这片独具特色的石窟场地也就此沉寂下去。转机出现在2024年，当地在调研当中得知，中国国内许多城市出现了石窟咖啡、石窟书店这一类新玩法。原来被遗忘多年的鹤圃矿坑，原来藏着不小的文旅潜力。温州苍南当地部门便邀请中国传统工艺美术大师团队进场，启动石窟修复改造。鹤圃石窟建设参与者蔡全华：
3: 当地老百姓或者政府为了感恩他的善举，南塘有关的这些重要的人物、历史文化，以刀为笔刻画出。
1: 鹤圃石窟生态焕新与文化再造提升工程改造全程顺势而为，修景留韵，完整保留石窟原生山体格局与岁月石壁纹理，走出一条生态修复加文化活化的特色路径，让老旧工矿空间蜕变为兼具自然美感与人文底蕴的生态景致，实现从工业遗存到生态文旅景点的完美转身。温州乐清南塘镇负责人何润东：
4: 那我们想呢，怎么样就是挖掘我们南塘的地方文化内核的活化并且融合，打造一个小而美的一个景点，那么带动了我们当地群众的这个共同富裕。
1: 鹤圃石窟今年正式对外开放后，80岁的村民林志兴又回到了这个老地方，手慢慢摸过石壁，眼圈一下就红了。年轻时他跟着父亲在这儿抡锤采石，如今当年的乱石坑已经变成景区。老人看着既陌生又熟悉的景色，不由得说了一句：以前是靠石头讨饭吃，现在是石头里有了文化。从热火朝天的采石场，到无人问津的废矿坑，再到今天的文化打卡地，温州乐清鹤圃石窟这一路完成了跨越半个世纪的一次转身。看山望海，向美而兴。第二站，我们去作为温州滨海生态的核心板块洞头去看看。这里散落的海岛、澄澈的海湾是东南沿岸重要的生态屏障，也是东亚候鸟迁徙通道上不可或缺的关键驿站。眼下海岛旅游逐渐升温，洞头南澳村民宿老板杨腾腾正忙碌着为下周来民宿团建的游客制定专属行程表。杨腾腾将老房子改造成特色民宿，从全职家庭主妇变身民宿老板。开业以来，民宿年满房天数超过150天，年收入超过30万元。近年来，温州洞头东澳村借助蓝色海湾项目带动产业发展，当地民宿数量由实施前的16家增加到108家，村民年人均收入翻了5番。温州市生态环境局洞头分局生态科科长朱能：
5: 聚焦海上花园建设，通过精细管海3项举措，修复海岛碧海银滩的原生态风貌。
1: 据了解， 温州洞头深耕海上花园建设，首创低前湿地带、低深结构带、低后缓冲带生态海堤，用心守护每一片碧海、每一处银滩。

0: 一步步涵养海湾生态，重塑滨海自然风貌，让岸线重焕生机。如今洞头栖息繁衍着113种水鸟，包含多种国家级珍稀保护鸟类，四季可见群鸟翩飞，逐浪翱翔的生态盛景。骑行在温州洞头圆觉街道沙角村的520慢道，一边是蔚蓝大海，一边是生态长廊，咸咸的海风吹起衣角，自带氛围感。朱能，
1: 经过系统治理，我区的海洋生态成效显著，夏季近岸海域水质优良率常年超90%。
0: 山水的价值藏于四季常青的绿意，见于润物无声的名声福祉。第三站，我们去温州西部寻找隐形的生态财富。温州苍南县莒溪镇天井村，山林连绵，植被丰茂，世代住在这里的村民们做梦也没想到，叠翠的山林会让看不见摸不着的清新空气化作增收致富的绿色资产，让空气卖钱互绿致富的生态愿景从想象彻底变为现实。温州苍南县莒溪镇天井村村委会副主任黄义达，
2: 当时第一笔钱来的时候，想不到，感觉哎，空气能卖钱，已经有这个碳汇收入了，就村民他意识就增强了，他就说环境就变好了。
0: 依托林业碳汇数字化改革试点优势，温州苍南县天井村率先探索生态价值转化新路径，精准盘活全域优质山林资源，通过常态化山林管护、全域禁伐护绿、植被养护提质，村庄森林碳汇储量稳步提升。四年间累计售出近3000吨森林碳汇，所得收益全部反哺乡村生态建设与产业发展。另一方面，天井村深耕宁夏经济，助力黄金等特色中药材规模化种植，成功形成护林增绿、增碳增收、以富护绿、产业赋能的良性循环，让守护绿水青山成为可持续可获益的富民事业。从乐清石窟工业遗存的人文生态共生，到洞头蓝色海湾的山海颜值跃升、候鸟归栖，再到苍南山林的碳汇富民生态赋能，温州将一处处散落的生态亮点串珠成链，成片成景，描摹出山海相融、绿富共生、人景和谐的城市生态画卷。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日，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成功入选2025年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名单，这是对安溪多年来深耕乡村发展、巧做乡村文章的充分肯定。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泉州台一同去感受西岸生花，意润筋骨。中国瓷器有近5000年历史，而在瓷器历史上，刻瓷源自于魏晋时期，到了清代时成为了一门宫廷艺术。节目最后，随北京台一起走进北京刻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毛子方先生，为您讲述北京刻瓷的独到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近日，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成功入选2025年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名单。这份荣誉是对安溪多年来深耕乡村发展、巧作乡村文章的充分肯定。多年来，安溪深学践行千万工程蕴含的发展理念，不搞千村一面，而是立足山水禀赋、人文底蕴、乡土特色，因地制宜、分类探索，走出了一条艺术赋能、产业筑基、机制创新相衔聚力的特色乡村振兴路。如今行走在安溪的乡野之间，目之所及是水清岸绿的田园风光，耳之所闻是热闹鲜活的乡土声响，处处流淌着文化气息，家家户户都洋溢着幸福富足的生活气息。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泉州台一同去感受溪岸生花，意润筋骨，
6: 山水相依，文脉绵长。艺术是点亮乡村气质最动人的一笔。走进安溪县金谷镇金谷村，金谷溪流水潺潺，两岸草木葱茏，精致的艺术小品点缀在步道之间，古朴石道与现代艺术景观交相辉映，一幅人与自然、艺术与乡土相融共生的美丽画卷徐徐展开。谁能想到，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无人问津的溪滩荒地，如今已然成为远近闻名的文艺村落、网红打卡地。依托本土乡贤力量，金谷村深挖艺术文化资源，以艺术为媒激活乡村活力，让普通的小村庄焕发全新魅力。国际著名艺术家、雕塑家陈文令心怀桑梓，倾情反哺家乡，牵头打造金谷溪岸艺术公园，也让艺术之花在乡间沃土静静绽放。村庄秉持道法自然的东方美学理念，顺着溪流走势打造景观，修缮步道，整治生态，让荒滩变美景，让乡野添雅韵。 金谷镇金谷村负责人陈莹宁。
2: 这几年我们通过开展西岸生态修复，完善基础设施建设，聚焦艺术加文旅融合发展，重点打造金谷西岸艺术公园，引入团队培育餐饮民宿等特色业态，有效地激活了乡村经济的活力。
6: 乡贤反哺故土，艺术浸润乡村，在乡贤加专业加本土的携手共建下，金谷西岸文艺村一步步成型。如今的艺术漫道上错落摆放着陈文令的小红人系列、不锈钢作品，还有大漆与铜结合的新式艺术创作，传统工艺与现代艺术巧妙碰撞。工作人员谢福金介绍，艺术步道还会持续更新展品，让每一位前来游玩的游客每次到访都能收获不一样的艺术体验。
7: 我们这条步道现在就是计划给它做成艺术漫道，那然后目前放的是陈老师的小红人系列，还有一些不锈钢系列，还有他最新做的一些大漆跟铜结合的一些作品，未来会不定期的在这条艺术步道上更换一些新的作品，让游客每次来的时候都能有不一样的感受。
6: 艺术不止于新作，更在于对历史文脉的守护。在艺术漫道深处，一条历经300余年风雨的古石道静静伫立，五棵老荔枝树相伴左右，古朴气息扑面而来。这条古道曾经是连通永春、德化的重要通道，德化陶瓷、永春香都曾沿着这条古道往来流转，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乡土记忆。当地本着修旧留旧的原则，对古道进行保护性修缮，留住古道风貌，也留住独属于这片土地的历史文脉。陈文令工作室工作人员谢福金：
7: 最近我们就是把这一段一些已经破破烂烂的，都人都没法走，给它稍微修旧如旧一下，然后给它保护起来，让所有金谷人包括外来的人，他能够了解这一段以前的这一段历史。
6: 古驿道承载岁月，新景观续写精彩。如今网红鹊桥横跨溪流，月牙岛艺术长廊景致别致，憨直餐车、特色面包坊、艺术餐厅依次排布，文艺气息弥漫整个村落，昔日冷清的小山村变得热闹非凡，村民的生活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民陈阿克对于这样的变化由衷地感到高兴。
8: 以前呢，村里比较冷清，都没什么人，现在环境大变样了，建设是越来越好，尤其是这个公园建起来以后呢，我们也能经常带小孩过来散步，这里也

0: 面做两个旺铺，啊，一个是有点像跳蚤市场一样，然后到时候村民可以来这边一些摆摊，然后卖一些当地的一些小吃，然后这个是卖一些安溪的文创或金谷的一些文创，可以增加一些村里面的收入。
1: 金谷镇金谷村村民陈金城。
2: 以前这边都是草，没有人。这个公园做好以后，晚上这里小孩、老人都来这边玩耍，是很热的。在这里做了点生意，种了些甘蔗，有游客来会买甘蔗，带来的效益还是蛮大的。
1: 从荒滩寂寂的空壳村到宜居宜游的文艺秘境，金谷村以艺术为魂，以乡贤为艺，实现经验蝶变。如今村庄游客如织，数百村民就近就业，村集体与村民收入稳步攀升。展望未来，当地将续建陈文令艺术馆、艺术田园、主题民宿等项目，深耕艺术文旅融合之路，将金谷西岸打造成文艺富美乡村的鲜活范本。金谷镇副镇长张景川。
3: 那金谷西岸文艺村能有今天这样一个成绩呢，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金谷及乡村能人国际著名艺术家、雕塑家陈文令先生的倾情付出，以及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一步我们规划建设陈文令艺术馆、艺术田园、艺术民宿、艺术慢道、艺术移动车等项目，开展裸房整治和摊贩设备统一管理，打造成为文艺富美乡村的安溪模板。
1: 古村陈文脉，茶香满山野。从片区联动抱团发展到乡贤归巢反哺故土，安溪的乡村正一步步变得越来越好。依托千万工程理念，安溪把文化、产业、生态和乡情结合在一起，乡村既有美景韵味，又有富足安稳的生活。古道新生，茶香不绝，乡土风情依旧动人。未来安溪会继续深耕特色，激活乡村，守护山水与文脉，打造专属样板，让茶香日子越来越红火。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瓷器有近5000年的历史，而在瓷器历史上，刻瓷源自于魏晋时期，到了清代时成为一门宫廷艺术。节目最后，随北京台一起走进北京刻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毛子方先生，为您讲述北京刻瓷的独到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瓷器有近5000年历史，而在瓷器历史上，刻瓷源自于魏晋时期，到了清代时成为了一门宫廷艺术，但是现在却已经成为了亟待保护的濒危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谓刻瓷，就是以刀代笔，在瓷上做刺绣，通过木锤的敲击，锤尖在光滑的瓷釉面上游走，瓷器表面形成了各种美妙的图案。节目最后，随北京台一起走进北京刻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毛子芳先生，为您讲述北京刻瓷的独到魅力。
2: 这悦耳清脆的敲击声，是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北京刻瓷代表性传承人雕刻大师毛子芳先生正在工作。毛子芳首创的后釉人物刻瓷，将1.8毛的废瓷盘经錾刻后，作为国礼送给中曾根康弘、希拉克等。
3: 我是毛子芳，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北京刻瓷的代表性传承人。刻瓷就是在烧好的瓷器上写字作画的一门技艺，是以刀代笔，在瓷板、瓷瓶、瓷盘上表现素描、线描、中国画及书法的艺术。
2: 毛子芳并没有正式拜师，充其量也只能算是民国时期的刻瓷大家朱友麟先生的编外徒弟。
3: 朱友麟呢，1957年成立北京工艺美术研究所的时候被聘为研究员，我的刻瓷就是受他的影响。1962年研究所给在那个王府井帅府园美术馆给办了一个刻瓷展览，那年我19岁。后来这展览就天天去去，一直到这个展览闭幕。一开始我就先看他一张照片，那刻瓷的使的什么工具，回来我也那么干。我是7月份由美校毕业，9月份被分配到玉器厂，后来拜访了他。64年他去世了，后来我就一直坚持着刻瓷。

0: 一直到现在。咱们整天喊传统传统，首先一个你要了解传统，你必须要懂得历史，这是个基础。咱们继承传统目的不是让人脑袋朝后长，总盯着过去，了解传统是为了将来，是为了创新，为了当代人看到最好的作品，这是个目的。所以我喜欢历史，我说句实话，不够一吨也差不了多少了我的书。所以这些书我都仔细的去读，有一半可以说都是历史书，还有的就是文学书，再一个就是我的业务书。
1: 第二怪呢，他能在别人不用的废料上刻出花来。
0: 我是从来不追求好料的，料没有绝对的好坏，只有人水平有高低，你怎么样把他这个缺点变成长处，这是你人应该做的。我连我这盘子都算，人家一说买几十块几百块买一块盘子往上刻，我这都是处理的。我这个盘童年的电影，这是在当街拉车10块钱3块我买的，上头什么划了道了，一划道子在别人眼里就不能用了，他有道的地儿我不会给他刻下去，我把好地儿留下，你再也看不见他是处理的东西了。我在行里头有一句最得罪人的话，叫做只有废物人没有废物料。你首先肚子里要有东西，你看见这东西那么脑子马上就反映出这适合做什么。定海神针到了孙悟空手里才叫如意金箍棒，在别人看它是块废铁，为什么呢？因为你耍不动它，你自己没能耐，你说人家是废铁，那怎么到孙悟空手里头它就如意金箍棒呢？我就是觉得是这么一道理。其实三字经可早就告诉你了，玉不琢不成器，再好的料它也是料，它只有经济价值没有艺术价值。我把它缺点变成了艺术价值的时候，它要比那纯料的那经济价值要高得多。
2: 也许很多人不相信，毛子方接受任务作为国礼送给外国友人的作品，其实都是用处理品瓷盘完成的。
3: 咱们作为国礼送的那些瓷盘应该都不是这种，
0: 也是，都是我1.8毛一块买的，全是，没有一块不是的，都是处理的，人家挑剩下的，到了商店以后人家又挑了一个随后卖不出去的，上头划的道子什么的，有划的，我画的时候我就把那个给躲开了，那该刻下的留下的地儿都是好的地儿。他人家看过，首先是看，哎呀，这人刻真像，真生动，他首先看的是这个。
1: 毛子方的第三怪是他的作品再好也不参加评比。
0: 你要想评我的东西，那你必须得比我还高，你能看出我这东西哪儿好哪儿坏啊，你说出来那些东西哪是缺点我服你。2013年咱们北京建都860周年搞了一展览呢，就是围绕这个主题，我做了一海陵王。当海陵王那是海陵贞元元年，是不是他把这个近代首都从黑龙江那边迁到北京来了，我做了这么一人物，根据金史这横着说吧，他是从右换左海陵王。结果我接了一个电话，评委来的，问我：“您刻的王灵海是谁啊？”我说：“您哪位啊？”他说：“我这是这个组委会的评委。”哦，我说：“你也甭打听王灵海是谁了。”我说：“我告诉您，有您这样的评委，我不参加评奖。”海陵王给念成王灵海，简直这都成了笑话了。这样的人他能当评委，那我参加这评奖有什么意义啊？在我的关键地儿，我都不理解的地儿，你给我指出缺点来，你能让我进步一块，我这奖评的才有意义。我不是为了名和利去评奖。
1: 第四怪，他日子再不好过，他也不卖作品。
0: 我在南沙滩到现在都知道呢，有的光见我卖鞋的，我说，哎，因为研究所改制，让我们自己去挣钱。说起实话，凭我们的能耐，挣钱不在话下。我的好些同志放弃了几十年的专业，人家车也买上了，房也买上了，不像我似的混得这么狼狈。这不是媒体的，我就76米一针，五子挤着老少三代。但是我这些作品保下了，因为外贸当时也要买我的东西，有地儿也高薪去聘我，我不愿意放弃我几十年的专业，我喜欢这些东西，我这一辈子就是为了追求这些东西，住房啊、吃饭的、穿衣啊，我都无所谓。当时为了生活， 我跟我老伴儿都是一个单位的，我们俩都不开支，还要养活这么一个残疾儿子，当时的情况确实是艰难。结果我这小儿子呢，他在这个皮鞋厂，我从他们那儿寄了点皮鞋，天天晚上卖鞋俩小时，够生活的就得。我的作品保住了，其他的时间干嘛呢？我搞创作，我写论文，当时发表了几十篇论文，创作了不少东西，十多年的功夫啊。
2: 传统北京刻瓷都是在白瓷器上用墨书写或绘画，然后依据瓷器上的墨稿用钻刀刻划凿绢，最后填色完成。1984年，毛子方首创在深色釉上刻瓷，通过刻錾的深浅力道形成明显的阴暗变化，有素描效果，人物肖像、风景、花鸟都呈现出不一样的风貌。他的怪想法成功地对北京刻瓷进行了发展创新，为此他的作品也成了国礼，被国家有关部门送给国际友人。毛子方先生已过古稀之年，对北京刻瓷这一门非遗绝技的传承困境分析得颇为透彻。
0: 我这些徒弟们岁数也都比较大了，因为这个东西啊，可以说投入时间长，收效慢，因为这个东西它必定有一个社会背景。我写书的目的就是为了传承，我把我的技法、整个这个历史、这一些看法，我都写在书里了。
2: 虽然在很多人的眼中，毛子方有着这样那样的怪异，但正因如此，北京刻瓷才在他的手上有了创新的发展和提高。看到他边刻边聊，他的怪异不见了，我们只看到了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工匠，正在他的创作中陶醉着。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

0: 变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17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16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16日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日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上海考察，进社区、问民生、看变化，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牢记总书记嘱托，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日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16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日至17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16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上海会见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时，就伊朗局势交换意见、协调立场。双方对当前局势的恶化表示担忧，呼吁当事方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努力克服困难、排除干扰、重启接触、恢复对话，力争通过谈判最终达成全面和平协议。国际社会也应继续为此提供助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6日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炮制发布所谓

0: 报告诋毁抹黑中国对外交往和国际合作，敦促美国有关机构和个人端正对华认知，摒弃偏见傲慢，停止政治操弄，多关心自己国家的事。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7日就英国政府将英国钢铁国有化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对英政府相关决定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不满。发言人表示，中方敦促英国政府遵守相关国际规则，切实履行中英投资保护协定有关义务，公平公正对待在英中资企业，充分保障其正当合法权益。中方将密切关注事件进展，支持中国企业运用法律手段维权，并将采取有力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利益。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16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国是氦气主要进口国。为保障国内供应，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发布公告，决定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布通知，多措并举，推动离境退税业务办理更加智能化、便利化，进一步提升境外旅客境内消费的离境退税服务。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最新统计显示，我国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主力。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液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听众朋友，今天啊，我们的节目非常有幸邀请到了资深中医内科儿科专家、主任医师、著名中医儿科专家刘碧晨之子刘昌义刘大夫来到我们的节目。那刘昌义大夫呢，将解答我们节目的听众提出的有关儿科、内科、妇科、男科等一些方面疾病的问题。另外呢，刘昌义大夫还将通过他治疗的一些典型病例，向听众朋友介绍中医治疗肺部疾病、肾脏疾病、小儿哮喘症等等等等的方法，以及亚健康状态如何通过中医手段加以调整。同时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啊，刘昌义大夫呢还将把他非常独到的养生观念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分享。那接下来我们先来通过一个小片了解一下刘昌义刘大夫。
1: 刘昌义，资深中医内科儿科专家、主任医师，是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常务理事，全国著名中医儿科专家，北京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刘碧晨之子。刘碧晨名医工作室成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传媒网客座教授，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专家。刘昌义追随父亲临床相诊20余年，是医学门派第六代传人，临床擅长治疗内外妇科、儿科等各种常见病及疑难杂症，尤其精于儿科疾病的治疗，如心肌炎、哮喘、高热、多动、抽动症、癫痫、弱智、脑瘫、脑积水、肝胆疾病、肾炎、肾病、心脑血管病、重症肌无力等，以及皮肤病、亚健康等的治疗。2001年曾受邀赴新加坡进行学术医疗交流活动，曾先后参加过10余次国内外学术会议，获奖多次，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
0: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通过了一个小片儿，认识了一下刘昌义刘大夫。那么下面呢我们就先请刘大夫来为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呢来解答一下疑问。首先呢我们请刘大夫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做一下问候。
2: 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昌义大夫，非常高兴来到这里跟大家一块共同交流。好，
0: 对，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听众非常关心的有关健康的一些问题。首先呢我想这个是针对您的擅长的科目来的啊，就是小孩的问题。家中的小儿总是生病，3岁多了，请问能不能吃桂圆补一补身体，这个可以吗？
2: 我想根据情况，因为小儿啊，他是由于他的生理病理特点有的，纯阳之体，他是一个不断的生长发育过程，到18岁、20多岁还要身体长呢，所以老吃补品呢，越吃越坏，巧克力、羊肉串、麦当劳、肯德基啊，一定要尽量不吃或少吃，
0: 垃圾食品别吃，
2: 垃圾食品最好不吃，膨胀食品啊，什么那个雪碧可乐呀，都要尽量不吃，膨化食品啊，碳酸饮料、雪碧可乐都要不吃。
0: 您这个提倡一种比较天然的养法。
2: 对。
0: 那他这个网友的问题还有疑问，那我能够吃点什么才能增强孩子的抵抗力呢？
2: 我想是这样哈。调护小孩呢，我想从那个3方面考虑吧。第一个，小孩晚上睡觉别晒被子，容易着凉感冒，可以穿袜子睡觉都可以。弄个睡袋啊，拉锁。第二个，白天出去活动了，出汗多了，少出，要让他不出汗，少出汗，然后让他就是避寒、避风寒呢。一出汗容易着凉感冒啊，因为你一热出汗了，容易着凉感冒。
0: 那这个
2: 第三个，饮食少吃肉，多吃蔬菜水果啊。刚才我不是切出来提了吗？说尽量吃什么？咱们那么多好吃的呢，瘦肉、牛奶、鸡蛋、蔬菜、水果、豆制品、荸荠、百合藕粉呢、莲子、银耳啊。都可以吃。
0: 好，那我针对您刚才说的第二点啊，我刚才着急就想问了，既要让他不出汗，那么势必穿的衣服不能太多，又要让他别受风别着凉，那这我觉得挺矛盾的，应该怎么穿呢？
2: 那我想这样哈，我想要按我们那个，我也是临床实践几十年了，我想观察小孩跟那治疗小孩的疾病，通过这以下这方面我想要调护一下，两凉三暖，头心胸要凉一点，头为助阳之会，因为阳气比较旺盛，心胸呢左边血循环啊，心胸这块呢血循环比较旺盛，所以头心胸要凉一点，肚子后背脚底下要保暖一点。我想是这样的， 上薄下厚，用这个方法可能能够预防疾病好一点。
0: 哦，您提的这个我觉得既实用又比较易于操作，非常好啊。那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可以借鉴一下。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问题啊，这个是一位网友署名加油宝贝，那么他提的问题，小儿贫血怎么治？小儿现在贫血呀，营养不良啊，这种情况好像也在我们周围的孩子中是比较
2: 多
0: 见
2: 的。
0: 嗯，这种情况怎么治疗呢？
2: 我想这样，如果他血色素低于9克/10克，我认为是贫血了。正常的，大人小孩应该血色素应该起码得11到16克，按正常血红蛋白就叫血色素。
0: 嗯嗯。
2: 如果要不够了呢，就算认为这是贫血了。如果低于6克，那就是有点重度贫血了。贫血了当然是不好了，我们可以吃点，比如说吃点红小豆了，补血了。
0: 嗯嗯。
2: 龙眼肉了，刚才说的那个龙眼肉啊，可以养血补血呀。红色食品，比如说猪肝啊，养血补血呀。我们也可以吃点中药啊，人参健脾丸呀。我想呢，要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比如他是体虚啊、乏力啊，是脾虚啊，还是肝血不足啊等等吧，根据情况。我觉得但是吃这些食物我觉得应该问题不是太大。
0: 嗯
2: 啊，红小豆啦，龙眼肉啦，这都可以，
0: 挺好的食物。那小孩的贫血他一般都是什么情况造成的呢？
2: 这个原因也挺复杂了，小孩体弱多病啊，先天不足啊，老爱得病啊，
0: 嗯，
2: 或者是有外伤啊，出血啦，
0: 嗯，
2: 各种因素吧造成的。我觉得跟脾胃功能有关系，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功能不好，吸收不好啊，它就瘦啊，消瘦啊，吃饭不好啊，老爱得病啊，发烧感冒啊，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所以调护小孩非常重要。
0: 嗯，
2: 我认为
0: 也挺难的，我觉得
2: 你还可以注意点吧。
0: 对，那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这个网友没有写名字，他是这么说的，我家的孩子感冒了，流鼻涕打喷嚏，吃同仁堂的小儿感冒颗粒，3天后开始咳嗽干咳，现在夜里咳得很厉害，白天也是经常干咳，吃小儿童咳液和小儿齿鞘颗粒，还有2代头孢消炎，这么做对不对？
2: 这个咳嗽问题也挺复杂的，你要具体的分析啊。有风寒咳嗽、风热咳嗽，还有夏天的暑湿感冒的咳嗽都有。我想要针对每个人具体情况不一样，要治疗咳嗽，比如说有的用气管炎咳喘丸，有的又是因为西医认为是连续3个月咳嗽治不好，不管用中药西药，认为是变异性哮喘，咳嗽变异性哮喘，那个就需要难治一点了，可能要时间长一点了。要一般的咳嗽呢，我想呢就是用一些双黄连啦、鸡汁糖浆啦，咱们同仁堂的药都可以都有啊，还有羚羊清肺啊。如果风寒咳嗽可以用点通泉理肺啊，风寒咳嗽白痰稀痰。如果要风热咳嗽呢，就是黄痰黏痰，再有大便干舌苔厚呢，可以用点羚羊清肺啊、双黄连啊，都可以的，试一试啊。但是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
0: 对，您这个是家传的这小儿王啊，有这个称号，您是小儿王的传人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小儿疾病方面，您这个有当之无愧的这种发言权了。刘昌义，资深中医内科儿科专家、主任医师，系全国著名中医儿科专家，北京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素有小儿王之称的刘碧晨之子。刘昌义追随家父临床相诊20余年，是医学门派第6代传人。刘昌义医生应邀再次做客健康中国，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解答健康疑问。节目正在进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那好，我们再来看这一位网友的提问，小儿癫痫怎么治？为什么会得这种病？
2: 小儿癫痫病情也是比较复杂的，大概我认为有先天因素，就是说家族遗传史，甚至有父母啊、爷爷奶奶或者姥姥姥爷，有的隔代遗传，有的顺代遗传。比如他父母有的传给儿子，儿子再传给孙子，这是后代。有的隔代，父亲那边不传给儿子，可能从爷爷或者是母系那边传给那个隔代遗传，这有这个一个因素。再一个，孕妇怀孕的时候吃什么药了啊？什么 DNA 改变呀？再一个原因可能是跟孕妇生产的时候，出生小孩的时候出现有难产之期缺氧啊，造成了这个问题的缺氧了，造成了脑放电异常啊。另外还有的小孩还有一种情况，出生以后啊，经常感冒发烧啊，高热惊厥，因为小孩在3岁以前，神经系统、呼吸系统啊，按西医的解剖学来说，9大系统，泌尿系统啊、感觉系统、运动系统等等吧，这个9大系统，特别是神经系统。在3岁以前没有发育健全，容易受惊吓呀， 尤其高热、高热发烧啊、高热抽风啊、高热惊厥史啊，都是一个诱因。但我认为主要来说是阴阳气血逆乱于上，西医就叫大脑放电异常了，短路了，就是这个短路了，接不上了，所以大脑放电异常了，所以造成了抽啊，就咱们民间俗话叫羊角风
0: 、
2: 哎，癫痫嘛，羊角风，抽风了，羊角风，抽羊角风了，口吐白沫，有了大发作、小发作，有愣食，有小发作都有。这个病呢，我认为可以治疗，一个西医控制，按照那个西医的观点是这样，连续用5年抗癫痫药，比如卡马西平啊、安定安坦 啊等等吧，这些要是5年要治不好的话，要终身服药。如果能治好，可能就能治好了。
0: 那
2: 但中医呢也可以治，中医可以治，半年查一次脑电图，可以运用中医治疗，可能也得1-2年时间。
0: 那像您刚才说的，西医吃的这些药，它会不会对孩子产生一些副作用呢？
2: 肯定会有副作用的，因为西药嘛，都是容易伤肝肾、伤脾胃的，所以呢，长期吃了，用少了不管用，还继续发作；用多了呢，镇静了，造成了大脑痴呆呀，或者甚至会出现锥体外疾病，就流口水、流哈喇子呀，表情淡漠呀，会出现这问题。我觉得中药来说，相对的副作用要小得多。我建议可以用中药治疗，
0: 中药调养一下，
2: 调养一下，镇静安神呐、息风化痰呀。通络呀，可以用这方法试一试。
0: 那如果是生了癫痫，采用中药的这种中医中药的方法来进行调养治疗的话，那么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它就能好了？还是需要看它这个病情的严重程度呢？
2: 一个当然得的时间越短，可能治的时间越短。得的时间越长，治的时间越长。比如有些大人嘛，就不太好根治了，但是能控制。比如20多岁、30多岁、40多岁，得了几十年了，你说彻底治好很难，但是可以控制。小孩我认为有希望。能治好，为什么呢？因为小孩一个青春发育期没有过，12到14岁，如果这个时机没有过的话，我觉得可有希望能治好。中国中医的调理啊，息风化痰通络啊，健脾补肾呐、我认为可以的，增加自个儿的免疫功能啊，我认为可能能治好。随着他的身体越来越好，或者智力各方面呢越来越好啊。认知能力越来越强啊，等等。
0: 小孩生这个癫痫这种病啊，他是不是说有了症状以后，我家长看到了才想到带他去医院，还是有没有什么提前就能做一些什么样的规范的检查，就能够查出来他有可能是癫痫？能不能在这个发病之前就发现呢？
2: 这个我觉得还主要靠你看家长的细心的观察吧，有没有大发作、小发作呀？有的是。

0: 怀疑有问题了，有的甚至多动症、抽动症的，他有时候脑电图还异常呢，但是他不是，没有大发作、小发作啊。有的抽动症有个别的，还有脑电图异常的还有呢。但是我觉得通过查脑电图吧，有间坡、纵坡，有可能就是有癫痫坡的问题。再看表现，主要看临床表现，我认为。
1: 还有，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网友的问题啊，这个网友他的问题呢，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病，小孩老是咳嗽，有的情况下呢，去医院去看呢，这种小孩咳嗽有可能是肺炎，那么也有可能是别的一些问题。我想问问您，在这么多年的行医过程中啊，那么有没有遇到这种就是肺炎发作的很重的这种情况，或者咳嗽很重的这种情况？您是怎么治疗的？
0: 我们临床经常遇到这个问题啊，肺炎、咳嗽、气管炎非常多。我想是这样啊，如果透视，结合西医也可以，中医也可以，现在中西结合嘛。如果透视有片状阴影了，我认为可能是肺炎，然后呢，纹理增粗是气管炎、支气管炎。但是我想呢，我在临床上这么几十年嘛，我诊断肺炎，我认为从三点考虑。第一个有喘憋，比如小孩的有喘憋，呼吸困难，甚至嘴唇发紫，就缺氧，西医讲，这是第一个，喘憋。第二个，听诊有密集的小水泡音，拿听诊器听那个肺部啊，两边要扑噜扑噜的小水泡音，那是肺炎的一个主要指标。第三个，透视有片状阴影，但不一定发烧，有的肺炎不发烧，尤其新生儿肺炎，刚出生28天之内得肺炎，他
1: 那么小
0: 啊，那么小还得肺炎呢，他但不发烧，也是就是蔫了，就是一点没有精神了，但是他就是透视可能还没问题，但那就是肺炎了就，就诊断出能诊断出肺炎了就，那就是也得治啊，我们用中药治疗啊。比如根据情况，我原来治过一个，就是，前两年嘛，一个1岁1个月的小男孩，他就是得了肺炎了，发高烧，最高42度，38度到42度，结果呢，输了8天液，儿童医院、儿研所、302医院都输液没好，还是呼噜呼噜的不停，那个咳嗽、喘呀、喘憋、痰也多，痰壅气盛，别人喘，中医认为，厉害了可能也能引起哮喘来，痰壅气盛啊，喘啊，气管堵着了，他呼吸也困难了。结果发高烧，结果呢就是到我这儿了，我给他治了。我一看，我说就是病毒感染，西医为什么输液打针不管用呢？它不是细菌感染，病毒感染，白血球正常啊，细菌不是细菌感染，病毒感染。吃中药，一般用麻杏石甘汤了、加减了一些中药了，抗病毒啦、清热解毒啦、定喘化痰、带隔散啦、苏子、婷粒子等等，大概一共用了5副药，肺炎解决了，再来5副药，气管也好了，最后很好。也都解决了这肺炎，中医效果还是很有优势的，对于这些病毒性疾患。
1: 问您一个外行问题啊，就是说这个给这个小孩很小的小孩灌中药，因为中药熬出那个药汤子，大人都不太爱喝，您怎么给这小孩喝呀？
0: 我们平常就跟那个患儿家长这么说哈，小孩煎药一定要少煎，比如一共就煎出来头煎耳煎煎出来特别多。因为怕糊了得多搁水啊，
1: 对，
0: 煎完了以后把药渣子扔了，头煎人煎完了，因为药都一般都是煎两煎，把那个纯药汁再回锅再煮，浓缩成50毫升左右，50毫升就1两，分3回5回10回灌都行，实在不行还有一个办法，用那个胃盖的那塑料吸管，别用玻璃的，到时候给扎坏了小孩，塑料吸管滋个7-8滴，一往里嘴里滋，捏着鼻子一滋，多加点糖，可以加点蜂蜜啊，都可以这样喝，不分次数了，反正一天就这么点，几十毫升给他灌下去，大点小孩可以多来点，100毫升150啊，是吧？因为1岁以内的肯定不爱喝呀，那多困难喝呀，才这个办法，浓缩，然后加糖灌。
1: 浓缩的都是精华。其实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方法，我觉得不光是小孩会觉得轻松一点，连我都觉得好像没那么大压力了，觉得没那么对中药没那么出头了。
0: 少喝点还是可以的，我觉得。
1: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啊，这个。叫网友生生，他提的一个问题，他说小儿面部血管瘤起了，这个血管瘤能不能外敷一些散瘀的药？您先说说这个血管瘤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0: 血管病、血管瘤它也挺复杂的，分有海绵状血管瘤、高出皮肤血管瘤也是异常增生，血管也是异常增生嘛。这个是这西医的理论可能啊，中医呢可能认为这也是先天性的，我估计也是血管扩张啊。造血管窦扩张啊，形成的血管瘤一般良性的多，可是脸上不好看，有的脸上长，我们遇到过治疗，脸上长，有身上长的， 啊，都有血管瘤，有的是用冷冻啊、激光啊，
1: 对，
0: 可能效果都不是太好，
1: 会留疤哈，
0: 会留疤痕可能是、
1: 嗯，
0: 但是效果不好。我们也治疗过，但是效果也不是特别理想。我想呢，可以用外敷，外敷就是我们倒不是用活血化瘀的，我们吃药倒用活血化瘀的，
1: 嗯，
0: 啊、因为气滞血瘀啊，容易形成那个肿瘤啊，就是血管都扩张啊，都造成血液循环不好啊，
1: 嗯、
0: 就血液障碍，认为是有一，当然也有先天性的了啊。我们治疗呢，一般用一些那个什么，就是那个有鸡蛋黄啊、冰片啊、雄黄啊这几个药啊，打成粉子，用那个鸡蛋给它打碎了，一枚鸡蛋打碎了，就是直接搁进去，
1: 嗯，
0: 直接搁进去，连鸡蛋壳都给它化开了，二斤醋泡上，泡上以后呢，过了几天，把那鸡蛋壳打碎了，就鸡蛋壳也碎了，把那鸡蛋黄捞出去不要了，要那鸡蛋清、鸡蛋壳，然后二斤醋，然后加上那个冰片。三克雄黄五克、
1: 嗯、
0: 然后加一个鸡蛋黄，那个鸡蛋黄捞出去不要了，然后搅和在一起，可以外擦
1: 啊、哦、
0: 看能不能拔干呀、啊、能不能收敛呀、啊、能不能把它血管瘤给解决、啊、有的效果不错，有的效果也不是太好、哎、大家不妨可以试一试，
1: 是
0: 试一试用这方法，
1: 这个方法我觉得还没什么特别大的副作用啊，梁思思的，对，万用小孩应该没什么、
0: 哎、
1: 是比较无害的一种方法、嗯、还有一个问题啊，我家闺女6岁120斤算不算肥胖？6岁120斤，我觉得
0: 六岁，咱们按照那个按照比例10岁以下应该这样啊。我想是按那个身高体重啊，我大家算一个公式啊，年龄乘2加8公斤、
1: 嗯，
0: 应该得他的正常标准。
1: 12
0: 加
1: 八，
0: 20公斤，就是说就是40多斤就够，可以正负百、
1: 哎、
0: 正可以正10%、
1: 嗯，
0: 多加几斤。
1: 那这孩子还是重了，
0: 重了120太沉了、
1: 嗯。他问说怎么控制体重？
0: 嗯，那个身高是乘以5加80厘米，
1: 嗯嗯，
0: 5630，1米1左就可以了。
1: 对，
0: 这一个公式
1: 没有提到他的
0: 身
1: 高。身
0: 高，
1: 嗯，
0: 但是肯定都一般都超标，现在营养都水平都高了、
1: 嗯。
0: 我想呢，体重控制呢，我想是一个锻炼啦，一个少吃油炸用力的啦。刚才所谓的那个，刚才提的前面提到了
1: 麦当劳、
0: 肯德基、巧克力、羊肉串啦，这个就是说那个垃圾食品啦，
1: 少吃，
0: 巧克力、羊肉串不吃。我想呢，一个是。多吃蔬菜水果，
1: 嗯，
0: 少吃肉，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我想要适当锻炼锻炼吧，比如说散散步啊，跳跳绳啊，
1: 嗯，
0: 踢毽啊，另外控制饮食啊，大概我觉得就从这几个方面考虑。
1: 这个小孩他的母亲，应该是他的母亲，还有一个问题说他这种肥胖啊，就这种体重体型有什么样的风险，会对他未来的发育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吗？
0: 嗯，这个看他是什么情况呢，
1: 嗯，
0: 我觉得就是好多有病理性的，有生理性的。生理性就太能吃了，脾胃吸收太好了，越长越来越长越越长越沉。
1: 嗯，
0: 有些病理性的可能内分泌失调的问题啦，啊，甚至有的你看我们遇到有的小孩6、7岁、7、8岁就来月经的，还有啊，
1: 哎呦，
0: 他就乱吃那个补品呢，啊，吃的都有这问题。所以呢，要首先排除一下有没有什么什么糖尿病、高血压呀。
1: 嗯，
0: 因为体重重了容易得高血压、糖尿病，啊，他体内脂肪太多了，所以一定要控制啊，要排除一下病理性的。如果不是病理性，生理性的，我想锻炼啊，饮食控制少吃啊，然后就是加上那个情绪放松啊，我觉得就应该可以。
1: 嗯，好的，那希望我们的收音机前的这个家长啊，听了刘大夫的这个介绍，可以根据孩子的具体的情况到医院呢，请专业的医生进行一下诊治，然后呢再来确定一个最好的治疗方法，因为这样呢也是对您的孩子负责的一种态度。好了，听众朋友，上半段的内容呢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中华养生。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我们接下来呢继续请王凤香博士和您说一说梦的语言，之后呢我们要和您聊一聊中医望闻问切四诊中的望诊。好，让我们继续开始说梦。
13: 有人说梦是未来的预兆，
14: 弗洛伊德就曾经说过，梦是潜意识的一个舞台，它是你潜意识的一个窗口。那我们通过分析梦呢，可以分析到你的潜意识，这样呢就能够帮助你发现自己性格方面的一些缺陷，去更快的成长。
13: 有人说梦是欲望的发泄，
14: 它其实是让自己在那种特别安静的状态下，自己潜意识里的智慧调动起来了。
13: 梦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14: 因为呢，人他有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现象，我们每天我们要必须去睡眠，那么在睡眠的时候呢，几乎每个人都要做梦。
13: 梦的意义又是什么？
14: 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有一大块的内容，关于诗梦、占梦、梦诊等等这样一大块内容。
12: 王凤香博士将从中医和心理学的角度为您剖析梦的存在及其意义，与您一同说梦。 听众朋友，下面继续我们的说梦系列，我们特别为您请到了心理科的王凤香博士，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梦。那么其实啊，王博士，这个梦哈，它不光是人们心理上的一个诉求的体现，同时呢，也可能在某些层面上反映着我们身体的一个诉求，就是我们的身体如果出了一些问题的话，很可能我们自己还没有意识到，但是呢，在我们做的梦中呢，已经把身体的这种诉求给他说出来了。那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占梦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也不能完全说它就是一个迷信，对吗？
14: 因为我们现在临床上的这样对梦的一个工作哈，已经完全脱离了我们古人的那个梦占的那样一个东西了。因为古代梦占呢，它有专门的占梦官，每天要记录，比如说隐王这个，在我们的这个古代这个甲骨文里边哈，古词里边有很多关于隐王占梦的记载，他就会每天这个占梦官要记录他的梦，记录完了以后要给他占断，占断这个梦预示着什么，然后我要避免什么，我要怎么做。那么现在呢，我们在现实生活里边，我们在临床上，我们对梦的工作已经完全了脱离了那样一个模式，我们是在跟这个做梦的人一起去探索，我们把梦作为一个工具，这个工具是什么呢？它就像我们的舌相，像我们的脉象，像我们的脸色，就是我们说的气色一样，是一些信息。我们通过这样一些信息，然后呢，慢慢的向里去探索。那么也可以说，我们做的工作是一个心理的 CT， 心理的核磁共振。我们其实是跟来访者一起走他的最内在的深处，他的心理的深处，他的心灵的深处，去发现那样一些信息。这样一些信息呢，既可以反射出来他的心理的状态，也可以反射出来他的身体的状态。我们在临床上做咨询，有很多就是这个医生呢，他会抓不住来访者。为什么呢？是因为他这个咨询没有持续性，
2: 没有持续性
14: 、然后他的咨询没有深入进去，真正深入到患者的内部深处。这个时候呢，他们的真正的这种这个联合的关系，真正的好的这个关系建立不起来。那么一个好的关系，这个来访者首先他要信任你，第一是他要信任你，然后这种信任来自于第一是安全感，你对他的爱是真正的关爱，然后呢，你给他一个真正的保密性，让他在这里不受到伤害，这个信息被曝光的一些伤害哈。那么同时呢，你还要有能力，你有能力真正理解他，真正帮助他。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说梦是我们的心理的这种心理咨询的一个很好很好的工具。那么很多人可能是说，哎呀，梦是迷信的，我不惜的去说它。其实就恰恰在这个时候，在这样一种态度，让他失去了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非常好的一个跟来访者去沟通的一个途径。你比如说我在做咨询的时候哈，我会特别的去关注梦。每当他来的时候，都会问这几天我们没见的这几天做了什么梦，有什么特别的梦没有。像我的一个来访者，她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女孩哈，然后她在这个工作里边，这个她的业绩非常优秀，就是她做自己的设计啊，非常优秀。但是呢，她的人际关系她会发现非常糟糕，完全出乎她的意料。她这个后

0: 被人追杀之外，它还经常出现一些玻璃的透明的房子。这个玻璃的透明的这样一些东西在我们梦里反复出现，那么它提示什么呢？它提示这个人的脆弱，心理非常非常脆弱。那么我们说这个房子，一个人的房子，其实象征的是他的自己。他的这样一个身体，这个对自己的一个认知，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在他的内心，自己就是那样一个脆弱的一个东
1: 不
0: 西，
1: 堪一
0: 不堪
1: 击。
0: 一击。所以呢，这个一般的，如果反复梦到这种玻璃房子的人，我们给他做心理测试，他的这种抑郁的指标非常高，我们可以直接就定性为抑郁症。那么这个时候呢？他除了这样一些梦之外呢，他还有一些追杀的梦嘛。那么我就给他，我们通过梦，通过其他的一些这个探索，包括绘画呀，包括一些这个积极想象啊等等一些方法，我们慢慢的走。那么现在他在我这儿咨询了有3个多月了，那么前2天的时候呢，他在我这儿又做了，就在做咨询的时候，他说他又做了一个梦，梦到什么呢？梦到3个片段，第一个片段是被追杀，哎呀，很多很多人追杀他，然后他非常非常害怕。第一个梦是一开始是梦到的那个，就是那个森林，哎呀，非常好的，就像童话里边的那个小森林、草地、湖水是这样。然后接着就另一画面，哗就被追杀，然后后来场景一换，他又梦到了一个桥，非常大的一个桥。他走到桥上，然后有很多很多人。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很不解嘛，就问我这个梦是什么意思。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两个共同去分析的时候，会发现这个梦是他在逐渐逐渐成长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梦。他是在整合我们说一个人为什么像她这样一种女孩有才，为什么在现实生活里边会走不通？为什么会到处人际关系
1: 那么
0: 处处
1: 僵。
0: 每个人都是她的墙，每个人都是她的敌人？那么我们在分析的时候会发现，这个人她的那种自我的成功的意识太强，
1: 自我意识太
0: 太
1: 强。
0: 自我，在她的思想里边，她很少去考虑到别人。我们可以回到那个玻璃屋，透明的，完全通透的一种性格。那么，除了脆弱之外，其实它是没有东西的。我们说没有深度、没有厚度的同时，它还没有涵养。
2: 对，其实也没有包容。
0: 它里边是容不了杂质的，其他的东西很冰凉，跟人没法建立那种亲密的、温暖的关系。那么，我们还回到他刚才的那个3个梦里边的第一个，就是那样一个小木屋。小森林、小湖水，她就是那里的公主，你的小矮人都是她的仆人。
2: 也就是说，所有的人都要围着他转。
0: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在分析的时候，我们在给她做分析的时候，她经常会哑然失笑，说："哦，原来是这样。"对，因为是她刚刚进入，她换了2家公司，刚刚进入这一家公司的时候，老板非常非常欣赏他，他的目标是我要在2年之内成为大师。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就其实是他完全顾及不到这个公司里还有其他的人。就是当他工作的时候，别人就必须为我服务。一旦别人的服务不到位不好，他就会大发雷霆，暴跳如雷。那么发完以后，他自己有时候也后悔。一到那个场子的时候，他就失控。他认为你这样做是完全不应该的。你为什么会这样做呢？你为什么不配合我呢？那么我给他去做分析的时候，他就会想到，哦，原来是这样，真是这样。他说我就是没有想到过别人，哎，我只想到我要成为大师，我没有想到别人也要成为大师。到了现实生活里边，其实是就是处处被追杀，每天他都觉得精疲力尽。其实不是在搞设计的时候耗费他的体力，而是在人际关系里边。那么在我们这个3个月的这样一个慢慢的，我们两个互相的这个搀扶着走的这样一个过程里边，然后其实他是建立了这样一个童话的幻想的那样一种人际关系，跟现实的被追杀的这样一种非常残酷的人际关系的一种整合，哎，一种连接。为什么我们会在现实生活里边处处碰壁、处处被追杀？是因为我们带着那样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在生活。那么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幻想变成现实？我们要接纳我们现实的这样一个残忍。我们首先要接纳，我们要理解别人，我们要知道别人也是公主，在他每个人的心里，只有我们做好别人的小矮人，别人才愿意给我们做小矮人，才愿意把你。

0: 捧为公主。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让他在心理上去把这两块慢慢的去整合、
1: 嗯、
0: 那么这个桥其实是一个连接，是他内心世界的一个桥，
1: 嗯，
0: 这样一个连接，把我的理想跟现实怎么样连接起来。当他的如果是我们走到一定程度完全整合的时候，他的人格完全成熟的时候、
1: 嗯、
0: 那么他会出现和谐的梦、
1: 哦、
0: 比较和谐的梦。
1: 其实每个人呢都希望自己能够做一个美梦，一个和谐的梦，但往往呢事与愿违的时候还是比较多的。不管怎么样，梦都是一种语言，它在与我们的身体对话，希望呢我们能够更多的读懂我们梦的语言，读懂我们自己。好，关于说梦呢，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察言观色有奇招，面部五色有奥妙。首都医科大学教授王洪模将教您如何看脸色识健康。
4: 听众朋友，您知道吗？我们的颜面五官啊，其实啊，能够看出来我们这个人的健康状况怎么样。您的脸色是红是白，唇色是黄是青，还有啊，您的耳朵、鼻子、额头等等色泽形态，都是您的健康的晴雨表。那么究竟怎么样通过我们的表面显出来的这些特征的表象看出我们人体内脏的健康变化呢？
1: 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了首都医科大学的王洪模教授和我们讲一讲其中的奥秘。
4: 在听我们这个节目的时候呢，我们建议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不妨拿起一面小镜子，一边看着自己的脸色，一边听着我们节目中王洪模老师的讲解，来察言观色一番，看看自己的健康状况都有哪些细微体现。今天我们首先要和朋友们说的是如何看唇色识健康。
5: 嘴唇本身它是红色的，但是这种红呢每个人都不一样，而且呢上下嘴唇的颜色也不完全一样。不但上下嘴唇的颜色不一样，上下嘴唇的形状也不一样。
4: 的确像王老师说的这样啊，有的人的嘴唇的颜色看起来就比较苍白，有的人的嘴唇的颜色呢看起来就比较红润，还有一些人呢可能是因为身体的某一部分有一些疾病，那么他的嘴唇颜色就会是一种不太正常的颜色，甚至有的人的颜色是发青紫色的。那么如果嘴唇青紫色会得了哪方面的疾病呢？让我们来听一听王洪模老师的解说。
5: 只要在人体的颜面五官无论是哪一个部位只要出现了青色，那么一般来说都是病情比较严重的标志，包括嘴唇。因为按照西方有一种说法，人的口唇可以直接反映心脏的功能状况，所以呢当人发生了心肺的疾病缺氧的时候，那么口唇会发现青紫。缺氧的情况越严重，那么口唇青紫越严重。于是呢，这个时候就必须引起医生的警惕。我曾经讲过，口唇颜色淡白是大出血的问题。那么口唇颜色青紫，实际上呢，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种病人在临床上是很多见的，特别是比方说，原来有长期的慢性的老慢支，经常咳嗽，一到冬天就咳嗽，咳嗽就咳一大堆痰，然后慢慢慢慢这个胸廓的形状也改变了。那么下一步的结果呢，就会发生肺源性的心脏病。当心脏再往肺脏里边输送血液的时候，于是呢就会加重右心的负担，于是呢右心就会逐渐的肿大。
4: 王洪模老师还给我们举了一个他曾经看过的患者的例子。这是一位62岁的老人，他是男性。这位患者呢得气喘已经有20多年了，每次这个气喘一发作的时候，那么去求医，大夫给他的采取的措施呢，第一就是止喘，第二就是利尿，而这两种方法呢却一直呢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效果。
5: 利尿呢止喘这两个都是治标的方法，都是能够缓解症状，但是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它的根本位在于肺部的感染，所以发现这个问题之后呢，我就用中药，用麻杏石甘汤加减，清除肺热，控制感染，没有用利尿的药。肺部的感染控制住了之后，心脏的负担减轻之后，血液循环改善了，它的 尿自然就能够排出去了。中医管这种情况呢，叫做肺为水之上源，肺在我们内脏里边位置最高，就像一个最高的盖子一样，盖着五脏六腑。正常的时候呢，它可以把肺里边精液分布到全身。如果肺有病了，那么气不通了，水也就不往下流了。就好像我们把茶壶盖上的那个眼儿堵住了，你再倒水就倒不出来是一样。所以呢，中医管这种情况，能够宣肺，去利尿，叫做提壶揭盖法。
4: 所谓提壶揭盖法呢，就好像是把水壶的盖打开之后，你再去倒水，那就非常方便，而且非常通畅了。王老师的这个比喻呢，还是非常非常形象的。现代的年轻人啊，经常会出现嘴唇干裂的情况。那我们在街头，在我们的身边，经常会看到很多很多的年轻的男孩子、女孩子，手中呢都拿着一管润唇膏，有事儿没事儿的就给自己的嘴唇擦一擦。问他说：“你不擦行吗？”他说：“不擦不行，不擦呢，自己的嘴唇就会非常的干，而且弄不好会裂口，还会出血。”那嘴唇的这种干裂状况，又反映着我们身体的哪一部分出现了问题呢？
5: 口唇的颜色是红色，这个红色呢不是主要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口唇是红的。但是呢，有一点特别重要，就是这个红色必须是明亮的红色才是正常的。如果不是明亮的，是发暗了，那么即使红的，它也可能是病色。第二点呢，它必须得是润泽的红色。为什么呢？嘴唇的颜色明亮不明亮，代表人体内部的气充足不充足。如果阳气充足的话，嘴唇就明亮，就好像我们把灯开大了，我们周围环境就亮了。人体内部的精血津液充足的话，那么脸色也是润泽的。不用吃猪蹄儿，不用往脸上抹保湿水、保湿霜、保湿膏。那么如果体内的精血津液不充足的话，那么你抹多少也不管用。秋天到了，树叶自然就干了，你这时候再给它去浇水，那根本起不到作用了。因为人体内部60%以上都是水，所以呢，你必须人体内部的津液充足，那么嘴唇才是滋润的。
4: 那王老师也说啊，要想自己的嘴唇滋润不干裂，一定要注意一些问题。那王老师提出的这些问题，要注意的这些问题，其实都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非常非常常见的，自己不知不觉的一些小动作。您不信吗？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5: 有几个措施是必须采取，不要用嘴去舔嘴唇，不要用舌头去舔嘴唇。习惯性的动作，嘴唇一干，就用带着唾液的舌头去舔，暂时可以减轻，但是唾液的挥发是很快的。唾液挥发的时候会带走嘴唇更多的水分，所以越舔越干，越干越舔，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最根本的一个措施是忍住，别舔。怎么做呢？增加人体内部的津液。我刚才说过了，人体内部有两个和津液关系最密切的脏腑，一个是肺，一个是胃。胃肠道之所以能够消化水谷，全靠着胃肠道里边消化液，中医管它叫做津液。你只要从人体内部把它的津液补充足了，那么嘴唇自然而然的就滋润了。
4: 那有的听众朋友啊，可能就想了，这津液是什么东西呢？它究竟藏在我们身体里的哪一部分呢？我怎么样才能够让自己的津液能够被自身充分的调动和利用起来呢？别着急，听了王老师的答复，您心里就有底儿了。
5: 实际上呢，津液就是人体内部的正常水液，不是说另外有个东西。凡是人体内部正常的水就叫津液，它只不过换了一个名称而已。我们不要等到我们口渴了再喝水，那时候已经晚了，说明人体的细胞已经缺水了。所以呢，在日常生活中要养成一个习惯，就是要经常的不断的喝水，使人体不要等着缺水了跟你要水了你才给它补充。这样的话呢，就是人体的水能够保持一个充足的状态，可以使阴阳平衡。另外呢，就是我们可以吃一些个有益的食品。在自然界存在着一种经过好几次过滤的天然水，植物体内所含有的水。这个蔬菜也好，果实也好，它从根儿把地里的水吸收过来，经过一层过滤，然后呢，再经过它自己从根儿到它的身体里边又经过层层的过滤，最后呢，它把最干净的水储存在自己的叶子里边，或者呢储存在自己的果实里边。所以呢，经过植物几次过滤的水，那是最干净的水。
4: 怎么样？简单吧，吃点水果，吃点蔬菜，喝点水，您就能够补充到充足的津液了。 王老师还告诉我们了什么样的水果、什么样的蔬菜呢？对于补充津液来说是非常理想的。让我们一起听一听。
5: 最好的是鸭梨。

0: 所有的水果，生的和熟的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可以生着吃，但是要想补充津液的话，最好是蒸熟了吃。其次呢，就是再过几天就上市的西瓜，它补充津液。好多人怕自己的血糖增高，吃水果对于他们来说好像是又有顾虑。吃蔬菜吧，绿叶菜，这是一个最简便的方法，用开水焯一焯也好，可以又少油又少盐。但是最好的是西红柿和黄瓜，没有那么高的糖分，又可以补充水分，然后还可以补充维生素 C。所以呢，把它磨成汁儿也好，把它就这么生洗干净了之后生吃也好。中医里边有好多养阴生津的药，其中呢对于口唇干裂有效果的，比方说天门冬、麦门冬，这都是两个植物的那个块的根，很好看，而且很容易清洗。天门冬、麦门冬又叫天冬和麦冬，我们可以把它泡水代茶。但是呢，这个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比方说嘴唇干得很厉害，已经干裂了，那我们可以用它来救急，但是呢，绝对不要多喝。天冬、麦冬都是比较滋腻的药，如果吃多了话会影响消化的。6克到10克就可以泡，不要喝多了，用量不要太大。多吃青菜，多吃水果，那么都可以补充营养、补充水分。不舔，不抹，不把它遮盖起来，然后呢，定时定量的喝水，多吃蔬菜水果，这样那口唇干裂的问题就能够解决。
1: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

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17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16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16日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日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上海考察，进社区、问民生、看变化，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牢记总书记嘱托，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日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16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日至17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16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上海会见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时，就伊朗局势交换意见、协调立场。双方对当前局势的恶化表示担忧，呼吁当事方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努力克服困难、排除干扰、重启接触、恢复对话，力争通过谈判最终达成全面和平协议。国际社会也应继续为此提供助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6日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炮制发布所谓报告，诋毁抹黑中国对外交往和国际合作，敦促美国有关机构和个人端正对华认知，摒弃偏见傲慢，停止政治操弄，多关心自己国家的事。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7日就英国政府将英国钢铁国有化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对英政府相关决定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不满。发言人表示，中方敦促英国政府遵守相关国际规则，切实履行中英投资保护协定有关义务，公平公正对待在英中资企业，充分保障其正当合法权益。中方将密切关注事件进展，支持中国企业运用法律手段维权，并将采取有力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利益。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16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国是氦气主要进口国。为保障国内供应，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发布公告，决定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布通知，多措并举，推动离境退税业务办理更加智能化、便利化，进一步提升境外旅客境内消费的离境退税服务。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最新统计显示，我国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主力。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朝晋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晋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四样方尊，
2: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7: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8: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月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上，贫穷一直是如影随形的问题。中国有句老话叫穷则思变，这个穷不仅是物质的匮乏，也指任何事物走到了尽头，当山穷水尽之时，就必须要改变。那么怎么改变呢？中国还有一句老话叫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也就是给一条鱼不如教人打鱼，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以教育改变贫穷。那上期节目我们诵读了作家阮梅所著的《一个女孩朝前走》这本书，写的是扶贫书记七一勋章获得者黄文秀她的幼年时期。上期节目我们说到，他的父亲也相信教育能够改变贫穷，于是黄文秀的父亲黄忠杰从广西百色偏远的一个小山村跑到田阳县去寻找，他相中了一所绢纺厂的子弟学校，为了让孩子能进学校读书，他承包了学校所在的平坡村的一大片荒山，于是他带着一大家子翻山越岭搬迁了过来。但是要开垦荒山谈何容易呢？那今天我们就继续来聆听《一个女孩朝前走》第四章地坡村的新主人，我们来看一看黄文秀的父亲黄忠杰是如何面对贫穷，并且相信教育能改变贫穷的。播讲时代，
9: 我叫黄文秀，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阳县壮族人。
10: 这是黄文秀生前所录制的珍贵视频音响，那时的他正奋斗在脱贫攻坚第一线。2019年6月16日晚，黄文秀从百色返回乐业途中遭遇山洪，因公殉职，年仅30岁。
5: 第四章，地坡村的新主人。1989年的秋天，这一天注定是黄忠杰家浓墨重彩的一天。这一天，柳上屯的五色梅开放的最热烈，爸爸黄忠杰要带着一屋老小和一群牲畜迁到县城去。要迁到城里的，除了黄家一大家子七口人，还有爸爸黄忠杰的那些矮马儿子、宝贝牛、会下崽生前的猪、妈妈天天喂食的一群稀罕鸡，加上秀儿喜爱的小兔子、小狗，这真是一个庞大的家族。爸爸和爷爷早早起来，把满屋的家用往3辆木板车上放。爸爸和爷爷到楼下一一叫醒牲口，跟牲口们说着话，

0: 给你们搬家了，搬家了。路上吃的玉米饼子，奶奶和妈妈早就摊好了20多个，喝的水也背在了哥哥的背包里。爸爸的矮马儿子驮上了一家七口的粮食家当，小猫一走在矮马的旁边，跟这匹一程又追那匹一程。爸爸和爷爷赶着牛，拉着两车猪和鸡，一车生活用品，在小猫一眼里堆得高高的锅碗瓢盆被褥蚊帐，像一座大山。奶奶身后背着6个月大的秀儿，手上牵着7岁的小娟儿，走在队伍的最后面。秀儿趴在奶奶摇摇晃晃的布被袋里，早就睡熟了。这支浩浩荡荡的队伍走走停停朝山外进发，他们逢山翻山，逢水涉水，走了整整一天一夜，总算赶到了落脚的地方。他们来到了城郊，来到了二舅舅家。立柴啊是好伙，郎舅啊是好亲。二舅妈没有嫌弃，而是热情地接纳下了文秀他们一家子7口人。开朗的二舅妈说，住得了2个就住得了7个了，人多挤挤，舅妈呀为你们再打2个地铺。人挤挤也就天亮了，但猪马牛们可没地方挤。爸爸和爷爷花2天时间把荒坡上建起的茅草房改成了牛栏、马棚、猪舍。又江水清清，两岸金鸡鸣，这林如海洋，风来绿茵茵。离开了老家巴别乡，爸爸会想念，想念老家的又江水，想念老家的甘蔗林，想念巴别乡的爸爸会在地里歇空的时候唱上几句巴别的山歌。没有了大石山，爸爸不好再养猪和羊，只留了矮马帮别人驮运山货。他还开垦荒地，种了小白菜、红薯、甘蔗，白菜、红薯自己吃，甘蔗卖钱。爸爸相中的荒地属于平坡村，是坡就不平，连草都长得少，那是平坡村老人去世后土葬的地方。为了开垦荒地，文秀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4个人天天起早贪黑，忙碌在那块斜坡地上。爷爷和爸爸2担簸箕、2把锄头啃土开荒，而奶奶和妈妈捡拾破砖烂瓦碎石，能开出多少地是多少地。人多力量大，终于一坡山地被开垦出来，像模像样了。他们的汗水一串串滴落在甘蔗地里，他们把甘蔗砍成一节节排在地里，埋种施肥。一场细雨过后，2、3片新叶钻出泥巴，翠绿翠绿的，一排排甘蔗发芽抽叶，苗长了出来。风儿轻轻吹过来，雨儿刷刷地淋下来，甘蔗长成了成片的甘蔗林子。9月，甘蔗变甜津津的了。妈妈守在成熟了的甘蔗地里，爸爸跑到糖厂申请砍甘蔗，盖上了大红公章的批条拿回来了。爸爸和妈妈欢天喜地请来帮工连夜砍，砍了2天，天天摸黑回家。甘蔗林子砍了一半，爸爸雇板车把甘蔗送到20多公里外的糖厂。等卖了甘蔗，咱们就开始买砖买瓦，过2年呀，盖新房，爸爸兴高采烈地说。可是爸爸的兴高采烈只坚持不到2天。一吨甘蔗只卖200多块钱，刨除砍甘蔗的人工、运费、秧苗肥料成本，没得钱赚。回来的爸爸万分沮丧，爸爸还说其余的甘蔗厂里赚不到钱不收了，好像咱们租的地也要收回去了，田阳啊又要办厂了。爸爸递给妈妈的不是现金，是工厂打的盖着公章的欠条。消息一个比一个让人沮丧。娘，看来咱们今年是狗费月亮白费劲儿了，爸爸对奶奶说。种甘蔗就像是挑石头上山，打水进箩筐哟，可是有什么关系呢？ 日子照样过呀。奶奶把还听不懂话的秀儿接过来，慢慢举起，又稳稳地放在自己的膝盖上。可不是嘛，再冷的冬天，在奶奶的眼里也看得见来年的春光啊。毕竟这里收留了咱们一家人，容咱们落了窝，为娃娃们着想啊，还是只能在这里扎下根来。种甘蔗这条路走不通啊，就走别的路。我就不相信人会被一条路给堵死。奶奶说，是的，人怎么能被一条路堵死呢？爸爸围着周围的荒山溜得来溜得去，终于一块铺满乱石的荒地又被爸爸黄忠杰发现了。可这块荒地不是平坡存的，是三垒林场的。
1: 可以承包吗？
0: 爸爸找到林场问。
1: 可以承包，你是哪里人啊？你想种什么？
0: 厂长问。
1: 芭比乡柳上屯的，我想种芒果。
0: 爸爸兴奋地说，这次商谈的结果让黄忠杰高兴坏了。三垒林场同意把地租给黄忠杰，而且他们一家还能享受国家异地扶贫搬迁政策的优惠条件，这真的是太好了。种芒果能赚大钱，有志气，可是芒果得种三年才会有收入，你好好掂量掂量，想清楚啊。奶奶说，
1: 没问题，根据政策，咱家包租费用好多可以减免，划算。咱们的大矮马现在能运货赚城里人的钱了。
0: 爸爸与厂长签下了承包30年山地的合同。1992年9月，爸爸黄忠杰的芒果地开工了。爸爸和妈妈、爷爷和奶奶大家一起上阵，整地、除草、施肥、疏通排水沟。他们选好颗粒饱满的芒果种仁，一颗一颗地种下去。他们把一家子的全部希望种到了芒果地里去。
2: 1989年，就在黄文秀出生几个月之后，他的父亲黄忠杰就领着全家举家搬迁到了田阳县城近郊的平坡村。为了让孩子到卷房厂的子弟学校去读书，他们这一家以非凡的勇气和信心开垦荒山，种植芒果树。而从开垦种植到最后的收成，需要有漫长的辛勤劳作和等待，其过程是艰难的。然而物质的匮乏之所以打不倒这一家人，是因为他们的心里燃烧着希望之火，也燃烧着爱和温暖。这一点从黄文秀的奶奶身上尤其明显。因为黄文秀的妈妈身患疾病，所以奶奶不仅养育了黄文秀，更以她的乐观坚强指给了文秀人生的方向。我们继续来听《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5章，奶奶的村庄。
0: 第5章，奶奶的村庄。秀儿在奶奶的背上慢慢长大了，秀儿在奶奶的看顾下学会走路了，秀儿在地上跑得越来越欢了，奶奶跑不过她，爷爷跑不过她，只有风儿能追上她。风儿拽着叶片，打着转转，跟着秀儿跑。奶奶做什么，秀儿就做什么。奶奶拿茶杯，秀儿也拿茶杯。哇，一杯开水泼洒下来，秀儿的手指被烫伤了。秀儿不哭，秀儿不哭。奶奶取一枚叶片放在嘴里嚼嚼，嚼成了沫沫，或者温温的茶水涂上秀儿的手指头，抹点药药，好啦好啦。寒冷的天，奶奶要出门，秀儿伸手拦着奶奶，要和奶奶一起去。秀儿，春天不做工，腊月喝北风，蛇过打天机，就晚了哟。奶奶拍拍她的头，一个人冲进寒风里。奶奶要去山里，爷爷在大山里放牛，她要帮着爷爷看好那几头牛。自从搬到县城来，会推拿和懂得中医草药的爷爷再也无法干老本行了。周一到周六，爷爷就和牛们住山上，奶奶去山上陪爷爷，留下秀儿站在门口，呆呆地看着奶奶远去的方向，想着奶奶说的这句话。奶奶说了，勤人走地头，懒人不梳头。
1: 秀儿才不是懒人呢，找姐姐梳头是秀儿起床后的第一件大事。姐姐读完书要帮爸爸妈妈做田间的活，忙里偷闲才帮她梳。姐姐有时候梳得好看，有的时候梳得不好看，梳得好看了，秀儿呵呵地乐个不停，晚上不睡妈妈一头，要和姐姐睡一头。梳得不好看了，秀儿会等着奶奶回来，哭得泪哗哗地告姐姐的状。奶奶对这个会梳麻花辫的大孙女，对这个有了委屈会找奶奶哭诉的小孙女，一个劲儿地疼着爱着。小娟和秀儿可都是她抱着寻找奶水喂大的孩子呢。可是这年冬天，疼着秀儿也疼着小娟的奶奶，从来不会生病的奶奶突然生病了。妈妈生病时由奶奶照料，现在奶奶生病了，小娟和秀儿来照料。小娟秀儿看着奶奶忽然浮肿起来的脸，鼻子发酸，差点流下了泪水。他们不想奶奶和妈妈一样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好多天好多天不能回家，他们不想每天睁开眼睛看不见奶奶，喊奶奶的时候没有奶奶回答。可这一次奶奶病得很严重，还是住了院。以前帮着爸爸撑起这个七口之家的只有爷爷奶奶，奶奶要照看这个家，要照顾秀儿生病的妈妈，要看护着宝贝小娟秀儿长大。躺在病床上的奶奶和妈妈病了的时候没有什么两样，小娟着急，秀儿着急，奶奶更着急。奶奶不比妈妈的病少，她害了风湿性心脏病，脚肿了，连呼吸也困难，有时候张着嘴气都喘不上来，有时候伸出的手臂颤颤巍巍，就是够不上一杯茶。看着奶奶那么无助，小娟秀儿好难过。只要醒着，奶奶总是把小娟秀儿招到跟前来，她半天见不着他们，心里就会想得慌。小娟和秀儿呢，只要傍晚的时候没看见奶奶，他们也会想得慌。秀儿太小，走在路上肚子饿了，看到路上的小哥哥吃完甘蔗丢的一截甘蔗头，捡起来就想吃。小妹，快快丢了，人家吃过的东西不卫生，不能捡，再怎么饿也不捡人家吃剩下的吃。奶奶病了，由姐姐小娟照看秀儿。小妹，饿了忍忍啊，姐姐带你吃果子去。小娟丢掉秀儿手上的甘蔗头，抱着妹妹到后山找山果子。回家的爸爸抱起抽泣的秀儿，把秀儿举得高高的，稳稳地放到肩上坐好。相信爸爸，三年以后咱们家的芒果树一定会挂上很多很多的芒果，吃都吃不完的金黄金黄的大芒果。坐在爸爸肩头的秀儿终于咯咯咯地笑了。爸爸抱着秀儿，抚摸着秀儿的脸颊，满心愧疚。哭过鼻子的秀儿脸蛋湿湿的，她稚嫩的脸蛋还不习惯爸爸那双生了好多好多老茧的手。已经有两年了，奶奶的背就是秀儿可以依傍的一座暖暖的山。伏在奶奶的背上，无论天晴落雨，秀儿的世界都是满目晴朗。离开了奶奶的背，古灵精怪的秀儿还会有爸妈宠着，哥哥让着，姐姐管着，真好。还要等两年，芒果才能挂果，才能卖了换钱。没有钱，爸爸拉着矮马上山帮别人家跑驼运。每到粮荒时，他们家一天只吃两顿，米粥留着爷爷奶奶吃，三兄妹两顿全是稀薄的玉米糊，加上几片小白菜，那也开开心心的吃。吃完了，读书的读书，做工的做工。你们刚来有难处，我们匀一点啊，给你家娃娃吃吧。村干部来到他家，提了两刀猪肉和一袋大米。邻居阿公摸黑进屋，送来一袋糖面饼，还要借钱给黄忠杰买种子化肥。在邻居眼里，黄忠杰一家住茅草棚，吃玉米稀糊糊， 撅着帮手的黄忠杰一个人

0: 人做事顶几个人，天黑了都不舍得回家。这家人的生活呀，是黄连炒苦瓜，苦上加苦了。他们想搭一把手帮一帮他们，可有三个娃娃的黄忠杰不这么认为。儿子，能搬到这个好地方安家读书，我们享了福了。万事开头难，自己的困难要自己解决，吃得差一点没什么啊，匀着一点吃也就过去了。以后有了钱，我们再买稻谷碾了做白米饭吃。爸爸对小毛义说。妈妈常年生病，爸爸早把小毛义当成了他的老伙计。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我相信我黄家的种都不是孬种。眼儿小不懂事，吃点苦啊算什么呢？起早贪黑的爸爸一停下来，就会看着三兄妹对妈妈说道几句，其实也不苦，苦什么呀？小毛义可不知道苦，小娟秀儿也不知道苦。奶奶做的面酱可好吃了，铁红色，香香的，滑滑的，只要用那个老兰花瓷碗盛上奶奶的面酱，隔着草屋老远，小家伙们就能闻到香气。有了面酱，三兄妹可喜欢吃妈妈煮的玉米糊糊了。奶奶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做古梅面酱。奶奶做面酱的时候，秀儿会安静地坐在旁边呆呆地看。奶奶做面酱的模样可逗人了，热得人汗津津的天，奶奶穿着钉着不解小圆扣的又开大襟衫，连老蓝色的包头巾也扎上了。奶奶的戒指取下来了，洗得水滑滑的黑手镯在阳光的照射下，随着奶奶翻腾的手一闪一闪地泛着蓝莹莹的光。
1: 奶奶，太热了，你把头巾取下来吧。
0: 秀儿心疼奶奶，不能取下来，取下来了头发丝掉到面酱里怎么办啊？秀儿吃到了奶奶的头发怎么办呢？奶奶说，
1: 等我长大了，我要做好多好多面酱给奶奶吃，我也包上头巾做，不让奶奶吃到头发。
0: 这个只能吃上玉米糊的家，却是充满欢声笑语的，是热热闹闹的。要说不在热闹里的只有妈妈，妈妈总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妈妈的脑膜炎后遗症很严重。小娟没有吃她一口奶，秀儿吃了她不到四个月的奶，觉得可亏欠两个闺女了。小娟是个懂事的孩子，爸爸每次背着妈妈到百色治病的时候，哥哥在家里做饭，在田里做工，小娟就跟在爸爸的身后，在病房里照料这照料那，一个只有九岁的孩子像人家的大闺女一样乖巧懂事。妈妈不在家的时光，秀儿就趴在奶奶的背上，滚在奶奶的怀里，被奶奶牵在手里，这儿去那儿去。秀儿走在这个陌生的村庄里，随奶奶去东家借粮，西家赊菜，还东家的米，西家的油，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奶奶总是声洪嗓大，笑声能盖过树梢上的鸟鸣。奶奶每次还东西给人家时，像是变魔术一般，能从衣服口袋里摸出一把一把的野果送给主人家的娃娃们。奶奶的村庄也是秀儿的村庄，因为有奶奶，秀儿在这个新的村庄里有了很多的人缘。人们常常会送给秀儿一些东西，有时候是糯米粑，有时候是糖面饼，有时候是大芒果，有时候是半新的花布衣裳。我家孩子穿小了，给你家秀儿穿，不浪费。东头的阿婆说，
2: 你看这鬼天阴着呢，潮湿了就生霉，这阵子米油流得多，你们吃了再还我啊。
0: 西头的阿公说，有时候这个村庄里的人会盼着奶奶来，因为奶奶说话总是那么喜庆，像阳光落在土墙上，让每个人心里暖暖和和的。这个村庄里的人说的话语也是暖暖的，暖到奶奶的笑声里，暖到秀儿的睡梦里。
3: 从作家阮梅对黄文秀儿时生活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物质的匮乏虽然艰难，但是只要心里有火、有希望、有爱，日子就是知足快乐的。奶奶是一个充满感恩、满有智慧的老人家，这也才是教育能够改变贫穷的真谛。不过，生活的考验对于黄文秀一家似乎并没有停下来，他们还要面对比贫穷更艰难的状况，那到底是什么呢？下周敬请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以上我们听到的就是作家阮梅所著的《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三章、第四章。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7: 屈完刚离洛阳，齐使奚鹏来到洛阳，周惠王闻齐使到了，于大殿亲自召见。齐鹏告以征楚经过，惠王方才醒悟，楚使来贡，非先王显灵，齐之力也，遂设宴款待齐鹏，赐以细绢白匹。齐鹏在洛逗留三日，忽然向惠王提出要拜见一下世子。天子，小臣来洛奉桓公之命，一来谨见天子，二来拜见世子，另有薄物奉上。周惠王纠然不语。席鹏道，难道世子不在周都？周惠王道，非也。席鹏道，既然世子就在周都，小臣极愿一见。周惠王见席鹏态度甚坚，不好驳席鹏颜面，乃命世子郑与次子戴一同出见席鹏。次日，席鹏辞别惠王，返归齐国，为桓公道，周将乱矣。桓公大惊道，何故？席鹏道，出在世子身上。桓公道，请到其详。席鹏道，世子明

名正，乃先王后姜氏所生，以正位东宫矣。姜后薨，赐妃陈规得宠，立为继后，有子明代。代善于屈奉，周王爱之，呼为大叔，并有废世子立代之意，恐小偏之事复现于今日。君为盟主，不可不早做打算呢。桓公颔首说道：“寡人知之矣。”送走了席鹏，遂召管仲进殿，将席鹏之言复述一遍，问道：“周氏将乱矣，奈何？”管仲道：“臣有一计，可以安周。”桓公道：“计将安出啊？”管仲回答道：“世子地位不稳，乃世孤立薄，拥戴少矣。君今上表周王，言诸侯愿见世子，请世子出会诸侯。世子一出，君臣之分就算定了，王随与废立，亦难行矣。”桓公道了声善，一边传喜诸侯，以明年夏五月会于魏国守旨，一边复遣席鹏赴洛阳。席鹏谨见周惠王，禀道：“诸侯愿见世子，以表尊王之情。齐侯请天子使世子如期驾临守旨，出会诸侯。”周惠王本不欲世子正出头露面，更莫说出会诸侯了。因据齐国势大兵强，且齐侯所请名正言顺，辞之不理，只得应允。次年春，齐桓公遣东郭牙先至守旨，助攻以待世子正驾临。夏五月，齐、宋、鲁、陈、魏、郑、许、曹八国诸侯齐集守旨。不日，世子一到，停驾于行宫。齐桓公率诸侯前往行宫，问世子正起居。世子正再三谦让，欲以宾主之礼相见。桓公道：“小白等身为王臣，见世子如见王也，敢不稽首？”世子正受礼，感激再三。是夜，世子正使人邀桓公来到行宫，素以大叔代谋欲夺位之事。桓公安慰道：“小白当与诸侯立盟，共待世子，世子无忧也。”子正感激不已，遂留于行宫。诸侯亦不敢归国，各就馆舍，轮番进献酒食，并犒劳世子随从人员。子正不忍长烦诸国，便欲辞归京师。桓公道：“我等之所以愿与世子留连者，欲使天子知我等爱戴世子，不忍相舍之意，度其邪谋。方今夏日大暑，稍后秋凉，当送驾还朝耳。遂预则盟期，以秋八月为吉。”转眼二月有余，周惠王见世子正久不还洛，知是齐侯拥戴，心中不悦，更兼惠后与子代、朝夕在旁聒噪，遂召来太宰周公孔，言之道：“齐侯伐楚虽胜，其实未曾损楚之半根毛发。今楚人对朕甚恭，共物又丰，大非昔比。而其仗着位居霸主，全部把朕放在眼中。朕欲废政而立代，齐侯却反其道而行之，将子正留于守旨数月不归。朕与凡太宰通一信与郑伯，使郑伯弃齐从楚，努力事周，无负朕意。”宰孔连道：“不可不可。”周王道：“为甚？”宰孔道：“楚之靖周，乃齐之利也。王奈何弃对周有功之伯舅，而就心腹之蛮夷？”周王道：“郑伯不离，诸侯不散，能保其之无意谋乎？朕之决矣。太宰无需多言。”宰孔见周王发怒，不敢再见。周惠王以黄帛作书，朱砂金玺，封入密函，交付宰孔。宰孔不知书中何语，只得差遣心腹家将星夜赶赴守旨，递交郑文公。郑文公得周惠王书，启函读之：“世子正违背父命，执党数私，不堪为嗣，朕亦在次子代也。叔父若能舍其从楚，共赴少子，朕愿委国于叔父。”郑文公独霸喜道：“我先公武庄，是为王卿氏，领袖诸侯，只因周桓王无道，

惠王为王，从霸何如从王？且王亦不再世子，为甚还要拥戴世子与王作对？孔叔道：周之主嗣为嫡与长，幽王之爱伯服，桓王之爱子克，庄王之爱子颓，皆君所知也。人心不复，身死无成，君不为大义侍从，而乃蹈五大夫之覆辙乎？后必悔之。大夫申侯见二人争执不下，劝之道：天子所命，谁敢为之？若从其盟，是弃王命也。我去，诸侯必疑，疑则必散，盟未必成。其世子正有外党，大叔亦有内党，二子成败，是未可知，不如早一些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以观其变。郑文公道：善。遂留简一策至齐桓公与众诸侯，拖延国中有事，不辞而行。齐桓公闻听郑文公逃去，大怒，便欲奉世子以讨政。管仲见道：郑文公私逃回国，背弃诸侯，其中必有缘由。臣揣测，郑国与周接壤，必有周人离间，离间者是要我煞盟不成。主公今率众聚会首旨，单以安周氏谋天下太平之大任，切切不可半途而废。一人之去留，不足以阻止主公之大计。眼看盟期已尽，不若成盟后再做计较。桓公到了生山，未及蒙齐来到。是日，齐、宋、鲁、陈、魏、许、曹七国诸侯皆额冠博带，与手指歃血为盟。盟道：凡我同盟，共拥王楚，匡靖王室，有被盟者，天神不容。盟毕，世子正将皆一手称谢道：诸君以先王之灵，不忘周氏，拥戴寡人，寡人自肺腑发出两个字：谢谢。说毕，朝着众人深深作了三揖，诸侯皆降拜稽首。次日，世子正欲归，各国皆聚车徒护送。齐桓公同魏文公亲自送出魏境，世子正垂泪而别。郑文公听从申侯之计，弃诸侯而私遁，自手指星夜回到新郑。闻诸侯会盟，且将讨郑，遂不敢从楚。楚成王闻郑不与手指之盟，喜曰：我得郑矣。遂遣使通于申侯，欲与郑修好。原来申侯先曾是楚，有口才，贪而善媚，深得楚文王宠爱。文王临终之前，恐后人不能容他，赠以白璧，使其投靠他国避祸。申侯奔郑，是立功于越。立功复宠信如在楚时，即立功复国，遂为大夫。楚臣皆与申侯有旧，所以今日打通这个关节，要申侯从中怂恿，背齐事楚。申侯得了楚惠，私见郑文公道：君手指被盟，得罪了齐国诸侯，臣闻人言齐国有伐郑国之意，未知奈何。郑文公沉默良久，叹道：寡人以深忧之。申侯道：以小臣之意，莫若从楚何也？非楚不能抵齐也，况皇要我从楚呢？不然齐楚二国皆将仇郑，郑不保矣。郑文公为申侯之言所惑，密遣申侯携金帛美女入楚，与楚通好，受到楚成王热情款待。申侯借机拜访昔日老友，顿顿美酒山珍，乐而忘返。忽有郑人来见，言说齐桓公率齐、宋、鲁、陈、魏、许、曹齐国之兵伐郑，将新郑团团包围起来。申侯这才慌了，营业去见楚成王道：郑所以愿归贤王者，郑为为楚可以抗齐也，王不救郑，臣无颜归郑复命矣。楚成王一边让申侯回管邑听候消息，一边急召群臣商议。群臣皆曰：应该救郑。楚成王道：寡人也知郑应当救，但怎么个救法，愿听诸位高见。令尹子文出班奏道：臣有一计，可不战而退齐兵。楚成王道：子文有何计可退齐兵？请速言于寡

0: 人。子文道：前番齐侯率八国联军伐楚中途，许穆公负疾从征，卒于军中，故此齐桓公对许情有独钟，许也视其最勤。大王若出兵击许，齐侯必回师相救，郑国之围不战自解也。楚成王大喜，搜兵车300乘，自将之伐许，进为许城。许之留守大臣忙遣使去新郑告急。许穆公葬后，其子继位，是为西公。西公闻楚兵进为许城，忙去面见齐桓公。齐桓公道了一声：“楚人可恶！”营业率领联军进奔许国。楚成王闻联军到来，欲要率师迎之。子文道：“不可，不可以这样。我之目的乃是救郑，郑为既解，战之何益？不如撤兵。”楚成王从子文之言撤兵反楚，联军亦反。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0: 申侯自楚归郑，自以为有全郑之功，洋洋得意，满望加封。郑伯因虎牢之赏，对申侯心怀不满，没有加赏。申侯口中不免有怨恨之言。齐桓公恨郑文公逃盟，伐之无功，恨愈深。次年春，复又传檄宋、鲁、陈、魏、许、曹六国诸侯再度伐郑。是时，陈大夫袁滔图亦在军中。袁滔图自伐楚归时，为申侯所卖，差点性命不保，深恨之。为报这一箭之仇，修书孔书。孔书将滔图之书呈于郑文公。文公为前日不听孔书之言，逃归不盟，以致联军两次至郑，心怀愧悔，亦归咎于申侯，乃召申侯斥之道：“汝言为楚能抗齐，今齐兵屡至，楚就安在？左右把这个误国的家伙拉出去斩了。”勇士一拥而上，将申侯摁倒，五花大绑拉出宫门，砍下首级。郑文公命孔叔韩庄申侯首级前往齐军求和。孔叔至齐营，将申侯首级献给齐桓公，稽首道：“寡君昔者被盟，乃是误听了申侯之言。今寡君幡然醒悟，诛杀了申侯，命外臣献于帐下，请贤侯赦宥。”齐桓公暗自思道：“兵者凶器也，能不用则不用。今郑国既已悔罪，再动干戈无益。”遂对孔叔说道：“郑军既已醒悟，寡人自当退兵，请贤臣转告郑军，寡人将会诸侯于宁物，请郑军届时赴会，切切。”孔叔回禀郑文公，郑文公因愧见齐侯，便遣世子华代为赴会。子华与弟子臧皆嫡夫人所出，夫人初有宠，故立华为世子，后复立两夫人皆有子。嫡夫人宠渐衰，未及病死，又有南燕吉氏之女为印于郑公，未曾受文公宠幸之前，依稀梦一位丈夫，手持兰草为女道：“今以国乡赠尔为子，以昌尔国。”遂以兰受之，乃觉满室皆香，且言其梦。同伴朝之道：“当生贵子啊！”是日郑文公入宫，见此女而悦之，左右皆相顾而笑。文公问其故，乃以梦对。文公道：“此佳兆也，寡人未入城之。”遂命采兰蕊配之道：“以此为符。”夜兆幸之，有任生子，取名兰。此子长而有宠。世子华见其父多宠，恐他日有费力之事，乃思谋于舒瞻。舒瞻道：“得时有命，子只管行孝可也。”世子心中不悦，又谋之于孔叔。孔叔亦劝他尽孝，子华更加不悦，拂袖而去。子臧幸好奇诡，举玉宇以为官。师叔道：“此非礼之福，望公子勿服。”子臧恶其直言，诉于其兄。故子华与舒瞻、孔叔、师叔三大夫心中俱有芥蒂。 致仕。郑文公使子华代行赴会，子华虑齐侯见怪不愿往，舒瞻促之使速行。子华心中亦恨，思为自全之术，既见齐桓公，请摒去左右，然后言道：郑国之政皆听于舒瞻、孔叔、师叔三人，陶蒙之事三人实为主谋，若以君侯之威除此三人，我愿以郑赴齐，必于附庸。齐桓公闻言大惊，乃不动声色道：世子可与管义歇息，容寡人思之。余华之树雕一牙常侍于桓公左右，易于进言，便私下造访后会之。树雕寻机劝桓公道：主公若能助郑氏子华得以为君，不用动一兵一卒便可得政，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事。易牙亦附和道：主公得政，既得中原矣，北可魏州，南可平楚，何乐而不为？齐桓公受树雕易牙蛊惑，欲为郑都，以诛舒瞻、孔叔、师叔，连夜召宾虚无商议。宾虚无闻听大惊，反问桓公：此事仲父知否？齐桓公道：仲父在临淄养病，何以知之？宾虚无道：何不遣人告之？齐桓公道：不必了，仲父养病要紧。宾虚无试图说服桓公，将话锋一转说道：郑有三良，君知之否？齐桓公回答道：寡人知之。宾虚无道：何为三良？齐桓公道：为郑之三贤臣也。宾虚无紧追不舍道：三贤臣都是何人？齐桓公屈指数道：一舒瞻，二孔叔，三师叔。宾虚无道：既然他仨都是贤臣，诛之可乎？齐桓公有些不耐烦了，皱眉说道：三良在郑，非齐也，诛之有甚不可？宾虚无不便再劝，稽首说道：无事，臣告辞了。齐桓公道：谁说无事？宾虚无道：什么事，请主公明示。齐桓公道：寡人命儿率兵车300乘，甲士30000人，火速攻郑，务要将舒瞻、孔叔、师叔之人头取来，献于寡人。宾虚无诺诺而退，他越想越不是味儿，一边整军出征，一边遣心腹家将公孙丁去临淄禀报管仲。管仲半卧于榻上，叶敬、蔡新在一旁侍候汤药。家丁匆匆来报：相爷，大司礼宾虚无家将有要事禀报。管仲忙道：有请。公孙丁一身铠甲，随步铿锵，垂手依礼道：小人代司礼老爷向相爷问安。管仲道：免礼。公孙丁道：谢相爷。管仲道：你家老爷遣你来有何事相报？公孙丁道：主公听信郑氏子集树雕易牙之言，命我家老爷率兵伐郑，诛灭三良，拥立世子华为君。世子华许诺事成后，郑国视为齐之附庸。管仲大惊道：大司礼现在何处？公孙丁道：小人走时兵还未发，这会儿怕是已经离开宁武了。管仲道：我这就去面见主公，你速去追赶你家老爷，让他兵行哪里停在哪里。公孙丁抱拳一一道：小人遵命。送走了公孙丁，管仲命家丁备车抱病去了宁武。齐桓公正在与嫔妃拥炉饮乐，闻听管仲求见，忙道了一声有请。管仲满头大汗的来到桓公面前，桓公一脸惊诧道：朝中出了什么事？管仲道：没有。齐桓公松了一口气，一面赐座，一面将火炉移于管仲近旁，亲自温酒奉于管仲。朝中既然无事，你何必抱病而来，还冒着风雪？齐桓公沉道。管仲饮了一樽酒道：主公，听说您命宾虚无出兵伐郑，可有此事？齐桓公回答道：有此事。管仲道：师出何名？齐桓公道：寡人应郑世子华之邀，还不够吗？管仲道：世子华因何而来？齐桓公道：为会盟而来。

0: 管仲道：“索命者何？”齐桓公道：“郑文公也。”管仲道：“子华是郑文公什么人？”齐桓公道：“子也。”管仲一边咳嗽一边说：“诸侯之所以服其者，礼与信也。子坚复命，不可谓礼；以好来而谋乱其国，不可谓信。且臣闻叔詹、孔叔、师叔三人皆贤大夫，郑人称之为三良。世子华欲借主公之手逐三良世虚，弑杀谋魏为实。主公自为诸侯盟主以来，为世人敬服，乃信义所然。若主公出不义之兵，助小人而谋君子，将失信于天下矣。”说毕大咳不止。齐桓公亲抚其背道：“忠夫所言极是，然必须无兵已出境，为之奈何？”管仲回答道：“主公勿虑，臣已命公孙丁去拦截兵虚无。”齐桓公如是重父，笑道：“重父又救寡人于危难矣。”说毕，一面命内侍持旨去召兵虚无，一面命内侍扶管仲下去歇息。他忽然想到了什么，对树雕说道：“速召郑世子进宫。”世子华应召而至，拜见桓公。桓公面无表情道：“如所言之事，乃国家大事，寡人思之再三，还是等见了乳父再说吧。”世子华闻听此言，三魂吓走了两魄，扑通朝地上一跪，哀告道：“小臣就穆霸主之名，愿以举国听之，恳请霸主勿将小臣之言献之于父。”说罢叩头不止，血流满面。齐桓公朝树雕丢了一个眼色，树雕会意，便架着世子华的胳膊说：“走吧。”待二人出了行宫，树雕道：“此事不成，怪就怪管仲一人。汝回去养精蓄锐，发兵前来报仇，我树雕坐汝内应。”世子华谢过树雕，泱泱反正。管仲召公孙西鹏入室，谓之道：“当今中国之事，郑国乃为轴心，楚得郑可图中原，齐得郑方可易楚。世子华在我这里碰了一个钉子，绝不会善罢甘休，他一定设法与楚接触。楚成王早有图郑之心，二者一拍即合，如此一来，郑必危矣。郑危不利于霸业，请大司行秘密去郑一趟，面见郑文公，告知以世子华的阴谋，最好能将世子华除去，不为郑国之福，亦主公之福也。”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17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16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16日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日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上海考察，进社区、问民生、看变化，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牢记总书记嘱托，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日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16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日至17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16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上海会见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时，就伊朗局势交换意见、协调立场。双方对当前局势的恶化表示担忧，呼吁当事方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努力克服困难、排除干扰、重启接触、恢复对话，力争通过谈判最终达成全面和平协议。国际社会也应继续为此提供助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6日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炮制发布所谓报告，诋毁抹黑中国对外交往和国际合作，敦促美国有关机构和个人端正对华认知，摒弃偏见傲慢，停止政治操弄，多关心自己国家的事。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7日就英国政府将英国钢铁国有化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对英政府相关决定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不满。发言人表示，中方敦促英国政府遵守相关国际规则，切实履行中英投资保护协定有关义务，公平公正对待在英中资企业，充分保障其正当合法权益。中方将密切关注事件进展，支持中国企业运用法律手段维权，并将采取有力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利益。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16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国是氦气主要进口国。为保障国内供应，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发布公告，决定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布通知，多措并举，推动离境退税业务办理更加智能化、便利化，进一步提升境外旅客境内消费的离境退税服务。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最新统计显示，我国成为全球